0: 关。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李志文的 Mars 隧道会由星期五起连续两晚要关闭。张日良报道，
2: 李志文的 Mars 隧道会在星期五开始连续两晚要关闭，以便进行道路工程。由6月5号至6号期间，南北行线从晚上10点到第二日清晨4点半会关闭，司机要改道行走 Alec Fraser 桥。运输厅表示，今次封隧道是因为安全设备测试和进行维修，关闭期间可能会出现交通延误，提醒司机要预留更多行车时间。未来新的 Mars 隧道会有8条行车线，并由6段隧道组装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会在列治文和三角洲之间的 Dees Island 制造，并透过驳船运到施工现场。当完成工程后，预计车辆会沿住走廊行驶速度会将达到时速80公里。另外，隧道有一条可供步行和骑单车专用的多用途通道。隧道工程耗资 41.5 亿，预计2030年完工。另外，走廊的接驳改善工程继续沿99号公路进行，包括现时 Sipson 进行的五车天桥，主要部分经已完工。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三成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七成一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六成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二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同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的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人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人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以及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要保持团结。中港台方面，新西兰四名的国会议员因为上个月初访问台湾，被中国政府禁止在一年内入境。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表示，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的身份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同多名的政治人物会面，相关言行并见诸当地的传媒，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向民进党当局以及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这些议员的行为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强调，议员不是普通的公民，中方一贯反对同中国建交国家的立法机关成员访台，奉劝有关方面要切实尊重中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嚟千味厨房，夏日有优惠，
5: 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蚊一位，每位汤底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蚊，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蚊一位，每位汤底另计。
5: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5: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0，订座604-336-9188。
6: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咁啊，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

0: 去事，咁關邊個事咧？咁啊，即係正如香港嗰啲官員一樣話唔理想嚇，唔理想即係冇嘢做到啦，係嘛？咁個問題就話，其實咧，頭先阿王，或者我等阿周志國你分析咧，咁我跟同佢傾講阿王 Sir 嗰個分析先嚇。周志國，
1: 即係我就話，即係點解加拿大嗰啲官員咧，就嗰啲議員嗰啲咧？我哋真係冇群起將呢個咁嚴重嘅問題走去係同政府嗰度同佢攻擊佢，或者唔係攻擊啊，要求政府啊，你真係幾多錢你都要改善喎。因為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話，第一佢影響我哋本身啲旅客，我哋要出外嘅時候嗰種安全，即係隨時你去到譬如非洲啊，有啲嗰啲制度法制唔係好完全啊，即係好完善啊 ，kick 垮嗰啲咁地方嘅時候，喂，真係可能要判你死刑，去攞去。就同你掰咗，喂，咁你真係冇仇報喎呢樣嘢，啱嘛？因為唔係個個都係咁嚴謹噶嘛呢樣嘢，呢樣嘢對我哋國內我哋嘅人嘅影響，真係出門嘅人影響嗰個係好嚴重啊！第一，第二，我哋就係話對於國外邊嚟旅遊嘅人啦，今日呢啲咁嘅新聞喺國外咧，亦都唔係除咗喺香港就見到香港係呢啲新聞又喺香港又出現咗，或者加拿大啊嗰啲咁樣嘅嘢。咁你如果全世界好多人廣泛知道呢單嘢嘅時候咧，或者旅客嚟加拿大咧，真係會即係會即係唔敢嚟喎，會驚喎。大佬，我加拿大哇，俾人整咗之後，我出俾人拉咗我咪好死。你知唔知我哋加拿大每年嘅旅遊業啊，係對於加拿大帶嚟幾多錢咧？係1200亿至1300亿之間嘅。佢喺國際旅遊嗰個收益嗰度咧，係佔咗差唔多20%-30%啊，就係有每年喺國際旅遊收益啦。是有300多亿是给加拿大人的，是在加拿大这里。这些数据是根据这个加拿大旅游局啊，同埋这个世界旅游的旅游理事会的数据是反映出是公布出来的。那好了，那我这个旅游收益有成1000多亿的，如果你影响了的时候呢，你要找多少钱才可以补偿得返这些损失呢？當然會全部損失曬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淨係海外嘅收益都30-40亿喎。咁你諗下，即係如果即係我哋嗰個損失，你係咪即係都好嚴重？如果係影響得大，咁我覺得話你加拿大國會啲議員，你係咪應該同加拿大政府係咪應該要好緊張呢單嘢？因為影響外邊亦都影響裏邊，內裏都會嚴重影響嘅。你係咪應該要出嚟走去？加強個壓力俾政府，要你去保障呢樣嘢，同埋好似正話王哥初講過就係話，喂你運炸彈運成嗰時候好恐怖喎、啊，真係隨時真係即係成架機真係即係炸死人都得，原來個保安咁鬆懈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議員係有責任，去即係俾政府即係一定要俾壓力，要加強呢啲保安，即係加強喺機場裏邊嗱，而且即係坦白講，你係叫航空公司賠咧，咁我就即係覺得。是不是可以做到呢是一回事，但是不是真的機場那些航空公司可以有能力、啊、可以保障到你那個行李由他接到之後一路送到上去其他地方的那個安全是沒有那麼能力的、啊、我覺得真的沒有航空公司有能力做到這樣、啊、你怎麼請到些人你航空公司的職員帶著你的行李是過、去第二架飛、去飛機上面怎麼做呢，一定是透過在、加拿大個機場裏面你嗰個航空即係嗰個運輸嗰個過程裏面係呢、這個保安呢係全部係由加拿大政府去負責㗎嘛。你航空公司都冇可能咁樣，加拿大航空公司點樣佢自己請人去保障嗰即係嗰個行李嗰個安全啫。一定係由你嗰、那個政府嗰度去負責做㗎。但係呢個我覺得成個問題就係話政府係一個嚴重失職嘅，應該要賠政府賠俾啲客人。啱啊！即係你航空公司都冇可能每間咁航空公司自己請啲保安人員睇住個行李點樣運送去咩？佢唔係噶嘛！佢你我哋睇過啲報道，你知道啲行李一出咗去之後咧，佢就有啲運輸工人就全部將啲行李仔分即係去分類啊，分成啊，去邊條線啊咁樣嗰啲。咁所以呢個政府嘅責任係好嚴重，同埋啲議員咧，你應該係逼政府咧去做啲嘢。
0: 嗯 ，OK。604-267-1320，咁我哋歡迎聽眾咧就發表下你意見。對於而家目前咧，我哋國際機場嗰個保安程度嘅咁差咧，點睇法咧？咁頭先我都提及啦，125000嘅員工竟然有7500个。頭先王 Sir 話嗱，佢從事過喺機場服即係飛機服務噶，咁你都要入機場噶，咁你
2: 入過
0: 啊？咁你直情都係有要通行證啊，驗過曬咁樣啊？
2: 冇錯，
0: 你講得好啱嘅。問題就話。 竟然咧就係過去五年咧，頭先我開頭都講啦，過去五年咧，聯邦交通部咧

0: 就調查呢啲員工，因為佢第三者嘅公司啊，咁啊有成7500人咧，就係佢本身咧有疑問嘅，但係仍然請佢。嗱點解要咁講咧？追溯翻咧3年前，2023年喺呢個多倫多嘅皮爾遜機場，咁啊最大單嘅就黃金俾人偷竊案嗰單嘢啦嚇。嗰當時咧有9名被告啊。咁啊，嗰名咧，其中2名咧，就佢本身一個叫司徒西中文嘅西道啦。咁啊，佢咧就係俾其實佢嘅本身咧就佢交通部調查嗰陣時咧，佢曾經喺自從2008年以嚟咧，曾經3次與毒品走私案有關嘅，但仍然咧都批個通行證俾佢。咁可以睇出咧，佢即係冰山一角啦。咁呢位仁兄咧就即係當然啦，好多佢照請佢之餘咧，咁佢係其中一個被盜，咁其中有一名咧就竟然咧就即係啲錢去咗啦，咁啊即係就周圍探世界一輪先啦，咁翻嚟咧幾年即係之後咧就再翻翻嚟加拿大俾佢拘捕翻佢啦嚇。咁呢單嘢咧就都好奇怪，我哋睇到當時CTV CTV 咧就影出嚟嗰陣時咧，唔係頭先網上所講嘅，佢係見影住嗰個員工咧入去，跟住咧有人跟住入去添。個門打開咗啦嘛，咁佢都冇拍嘅，見到係啊，佢每個拍入去啦。
1: 呢個之前，而家咧就唔得噶啦。
0: 2003年咯，啊，當時佢影嗰時係點樣啊？咁啊，竟然咧仲過癮，咁佢假冒咧，佢偷黃，即係嗰次係即係劫咗黃金嗰啲咧，就假冒嗰啲出貨單。咁竟然咧，嗰個貨車咧大模先影曬入嚟啊，入去機場啊，喺個落貨區度啊，拍曬埋攞貨單，跟住拎住係咁睇住佢送埋上去啊，咁啊。係咁啊！使出去啦，冇人理，冇人問，冇人整喎。喂，2300萬嘅黃金，加上差唔多半百萬嘅現金，咁啊竟然咧啄一聲俾人攞咗去啦。咁而家咧都追唔翻，因為點解？可能俾人話送咗上去印度啊，即刻融鬼曬之如此類咁樣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話你話講到咁嚴謹，但係而家嘅漏洞就喺度啦。咁頭先咧，阿周志國都已經提及啦。其實有一名咧就退役咗嘅皇家騎警嘅，佢係負責咧，佢係即係私人隻狗公司咧，負責調查啲內部啲內鬼嘅情況啊。咁佢睇咗好嚴重嘅，咁好多裡面內鬼咧，佢哋好多員工其實有啲人都知道嘅，因為 CTV 訪問咧有一個員工，佢其實知道佢有人係做緊啲非法嘢，但佢哋唔會出聲嘅，因為明知咁大嘅集團，佢點會出聲啊？而唔怪自己唔做就算數啦，係嘛？咁其實嗰啲工人咧，佢薪金係好低嘅，即係普通一般普通工人咁。咁佢哋俾足夠嘅金錢，佢的確係可以吸引到佢做呢樣嘢嘅，呢個不在話下噶啦。咁所以咧，佢咁成功咧，就利用佢哋渠道。咁當然啦，就頭先王 Sir 都覺得話，喂，點解佢會查？明知你有咁嘅渠道，佢係查到咧？咁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起碼17個。嗰、那個旅客嗰啲行李，佢點解海關會知道咧？而捉你咧咁樣，當然啦，佢當時捉你嗰時候，佢唔知係佢啦，係咪啊？咁問題就話，咦？點解佢又可以收到風咧？咁所以呢個好多嘅疑問喺度存在嘅。王 Sir 點睇咧？
1: 嗱，我記得10幾年前咧，喺加拿大曾經發生過一次咧，就係、是、海關緝毒嘅小組咧，就將啲毒品就放咗一個唔知情嘅旅客身上，咁啊結果咧喺佢離境嘅時候咧，緝毒犬啊衝埋去就捉到佢，咁嗰個真係無辜啦！啊，哇！你有冇搞錯？你揾啲毒品咁樣害我啊！咁啊結果喺佢親戚朋友面前都即係有理講不清啊！所以咁嘅到底佢乜嘢情況，我哋唔知道，但係咧就曾經有放蛇嘅行動啊做過。但係令到呢個旅客咧受到不必要嘅驚嚇，依一樣係真嘅。但係而家因為好多人對機場咧，佢保安好嚴謹。而家嗱，老實講啊，我哋而家開咗麥到而家，好多人嘅反應都冇乜嘢啊。所以你話點解國會啊唔去講？喂，好多人都唔覺得依件係一個嚴重嘅事，都唔會喺我身上嘅，咁啱嘅啫。喂！個行李帶可以搣咗，黏咗去另外一個唔屬於你嘅，而咁啱好不幸黏嗰個箱同你個行李箱同一個款式、同一個顏色，你攞咗之後喺過關嘅時候啊，俾人拉咗，咁你算好彩喎。如果唔需要檢查，直接出咗門口上咗去你嗰啲咁嘅 所謂接送你的車輛裏面，然後在路途之中他嚟搶翻，嗰度先至得人驚喎。但係好多人都諗唔到，你冇咁啱嘅，有咁啱。我哋曾經亦都睇過新聞上邊咧，有旅客無辜喺依個機場出嚟嘅時候就俾人劫殺啦咁樣。咁啊，依啲都係依類咁嘢。但係最得人驚就係依個係一個龐大嘅集團，唔係話一個人單打單炮咁去做嘅。因為係咁龐大嘅時候咧，好有系統性嘅，到今時今日係好得人驚嘅。咁啊，尤其是而家我哋依啲行李鎖啊。表面上咪好似好安全嘅，鎖咗啊，咁仲有咧，一定要政府認可，有個海關核准嗰個符號，等海關嘅用一條特別嘅鎖匙可以打得開嘅，依樣嘢原來先危險，因為依條鎖匙咧就唔係淨係海關專有嘅，好多人咧喺唔同嘅渠道亦都買到，咁你就大件事，我哋基本上全部都變咗冒險雞籠，受害的時候我們唯有自嘆倒楣而已，你說怎麼去保護自己，基本上是無運力，無能為力，很多人我都曾經試過將他五花大綁，結果呢就拿行李的時候將黏在這裡，我們剪爛你的為了檢查。
0: OK， 其實咧就即係頭先你話嗰啲鎖係好易開啊，但係其實而家喂用啲原子筆已經普通嗰啲夾咧，唔係
1: 嗰個拉鏈啫，
0: 拉著咁
1: 啊。但係個拉鏈開咗之後，佢拉唔翻埋啊嘛，因為你個鎖係扣住噶嘛。
0: 係咁嘅情況就係啊。
1: 咁啊，但係嗰種鎖咧，只要海關有個專用鎖匙就可以開得翻啦。
0: 6042-3220，聽聽客服信息咧，翻嚟接聽阿陳生電話。
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2: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3: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2: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5: 送给爹地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4: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地来参观选购啦！
5: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4: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保安。
0: 好了，回到时事风云，大家对于机场的保安漏洞是怎么看法呢？现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一直担心不是毒品问题，毒品问题是他们赚钱而已，问题就是第一可能影响到旅客，但如果有危险物品的确就都挺担心一下。6042-6732，听听陈生电话先。陈生你好。
9: 喂，保安哥好，嘉宾主持好，各位好。喂，其实刚才我想在诈骗照妖镜讲这件事的，因为那时候呢有个女士打上去就说应该是航空公司呢就是要负这个责任，但是你想回转头，好像大家都明白是最主要是个机场管理局，不论是加拿大又好，或者去到当地菲律宾甚至其他国家的机场管理局， 都是一個問號，係嘛？但係你又話而家講翻係好多 case 都喺加拿大嘅人去到嗰個地方，而俾人哋捉得到嘅時候，肯定一個問號就係我哋自己加拿大本身有問題啦。你頭先講話其實大家都好似好似話唔係好即係睇低件事唔係咁重要。大家都明白啦，我哋加拿大人係順民嚟噶嘛，冇反應冇反抗噶，其實永遠都係順住去哦，係啊，政府咁嘅政策好啦，咁冇唔緊要啦，我哋慢慢接受啦，加税好啊，冇問題噶。咁永遠都係呢個問題嘅時候，咪冇人去佢講呢樣嘢咯。但係點解而家即係講得咁熱，炒得咁熱，就因為旅行季節啊嘛。咁大家都要去旅行嘅時候，即係大家都係即係講聲叫警惕一下。同埋其實好老實講啊，我哋加拿大嘅 RCMP， 甚至去到今時今日嗰個 Surrey 警察，你諗下兩個幾三個月啦，已經開咗槍，即係嗰啲鋪頭開槍，凌晨時分又好，日頭又好，禮拜尾都好，喂點解會可以拉唔到人呢？其實周街都 CCTV 噶嘛，點解會可以唔會拉到人呢？啊！再講遠少少啦，偷車啦！你明知佢係落去碼頭度運架車出去啦，咁點解都拉唔到人呢？係咪幕後嗰個本身嗰、那個即係做呢個犯法呢個嘢嗰個勢力太大呢，係唔可以執法呢？同埋啱保安哥你講話 BC 省變咗係出口毒品嘅一個地方，喂，唔係新鮮啦。阿杜魯多臨落台之前嗰時候，嗰、那個十二月，佢哋唔知喺內陸邊個地方度掃咗個製毒工場啫。咁其實一個浮仔裏面開一個製毒工場，居然 RCMP 都唔會知道，執法唔到喎。嗰啲電啊、出入嘅嘢啊、濃味啊，嗰啲嘢全部都係個毒品製造出嚟個過程嘅會發生嘅嘢，黃家瓊竟完全唔會發現得到嘅，可以。咁其實係咪走翻轉頭問翻我哋自己本地嘅執法人員究竟係做緊乜嘢咧？個加拿大政府去點樣去制定個執法，或者點樣去做好呢樣嘢咧？去保障加拿大人咧，税啊照交到足，交唔夠嘅照俾多啲，係嘛 ？Covid 嗰時候俾咗嗰啲錢出嚟，皇帝大赦大恩，而家就逐個捉翻轉頭嚟找翻條數。喂，就捉到咁正，點解啲販毒擺到明睇到噶？擺到明知道喺機場裏面有內鬼噶？點解做唔到啫？點解拉唔到啫？求其 check 個身份喺後面揾人跟佢，拉曬翻嚟啦，係嘛？點解會去到可以二十幾磅嘅嘢塞落嗰個皮夾度，去到當地？你頭先阿黃師另外一個嘉賓主持話。點解會即係大家通風報信都一去到就拉得到？唔係一定係本身嗰個政府或者本身嗰個販毒嗰個人去通風報信，係對頭家知道有貨嚟啦，有貨入境啦，咁咪督你咯。我做唔到單生意，你做到嘛，咁我咪督你咯。但係你拉到嘅，你見到嘅就係寥寥可數啫喎，過得到嘅冇人知喎。學你話齋，真係出到嗰個當地嘅，好當菲律賓出到機場。真係去搶嗰個皮夾嗰時候嗰下嘢，真係拍戲一樣嘅咯喎！到時唔知佢你又一知你一知半解乜都唔知嘅時候，你俾佢攞咗就冇事啫喎！你諗住佢搏一搏嘅咁啊，一擦槍走火，命都冇埋。咁你依條數點計咧？到時即係依個係加拿大政府好大嘅漏洞，唔係話輕輕帶過去講哦，係啊，等 CCTV 或者 CBC 去報呢樣嘢，完全係冇人有任何反應嘅，即係個迴響唔大，亦都冇諗到有咩辦法。同埋好似而家你 Shirley 炒咗個頭，個差佬個頭咁咩用啫？其實有多少都係祭忌啫嘛，你咁耐都搞唔到，你聯邦政府放多十幾廿個 RCMP 落嚟查，都未拉到人，咁究竟發生咩事呢？税地税乜嘢照交噶喎，大佬，你拉唔到人喎，到時今時今日都擦槍走火，隨時都會過嚟。大家都記得當時博維嗰個韓裔嘅個牧師送個仔翻去 UBC， 個大仔入咗 UBC， 個細仔又出翻嚟。
0: 係啊，
9: 博維酒樓嗰個榴彈就射死咗，就係又係販毒嘅報復。通常都係你搶我搶你，大家知道今時今日。
0: 好意思，好意思啊，陳生，多謝你意見先啊，或者你有時間再打過嚟，因為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同埋新聞簡報。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1: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2: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3: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4: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3: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4: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新闻提要
17: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8: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公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目的是在应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并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四月份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增幅超过通胀，牛肉、咖啡及蔬菜的涨幅最为显著。日前被解雇的素里市警察局局长 Lam Lipinski 去信给警队全体的成员，表示自己是被无理解雇。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谈判之后同意停火，黎巴嫩总统表示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之后，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中方重新反对以各种单边的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对中国实施贸易限制。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17: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4: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1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4: 是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3: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9: 消费者慈善
17: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0: 各位，我系张亚玲。又系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嘅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系联邦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Kido Space 回收幼儿闪卡发声玩具，因为有关的闪卡的化学品、邻苯二甲酸酯和含原量超过了法定允许上限。又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GM 厂回收2025-26年款的 Chevrolet Tahoe、 Suburban、 GMC Yukon 和 Yukonix 之后 Cadillac Escalade 和 Cadillac Escalade 的 ESV，因为某些车辆上安装辅助刹车组件或维修更换前轮成轴时候，可能用了错误的螺丝。福特汽车回收2015-19年款的 Lincoln MKC、 2020-22年款的 Lincoln Crosser、 2019-24年款的 Ford Ranger、 2022-24年款的 Ford Maverick、 2013-18年款的 Ford Focus、 2016-2024年款的 Ford Explorer、 2013-22年款的 Ford Escape，以及2021-24年款的 Bronco 和 Bronco Sport。 因为 引擎缸加热器可能会泄漏冷却液。潘戴回收2024-26 款的 Elantra， 因为混合动力控制单元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过热。亦都是潘戴回收2025-26款的 Tuscan 和2025的 Santa Cruz， 因为前置相机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前向碰撞避免系统突然刹车。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黄立仁同埋电话里边周志国。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呢个海关我哋国际机场出现嗰个有人调换标签嘅问题啦。咁牵涉甚广嘅，咁问题就话嗰啲内部而家发觉真系即系好多员工嘅出现问题嘅。而佢話呢個通行證咧，根本咧就都冇理，因為根據呢個 WFI 報道咧，就一位老人家咧，佢無辜喺去辦武彈時被拘留咗，因為佢行李又俾人調咗，發現調咗簽之後，咁當時咧捉到嗰、那個即係擺落去嗰個人叫 Davis， 咁啊戴維斯，咁但係問題咧，佢本身咧就喺其他毒案裏邊咧係有喺2010年咧已經係喺皮爾遜國際機場咧都係類似咁嘅情況，要用標簽，但係咧。而家仍然留翻喺度做緊嘢嘅，啊咁都得嘅咁樣，咁所以咧嗰、那個保安系統的確係有問題。點解交通部啊，即係有咁會繼續出呢樣嘢俾人哋咧？呢、這個好大嘅疑問啦。咁啊，電話裏邊咧，阿陳生有咩補充啊？
9: 冇，即係講下，即係關於嗰、那個即係話嗰次嗰單嘢，話嗰個細路仔喺架車度中榴彈死咗咧。即係其實都好值得我哋每一個人去諗下、反思一下，就係話點樣去反映翻俾個政府聽。即係不論去到機場嗰個裏邊嘅保安嘅程序都好，甚至去到今時今日 Shirley 嘅即係勒索嗰啲商家、嗰啲商店嘅案，都係開槍榴彈嘅，一樣有榴彈，係嘛？甚至你話去到嗰啲車。光天化日去搶架車，插緊電都嚟搶架車嘅時候，明知可以拉到嘅，係嘛？你明知係點樣去做嘅，但係執法部門好似成日都係冇反應嘅，咁係好大影響嘅。同埋如果嗰個人本身已經係查到佢係有問題嘅時候，咁點解仲要用佢咧？點解咁一個咁普通？嘅員工，你要揾一個清清白白嘅人去做一份工，唔難啫，唔係冇咩特別技術可言啦、啊，係嘛？你入邊嗰啲人搬貨、搬皮夾嘅啫，係嘛？甚至你奪佢卡啊，或者載下啲乘客嘅、啊、去個停機亭啊，或者點樣登機啊咁樣嘅啫，唔係話啲咩專業人士揾唔到嘅時候，點解仲要去留翻呢啲有問題嘅人喺度做啊？而令到我哋出去玩嘅人有咁嘅驚慌，即係有個憂慮喺度，係嘛？即係好老實講，如果我係識得嗰個菲律賓嗰個女人，我會同佢講話，你應該揾個律師咧，係願意幫你，係唔收費，不成功不收費，就一定要告呢個機場管理，即係加拿大機場管理局同埋香港嘅機場管理局，甚至去到菲律賓嗰個機場管理局。航空公司全部告曬一次過，你咁樣先有即係有真真正正嘅反應。如果唔係你話淨係講話，喂、哎、航空公司你應該要負呢個責任，航空公司只係接你嗰、那個、那個皮夾嘅啫，係嘛？你落到下邊嗰度係冇人知道發生咩事噶嘛？同埋你嗰個 number， 你嗰個數量唔係少少嘅，袋喺個袋度嗰啲喎，你講緊25公斤啊，31公斤啊。即係咁樣咁大咁大 size 嘢都可以咁樣塞落去，或者就咁偷龍轉鳳，唔同夾就咁換嗰個帶，即係換嗰個帶，即係張紙就已經係上去㗎啦，照做啦。喂，咁你都好求其，我甚至可以講，其實如果嗰個毒品嗰個毒販係可以求其到咁樣而冇遮冇掩，即係就咁擺落去而咁過關咧。咁你執到嗰17宗咧，只真係冰山一角。我諗過到嘅都數不勝數，因為基本上好似大海撈針咁，即係殺曬落去啦。我今次今日咧，我殺10個劫拎出去照去， 俾你拉到一個，我過到九個，咁我都係賺啫。有咩理由？你話你去到咁，即係咁樣冇遮冇掩嚟咁樣做呢啲咁嘅情況嘅，即係話俾你聽，你好大量嘅嘢出緊去，而你唔 care 佢執翻你一兩個箱翻嚟。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加拿大政府真係責無旁貸嘅。你如果係咁樣搞法咧，即係搞到個個去旅行嗰時候咧，都係賴嘢嘅啫，同埋無妄之災，好似。你去到俾人哋搶個劫嗰時候，真係擦槍走火咁點算咧？到時真係嚟搶你個劫喎，佢唔會話：哎呀，先生你攞咗我個劫啊！咁啊，唔會啦，應該一班人嚟搶你啦，劫你啦，係咪啊？順便可能到時打埋劫或者老笠埋你嚟綁架埋你去攞贖金添，即係可能你話喂你越踩越大，即係越諗越即係擴無限放大。喂，大佬你去到菲律賓真係亡命之徒啦，有啲地方係嘛？咁你呢啲嘢點去保障加拿大國民啫？即係呢啲嘢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卡尼唔好淨係諗話，喂，我哋揾多啲生意翻嚟，抗通脹啊，或者搞好啲乜嘢對抗人哋其他，希望多啲生意翻入嚟加拿大，呢個係好事嚟嘅。但係好多件事由杜魯多引到落嚟今時今日呢個位置嘅時候，都係未解決嘅安全嗰個問題，係嘛？呢啲係應該首要去做啦，如果唔係點交税啊？阿卡尼，啊，我就係咁講咁多啦。
0: O K， 多謝意見啊。咁啊，阿周時哥啊，你周時哥你頭先啲聽眾你點咩回應啊？
3: 嗱，正話我聽眾都講得啱啊。佢話卡尼咧，如果你真係搞經濟呢樣冇錯，係好緊要呢樣嘅嘢。但係你呢個機場保安嘅問題咧，即係仍然係好嚴重喎。啱先，所以我哋覺得加拿大政府冇錯，我哋。面臨我哋經濟俾美國個壓迫啊，俾美國嘅嗰、那個即係對我哋嗰種，即係成日想我哋用一個州嗰種壓力係好大，我哋係咪先？但係我哋真係都唔可以睇少呢個機場保安呢樣嘢，即係覺得即係唔係大問題。就係呢個問題係非常之嚴重啊！呢個係影響到真係好似正話所講嘅個旅遊啊，國內人嗱，我哋好似保安嗰次話講過有一位仁兄啦。嗰、那個因為嗰個喺培訓機場裏面有三單嗰啲係好嚴重嘅案件嘅，譬如一單偷運黃金啊，有兩單毒品啊咁樣。咁嗰、那個叫西渡嗰個人，咁係咩人呢？原來佢後屘查出佢係一個國際販毒集團嘅頭嚟嘅，佢就係同呢個全世界嗰啲販毒嗰集團咧係有關聯嘅。佢有好多有好多單啲咁嘅案件嘅，原來佢仍然仲可以嗰時喺機場咧，仲自出自入嘅可以。咁你諗下就係、是、你我哋個保安可以差到係點樣咧？一個咁樣國際化係犯個頭目都可以咁樣做法，你話佢可以點樣犯運有幾多嘢咧？啊，同埋我舉啲實例啊，我哋嗱喺今年即係2026年5月嗰時候，我哋呢溫哥華國際機場咧有一個非常之恐怖嘅漏洞，安全漏洞係點樣咧？佢一個男人咧，佢喺白日啊，就爬咗嗰個牆，機場嗰啲牆咧，入到去停機坪嗰度，跟住咧成功咧上咗一架係 Porter 嗰個 airline， 即係嗰個叫波特航空嗰度嘅飛機上邊，上到飛機先俾啲機員發覺，咦咁啲無啦啦有咁嘅人咁樣 kick 翻先報警先拉咗佢，原來知道佢係喺機場嗰個係爬入去裏邊咁都得嘅，即係都完全冇人知嘅。另外在今年2026年1月咧，一架墨西哥飛機係去到喺渥太華嗰度喎，有個加航嘅、那個國際航空機裏邊咧，由於個錯誤引導啊，有10名嗰啲國際旅客咧落咗機之後咧，完全唔使經過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嗰度個海關檢查咧，就直接出咗去個機場境嗰度，係入境個加拿大啊，唔係出境，入咗境加拿大喺墨西哥就入咗嚟。喂，你睇下呢兩單咁嘅案件，你睇到即係話。喂，你加拿大嗰個保安即係點解咁差啊？機場咁你呢個真係影響係非常之大喎！即係你完全即係原來嗰即係嗰啲販毒嗰啲，你可以真係當冇掩雞籠咁樣運幾廿公斤嘢出去入去，哇！你原來可以咁樣隨便嘅，咁呢個所講正話聽眾講啱嘅，加拿大政府你唔好成日掛住嗰個經濟，你裏邊呢個你都要好小心仔睇，如果唔係對我哋加拿大嗰個影響咧仲大。
0: 咁所以睇出咧，就好多仍然係有案底嘅，仍然都俾佢有嗰個通，仍然可以做到嘢添啊！有一單頭先講及喺嗰個老人家俾人嗰單嘢咧，後期咧冇拉咗佢之後都放咗佢，仲繼續喺度翻工添啊！OK， 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接聽阿 John 同 John 女士嘅電話。
4: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4: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4: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5: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号周六特别展销，不要错过。
4: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哇，18.8一隻乳鸽黄或者一隻姜葱蟹。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隻红烧乳鸽黄或者一隻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隻，足7磅包三食。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4: 撞咗车啊嘛？
23: 吓，撞车仲咁轻松？
2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4: 做咩啊？
2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4: 吓，乜理由
2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啊，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好多听众打嚟，咁继续接听阿 John 先，阿 John 喺先，阿 John 你好
25: ，Hello， 啊，讲正呢个问题咧，前几日有个听众就打上嚟就话，应该系星期二啊，佢话哦，我成日讲呢个叫做咩三个点讲咧 ，check and balance， 即系政府其实都系。你哋大家都要明白，政府有三个政府嘅，其实 executive、legislature、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呢啲咁嘅问题出嚟咧，其实老实讲咧，呢啲系完全联邦司法部门完全系废嘅、冇用嘅。点解会搞到咁样咧？过去嗰十年，因为呢个冇三个独立嘅权力去制衡咯，你立咗啲法出嚟。跟住啲法官判咗嗰啲人，其实唔系淨系呢啲咁嘅例子㗎，一手到拿来，我话俾你听啊，数成出本书啦，出二十本书都得啊。点解加拿大个法例有法不依 ？OK， 有法不執行 ，OK， 冇人监管，就系呢啲问题咯。所以你哋讲得啱噶，但系点个联邦政府而家做紧咩啊？将你哋嗰啲目光注视喺第二度咯。我就话成日要啊，美国要食咗我哋51州，你估美国真系想食咗你51州咩？你哋唔好傻啦！你哋睇翻自己，其实加拿大好多嘢系好有趣嘅，喺对外嘅就可以成日话人指手画脚，就话啊你唔系呢个国际标准啊，但系对内自己又唔系。其实好简单一件，琴日我哋嘅 Senate 就批咗条例，就话呢啲 residential school 系一个。我唔知点样演绎啦，总之话呢个罪行。咁你而家系咪话加拿大如果 residential school 系完全错误嘅？咁系咪等于加拿大就等于我哋呢个祖国喺外面话人哋呢个新疆维吾尔嗰啲咁样嘅 intermittent camp 就有问题咧？你即系自己成日摆自己喺个道德高地嗰度，但系唔挑剔自己个问题。呢个就系加拿大本身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人嘅问题。睇翻自己，檢討翻自己，由邊度出發 ？OK， 其實省政府應該係可以做好多嘢，但係因為我哋以往咁多年嘅問題，係你講。
0: OK， 好多謝，繼續。多謝你意見嚇，咁或者我接聽下一位啊，張女士，張女士你好。
26: 啊，係，多謝時間，三位。嗱，我又講佢，駁翻佢先。嗰單奧運啊，嗰、那個叫做Ryan Redding 嗰个嘢啊，佢2002年已经运到嗰时系边个当政啊？系联邦一阵噏真咧，又话唔啱啦。2006年上场保守党当政啊，佢有冇理过？系冇理到嘅呢件事。我讲翻呢件事先。你哋有冇去过机场一个管理即系 RCMP 海关嗰度？你有冇去过啊？我去过啊。 我2015年我因为有一只狗从美国过来买了过来的，他就逼我去攞，我攞啦，当然个狗要俾钱，已经俾咗钱噶啦，就另外要去查我只狗个根，即系来个出世子，同埋我本身啦，的我盘咗我个几钟头，只不过咧佢就系想我俾关税，我入过去个 room 嗰度啊，佢有一个中国人喺度做工嘅，其实佢仲有啲其他人又系去 pick up 攞嘢啊，唔知点咧，我都睇到有一啲嘢喺度，但我当然我理掂自己算啦，我俾个正所谓。判我个几钟头，今日佢攞唔到证据，任何证据，我只狗已经俾咗钱噶啦，我继续同佢去，佢亦都打晒针乜乜乜，佢只不过就想关税，我俾佢入过去噶啦，喺呢度个机场啊，好，你知唔知道啊？佢加拿大咧根本七已经系成为系七国嘅制个毒贩集团运作，加拿大全球嘅运输即系中枢啊，呢度系全球嘅。即係加拿大呢度係中輸運毒去嘅，如果都係仲係毒啊，你唔好彩去旅行啊，嗰啲嘢咧，嗰啲正話你講咗咧，你話真係整個炸彈，你話真係死咪死俾你睇啦，係咪？佢根本係好行，即係唔會理你噶。我入去嗰度，我知佢盤我嗰個係高級嘢嚟噶，只不過係我想挫我俾多啲税嘅啫。再俾多百零兩百蚊啦，咁個條係咪順咯？咁樣嘅啫。
0: Okay.
26: 你知唔知佢嗰度
0: ？OK。Hello。哦，冇線啦。OK。好，唔該，下一位啊，劉生。劉生你好。
2: 係、hey, 你好啊，啊李生你好。即係而家咧，即係講啦講啊，即係阿李生都嚟咗咁耐啦。如果比較咧，即係我哋發覺而家大温哥華嘅治安都係啊差啦。嗱，最簡單，嗱而家警察啊，即係講警察啦。Shirley 以前 RCMP 噶嘛，后屘转咗咧，佢自己有一个警察啊，警察组即系整架啊部队，但系咧啊最近佢嗰、那个啊嗰、那个、啊那个警察局长又俾炒鱿，即系嗰边 Shirley 嗰边咧，因为嗰边啊事实上咧系治安麻麻地嘅啊，所以而家讲句唔好听啲，大温哥嘅治安啊，李生你嚟咗咁多年啊。同以前啊，我哋嚟得嚟嘅老華僑比較咧，覺得而家治安真係麻麻地嘅，大家咧真係出入要小心啦。唔該曬。
0: OK， 多謝意見啦。咁啊，治安即係個糾大問題存在喺度嘅嚇。OK， 王 Sir 有咩補充啦？
7: 啊，治安唔好依、這個一定噶啦、嗯。啊，如果治安好嘅，今時今日唔會搞到咁大鑊啊。啊 ，Sorry 可以啊，政府部門收到恐嚇信嗱、啊，我而家有1000个。啊！依、這個槍手走咗嚟啊！啊！你唔好搞咁多嘢啊！你唔好針對我哋咁緊要啊！咁樣，喂，居然可以政府部門嗱、啊，當然新聞嗰度約略有提過，咁我又唔係太清楚，咁我只知道屬於政府嘅部門都可以受到嗰啲咁嘅猖狂之徒嚟恐嚇，咁由此可知就而家我哋嘅治安敗壞到去邊度？而家但係最恐怖嘅就係而家我哋機場發生咗呢啲咁嘅靠害事件啊！明明唔係自己行李，咁你結果你出咗去之後，以為係自己嘅啊，上到車啊，或者喺出境嘅時候，然後先俾人拉咗。咁喺呢度就發生個好大嘅問題。點解佢哋可以咁隨便撕咗你嗰個行李帶咧？嗱、啊。嗰條行李帶唔容易撕嘅，啊！你話要做啲防禦嘅功能咧，其實都可以好簡單嘅。只要你喺個行李帶嗰度打斜，當然由個航空公司嗰度啦，整一排打釘機，打斜咁打兩三排落去。當你一撕嘅時候咧，因為有呢啲打窿咧，佢自然會斷裂噶啦。咁、你想繼續撕都撕唔到啦。咁、所以依個係一個好簡單嘅。防備方法，問題就係、是、啊，有關方面如果知道咧，佢哋可以咁樣做嘅啫。
0: 嗯，要好似香港啲官員話齋咁啊，係好唔理想嘅。
7: 好唔理想，
0: 一句唔理想咧，即係係錯嘅。不過唔理想啫，
7: 冇錯啊。
0: O K， 阿周志國，你有咩補充啊？
3: 喂，實在啊，唔係話唔理想啊，係好大件事啊，類人嗰啲嗱。我哋講咗咁多嗰啲恐怖嘅嘢。咁但我都講講嗱，有冇方法可以防範嘅咧？嗱，根據佢嗰啲資料顯示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嗰啲行李咧 要出入的時候呢，我怎樣可以保障呢？它有幾方面的。第一方面，它就是說如果我們行李要托運的時候，我們在機場那個 check-in 的時候呢，我們可以影相，即是在當你 check-in 的時候是影了一張相，你的行李是怎樣的。咁喺標時咧影埋你嗰個托運嗰個巴曲嗰度咧，影埋喺你手機嗰度。咁嘅時候咧，你就多一個證據。咁佢第二點樣咧？佢因為啲行李箱咧，佢要換你嘅行李箱，佢換就換差唔多嘅樣，可能換得到啊。但係如果你個行李箱上邊咧貼咗好多特色嘅嘢，譬如你啊貼咗自己個嗰個名啊，或者個綽號啊乜乜乜貼啲貼曬喺度。喂，你整支加拿大旗啊，咁啊中，即係我近自己講嘅加拿大旗中間裏面，你將佢個封葉變大麻咁都得㗎，一入你點樣整？連咗喺度嘅時候咧，即係嗰啲特色嗰個喺度嘅時候咧，佢就唔容易換你啊？點解咧？因為你一睇一攞個時候，喂，呢個都唔係我即係嗰個行李嚟嘅喎，因為你連嗰啲嘢咧，佢就比較難啲模仿啊，得唔得？如果同埋色啊同埋性都差唔多，所以佢喺外邊嗰度咧，你有整咗特色喺度咧。佢就比較難咧，就走去係將你嗰個佢調換咁。咁佢話，同埋一隻點樣就話，當你收攞一個行李，覺得同你自己攞我攞去嘅時候行李差唔多唔同樣嘅時候咧，你就去報警。你走去同差人講啦，呢、這個肯定唔係我喎，唔知會唔會係俾人哋換咗我嘅咧咁樣。咁啊，可以保障到自己嘅安全。咁嘅第三個點樣就係話，你保留咗你嗰條收據，譬如你嗰個行李嘅收據嗰度咧，你要小心去保留咗。譬如你嗰、那個托運行李，佢有紙俾你噶嘛，咁就話你呢啲行李咧係已經寄咗啦咁樣。佢同埋咧，佢啲保存呢個收據嘅時候咧，千祈咧唔好亂咁掉。佢啲掉咗俾人執咗你呢、這個嗰個收據嘅時候咧，可能根據個巴曲裏邊好多你嘅資料咧。可能咧就會令到你咧係即係對你係即係係個安全咧係冇乜保障，所以我最緊要你哋將嗰個收據咧好好地保存佢，唔好亂咁掉咁樣。咁同埋咧，佢話你即係用嗰啲索帶咧，就最好用嗰啲索帶咧，唔好咁容易俾人開。譬如你有啲人啲 keep 咧係綁住嘅，咁綁住啲帶咧就唔好咁容易俾人開得到嘅。咁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就要換你嗰啲嘢，要塞入裏邊咧都唔係咁容易咁樣。咁當然啦，咁仲有幾即係呢啲幾點咧，只不過係俾大家參考下啫。
0: O K，
3: 好實際情況咧，仲要自己小心啊。
0: O K， 咁啊有少少時間俾阿陳女士先，陳女士你好。
8: Hi 啊，各位主持好。即係咧，我都睇過好多 YouTube 啊，即係關於呢件行李俾人調換咧。咁嗰啲賊咧調換咗啲行李之後，等咗毒品落嗰啲人嗰度。咁佢點樣攞啲毒品咧？你譬如佢啊過關，譬如我俾人調亂咗啦，咁我拎住行李，咁啊好多毒品喺我度。咁如果我過到關，咁佢啲我過唔到關，俾人 check 到，咁嗰啲人啲毒品都冇曬嘅喎，嗰啲犯罪分子咧，咁點解要咁做咧？
0: 阿陳女士嗱，時間少少啦，咁但係問題而家個方法已經唔同曬啦。而頭先你所講嘅，好似阿黃 Sir 話齋，你啲人俾人攞，你攞咗出去咧，有啲人咧可能跟蹤你啊，就搶。而家佢唔需要㗎啦，而家佢玩到咧就係因為有犯罪集團咧，佢由頭到尾咧係佢入到裏邊咧，將你行李帶剪咗之後咧，擺落去另佢自己嗰個行李，佢唔需要咩款，你擺咩色揀都冇用嘅。佢用佢覺得成袋咧，成個皮夾都係毒品嚟嘅。之後咧，佢喺裏邊機場咧就抌咗上去上機之後咧。咁佢將你嗰件行李就擺埋一邊，就當係等人認領。咁啊，再係咧，佢去到當地嗰時咧，佢就經由抌落去個 local 咯。因為通常 local 用我哋北美洲 local 咧，你行入去已經係人都攞到嘅。咁變咗佢有個追蹤器喺嗰個夾裏邊嘅。咁所以咧，嗰啲販毒咧就即刻可以攞到走嘅。咁所以咧係而家玩法兩個世界噶啦，唔係頭先我擔心話你唔係個你私人嘅問題啦，而係。你根本就係無辜辜就俾人調咗咁樣，所以有啲人咧早已經講話喂，而家你啲舊嗰啲 tag 咧就唔好續留翻喺度，好多人就唉，我去完翻嚟唔理嘅，要剪得翻嚟即係要剪咗佢，唔好再影響佢。咁啊，或者如果好似阿黃 Sir 話齋，整啲釘書釘啊，或者要航空公司整兩條咧，頭尾整兩條，佢剪得一條剪到第二條，你明嘛？或者整三條咧，佢剪唔到啦，你明唔明意思啊？咁呢個都係其中嘅方法，不過。嘢啊，照講又冇，但係做又冇人做，就唔真係唔知啦。好啦，多謝你試先啊。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你個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7: 拜拜。
1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1: 公啊公，反串公，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8: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4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公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目的是在应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并且要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张日良报道。
27: 总理卡尼麦卡尼星期四早上在多伦多宣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强调信任与工作的能力。他在多伦多宣布联邦政府会推出一项全新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目的是应对全球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挑战，强化社会信任和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能力，是计划核心目标。渥太华方面希望提高人工智能在加拿大的应用率，并计划透过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培训和立法，解决监控定价系统以至聊天机械人安全等问题，来实现这个目标。该个策略指，只有15%的加拿大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生产商或提供服务，而加拿大人在人工智能的培训、普及程度及大众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度方面，均落后于很多其他国家。新的战略指出，利合培训和普及程度的方面差距是一切的基础。一项新的普及计划将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入门级的人工智能培训，政府将确保所有高等院校学生都能够接触到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供应商。政府表示将会向加拿大人工智能研究所追加投资5000万元，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认证项目，并致力于提升人工智能透明度，包括为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添加水印等功能。该个策略亦都会创造多达9000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就业岗位，并承诺采取以劳工为本的方针，意味着技术会增强而非取代人类的专业知识，帮助劳工转型到更高价值的岗位，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加拿大的竞争能力。该个策略都表示，政府将投入5亿元用于扩大和加强区域人工智能计划，以加速人工智能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和商业化。另外，尽管该策略多次提及本国的主权，但并未包含对运算基础设施的新资金，而是依赖先前宣布的20亿元投资。他在早上参观当地一家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并同业内专家及研究人员交流。他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各行各业，加拿大需要前瞻性的政策来保障创新与安全并行。策略的重点将涉及是信任、创新和专注本地的企业及培训人才。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Alvin Solomon 表示，这项策略将围绕3个目标，第一是建立国民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第二是加强普通工人阶层的能力，第三是推动国家整体发展。新策略特别强调，相关私隐和保护以及网络安全法案将成为关键的重点，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保护个人资料及网络安全为大前提。卡尼亦会推动本土数码基础设施的自主性，防止关键技术依赖外国。政府亦会加大对本地 AI 企业的扶持，以支持创新技术和加强国际合作。计划亦会为国民及劳动阶层提供 AI 培训及教育，帮助更多人适应新的技术带来的变化。随着政府、企业和各界对 AI 的投资不断增大，这项策略可望为加拿大经济及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同时保障公民权益。联邦人工智能部长索洛门最初承诺在去年年底会提交这个政策。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8: 其他的消息，四月份的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增幅超过通胀，牛肉、咖啡及蔬菜的涨幅最为显著。方乐林报道。
28: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超市食品价格按年上升3.5%，多种日常食品价格升幅更加远高于整体水平。同期整体通胀率由3月的2.4%加快至2.8%。 肉类仍然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其中过去一年升幅最大的牛肉产品为西拉牛扒，每公斤价格上升9.61，四月份平均售价达42.42。农民表示，牛肉价格上涨同活牛价格持续攀升有关。市场研究机构 Trading Economies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活牛价格上升接近20%。分析指出，干旱天气同生产成本上升，令饲养牛只变得更加昂贵。加拿大西部同美国中西部地区持续干旱，导致牧草供应减少，同埋饲料成本上升，部分牧场因而缩减牛群规模。另外，咖啡亦都是价格升幅最快的食品之一，受到主要咖啡生产国收成欠佳、极端天气和供应链问题影响，340克烘焙或者研磨咖啡平均售价由去年4月的7.78升至今年4月的9.39，升幅达 20.7%。 蔬菜方面价格同样持续上升，统计局表示4月份蔬菜价格按年上升 7.8%， 是自2023年8月以来最大的年度升幅，亦都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中番茄价格由去年每公斤4.69升至今年4月的6.18。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8: 联邦外交部在网上就六四事件发表声明，张若良报道。
27: 加拿大联邦外交部在星期四于网上发表声明，指加拿大人缅怀在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中丧生、受伤或失踪的所有人，本国会与幸存者家属及亲人站在一起，加拿大将会继续要求追究责任。另外，加拿大驻香港及澳门的领事馆在他们的 Facebook 上也都发表类似的声明。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8: 星期一被解雇的素里市警察局局长 Lom Libinski 去信给警队的全体成员，表示自己是遭到无理解雇。张逸良报道。
27: 在星期一被解雇的素里市警察局长 Lom Libinski 经过数日沉默之后终于发声，并经已致函素里市警队全体成员。信中他提到自己在休假归来之后被解雇，并表示这个并非自己希望见到在素里市警生涯结束的方式。他提到他接到通知，素里市警务委员会是将他无理解雇，他自己将会带着无比自豪地离开，因为素里市警在其极其艰难情况下共同取得了成就，说由零开始建立一支全新警队，并最终成为接管该区治安的责任，毫无疑问是他48年警务生涯里面最引以为傲的成就。该个里程碑的实现离不开警队中每一位成员展现出来的专业及奉献精神与坚毅不拔的精神。他都在信中继续谈到会铭记在素里市和整个职业生涯中与他共事的同事，他不关注数字、专案或者成就，而是关注人。能够同素里市警和其他成员并肩工作是他的荣幸及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8: 而事件继续发酵，警务委员会的成员 James Cavala 也都宣布离任，当局未有公布详情。素里市警方调查 Newton 区一宗的怀疑同敲诈有关的住宅枪击案，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报57 Avenue 及148街的住宅遭到枪击，屋里面当时有人，没有受伤报告，初步相信同勒索有关，警方的敲诈案小组接手处理，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这个住宅是加拿大板球会主席 Finder Cosa 所有，在5月20日也都曾经遭到枪击。省检控部门公布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罪名。张若良报道。
27: 再有 BC 省的省议员被控刑事控罪，省检控部门经已确认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议席的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控罪。律政厅表示，这些涉及犯罪行为发生在2024年1月1号至9月20号期间，地点在 Fort St. John， 当局目前尚未公布有关此案其他细节。Kelly 将会在7月6号于该市的省级法院出庭，但目前法院竟已颁布了传媒禁令。另外，控方为此案亦都特定一名特别检察官，但是透露该个任命其实早在今年2月经已完成。律政厅在一份声明里面说，鉴于指控的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指定特别检察官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实际或潜在不正当影响的情况而委任。有关检察官的职责包括根据需要向调查人员提供法律建议，进行任何相关指控评估，并在任何指控获得批准后负责起诉工作。被告最初是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但去年同另一名省议员一起退党。加拿大皇家骑警方面拒绝就案件置评。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8: 一名在18年前杀害自己三名子女的父亲申请有条件释放，获 BC 复合委员会批准。张逸良报道。
27: 自己三名儿童的父亲 Alan Sean Bond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于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委员会主席说，被告必须前往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并根据委员会命令入住位于 BC 省高贵林市的法医精神病院。

0: 法地将自己名字改为 Ken John Johnson， 此举促使 BC 省政府通过立法禁止被判犯有严重罪行人士更改姓名。死者家属早前经已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申请保持警惕，希望 BC 复核委员会驳回，认为 Sean Bond 拒绝参与任何重返社区计划，亦无意寻找工作，相关的情况需要令人担忧。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李志明一名骑警涉嫌去年圣诞日在当值期间偷窃被控，检控当局说骑警 J. Shook Choi 星期三被控盗窃$5,000以下的财物罪，将会在6月16日提堂。法庭文件指被告在当值期间涉嫌在保管一个银包的时候盗窃款项。本国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今晚或者有机会欣赏到北极光。张杨良报道。
0: 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公众星期四晚或许可能欣赏到北极光，因为太阳向地球方向释放了数个高速运动的粒子波，将会令到极光更为明显。近几日太阳活动频繁，太阳黑子喷出的磁能并发生了三次被称为日冕的物质抛射粒子流。日冕的物质沿着太阳风高速移动朝着地球来袭，并将变成所谓的吞噬式日冕物质抛射。通常情况下，极光会在北的高纬度可见，但如果日冕物质抛射强度够大，在这么冷的地方更加可以见到。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预测，在星期四至星期五将会出现强烈的电磁暴。当局在其网站最新的预报表示，目前的预测显示，日冕物质将会东部时间6月4日晏昼抵达，之后强度达到 G3 级，是5级中的中间强度，可能会持续到6月5日傍晚，甚至可能持续到夜间。当局估计，阿拉斯加至到格陵兰同埋全个加拿大近所有地区，包括温哥华在内，若果天气许可，都可能见到。不过安省多伦多大湖区因为太过冷，今次系无缘见到。如果天气晴朗，公众尽可能系远离城市灯光，个天越暗，看到嘅机会越大。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5%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5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翻嚟的国际新闻有：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4: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5: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4: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的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5: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黎巴嫩总统表示，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之后，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试图

0: 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是愿意在安克雷奇会面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同乌克兰达成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方重新反对以单边的措施对华实施贸易限制。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7: 下雨有好介绍，
8: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7: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美国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话反对各种单边措施，包括强迫劳动为理由对华实施贸易限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美国商务部早前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何永前说，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另外，商务部日前公告，自澳洲进口的牛肉已达到规定数量的90%。何永前说，当一个国家的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3日起，经营者在进口牛肉的时候，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他强调措施并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至于国务院发布将于下个月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何永前说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同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在香港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男女，警方说 DNA 化验结果证实两名被捕人士和该名男婴具有血缘关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1: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指示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当证实属于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者精神问题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男婴。他形容有关父母的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入境事务处表示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搜集资料及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及其他相关证据，以核查男婴是不是在港出生及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后，会依法为有关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被捕男女声称的四岁女儿，入境处已联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及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并正向瑞典当局了解情况，包括有关女童在当地身份及她被接管后的一些后续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对乌兹别克的访问，同意商讨护照相互免签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3: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深夜转抵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乌兹别克，抵埗后随即联同特区政府团队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的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到乌兹别克10日。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落实两地互免签证30日的安排实施后，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在乌兹别克，不少居民都认为互免签证有助两地旅游、文化和经贸往来，好期待到香港。特区政府说，两地部门会随即推展落实互免签证的具体内容，并且尽早公布实施安排。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年轻人的比例偏高，近年透过进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经济快速增长。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1: 回来又有财经消息。
14: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7磅包3食。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1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7: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财经消息。
19: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33点，升431点。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62点，升87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31点，跌咗23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4: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0: 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 NHL 方面，今晚呢是史丹利杯决赛的第二局的赛事，正在举行紧打紧第二节的赛事，还有14分钟。哪两队啊？当然是由东岸的冠军呢，就是 Hurricane 对住呢就是西岸的冠军，就是 Vegas 的金勇士 Golden Knights。好啦，咁而家呢场赛事打到第二节咧吓，个比啱啱 Golden Knights 入咗球，变咗系2-0咧，就领先紧 Hurricane 嘅。咁啊 ，Hurricane 咧而家就主场啊嘛 ，Vegas 咧就系作客噶嘛。如果呢两呢场波里边咧 ，Vegas 就赢埋咧，佢就夹住2-0局数嘅胜领先嘅一个局数咧，就翻去 Vegas 咧就打第三同埋第四局噶。咁啊 ，Hurricane 咧就唔可以输噶啦，一定要追和。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以0-2落后的姿态去到 Vegas 咧，同呢个有主场之利的 Vegas 打咧，就会好难打噶啦。咁所以咧，肯定而家呢场波里边咧应该打得比嘅。不过第二节仲有十几分钟咧，仲有得追嘅。咁啊，睇下 Hurricane 咧有冇机会追啦。好，咁啊，有个家人队咧，就我哋嘅新任教练啊 ，Manny Malhotra 咧，就今日咧就系、是、正式咧就同呢、這个开记招，同啲传媒咧就系倾偈。咁啲记者咧即系喺个招待会度咧。记招到就问他啦，喂，嗱，你啊个仔咧，阿 Caleb Malhotra 咧，亦都系呢个选秀今届嘅选秀里面头五名嘅 top seed 嚟噶吓，即系所谓叫做top pick 啊吓。咁啊，如果家人队真系拣咗阿 Caleb Malhotra 嘅话，咁啊变咗啦，你哋两个又系父子，又系教练同球员嘅身份咯，咁你又点对待你个仔啊？咁，哇 ，Malhotra 真系～问到佢口哑哑，不过啊，佢好识答，佢就话咧唔紧要，我咧就将会咧当系我哋其中咧家人队嘅其中一个球员嘅啫，我唔会因为我系佢爸爸，我系佢老豆，我就会将佢徇私啊，即系对佢好啲或者点，我一样咧系以一个平衡同埋系公平嘅态度去嚟到睇究竟佢可唔可以打到我大级嘅，讲系咁讲啦，到时系点大家再睇啦。跟住 NBA 方面咧，就琴日嗰场赛事咧 ，San Antonio 咧。输啊，主场啊，输95-105啦，输俾 New York Knicks 嘅。咁啊，而家0-1局数落后紧。咁啊，听晚嘅5:30咧，就会打呢一个嘅第二场嘅赛事嘅。好啦，第二局嘅赛事咧 ，San Antonio 嘅球员咧，即系点样样咧？讲紧琴日嗰场赛事咧，阿 Wemby 咧呢位球星咧，个人就攞到26分，而 New York Knicks 咧最高分嗰个咧就系 Carl Anthony Town。咁但系佢都系只系攞到18分嘅啫，只要话 New York Knicks 能够赢咧，系因为Jalen Brunson 咧打得非常之好，虽然佢攞唔到咁高分，但系佢频频射球得分，以至到咧可以咧系带领呢个 New York Knicks 咧系赢咗第一仗。不过赢第一仗唔系一定赢晒嘅，琴日阿 Wemby 咧就打得比较紧张啲啦吓，咁佢最对住呢个 OKC 第一场咧。他就赢的，那么今场调回转头他输未必是不好，那么希望有机会呢看看有没有追回啊，那么听晚的5:30有兴趣就看了。好，法网赛事的 ATP 男子呢，我们的 Felix OJR 这次呢最终以1-3呢就输了给 Coboli 的啦，无缘进入四强，那么卒之而家呢在四强的里面呢就出了来了，那么这个 Berrettini 呢又输了给另外一个意大利球手，那么所以呢就变成输了给 Arnaudi 的。咁所以咧，听朝嘅半准决赛咧，5:30嘅凌晨开始，就系 Mancic 咧就对住呢个 Zverev 嘅 ，Zverev 好劲啊 ，Zverev number three 嘅球员嚟噶，咁就10:00就系由呢一个两个意大利嘅球员对垒，就系 Arnaudi 咧就对住 Coboli， 咁啊即系换句话讲咧，今年嘅决赛咧一定有一个嘅意大利球员咧系出嚟噶，咁啊女子咧就冇啦 ，Andreeva 咧同埋呢个另外一个嘅球手咧就系会打呢个决赛嘅。咁啊最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呢讲埋呢个最后就係呢个World Cup 啦。加拿大嘅男子国家队星期五呢係会同 Ireland 呢爱尔兰呢作一场嘅 熱身賽事，咁但係我哋嘅隊長咧，阿方蘇 Davis 一樣出唔到陣嚇，咁啊為咗 cripple 我哋嘅門神咧就係、是、做隊長嘅，咁啊睇下呢場波熱身賽事啊，贏輸唔緊要嚇，咁啊最緊要打到一個隊形出嚟嘅。好啦，時間就差唔多啦，全天路運動場講到呢度要講聲拜拜，下次再見，拜拜。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1: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究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2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0: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26: 社团简讯：
27: 佳怡中心广东话的加拿大老人福利介绍讲座，由特许会计师主讲，6月11号星期四上午10点，地点是在499号片打东街举行。另外6月18号礼拜四上午10点是有由注册临床心理辅导员主讲，家庭照顾者心理健康，举办地点499号片打东街，以及是 Zoom 网上举行。佳怡中心联络电话7782237236，778223723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翠。咁咧，录音室里边咧有 Ian Lee 利恩弟兄喺我哋当中。咁认识 Ian 咧，其实已经好多年噶啦。咁直到有一次咧，就听到佢喺北韩嘅宣教工作。嗱，好开心今日咧，终于咧都可以访问下佢。多谢你 ，Ian。
2: 系你好，大家好。
0: 系啦，我知道咧，即系一路同你倾啦，即系要预备呢个访问嘅时候咧，我都问啊，其实。你话咧，你以前喺信主之前咧，系一个几难搞嘅人嘅，即系都几 critical 嘅。我哋话即系几难去信耶稣。咁不如就讲下你点解会信耶稣先，而信咗之后，你竟然神要分派你去一个咁难嘅地方。系
2: 多谢你嘅诶，俾个机会啦。其实如果你讲翻点解咁难去信耶稣，因为其实我系一个都几自大嘅人嘅。咁但系个改变嘅时间咧，就系19岁嘅时候嚟加拿大做留学生，咁就去到多伦多读书，咁就一个人孤身上路啦，咁就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叫做西安大学，咁当中咧一入学嘅时候咧，就发觉哎呀好多西人啊，想揾翻啲唐人黐翻埋一齐，咁就有咁巧咧，就有一班人咧就系对我好好啊，成日叫我你过嚟食饭啦，参加我哋聚会啦咁。当时是这个叫做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咁好热情嘅欢迎我啦，咁啲人又特别嘅真系亲切啦，因为大家都系留学生，好吸引噶，成日搞啲食嘢啊，一啲旅行啊咁样，咁但系坐低嘅时候咧，佢就会同我讲福音啦，又话神创造呢个世界啊，神系呢个嘅永恒嘅主宰啊，咁呢啲咧就对我嚟讲咧就好反感啊，因为我觉得。哇！你如果真系有一个神系创造天地万物嘅主宰一切，点解仲可以容许有邪恶喺呢个世界上面咧？咁每次咧，我同佢哋倾嘅时候咧，我都好似拗赢咗佢哋嘅，拗赢咗佢，咁又，但系我又衰，我又自己继续去。咁直至有一日咧，我真系好中意去呢个聚会啦，咁7:30早咗去，因为冇乜嘢做啊嘛。咁去到已经坐满晒人咯，咁我哇，点解你有聚会唔叫我啊？咩事啊？人哋最紧会我照入去，咁有个弟兄咧，即系我都识佢嘅，咁佢话好啊，你欢迎你嚟参加我哋嘅祈祷会，即系正常人嚟讲，你未信主唔会参加祈祷会嘅，咁祈祷对空气讲嘢啫，我都讲得啦，咁佢话咁样嘅，我哋每个人轮等嚟祈祷，我哋祈祷先，到最后你讲啦，咁佢祈完之后，咁我即系轮到我咧，就真系要祈祷啦，咁嗰时都系眯眼嘅。咁但系开声嘅时候咧，系开声唔到，心里面真系知道自己面对一个真神嘅时候咧，我唯一讲咗两句说话，第一句咧就系求神你赦免我，因为我系个罪人。第二咧，我就唔知点解又讲话求神你使用我。其实我心里面知道呢个全能嘅主咧掌管万有嘅，我喺佢手里边咧系最好嘅。做完呢个祈祷之后咧。我人生改变咗啦，因为圣灵入咗我心里边，接受咗啲弟兄都好啊，即系佢带我一路去做成长百步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咁嘅 follow up， 教我祈祷啊、读经啊、了解神嘅心意啊，咁就送咗一本书俾我嘅，咁呢本书咧就叫做《用我一生》，系高力父写嘅，咁但系嗰本书讲到咧。基督徒咧，其实唔应该分开属世同埋属灵嘅嘢嘅。你行事为人咧，系应该一致嘅。我哋亦都要同我哋嘅被蒙召嘅恩相称，所以你嘅生命咧系要全然奉献。回应神嘅爱嘅时候咧，系要有实际嘅行动。我自己亦都祈求神啦，一路去睇神嗰个嘅带领啊。咁我读完第一个学位之后咧，我即系话用我一生啊嘛。咁我就睇翻自己神俾咗啲咩恩赐我。咁我发觉原来我由小到大咧都好中意艺术嘅，咁所以我就呢个时候就祈祷话如果神你系用我嘅时候，可唔可以喺艺术方面去侍奉你咧？咁我就去咗 Halifax 读，呢个系4年 program 啦。咁我睇到神嘅带领咧，当时喺 Halifax 呢个咁细嘅地方，百几人嘅教会，有个叫司徒黎牧师。咁佢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原来佢以前咧。开始服侍嘅时候咧，系开始喺千里达呢个地方去开教会嘅。巧合地同佢讲起，我想去短宣，你可唔可以去翻千里达啊？讲起就带咗我同另一个弟兄咧，就去千里达呢个地方去服侍。当我去之前咧，其实我已经叫做同我而家太太咧就拍拖，就拍咗3个月。对我太太嚟讲咧，佢就知道啦，呢个人咧 是会走条咁嘅路嘅，而是真的要服侍神。在这个时候已经很支持我去下去的。咁喺呢个地方我十零日啦，服侍得好开心啦，吓俾我大开眼界啦。嗰、那个礼拜咧，我哋就好积极嘅去同每一间餐馆去探访啊，传福音咁样，俾我体验到当地嘅中国人啦，佢哋嘅生活系几艰难啊！佢哋喺街边系喺街市啊，直情系求问啲巫师上齐身咁样啊，跟住又喺街上面打斗啊。咁其实呢啲人嗰、那个。希望是在哪里呢？有没有人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听呢？
0: 刚才你说你是读艺术，我知道其实你是读广告设计的。哇，摩定艺术都很犀利，很现代的艺术，广告设计。我知道神迟些会用你的，用广告设计这件事。还有都听你这一段，我都觉得神是真的为你预备，你当时的女朋友已经是今天成为你太太了。嗰阵时佢已经知道，你有短宣，有呢个宣教嘅心智。一开始你有呢个 calling， 我话有呢个神要呼召你嘅时候，你当时嘅女朋友，而家嘅太太已经喺你身边，一路系见证到神点样用你。咁当然你系唔系即刻毕咗业就去做宣教嘅？我知道。
2: 咁其实我就喺 Halifax 毕咗业之后咧。就亦都有两份工俾我揀嘅，咁我就揀咗去纽宾士域省係做广告设计公司嘅。喺嗰度呢，其实一个地方叫做 Moncton， 中文叫蒙克顿，好細嘅城市，得百几个唐人嘅啫。咁但我就当然同西人公司工作啦，因为有工作呢，加拿大就容许我係申请移民嘅，咁就喺嗰度就留低啦，顺理成章啦，就留喺呢个城市度做工，就做咗其实又係五年嘅。做广告设计，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呢，神又有些东西给我学习的。有个警察局打电话来叫我去法庭那里做翻译。原来是有一个在当地的餐馆呢，有一个厨师就斩伤了另外一个厨师。我就代表那个凶徒做翻译。在个过程当中呢，就识了整个餐馆的人，因为他们都想知道究竟个法庭发生了什么事。我就继续跟那些餐馆的厨师老板倾偈，我发觉原来他们是主要都是国内人士，是不懂英文的。我觉得他们做餐馆都很难，其实。我说你不如这样，第时如果你要做餐馆，我帮你手搞定英文那边，我帮你 合伙做嘢啦。我只是随口讲一句啫。咁点知过咗一个礼拜，佢真係叫我嚟，喂，我哋一起开餐馆啦，你主外我主内啦，咁样。咁我喺呢个餐馆嘅时候呢，就又学咗啲好多嘢啦。餐馆设计啊，牌照申请啊，即係合同嗰啲 negotiation 啊，招整工人啊，管理啊，广告设计宣传啊。
0: 其实你自己都话算係一个预备期，因为之后呢你又会做一啲医疗用品。
2: 因为我做了五年餐馆之后呢，就发觉太辛苦了。其实这个时候是我最离开神最远的地方。即是离开的意思不是说不信，而是我根本没有机会聚会，亦都没有传契，亦都没有侍奉。咁后来就都是觉得时机成熟啦。咁啲细路仔都要我花多啲时间陪下佢呀。咁又有朋友介绍我去做一间医疗设备公司。咁我但我都有机会去唔同嘅展览会呀，去过美国呀、韩国呀、中国呀、南美呀，咁。即是学了很多那些叫做 MOU， 即是意向书，即是怎样写啊，怎样跟人家 negotiate 啊，知道每个地方官员的要求啊，还有公司医院的要求啊，即是很多合约精神的东西我在这里都学了。
0: 嗰阵时因为医疗呢周围去呢都是很难得的。你刚才有讲到朝鲜，有去了韩国，即是今次就真的给一个机会你呢，用你的广告设计了，再不是用你有机会因为涉足过餐馆啊、厨房啊，甚至医疗，是用回你读的本行。你开不开心？你其实那时真的可以用回你本行。
2: 是啊，
0: 神用你的广告设计呢，你就去了一个本来你只是去做三个月的宣教士试下的啫。那你又怎么看这个机会，同埋你太太今次怎样看了？
2: 咁从来未听过话做宣教可以用广告设计去参与嘅。通常你係搵啲教英文啊做会计啊，或者乜嘢医疗啊。呢个嘅起源系点呢？就係我有一个好有 connection 嘅朋友啦，喺温哥华。 咁佢就知道我係读广告设计嘅。咁佢就收到一个 email 话需要一个广告设计嘅人去办一间学校。当然唔系叫宣教啦，但系一个封闭嘅国家里面开一间广告设计嘅学校。而且系三个月嘅时间呢，佢系有少少收入。咁啊，同教会讲先啦。咁教会又话抌低老婆仔女三个月系唔可以接受嘅呢样嘢，唔可以同家人分开。咁但系我亦都冇能力带家人去啦。呢、這个地方咁即系比较封闭啦，即系你唔知咩情形噶嘛。其实我哋周不时都肚屙噶啦喺嗰度，即系你唔可以啲细路仔喺嗰地方，又冇书读系嘛。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的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在这个 project 上面。你怎样去跟人讲啲合同啊，怎样管理你啲先生啊、学生啊，因为我以前餐馆三十几个员工，是吧，你怎都要跟他们处理啊。那即是神已经准备了我很多嘢，就应承了去这个 project 那里去服侍。我是那次是2002年9月去的。那这个是一个在平壤北韩的首都的学校。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到之后发觉为什么北韩这个国家会搞一个这样的学校呢，是吗，为什么呢，原来就是他当时的领导人呢，他看见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几个蓬勃的。那他觉得他在北韩呢都应该开始一个经济特区，将他们的产品卖去全世界。但是你卖之前呢，你要有个好的包装，你要有好的设计，怎样的计划是怎样做。当时我哋嘅机构咧就叫做 Gain 啦，咁就我哋其实几过去嗰几年咧都一直系送紧啲粮食俾佢嘅，佢哋系有饥荒嘅。咁就喺某次嘅开会嘅时候咧，咁我哋个公司嘅领导咧就问：你有咩需要啊？我哋可以帮你啊，加拿大。咁佢就话：我哋需要一间广告设计学校。咁佢都好有信心啊，好冇问题。咁就后来揾到我啦，咁我哋就可以真系成行。咁佢哋最大嘅问题咧就成日都问。点解你嚟我哋呢度咧？系咪联合国俾好多钱你，叫你嚟做老师咧？咁话唔系，我哋系自费嘅，公司赞助我哋嚟嘅啫。我哋同联合国冇关系嘅，因为我哋喺北美嘅时候咧系好有福气啊，收到好多，受到好多嘅恩典。我哋得到嘅嘢，我哋嚟同你分享。我哋其实有总共有五个老师啦，我系唯一个。中国人面孔的加拿大人，另外那四个是白人，有一个是一夫妇，有两个年轻人，他们其实是没有广告设计背景，有少少电脑，但主要来说他们都是教英文，那 OK 的，那 我负责多一点，也都因为我那个工商管理的背景，那我又教一些叫做传销啊、marketing 啊、产品的推广啊。咁有一项咧就叫做 consumer behavior， 即系话咧，你卖啲产品嘅时候咧，你唔系你有产品就卖俾佢，我啲衫净系得男仔布，咁你去买啦咁，但系个客人根本唔系有呢个要求啊嘛，咁我就同佢哋讲，啲顾客咧系有个选择嘅权利，啊，佢哋有个选择嘅自由，咁对佢嚟讲咧，呢个系好大嘅冲击啊，即系佢哋系一个好封闭嘅国家，唔好话。消费的自由，其他自由都没有。那这个是一个好开始。即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不是说要怎样推翻一些什么，我们只不过将这个世界上面的运行的价值观给他们看，让他们自己选择。
0: 原来我们在这么自由的国家和这么封闭的国家是真的两回事，你要去到那里才可以感受到。本来是三个月呢去试一下做这间学校开始，后面是变了五年，咁你就话咧，其实呢五年喺北韩里边喺平壤咧，其实系有好多嘢发生咗嘅。
2: 首先讲翻平壤嘅生活先啦。平壤咧，其实系北韩里边咧另一个国家嚟嘅。平壤以外咧，所有嘅地方咧都系喺黑暗里边嘅，夜晚基本上系冇电嘅。吓，咁只有平壤系有灯嘅啫。入得嚟住嗰啲人咧，都系一个特别嘅身份嚟嘅。咁我哋其实好感恩嘅就系。我哋住喺一个学校里面嘅，佢保证我哋有衣食住行，有暖水，有电，有灯，有嘢食。嘢食都系难噶，因为佢哋系有饥荒噶。佢哋本地人咧，早餐啦，譬如净系食一个汤饭，即系一个 鱼骨汤啊，加啲酸菜，一个乌白饭，咁就一个早餐。讲到我哋啲老师啦，即系佢哋佢哋比较年青啦，即系好难去适应呢个国家咯。因为我哋当时咧系冇得上网，冇电话，系同外界完全隔绝嘅。咁但系佢哋都尽佢哋个所能去服侍呢班学生同埋见证神咯。咁我都想介绍下当地嘅教会情况啦。Officially 咧，即系正规嘅教会咧，系有四间嘅，吓有一个长老会啦，一个清教会，即系 Protestant 啦，一个天主教同埋一个东正教。咁我长期咧都，我哋喺平壤嘅时候咧，都参加呢个清教会嘅聚会嘅，每个礼拜都去嘅。咁呢间教会有一个特点嘅就系，佢哋即系开始嘅时间咧系唔固定嘅，佢哋净系要当有一架旅游巴士嚟嘅时候咧。佢哋先至会开始唱诗啊、讲道啊、奉献啊。咁呢啲旅游巴士装嘅人咧，就系一啲叫做海归噶啦，或者旅游嘅韩国人、美国啊、南韩啊嗰啲，佢哋可以办到申请嚟嘅，就嚟探访啊、参观咁样嘅。咁佢哋嘅讲章咧，其实我都听过好多次噶。即系虽然我唔系好识韩文啦，我有个翻译同我讲，佢哋主要嚟讲咧都系讲耶稣系点样一个爱国嘅人啦，为佢嘅国家嘅人舍己啦，佢最中意就讲以斯帖记啦，拯救佢自己嘅人民啦吓、就系当佢呢架旅游巴士未到嘅时候咧，会众咧都有四五十人啦，佢哋坐喺度冇嘢做噶，等啊嘛。咁但系前边喺佢前边咧就有本圣经同有本诗集，佢哋会自己不自觉嘅慢慢去揭呢啲圣经睇。呢一班人咧就系、是、有呢个时间，系呢个机会。唯一的机会去看圣经，自由的看圣经。咁为到呢些人都要纪念啦，吓，即系佢哋可以在当中看得明，唱得有感动啦。咁我哋喺平壤咧，都有一班外国嘅信徒喺嗰度，即系呢个联合国嘅机构里面咧，有好多系譬如 WHO 啊、UNICEF 有啲基督徒里面侍奉嘅。咁我哋就会同佢哋一个礼拜咧聚会一次。咁通常去佢哋嘅地方啦，即系个大使馆区里面去聚会嘅，咁就比较安全。我哋自己人啫，其实我哋唔需要同当地人接触嘅，我哋自己外国人去敬拜。
0: 咁嗱，头先你都讲过，教会其实系有啲担心嘅。喂，真系五年你去咗做宣教，咁你屋企点啊？
2: 我后来去嘅时候咧，系要筹款啦，啊，信心奉献啦，要有我太太，佢系一个好 strong 嘅女士嚟嘅，啊，好坚强啊，佢一个女人啊，照顾晒两个细路嘅所有出入，我都要感谢神啦，即系见咗个见证就系喺呢个时候咧，佢嘅教琴嘅生意系最多嘅，哇，忙到佢不得了，但系就神供应咗我哋嘅需要，教会都有好多嘅支持。
0: 咁嗱，其实咧，我知道咧，你即系完成咗五年之后咧，神系俾你翻嚟温哥华。但系其实咧，神好似又预备咗另一个阶段。咁头先神又再派你翻去原本你以为可以走甩嘅地方，即系话你又再翻去北韩、
2: 又慢慢又接触到另一个机构啦。吓、啊，咁、那个机构叫思源协会啦。咁佢哋都有一个少数民族嘅心嘅，咁佢就其中一个少数民族咧，就系朝鲜族啦。我就好配合到同佢哋一齐合作，因为朝鲜族嗰个落脚点咧，就系中国嘅朝鲜族啦，吓就系嗰个就喺延吉啊、东北啊嗰边，我哋会 base 喺嗰度，同埋嗰度嘅信徒啊，同埋有其他嘅机构咧，就喺嗰度去筹划点样去入去嘅。

0: 咁又係好奇妙嘅，即係其他啲機構呢都好想入去，好多人喺嗰個邊界嗰度呢等咗好多年都冇機會入去，因為佢可能佢身份係美國嘅美籍韓國人啦，或者係有啲牧師嘅身份啦，乜乜咁啦，即係佢哋係入唔到去嘅好多時。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呢，我就好得意嘅，即係神又俾我每年都有兩三次可以入到去，係做到啲嘢同埋去幫到啲人咁囉。咁我亦都見識咗其他機構嘅喺裏面嘅事工啦。我都想講下呢，即係其實去北韓呢個國家去服侍嘅時候呢，有好多嘅方法嘅。除咗好似普通嘅譬如開間咖啡店呀咁樣，呢個係一個方法，但係呢更有效果嘅事工係乜嘢呢，就係一啲佢需要嚟嘅嘢。即好似當時我哋嘅藝術學，我哋嘅廣告設計學校係佢哋需要嘅。咁佢有其他機構做咩呢，佢會喺當地一個小城鎮裏面呢開一間巴士公司，每日佢即係幾分鐘一班幾分鐘一班，去裝本地嘅人去上學啊，將啲貨物攞去市場啊，放工返工啊，老人家又得去睇醫生，即係呢啲係好實際嘅需要。有啲呢開一啲嘅風力發電站俾佢，咁等佢哋係有啲比較穩定啲嘅電嘅供應，係咪喺細嘅城市係冇呢啲嘢。咁仲有當然啦，大路嘅就係醫療設備嘅嘢啦，即係醫生啊、護士啊、驗血啊咩，即係好多呢啲嘅基本嘅要求都有。呢啲全部都係基督徒做。咁我亦都講一個反面嘅故仔啦，就係我哋有一次去扶贫嘅时候呢，就去嗰啲孤儿院嗰度，就睇下我哋啲粮食点样分配啊，同埋睇下佢哋嘅需要啊，同啲细路仔玩下咁啦，少少交通咁啦，佢哋会正常嚟讲呢就会唱歌跳舞俾我哋睇啦，咁咁但係呢我哋做完呢个咁嘅观察之后呢，就将一本圣经，一本韩文嘅圣经交返俾我。佢话：，我话点解有本圣经？佢话你哋有人将本圣经留低咗喺个孤儿院嘅柜桶里边。哇！咁我即刻惊到出晒大汗啦，因为呢啲系可以死罪嚟噶。喺北韩咧，边个人拥有一本圣经或者一页圣经都系死罪，而且系死全家嘅。如果我哋外国人咧，都可以坐监拉咗，系有咁嘅历史发生过啊！我知道是哪个人，这个是一个德国人，他是探我们的，他是支持了一些食物，但是他就觉得这样做是一个传福音的方法。但我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讲，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我们整个 project 可以被 cancel， 所有人可以被赶走甚至坐监。但是呢，感谢主的地方就是什么呢，是没有将这本圣经报上去。你知道在这个国家呢，如果他是想升职发财呢，他将这本圣经拿上去的时候呢，他升很多倍的了。你相信他是几咁爱惜我们，这个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没有这件事的，永远都是想攻击其他人，直到自己可以再升一级。咁他其实都有危险的，即是如果他其他人举报他，或为什么你不举报他，都有危险的。所以我们很感恩。而我相信呢个人呢係神会纪念佢，会祝福佢嘅呢个人。
1: 其实虽然你话呢个系一个反面嘅例子，但係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提醒。
0: 嗯，
1: 即係好多时我哋基督徒呢系好心，但可能有时真系可能好心做坏事，坏咗整件事，亦都破坏咗你将来。都多谢你透过呢个节目去提醒我哋，当我哋去到一啲嘅极权国家嘅时候，我哋真係要守佢哋嘅规则囉，如果唔系我哋自己系会好有危险啦。咁嗱，呢啲嘅经历都系你咁多年呢喺朝鲜累积返嚟嘅。特别将你喺中国同韩国嘅经验运用到你而家嘅服侍当中，因为我知道你返到嚟你嘅服侍呢其实同宣教都一样系有关系。
0: 咁我其实中国东北嘅时候呢，我哋都有做少少农业嘅事工嘅。咁又帮北韩嗰啲人呢係教佢哋种嘢。咁我今日做嘅嘢呢就係学习去做农业嘅嘢。咁呢个係一个新嘅 element。咁将来点样去配合又再做一套嘅事工出嚟呢，我唔知道。
1: 当神俾咗啲嘅才干你呢，神呼召你，你就决定去 fully 嘅去跟随神。全心全意跟随神，呢个系主耶稣讲嘅，自己讲喺马太福音第廿五章，嗰个主人就话啦：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嘅事派你管理，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嘅快乐。无论你系得到十个他连德，或者五个他连德，或者一个他连德嘅人，神都系话你系良善又忠心嘅仆人。
0: 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咁神交咗一啲嘢俾我嘅时候，我就去用，就系咁啫。我唔敢讲话，我特别多或者特别少。我只是仅有的去用，我不要收埋地里面，是吧？那去用的时候呢，就神去祝福我，使到我周围的人呢都得着祝福。这个是我成日在北韩都讲的，就是我们蒙福使其他人蒙福，是我们只可以做的事。我不敢讲话有什么成就啊，有什么果效，只是做神给我今天可以做的事。
1: 那不如你又讲一下你现在这一刻你的感受。
0: 我这样感受啦，即是其实我们人遇到的事呢，是所知道的东西是很少的。神保守是很多。我很幸运，或者好神的恩典很好，很照顾我家人。我没有在里面受到什么的逼迫啊，其实是神保守了很多。正如刚才这本圣经那样，都是保守了我。我只可以见证说，我希望神保守我继续去侍奉他。即是从我做广告设计，做先生，做餐馆，做扶贫，又做医疗设备公司，神是有他的意思咯。从人来看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人，是吧？但是在神里面其实是一个被差遣的人去做他要做的事。即是我完全没有成功的，即是今天我可能我都是要继续这头搵食饭，这头生活。但是呢，可以告诉你，衷心的讲，我是很幸福。神的恩典是很够，我的仔女，我的太太都是很爱主，这个福气是求都求不到的。我只是讲话，由开始到尾都是用我一生这个的重点，我都鼓励大家用这个这样的重点去活你的一生。
1: 多谢晒伊人今日嗰个嘅分享，因为真係好睇到神用你一生。我亦都好想讲呢， Welcome back home。
0: Thank you。
1: 感谢神你係安全嘅返返嚟。
0: Amen。
1: 感谢神。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喺恩语同路人嘅节目係咁，拜拜。
0: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係由恩语之声提供。
3: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6: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四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7: 消费者前线
5: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8: 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Kiddo Space 召回幼儿闪卡发声玩具，因为有关闪卡中的化学品邻苯二甲酸酯以及铅的含量超过了法定允许的上限。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M 通用汽车召回2025至2026年的 Chevrolet Tahoe、 Suburban、 GMC Yukon 以及 Yukon XL、 Cadillac Escalade ESV 以及 Escalade， 因为在某些车辆上安装辅助刹车组件 或维修或更换前轮轮轴承时，可能使用了错误的螺栓。 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15-2019年的 Lincoln MKC， 2020-2022年的 Lincoln Crossair， 2019-2024年的 Ford Ranger， 2022-2024年的 Ford Maverick， 2013-2018年的 Ford Focus， 2016-2024年的 Ford Explorer， 2013-2022年的 Ford Escape， 2021-2029年的 Bronco 以及 Bronco Sport。 召回这些汽车的原因是引擎缸加热器可能会泄漏冷却液。 Hyundai 现代汽车召回2024-2026年的 Elantra， 因为混合动力控制单元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过热。同样是现代汽车召回2025-2026年的 Tucson， 2025年的 Santa Cruz， 因为前置相机的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前向碰撞避免系统突然刹车。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0: 台正评，
11: 节目主持邓华一。
1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27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郑丽文主席目前就在美东，在纽约 Boston 一带，从6月1号开始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是开启了世界和平的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是新的思维。在当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中美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一次政党的外交，更是一场关于台湾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也是世界战争格局能否转向和平稳定的一次试探。当前各界关心的问题，或许不只是郑丽文能否成功为国民党的亲中路线释疑，而是他是否有机会向美国传达一个不同于近年主流论述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台湾需要和平，世界更需要和平。看起来好像是很宏大、很难解释的一个问题，但是跟2300万台湾人的未来息息相关。我们回头看看过去的10年，民进党政府始终将台湾定位在美国的战略印太战略的一个环节，成为围堵中国大陆的最前线，将民主同盟作为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的语言。然而在获得国际声量的同时，也使两岸互信急速的流失，官方对话中断，军事对峙升高，交流管道萎缩，也没有密使穿梭在两岸之间。台湾逐渐从两岸交流的平台变成了大国竞争的马前卒，美国则是不断加码台湾的军备。然而政府不断地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却不提避免战争，整个社会似乎被带往一条通往极其危险的路上面。一个月以前的川习会传递的讯息值得深思。长期以来，有一部分的台湾人习惯把美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安全保证者，甚至相信只要站在美国这一边，就会无条件的支持台湾所有的政治选择。然而在川普总统的眼中，台湾的概念只有两个， 一个是比肩，小的不足以让美国抬头看一眼；第二个是晶片小偷，所以他要把半导体产业移回美国，最有名的就是台积电。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对台的军售自然是他眼中重要的谈判的筹码。像川普这样的思维，台湾人不应该想办法改变吗？如今中美竞逐，相互博弈，各有坚持，双方都以自身的利益为优先的时候，台湾如何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甚至变成弃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郑立文提出了台海和平常态化与和平繁荣之链的构想。有人认为这是理想主义，也有人认为在当前美国政策圈难以获得共鸣，但无论如何，至少呢，他提出了与现在台湾跟美国当权者不同的另一类思考。有关台海和平的问题，亲美亲中一直是台湾内部争议不休的政治攻防的议题。近年来，国民党因为多次的选举失败，这个议题成为内斗的焦点。对于郑立文主席出访北京进行政协会，以及党中央对于军购条款的态度呢，在国民党党内也有对立，说明了这一次郑立文访美的重要性。不同于过往的对美低调，郑立文强调，台湾不应被迫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二选一，更不应该成为乌克兰第二。这样的说法超越了反美以美的思维的架框，这是台湾生存发展的机会。郑立文

0: 冲突的人。台湾的生存与发展本来就应该建立在和平稳定之上，两岸对抗升高，受伤最重的毫无疑问就是台湾，美中冲突加剧，首当其冲的也是台湾。因此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大三角的和平稳定就能让红、绿、蓝小三角和谐安定。如果美国也认同这个呢，台海和平就不是梦想了。有关和平繁荣之恋牵涉到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格局，美国的政界弥漫着强烈的反中的氛围，今天的国际局势呈现明显的阵营化的趋势，也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原因。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一个台湾在野党主席是否有能力影响中美两大国从对立走向和平或和解，是否有能力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前进的轨迹呢？也就是说，台湾不是围堵中国大陆的前哨基地，可以成为降低冲突风险的桥梁。那么在太平洋西边的第一岛链就不只是军事防线，也是经济合作、区域繁荣的连接点。如果能够扭转美国的反中战略思维，那么和平繁荣之恋呢，也就不再是幻想。从几年前的俄乌战争到现在的伊朗中东的冲突，从美中的竞争到印太的紧张，当今世界最缺乏的不是军备，而是和平的想象力和执行力。郑丽文访美能否为和平大局做出突破，或许没有人能给答案，但他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美国战略圈、政界、学界、智库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中两强都不希望爆发直接冲突，台湾是否还有机会成为促进和平的桥梁？和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智慧、勇气与耐心的工程。郑丽文主席的这一此行或许不能立即改变地缘冲突的格局，但至少为着台湾重新打开一扇通往和平的大门。这是郑丽文主席他所念之在之所强调的和平的新思维，也是这一次访美的核心的因素。这是从国民党的角度、郑丽文的角度来看他访美的这一面。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在哈佛要跟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论述者的重要的推手艾利森教授来会谈，而且要指出来中美两强会不会走到最后兵戎相见，应该是以和平为核心的主轴，并且指出了如果持续军事的对抗，那么主张台独呢是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我们再看看如果跟哈佛对谈艾利森教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2: 那边有活动吗？
1: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2: 可以带狗狗去吗？
1: 欢迎全家来野餐，
2: 太好了。
1: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0: 邓华一。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若是您对这个议题有您的看法，或者您有不同的意见，您想表达，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好，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郑丽文是在台北时间6月1号的深夜启程访问美国两周，赴美的前呢，他表达了要清楚传达和平的讯息，因为和平不但可以保台湾，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要让美国了解中国国民党才能确保两岸不打仗，这是台湾要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样的，现在这个时间6月4号美东的时间呢，他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将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述的艾利森教授对谈。那么我们先讲讲看他这个团里面有多少人。这次随团的人员呢，包括了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秦代表是外交老将，也曾经是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啊，将近二十年前了。另外呢，还有郑丽文主席的特别顾问李德维，还有前驻美代表袁建森先生，国际部的主任董家瑜，海外部的主任吴亮仪，还有中常委秦鹏真等人。那么国民党的发言体系的人呢，没有随团，而文传会的主委殷乃清请辞待命，也没有随团。担任国民党发言人的新北市议员江宜珍也没有随团。拜访的地点呢，整个团是从旧金山进美国，再到纽约、波士顿、华府、洛杉矶，再从洛杉矶返回台北。那么在旧金山的时候，他一出来迎接的侨胞用见门的礼仪来欢迎他，并且拜会了中华总工总会馆，并前往圣玛丽公园向国父孙中山铜像致意。现在在东部哈佛大学那边，那么过几天9号呢，就会到达 Washington DC 华府。除了拜会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之外， AIT 也将前往战略还有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进行交流，并且跟美国国会的议员见面。在华府、纽约、波士顿都有重量级的智库学者还有政界的人士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强调台湾应该扮演和平繁荣之建的重要的角色。那么今天是第一个重头戏，接受了哈佛甘乃迪学院的邀请，与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论点的艾利森教授对谈。各位还记得在川习会中，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向川普总统提到了吗？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以避免修昔底德的陷阱。郑丽文表示，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呢，会把两岸逼到危险的地步。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的桥梁，因此政习会之后到美国访问，会清楚传达和平的讯息。只有和平才能保台湾，才符合美国真正的利益。而且郑丽文也强调，他之所以去中国大陆跟习近平主席见面，是要证明对岸也不想打仗。民进党从陈水扁到蔡英文，再到现在的赖清德，没有当总统的时候高喊台独，当了总统都说台独不可能。那既然不可能呢，民进党你为什么不干脆就把台独党纲给下架了呢？所以很多国民党重量级的人士都表示，能够促进中华民国的外交，也让国际看到台湾，都是好事。对于他跟艾利森教授针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论述的详细的内容，相信 在明天的媒体上或者晚一点的媒体上都会有详细的报道。郑丽文的这种做法，当双边的桥梁，不做另外一方的马前卒或者是前哨，这个观念、这种思维是从何而来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季新吉，美国的前国务卿，也是在外交界纵横了50年的外交大将，而且主宰了世界的局势。怎么解释这件事？在2014年，整整12年之前，俄乌战争开打的8年前，季新吉点评世界的局势，就说乌克兰要生存发展，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成为连接两方的桥梁。这就是季新吉的思维，也是目前郑丽文在做的事。所以他在郑丽文在行前，在27号的发表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不会使台湾成为乌克兰，这或许可以作为他此次访美对话的总标题。所以他讲这句话是有所本的，这个本是来自于季新吉。我们回顾一下俄乌的战争对全世界形成一场大悲剧跟大闹剧，在美欧两方的操作之下，将乌克兰原本比较倾向友俄亲欧的主流民意呢，翻转成为反俄入欧，社会上的亚速营的精神高涨，将加入北约欧盟的民粹主张正式入的宪法。那么时间过了4年多了，现在的下场是呢，引战祸国，而美国、欧洲已经将乌克兰这枚棋子视为弃子。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没有几个月以前，川普在白宫的会客厅里面，当着总统泽伦斯基的面说，如果是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并且指责他说，你不该挑起这场战争，并且当面告诉他，你没有牌了。开战以来，西方世界顾不得乌克兰的死活，战略目标只决定在消耗俄罗斯。如今乌克兰可以说是国破家亡，何时加入北约，何时加入欧盟，一个天大的问号在那里。再看看上个月的川西会之后，川普对台海情势的新论述值得玩味。他说，现在有人搞台独是因为想打一仗，而且以为背后有美国支持，这是指有人想借着台独引战，正如他指的泽伦斯基以加入北约入宪引战一模一样。川普又说，美国不需要9500英里外的战争，这个是表明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或是说别让我卷入这场台独之战，因此他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这一套台独的因果的论述，可以说跟郑丽文的思考几乎完全一致。因此郑丽文说，我反对台独，而且不拖美国下水，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符合的。也就是说，美国跟台湾双方都不要把台湾搞成乌克兰第二。郑丽文此行访美最重要努力，是要使美方相信中华民国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不会二择一。他说，傻瓜才二择一，小孩子才两个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季新吉的思维，不做前哨，不做马前卒，要做桥梁。在政协会之前， 郑立文公开指出，台湾在地缘政治中不做棋子，更不做弃子，这是他对美国不讳言。台湾不做乌克兰，美国应该理解他的坦白。同时在政协会之前，郑立文也说了，美国是恩人，中国是亲人，这个是战略的词汇。同时他也补上一句，对美国不会忘恩负义，这是他在中共面前毫不讳言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中共听见了没有？当然听见了。但是政协会因此而不举行吗？没有，仍然举行了政协会。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即使不赞成，但是也不反对。至于中国是亲人，因为郑立文的中华民国论述是建立在反台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架构之上，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明恩人与亲人，这也是某种程度的计心级的思维，对两边都说清楚，而且两边也都听到也都了解了。然而访美形成的挑战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说，过去美方普遍认为国民党立场是反共，这个是自蒋公以来，如今郑立文的政治取向似乎改变，此行访美要解释疑点。自蒋介石以来，国民党立场就是以三民主义对照共产主义，而且始终反对台独，守护中华民国。然而世界的局势演变，国民党在对应中共的战略思维和方法上也有所改变。从50年代反攻大陆、汉贼不想立，到了70年代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再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解严、开放交流对话，乃至于到了九二共识、一中共表，而到了今天的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这不是基本政治取向有了改变，而是对应战略的调整与选择。正如眼前川普的对中的战略，明显的从修昔底德的陷阱移转到了共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地步。难道我们能说川普总统的政治取向已经改变了吗？还是只是选择了新的战略？所以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古立言处长甚至指郑立文在外交安全上开始采纳效法中共的立场。难道郑立文守护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立场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而川普总统跟郑立文同样反对台独，难道川普总统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这基本上已经到了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地步了。那么古立言处长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川普的台独因果论两个是背道而驰，那么两个都是美国的官员，到底谁说了算？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极不相同的背景和立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主要在地缘政治斗争所涉及的两大强或者是修昔底德的问题，如此而已。但台湾是不一样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段广告，再为您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 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访美面面观。
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住诊。
5: 想选购地道生用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呢。
6: 嘿、hey, 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7: 加台正评，
8: 节目主持邓华一。
1: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我们在前面说到了，访美是希望开启和平的新的思维，同时从旧金山入境美国，现在人在美国东部，并且在今天6月4号会跟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的艾利森教授，也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论述者呢对谈啊。那么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媒体上看到这个对谈的结果是怎么样。同样的，访美呢，他也是跟多年前外交的老将季辛吉所对俄乌所讲的，就是乌克兰应该当西方还有俄罗斯桥梁，而不是当任何一边的前沿。同样的，这句话用在郑丽文主张和平，也让台湾变成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桥梁，而不是选择一边站，并且用小孩子才会2选1来说明他的这个立场。因为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历史的原因、文化、血缘、还有价值、社会网络等等盘根错节的关系，不可能像地缘政治一样用切西瓜的手法一分为二来处理。相对而言，正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有前述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血缘或者是历史文化的关系，使得台湾和大陆14亿人有一种美国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互动或者是对话的能量。如果说台湾能够发挥这种能量，而且美国也珍惜台湾的这种能量，那么在两岸问题上呢，台湾必能发生极大的正向影响。这个是美国还有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而川普总统在两岸之间需要这样的桥梁。反过来说，如果美国希望以动摇中华民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路径来挟持着台湾去仇恨对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000年的历史、14亿的人口、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以及两岸军力如比肩对书桌的中国大陆，想使台湾乌克兰化而扮演了美国豪猪的角色。我们想想看，这样的思维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还是愚蠢的做法呢？同时不但是太愚蠢，而且也太残忍，更是乌克兰化了。回过头看看，从2008至2016年马英九总统主政的时期，公开高举着九二共识、一中共表以及不统不独不武的说法，两岸甚至举行了平起平坐的马习会。那个年代曾被白宫指为台美关系最好的时代，也被中国官方认为两岸关系最好的时代。好的，我们有听众朋友啊，我们来听听华哥。哎，你好，有听到吗？
9: 哎呀，
1: 哎，请说，请说。
9: 王一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9: 我简单的刚刚呢讲小小啊你刚才提到呢姜丽文呢女士，我希望他期望甚至期望他说好，在美国说好啊，一中原则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他在哪边啊，大概都很久啊，两个礼拜啊，差不多
1: 十多。
9: 那你提到啊 ，Edison 他说出来那个他提认识啊，很久了，那个就是收息抵达陷阱，就是底是陷阱吗？
1: 是。
9: 他提出来那个就是大国强国，从历史来看大概一般或者75到比25微冲突打仗嘛，但是他提着但不是正确嘛，因为他是个教授啊或者学者，但是都要通常都要经过美国政府嘛，对不对？
1: 是啊。
9: 所以他，我想美国政府的，他说，假如他继续这样，这样，想来想去那个收拾啊底线啊陷阱啊，很大的问题了。OK。因为还有，假如美国他不想损失那个利益从我们中国那边或者台湾那边台湾省那边，或者他就最好了，做好关系。那假如不做好了，那他的利益会损失，甚至到为走到冲突或者打仗嘛，对不对？
1: 对，
9: 所以他一定要想清楚，因为假如他一直走下去呢，那损失是不是美国啊？或者我损失很多利益，或者走到冲突，对不对？
1: 对，
9: 我就说这样啦。
1: 好，谢谢，
9: 拜拜，
1: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啊。好，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啊，继续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当然我们谢谢华哥的 call in 啊。好，只要中美台的主流思维都是反对台独，而台湾方面的主流力量坚持中华民国，就能使台湾不至于乌克兰化，并且使两岸情势建构出符合美中台三方还有全世界共同利益的和平稳定的大局。当年季新奇的这几句话没有叫醒了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希望今天能够唤醒美中台。 所以曾立文访美走的是当年季新吉所提倡的和平的路线，也就是当双方的桥梁，而不是当前哨或者是其中一方的马前卒。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常常会问甚至打赌的一个话题，曾立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这是一个大灾问，有趣的一个问题。行程长达16天，从6月1号到16号，走访美国东西岸多个重要城市，包括 Washington DC 华府在内。在当今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变动之下，政治利益重大。那么外界最关心的是此行是否可能见到川普。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存在，不能低估。有人说他只是在野党主席，怎么可能会见他？也有人说他不代表国民党的参选人，只是主席。如果说见了他以后，将来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说法跟他不一样的话，那川普如何自圆其说？这些讲的都有道理，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川普本来就是一个标新立异、难以预测的政治人物，经常石破天惊，并且擅长把外交动作转化成为国内的政治资产。如果川普选择会见台湾最大在野党的主席，那么对北京也可以交差，那对蓝营而言可以强化在野的势力，对2028大选翻盘有所注意。那他为什么要帮蓝营？可能对军购有帮助，也许啊。第二个是曾立文先前和习近平主席见面的时候，据在场人士观察，两人从人民大会堂步行到参叙地点的过程中走了大概十分钟左右交谈的时间。这虽不是正式闭门会谈，但是在外交上边走边谈往往是具有实质的讯息交换的功能。再说习近平随后宴请曾立文一行，双方各只有五个人参加，而且没有包含原本计划跟美国相当好要回报讯息的两个台湾方面的人士。所以在这两段时间当中，曾立文、习近平两位究竟谈了什么，自然引起华盛顿高度的兴趣。所以就算川普总统没有办法亲自问曾立文，他的心腹、他的高层也一定会问曾立文。第三，习近平在川习会的时候提出了警告，台湾问题若处理不当，双方可能发生碰撞，特别凸显北京对台的重大的关注。川普如果希望在其中选举得分的话，就要中国在采购美国的产品、稳定双边贸易上有所配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见曾立文呢，也是川普投习近平所好，拉抬台湾的在野的势力。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析，见得到川普吗？
1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3deckmaster.com。
7: 家台正评，
8: 节目主持邓华一。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并且讨论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我们前面分析了三点，现在第四点，川普政府对台军售目前仍有不确定性，那140亿美元，原本传出川普可能致电赖清德讨论，但是又传出可能取消。关于川赖电话这个事情，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由于当前美方的这笔军售早已谈妥，这个时候还要调整的话呢，那么就是延期或者缩减，这对民进党政府是重大压力，更证明了在野联盟对于军购态度也会使外界重新评估美国对台支持是否出现更交易化、更条件化的趋势。最后呢，前两天美国的战争部长，就是原来的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会议中绝口不提台湾，虽然谈到了印太战略、盟友责任分担等等，并且敦促各国必须自力更生，但没有像过去美国官员那样高调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还有共同防卫的角色。会后受访的时候还对军售这个问题还是掌握在川普的手里，这显示美方立场的转换，对赖政府而言这重大的警讯，相对而言有利于郑丽文访美的氛围。因此访美的重点除了是否见到川普总统之外，更重要是扮演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沟通角色。如果川普真的和郑丽文主席会面，对赖政府形成重大的政治压力，不仅可能影响年底的地方选举，更牵动2028的总统大选。从北京、美国、国民党三方来看，郑丽文访美是台海新局势中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亮点。同样的，我们另外再讨论一个小的题目，就是郑丽文为何要先见习近平再访美。在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协会之后，郑丽文主席在6月1号访美。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从美国学者投书谈川普，看郑丽文主席访美的真正考验，国民党的和平路线美国到底怎么看。这篇文章是华府的学者谈对台军售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点出了如果川普总统对台支持出现犹豫，可能让台湾内部主张对北京采取妥协立场的声音受益，而华府智库分析点名的例子就是郑丽文。川习会在5月份落幕，当川普说将跟赖清德总统通话余波荡漾的时候，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或者有人翻成是曹洪啊，他是越南人，在21号参议院的拨款国防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中证实，华府暂缓规模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优先支付美伊战争，这又掀起了另一波的浪潮。那么彭博社这篇文章除了讨论军售是否卡关之外，更提到了川普的对台态度牵动了台湾内部的声音，更进一步说，文章反映的是华府政策圈对国民党中央的两岸路线的疑问，同时也代表郑丽文这次访美很可能是对美沟通的关键转折点。当华府直接把郑丽文的立场和对中国妥协的这件事做连接的话，这就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而且是最大的考验。那不晓得国民党中央是否准备好在华府重新定义国民党的路线，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想扮演和平的使者，推销和平新的思维，这是郑丽文主观的看法。 但是对华府而言，主观的看法就是郑丽文的路线是否对中国妥协。同样的，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为何政协会之后才访问美国？为何国民党主张删减军购案，在访美期间恐怕都不能用这一句爱和平来回答？因为这是你郑丽文主席的主观的意愿。他的挑战跟风险是，和平论述可以让支持者满意，让更多中间选民、年轻选民甚至美国政治圈觉得国民党真正想推动两岸和解可能过分乐观。如果有这种印象形成呢，就会影响美方未来跟国民党互动的方式。同样的，国民党蓝营内部也有这些矛盾的现象。但是台美关系对台湾选举重不重要？答案很清楚，白宫未必能决定台湾选举的结果，但是如何理解国民党、理解民进党，会影响国际媒体、影响政策圈、影响智库，还有投资人，甚至中间选民对于国民党的安全的信任感觉。现在国民党已经发现了，美国对台湾选举与国际形象的影响力比过去想象的更大，所以国民党如果想重新获得执政的信任，也就必须在华府讲清楚、说明白，而且要建立长期沟通的管道。这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其实回顾历史，中国国民党向来就是亲美的政党，要透过两岸和平呢，推动这个事情，不需要靠反美来换取北京的信任。对台湾而言，美国是目前唯一有能力提供两岸战略平衡的外部力量，但这个不代表台湾必须予取予求。真正的两岸论述不是单纯的亲美反美，而是要让北京、美国都能够同时达到平衡的地步。所以郑丽文访美的成效是清楚表达立场成为关键，他的主观的思维是希望能够和平的新思维把这个表达清楚。同样的，他也要厘清华府对国民党的疑虑。所以访美的成效成功说服美方理解国民党的和平路线，代表除了在台湾谈和平之外，也有能力在白宫、在 Washington DC 谈。那这样的情况呢，对于台湾、对于中国国民党，甚至对于郑丽文个人都有加分的功效。反过来说，如果不能让华府真正理解，那么评估结果呢，可能很现实。也就是目前的国民党中央不能真正代表2028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方向。到那个时候，美国方面恐怕不会再透过党中央来理解蓝营，而是直接跟候选人联系。这也可能让部分支持者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更强，激化蓝营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郑丽文主席访美真正的考验不是个人的自信，而是他背后党中央的智囊团是否已经做好了功课，准备好接受提问以及质问，能不能把和平讲成一套让台湾的人民、老百姓、美国的政策圈、智库、基金会还有国际社会都认为可行的一个战略呢？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所以 不能把爱和平只是让支持者满意的一个政治口号，这才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而这个考验是远远大于会不会见到川普。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现在已经把开启和平的新思维丢了出来，并且今天已经跟哈佛的艾利森教授对于休斯底德陷阱有对谈，能不能说服人家不知道。同样的，他也是当两岸之间的桥梁，这也是季新吉多年来所倡导过的。至于成效结果，那我们就看16号之后了。好的，今天的家台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2: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11: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2: 念佛法门，各位，很多学佛的人都念南无阿弥陀佛，究竟为何要念阿弥陀佛呢？念佛有何意义呢？念佛有什么好处呢？在大乘佛教八个宗派之中，净土宗是一个影响深远，在民间最盛行最普及的宗派。它的宗旨啊，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所以叫做净土宗，俗称念佛法门。无论修习佛学哪一种宗派，都应该信解并行，就是除了建立至诚的信仰之外，还要努力求解其解理、文献、仪规和历史。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现在以弘扬信仰为主，所以对净土宗的历史、解理、文献就略而不谈。净土宗啊，以《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及《往生论》为根本的经论。近代印光法师呢，就增添《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及《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两经，因此啊，将净土宗基本的经典总括为五经一论。各位想深入经藏的朋友呢，可以从这些文献入手，继续探究净土宗的义理。现在啊，分为七个纲要去讲解念佛法门的大义。第一，念佛的缘由；第二，略解娑婆世界的痛苦；第三，选择易修法门；第四，易行道法门；第五，略解念佛十二种方法；第六，信愿行必须具足；第七，结语和回向。
11: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四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4: 吃保济丸了。
3: 晕车，想吐。
4: 吃保济丸了。
3: 吃腻了，肚子胀闷，好不舒服啊！
4: 还是吃保济丸吧。
3: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4: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大家晚上好。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我第一次见到 Linda 和麦克夫妇是在列治文的朋友家里，他们把自己菜地里种的碧绿鲜嫩的茴香和韭菜送给我们。 Linda 是中国移民来的学者，麦克是加拿大的西人地质学家。琳达说，这些菜是在列治文的菜地里种的，而他们在 Christina Lake 上也有菜地。这对快乐友善的长者是退休之后相识结婚的。结婚之后，麦克带着琳达去老家小城 Grand Forks。这个小城有5000人口，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大都市的琳达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琳达说，这里非常宁静，我生在北京，又在上海工作多年，移民加拿大又在温哥华定居过。按照加拿大人的说法，我是 city girl， 长期在大城市生活，很向往宁静的田园。麦克看到琳达这么喜欢这个地方，就建议说，我们在这里建一个房子吧。于是在离 Grand Forks 20分钟车程的地方，一个叫 Christina Lakes 的小镇，麦克在这个小镇有一块地，他们找设计师工程公司，花了2年时间建成了自己的度假家园。房子就在湖边，景色优美，旁边是森林，他们还建了石头花园，石子铺的小溪，小溪里没有水。与温哥华生活有什么区别呢？麦克说，太不同了，空气新鲜，非常安静，而温哥华太吵闹，人多。我的朋友一家曾经去琳达夫妇住的小镇，朋友说，睡觉太舒服了，一觉醒来就快中午了。 Christina Lakes 的小镇呢，是在温哥华和卡尔加里之间，属于 BC 省，开车6到7个小时，平时人口大约1400多人，夏天很多人来这里旅游度假，人口达到8000人。琳达说，即使是在人多的夏天，因为地方大，也不显得人多。小镇有超市、餐馆，吃东西也很方便。如果愿意开车到 Grand Forks， 那里有3个中餐厅，还有更多的超市。麦克是在 Grand Forks 的农村长大，大学的时候才到温哥华。他一直告诉 Linda， 自己小时候是个穷孩子，但他们有几公顷的田，还养了2头奶牛供全家喝牛奶，妈妈还用牛奶做奶酪。他们小时候玩棒球、冰壶，还去打猎。那一带有很多鹿，有时候会有鹿肉吃。 Linda 笑他，你家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会算作地主的。他说，麦克小时候在农村缺现金，但不缺吃的。小时候麦克很想离开这个地方，觉得太平淡，没有机会。而现在琳达夫妇几个月住温哥华，几个月住 Christina Lakes， 觉得每天都在度假。他们也和镇上的居民一起玩，觉得当地生活简单，谋生不难。比如一位女士在5月到9月旅游旺季的时候，帮一家公司搞卫生，只工作这几个月。她丈夫是个木匠，在旅游季节卖工艺品给游客。他们生活无忧，还有钱旅游。这个小镇房价不高，20万可以买很大的独立屋。琳达说，看到镇上很多居民冬天都不用工作，很悠闲。他去年在 Christina Lakes 过冬，觉得太冷了，他更喜欢这里的夏天。镇上的很多人不喜欢大城市，他们嫌大都会太嘈杂。有位老太太告诉 Linda， 她女儿住在温哥华，每次去探望女儿的时候，她都会迷路，看着街道房屋都一样，害得她的女儿到处找她。而小镇上的房子各有特色，绝对没有相同的房屋和街道。也许这就是中国白领一族目前流行裸辞寻找
的理想隐居地吧，有水有电，能上网，空气好，压力小。

与教养。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走到哪儿，几乎都能看见奢华这两个字。每一本时尚生活杂志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有关奢华的故事，每一个商品广告都试图让你感到它是要卖的商品有多么奢华。于是房子是奢华的，车子是奢华的，大衣是奢华的，手表是奢华的，皮鞋也是奢华的，就连内裤都可以奢华，乃至于吃过的涮羊肉也标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华。本来这种东西是见怪不怪，正所谓奢华见惯亦平常。可是有一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英国手工定制鞋的文章，作者先是不断渲染英国绅士的低调含蓄，一两千字之后笔锋忽然一转，还是未能免俗的要大谈这鞋子有多奢华，并且定位它为低调的奢华，然后把绅士等同于品味，再将品味等同于奢华。于是许多媒体就在奢华和品味之间画上等号了，但现在也有人进一步连绅士也挂上了去，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刺眼了。且看19世纪英国绅士之间的通信，关于绅士的品味，他们是这么说的：某某的家居朴实无华，真是难得的好品味。他是那种老派的绅士，一件大衣穿了20年。他们会称赞一个人的朴实和惜物，低调而不张扬，却绝对不会把看得见的奢华当品味，尤其不会把它视为绅士的品味。就一双手工制作的顶级皮鞋来说，它是很贵，但它可以穿上10来20年。这里头的学问不只是它自身的质量，更是你穿它用它的态度。首先你会珍惜它，所以走路的姿势是端正，不能在街上看见什么随便踢一脚。其次，你愿意花点时间心机护理它，平时回家脱下来不忘为佛尘抹灰，周末则悠悠闲闲替它抹油补色，全当一种调剂身心的休息活动。所以这双鞋能够穿得久，10年之后略显老态，但不腐旧，看得出经过不错的照料，也看得出其主人的爱惜物用。这叫做绅士。当然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许却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的说，这就是教养。教养是一个何其古老与今天何其陌生的字眼儿。这个词本来才是品味的绝配，不过因为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会把品味许给了奢华，让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久而久之，甚至开始有人以为英国的传统绅士皆以奢华为人生第一目标。如果你觉得教养太过抽象，这里晨曦为你举一些没有教养的好例子。开着一部奔驰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这是没有教养的。手上戴着伯爵表，然后借醉臭骂上错菜的侍应小妹，这也是没有教养的。但是如今有力奢华招摇过市之辈如过江之鲫，甘于谦逊力求品格善良的人却机不可闻，岂不可叹。奢华和教养的分界点在哪儿呢？一个向外求胜，一个向内求安。无时无刻不再和他人相比，自然就轻侮奢华；无时无刻不再要求自己进步，自然就有了教养。也许您会觉得，哦，这样的奢华与教养的例子在中国，在国内可能是比比皆是，在温哥华可能不见得那么多。这里晨曦要提醒你，

其实温哥华的富人，尤其是富裕的华人，一点都不少。只希望来到我们这里定居、留学、生活的不仅仅是富二代和官二代，而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这些优良的品质，这些良好的教养，在我们华人的身上也有所体现。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和您说几个小故事。一位年轻的商人被搭档出卖，人财两空，痛不欲生，想跳湖自尽。他在湖边碰上了一位观水静坐的智者，便将自己的境遇逐一细述。智者微笑着将他带回家中，令其从地窖里搬出一块偌大的坚冰。商人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照做了。冰块搬出来后，智者吩咐用力砍开它，商人找来斧头便砍，不料猛烈的重击只能在冰面上划下一道细微的印记。商人又抡起斧头全力劈凿，一会儿对着掉落的冰屑，他气吁吁地摇头说，这冰实在太硬了。智者不语，将冰块放在铁锅中煮，随着温度的升高，冰块慢慢融化。智者问，你从中有所领悟没有？商人说，有些领悟了，我对付冰块的方式不对，不该用斧头劈，得用火烧。智者摇头，商人面露难色，鞠躬请教。智者语重心长地说，我所让你看到的是成功人生的七种境界。冰虽为水，却比水强硬百倍，越在寒冷恶劣的环境下，它越能体现出坚如钢铁的特性。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一种境界，百折不挠。水化成气，气看无形，若气在一定的范围内聚集在一起形成聚力，便会变得力大无穷，动力无比。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二种境界，聚气生财。水净化万物，无论世间万物多脏，它都敞开胸怀，无怨无悔地接纳，然后慢慢净化自己。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三种境界，包容接纳。水看似无力，自高处往下流淌，遇阻挡之物耐心无限，若遇棱角磐石，即可把棱角磨圆，亦可水滴石穿。这是成功人生的第四种境界，以柔克刚。水能上能下，上化为云雾，下化作雨露，会涓涓细流，聚多成河，从高处往低处流，高至云端，低入大海。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五种境界，能屈能伸。水虽为寒物，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它从不参与争斗，哺育了世间万物，却不向万物索取。这是成功人生的第六种境界，周济天下。物似缥缈，却有着最为自由的本身，聚可云结成雨，化为有形之水，散可无影无踪，飘忽于天地之内。这就是成功人生的第七种境界，功成身退。朋友们，人心如水，之所以有能力悬殊善恶不同，生死之欲皆因各自境界
不懂。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十七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2: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心服务，包税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还送60块船上消费券。
1: 不用等到明年了，立即打604-35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了。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3: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3: 价格怎么样呢？
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聂志文604-231-8120。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这意味着没有人是因为偶然进入我们的生命，每个在我们周围和我们有互动的人都代表一些事儿，也许要教会我们什么，也许要协助我们改善眼前的一个情况，也许要给我们的人生一个转折。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儿。我们所经历的事儿不可能，绝不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发生，即便是最不重要的细节也不会。并不存在，要是我当时做法不一样，那么结果就会不一样。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而且一定要那样发生，才能让我们学到经验，以便继续前进。生命中，我们经验的每一种情境都是绝对完美，即便它不符合我们的理解与自尊。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每一件事情都正好是在对的时刻开始，不早也不晚。当我们准备好，准备经历生命中的新奇时刻，它就在那儿，随时准备开始。而且你要记住，已经结束的，已经结束了。这是如此简单，当生命中有些事结束，它会帮助我们进化。这是为什么要完整享受已然发生的事儿，最好是放下，并继续前行。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色很深了，此时此刻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有趣的小故事。两个男同学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一个男孩一上去就表白，结果把女孩吓跑了。另外一个男孩跟着女孩去图书馆看书，发现女孩子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上前搭茬儿：“同学，能借我10块钱吃面条吗？钱包丢宿舍了，这是我的学生证，你给我手机号，回头还你钱。”女孩想了想说：“行吧，正掏钱。”男孩又说：“要是能借20，我请你也吃一碗。”结果两个人就这么好上了。这个故事给您什么启示呢？换个思维去做销售，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每一机会就要学会给自己创造机会，每一关系就要想办法去建立关系。某富翁娶妻，有三个人选，富翁给了三个女孩各1000元，请他们把房间装满。女孩 A 买了很多棉花，装满房间的1/2，女孩 B 买了很多气球，装满房间的3/4，女孩 C 买了蜡烛，让光充满房间。最终富翁选了胸部最大的那一个。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非常重要。朋友刚结婚不久，开了家化妆品店，生意呀好得不得了。有一天我去店里玩，见一个40多岁的女顾客问小李：“这款化妆品效果怎么样？”小李说：“哦，这款我不熟悉，请等一下，我妈帮你介绍。”说着把他老婆拉了过来。顾客直视其老婆足足10分钟，什么也没问就掏出钱包买了。夫妇逛商场，女的看中一套高档餐具，坚持要买，丈夫嫌贵不肯掏钱。导购一看，悄悄对丈夫说了句话，他一听马上掏钱。是什么让他立马转变呢？导购员对丈夫说：“这么贵的餐具，你太太是不会舍得让你洗碗的。”这个故事给人的启示就是，人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可改变，关键是角度，要善于揣摩客户的心理呀。

欢迎您继续和晨曦分享一些很有意思的哲理小故事。乞丐到小王家乞讨，他给10块，第二天乞丐又去，又给10块，持续2年，一天只给5块。乞丐说，以前给10块，怎么现在给5块？小王说，我结婚了。乞丐一巴掌打过去，妈的，你竟拿我的钱去养你老婆。给您的启示是什么呢？当提供免费服务让客户成为一种习惯，这种服务就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女生公开投票选班花，相貌平平的小梅发表演说，如果当选，再过几年，在座姐妹可以向自己先生骄傲地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结果她全票当选。说服别人支持你，不一定要证明比别人都优秀，而是让别人觉得因为有你，他们变得更优秀，更有成就感。女孩子买了条裤子，一试太长，请奶奶帮忙剪短。奶奶说忙，找妈妈也没空，找姐姐更没空。女孩失望地入睡了。奶奶忙完家务，想起小孙女的裤子，就把裤子剪短了一点。姐姐回来又把裤子剪短了，妈妈回来也把裤子剪短了，最后裤子没法穿了。这个启示就是在于管理的弊端，要么都不管，要么都来管。老师问弟子，一滴水如何不能干枯？弟子沉默不语。老师说道，一滴水，风可以将它吹干，土可以把它吸干，太阳可以把它蒸发，要想不干枯，只有让它融入大海。一个人无力独成天下，要想获得成功，就得学会与他人合作。独木难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再强大的个体都不如一个团结的组织。两头牛一起吃草，青牛问黑牛，哎，你的草什么味道？黑牛说，草没味儿。青牛靠过来吃了一口，愤怒地喊道，你是个骗子。黑牛轻蔑地看他一眼，回道，我说的是草没味。这里给您的启示就是，团队合作管理过程中能否有效沟通，掌握有效沟通渠道，是凝聚竞争力、强化执行力、提升业绩的关键。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在这样深深的夜色当中，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0: think so.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四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4: 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Kiddo Space 召回幼儿闪卡发声玩具，因为有关闪卡中的化学品邻苯二甲酸酯以及铅的含量超过了法定允许的上限。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M 通用汽车召回2025至2026年的 Chevrolet Tahoe、 Suburban、 GMC Yukon 以及 Yukon XL、 Cadillac Escalade ESV 以及 Escalade， 因为在某些车辆上安装辅助刹车组件或维修或更换前轮轮轴承时可能使用了错误的螺栓。 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15至2019年的 Lincoln MKC、 2020至2022年的 Lincoln Crossair、 2019至2024年的 Ford Ranger、 2022至2024年的 Ford Maverick、 2013至2018年的 Ford Focus、 2016至2024年的 Ford Explorer、 2013至2022年的 Ford Escape、 2021至2029年的 Bronco 以及 Bronco Sport。 召回这些汽车的原因是引擎缸加热器可能会泄漏冷却液。 Hyundai 现代汽车召回2024至2026年的 Elantra， 因为混合动力控制单元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过热。同样是现代汽车召回2025至2026年的 Tucson、 2025年的 Santa Cruz， 因为前置相机的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前向碰撞避免系统突然刹车。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5: 来自澳洲的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专为增强免疫系统、补肺养气而设，药性温和，苦而不燥，能舒缓久咳、气喘，改善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可获赠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在节目当中又和您相会了，和大家一起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现在呢，已经是夏天到了，那么同时夏天的美食相当的多，我们今天呢先来说一说玉米。到了夏天呢，很多农场的玉米的丰收的季节呢马上就要来了。这个玉米呢在不少的农场呢是一车一车的推出来卖的，那不少家庭主妇呢 在夏天的时候会到农场里面去买玉米，而且一买呢买很多很多。这个玉米非常的好吃，营养价值也很高，其中含的这些维生素啊、核黄素啊、膳食纤维啊，种种营养成分呢都是人们所需要的，特别是女性朋友呢也是需要的。经常吃玉米的话呢，不仅能够延缓人体衰老，还能够增强人体的体力。所以很多家里面呢买这个玉米的时候，不只是买几根，往往是买一袋一袋的背回家里面冻在冰箱里面。这是低卡低脂，而且呢吃了以后又管饱又抗饿的。但是有一点呢，大家发现这个玉米呢煮起来呢有时候会煮得水花花的，不甜也不好吃，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说一说煮玉米的这个小技巧。很多人买完玉米呢回家煮的时候啊，都会将玉米的须子还有外面呢全都扒拉干净了，甚至还会冲洗一下，就是只把玉米棒子呢往水里面放，然后呢煮开了吃。当然这种煮法呢吃起来就会水巴巴的，一点都不好吃。正确的煮法是什么呢？真的要放到水里煮的话呢，是需要放一些留一些玉米叶的，最少呢要留两层的玉米叶，这样呢主要是能够锁住玉米本身的水分，还可以让这个玉米呢软嫩可口。此外玉米须呢也不需要扒拉得太干净，其实玉米须是含有一定的营养成分的，有些商家呢还专门把这个玉米须呢来做茶喝，所以对身体一定是有益的，它有消暑和去水肿的功效。这个玉米处理之后呢也不要急着下锅，最好是放在冷水里面泡这个20分钟，这样呢能够让玉米更快的速煮速熟，减少玉米在锅里焖煮的时间。这是第二个小技巧。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煮玉米的时候呢，其实加一点调料呢它的味道会更味美。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一位网友就建议了，很多家呢煮玉米基本上就是用清水煮，那么大家想要煮出这种香甜软糯的感觉呢，其实呢是需要加一点佐料的。俗话说得好，要想甜先加盐，煮玉米的时候放一点盐呢，不仅能够锁住玉米粒里的水分，还能让玉米呢更加的香甜。那么也有人呢在这个如果这个玉米很老的话呢，他还加一点小苏打，小一点点的食用碱，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让玉米的营养成分快速的释放，之后更好的被吸收。那么煮出来的这个玉米呢是又香又甜的。但是啊，放盐和放这个小苏打的时候，这两样东西真的都不能多放，如果多放的话呢，这个玉米是又苦又咸的，不好吃了。如果是你煮10根玉米的话呢，大约就放5克盐、3克的小苏打就行了，只放一点点就好了。还有一点呢，就是煮好的玉米呢不能放在锅里面泡久，其实水开了以后关火焖6到10分钟，时间到了以后就要把这个玉米捞出来。要是吃不完的话呢，熟玉米是可以放在冰箱里冷冻的，在保存的时候要等这个玉米凉透了再放进去，下次吃的时候就从冰箱里取出来解冻，或者是放锅里面蒸10分钟，口感呢会和刚煮的时候是一样的。好了，这是一些网友们出招煮玉米，要煮得好吃的话呢必须放两样东西，而且呢最好是先泡20分钟再开始煮。不知道这样的小贴士你是否能够接受，下一次煮玉米的时候你会不会用这些小贴士呢？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夏天到了，冰激凌呢是家里家户户冰箱里面必备品。那也有一些女孩子觉得这个冰激凌啊非常的好吃，但是吃的时候又特别的怕胖。因为好吃的冰淇淋呢，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啊，这些营养成分啊，乳汁啊，总是超过我们平常所想象的，吃了以后就怕胖。那怎么办呢？又想吃凉凉爽爽的冰淇淋，那我们其实呢自己是可以做的，而且做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今天我们就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又健康又低脂的冰淇淋的做法。这个自制的冰激凌呢怎么做呢？其实做出来的时候据说是和店里卖的冰激凌没有什么区别的，在家里就能实现这个冰激凌自由。食材是什么呢？如果你喜欢吃菠萝的话，可以有菠萝6块，香蕉半根，最重要的来了，是这个无糖的酸奶1杯。做法是，我们先要把刚才的这个菠萝和香蕉呢要放到冷冻室冻好，冻成冰块。那么冻好的水果呢拿出来以后，在室温里面放10分钟左右，稍稍的解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待会儿在搅拌的时候啊，就是用搅拌机搅拌的时候，这个解冻的状态是比较好搅的。把食材呢放到搅拌机或者是破壁机里面，就是把刚才我们说到的6块菠萝、香蕉半根，还有1袋酸奶呢，放到搅拌机里面，打1-2分钟，打到细腻润滑，一款非常好吃的自制的冰激凌就出现了。不知道您会不会尝试这样的一个冰激凌的做法，就是把这些水。

水果先冻成块，然后呢用一袋酸奶和它们一起搅，这样的话呢就会得到一款非常好吃的冰激凌了。水果冰激凌，你喜欢的水果都可以放在里面，而且呢里面是无糖无油并且呢低卡的，相信不少想要保持体重的女孩呢都会喜欢的。说完冰激凌之后，我们再和大家呢说一说空气炸锅。说到这个空气炸锅，一听到炸字啊，我们就想的放油锅里面要炸半天。其实啊，如果仅以为空气炸锅就只能炸和烤的话呢，那你就小看这个空气炸锅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空气炸锅呢，它其实是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蛋糕的，而且这个蛋糕呢，做起来呢也不难。想要做得漂亮一点的话呢，在这个蛋糕上放一些巧克力酱的话，还可以做出非常漂亮的巧克力酱花蛋糕呢。家里有模具喜欢烘焙的朋友，相信呢这个6寸的蛋糕模呢大家都有，正好是可以放进空气炸锅里面，烤起来呢也比较有型，不会软软塌塌，也不会轻易的散掉。用这个空气炸锅自制一个小小的蛋糕，柔软扎实，省心又省时。到底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然首先要看到是食材，我们打算做的是一个6寸的空气炸锅蛋糕，食材是低筋的面粉50克，还有玉米油20克，牛奶30克，鸡蛋呢有3个，白糖25克，此外还有一些可可粉适量。首先将玉米油和牛奶呢倒在碗里面，搅拌均匀之后加入蛋黄，刚才说到了3个鸡蛋，我们要的只是蛋黄，加入蛋黄和低筋面粉充分的搅拌，碗里面再倒入蛋清，用打蛋器把它打到有发泡的这个状态，那么将1/3的蛋白糊倒入蛋黄糊当中，再搅拌均匀，再将搅拌均匀的蛋黄糊全部倒入蛋白糊当中，均匀的搅拌。搅拌均匀之后，就把剩下的面糊全部倒到模具里面。那剩下一点面糊呢，可以和这个可可粉呢稍稍的混合一下，因为混合了以后，就可以在这个面糊的表面呢画2个圈圈，并且呢可以用牙签拉出自己喜欢的花纹。把这一盒面糊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了，预热150度，裹上锡纸烤20分钟，揭开锡纸再烤20分钟，活脱脱的一个漂亮的海绵蛋糕就出笼了。这是空气炸锅蛋糕，相信喜欢烘焙的朋友都可以试一试这样的一个空气炸锅蛋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夏天呢，气温呢逐渐升高，清火解暑这个话题又一次的提上日头上来了。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几道非常鲜美的汤，可以清热解暑不上火。第一款向大家推荐的是丝瓜枸杞蛋汤，看上去就非常的美味的一款汤。材料呢是丝瓜、枸杞子、石栗、鸡蛋，还有食用油、盐、鸡精等等。丝瓜呢削皮切成条，然后鸡蛋打散，枸杞呢用水冲一下，先在炒锅里面把油炒热，然后呢放丝瓜翻炒几下，放两碗水和枸杞呢煮大概2分钟左右，丝瓜变软之后，我们再放盐和鸡精调味，慢慢的倒入蛋液，当这个水再次沸腾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这个丝瓜鸡蛋枸杞汤相当容易做吧。好，另外一款呢是上汤娃娃菜，这款汤菜需要的材料呢是娃娃菜一颗、松花蛋一个，还要放咸鸭蛋一个，此外还有食用油、蒜、盐以及鲜牛奶。做法是先把这个娃娃菜冲洗，然后用刀把它切着一条一条连着根部的菜条，把姜片、蒜、咸鸭蛋、松花蛋分别呢切成一半一半的，像这个橘子瓣一样备好，锅烧热，放入油，等油烧热了，把油放在锅里晃一圈，然后整个铁锅呢就沾满油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啊下姜片，等到这个姜片微黄呢再下一些蒜瓣，蒜瓣微黄了再加入切好的松花蛋还有咸鸭蛋。那么这个咸鸭蛋和松花蛋都炒出了泡沫，微微变色了，我们就记得放入娃娃菜，然后倒入一些水，水量呢不要没过白菜，因为煮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娃娃菜呢其实也会出水的。煮到这个娃娃菜用筷子插一插，可以插到菜的根茎的时候，插进去的时候就是熟了。如果喜欢脆一点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少煮一段时间，等到快熟的时候再加一点鲜牛奶，这样一款上汤娃娃菜就可以做好了，最后是加入盐盛到盘里面就可以食用了。

fait toujours la nuit. Où tu dis la lettre.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了，介绍完两款汤水之后呢，我们再向朋友们介绍一个非常好吃的夏天的凉拌粉丝的做法。我们知道这个粉丝呢是低脂的，但是呢，如果是做不好的话呢，感觉到很平淡。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道全素的这个凉拌粉丝，里面加入了黄瓜、胡萝卜、木耳、豆芽、香菇，还有花生米等等。这些全素的食材呢，用好吃的凉拌汁拌一拌，那么这一款非常好吃的低脂粉丝呢，就可以上桌了。好，到底需要哪些食材呢？粉丝一把，黄瓜呢半根，胡萝卜半根，那么黑木耳呢一小把，此外还有豆芽、香菇三朵、花生米十克、适量的蒜末、葱花。那么调料方面呢，有辣椒粉、白芝麻、生抽、陈醋、蚝油，还有少许的香油。制作的步骤呢也并不难，首先呢就是要把刚才说到的这个木耳、粉丝、豆芽这几样呢，大家可以买新鲜的，如果使用干的话呢，就需要泡发。木耳搓洗干净，豆芽也要清洗干净，黄瓜和胡萝卜呢是切成丝，香菇呢切成片，如果是用干香菇的话呢，是需要泡发然后再切成片。很简单吧，这些食材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要调一个酱汁，碗中呢放一些葱和蒜末，一勺白芝麻，一勺辣椒粉，调入生抽、白醋和蚝油，最后呢调入适量的芝麻油，搅拌均匀。那么最好呢不要淋这个热油，因为热油的话呢热量非常的高，如果不想吃那么辣的话呢，辣椒粉呢可以少放一些。刚才说到了很多食材，这些食材我们备好之后呢其实是需要焯水的，特别是像这个粉丝等等，要煮熟之后还要过一遍凉水，捞出来沥干水分，这样呢它这个当你凉拌的时候呢才会非常的进味。好了，除了黄瓜之外，其他的这个食材呢都要放在锅里焯水，焯好之后把它晾凉准备备用。准备一个大碗，把焯好的这些食材放在盆里面，再把粉丝倒进来，然后调入刚才说好的料汁，搅拌均匀就可以享用了。非常好吃的一款夏日的凉菜，关键还是那个酱汁要调得好。如果说大家不想吃这个粉丝的话呢，也可以换成魔芋粉条，这些口感呢都很好，而且热量很低。好了，分享完夏日的美食之后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1: 那边有活动吗？
0: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 可以带狗狗去吗？
0: 欢迎全家来野餐。
1: 太好了，
0: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Lulu Island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被忽略的有防癌功效的几种食品。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都意识到要抗癌防病，不过也许我们不知道，有一些自认为对身体好的食物，其实可能是导致我们患上癌症的黑手。相反，有些我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其实才是抗癌标兵。下面就列举几个常常被遗忘的防癌高手。第一种抗癌好食品是茄子皮。不少人吃茄子都是把皮去掉，但其实茄子的价值就在皮里面。茄子皮里含有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维生素 C 的代谢。有研究发现，茄子皮抗癌活性最强，它的效力甚至超过了抗癌药物干扰素。第二类抗癌好食物，鱼鳞。营养学家发现，鱼鳞含有较多的卵磷脂、多种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尤其是钙和磷的含量高，是特殊的保健品，能够增强我们记忆力，延缓脑细胞衰老，预防高血压及心脏病。此外，常吃鱼鳞还能预防老人骨质疏松和骨折。第三种抗癌好食品，豆腐渣。豆腐渣中膳食纤维、钙等营养素含量很高，低热能、低脂肪，是抗癌、通便、降脂、降糖、减肥的好原料。豆腐渣里可以加上鸡蛋清、面粉、葱花以及调味料，搅拌均匀后煎成饼吃，对预防血粘度增高、高脉粥样硬化、冠心病、中风、肠癌等的发生都非常有帮助。第四种抗癌好食品是菜根。香菜根、芹菜根和萝卜皮都属于菜根，其中都含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如果把菜根用盐、醋、酱油、香料等制成泡菜，是降血压、降血脂以及预防便秘和结肠癌等疾病的理想食品。第五种抗癌好食品是橘络。有些人吃橘子是会把橘子上白色的丝络全部剥掉，不过你知道吗，橘络中含有一种名为芦丁的维生素，能够使人的血管保持正常的弹性和密度，减少血管壁的脆性和渗透性，防止毛细血管渗血，有助于减少高血压病人发生脑淤血以及糖尿病人发生视网膜出血

所有女性都渴望拥有柔顺润泽的秀发，为自己的形象和气质加分。但是头发也是需要呵护和打理才能永葆美丽。下面就提醒大家秀发护理时要回避的三大杀手。第一，要避免不当饮食。油炸类、脂肪类食物会令头发吸收过量的油脂，令皮脂腺分泌过度，造成阻塞，从而形成发质干枯。过度酗酒还会使血液循环不良，直接阻碍养分输送。第二，要避免高温。洗发的时候，如果用过热的水，容易造成头皮的油脂分泌异常，从而伤害到头皮。而流行的离子烫、陶瓷烫等都是高温加热的烫发方式，会严重伤害头发组织，导致水分流失更严重。第三，要避免紫外线。头发的颜色源自麦拉宁色素，如果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下，麦拉宁的含量就会下降，令发色变浅或是发黄，还容易造成水分流失，使头发变得又粗又干。

老年人中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十分常见，他们怕吃大鱼大肉，但是营养又要补足。接下来就推荐一款补气益智的营养菜肴，山药木耳炒虾仁儿。这道菜平肝降压，还能养血补虚，促进大脑活力，特别适合老年人。中医认为山药能够补气补虚，除寒热邪气，常吃山药会让人充满活力，青春洋溢，延缓衰老，延年益寿。山药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对人体有不少好处，比如降血脂，保护血管弹性和韧性等。山药中还含有一种叫做脱氢表雄酮的活性物质，能够活化神经细胞，促进大脑活力，增强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而黑木耳营养价值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每100克黑木耳中含钙247毫克，相当于牛肉的10倍，含铁100毫克，相当于牛肉的45倍，含镁150毫克，相当于牛肉的10倍。黑木耳还含有木耳多糖，能够刺激免疫力，降低血液粘度等，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病。至于虾仁呢，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性食品，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必需氨基酸和矿物元素，既补充了素食中容易缺乏的优质蛋白和矿物质，又避免了肉食中容易过度的脂肪和能量。所以推荐老年人常吃这道山药木耳炒虾仁儿。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简单聊聊骨刺。很多人担心骨刺，其实骨刺就是骨质增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它并不是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而且大多数骨刺不用治疗，要治的话就只能治引起骨刺的原发病骨性关节炎。医生建议，如果出现骨刺，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需要减肥，平时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以及适当采取药物止痛等等。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候你心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四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大家晚上好。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我第一次见到 Linda 和麦克夫妇是在列治文的朋友家里，他们把自己菜地里种的碧绿鲜嫩的茴香和韭菜送给我们。 Linda 是中国移民来的学者，麦克是加拿大的西人地质学家。 Linda 说这些菜是在列治文的菜地里种的，而他们在 Christina Lake 上也有菜地。这对快乐友善的长者是退休之后相识结婚的。结婚之后，麦克带着 Linda 去老家小城 Grand Forks。 这个小城有5000人口，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大都市的 Linda 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Linda 说这里非常宁静，我生在北京，又在上海工作多年，移民加拿大又在温哥华定居过，按照加拿大人的说法，我是 City Girl， 长期在大城市生活，很向往宁静的田园。麦克看到 Linda 这么喜欢这个地方，就建议说我们在这里建一个房子吧。于是在离 Grand Forks 20分钟车程的地方，一个叫 Christina Lakes 的小镇，麦克在这个小镇有一块地，他们找设计师工程公司，花了2年时间建成了自己的度假家园。房子就在湖边，景色优美，旁边是森林。他们还建了石头花园，石子儿铺的小溪，小溪里没有水。与温哥华生活有什么区别呢？ Mike 说太不同了，空气新鲜，非常安静，而温哥华太吵闹，人多。我的朋友一家曾经去 Linda 夫妇住的小镇，朋友说睡觉太舒服了，一觉醒来就快中午了。 Christina Lakes 的小镇呢，是在温哥华和卡尔加里之间，属于 BC 省，开车6到7个小时，平时人口大约1400多人，夏天很多人来这里旅游度假，人口达到8000人。 Linda 说即使是在人多的夏天，因为地方大，也不显得人多。小镇有超市、餐馆，吃东西也很方便。如果愿意开车到 Grand Forks， 那里有3个中餐厅，还有更多的超市。麦克是在 Grand Forks 的农村长大，大学的时候才到温哥华。他一直告诉 Linda， 自己小时候是个穷孩子，但他们有几公顷的田，还养了2头奶牛供全家喝牛奶，妈妈还用牛奶做奶酪。他们小时候玩棒球、冰壶，还去打猎。那一带有很多鹿，有时候会有鹿肉吃。琳达笑他，你家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会算作地主的。他说麦克小时候在农村缺现金，但不缺吃的。小时候麦克很想离开这个地方，觉得太平淡，没有机会。而现在琳达夫妇几个月住温哥华，几个月住 Christina Lakes， 觉得每天都在度假。他们也和镇上的居民一起玩，觉得当地生活简单，谋生不难。比如一位女士在5月到9月旅游旺季的时候帮一家公司搞卫生，只工作这几个月。她丈夫是个木匠，在旅游季节卖工艺品给游客。他们生活无忧，还有钱旅游。这个小镇房价不高，20万可以买很大的独立屋。琳达说看到镇上很多居民冬天都不用工作，很悠闲。她去年在 Christina Lakes 过冬，觉得太冷了，她更喜欢这里的夏天。镇上的很多人不喜欢大城市，他们嫌大都会太嘈杂。有位老太太告诉 Linda， 她女儿住在温哥华，每次去探望女儿的时候她都会迷路，看着街道房屋都一样，害得她的女儿到处找她。而小镇上的房子各有特色，绝对没有相同的房屋和街道。也许这就是中国白领一族目前流行裸辞寻找
的理想隐居地吧，有水有电，能上网，空气好，压力小。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奢华与教养。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走到哪儿，几乎都能看见奢华这两个字。每一本时尚生活杂志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有关奢华的故事，每一个商品广告都试图让你感到它是要卖的商品有多么奢华。于是房子是奢华的，车子是奢华的，大衣是奢华的，手表是奢华的，皮鞋也是奢华的，就连内裤都可以奢华，乃至于吃过的涮羊肉也标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华。

调的奢华，然后把绅士等同于品味，再将品味等同于奢华。于是许多媒体就在奢华和品味之间画上等号了，但现在也有人进一步连绅士也挂上了去，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刺眼了。且看19世纪英国绅士之间的通信，关于绅士的品味，他们是这么说的：某某的家居朴实无华，真是难得的好品味。他是那种老派的绅士，一件大衣穿了20年。他们会称赞一个人的朴实和惜物，低调而不张扬，却绝对不会把看得见的奢华当品味，尤其不会把它视为绅士的品味。就一双手工制作的顶级皮鞋来说，它是很贵，但它可以穿上10来20年。这里头的学问不只是它自身的质量，更是你穿它用它的态度。首先你会珍惜它，所以走路的姿势是端正，不能在街上看见什么随便踢一脚。其次，你愿意花点时间心机护理它，平时回家脱下来不忘为佛尘抹灰，周末则悠悠闲闲替它抹油补色，全当一种调剂身心的休息活动。所以这双鞋能够穿得久，10年之后略显老态，但不腐旧，看得出经过不错的照料，也看得出其主人的爱惜物用，这叫做绅士。当然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许却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的说，这就是教养。教养是一个何其古老与今天何其陌生的字眼儿。这个词本来才是品味的绝配，不过因为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会把品味许给了奢华，让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久而久之，甚至开始有人以为英国的传统绅士皆以奢华为人生第一目标。如果你觉得教养太过抽象，这里晨曦为你举一些没有教养的好例子。开着一部奔驰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这是没有教养的。手上戴着伯爵表，然后借醉臭骂上错菜的侍应小妹，这也是没有教养的。但是如今有力奢华招摇过市之辈，如过江之鲫，甘于谦逊力求品格善良的人却机不可闻，岂不可叹。奢华和教养的分界点在哪儿呢？一个向外求胜，一个向内求安。无时无刻不再和他人相比，自然就轻侮奢华；无时无刻不再要求自己进步，自然就有了教养。也许您会觉得，哦，这样的奢华与教养的例子在中国，在国内可能是比比皆是，在温哥华可能不见得那么多。这里晨曦要提醒你一下，其实温哥华的富人，尤其是富裕的华人一点都不少，只希望来到我们这里定居留学生活的不仅仅是富二代和官二代，而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这些优良的品质，这些良好的教养在我们华人的身上也有所体现。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和您说几个小故事。一位年轻的商人被搭档出卖，人财两空，痛不欲生，想跳湖自尽。他在湖边碰上了一位观水静坐的智者，便将自己的经

技术。智者微笑着将他带回家中，令妻从地窖里搬出一块偌大的坚冰。商人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照做了。冰块搬出来后，智者吩咐用力砍开它。商人找来斧头便砍，不料猛烈的重击只能在冰面上划下一道细微的印记。商人又抡起斧头全力劈凿，一会儿对着掉落的冰屑，他气吁吁地摇头说，这冰实在太硬了。智者不语，将冰块放在铁锅中煮，随着温度的升高，冰块慢慢融化。智者问，你从中有所领悟没有？商人说，有些领悟了，我对付冰块的方式不对，不该用斧头劈，得用火烧。智者摇头，商人面露难色，鞠躬请教。智者语重心长地说，我所让你看到的是成功人生的七种境界。冰虽为水，却比水强硬百倍，越在寒冷恶劣的环境下，它越能体现出坚如钢铁的特性。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一种境界，百折不挠。水化成气，气看无形，若气在一定的范围内聚集在一起形成聚力，便会变得力大无穷，动力无比。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二种境界，聚气生财。水净化万物，无论世间万物多脏，它都敞开胸怀，无怨无悔地接纳，然后慢慢净化自己。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三种境界，包容接纳。水看似无力，自高处往下流淌，遇阻挡之物耐心无限，若遇棱角磐石，即可把棱角磨圆，一颗水滴石穿。这是成功人生的第四种境界，以柔克刚。水能上能下，上化为云雾，下化作雨露，会涓涓细流，聚多成河，从高处往低处流，高至云端，低入大海。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五种境界，能屈能伸。水虽为寒物，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它从不参与争斗，哺育了世间万物，却不向万物索取。这是成功人生的第六种境界，周济天下。物似缥缈，却有着最为自由的本身，聚可云结成雨，化为有形之水，散可无影无踪，飘忽于天地之内。这就是成功人生的第七种境界，功成身退。朋友们，人心如水，之所以有能力悬殊善恶不同，生死之欲皆因各自境界不等罢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这意味着没有人是因为偶然进入我们的生命，每个在我们周围和我们有互动的人都代表一些事儿，也许要教会我们什么，也许要协助我们改善眼前的一个情况，也许要给我们的人生一个转折。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儿。我们所经历的事儿不可能，绝不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发生，即便是最不重要的细节也不会。并不存在，要是我当时做法不一样，那么结果就会不一样。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而且一定要那样发生，才能让我们学到经验，以便继续前进。生命中，我们经验的每一种情境都是绝对完美，即便它不符合我们的理解与自尊。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每一件事情都正好是在对的时刻开始，不早也不晚。当我们准备好，准备经历生命中的新奇时刻，它就在那儿，随时准备开始。而且你要记住，已经结束的，已经结束了。这是如此简单，当生命中有些事结束，它会帮助我们进化。这是为什么要完整享受已然发生的事儿，最好是放下，并继续前行。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色很深了，此时此刻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有趣的小故事。两个男同学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一个男孩一上去就表白，结果把女孩吓跑了。另外一个男孩跟着女孩去图书馆看书，发现女孩子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上前搭茬儿：“同学，能借我10块钱吃面条吗？钱包丢宿舍了，这是我的学生证，你给我手机号，回头还你钱。”女孩想了想说：“行吧，正掏钱。”男孩又说：“要是能借20，我请你也吃一碗。”结果两个人就这么好上了。这个故事给您什么启示呢？换个思维去做销售，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没机会就要学会给自己创造机会，没关系就要想办法去建立关系。某富翁娶妻，有三个人选，富翁给了三个女孩各1000元，请他们把房间装满。女孩 A 买了很多棉花，装满房间的1/2，女孩 B买了很多气球，装满房间的3/4，女孩 C 买了蜡烛，让光充满房间。最终富翁选了胸部最大的那一个。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非常重要。朋友刚结婚不久，开了家化妆品店，生意呀好得不得了。有一天我去店里玩，见一个40多岁的女顾客问小李：“这款化妆品效果怎么样？”小李说：“哦，这款我不熟悉，请等一下，我妈帮你介绍。”说着把他老婆拉了过来。顾客直视其老婆足足10分钟，什么也没问，就掏出钱包买了。夫妇逛商场，女的看中一套高档餐具，坚持要买，丈夫嫌贵不肯掏钱。导购一看，悄悄对丈夫说了句话，他一听马上掏钱。是什么让他立马转变呢？导购员对丈夫说：“这么贵的餐具，你太太是不会舍得让你洗碗的。”这个故事给人的启示就是，人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可改变，关键是角度，要善于揣摩客户的心理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和晨曦分享一些很有意思的哲理小故事。乞丐到小王家乞讨，他给十块，第二天乞丐又去，又给十块，持续两年，一天只给五块。乞丐说，以前给十块，怎么现在给五块？小王说，我结婚了。乞丐一巴掌打过去，妈的，你竟拿我的钱去养你老婆。给您的启示是什么呢？当提供免费服务让客户成为一种习惯，这种服务就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女生公开投票选班花，相貌平平的小梅发表演说，如果当选，再过几年，在座姐妹可以向自己先生骄傲地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结果她全票当选。说服别人支持你，不一定要证明比别人都优秀，而是让别人觉得因为有你，他们变得更优秀，更有成就感。女孩子买了条裤子，一试太长，请奶奶帮忙剪短。奶奶说忙，找妈妈也没空，找姐姐更没空。女孩失望地入睡了。奶奶忙完家务，想起小孙女的裤子，就把裤子剪短了一点，姐姐回来又把裤子剪短了，妈妈回来也把裤子剪短了，最后裤子没法穿了。这个启示就是在于管理的弊端，要么都不管，要么都来管。老师问弟子，一滴水如何不能干枯？弟子沉默不语。老师说道，一滴水风可以将它吹干，土可以把它吸干，太阳可以把它蒸发，要想不干枯，只有让它融入大海。一个人无力独成天下，要想获得成功，就得学会与他人合作。独木难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再强大的个体都不如一个团结的组织。两头牛一起吃草，青牛问黑牛，哎，你的草什么味道？黑牛说，草莓味儿。青牛靠过来吃了一口，愤怒地喊道，你是个骗子。黑牛轻蔑地看他一眼，回道，我说的是草莓味。这里给您的启示就是，团队合作管理过程中能否有效沟通，掌握有效沟通渠道，是凝聚竞争力、强化执行力、提升业绩的观念。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好，在这样深深的夜色当中，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公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目的是在应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并且要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麦卡尼星期四早上在多伦多宣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强调信任与工作的能力。他在多伦多宣布联邦政府会推出一项全新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目的是应对全球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挑战，强化社会信任和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能力，是计划核心目标。渥太华方面希望提高人工智能在加拿大的应用率，并计划透过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培训和立法，解决监控定价系统以至聊天机械人安全等问题，来实现这个目标。该个策略指，只有 15% 的加拿大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生产商或提供服务，而加拿大人在人工智能的培训、普及程度及大众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度方面，均落后于很多其他国家。新的战略指出，利合培训和普及程度的方面差距是一切的基础。一项新的普及计划将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入门级的人工智能培训，政府将确保所有高等院校学生都能够接触到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供应商。政府表示将会向加拿大人工智能研究所追加投资$50,000，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认证项目，并致力于提升人工智能透明度，包括为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添加水印等功能。该个策略亦都会创造多达90,00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就业岗位，并承诺采取以劳工为本的方针，意味着技术会增强而非取代人类的专业知识，帮助劳工转型到更高价值的岗位，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加拿大的竞争能力。该个策略都表示，政府将投入$50,000,000用于扩大和加强区域人工智能计划，以加速人工智能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和商业化。另外，尽管该策略多次提及本国的主权，但并未包含对运算基础设施的新资金，而是依赖先前宣布的$20亿投资。他在早上参观当地一家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并同业内专家及研究人员交流。他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各行各业，加拿大需要前瞻性的政策来保障创新与安全并行。策略的重点将涉及是信任、创新和专注本地的企业及培训人才。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Alvin Solomon 表示，这项策略将围绕三个目标，第一是建立国民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第二是加强普通工人阶层的能力，第三是推动国家整体发展。新策略特别强调，相关私隐和保护以及网络安全法案将成为关键的重点，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保护个人资料及网络安全为大前提。卡尼亦会推动本土数码基础设施的自主性，防止关键技术依赖外国。政府亦会加大对本地 AI 企业的扶持，以支持创新技术和加强国际合作。计划亦会为国民及劳动阶层提供 AI 培训及教育，帮助更多人适应新的技术带来的变化。随着政府、企业和各界对 AI 的投资不断增大，这项策略可望为加拿大经济及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同时保障公民权益。联邦人工智能部长索洛门最初承诺在去年年底会提交这个政策。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四月份的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增幅超过通胀，牛肉、咖啡及蔬菜的涨幅最为显著。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超市食品价格按年上升3.5%，多种日常食品价格升幅更加远高于整体水平。同期整体通胀率由三月的2.4%加快至2.8%。肉类仍然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其中过去一年升幅最大的牛肉产品为西拉牛扒，每公斤价格上升9.61，四月份平均售价达42.42。农民表示，牛肉价格上涨同活牛价格持续攀升有关。市场研究机构 Trading Economies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活牛价格上升接近20%。分析指出，干旱天气同生产成本上升，令饲养牛只变得更加昂贵。加拿大西部同美国中西部地区持续干旱，导致牧草供应减少，同埋饲料成本上升，部分牧场因而缩减牛群规模。另外，咖啡亦都是价格升幅最快的食品之一， 受到主要咖啡生产国收成欠佳、极端天气和供应链问题影响，340克烘焙或者研磨咖啡平均售价由去年4月的7.78升至今年4月的9.39，升幅达 20.7%。蔬菜方面价格同样持续上升，统计局表示4月份蔬菜价格按年上升 7.8%， 是自2023年8月以来最大的年度升幅，亦都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中番茄价格由去年每公斤4.69升至今年4月的6.18。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外交部在网上就六四事件发表声明，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联邦外交部在星期四于网上发表声明，指加拿大人缅怀在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中丧生、受伤或失踪的所有人，本国会与幸存者家属及亲人站在一起，加拿大将会继续要求追究责任。另外，加拿大驻香港及澳门的领事馆在他们的 Facebook 上也都发表类似的声明。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星期一被解雇的素理市警察局局长 Lom Lipinski 去信给警队的全体成员，表示自己是遭到无理解雇。张若良报道。
3: 在星期一被解雇的素理市警察局长 Lom Lipinski 经过数日沉默之后终于发声，并经意致函素理市警队全体成员。信中他提到自己在休假归来之后被解雇，并表示这个并非自己希望见到在素理市警生涯结束的方式。他提到他接到通知，素理市警务委员会是将他无理解雇，他自己将会带着无比自豪地离开，因为素理市警在其极其艰难情况下共同取得了成就，话由零开始建立一支全新警队，并最终成为接管该区治安的责任，毫无疑问是他48年警务生涯里面最引以为傲的成就。该个里程碑的实现离不开警队中每一位成员展现出来的专业及奉献精神与坚毅不拔的精神。他都在信中继续谈到会铭记在素理市和整个职业生涯中与他共事的同事，他不关注数字、专案或者成就，而是关注人。能够同素理市警同其他成员并肩工作是他的荣幸及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事件继续发酵，警务委员会的成员 James Cavala 也都宣布离任，当局未有公布详情。素理市警方是调查 Newton 区一宗的怀疑和敲诈有关的住宅枪击案，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报57 Avenue 及148街的住宅遭到枪击，屋里面当时有人，没有受伤报告，初步相信和勒索有关，警方的敲诈案小组接手处理，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这个住宅是加拿大板球会主席 Finder Cosa 所有，在5月20号也都曾经遭到枪击。省检控部门公布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罪名。张若良报道。
3: 再有 BC 省的省议员被控刑事控罪，省检控部门经已确认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议席的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控罪。律政厅表示，这些涉及犯罪行为发生在2024年1月1号至9月20号期间，地点在 Fort St. John， 当局目前尚未公布有关此案其他细节。Kelly 将会在7月6号于该市的省级法院出庭，但目前法院竟已颁布了传媒禁令。另外，控方为此案亦都特定一名特别检察官，但是透露该个任命其实早在今年2月经已完成。律政厅在一份声明里面说，鉴于指控的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指令特别检察官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实际或潜在不正当影响的情况而委任。有关检察官的职责包括根据需要向调查人员提供法律建议，进行任何相关指控评估，并在任何指控获得批准后负责起诉工作。被告最初是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但去年同另一名省议员一起退党。加拿大皇家骑警方面拒绝就案件置评。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名在18年前杀害自己三名子女的父亲申请有条件释放，获 BC 复核委员会的批准。张逸良报道。
3: 自己三名儿童的父亲 Alan Sean Bond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于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委员会主席说，被告必须前往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并根据委员会命令入住位于 BC 省高句林市的法医精神病院。书面决定指出， Sean Bond 也都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关系，必须保持良好行为，并不得持有或使用任何武器或毒品。判决书指出，一年后需要进行复审。Sean Bond 在2008年 杀害分别十岁女儿、八岁同五岁嘅儿子之后接受审判，被裁定无需负上刑事责任，并喺高桂林司法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同羁留长达15年。聆讯披露，尚邦经已喺去年4月转往另一处设施居住，目前同数名病人同住一间并冇驻场职员嘅小屋。佢喺2021年5月，经已合法地将自己名字改为 Ken John Johnson。此举促使 BC 省政府通过立法，禁止被判犯有严重罪行人士更改姓名。死者家属早前经已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申请保持警惕，希望 BC 复核委员会驳回，认为尚邦拒绝参与任何重返社区计划，亦无意寻找工作，相关嘅情况系需要令人担忧。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李志敏一名骑警涉嫌去年圣诞日在当值期间偷窃被控，检控当局说骑警 J. Shook Choi 星期三被控盗窃5000元以下的财物罪，将会在6月16日提堂。法庭文件指被告在当值期间涉嫌在保管一个银包的时候盗窃款项。本国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今晚或者有机会欣赏到北极光。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公众星期四晚或许可能欣赏到北极光，因为太阳向地球方向释放了数个高速运动的粒子波，将会令到极光更为明显。近几日太阳活动频繁，太阳黑子喷出的磁能并发生了3次被称为日冕的物质抛射粒子流。日冕的物质沿着太阳风高速移动朝着地球来袭，并将变成所谓的吞噬式日冕物质抛射。通常情况下，极光会在北的高纬度可见，但如果日冕物质抛射强度够大，在这么冷的地方更加可以见到。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预测，在星期四至星期五将会出现强烈的电磁暴。当局在其网站最新的预报表示，目前的预测显示日冕物质将会东部时间6月4日下午抵达，之后强度达到 G3 级，是5级中的中间强度，可能会持续到6月5日傍晚，甚至可能持续到夜间。当局估计，阿拉斯加至到格陵兰同埋全个加拿大近所有地区，包括温哥华在内，若果天气许可，都可能见到。不过安省多伦多大湖区因为太过冷，今次系无缘见到。如果天气晴朗，公众尽可能系远离城市灯光，个天越暗，看到嘅机会越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0.5%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5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

0: 港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话，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是愿意在安克雷奇会面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同乌克兰达成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3: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四号星期四，中东局势瞬息万变，我哋每日留意街国油站嗰啲汽油价格咧，大致可以推算到中东政局嘅好与坏。早两日刚啱啊，见到啦，每公升无铅汽油价格下降至200仙之下，昨日咧价格又上升翻去210几仙。先前媒体大肆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啊倾掂咗临时停火备忘录，只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确认啫。但是话口未完啊，昨日美伊局势咧又骤然升级，双方互相交火。伊朗革命卫队话，他哋对美军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同埋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嘅美军军事基地啊，发动咗导弹同埋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油轮，并且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讯站。美国方面就说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的是自卫性的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且否认他们的基地遇袭。今次误袭显示一个令人担忧

0: 州嘅现状就系、是、伊朗似乎已经将战火咧蔓延至周边阿拉伯国家。呢啲有美国军事基地嘅阿拉伯国家，而家人人自危，担心咧会成为被伊朗攻击嘅目标。巴林、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已经宣布国内嘅机场暂停营运。虽然伊朗同美国互相将再次交火嘅责任推喺对方，但系美国首先以自卫为藉口攻击伊朗的格什姆岛通讯站，就肯定是战争的挑衅者。伊朗还未动手，美军何来自卫呢？无论如何，美伊停火短期内已经很难实现。因为虽然特朗普说美伊中断对话是假消息，但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以色列假如不停止进攻黎巴嫩真主党地区，伊朗是不会和美国讨论停战的。今次局势急转直下，毫无疑问以色列是搅局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满意美伊谈判将以色列拒诸门外，以色列又不想美伊真的停火，故此就继续在黎巴嫩加强对真主党的进攻。美国对以色列这个时候搅局其实是十分不满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前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接受质询的时候，都批评以色列要控制加沙地带七成地区并不符合美国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要在加沙占领七成土地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关于结束加沙冲突二十点计划组成的部分。按照二十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这样做。不过鲁比奥对以色列的抱怨，我认为只是小马大帮忙。在同一个听证会上，鲁比奥就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直接谈判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唯一障碍是真主党而不是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宣布自己斡旋了一项以黎协议，黎巴嫩驻美大使馆透露这个协议适用范围初步将会涵盖以色列不得攻击贝鲁特，以及真主党不得攻击以色列领土，之后再逐步扩大范围。如今的现实就是以色列一直没有停止对黎巴嫩广泛地区的攻击，曾经有一次藉口说要消灭一个真主党军事人物，就发射导弹炸冧了黎巴嫩整座的民居，令到近百名黎巴嫩的平民伤亡。美国只要求真主党放下武器，他对以色列滥杀黎巴嫩平民的罪行视而不见。对于以色列不顾国际法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连欧盟都看不过眼，象征式都要站出来批评。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鲁尼这个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欧盟希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和安全路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不满最近也都浮上水面。特朗普最不满内塔尼亚胡的是，如今他想急于在美伊战争退场，以色列却不断地搅局拖后腿，完全没有替特朗普着想。有媒体报道，特朗普甚至在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用粗言秽语痛骂对方忘恩负义。这段新闻最先由新闻网站 Axios 在星期一的时候报道，并在以色列支持者阵营引起了强烈的震惊。霍士新闻保守派政治评论员 Mark Levin 甚至公开呼吁联邦调查局 FBI 介入调查，彻底查清是哪一个将这段粗俗对话内容泄露给媒体知道。他被且痛批这些泄秘行动无异于帮助伊朗。不过这位川粉是自作多情，因为特朗普本人在接受纽约邮报专访的时候也都亲口承认，他在星期一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确实是用粗口痛骂内塔尼亚胡，说对方真是叉叉叉癫了。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一直跟黎巴嫩打仗，让特朗普好嬲。他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他紧急叫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计划。消息说特朗普自称 在内塔尼亚胡涉嫌腐败接受审判期间，特朗普是帮了他忙，让他是免遭牢狱之灾，是他特朗普保住了内塔尼亚胡的命。如今每个人都讨厌你内塔尼亚胡，因为这件事每个人都讨厌以色列。稍后特朗普为了缓和气氛，又强调他和内塔尼亚胡合作得非常好，两人简直是天衣无缝。面对特朗普的训斥，内塔尼亚胡死死地气回应，只要确保一切都处理好就得了。不过呢，在跟特朗普谈完电话之后，内塔尼亚胡又发声明表示，他告诉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将继续袭击贝鲁特的目标。很明显，如今最希望停火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而不愿意停火的就是以色列和伊朗。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只是阳奉阴违，因为从他个人利益出发，假如真的停战，他本人的政治前途就会岌岌可危。稍后以色列就举行大选了，如果没有战事支撑，内塔尼亚胡就有可能要落台，他还要面对法律的审判，因此他希望战事越拖得久就越好。伊朗虽然不想和美国再打一场大仗，但他们也都希望在谈判中取得最大的利益。在拥有核浓缩铀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伊朗都不想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将目前的僵局再拖多几个月，但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就没有时间再拖了。11月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内外交困，可以预计他用粗口骂人的新闻会越来越多。我们不习惯都要变得习惯。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个个都叫我二姐的，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6: 练成诀，
7: 节目主持梁英年。
8: 在华侨之声的听众，2025年6月4日，经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简写就是 USTR 几个月的调查，特朗普政府引用1974年的贸易法301条款，对几十个国家加征关税的。而这个条款的目的是应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公平外国行为、政策或者做法的。理由是这些的国家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根据这个计划，来自美国认为未禁止强迫劳动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英国和日本的商品，将会面临 12.5% 的关税。来自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美国认为未能够执行禁令的国家的商品，就会面临 10% 的关税。总统贸易顾问格里尔 Jameson Greer 就表示，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未能够解决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问题，这样是不可接受的，这样会导致到美国工人被迫在全球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当中工作，我们是绝不会再容忍这种不公平现象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根据301条款发布的调查报告的，在过去接近6年的里面，他说加拿大为阻止强迫劳动产品入境而采取的执法行动几乎是微乎其微。报告就指出，现有执法统计数据显示， 这个是根据加拿大现有可以找到的资料的。2020年至2026年期间，加拿大当局只是拦截了50批涉嫌强迫劳动产品的货物，而最终只有2批货物是被禁止入境的。那个报告还抨击了负责执行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的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简称是 CBSA 的，说他们似乎并未公布有关执法工作的官方统计数据或者其他资讯的。而当记者去询问的时候， CBSA 到目前为止都未有作出回应的。最后那个报告还说，加拿大可能成为被美国拒绝入境的强迫劳动产品出口的倾销地。在前往每周例行党团会议途中，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就停低话俾记者听，关于呢啲301条款嘅关税，我冇感觉到意外嘅，美国几个月嚟都一直喺度规划呢件事㗎啦。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早喺3月就启动咗呢一项嘅调查㗎。阿卡尼指出啦，关于新关税提案嘅咨询将会系持续30日。加拿大仍然将会受益于佢嘅加美墨协定 CUSMA 当中嘅豁免条款嘅。咁即係话唔使驚呀，我哋有 CUSMA， 话知佢 10% 新关税呀，大多数加拿大输往美国产品都唔会受影响嘅。所以呀，卡尼仲可以笑得出嘅。呢个并非美国议员第一次抱怨加拿大喺打击强迫劳动产品方面呢係做得唔够嘅。喺2024年包括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哇，真系点样译佢呢个名好呢 ？Marco Rubio， 中国经常改变佢嘅名，由卢比奥现时咧系译为卢比欧嘅。包括佢在内嘅一群美国参议员咧，就呼吁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采取更多嘅行动，防止劳工啊，呢个劳咧就系奴隶个奴啊，防止劳工产品，特别系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生产嘅商品，最终流入北美市场嘅。这些的美国参议员呢就曾经写信给加拿大当时的贸易部长伍凤仪 Mary Inc 和他的墨西哥和美国的同行的，并且呼吁三国对这些劳工产品采取更积极的打击措施的。美国议员呢也都共同推动了通过了为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简称就是 UFLPA。而这个的法案就规定，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美国海关将会假定新疆地区生产的商品都是由强迫劳动制造的。在给伍凤仪的封信当中，他们请求伍凤仪考虑在加拿大都制定类似的法律。这些的美国参议员就这么写的，为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成立，是为了回应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特厥民族实施的残酷镇压政策，其中是包括强迫这些人从事非自愿的劳动，这样做是违反了国际公认的人权，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到现在都未有停止的。加美墨的协定规定，三个国家需要合作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北美市场的。美国近年多次批评加拿大执法力度不够，而有关的议题亦都可能成为今年协定讨论的重要谈判内容的。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豪和 Michael Chong 就批评美国最新的关税措施是缺乏理据的，不过他同时指责自由党政府多年来未能有效堵截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流入加拿大市场的，令到加拿大就业和贸易是面临风险。庄文浩批评总理卡尼一直都未能够就这个问题明确表态，六年来自由党政府始终都未能够阻止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加拿大，政府的失职现在正是危及加拿大人的就业和贸易。而在加拿大联邦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今年3月26号的一个辩论当中，委员会当时是正调查卡尼总理降低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关税由 100% 降低至 6.1% 的这个限制的。当时渥太华大学高级研究员庄斯顿 Margaret McKay Johnston 就告诉委员会，中国汽车的一些零件是来自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的。啊，这么巧，这一位背叛了他的选民和他的政党的前保守党国会议员马荣增就刚刚转党，亦都陪同了卡尼访问中国，而 而执政嘅自由党就任命咗佢为呢个委员会嘅代表。阿马荣铮当时就一再用快速审讯嘅技巧质问呢一位嘅专家，话：你系咪亲眼见过新疆嘅强迫劳动啊？并且暗示呢个只系道听途说嘅。佢立即就成为咗中国媒体嘅宠儿，不过就引起咗加拿大嘅公众同反对党嘅特别注意啦。马荣铮喺事后几个钟头啫，就表示当时佢所讲嘅系深圳，而唔系委员会当时一直喺度讨论嘅新疆。佢表达当时或者大家唔清楚，所以佢致歉，并且强调反对一切形式嘅强迫劳动，但系就未有表明系唔系认同中国存在强迫嘅劳动嘅。而呢啲咁嘅转党议员咧，就引起咗新民主党寻日就提出咗一个法案，要求国会议员喺转换党派之前咧，就必须先向选民表达佢哋嘅意愿。呢一项名为 C-278 号法案嘅提案，目的系确保希望转投其他政党嘅国会议员，就必须先透过补选获得选民嘅同意，或者以独立议员身份任职至到下届大选嘅。新民主党议会领袖戴维斯啊 ，Don Davis 啊，对议员跨党派行为嘅不民主性质，同埋对加拿大民主完整性嘅影响，就表示担忧嘅。自从戴维斯2008年第一次当选以嚟啊，这个法案啊，已经在历届议会当中每一次都提出嘅，但系到而家都冇喺议会进行过辩论嘅。阿卡尼就透露，联邦政府在未来几个星期咧，将会提出新嘅执法措施，加强打击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嘅，进一步完善现有嘅监管机制。但系睇下过去啊，国会喺2023年就已经通过咗供应链法案，规定加拿大嘅公司同埋政府机构每年咧系需要报告佢为咗防止或者减少使用童工或者强迫劳动所采取嘅措施。然而呢啲倡议者就认为啊，呢个嘅法例都未有贯彻执行过嘅。另外，杜鲁多政府期间曾经设立过加拿大企业责任监察专员，简称系 CORE 嘅。而呢个嘅专员职责咧，就系打击加拿大企业喺海外使用强迫劳动等嘅违法行为嘅。不过呢个监察机构嘅呢位专员嘅职位过去一直都系悬空嘅。外交部长亚林德 Anita Anand 今年三月咧就对记者话：这个办公室仍然非常重要，我哋正喺度迅速填补政府各部门嘅多个职位空缺噶。咁而喺几日之后，财政部长双鹏飞 Fanswath Lishamping 咧仲话：让我哋非常非常嘅明确表达立场，我哋谴责世界各地一切形式嘅强迫劳动。加拿大一直走在前方，我们已经指定专人负责调查的，以确保我们的供应链既具有韧性又显然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影响的，这个是关乎我们国家的诚信的。然而这两位部长都没有明确的确认将会任命这一位的监察专员的，也都没有提供明确的任命时间表。如果加拿大政府希望将加拿大打造成为负责任商业的领导者，同埋喺强迫劳动问题上面值得全世界信赖嘅行动者，就必须超越佢含糊其辞嘅表态，唔好再等其他嘅贸易伙伴对我哋施压，我哋先采取行动啦。下一步可能系要为加拿大企业责任委员会配备呢位合适嘅专员，并且赐予佢相应嘅权力。正如财政部长所讲啊，呢个系关乎我哋加拿大嘅诚信嘅。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大家都知道呢，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日子，甚至呢是一个禁忌的数字符号。所以香港媒体呢，基本上呢都是能够回避了这个日子，甚至呢是扮作一种的忘记。我哋明白到的是香港的现实。唯有呢，我哋睇到一份基督教的刊物，而是有一啲嘅表示，有啲嘅纪念。当然啲纪念呢是要好小心去处理。譬如我睇见佢呢份报章有两个呢是全黑嘅广告。一段广告呢是半页嘅，只得两个字叫做记得。呢、这个广告呢就咁讲，佢6月初我们仍然记得要出一个广告。 不过上呢，嗱，呢份刊物多年嚟呢都有刊登一篇六四嘅纪念祷文，其实写得系相当系温和，唔带任何嘅政治嘅语句，只系去祈求上主去纪念一个历史嘅伤口，一种嘅伤痛，一个呢非常之神圣嘅祷文。不过呢，据闻呢亦都被劝止唔好再出啦。啊，呢份刊物呢好特别，佢仍然呢有一种嘅坚持，用一种好轻巧方式话俾大家听，我哋并没有忘记。而呢份刊物嘅社论亦都系特别系引申到有关近期支联会案一啲嘅好重要嘅一啲嘅案情，同埋呢控辩双方一啲嘅论点。咁呢啲嘅报道呢其实都见诸香港嘅报章啦，不过系只系个别报章呢系有呢去好具体嘅报道。嗱，咁佢特别呢都引述话，喺聆讯嘅最后一天，被告即系周幸彤喺结案陈词就指出，佢话结束一党专政原本系对法治嘅诉求，却被当为违宪嘅主张。佢话本案嘅检控颠倒是非，佢引述咁讲，说出真相变成咗系煽动仇恨，寻求公义变成咗利用苦难，问责限权变成咗违反宪法，还政于民变成咗系颠覆国家。咁另一方面呢，另一个被告李卓仁亦都呢系引用呢个词典，指结束就唔等于推翻，而控方案情嘅致命伤系未能提出支联会究竟会催咩行动，控方亦都未能证明。咁当然有关呢啲嘅法庭控案呢，大家有兴趣可以翻查翻呢啲资料，嗱呢啲系公开嘅一啲法庭嘅记录。咁啊，我唔想去评论啲案件嘅种种种种，即係觉得呢喺呢个特别日子当中，仍然系有人系觉得我哋仍然系要抱一个呢系要好客观好理性，如果相对温和嘅去表达一啲嘅诉求啦，或者好简单一个好卑微，就係我哋仍然有一个去纪念历史伤痕嘅一个咁嘅空间。当然今时今日空间呢已经所余无几啦，亦都可能你做某样嘢，亦都可能引起呢某方面哇嗰、那个中枢神经就好敏感嘅。政治敏感并冇一个呢清晰界线，咁啊但係会令到一般人呢我哋都係回避一下好啦，我哋沉默好啦。咁嗱，我当然尊重每一个人呢回避沉默，但仍然觉得有人呢好坚持地去表达一啲嘅悼念之情呢，仍然係记得係好重要。历史不可能呢你绕过佢嘅。你绕过佢之后呢，佢最后如果返转头你可以绕过佢，但佢唔会消失㗎嘛。呢就我哋去睇历史一个好公正嘅态度。所以希望今日家书都唔会引起呢一个好敏感嘅联想，我只呢将好多嘅客观嘅事实。今年嘅6月4号香港一个其实依旧运作，依旧居水马龙，依旧呢好多人嚟旅行，好多人又出去游乐呢啲嘅城市，背后呢仍然觉得香港就是保留住香港一点我哋好值得珍惜嘅地方嘅。
1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英国。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一单新闻，就是英国南部南安普敦市一名18岁白人男大学生诺亚 Henry Novak 去年12月在街上被一名23岁的英国洗黑教男子迪华 Vikram 迪华用刀吉死。迪华结果谋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服刑最少要21年。原本只是一单寻常的凶杀案，但是当庭上展示到场警员的随身摄录机的影像之后，令到全国震惊。因为影片所见，迪华声称被白人男大学生诺亚殴打，同埋用种族歧视嘅言语辱骂， 于是警方即使睇住声称被打却仍然龙精虎猛企喺度数落被害人不是嘅迪华，仍然只系听迪华一面之词，无视已经倒卧喺地上，一再向警员表示自己被吉伤，仲不断话自己无法呼吸，叫警员帮佢叫救护车嘅诺亚。其中一名警员甚至话唔认为诺亚被吉伤，仲立刻用手扣锁起佢添。直到诺亚失去意识，警方才至终于肯 call 白车。事后证实，诺华关于种族辱骂的指控纯属虚构。男大学生诺亚确实是身中五刀，其中一刀是伤及心脏。问题是为什么警方会失去最基本的判断能力？任何警察到达混乱的现场，最初都有可能是误判的。但是在正常的执法程序之下，如果有人不停地说自己被吉伤、无法呼吸、口中有血，即使警方怀疑他讲大话都好，都应该立即检查伤势和 call 白车。这个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现场的警方似乎迅速接受了凶手迪华的讲法，就即是少数族裔男子被白人青年种族辱骂，于是将白人男大学生诺亚预设成嫌疑犯。问题是警察的职责本来就应该是怀疑所有人，而不是立即相信其中一方才是的。这个就涉及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了，就是近年英国警方强调反种族歧视和多元文化培训，令到部分前线警员形成一种潜意识，就是少数族裔投诉就要优先相信，白人被指控种族歧视就要优先控制住白人。大家还记不记得2020年美国黑人司机 George Floyd 因为涉嫌用一张20美元伪钞买了包烟，警察到场拘捕他的时候将他压在地上，令他窒息致死，引发席卷全球的反警察歧视黑人抗议 Black Lives Matter 活动吗？这一宗命案所属的汉普郡警察局在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之后推出了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2020年汉普郡用了几百万英镑对警员进行反种族强制性培训，遵守这些原则和晋升以及绩效考核挂钩，任何未能够充分展现对反种族主义认识的警员，他的晋升都会受到影响。警察学院强化了这个框架，并且发布了一项事后看来颇具启发性的指令，就是当有人举报种族主义的时候，警员不应该质疑。同时独立警察行为办公室还警告说，警员如果要求举报者提供确切的种族主义证据，会令到举报人觉得可能是自己敏感，所以他们不应该要求举报者提供确切证据。翻译过来就是说，如果有人声称自己受到歧视，那你就一定要信是真，不应该持有无罪推定假设。但是如果举报人讲大话呢？哎呀，不好意思啊，系统没有对应的处理流程，因为他是假设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多年来这种灌输导致警察的判断力被意识形态骑劫，他们没有办法看清楚眼前的现实，因为现实违背了他们被灌输的剧本。少数族裔男性是不可能是施暴者，白人学生不可能是受害者，任何指向这种方向的证据都必须受到质疑，而不是质疑指控本身。帮倒卧在地上的白人男大学生诺亚戴上手铐的警员并没有违背他们的训练，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训练内容，他们并不是不守规矩的警察，他们透过反复的训练和职业鼓励已经内化了这种观念。任何涉及少数族裔的犯罪现场，种族歧视的指控都是最重要的事实，其他一切包括一名青少年在他们面前流血致死，都必须服从这一项优先次序。诺亚案并不是个别事件，一名有精神病的英国黑人男子卡洛卡 Waldo Kalokin 因为黑人青少年拘留中心的医护人员担心对卡洛卡作出太多基于精神病的限制会被指控种族歧视，因此未对卡洛卡作出充分的精神监管。结果卡洛卡在2023年6月病发，在英国诺定咸杀害了几个途人。好像另一宗案件就是2024年英国黑人男子老大卡巴纳 Axel Rhoda Cabana 突然间闯入一间在英国南港镇 Southport 的跳舞学校，杀害了三名女孩，并且导致多人受伤。惨案发生之前，校长其实曾经举报过他的，咁但系校长反而被指系种族歧视，结果不了了之。喺呢一个 DEI 即系多元、公平同埋包容嘅体系之中，潜在嘅种族主义受害者呢一个类别喺程序上嘅地位系高过实际嘅暴力受害者。当机构被训练成用压迫阶级嘅视角去看待世界嘅时候，客观现实就唯有屈服喺呢一个意识形态嘅叙事方法啦。一个白人男仔流血致死是不会触发任何保护程序。这种扭曲是系统性的，亦都是结构性的。如果这个过程已经被预设的意识形态等级制度所取代，这样如果不先瓦解这种等级制度，任何程序的改革都没办法纠正这个问题。我们加拿大亦是高举 DEI 和反种族主义的国家。加拿大近年强调反种族歧视、原住民和解，结果有前线警务人员曾经私下表示，如果处理涉及歧视和原住民案件出错，很可能会引发媒体风暴、人权投诉、纪律处分，所以遇到涉及歧视和原住民有关案件，有时可能就不敢执法了。又好似近年加拿大华人社区曾经多次投诉警方和情报部门对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反应较慢，对中国干预问题和针对普通华人的歧视界限模糊。部分华裔团体认为加拿大官方 DEI 论述主要是集中在原住民、黑人、穆斯林、LGBTQ 团体，华裔有时反而被忽视。有人可能很容易地认为只要改变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如果废除多元、公平和包容，即是 DEI 这些规则，公平和合理的怀疑就会恢复，机构就能够再次正常运作了。但是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这些多年来接受特定训练、职业生涯建立在教授这些框架之上，而且身处奖励某一些行为、惩罚其他行为的内部文化之中的人，是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一种文化的转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只有是在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持续努力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实现。其实 DEI 反种族主义的出发点是好，但是当基本分析能力都被意识形态骑劫，就是时候要检讨 DEI 的执行是不是有问题了。正如被杀的白人男大学生诺亚的爸爸在法院表示，即使已经将凶手绳之于法，但是如果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只是有正义是不够的。他的仔是不应该在警察拘留期间死在南安普敦的街道上面。好了，倾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企鹅行路的姿势左摇右摆，好像很得意，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面懵心精的动物，它们一点都不蠢的。尤其是当企鹅站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了。为什么？因为它会推你落水。企鹅会趁同伴发呆的时候推同伴落水，借着这个机会观察水面有没有危险。如果没事，就即是确认海里面没有捕猎者。其他企鹅就会跟着一起跳落水去里面找食。相反，如果同伴被掠食者吃了，他们就会远离岸边，防止成为下一个的受害者。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其实他们并不是贪玩，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生存技能。不过听起上来好像有点残忍，他们真的不声不声推你落水吓你一惊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紫根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榕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6月4号星期四下昼3点18分嘅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呢依然有我陈建邦，通常同我呢个拍档呢就係、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赵胜宇，不过而家改咗呢就係、是、逢星期四都会出现嘅赵胜宇 Jeffrey 同个嘉宾主持，多谢晒你。
6: Hello, 大家好，今日星期四，呢个6月都系星期四。
5: 全部都系星期四。
6: 都系星期四。
5: 再预告一下。跟住嘅吓，六月第三个星期一咧，亦都会听到阿赵胜宇 Jeffrey 把靓声。
6: 系，多谢大家捧
5: 场。即系成个六月咧，阿 Jeffrey 咧系我哋电台嘅大红人嚟。
6: 即系六月就唔行得开啦，
5: 系嘛？一定唔行得开，个个都围住你噶啦。
6: OK， 好啦，大家照住
5: 啊。哇，阿 Jeffrey 啊，今个星期咧好得意啊！我差唔多日日咧都会有听众打电话上嚟咧，系讲紧嗰个面包杀常啊。
6: 哦、四十几蚊嗰、那个
5: 啊，四十九个一毫一，
6: 四十九个一毫一
5: 啊，因为嗰四十九个一毫一咧，嗰、那个 settlement 咧，已经 confirm 咗噶啦，咁亦都有好多听众话收到噶啦，吓、嗯，亦都有啲听众咧就话，诶、欸，我系用呢个嘅e-transfer 嘅，
6: 自动入，
5: 有啲就系自动入咗，因为佢有 set up 到 automatic deposit， 但有啲可能冇啊，
6: 咁就唔够胆，
5: 咁就唔够胆揿个 link 咧。咁如果你真系唔够胆揿个 link 咧，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咧，就系 copy and paste 嗰个 link， 咁、你就唔会中计嘅，
6: 系就 show 翻你真系边一个 send，
5: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如果你嗰个 link 系假嘅咧，我相信如果佢系由嗰个杀上嗰个即系代理人发出嚟，应该就唔会假嘅，因为佢读出嚟嗰个电邮地址咧系 exactly 就系嗰个要 pay 嗰个地址，嗰、那个电邮地址就系 notify@payment.internet.ca 嘅。咁如果你系呢个咧，就应该唔会有错。咁但系好多都惊，咁就话咧我唔敢揿，惊
6: 惊噶，因为你而家。因为有啲系真啊嘛，咁既然有啲系真嘅时候，就会有人浑水摸鱼整啲假西俾你噶啦。
5: 系啦，系啦，咁亦都有好多好有心嘅听众咧，就系、是、打电邮俾我，咁亦都有打电话上嚟，就解释俾嗰啲可能唔系好熟电子 transfer， 吓即系 electronic transfer、email transfer 咧叫做嘅手续系点咧？就如果你系冇登记到喺你嘅银行系作为一个自动入数嘅话咧。当你俾咗个电邮俾我俾阿 Jeffrey， 咁 Jeffrey send 个 e-transfer 俾我，咁如果我系冇任何嘅银行，即系入咗去嗰个 auto deposit 咧，佢会去到一个嘅 page，interact 嘅 page 嘅，
6: 系
5: 个 interact page 有好多银行嘅 financial 嗰啲财务机构，你去拣一间系你嘅银行，咁你就 tap 嗰个 icon， 咁佢就会去到一个 page 咧，就系你打你嘅 username， 即系你嘅 account number。同埋咧，打你嗰个嘅 password，
6: 你都必须预先你有 online banking 先。啊，如果你根本冇开过 online banking 嘅，你都几难搞。
5: 如果你冇开过 online banking 嘅话咧，你即系你冇办法有要晒啦，冇晒 icon， 乜都冇啦。
6: stay 咗喺你个 email 度啦。
5: 系就 save 喺 email 度。
6: 真系同银行讲
5: 啦，冇错啦。咁但系因为佢呢、這个如果你真系冇嘅话咧，嗱有个问题噶，因为佢呢啲咁嘅 deposit e-transfer 咧系只有一段时间嘅啫，
6: 系
5: 一过咗之后咧，银行就会将你钱，因为你冇人去 claim 佢咧，佢弹翻去俾 sender 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冇一个 online banking 咧，你一定收唔到噶啦。
6: 你冇 online banking， 你收到个 email，
5: 你收到 email， 但系攞唔到钱啊嘛，咁你就唯有点咧？你又即刻开，
6: 即刻开咯，
5: 你即刻开，咁你即刻
6: email 拎埋喺银行度啦，
5: 系啦，咁你即刻开。咁因为如果你系冇嗰个 auto deposit 咧，咁佢嗰个 email 咧，佢会有一个叫做安全问题嘅。 咁你如果係有自己有 online banking 嗰啲呢，你冇 set up auto deposit， 你入咗去嗰个 page 度，佢问你今年係咩年，
6: 佢应该係 by default， 个个都係问呢个。
5: by default 㗎係呀，即係佢今年係咩年，咁你会打 2026， 咁你就攞到钱㗎啦，係咪？但係亦都有多朋友就话，如果你係多过一间银行，你有 set 呢个嘅 auto deposit 呢，你只能够用一个地址同一间银行。
6: 一个 email 地址同一间银行。
5: 冇错啦。
6: 即係你个电话另一间银行。
5: 冇错。如果唔系嘅话呢，你嗰个 email 呢就去唔到边一个㗎啦。因为你唔知道边个银行。佢唔知道俾边个。
6: 咁 stay 咗喺 email 度啦。
5: 佢 stay 喺 email 度。
6: 自己去 put 落边个银行囉。
5: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希望呢一个嘅事件呢能够解释俾大家听。e-transfer 呢系最快捷嘅，同埋你系最安全嘅，用 auto deposit。最好㗎啦。所以呢，如果开咗个 online banking， 你有冇将来会有 e-transfer 呢度，你可以直情喺你嗰、那个online 嗰个 banking 嗰个 feature 度呢，你系 register 佢。咁就得㗎啦。你咩都唔使做，你只系揿个掣佢话 you're register to be the recipient， 咁嘣一声就得㗎啦。咩都唔使做嘅。
6: 咁有人哋 send 钱俾你，唔使问密码啦。
5: 冇错啦，唔使问密码，亦都唔会问你有乜嘢要讲㗎啦。係咪？咁所以呢样嘢呢，希望大家日留意一下啦。咁同埋即係得意在呢，琴日我哋都有讲过就係呢嗰啲最近呢轮呢发生咗喺嗰啲做生意嘅朋友度，尤其是做酒楼业。咁我諗你同我都識阿 Bailey 㗎啦。
6: 嗯。
5: 阿 Bailey 话呢佢连续有两单嘅诈骗嘅电话。第一单呢就係、是、话有个
6: 藏玉
5: 一间学校嘅一个嘅叫做老师俾电话佢。话我哋要畢业啦，喺北温嘅，你过嚟同我哋拍一个视频畢业嘅。咁。咁佢约好咗时间，约好咗成之后，当日嘅朝早呢佢就收到呢个老师嘅所谓老师电话呢，话哎我哋啱啱校长开完会呢，就而家急需要60张藏玉。
6: 藏玉片啊，好出名啊！
5: 咁啊，话俾佢听咧，就边间公司嘅藏玉公司，你同佢讲，因为那个校长同间藏玉公司嘅老板就唔咬牙嘅。咁、但系咧，佢哋嘅藏玉，佢哋想订60张。嗱，钱咧就 WhatsApp 就依俾你噶啦，有个截图俾你睇。咁啊，阿 Bailey 就喂，我都唔系做呢饭。咁你叫我俾，我帮你俾住 deposit 先咯。因为嗰个同佢倾嘅时候，佢话一定要下昼4点前送去啊嘛，送去北温嗰边俾间学校。佢真系有地址有成噶，佢话知道系边间学校嚟噶。吓，咁佢同嗰个藏玉个铺头讲啦，藏玉铺，喂，我可以 guarantee 你4点到，但你要俾订我先得噶。你唔俾订我唔会嚟噶。咁佢同佢讲紧个订嘅时候咧。跟住就阿 Bailey 就话有啲唔系好妥，佢话我 send 咗$2去俾佢试下 work 唔 work 先，
6: 收唔收到啊？
5: 佢话嗰$2唔 work， 最多个蚀$2俾佢，就收咗得$2，系咪？咁跟住佢就知道呢样嘢系假嘢嚟嘅，所以佢就嗱嗱声咧就打电话翻去追翻嗰个老师，点知个老师咧转头就话我冇打个电话俾你，我唔识你系边个，
6: 同一把声嚟噶，
5: 同一把声。咁即係话呢啲咁嘅诈骗呢而家好流行。除咗呢啲咁嘅做生意嘅朋友之外呢，做酒楼嗰啲俾人呃咗。我 so far 呢，我听到有喺列治文呢有一间话佢真係俾人呃咗钱。就係、是、话有人订酒席。订咗酒席嗰日之前呢就话俾佢听我要买酒。你帮我买啦，我俾钱你同我去订啦咁。咁、那、嗰个酒店嘅负责人真係同佢订，就自己揞钱出嚟。佢唔系冇收钱，佢收咗人哋嗰张 check 嘅，但嗰张 check 系礼拜五收嘅，礼拜五收入咗数之后，礼拜一、礼拜二都未必过到到数噶嘛。但系佢自己揞咗钱出嚟买，就知嗰啲钱就去如黄河啦。
6: 好人得滞，
5: 好人得滞啦。根本上咧，嗰、那个酒厂、嗰、那个酒商同埋嗰个打电话俾订套嗰咧系一条龙嚟嘅，
6: 打龙通啦。
5: 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呢个礼拜咧，就一路都喺度讲呢一类咁样嘅嘢。咁所以大家都讲咁多，大家都明噶啦，系咪？所以我希望唔好有其他啲即系中计嘅嘢，
6: 类似嘅嘢，大家就谂一谂啦，
5: 谂一谂先啦。如果真系明明同你做一样嘢系你熟嘅，但系叫你兼多一样系你唔熟嘅嘢，
6: 仲要揞钱先，
5: 仲要揞钱先嘅，你又要考虑一下吓。好，我哋休息阵间吓，翻嚟咧接听定重朋友电话。
7: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俾我周转下？
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噶。
8: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 呀，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呀。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0: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11: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9: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
11: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在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9: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ville 站，行几分钟就到。
11: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9: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6: Hello Susan，
12: 系帮主 Jeffy 大哥你好。
6: 你好你好。
12: 系啊，1320转下眼。哇，53年咧，嗰阵时我系使紧赖俊，我个仔而家都退休啦。
5: 哦，哇！
12: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2: 系啊！系啊，超伦大哥、珊珊姐、李保安嗰啲真系功不可没啊，开台噶佢哋。系啊，即系嗰阵时台庆嘅时候咧，你哋哇，全部精英。真系见到好开心，俾个 like 你哋。
5: 多谢多谢多谢。
12: 而家诈骗咧好犀利啊！
5: 系
12: 哇，系科技。

0: 哦，
1: 有好多啦，又花樽啊咁咧，咁啊拎上去 WhatsApp 嗰度喺网上，就同佢哋当事人讲咧，
0: 系啊，
1: 啊即刻有人、哦，佢同我联络啊，佢话我用钱同你买，钱系由你定，
0: 哦、
1: 我话我呢啲物件唔卖噶，啊系啊好有历史噶，我攞嚟捐嘅，
0: 系。
1: 哇！如果我系卖，咪俾佢诈骗，我都唔系等落去买卖嗰度，佢都知道嘅。点解？
0: 哦，你打咗去 WhatsApp 度啊嘛，可能好多人睇到个群组，个群组好多人睇到噶嘛。
1: 啊哇！咁多人睇到嘅。
0: 系啊。
1: 咁后屘啊，后屘嚟我度入我间屋咧，佢哋都有晒证件，有晒成嘅，乜嘢都签咗嘅。都话多谢阿苏啊，大方分享真呢啲咁珍贵嘅嘢。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宝贵啊！
1: 但系讲真，全部嘢大家喺网上都要小心。
0: 冇错，冇错，
1: 多谢多谢，
0: 多谢你Susan啊！好有心嘅，好有心嘅一位嘅听众啊！
2: 不过你摆亲上网就经过啲，就算你 WhatsApp 啊、WeChat 啊，都有人可以截图啊，或者系 forward 出
0: 嚟。首先你系咪喺个群组先？
2: 系咯。
0: 如果你喺个群组里边啦，咁多个人喺个群组实睇到嘅，
2: 无秘密话，
0: 你冇得秘密噶，除非你话嗰个系单对单嘅，
2: 系。
0: 譬如话你净系写俾呢个博物馆嘅嗰个嘅 WhatsApp 嗰个联络人咁就得，咁啊即系冇其他人睇到。但系如果个博物馆嗰位嘅负责人咧，佢 forward 咗出去，咪大把人睇到。
2: 喺尤其即系个 group 度啫，仲可以 forward 又 forward 添啊。
0: 系啊系啊 ，forward 又可以 forward，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阿 Susan 咧就喺呢方面，佢收到人哋打电话，哇，可能嗰个未必一定系呃佢嘅，佢
2: 真系多谢你，
0: 佢真系有兴趣想同你买你啲古董嘅啫。咁但系你好心，同埋你系非常之有咁嘅热诚咧，系送去捐赠俾呢个华埠嗰个博物馆，咁等佢可以有啲掌故睇下。咁我谂呢个都好事嚟嘅吓。好啦，咁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就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荣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啊，
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6: 咁正
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6: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滋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8: 滑滑嫩嫩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9: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0: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1: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2: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3: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国际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4: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12，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3: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4: 汇星论坛系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面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咧，有我呢个拍档咧，就系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但系过咗咧呢个月里边咧，逢星期四嘅 Jeffrey 赵成宇，
2: 系咪有啲混乱咧？
0: 唔混乱，
2: 今日星期四啊，大家今日星期四啊，
0: 今日星期四嚟嘅，咁啊礼拜六就佢自己有自己嗰个嘅理发线啦，一点到两点嘅系咪 ？Very good 啦吓，好，电话嗱嗱声听阿 Paul 嘅电话先。哎呀 ，Paul 你好啊 ，Paul，
16: 方子你好，赵先生你好
2: ，Paul 你好。
16: 咁啊，我首先咧澄清一下，琴日啊陈生讲话我个仔嗰度 人惊我仔误会就唔

0: 多好咧？即係我琴日我講咧申嗰個申報嗰度，我係問過個仔，喂，我哋收多咗一份，咁需唔需要申報？呢個唔係我信唔信個仔問題，只係想清楚睇唔使再申報啫。
1: OK
0: 啊，但係如果琴日聽到阿陳生咁講咧，佢分分鐘會嬲咗我，唔同我。第日唔同我做嘢咧，我搵阿陈生落我做翻嘅嘢。
1: 哇！你真系好小心啊，坡啊！你个仔咁乖，一定唔会嘅，你放心。
0: 咁啊唔系，咁好啦，咁啊讲一讲咧，就系话香港咧又出咗一个怪事。咁啊，点样怪事咧？都系属于诈骗嗰类嘢。咁啊，有间即系嗰啲做 show 嗰啲咧，就唱歌嘅。咁啊，香港喺红馆摆啦，咁喺澳门系有得摆嘅咁。咁有個咧就扮嗰啲咩經理人助理，就打去俾嗰啲做即係賣票嗰啲公司啦。我哋係譬如話係阿幫主嗰個經理人嘅助理，咁想話有啲供應商攞幾張嗰啲門票，咁嗰個賺咗，即係嗰個賣票嗰個係咁啊。咁我要打電話問下幫主，我先覆你啦。咁收咗線，咁啊嗰個即係承辦商就即刻就打電話俾嗰個阿幫主啦。幫主話冇啊，我冇叫嗰個助理過嚟攞嘢喎。咁嘅人都有得呃嘅呢啲嘢嘅，
1: 因為呢啲飛可能搶手啊嘛，
2: 一票難求啊嘛，可能
1: 啊一票難求啊嘛。
0: 我唔係喎，咁佢話明你香港都有，點人哋就奇怪，香港都有演唱會，無啦啦你要走去澳門睇嘅咁，即係人哋有個懷疑喺度咯。
1: 咁啊呢啲
0: 就係有咁嘅情
1: 況。好啊，好，非常好，又多咗一宗嘅詐騙新聞，多謝曬你阿波，多謝曬。
0: OK，thank you，
1: 拜拜，拜拜，拜拜。咁其實我覺得呢啲咁嘅詐騙嘢咧，即係樣樣嘢都可以發生。
2: 大有大詐，小有小詐啦，有詐無類啦，唔理你係男女老幼啦。
1: 你講得冇錯，不過想特別提醒大家，咁啊 Jeffrey 都講開嘅，就係咧我哋嗰啲加拿大嘅牙醫嘅保健計劃咧，原來每年都要 renew 一次嘅。
2: 係，我都領嘢。
1: 今年年初已經有聽眾咧提醒咗我哋噶啦，咁。点解要 renew 呢？因为我哋每一年呢，大家嗰个嘅收入啊，都系会唔同，
2: 可能唔同。
1: 咁所以呢，佢哋就需要你每一年呢，大概三四月到呢，你就要上网呢去 renew， 去续期。但就唔系新申请喎，系续期喎。
2: 因为今次应该系第一次 renew 呢，所以就有啲甩
1: 卡。系啦系啦。咁所以呢，如果你系唔记得咗，咁老实讲句，这个政府又好好嘅，佢又会 send 一封信俾你嘅。闭一闭咗嗰封信呢，就同你截止嗰个日子呢就好近嘅。
2: 封信呢 ,date 係应该係5月7-8日到啦。
1: 係啦。
2: 咁即係嚟到你屋企可能都係10-幾日㗎喇。
1: 係啦。
2: 咁但係6月1日就截止喇。
1: 係啦係啦，冇错啦。咁但係我早两日呢，我喺朝留咗个节目，我同阿永欣都讲过呢，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计划呢，最近喺6月呢又重新再开放俾新嘅申请人士。咁如果你已系冇 renew 到嘅话呢，咁你就成为咗系新嘅申请人啦。咁你又要重新去填过啦。咁重新填过呢，可能嗰啲资料呢系比第一次申请嘅时候嗰啲资料多咗好多啦。可能要问你嘅嘢多咗好多。
2: 越来
1: 越多㗎啦。系咪呀？咁所以呢样嘢呢大家要留意喇喎。但系最紧要大家都明白，你如果你之前自己 renew 咗，自动 renew 冇问题嘅。但如果你系靠呢个 Service Canada remind 你咧，你要小心。佢要提醒你咧，佢系一定用信提醒你，佢唔会用电话、用短信、用 email 嘅。所以你一定咧系要小心呢一类咁通知。
2: 如果你自己有个 Service Canada 嗰个 app 嘅就最好啦，
1: 系
2: 自己搞啦。
1: 冇错冇错吓，嗰样嘢大家提醒你嘅啫。好，咁啊电话里边咧仲有刘女士先吓，刘女士 ，Hello， 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是你好啊，
1: 你好
3: 主持啊。
1: 哎呀你好。
3: 啊，我是上几日打个电话入来呢，
1: 是
3: 想话投诉下呢个中医攞咗我1300
1: 蚊。哦 ,OK,OK, 是啊是啊，我记得了刘女士，是啊是啊是啊，点啊，有啲咩新发展啊。
3: 我是第一，我是多谢有啲反应啊，即是有啲解释。我多謝他們先，但是我不記得你們有沒有說，我是有說的，就是他不是只是拿了我1300元，他是沒有收錢 同埋佢啲藥粉咧冇藥方冇成分，所以我先覺得我係或者佢係有詐騙嘅喺度，咁我所以先係上嚟喺你個電台啊、反映下。
1: O、okay, K，
3: 好，
1: 好
3: 係。
1: O K，
3: 呢樣嘢啱唔啱咧？
1: 應該要有藥方嘅。应该有药方嘅，因为我哋几位嘅听众打嚟，同埋我哋几位，我哋同阿主持阿胡耀君都讲咧，无论咩都系应该有个药方，因为药方咧，问埋你咧，一般嚟讲，你有冇咩对某嘢敏感啊、成啊咁样嘅，因为作为医生咧，就要问你呢样嘢，甚至乎你去配药嘅时候咧，有一啲嘅药剂师都会问你，你会唔会对某一啲药有过敏嘅嗰啲情况嘅。
3: 系啦，咁所以我食到唔舒服有反应咧，咁我咧就觉得食咗啲乜嘢药咧，我里边系咪嗰啲嘢系对我有反应、作用咧？咁冇得跟踪啊，冇得跟踪。咁我而家咁，我觉得我应该投诉啊 Sir。
2: 刘女士，你有冇去 check 过个管理局啊？
3: 管理局呢，因为嗰日我呢都有一个听众呢好好，佢俾一个电话话叫我可以打去呢个中医乜嘢会所啊，或者
2: 唔係中医会所啦， BC 省应该有个叫 BC 省辅助医学专业管理局嘅 College of Complementary Health Professionals of BC，
1: 係呀係呀，有个听众打嚟
2: 讲 CCHPBC， 你可以喺度 check 佢嘅，所以啲针灸师同埋中医师呢係他们、管辖的。
1: 有啊，
2: 2024年才合并的，以前是叫做中医针灸管理局。电话就未知了，有网站可以上去，你可以上去个网站，
3: 听不清楚，
2: 你可以上去个网站看看
3: 网，
2: 是啊， CCHPBC
3: CCHPBC.ca 再
2: 讲
3: 啊，麻烦
2: CHPBC.ca
1: C 是 for Charlie， 两个 Charlie， CC 跟住 P for play， 跟住呢就 BC， 即是 BC 省的 BC，
2: 中间有个 H， 我嚟过再嚟过 Charlie Hotel Peter BC.ca，
1: 咁就打呢个网站呢，你就会有资料啦、okay. 好唔好？
3: 好，咁你哋认为即系如果啲听众咧俾啲咩意见我咧，同埋我就系想话俾佢哋听咧，系呢个女医师喺金
1: 唔 OK， 唔好讲啦，唔好讲啦，阿刘女士，唔好讲个名出嚟吓，麻烦你，大家尊重一下 ，OK？ 咁你自己知道，你去同呢个嘅学会倾倾先，好唔好？
2: 倾倾先，睇下佢哋有啲乜嘢答复。
1: 系啦，冇错啦，睇下佢有咩嘅advice 俾你，好唔好啊？
3: 哦，
1: 系啦，
3: 系啦，好好
1: 好 ，OK， 多谢你刘女士电话，多谢晒吓，唔好咁讲，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5: 哇，18.8一只鱼价！ 甲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即可享一只红烧乳甲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OK， 咁啊，接电话先，即系李女士嘅电话。Hello， 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0: 系我啊，
1: 系啊，系啊，请讲啊。
10: 系我未，我第一次打，未打过。
1: 哦 ，OK， 好，慢慢，
10: 因为咧系呢个诈骗照妖镜啊，所以我都尽量听。系学到好多嘢，好多谢。
1: 好，唔好咁讲。
10: 我听了头先嗰个女士讲嗰啲中药咧，所以我打上嚟。
1: 系，
10: 因为我旧年翻中国旅行，咁啊翻嚟嗰时候咧经过香港，咁就香港住咗两晚。咁啊遇到旧时嘅老邻居，咁咧咁啊谂定翻过去住喺新界入边。咁咪諗定就去返嚟睇下老屋嗰度，但係真係玩唔到出啲。咁佢嗰個老嗰、那個 low neighbor 呢，佢就話佢喺元朗開咗間中醫。咁、我就多口，咁我中醫，咁我就睇下啦。咁我就會睇下。咁我話摸下脈呢，睇下呢，我身體冇乜事，雖然我76歲真係、身體冇乜事都 OK。咁佢我 campaign 咧，即系平时晚黑咧去厕所去好多次，咁啊睇下有冇啲中药帮下，可以唔使成日去厕所。
1: 系。
10: 咁佢我摸下脉咧，咁佢就开咗3个礼拜药俾我。
1: 都
10: 系嗰个太太讲嗰啲粉。但其实我又唔知系乜嘢嚟嘅，啲粉就咁冲水。但当时咧，咁我见到哇，21包粉。咁我惊带海跟住乜嘢绿毒品，所以我唔敢带。咁佢话寄嚟俾我，咁我翻嚟之后咧冇耐已经收到咯，就寄到。咁我一日食一包，食咗3个礼拜。咁我话，咁我佢话点啊？食咗啊？咁我话好似差唔多，就好似我但系知道中药咧都有 take time 嘅，唔系即刻有反应嘅。咁佢话。你拍张相几条脷嚟俾我哋睇下，咁然后咧会知道你而家情形啦。咁我听佢话咗，拍张相寄佢。咁佢话佢又再寄多3个礼拜，佢话寄多3个礼拜俾你再试下啦。咁我都 OK 啦，横掂都食开啦，不如试多3个礼拜。之前喺香港嗰时咧，3个礼拜药21包，加埋寄邮费。佢收我300多元加币，咁我谂定呢次系咁上下啦，又系300多-400元，我都唔紧要啦。咁我顺口我话，如果有嗰啲煲汤嗰啲嗰啲煲汤嗰啲材料嗰啲嘢咧，可以帮得到咧，咁你可以讲声我听，或者我平时煲汤都补下都 OK 嘅，咁啦，咁佢就咁跟住咧，佢哋寄。佢由嗰攞一大箱，嗰啲药粉、嗰啲汤煲汤嗰啲，佢俾咗20包煲汤嗰啲材料俾我，再加21包嗰啲汤料，
1: 系
10: 嗰啲药粉
1: ，OK，
10: 捞埋咧8600元人民港纸，
1: 8000系嘛 ，OK。
10: 港纸
1: ，OK，
10: 咁即其实好似嗰个太太话，佢啲药品系乜嘢药，我都系唔知道，系知道啲嗰啲中药打粉啊，佢其实嗰啲煲汤嗰啲系两支北芪、两支防党、淮山、莲子、百合、芍石嗰啲喺呢度去温哥华都可以买得到噶啦，
1: 系，
10: 佢俾寄20包俾我，一包几多钱入？咁全部捞埋咧，收我另外邮费， 8,600港币，
1: 嗯，
10: 啊呢度都差唔多成2,000蚊啦，
1: 系
10: 啊，之前嗰个有300几蚊啊，捞埋咧就成2,000蚊加币，我都冇谂到会使咁多钱，即唔知道系要咁多钱，又冇讲价钱，又冇乜嘢，所以我咧都系俾翻钱佢，啲人收到咯，就唔可以话唔俾嘅，因为我又唔识嗰啲。喺佢咩微信咩咩俾嗰啲，咁我要去银行，搵银行帮我，咁啊攞佢嘅 account number， 咁然后就寄翻钱俾佢。
1: 哇，系 OK OK， 咁你食咗嗰啲药有冇咩问题啊？冇咩副作用啊嘛，系咪啊，李女士？
10: 好似冇乜嘢，冇乜问题，
1: 冇乜问题，
2: 都好到，
10: 都差唔多，好似但系好瞓啲。
1: 哦，
10: 好瞓啲咧，有时去少一次厕所啊，跟踪下咁。
1: 哦 ，OK， 即系都系， yeah, 即系冇其他啲唔舒服嘅症状啦， yeah, yeah. 即系冇，即系最惊就食咗之后有啲咩唔舒服啊，有咩其他嘅问题啫。如果冇嘅话咧，咁都系补，即系等于系补身嘅嘢嚟噶啦，都系。
10: 呀，话冇，呀，收翻数据都 OK，
1: 哦，收翻数据咯 ，OK，
10: 但系好似嗰个女士话。嗰啲粉系乜嘢药？其实我又唔知道，佢又冇讲啊咩。
1: OK， 好。
10: 一碗嗰啲汤，嗰啲有啲黑掹掹，咁好似咁啲黑掹掹啊，呢个咩啊？有啲好似啲芝麻咁，咁嗰啲系乜嘢嚟噶？芝麻。咁我问佢，佢哋讲我听我，咁我而家尽量啊煲下咯。
1: OK， 好。
10: 即系不食不熟，以为大家。几十年老朋友居咁啊，系咁
1: 意，
10: 我真系冇心去睇佢嘅，佢就咁多口扮下，
2: 可唔可以事后再问翻佢，佢写翻个方出嚟啊？
10: 冇，佢冇方俾我。
2: 唔系你而家可唔可以再问佢啊？
1: 系咯，你
2: 话你究竟系 send 咗啲咩俾我食啊？
1: 系咯，我想知道，咁你可唔可以俾下啲药方我听下咁啊？睇下咁啊，问下佢咯，你同佢咁熟。
10: 好似即系旧年时11月
2: 嘅
10: 咯，而家先问佢，而家食得落肚噶啦。
2: 你可以话俾佢听，食得几好，我想再食啊。不过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系乜嘢啊？咁
1: 系咯，系啦，加埋佢添啊，好嘢。O K， 唔紧，最紧要冇身体冇问题。李女士啊，最紧要身体食咗冇问题呢样嘢先至系紧要。
10: 哎呀，我费事同佢讲，一定佢又唔知，
1: 又再寄多几包俾你。
10: 唔得了。
1: OK， 好啊，李女士 ，OK， 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吓，多谢晒 <Okay. S 1> 李女士。
10: 我听得咁耐，系呢个我得啊，我又有咁嘅嘢。
1: 好啊，
10: 多年咁，
1: 好，多谢。
10: 我平时因为我喺奶奶屋嘅。
1: 哦，奶奶屋打电话嚟啊，哦 ，OK， 好多谢你啊， yeah, 李女士。
10: 平时我好少听，因为旧时咧。好难收得到嘛，咁咪后屘而家咁喺个手机，
1: 系啦，如果应用程式有用互联网听到，
10: 咁我尽之前咧系揸车，咁有时听你讲啊，你觉得呢个节目几好嘅，
1: 多谢。
10: 咁而家咧，如果我唔出街喺屋企咧，我哋梗系听咯。
1: 好，
10: 咁咪试下，我试下第一次打个电话入嚟。
1: OK。多谢你，多谢你，李女士吓，多谢晒你。OK， 好，多谢 ，thank you， 拜拜。嗱，呢啲都系个人嘅经验吓，即系佢好彩佢冇食坏佢，
2: 几好啊，几好中嘅。
1: 嗰廿一包，食三个星期，三七夜一。
2: 不过如果我系啊，李女士，我都会问一问佢，即系。你唔一定系投诉佢噶，我想知道系咩啫嘛。
1: 系咯，即系唔一定投诉，即系佢食咗系冇问题。不过嗰8,000几蚊都几系嘢噶，你真系讲
2: 入边有乜嘢嘛？入边有好多
1: 心
2: 喺度，你都唔知
1: 煲汤嘅材料，我话北芪啊、党参啊嗰啲。
2: 所以咧，你问佢啫嘛，你唔系投诉。
1: 咁啊，系啊，唔系投诉。几
2: 好，有啲咩嘢啊？我想介绍我朋友食。
1: 系啦，冇错啦。好，电话里面有杨女士 ，Hello， 系咪杨女士啊？
11: 系你好，各位主持人
1: 好，请讲，请讲啊！
11: 因为咧，我人日都要有张单笔写嗰啲药名俾你攞翻嚟啊！
1: 系，
11: 我以前我个嫲好中意睇中医啊，去睇急症，连系嗰张单就摆埋喺膏药入边啊嘛。
1: 系
11: 点解依家话啲药冇得？单俾你睇系咩药咁奇怪嘅？
1: 冇错，系，
11: 系嘛，
1: 系啊。
11: 同时，我觉得嘅 啲药咧，都要咁多钱咧，冇理由话要千几千几百蚊。中药咧，其实冇咁高嘅嗰啲药，仲靓。我都喺呢度有睇过，冇话咁贵。
1: 系，
11: 我唔明啲喺入边系咩补品啊，咩药嘅先系咁贵。我真听落喎。好得意，诶，点解佢咁贵嘅
1: ？O K，
11: 又冇药单俾你睇，
1: 系，
11: 诶，真系，诶，医生系咁样啊，唔俾人哋药单诶睇睇系咩药，
1: 明白，明白，明白，好，
11: 冇咩咁讲嘅，
1: 多谢你，杨女士电话，多谢，吓下班。咁啊，头先诶嗰位刘女士第一位听众讲，佢睇完呢个中医，佢话佢冇药方俾佢。嗱，呢佢第三次咁 confirm 噶啦，吓咁喺呢度好似加拿大系唔可以冇药方噶噃。
2: 咁又唔知佢中医嗰个管制系点样啦。但系头先嗰个即系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管理局咧，就系、是、专门负责。你觉得
1: 即系 CCPBC、
2: CCHPBC 系啦 ，CCH。
1: PBC.ca
2: 就是你觉得如果你中医啊针灸师啊你觉得有啲乜嘢即係執业嘅有啲咩问题呢佢嘅道德标准呢、就係呢、
1: 就呢个管理机构啦就係呢个管理机构下。咁我相信呢听众朋友呢可以抄低呢一个嘅网址啦、啊、就係 CCHPBC.ca 咁就睇下你有啲咩关心嘅嘢你想去 concern 下佢嘅呢咁就係研究一下。因为始终药嘅嘢呢我觉得你冇一个因为好多听众打嚟都话你冇药方系唔得嘅。中医有时候佢哋话冇药方咁我諗因为佢变咗粉啦。咁你变粉之前。
2: 你话声我听你俾啲咩我食㗎、啊。
1: 即係佢唔话俾你听系咩呢呢、這个我觉得都系有问题下。咁、啊、但系可能会唔会有佢啲嘅特别嘅原因呢咁我又唔知道。
2: 我嗰个头先个 HPBC.ca, front page 已经有一集我已经见到 submit a complaint
1: 已经有啊即刻可以第新
2: 一入去第一个头站已经碌一碌佢已经
1: 即系递上你嘅投诉递上你投诉啦哇咁所以刘女士嗱嗱声啦吓打个网站嗰度即刻睇你嘅对啊吓好我哋时间差唔多唔好意思啊陈生如果你唔介意嘅话我新闻之后咧系接你电话嘅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3: 各位听众早晨6月4号一个十分之敏感的日子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白哥
14: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今天六四有什么感觉啊
13: 这个日子我都不再讨论了好了那又要讲回美国了那即係特朗普咧，我形容佢咧就係即係關税教嘅呢、這個忠實教徒啊！佢咧即係成世人咧都以為咧用關税咧就可以咧就即係橫行霸道，令到全世界咧都要屈服於佢嘅霸權之下咁。咁啊不衰啦！佢舊年嗰個喺呢個所謂啲咩勝利日嗰度咧就搞過咧全球嘅對等關税咧，俾呢個美國嘅最高法院咧就否定咗佢啦，話佢呢個違憲，佢深深不忿。咁啊，而家咧用到第二個藉口出嚟咧，就要向呢、這個全球咧60多個國家咧就加徵關税，咩藉口咧？叫做強迫勞動啊！咁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咧就宣布啦，因為根據咧三年一調查結果咧，咁啊提出咧對中國、印度、日本、南韓、巴西、瑞士等主要嘅經濟嘅夥伴咧，就徵收12.5%嘅關税。唔單止咁樣啊，對呢個加拿大、墨西哥、歐盟、台灣等等嘅國家同地區，亦都要徵10%嘅關税。咁咧呢個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就話咧，即係呢啲美國嘅貿易夥伴咧，未能處理強迫勞動產品進口美國，令到美國勞工界咧就處於一個不利嘅呢個競爭地位咁，所以我哋要徵呢個強迫勞動嘅呢個關税啦。咁對於呢個行動咧，就好多國家出嚟反對啦。咁啊唔使講啦，中國咧就呢個商務部發言咧何應錢咧就話咧，中國反對各種形式嘅單邊限制措施。咁啊，包括強迫勞動咧，對華實施嘅一系列措施咧，我哋都係反對嘅。咁連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亦都話，任何針對澳大利亞輸美產品關税措施都係毫無依據嘅。我就覺得好笑就話咧，即係西方國家，即係包括美國在內嘅西方國家咧，對呢個中國啊嗰啲就成日咧講咧強迫勞動。 咦，原来自己嗰啲盟友，佢自己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边，包括我哋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全部原来都系强迫劳动嘅。咁啊，唔该你哋其他啲国家收声啦。咁即系话咧，讲到明呢啲根本就系政治打压，根本就冇事实根据嘅强迫劳动系咁讲，国家安全又系咁样。不过呢次咧就真系咧就自讨没趣啦。我觉得啲西方国家真系自讨没趣。
14: 系而家穿建各方面，特朗普啊吓，即系讲呢个强迫劳动出口生产个出口嗰啲嘢咧，系攞收关税嘅10%-12%嘅咁样啊，我觉得就好搞笑。中國西方社會嚟講咧，成日都用話，即係中國輸出咧嗰啲產品咧係強迫勞動出嚟嘅，點樣嘅咧？咁我制裁你呢方面，各方面搞你啲嘢。而家阿張建國咧做翻呢啲嘢喎，啊佢唔係對中國喎，對自己歐盟國家嘅西方社會好好嘅朋友都係咁玩喎、啊、一系列嘅頭先你講一系列，我唔講咁多啦，講緊啦嚇。咁可以睇到咧。即係話特朗普方面講呢個關税方面咧冇曬符啊！嚇、啊，即係玩呢啲嘢嚟講咧，根本上嚟講咧就係政治操作啫嘛。呢啲咁呢啲國家方面講，梗係反對你啦，講呢啲冇用啦。佢唔會跟你啊，出現各方面講啊，你收個關税，我付俾你美國咧，冇可能噶嘛？呢方面係嘛？所以咧，特朗普方面做呢啲咧一。波未停，一波又起，玩呢样又玩唔掂，嗰边又玩唔掂，又俾国会去制裁你。而家呢方面嚟讲咧，而家又玩呢个强迫劳动嗰嗰啲产品，根本上睇到咧，特朗普咧真系
13: 黔驴技穷
14: 啊，黔驴技穷啦，冇得嘢啊，一波起又一波停，一波起又一波停，关键是。整體個全球關税玩唔掂，佢又玩呢啲嘢，中東又搞到咁樣嚇，俄烏戰爭又搞咁樣，可以講得咧一事無成啊！
13: 咁咧，其實咧，即係美西方國家咧，即係對中國嗰啲抹黑嗰啲授權咧，陸續有嚟啊，對住對翻自己嘅誒，因為而家強迫勞動搬咗出嚟咧，遲啲咧又產能過剩啦，一遲啲咧又國家安全啦。
14: 唔係啊，親你哥，產能過剩已經講好耐啦嚇，國家安全就講好耐啦嚇。
13: 唔係啊，我話呢幾樣武器咧，唔單止對中國啊，對即係朝鮮啊、俄羅斯。遲早就用呢啲武器咧，針對翻自己歐洲國家啊！你啲產品入到嚟，對我哋國家安全嘅問題，又產能過剩啦，呢啲咪又係政治把戲啦，全部都
14: 係。遲啲仲唔知咩有政治把戲擺出嚟㗎、嗯、啊！
13: 好，不過咧，跟住落嚟咧，我都要講下我哋加拿大嘅反應啦。我哋加拿大正係同呢個美國咧準備咧就開始啊，就加美墨嘅協定咧啊進行商討。就喺呢個時候，美國提出咧新一零輪嘅強迫勞動咧嘅關税301嘅呢個關税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其中要一個要徵10%嘅。咁我哋嘅總理卡尼咧，我覺得佢咧即係喺對美國嘅問題咧，根本就暗春嚟嘅，真係暗春嚟㗎。咁咧佢就人哋問到佢呢個時候咧，佢話啊對呢個美國呢個提法，我哋並不感到意外咧。不過我哋加拿大可以值得高興嘅就係，因為咧加美墨嘅產品咧冇徵10%嘅關税，咁都啱得出嘅啊！即係話咧我哋已經比其他人好好多噶啦。徵我哋10%嗰個所謂即係強迫勞動嗰個咧，只係部分產品啫，其他大部分都冇徵產品。你根本加拿大都冇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嗰種嘅吉士走出嚟話，你係毫無依據嘅。我反駁你美國呢個係毫無依據，加拿大唔敢講，完全一句都唔敢講。仲有一樣嘢衰啊，即係話咧啊，特朗普咧突然間又講咧51個州喎，聲都唔聲，卡尼聲都唔聲。我讚個卡尼咧，即係發展咧對其他國家貿易呢個我讚佢，但係對美國嘅態度嚟講，根本就係暗春，即係話咧人哋鬧呢即係仲講呢個即係51個州，佢即係話咧，對於呢啲嘢咧，我哋唔需要評論啦，一煩啊，一費事講呢啲叫做將個頭埋喺沙堆裏邊嗰啲鴕鳥咯。人哋個國家咁樣侮辱你嘅時候，點解你唔出聲反駁咧？
14: 其實嚟講咧，我哋聯邦自由黨咧，即係當政到而家咧，佢攞咗啊小六個位數，到而家咧。對美國方面嚟講咧，即係半推半就啊！我覺得佢係，即係好多嘢嚟講咧，佢唔會強烈去對呢個特朗普。而家講到呢方面強迫勞動嗰啲嘢擺落去加拿大啦。 句咪講美墨加嗰個條約咯嚇，佢因為美墨加條約冇啲12%呢方面嗰啲唔關事咁樣，咁我覺得話原來加拿大都有啲人係強迫俾啲聯邦政府強迫勞動嘅咩？啊，嗰產品要出嚟嘅咩？我覺得真係一個打個問號啦。西方社會做啲嘢，加拿大一樣做過啲嘢喎嚇。其實最大嘅問題咧，美國有冇做呢啲嘢咧？
15: 係啦，
14: 美國又咪嗰啲產品又係咪強迫勞動出嚟好多嘢咧？係嘛？其實嚟講啦，我就話睇西方社會，你有工會存在，有工會存在嘅話嘅呢啲係咪強迫出嚟咧？大家一個問號係嘛？工會大曬喎，好多嘢，使乜我唔玩就唔玩，我唔做嘢就唔做嘢。咁啊，工會方面咧，為啲工人着想喎，加人工啊，啲卡嘢係嘛？工作時數全部為全方位係為呢、這個即係嗰啲工人着想喎。而但係呢啲人咧，呢啲人嚟講，工會方面係咪拋棄呢啲人咧？啊，佢做。強迫嗰啲人去做嘢咧，我覺得真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啦。
13: 咁啊，其實阿嘉玲，我最不滿佢有一樣嘢咧，佢仲啊，而家差唔多默認我哋加拿大有強迫勞動，因為佢話啊，我哋而家咧會針對美國呢個措施咧，我哋對美國針對我哋要加徵10%嘅嗰啲咁嘅產品咧，我哋都係研究一下，究竟我哋有冇強迫勞動？我哋要説服美國咧，呢啲冇強迫勞動。你咁講咪即係人哋一隻死貓你食，你都承認話啊，即係我有，係即係我而家你自己要檢討咧，就點樣去討好美國咯？
14: 其實卡連根本上就唔需要你講，你回阿特朗普講任何嘢，因為你有條線咧，你既然條線咧就向呢個歐盟噶嘛，歐洲個國家，你咪人哋歐洲講乜嘢，你咪講乜嘢，你使乜同啊對呢方面要針對佢講任何嘢啫，唔需要講嘅。你個前方咪咪同歐盟啊方面歐洲講乜嘢，我咪拍埋嗰邊嚟講嘢咯，大家咪同一條陣線咪眼咯。其實呢啲即係百人之強迫勞動咧，其實任世界上任何嘢都有，只不過咧出嚟，不過穿建國嚟講咧，真真正可能睇到呢啲嘢都唔出奇嘅。
13: 係我所以，我覺得咧，加拿大咧有一樣嘢就唔好嘅，就係加拿大咧點解唔去學下其他國家？由外交部一個記者招待會又發言去講，乜都係你個總理去講，乜都係你個阿頭去講，你咪越講就越錯咯。唉，
14: 呢啲叫做咧西方社會特色啊嘛，唉，呢啲嘢你改唔到嘅啊。
13: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3: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拍档咧许志华先，不许阿拔哥好啦。讲嚟讲去咧，都系依美嘅呢个局势咧，由年头讲到年尾都唔会完噶啦。因为咧，早排咧又话特朗普话啦，我好快就倾掂噶啦。琴日都仲系咁讲啊，好快就呢个星期咧就会搞掂噶啦。咁但系会唔会咧？肯定又唔會啦！喺過去呢兩日咧，美伊個局勢咧就驟然升温，互相咧不斷咁攻擊。伊朗革命衛隊咧就對美國駐巴林第五艦隊總部啊，同埋駐科威特嘅呢個軍事基地發動咗導彈同無人機嘅襲擊。而呢個美軍咧，亦都咧就之前咧就去空襲呢個伊朗嘅格什姆島嘅通訊站咁，互相之間互相攻擊，但係美國咧就即係低調咁講啊，呢啲咧唔係叫做破壞停火，只不過咧互相有啲即係摩擦啫咁，曬氣啦。因為咧而家關鍵嘅問題咧就係話咧呢個牽涉到咧就以色列喺呢、這個即係對黎巴嫩嗰度，伊朗就話如果以色列一日唔停手咧。我就唔會同你美國咧就再談呢個和談嘅，咁但係咧特朗普咧要壓制呢個以色列咧都唔得，不過今次咧似乎咧個問題嚴重咗，就話因為伊朗嘅攻擊咧已經係擴大咗去呢個中東裏面其他國家，巴林啊、科威特、阿聯酋等等嘅喺
14: 國美軍基地，
13: 美軍基地咧都受到攻擊，所以而家呢幾個國家嘅國際機場咧都暫時停運啦。咁咧即係話而家最令人擔心就話可能美伊嘅戰爭咧會不斷擴大到中東更加多嘅國家。
14: 星期二我哋都講咗呢個問題啦，係嘛？即係川建局方面嚟講咧，成日講咧，我同伊朗傾過啲嗰個 point 啊，已經差唔多 OK 嘅啦，甚至乎呢個星期就搞掂啦。全部係特朗普自己一個自己話噶嘛。嗱，你睇到啦，特朗普講嗰啲嘢， 跟住冇幾耐咧，伊朗咧又否認咗你嗰啲嘢嚇。咁啊整個程序方面嚟講咧，就係阿特朗普自己一廂情願講任何嘢啫嘛。似乎呢個美伊戰爭啊呢方面咧，個主導權其實唔係個主導權啊，因為你諗得到一個國家嘅主導權咧嚇、啊，就係話伊朗。我係一個領，即係主權國。你乜嘢？我聽你阿特朗普嗰個説話做嘢咧，冇可能噶嘛。我按照你嗰個條約去定我自己個點樣走嘅咩？亦都冇可能，係嘛？所以話特朗普前咪講過啲咧，大家我睇咗半年嚟講咧，唔好聽佢講咁多嘢。就算俄烏戰爭嚟講咧，佢講咁多嘢嚟講，而家到而家一樣咪打到七七彩彩係嘛？而家歐盟嗰方面嚟講，歐洲國家方面咧，因為經濟個利益個咁差嘅話咧，都對呢個澤連斯基嗰、那個即係烏克蘭嘅支持已經退步好多啦嚇。咁喺呢方面咧，就普京咧趁熱就砌嚟啦，係嘛？咁到呢個中東呢啲戰爭方面嚟講咧，啊！而家睇到咧，就伊朗方面嘅根本上唔聽你呢個特朗普個嗰個説話啊，我一路砌你咯啊！上個禮拜就停一啲，突然間咧就玩啦啊，又玩啦啊！大家互射，頭先你講好多好多，即係美軍基地住邊度嗰地方，俾人打啦，俾伊朗打啦。如果伊朗冇咁嘅 power， 一定唔會玩呢啲嘢。而家一個戰爭方面嚟講，最主要嚟講，你係話要贏嘅話咧，一定要地面部隊。你地面部隊唔去伊朗嘅話咧，冇得傾。
13: 咁其實咧，而家美伊戰爭停唔停到咧？而家關鍵其實牽涉到咧，以色列同黎巴嫩之間嗰個衝突。咁啊，其實咧就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經激嬲咗特朗普嘅。特朗普條氣好唔順，因為我同伊朗咧傾得差唔多埋單，你又喺度搞搞震。咁所以咧，早兩日咧就聽講話咧喺個電話裏邊猛猛叉叉啊鬧你內塔尼亞胡啊。好啦，咁而家咧就美國嘅國務卿啊魯比奧咧喺呢個美國眾議院嘅撥款委員會嘅聽證會上面咧，亦都話我哋咧對呢個以色列嘅做法咧就好不滿，因為以色列咧要將呢個加沙啦70%嘅地區嚟佔領，呢個唔符合我美國嘅利益啊！你得個講字嘅啫，因為咧美國咧對以色列咧小罵大幫忙，佢而家成日講話啊，即係以色列同埋黎巴嫩嗰個衝突咧，個關鍵係咩？關鍵就係真主黨，如果真主黨唔放低武器咧，這個問題係解決唔到，這個叫做本末倒置，根本咧這個以黎啊唔能夠停火咧，就係以色列啦。你睇下以色列個國防總參謀長啊，扎米爾講乜嘢咧？佢話以軍喺黎巴嫩咧係冇停火嘅可能嘅，我哋以軍已經準備好隨時恢復對伊朗嘅戰鬥。即係話你美國點啊鬧內塔尼亞胡都冇用，因為以色列裏邊嗰啲咁嘅好戰分子，包括內塔尼亞胡，根本就係講一套做一套，根本咧就冇停火嘅意欲咯。
14: 大家知道啦，當年嚟講咧，就係以哈戰爭方面講咧，以色列一路打落去，打落去攞咗加沙地帶幾多地方係嘛？加沙地帶攞咗個控制權力方面嚟講咧，就差唔多佔咗整個黎巴嫩啊或加沙地帶嗰個地方啦。咁而家特朗普就想喺呢方地喺加沙地帶咧開展旅遊業嘅個女婿嗰方面去玩噶嘛？而家你意思攞咗啲嘛？我點開展啊？咁個利益衝突噶嘛？可以睇到咧，特朗普條氣好唔順。雖然話頭先我哋講啊句啊，特朗普啊鬧內塔尼亞胡冇用噶呢啲嘢，因為佢睇到咧呢個加沙地帶嚟講，一定係咧就俾呢個意思控制嘅。你美國咧冇可能佔你一個便宜啦，所以咧條氣咧就好唔順。就算盧比奧講啲任何嘢都係為特朗普啊，即係吶喊助威啫嘛，冇用嘅係嘛？你講咁多嘢就廢話一團。你睇政治利益方面嚟講咧，以色列咧就係攞住加沙地帶講乜嘢都冇用嚇、所以話喺呢方面嚟講咧，我哋睇到咧以色列係有個自主主張嘅。內塔尼亞胡，你咁唔攞呢啲嘢？分分鐘佢貪污嗰啲嘢嚟啊，俾人起訴啊，所以佢有個自己政治個利益存在噶嘛，所以我覺得咧冇用啊，美國而家真係控制唔到呢個以色列啦。
13: 咁啊，即係頭先提到咧，特朗普喺電話裏面鬧內塔尼亞胡啊，用粗口鬧嘅。咁啊嗰啲報道話內塔尼亞同阿特朗普講，好好好，如果你能夠搞得掂嘅時候，我咪聽你講啦。 得個講字嘅啫，佢翻翻去之後，佢就根本就唔睬你特朗普都多餘嘅。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啦，即係話咧，因為呢個而家咧呢個戰事已經牽涉到內塔尼亞胡自己嗰個性命攸關啊，唔得！佢而家就嚟遲啲要進行呢個大選，好多人咧話佢會冧台。佢一冧台咧，佢就大件事啦，因為佢牽涉到呢個貪污醜聞等等，佢唔單止咧係做唔成呢個總理，而且咧甚至咧可能被彈劾或者咧被判入獄。佢牽涉到自己個人利益嘅時候咧，佢點會聽你特朗普川建國講嘢咧？
14: 所以嗱啦，就話內塔尼亞胡咧有佢自己嗰一套嘅，為咗自己嘅政治嘅利益方面嚟講，一睬你到美國。都唔同你一齊行啦。就算你川建國講咁多嘢嚟講，我都係呼呼應應你。你咪鬧咯，電話鬧冇用噶嚇、啊。即係根本上嚟講，實權係掌握我以色列嗰度，加沙地帶我控制，黎巴嫩我控制，我打真主黨就打真主黨。你吹啊，係嘛？所以呢個內塔尼亞胡咧係有個自己嗰個政治個利益喺度嘅，你任何嘢都做唔到。而家川建國啊講句啊，睇佢咧而家後悔好多啦。
13: 咁啊，即係其實咧，你美國咧點樣話批評以色列都好，你仍然繼續供應武器俾佢，你仍然供起嗰啲通訊嘅設備俾佢打去呢度打嗰度打，咁咪即係嘥氣咯。
14: 係冇用㗎，因為點解嚟講咧？而家喺呢個中東小霸王嚟講咧，呢、這個以色列嘅講咧。而家呢個特朗普咧都控制唔到佢噶啦嚇，今場如果控制到咧，佢會停咗喺呢個加沙地帶啊，或者係打真主黨都會停落嚟。但係而家睇唔到停啊！就算以後特朗普落台，邊個上台，民主黨啊上台又好，邊個都係都控制唔到特朗普，因為你軍火一定賣俾以色列。
13: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兩單嘅國際新聞。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各位听众。
2: 各位听众你好，又到时事风云的时间啦。咁啊，六月星期四，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咁啊，大家听到啦，咁啊，就有关咧，大家之前咧喺呢个诈骗照妖镜咧，都一路即系讲呢单嘢嘅。呢单嘢就系喺加拿大嘅国际机场咧，竟然咧有啲毒贩咧就系利用嘅，即系隔地换咗嗰个标签咧，行李标签咧，而导致咧好多嘅啊，即系无辜嘅旅客咧，就作为一代罪羔羊嘅。咁呢單嘢咧就較早前咧就報告嘅數字有17名嘅旅客咧被人害咗一樣咁樣，咁但係似乎咧就冰山一角嘅。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即係一路以嚟咧，大家喺度講緊呢件事嗰時咧，原來最近有一單咧就再爆啲出嚟，就係關於一名咧就係嚟自一個加拿大嘅都係啊，咁佢咧呢位姐叫做 Grace， 咁佢咧就係、是、都係菲律賓裔咁嘅，但係咧佢翻去菲律賓。咪經由呢、這個應該溫哥華搭呢個國泰航空公司，嗱、新聞講咗出嚟講，我唔係話標籤航空公司問題啊。咁問題就係話去翻到菲律賓，菲律賓之後咧，俾人查到咧，佢個行李俾即係有藏毒嘅嚇。咁啊，打開裏面睇咧就好犀利嘅，佢唔係一般嗰啲藏毒，因為我都睇唔少有關呢啲海關嘅緝毒好啊、非法勞工啊，咁我都好中意睇呢樣嘢，咁啊特別睇我哋加拿大啦，或者係美國啦。咁澳洲更加犀利添啊！咁啊檢查得好嚴謹嘅，咁啊估唔到咧，就今次個事件咧，就嗰啲毒販咧就避過曬好多嘅關卡，咁啊呢個真係一個直情喺集團式嘅啦咁樣。咁啊問題就係呢、這個加拿大人咧，我去菲律賓，咁啊竟然咧就發覺原來個行李咧俾人掉咗，咁啊但係個行李佢俾掉咗標籤啦，咁啊俾海關查到嗰件行李有毒品，咁啊打開睇咧就係、是、啊～唔係普通一般嘅隱藏曬下面啊，或者遮遮掩掩啊，揩埋嗰個籠底咁樣，乜都唔係，又唔係話電腦裏面乜都唔係，係直情喺佢公然咧就擺成20几个 kg 都成40几磅，差唔多咧磅住嗰個行李都唔緊要，總之載滿曬噶，一打開就睇到曬噶啦，咁好明顯係毒品嚟噶啦。咁啊問題就話、是、嗰、那個標籤就係的確係嗰個 Grace 噶咁樣，咁佢變咗即刻咧海關就扣留咗佢，扣留成24日。啊！水洗都唔清，咁因為佢唔係佢啊，唔係成咁樣，咁啊水洗唔清，扣24日，咁啊當然啦，24日裏面佢啊面對呢個牢獄就即係呢個身心方面就好咩求助無門啦嚇，咁、最後咧都澄清咗話，哦唔關佢事，係嗰個行李啊真係唔係佢嘅咁樣。嗱，依個只不過喺17名裏面其中一位嘅啫。咁我最近咧，我哋如果聽眾有留意咧，就電視嘅 CTV 咧，其實一路跟進呢、這個即係 W5 咧，就佢跟進呢、這個。事件嘅，咁佢咧直接咧就係報導，咁亦睇到咧 CCTV 咧就最新嗰、那個片段咧，就佢嘗試下，因為我哋大家平時一路講緊就話、是、喂，咁啊過去機場，咁我交咗俾航空公司嘅廉章牌過去，咁航空公司負責噶啦咁樣，咁我點知裏邊就俾人調咗嘅啫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大家可能之前喺詐騙又要幾多傾過呢件事嘅，點解呢個中間斷咗喺度嘅咧？咁啊 CCTV 咧就裝呢、這個。閉路電視錄影啊，咁啊喺個行李裏面咧就碌過去嗰個行李箱，睇下點樣有冇檢查啊，睇下中間有冇人動作啊等等，咁即係知道個內部嗰個運作喺度嘅。咁啊問題今次咧，依位阿 Grace 咧，佢除咗坐24日監之外咧，咁啊佢當然啦，佢好大損失，因為佢翻去又訂咗酒店啊，或者又要轉機去第二度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咁佢要求呢個航空公司咧就賠償，點不知咧航空公司話喂唔關我哋事喎、啊。呢個係第三者嘅運作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唔賠償俾你嘅。咁原來咧講開咧，其他嗰啲部分好多都係類似嘅旅行公司係唔賠償喎。咁喺作為一個旅客嚟諗法，喂有冇搞錯啊？咁啊，即係我交咗俾你，咁你負責啫。我點鬼知你係交俾第三公司啊？咩成啊？總都唔知啊。咁原來咧，佢話哦，其實呢樣嘢咧係關於機場管理局嘅。咁機場管理局咧就聯邦政府啊，咁聯邦政府就係安排請第三方面嗰啲人係運作嗰啲工人嘅第三公司啊，無過好時咧見到啲有啲保安員都係第三公司或整出嚟噶。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啲經過報道就話，原來咧就係整個喺我哋加拿大四大嘅機場咧，即係溫哥華、多倫多或者 Calgary 啊， 滿住海等等咧，即係嗰度有成125,000名呢啲咁嘅員工嘅即係搬運啊、各運輸帶啊，或者諸如此類咁樣。咁啊，竟然咧，佢發現有7,500人咧，超過7,500人咧，係本身咧係喺過佢哋嗰個身份檢查裏面咧，已經係發覺有問題噶啦，但仍然咧俾佢哋個通行證。通行證意思咧，你可以出入就係嗰啲禁區地方啊，可以咁成。同埋咧，先會影到咧，原來嗰啲所謂禁區咧，你。是啊，佢入嚟嗰时写字又唔俾入啊，但佢打开道门咧，啲人可以反方向行入去嘅，又冇人理你嘅，即系咁嘅情况都有嘅。咁所以咧，嗰个情况啊，即系好容易咧，俾啲生保人或者有心人咧，就走去里边做手脚啦吓。嗱，今次嘅即系个问题就系在于话，佢基本上嘅动作就系话，我哋交咗，大家记得啦，我哋去柜台 check 好晒啦。咁你睇到嗰个地勤小姐咧，咁啊张纸咧又话几多行李啊，咁啊跟住咧磅一磅啊。咁啊，即刻同佢廉章帶噶啦，係嘛？咁好明顯就即係清楚係你個行李嘅。我點不知咧？原來入到裏邊咧，據報道咧就話嗰啲裏邊有內部內鬼咧，就攞即刻咧就剪咗嚇，剪咗佢就幾秒鐘啫。咁佢點解咁大問題？大家知道咧，機場成幾千部嗰啲機，周圍角落影咗曬噶嘛，係嘛？咁但係咧，原來咧都仍然有啲死角位嘅嚇。咁佢喺個死嘅位邊咧，佢好快幾秒鐘佢即刻。即係掹咗出嚟，就貼咗另一個行李裏面嘅。咁你嗰個行李咧，咁啊跟住 CCTV 報道咧，原來咧咁你話喂，咁啊唔關我事啫，佢掉咗去嗰度咁樣。咁但你落機之後咧，攞唔到自己行李喎，因為原來咧佢將嗰件掹咗人哋帶嘅行李咧，佢隨即啊抌咗埋去咧，就當係遺失嘅，啊冇嘢，跟住擺個 rush 喺度，咁啊即係抌翻去咧。但係你自己又點樣去揾啊揾咧，剩諸如此類咧，你哋去嗰度噶啦。咁但係跟住咧，佢將嗰個行李咧。即係有藏嘅毒品嘅行李咧，就上機啦。咁啊上機之後咧，咁啊去到當地好多人都質疑啊，喂，咁你去到當地，咁你第一你攞唔到行李，咁嗰個毒販係點攞行李咧？咁原來咧，佢哋擺一啲即係 GPS 嗰啲咁嘅即係 tag 啦。咁啊大家而家好多時候都用緊嘅咁樣，咁佢哋就 check 到喺邊度嘅行李。咁而裏邊咧啲內鬼咧就所以咧唔係一個人做嘅，成個係一個根據聯邦政府所講係咁有犯罪集團嘅。咁啊，問題就話佢哋攞機之後咧，佢哋咧將你嘅行李咧，佢抌咗落去 local 嗰度。嗱，大家知道咧，我哋以前去美國都係啊，去 local 好得意嘅，根本你去到攞咧，行出去門口，即係我諗唔夠15步啊，已經係出咗大門口噶啦。即係嗰啲係唔需要 check 嘅，唔需要剩，你就隨手你攞，攞咗俾人攞咗都仲得嘅。咁我哋當年都好奇怪，話咁都得嘅咁樣，咁原來真係得嘅。咁佢抌咗去嗰邊咧，就變咗咧，佢唔需要咧，就喺正面咧面對嗰啲邊境人員查啦。加上因為通常呢啲咁嘅，佢有懷疑嗰時咧，佢用啲狗啊啲警員好犀利噶嘛，佢聞到曬噶嘛，咁啊所以避開嗰樣。咁所以咧，佢能夠咁嗰啲當有人喺度收到個 GPS 睇到哦，依件嘢係你嘅，咁佢咪拎咗出去咯，就係、是、有咁嘅情況咯。咁所以話。點解佢會咁容易走出去咧？原來咧佢有咁嘅渠道出去嘅，咁變咗而家我哋好擔心就係話，喂，哇！咁我哋而家搭飛機驚唔驚啊？咁個個真係咁做法點搞啊？咁樣驚就唔使驚，呢17名咧全部放曬。不過咧，佢哋不同程度咧被扣押啊。咁啊，如果喺嗰啲地方你識講英文嘅都有一解話啦。去到啲國家你唔識講唔識成，都幾論盡啊，都唔知道做乜嘢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好大程度就話。喂，而家竟然有咁嘅情況，咁我哋應該點面對呢？嗱，而家另一個擔心咧，唔係話毒品問題，而係關乎於你今日擺啲毒品上去，能夠運到過去。咁假如有人好似佢咁換咗 tick 就擺啲武器啊、炸彈啊上去，咁我哋擔心呢樣嘢喎。而家唔係擔心毒品喎，係咪啊？毒品日日都俾人佢實有機會過到嘅，不問題就係咪捉到嗰包嘅啫，係嘛？咁所以咧，都好多人都擔心。除咗依樣之外咧，會唔會即係嗰啲武器或者危險物品擺喺相機咧，而冇人知咧？咁呢個係另一個關注嘅。6042673320，咁我聽聽聽眾嘅電話，你有咩意見咧？咁如果你點樣防備咧？你有冇面對咁嘅情況出現咧？嚇，阿王 Sir 點睇法咧？
1: 而家唯有自求多福。你基本上你乜嘢都做唔到嘅，
2: 系啊！
1: 啊个专家话你影咗相啦，
2: 系
1: 啊，你系抄低啦，咩用都冇。
2: 嗯，
1: 第一，你嗰个行李箱咧入咗去嗰个运输系统，
2: 嗯、
1: 喂，里边系转转接住系讲行咗几多里嘅，唔系话行6-7丈啊搞掂啊。
2: 嗯，
1: 咁里边仲有自动嘅机械将你拨落去唔同嘅输送带。
2: 嗯，
1: 咁啊当然啦。 喺个过程里面咧，佢就会电脑咧自动去 scan 你嗰个 tag 嗰个行李带啊，咁将你运送去边一班机，咁一路转过去嘅。
3: 嗯，
1: 咁而家就喺呢个过程里面咧，有人做咗手脚啊，咁啊将你个行李带撕咗落嚟，然后就粘咗去佢嗰度，咁你嗰个掟埋一边，咁啊机器咧就呢个冇打拨一声。咁就去咗嗰啲咁嘅
2: 代领，
1: 无人领啊，无人认领嗰啲啊。咁而家嗰个 Grace 咧，佢好嘢喎。啊，点解咧？佢能够离境嘅时候攞翻同自己相同嘅行李箱，哦、因为有个行李带嘛。
3: 嗯。
1: 啊，谂住嗰个系我噶啦嘛。
3: 嗯。
1: 啊，然后先至可以话出境嘅时候会俾人拉咗，话佢藏毒喺个海关度俾人拉咗啊嘛。啱唔啱？
3: 嗯，
1: 嗱，佢过程系咁噶嘛，不过佢冇认真讲清楚。
3: 嗯，
1: 喺咁嘅情之下咧，呢、這个都系属于啊救运。佢咁啱攞翻嗰个同自己一样嘅，但你一开之下咧，就证明啊里边啲唔系佢嘅，佢仲可以有啲机会。如果咁啱佢唔需要经过海关 check 过，佢系揦埋上车啊。坐咗架的士也好 ，Uber 又好，然后喺个中途里面咧，俾嗰班贼人追翻上嚟，攞个行李。喂，佢完全不知咩事喎？如果佢稍为反抗咧，我哋大家知道咧，啊喺新闻亦都见到有啲某啲外地嚟嘅旅客俾人打劫啊，甚至俾人谋杀啊咁样啊，啊呢啲就系咁危险嘅嘢啊！咁啊，我讲你能够做嘅咩咧？完全唔多。第一，你话诶、你临上机之前喺个行李榜影埋相，老实讲啊，有几多系专业啊？你影嗰个系咪真系咁清楚咧？啊，能够将你个皮夹各方面影咗，你都系影一 shot 啫嘛。啊，正面影一系咁多啊，咁你能够证明几多嘢咧？啊，面对警察嘅盘问，喂，仲有啊，佢盘问你，你手机又冇，乜嘢都冇啊。两手空空，你啊喺度佢盘问你喎，啊直至到你要求你攞翻个相机，啊然后系指到嗰一段又系咁多嘢，你基本上乜嘢都做唔到嘅。咁另外就而家好兴啊，用嗰啲咁嘅 AirTag 啊，啊啲追踪嗰啲咁嘅
2: 追踪器
1: 啊，好简单啫。
3: 嗯，
1: 我而家有个追踪器，嗱而家最新系华强北嗰度有吓。$90人仔啊，download 个 app， 一个 app 可以安装五个追踪器。咁如果你有四件行李，你仲有一件突出嚟添。
3: 嗯，
1: 好啦，而家飞机你啊坐咗喺里边啦，终于话而家闩门啦，准备起机啊。你睇下你个 app， 咦，我件行李去边度啊？冇喎，佢冇喺个飞机里边，因为你有个追踪器啊嘛。你能够做啲咩咧？你唯一就系揿空姐，准备起飞，空姐都唔会得人嚟睬你啦，飞咗上去先算啦。咁你可以做得咩？你基本乜嘢都做唔到。
3: 嗯
1: 啊，所以你话哎呀，咩专家教乜都冇用啊！你唯有自求多福。
3: 嗯
1: 啊，好啦，讲到呢度就系、是、喂，点解我哋加拿大会昔日我哋只有毒品入嚟加拿大？绝对唔会好似有今时今日可以毒品出口嘅，
3: 嗯，
1: 啊，仲要咁庞大嘅系统，
3: 嗯，
1: 你谂下，人哋撕你个行李带喺嗰个过程里边唔系咁简单嘅，
3: 嗯，
1: 啊，或者我
2: 听听客户嘅信息先咧，咁啊，或者翻嚟咧就听听啊，继续往常分析。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

0: 风云。
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电话里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咁我哋讲呢个飞机啊，就俾人咧有个行李咧，俾人换咗个标签，咁咪导致到咧就无妄之灾啦。咁啊，最新嗰单咧就系、是、根据 CTV 嘅报道咧，66岁嗰、那个来自多伦多嘅叫 Grace 咧，佢当时咧就乘坐呢个国泰航空公司经香港，仲要转机前往菲律宾马尼拉添，转个机添啊。咁啊，过机场之后 ，Grace 因为行李箱嚟被查出24公斤嘅冰毒而被捕。咁啊，儘管佢堅稱話根本唔係自己行李，第一件事喺菲律賓國內已經引發啲廣泛嘅關注啦。咁啊，點佢又問點解要捉住我咧？點要當反咁按指紋啊？仲要全國報道啊？咁啊報道啊？咁啊為咗佢嘅即係佢好羞辱咁講啦。咁啊再加上住咗成24日，瞓地下啊，同埋啲曱甴一齊，咁啊精神同埋經濟損失慘重咁啊。僅係法律嘅費用咧，同埋相關開銷已經高達20,000加元啦。咁但係航空公司都唔配嘅。不過頭先王 Sir 帶出一樣嘢就話：喂，佢講啱就話：喂，佢點解嗱？係啊，當然我哋頭先嗰個渠道就話：佢基本上可以抌落去 local 嗰度，咁啊啲人攞唔即係自動行出去攞啦咁樣。咁但係點解佢會 check 到佢咧？嗱，依個就焦點啊！點解係咪有內？又有人一早舉報啊？又點解咁多件行李嘅點會 check 到佢，而導致引到你咁樣咧？
3: 冇錯啦。咁啊，點解會係佢咧？咁佢咁唔好彩咧？嗱，依次而家正話你啱啱講出嚟嘅過程，佢好明顯地攞翻以為佢自己的行李出咗去之後，喺個過海關嗰度，然後先俾人拉嘅。
2: 依、這个佢冇讲系系咪自己攞出
3: 去？去到马尼拉啦，咁你仲唔系出咗去？
2: 唔系，因为佢俾人换咗咧，佢攞唔到自己嘅行李，佢嗰行李系调转咗。但系如果照之前有几单咧，就有一个叫 Nicole 或者另一个系两公婆由呢个多伦多上去德国咧，佢就系咁样俾人调转咗。好彩咧，佢有个证明俾佢咧，就系出门嗰时咧，佢屋企有晒 CCTV 喺度咧，就录影晒喺度，咁证明嗰个行李根本唔系佢嘅。你明唔明意思啊？咁所以去到嗰边俾人调转咗，咁所以变咗去到咧，佢根本攞唔到个行李佢都啊。
3: 咁老老实实啦，如果你去到嗰个警察嗱，嗰箱系你个，喂唔系喎，颜色都唔同嘅，系咪？即系而家好。
2: 但佢唔理你，又拉咗你。
3: 唔系拉咗你一回事啫，但系佢一拿个行李出嚟，佢当你面系拆开嘅，佢唔会话拆开晒啦。
2: 当然
3: 呢件系你。咁一你喂咪住先，唔好意思，嗰件唔系我嘅，唔
2: 准，
3: 唔系，你通常你会咁嘅，所以整件事咧就系而家好明显地根据咁上下嘅逻辑咧，佢嗰件行李同差人啊警方捉住你要你承认要喺你面前打开个系差唔多样啊，或者同一个款式啊依样，然后先至恐怖啊嘛，系咪啊？喺整个过程里边。而家我哋加拿大以前系毒品嘅入口入嚟加拿大嘅，而家居然可以发展到可以输出，由此可知道我哋嗰个啊防毒啊反毒嗰方面系几失败。
2: 嗱，往常我打断你话病，其实咧我哋而家 BC 省咧，即系温哥华 BC 省已经系成为一个毒品嘅出口嘅，已经系。
3: 唔系咯，
2: 呢个即系同你以前谂过系两个世界。
3: 啱，咁啊就系点解我哋？而家可以變成毒品出口國，喂，仲有啊！依啲咁嘅情形咧，係基本上係防不勝防嘅、啊。好似你話啊，每一個人要調查嗱、啊，理論上咧，如果你去應徵依啲咁嘅同依個大眾服務嗰啲咧，你一定要有良民證啊，你冇案底，然後先會請你嘅、咁啊，經過公司嘅身份核實證明你冇犯罪記錄咧。然后先请你，咁然后咧俾一个证件你，呢、这个证件咧系有权限，你只能够去依几个禁区或者嗰几个禁区啊，同埋你翻工嘅时候咧要经过禁区嘅，就要拍卡，拍卡嘅时候咧仲会间中会自动着红灯，自动着红灯即系门口嘅 secure 咧就检查你所有嘢，包括你嘅裤头带同埋嗰对鞋。呢、这個最嚴厲嗰個咧，有聲有聲、啊、否則即係話咧，就你拍卡綠燈，你又可以行入去。呢、这個就翻工嘅程序，入咗個所謂禁區，就唔係話係人跟住你都得，係唔得嘅啊。然後喺裏邊咧，你就因為你個卡嘅權限咧，你可以去你被認可允許嘅地方，其他嘅地方咧，你唔能夠去。咁啊，但係。

0: 你目前呢就唔会话你个头壳顶有盏绿灯或者红灯，你行开过界会着灯，唔会嘅，亦都冇人去 check 你嘅。啊，咁亦都系咧，你嗰道门你行入去，基本上有好多地方系冇门添嘅。啊，譬如你去到嗰个所谓机场嗰个 apron 嗰个地方，啊，根本就好多地方都任行嘅。你唔系喺嗰度工作人员，你基本接触唔到嘅。咁嗰啲行李喺啲車度啊咁樣，嗱首先由呢個 check in 咗之後咧，經過導行帶一路去到分發嘅地方，然後轉送唔同嘅拖車拖到飛機附近啦，啊咁啊好嘅就有入咗啲箱一箱箱啊運入個飛機度，某啲情形就逐件行李掟落去，大家亦都曾經睇過。嗰啲人啊，點樣對待啲行李係咁拳打腳踢啊嚇、
1: 嗯！
0: 你唔好彩，你係爛曬啦！啊，而家你最好彩就係你拿咗個完整無缺嘅箱，原來裏面裝毒品，咁你係欲哭無淚噶啦！啊，你乜嘢都做唔到，啊，你影乜嘢相都冇用，你點可以上傳去雲端講少啊？去到警察嗰度，佢都唔聽你咁多，你最多只有咁啊，證明乜嘢咧？你試下你自己。在你的行李度同你自己一起影幅相，睇有几清楚。喂，影完之后乜嘢做唔到啊？你可以讲得几多句啊？
1: OK， 好，咁一阵或者我俾啲招，大家点样即系防止，尽量防止咁嘅机会啦。咁样咁好啦。咁电话呢边啊，周志国，周志国点睇啊？
2: 嗱，即系你成件事咧，你话即系运毒品啊、运成嗰啲，虽然话严重。但係對嚴重嘅點咧，就係、是、好似保安哥初正話所講，就算你運啲炸彈運，如果你既然可以咁運法咧，運啲炸彈啦，運啲成入去裏邊嗰啲咧，真係你好容易真係成架飛機爆炸，即係嗰啲恐怖活動都得嘅喎。因為嗱，呢個唔係即係亂咁急嘅，好似保安哥正話講個嚴重問題。有一位喺皮爾遜國際機場做咗20年嘅資深員工叫 Charles， 佢話點咧？佢話喺機場嗰個恐怖嘅情況就係話。如果你就算攞咗個巡航導彈行出去啊，都可能未必會有人攔截你啊！即係呢個有員工係接受訪問嗰時咁樣講啊。嗱，咁係咪咁樣我唔知道，但係起碼佢反映到一樣嘢就係話，嗰、那個加拿大個機場嗰個保安咧，即係嗰個疏忽，即係嗰種嘅漏洞咧，真係幾恐怖啊！嗱，或者除咗你講呢樣嘢，真係希望唔會發生啦，就係呢樣嘢實在幾嚴重嘅一樣嘢。如果攞巡航導彈都冇人知喎，咁樣好啦。但係我哋可以睇一樣嘢，就係話，我哋用啲實例睇下，就係話啦，我哋運毒品嗰啲，譬如俾人搜到佢嗰啲誒，俾人調包，然之後搜到毒品，咁搜出嚟嗰啲人係搜到有幾多幾重嘅毒品咧？嗱，首先講下一個，就喺温尼伯嗰個夫婦，一對夫婦德國嘅，佢嗰個俾人調包嗰個行李搜到幾多？33公斤大麻。咁另外一個70歲嘅多倫多嘅企業家咧。去日本嘅時候咧，俾人搜到佢有21公斤嗰啲冰毒。咁正話阿保安哥講過嘅力扣，佢喺西捷航空嗰度咧，去西蘭嗰度新西蘭嗰度嘅，俾人查到有20公斤冰毒。你睇下31公斤大麻，有21公斤冰毒，20公斤冰嗰啲海洛英，另外都有啲個另外古仔，夾夾埋埋嗰係咪重量咧？係唔細喎？即係你唔係細細包嗰啲喎，係成個夾，你點樣運到入去裏邊咧？點樣可以由機場外邊運啲毒品入到去機場裏邊，仲要裝咗個行李夾裏邊，仲可以運到上輸送帶，將人個貼頂咗整落去？因為呢個過程裏邊係幾咁唔容易咧，你帶毒品帶咁多入去裏邊喎，所以你睇到個機場個保安嗰個漏洞咧，直情係超級恐怖啊！嗱，但係最恐怖唔係呢樣嘢。最恐怖都仲最系点样咧？就系话喺咁严重影响加拿大人、影响加拿大嗰、那个航空业、影响加拿大嗰旅游业咁严重嘅嘢，竟然喺加拿大里边嘅国会咧，冇乜人去关注喎，冇乜人出去讲嘅喎。嗱，你只可揾到一个啫，系点咧？系一个保守党个交通评论员。Dan Albers 就係嗰個丹阿爾巴斯啊，佢就喺邊度咧？喺國會嗰時曾經問過政府，佢話：你多年嚟都未曾係認真處理過呢個機場嗰啲員工啊安檢嘅問題。喂，佢呢個漏洞咧好緊要，你要處理喎。佢一過去5年咧，有高達7500名機場嘅員工咧被標 標籤係有安全疑慮，但係仍然可以有許可證出入機場好啦。最恐怖就係呢樣嘢，就係你竟然喺咁嚴重嘅嘢咧，啲國會啲議員啊，唔係廣泛去關注，去逼政府就去處理，因為呢個好嚴重嘅就係、是、你我哋出入境嘅時候，我哋加拿大人出去，喂分分鐘你去到啲地方係俾人。无啦啦俾人拉咗喎，即系你即系你会坐监喎，大佬。
1: Okay. 秋志哥啊，停一停先，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啊，咁啊翻嚟咧就继续俾你分析啊。
3: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3: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咪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黄立仁咁啊，电话里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头本就大家听到啦。咁啊，关乎大家即系特别关心嘅最新嘅进展咧，原来咧俾人调换咗行李，虽然话啊嗰17名嘅人士就冇事咁，但系咧不同程度咁啊要扣押咗。咁啊嗰个即系嗰个经验真系的确好难过咁。再加上问题就话最新消息，原来咧佢向呢、這个即係航空公司嘅申報損失時咧，原來佢直情係冇得賠嘅，咁呢個真係好奇怪啊！咁佢又唔關佢事，咁關邊個事咧？咁啊，即係正如香港嗰啲官員一樣話唔理想嚇，唔理想即係冇嘢做到啦，係嘛？咁問題就話其實咧，頭先阿黃或者我等阿周志國你分析咧，咁我跟同阿傾講阿黃 Sir 嗰個分析先嚇，周志國
2: 嗱，即係。我就話即係點解加拿大嗰啲官員咧，就嗰、是、啲議員嗰啲咧，我哋真係冇群起將呢個咁嚴重嘅問題走去係同政府嗰度同佢攻擊佢，或者唔係攻擊啊，要求政府啊，你真係幾多錢你都要改善喎。因為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是、話第一，佢影響我哋本身啲旅客，我哋要出外嘅時候嗰種安全，即係隨時你去到譬如非洲啊，有啲嗰啲制度法制唔係好完全啊，即係好完善啊 ，kick 跨嗰啲咁地方嘅時候，喂真係可能要判你死刑，去攞去就同你掰咗，喂咁你真係冇仇報喎呢樣嘢，啊嘛，因為唔係個個都係咁嚴謹噶嘛呢樣嘢，呢樣嘢對我哋國內我哋嘅人嘅影響，真係出門嘅人影響嗰個係好嚴重啊！第一，第二，我哋就係話對於國。外面嚟旅遊嘅人啦，今日呢啲咁嘅新聞喺國外咧，亦都唔係除咗喺香港我見到香港係呢啲新聞又喺香港又出現咗，或者加拿大啊有啲咁樣嘅嘢。咁你如果全世界好多人廣泛知道呢單嘢嘅時候咧，或者旅客嚟加拿大咧，真係會即係會即係唔敢嚟喎，會驚喎。大佬，我加拿大喎，俾人整咗之後，我出去俾人拉咗，我咪好死？你知唔知我哋加拿大每年嘅旅遊業啊？對於加拿大帶嚟嘅錢咧，係1200億至1300億之間嘅。佢喺國際旅遊嗰個收益嗰度咧，係佔咗差唔多25%到30%啊，就係有每年喺國際旅遊收益咧，係有300多億係俾加拿大人嘅，係喺加拿大呢度。呢啲數據係根據呢個加拿大旅遊局啊，同埋呢個世界旅遊個旅遊理事會個數據係反映出係公佈出嚟嘅。咁好啦，咁。我哋個旅遊收益有成1000多億嘅，如果你影響咗嘅時候咧，你話你要揾幾多錢先可以補償得翻呢啲損失咧？當然唔會全部損失曬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淨係海外嘅收益都30、40億喎，咁你諗下，即係如果即係我哋嗰個損失，你係咪即係都好嚴重咗？係影響得大。咁我覺得話你加拿大國會啲議員，你係咪應該同加拿大政府係咪應該要好緊張呢單嘢？因為影響。外面亦都影響裏面，內裏都會嚴重影響。你係咪應該要出嚟走去 加強個壓力俾政府，要你去保障呢樣嘢。同埋好似正話保安哥初講過就係話，喂你運炸彈運成嗰時候好恐怖喎、啊，真係隨時真係即係成架機真係即係炸死人都得。你原來個保安咁鬆懈嘅，咁所以我覺得你。我哋議員係有責任，去即係俾政府，即係一定要俾壓力，要加強呢啲保安，即係加強喺機場裏面。嗱，而且即係坦白講，你係叫航空公司賠咧，咁我就即係覺得係係咪真係係咪可以做到咧，係一回事。但係咪真係機場嗰啲航空公司可以有能力啊，可以保障到你嗰個行李由佢接到之後一路送到上去其他地方嗰、那個安全係冇咁嘅能力嘅。我覺得真係冇航空公司有能力去做到咁樣啊！點解我請到啲人，你航空公司嘅職員帶住你個行李係過去第二架飛去嘅飛機上邊，點解我做呢？一定係透過喺加拿大個機場裏面你嗰個航空即係嗰個運輸嗰個過程裏面係呢、這個保安咧係全部係由加拿大政府去負責噶嘛？你航空公司冇可能咁啊！加拿大航空公司點解佢自己請人就要保障嗰個行李嗰個安全啫？一定係由你嗰、那個政府嗰度去負責做啊！但係呢個我覺得成個問題就係話政府係個嚴重失職嘅，應該要賠政府賠俾啲客人啱啊！即係航空公司都冇可能每間咁航空公司自己請啲保安人員睇住個行李點樣運送去咩？佢唔係噶嘛！佢你我睇過啲報道，你知道啲行李一出咗去之後咧，佢就有啲運輸工人就全部將啲行李即係分即係去分類啊，分成啊，去邊條線啊咁樣嗰啲。咁所以呢、這個政府嘅責任係好嚴重，同埋啲議員咧，你應該係逼政府咧去做啲嘢。
1: 嗯 ，OK。604-267-1320，咁我哋歡迎聽眾咧就發表下你意見。對於而家目前咧，我哋國際機場嗰個保安程度嘅咁差咧，點睇法咧？咁頭先我哋提及啦，125,000嘅員工竟然有7,500個。頭先網上話嗱，佢從事過喺機場服即係飛機服務噶，咁你都要入機場噶，咁你
8: 入過
1: 啊？咁你直情即係有要通行證啊，驗過曬咁樣啊？
8: 冇錯，
1: 你講得好啱嘅。問題就話。竟然咧就係過去五年咧，頭先我開頭都講啦，過去五年咧聯邦交通部咧就調查依啲員工，因為佢第三者嘅公司啊，咁啊有成7,500人咧就係佢本身咧有疑問嘅，但係仍然請佢。嗱點解要咁講咧？追溯翻咧3年前，2023年喺一個多倫多嘅皮爾遜機場，咁啊最大單嘅就係黃金俾人偷竊案嗰單嘢啦嚇。嗰當時咧有9名被告啊。咁啊，嗰名咧，其中2名咧，就佢本身一個叫司徒西中文叫西道啦。咁啊，佢咧就係俾其實佢嘅本身咧就佢交通部調查嗰陣時咧，佢曾經喺自從2008年以嚟咧，曾經3次與毒品走私案有關嘅，但係仍然咧都批個通行證俾佢。咁可以睇出咧，佢係冰山一角啦。咁呢位仁兄咧就即係當然啦，好多佢照請佢之餘咧，咁佢係其中一個被盜，咁其中有一名咧就竟然咧就即係啲錢去咗啦，咁啊即係就周圍探世界一輪先啦，咁翻嚟咧幾年即係之後咧就再翻嚟加拿大俾佢拘捕翻佢啦啊！咁呢單嘢咧就都好奇怪，我哋睇到當時CTV CTV 佢影出嚟嗰陣時咧，唔係頭先網上所講嘅，佢係見影住嗰個員工咧入去，跟住咧有人跟住入去添。個門打開咗啦嘛，咁佢都冇拍嘅，見到係啊，佢每個拍入去啦。
8: 呢個之前，而家咧就唔得噶啦。
1: 2003年咯，啊，當時佢影嗰時係點樣啦？啊，咁啊，竟然咧仲過癮，咁佢假冒咧，佢偷黃，即係嗰次係即係劫咗黃金嗰啲咧，就假冒嗰啲出貨單，咁竟然咧佢嗰個貨車咧大模式就影曬入嚟啊，入去機場啊，喺個落貨區度啊，拍曬埋攞個貨單，跟住拎住係咁睇住佢送埋上去啊，咁啊。系咁啊！使出去啦，冇人理，冇人问，冇人醒。喂，2,300,000嘅黄金，加上差唔多半百万嘅现金，咁啊，竟然咧，嚓一声俾人攞咗去啦。咁而家咧都追唔翻，因为点解可能俾人话送咗上去印度啊，即刻融鬼晒之如此类咁样啦。咁所以咧变咗咧就话你话讲到咁严谨，但系而家嘅漏洞就喺度啦。咁頭先咧，周志廣頭先提及啦，其實有一名咧就退役咗嘅皇家騎警，佢係負責咧，佢係即係私人嘅公司咧，負責調查啲內部啲內鬼嘅情況啊。咁佢睇咗好嚴重嘅，咁好多裡面內鬼咧，佢哋好多員工其實有啲人都知道嘅，因為 CTV 訪問咧有一個員工，佢其實知道佢有人係做緊啲非法嘢， 但他們不會出聲，因為明知這麼大的集團他們怎會出聲，難怪自己不做就算數了。其實那些工人呢，他薪金是很低的，即普通一般普通工人，他們給足夠的金錢的確是可以吸引到他去做這件事，這個不在話下的了。所以他這麼成功呢，就利用他們的渠道。當然就剛才王 Sir 都覺得說，喂，點解佢會查？明知你有咁嘅渠道，佢係查到咧？咁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起碼17個嗰個旅客嗰啲行李，佢點解海關會知道咧？而捉你咧咁樣？當然啦，佢當時捉你嗰時候，佢唔知係佢啦，係咪啊？咁問題就話，咦？點解佢又可以收到風咧？咁所以呢個好多嘅疑問喺度存在嘅。王 Sir 點睇咧？
8: 嗱，我記得十幾年前咧，喺加拿大曾經發生過一次咧，就係海關緝毒的小組咧，就將啲毒品就放咗一個唔知情的旅客身上。咁、結果咧喺佢離境嘅時候咧，緝毒犬就衝埋去就捉到佢。咁嗰個真係無辜啦！哇！你有冇搞錯？你揾啲毒品咁樣害我啊！咁啊，結果喺佢親戚朋友面前都即係有理講不清啊！所以咁嘅。到底佢乜嘢情況，我哋唔知道。但係咧，就曾經有放蛇嘅行動做過，但係令到呢個旅客咧受到不必要嘅驚嚇，依一樣係真嘅。但係而家因為好多人對機場咧，佢保安好嚴謹。而家嗱，老實講啊，我哋而家開咗麥到而家，好多人嘅反應冇乜嘢啊，所以你話點解國會啊唔去講？喂，好多人都唔覺得呢件係一個嚴重嘅事，都唔會喺我身上嘅，咁啱嘅啫。喂，那個行李帶開搣咗，黏咗去另外一個唔屬於你嘅，而咁啱好不幸黏嗰個箱同你個行李箱同一個款式、同一個顏色，你攞咗之後喺過關嘅時候啊，俾人拉咗，咁你算好彩喎。如果唔需要檢查，直接出咗門口上咗去你嗰啲咁嘅所謂接送你嘅車輛裏面，然後喺路途之中佢嚟搶翻，嗰度先至得人驚喎、但係好多人都諗唔到，你冇咁啱嘅，有咁啱，我哋曾經亦都睇過新聞上面咧，有旅客無辜喺呢個機場出嚟嘅時候就俾人劫殺啦咁樣。咁啊，依啲都系依类咁嘢，但系最得人惊就系依个系一个庞大嘅集团，唔系话一个人单打单炮咁去做嘅。因为系咁庞大嘅时候咧，好有系统性嘅，到今时今日系好得人惊嘅。咁啊，尤其是而家我哋依啲行李锁啊，表面上咪好似好安全嘅，锁咗啊，咁仲有咧，一定要政府认可，有个海关核准嗰個符號，等海關嘅用一條特別嘅鎖匙可以打得開嘅，依樣嘢原來先危險，因為依條鎖匙咧就唔係淨係海關專有嘅，好多人咧喺唔同嘅渠道亦都買到，咁你就大件事。我哋基本上全部都變咗冒險雞籠，受害嘅時候我哋唯有自嘆倒楣啫。你話點可以保護自己？基本上無能啦，無能為力啊！咁啊，好多人啊，我都曾經試過啦，將佢五花大綁啊，係嘛？咁啊，結果咧就攞行李嘅時候，將黏咗喺度啊，我哋剪爛你嘅，為咗檢查。
1: OK， 咁其實咧就即係頭先你話嗰啲鎖係好易開啊，但係其實而家用嗰啲原子筆已經普通嗰啲夾咧，唔係
8: 靚啲。拉鏈啫，
1: 拉著咁
8: 但系个拉链开咗之后，佢拉唔翻埋啊嘛，因为你个锁系扣住噶嘛。
1: 系咁嘅情况就系啊。
8: 咁啊，但系嗰种锁咧，只要海关有个专用锁匙就可以开得翻啦。
1: 6042-320，听听下部信息咧，翻嚟接听阿陈生电话。
11: 时事风云
1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大家对于个机场嘅保安漏洞系点睇法咧？咁啊，而家面对咁嘅情况咧，我哋一路担心唔系毒品问题，毒品就佢哋赚钱啫。吓，问题就第一可能影响到旅客啦，但系如果有危险物品啊，的确咧就都几担心下噶。6042-630，听听陈生电话先吓。陈生你好，
14: 喂，阿保安哥好，
1: 你好，
14: 嘉宾主持好，各位好。 喂，其實剛才我想在詐騙資料鏡講這件事的，因為那時候呢他有個女士打上去就說應該是航空公司呢即係要負呢個責任，但係你諗翻轉頭，好似大家都明白，係最主要係個機場管理局，不論係加拿大又好，或者去到當地菲律賓，甚至其他國家個機場管理局都係一個問號，係嘛？但係你又話而家講翻係好多 case 都喺加拿大嘅人去到嗰個地方而俾人哋捉得到嘅時候，肯定一個問號就係我哋自己加拿大本身有問題啦。你剛才講話，其實大家都好似好似話唔係好即係睇低件事唔係咁重要。大家都明白啦，我哋加拿大人係順民嚟噶嘛，冇反應冇反抗噶，其實永遠都係順住去哦，係啊，政府咁嘅政策好啦，咁冇唔緊要啦，我哋慢慢接受啦，加税好啦，冇問題噶。咁永遠都係呢個問題嘅時候，咪冇人去佢講呢樣嘢咯。但係點解而家即係講得咁熱，炒得咁熱，就因為旅行季節啊嘛。咁大家都要去旅行嘅時候，即係大家都係即係講聲叫警惕下，同埋其實好老實講啊，我哋加拿大嘅 RCMP， 甚至去到今時今日嗰個 Shirley 警察，你諗下兩個幾三個月啦，已經開咗槍，即係嗰啲鋪頭開槍，凌晨時分又好，日頭又好，禮拜尾都好，喂，點解會可以拉唔到人呢？其實周街都 CCTV 噶嘛。点解会可以唔会拉到人呢？啊，再讲远少少啦，偷车啦，你明知佢系落去码头度运架车出去啦，咁点解都拉唔到人呢？系咪幕后嗰个本身嗰、那个即系、就是、做呢个犯法呢个嘢嗰个势力太大咧，系唔可以執法咧？同埋啱保安哥你讲话 ，BC 省变咗系出口毒品嘅一个地方，喂，好好。唔係新鮮啦，阿杜魯多臨落台之前嗰時候，嗰、那個十二月，佢哋唔知喺內陸邊個地方度掃咗個製毒工場啫。咁其實一個浮仔裏面開一個製毒工場，居然 RCMP 都唔會知道執法唔到喎。嗰啲電啊、出入嘅嘢啊、濃味啊，嗰啲嘢全部都係個毒品製造出嚟個過程嘅會發生嘅嘢，黃家瓊竟完全唔會發現得到嘅。可以，咁其实系咪走翻转头翻我哋自己本地嘅執法人员究竟系做紧乜嘢咧？个加拿大政府去点样去制定个執法，或者点样去做好呢样嘢咧？去保障加拿大人咧，税啊照交，交到足，交唔够嘅照俾多啲，系嘛 ？Covid 嗰时候俾咗嗰啲钱出嚟，大恩一皇帝大赦大恩。而家就逐個捉翻轉頭嚟找翻條數，喂，就捉到咁正，點解啲販毒擺到明睇到噶，擺到明知道喺機場裏面有內鬼噶，點解做唔到啫？點解拉唔到啫？求其 check 個身份喺後面揾人跟佢，拉曬翻嚟啦，係嘛？點解會去到可以二十幾磅嘅嘢塞落嗰個皮夾度，去到當地？你頭先阿黃師另外一個嘉賓主持話，點解會即係大家通風報信都一去到就拉得到？唔係一定係本身嗰個政府或者本身嗰個販毒嗰個人去通風報信，係對頭家知道有貨嚟啦，有貨入境啦，咁咪督你咯。我做唔到單生意，你做到嘛，咁我咪督你咯。但你拉到嘅，你見到嘅就係寥寥可數啫喎，過得到嘅冇人知喎。學你話齋，真係出到嗰個當地嘅，好當菲律賓出到機場，真係去搶嗰個皮夾嗰時候嗰下嘢，真係拍戲一樣嘅咯喎。到時唔知佢你又一知你一知半解，乜都唔知嘅時候，你俾佢攞咗就冇事啫喎。你諗住佢搏一搏嘅咁啊，一擦槍走火，命都冇埋。咁你依條數點計咧？到時即係依個係加拿大政府好大嘅漏洞，唔係話。輕輕帶過去講，哦，係啊，等 CCTV 或者 CBC 去報呢樣嘢，完全係冇人有任何反應嘅，即係個迴響唔大，亦都冇諗到有咩辦法。同埋好似而家你 Shirley 炒咗個頭，那個差佬個頭咁咩用啫？其實有多少都係祭忌啫嘛，你咁耐都搞唔到，你聯邦政府放多十幾廿個 RCMP 落嚟查，都未拉到人，咁究竟發生咩事呢？税地税乜嘢照交噶喎，大佬，你拉唔到人喎，到時今時今日都， 擦槍走火隨時都會過嚟，大家都記得當時博維嗰個韓裔嘅個牧師送個仔翻去 UBC， 個大仔入咗 UBC， 個細仔又出翻嚟。博維酒樓嗰個榴彈就射死咗，就係、是、又係販毒嘅報復。通常都係你搶我搶你，大家知道今時今日。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陳生，多謝你意見先啦，或者你有時間再打過嚟，因為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同新聞簡報。
11: 時事風雲，
13: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咁啊，翻嚟個時事風雲，咁啊，好多聽眾打嚟，咁繼續接聽阿 John 先，阿 John 喺先，阿 John 你好。
15: Hello， 啊，講正呢個問題咧，前幾日有個聽眾就打上嚟就話。應該是星期二啊，他說、哦、我成日講這個叫做什麼三個怎麼說呢 check and balance， 即是政府其實都是你們大家都要明白政府有三個政府的，其實 executive legislature 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這些這樣的問題出來呢，其實老實說呢，這些是完全聯邦司法部門完全是廢的沒有用的。点解会搞到咁样呢？过去嗰十年，因为呢个冇三个独立嘅权力去制衡咯。你立咗啲法出嚟，跟住啲法官判咗嗰啲人，其实唔系净系呢啲咁嘅例子噶，一手到拿来。我话俾你听啊，数成出本书啦，出二十本书都得啊。点解加拿大个法例有法不依 ？OK， 有法不执行。OK， 冇人監管，就係呢啲問題咯。所以你哋講得啱噶，但係點個聯邦政府而家做緊咩啊？將你哋嗰啲目光注視喺第二度咯。我就話成日要啊，美國要食咗我哋五廿一州，你估美國真係想食咗你五廿一州咩？你哋唔好傻啦！你哋睇翻自己，其實加拿大好多嘢係好有趣嘅，喺對外嘅。就可以成日話人指手畫腳，就話啊你唔係呢個國際標準啦、啊。但對內自己就唔係。其實好簡單一件，琴日我哋嘅 Senate 就批咗條例，就話呢啲 residential school 係一個我唔知點樣演繹啦。總之話呢個罪行。咁你而家係咪話加拿大如果 residential school 係完全錯誤嘅？咁係咪等於加拿大就等於我哋呢個祖國喺外面話人哋？呢、这個新疆維吾爾嗰啲咁樣嘅 intermittent camp 就有問題咧？你即係自己成日擺自己喺個道德高地嗰度，但係唔挑剔自己嘅問題，呢、这個就係加拿大本身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人嘅問題。睇翻自己，檢討翻自己，由邊度出發 ？OK， 其實省政府應該係可以做好多嘢，但係因為我哋以往咁多年嘅問題，係你講。
1: OK， 好，多谢，继续，多谢你意见吓，咁或者我接听下一位啊，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6: 啊系，多谢时间，三位，嗱，我又讲佢，驳翻佢先，嗰单奥运啊，嗰、那个叫做Ryan Redding 嗰个嘢啊，佢2002年已经运毒运到，嗰时系边个当政啊？系联邦，一阵噏声咧，有话唔啱啦。2006年上場保守黨當政嘅，佢有冇理過？係冇理到嘅呢件事。我講翻呢件事先。你哋有冇去過機場一個管理即係 RCMP 海關嗰度？你有冇去過啊？我去過啊。我2015年，我因為有一隻狗從美國過嚟買咗過嚟嘅，佢就逼我去攞，我攞啦。當然個狗要俾錢，已經俾咗錢嘅啦，就另外要去查我隻狗個根，即係來個出世紙。同埋我本身啦，的我盤咗我個幾鐘頭，只不過咧佢就係想我俾關税。我入過去個 room 嗰度啊，佢有一個中國人喺度做工嘅，其實佢仲有啲其他人又係去 pick up 攞嘢啊，唔知點咧。我都睇到有一啲嘢喺度，但我當然我理掂自己算啦。我俾個正所謂盤我個幾鐘頭，今日佢攞唔到證據，任何證據，我只狗已經俾咗錢噶啦，我繼續同佢。佢亦都打晒針乜乜乜，佢只不過就想關税，我俾佢入過去㗎啦，喺呢度個機場啊。好，你知唔知道啊？佢加拿大呢根本已經係成為係七國嘅制個毒販集團運作，加拿大全球嘅運輸即係中輸啊！呢度係全球嘅 即係加拿大呢度係中書運讀去嘅。如果都係仲係讀啊，你唔好彩去旅行啊，嗰啲嘢咧，嗰啲正話你講咗咧，你話真係整個炸彈，你話真係死俾你睇啦，係咪？佢根本係好行，即係唔會理你噶。我入去嗰度，我知佢盤我嗰個係高級嘢嚟噶，只不過係我想挫我俾多啲税嘅啫。再俾多百零兩百蚊啦，咁個條係咪順咯？咁樣嘅啫。
1: Okay.
16: 你知唔知佢俾到
1: ？OK， hello， 哦，冇線 ，OK， 好，唔該，下一位啊，劉生，劉生你好。
17: 哎，你好啊，啊，李生你好。即係而家咧，即係講啦講啊，即係阿李生都嚟咗咁耐啦。如果比較咧，即係我哋發覺而家大溫哥嚇嘅治安都係啊差啦。嗱，最簡單，嗱，而家警察啊，即係講警察啦。Shirley 以前 RCMP 噶嘛，後屘轉咗咧，佢自己有一個警察啊，警察組即係整架啊部隊，但係咧啊最近佢嗰、那個啊嗰、那個警察局長又俾炒魷，即係嗰邊 Shirley 嗰邊咧，因為嗰邊啊事實上咧係治安麻麻地嘅啊，所以而家講句唔好聽啲，大溫哥啊治安啊，李生你嚟咗咁多年啊。同以前啊，我哋嚟得嚟嘅老華僑比較咧，覺得而家治安真係麻麻地嘅，大家咧真係出入要小心啦。唔該曬。
1: OK， 多謝意見啦。咁啊，治安即係個好大問題存在喺度嘅嚇。OK， 王 Sir 有咩補充啦？
8: 啊，治安唔好依個一定噶啦、嗯。啊，如果治安好嘅，今時今日唔會搞到咁大禍啊。啊 ，Sorry 可以啊，政府部門收到恐嚇信嗱、啊，我而家有1000個。啊！依、這個槍手走咗嚟啊！啊，你唔好搞咁多嘢啊！你唔好針對我哋咁緊要啊！咁樣，喂，居然可以政府部門嗱、啊，當然新聞嗰度約略有提過，咁我又唔係太清楚，咁我只知道屬於政府嘅部門都可以受到嗰啲咁嘅槍狂之徒嚟恐嚇，咁由此可知就而家我哋嘅治安敗壞到去邊度？而家但系最恐怖嘅就系而家我哋机场发生咗呢啲咁嘅靠害事件啊！明明唔系自己行李，咁你结果你出咗去之后，以为系自己嘅啊，上到车啊，或者喺出境嘅时候，然后先俾人拉咗。咁喺呢度就发生个好大嘅问题。点解佢哋可以咁随便撕咗你嗰个行李带咧？嗱、啊。嗰條行李帶唔容易撕嘅，啊！你話要做啲防禦嘅功能咧，其實都可以好簡單嘅。只要你喺個行李帶嗰度打斜，當然由個航空公司嗰度啦，整一排打釘機，打斜咁打兩三排落去。當你一撕嘅時候咧，因為有呢啲打窿咧，佢自然會斷裂㗎啦，咁你想繼續撕都撕唔到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防備方法。咁問題就係、啊、有關方面如果知道咧，佢哋可以咁樣做嘅啫。
1: 嗯，要香港啲官員話齋咁啊，係好唔理想嘅，
8: 好唔理想，
1: 一句唔理想嘅，即係係錯嘅，不過唔理想啫，
8: 冇錯啊。
1: OK， 阿周志國，你有咩補充啊？
2: 喂，實在啊，唔係話唔理想啊。是好大件事嘅、啊、女人嗰啲嗱，不過我哋講咗咁多嗰啲恐怖嘅嘢，咁但我都講講嗱，有冇方法可以防範嘅咧？嗱，根據佢嗰啲資料顯示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嗰啲行李咧要出入嘅時候咧，我點樣可以保障咧？佢有幾方面嘅，第一方面佢就係話，如果我哋啲行李要托運嘅時候，我哋喺機場啊個 check-in 嘅嗰個時候咧，我哋可以。影相，即係喺當你 check in 嘅時候，係影咗一張相，你的行李係點嘅樣啊？咁喺標時咧，影埋你嗰個託運嗰個巴曲嗰度咧，影埋喺你手機嗰度。咁嘅時候咧，你就多個證據。咁佢第二點樣咧？佢因為啲行李箱咧，佢要換你嘅行李箱，佢換就換差唔多嘅樣，可能換得到啊。但係如果你個行李箱上邊咧，貼咗好多特色嘅嘢，譬如你啊，貼咗自己個嗰個名啊，或者個綽號啊，乜貼啲貼曬喺度，或者你整支加拿大旗啊，咁啊中即係我近自己講嘅加拿大旗中間裏面你將佢個封葉變大麻咁都得㗎，一入你點樣整？連咗喺度嘅時候咧，即係嗰啲特色嗰個喺度嘅時候咧，佢就唔容易換你啊？點解咧？因為你一睇一攞個時候，喂，呢、這個都唔係我嗰、那個即係嗰、那個行李嚟嘅喎。 即係因為你連嗰啲嘢咧，佢就比較難啲模仿啊，啱唔啱？如果同埋色啊同埋性格差唔多，所以佢喺外邊嗰度咧，你有整咗特色喺度咧，佢就比較難咧，就走去係將你嗰、那個佢調換咁。咁佢話同埋一隻點乜就話，當你收攞一個行李，覺得同你自己攞攞去嘅時候行李差唔多唔同樣嘅時候咧，你就去報警。你走去同差人講啦，呢、這個唔肯定唔係我喎，唔知會唔會係俾人哋換咗我嘅咧咁樣，咁啊可以保障到自己嘅安全。咁就第三個點樣咧，就係話你保留咗你嗰、那個嗰條收據，譬如你嗰個行李嘅收據嗰度咧，你要小心去保留咗。譬如你嗰、那個托運行李，佢有紙俾你噶嘛，咁就話你呢個行李咧係已經寄咗啦咁樣。佢同埋咧，佢啲保存呢個收據嘅時候咧。千祈咧，唔好亂咁掉。佢啲掉咗俾人執咗你呢、這個嗰個收據嘅時候咧，可能根據個巴曲裏面好多你嘅資料咧，可能咧就會令到你咧係即係對你係即係個安全咧係冇乜保障。所以我最緊要你哋將嗰個收據咧好好地保存佢，唔好亂咁掉咁樣。佢同埋咧，佢話你即係用嗰啲索帶咧，就最好用嗰啲索帶咧，唔好咁容易俾人開。譬如你有啲人啲 keep 咧係綁住嘅。咁綁紙帶咧，就唔好咁容易俾人開得到嘅。咁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就要換你嗰啲嘢，要塞入裏邊咧，都唔係咁容易咁樣。咁當然啦，咁仲有幾即係呢啲幾點咧，只不過係俾大家參考下啫。
1: OK，
2: 好實際情況咧，仲要自己小心啊。
1: OK， 咁有少少時間俾阿陳女士先。陳女士你好。
18: 系啊，各位主持好。即系咧，我都睇过好多 YouTube 啊，即系关于呢件行李俾人调换咧。咁嗰啲贼咧调换咗啲行李之后，等咗毒品落嗰啲人嗰度。咁佢点样攞啲毒品咧？你譬如佢话过关，譬如我俾人调乱咗啦，咁我拎住个行李，咁啊好多毒品喺我度。咁如果我过到关？咁佢啲我過唔到關，俾人 check 到，咁嗰啲人啲毒品都冇曬嘅喎，嗰啲犯罪分子咧，咁點解要咁做咧？
1: 阿陳女士嗱，時間少少啦，咁但係問題而家個方法已經唔同曬啦。而頭先你所講嘅，好似阿王 Sir 話齋，你啲人俾人攞，你攞咗出去咧，有啲人咧可能跟蹤你啊，就搶。而家佢唔需要噶啦，而家佢玩到咧就係因為有犯罪集團咧，佢由頭到尾咧係佢入到裏邊咧，將你行李帶剪咗之後咧，擺落去另佢自己嗰個行李，佢唔需要咩款，你擺咩色卡都冇用嘅。佢用佢覺得成袋咧，成個皮夾都係毒品嚟嘅。之後咧，佢喺裏邊機場咧就抌咗上去上機之後咧。咁佢將你嗰個行李就擺埋一邊，就當係等人認領。咁再係咧，佢去到當地嗰時咧，佢就經由抌落去個 local 度，因為通常 local 用我哋北美洲 local 咧，行入去已經係人都攞到嘅。咁變咗佢有個追蹤器喺嗰個夾裏邊嘅。咁所以咧，嗰啲販毒咧就即刻可以攞到走嘅。咁所以咧係而家玩法兩個世界噶啦，唔係頭先我擔心話你唔係個你私人嘅問題啦，而係。你根本就係無辜辜就俾人掉咗咁樣，所以有啲人咧早已經講話，而家你啲舊嗰啲 tag 咧就唔好做留翻喺度，好多人就我去完翻嚟都唔理嘅，要即係翻嚟即係要剪咗佢，唔好再整響佢。咁或者如果好似阿黃 Sir 話齋，係整啲釘絲釘啊，或者要航空公司整兩條咧，頭尾整兩條，佢剪一條剪唔到第二條，你明嘛？或者整三條咧，佢剪唔到，你明唔明先啊？咁呢個都係其中嘅方法，不過嘢啊照講，又冇就做又冇人做，就唔真唔知啦。好啦，多謝你先，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呢個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19: 拜拜。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公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目的是在应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并且要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马卡尼星期四早上在多伦多宣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强调信任与工作的能力。他在多伦多宣布联邦政府会推出一项全新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目的是应对全球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挑战，强化社会信任和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能力，是计划核心目标。渥太华方面希望提高人工智能在加拿大的应用率，并计划透过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培训和立法，解决监控定价系统以至聊天机械人安全等问题，来实现这个目标。该个策略指，只有 15% 的加拿大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生产商或提供服务，而加拿大人在人工智能的培训、普及程度及大众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度方面，均落后于很多其他国家。新的战略指出，离合培训和普及程度的方面差距是一切的基础。一项新的普及计划将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入门级的人工智能培训，政府将确保所有高等院校学生都能够接触到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供应商。政府表示将会向加拿大人工智能研究所追加投资5000万元，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认证项目，并致力于提升人工智能透明度，包括为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添加水印等功能。该个策略亦都会创造多达9000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就业岗位，并承诺采取以劳工为本的方针，意味着技术会增强而非取代人类的专业知识，帮助劳工转型到更高价值的岗位，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加拿大的竞争能力。该个策略都表示，政府将投入5亿元用于扩大和加强区域人工智能计划，以加速人工智能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和商业化。另外，尽管该策略多次提及本国的主权，但并未包含对运算基础设施的新资金，而是依赖先前宣布的20亿元投资。他在早上参观当地一家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并同业内专家及研究人员交流。他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各行各业，加拿大需要前瞻性的政策来保障创新与安全并行。策略的重点将涉及是信任、创新和专注本地的企业及培训人才。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Alvin Solomon 表示，这项策略将围绕3个目标，第一是建立国民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第二是加强普通工人阶层的能力，第三是推动国家整体发展。新策略特别强调，相关私隐和保护以及网络安全法案将成为关键的重点，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保护个人资料及网络安全为大前提。卡尼亦会推动本土数码基础设施的自主性，防止关键技术依赖外国。政府亦会加大对本地 AI 企业的扶持，以支持创新技术和加强国际合作。计划亦会为国民及劳动阶层提供 AI 培训及教育，帮助更多人适应新的技术带来的变化。随着政府、企业和各界对 AI 的投资不断增大，这项策略可望为加拿大经济及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同时保障公民权益。联邦人工智能部长索洛门最初承诺在去年年底会提交这个政策。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四月份的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增幅超过通胀，牛肉、咖啡及蔬菜的涨幅最为显著。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超市食品价格按年上升 3.5%， 多种日常食品价格升幅更加远高于整体水平。同期整体通胀率由三月的 2.4% 加快至 2.8%。 肉类仍然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其中过去一年升幅最大的牛肉产品为西拉牛扒，每公斤价格上升9.61元，四月份平均售价达42.42元。农民表示，牛肉价格上涨同活牛价格持续攀升有关。市场研究机构 Trading Economies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活牛价格上升接近20%。分析指出，干旱天气同生产成本上升，令饲养牛只变得更加昂贵。加拿大西部同美国中西部地区持续干旱，导致牧草供应减少，同埋饲料成本上升，部分牧场因而缩减牛群规模。另外，咖啡亦都是价格升幅最快的食品之一， 受到主要咖啡生产国收成欠佳、极端天气和供应链问题影响，340克烘焙或者研磨咖啡平均售价由去年4月的7.78升至今年4月的9.39，升幅达 20.7%。蔬菜方面价格同样持续上升，统计局表示4月份蔬菜价格按年上升 7.8%， 是自2023年8月以来最大的年度升幅，亦都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中番茄价格由去年每公斤4.69升至今年4月的6.18。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外交部在网上就六四事件发表声明，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联邦外交部在星期四于网上发表声明，指加拿大人缅怀在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中丧生、受伤或失踪的所有人，本国会与幸存者、家属及亲人站在一起，加拿大将会继续要求追究责任。另外，加拿大驻香港及澳门的领事馆在他们的 Facebook 上也都发表类似的声明。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星期一被解雇的素里市警察局局长 Lom Libinski 去信给警队的全体成员，表示自己是遭到无理解雇。张若良报道。
3: 在星期一被解雇的素里市警察局长 Lom Libinski 经过数日沉默之后终于发声，并经已致函素里市警队全体成员。信中他提到自己在休假归来之后被解雇，并表示这个并非自己希望见到在素里市警生涯结束的方式。他提到他接到通知，素里市警务委员会是将他无理解雇，他自己将会带着无比自豪地离开，因为素里市警在其极其艰难情况下共同取得了成就，话由零开始建立一支全新警队，并最终成为接管该区治安的责任，毫无疑问是他48年警务生涯里面最引以为傲的成就。该个里程碑的实现离不开警队中每一位成员展现出来的专业及奉献精神与坚毅不拔的精神。他都在信中继续谈到会铭记在素里市和整个职业生涯中与他共事的同事，他不关注数字、专案或者成就，而是关注人。能够同素里市警同其他成员并肩工作是他的荣幸及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事件继续发酵，警务委员会的成员 James Cavala 也都宣布离任，当局未有公布详情。素里市警方是调查廖腾区一宗的怀疑同敲诈有关的住宅枪击案，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报57 Avenue 及148街的住宅遭到枪击，屋里面当时有人，没有受伤报告，初步相信同勒索有关，警方的敲诈案小组接手处理，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这个住宅是加拿大板球会主席 Finder Cosa 所有，在5月20号也都曾经遭到枪击。省检控部门公布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罪名。张若良报道。
3: 再有 BC 省的省议员被控刑事控罪，省检控部门经已确认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议席的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控罪。律政厅表示，这些涉及犯罪行为发生在2024年1月1号至9月20号期间，地点在 Fort St. John， 当局目前尚未公布有关此案其他细节。Kelly 将会在7月6号于该市的省级法院出庭，但目前法院竟已颁布了传媒禁令。另外，控方为此案亦都特定一名特别检察官，但是透露该个任命其实早在今年2月竟已完成。律政厅一份声明里面说，鉴于指控的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指令特别检察官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实际或潜在不正当影响的情况而委任。有关检察官的职责包括根据需要向调查人员提供法律建议，进行任何相关指控评估，并在任何指控获得批准后负责起诉工作。被告最初是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但去年同另一名省议员一起退党。加拿大皇家骑警方面拒绝就案件置评。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名在18年前杀害自己三名子女的父亲申请有条件释放，获 BC 复合委员会批准。张逸良报道。
3: 自己三名儿童的父亲 Alan Sean Bond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于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委员会主席说，被告必须前往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并根据委员会命令入住位于 BC 省高级临时的法医精神病院。书面决定指出， Sean Bond 也都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关系，必须保持良好行为，并不得持有或使用任何武器或毒品。判决书指出，一年后需要进行复审。Sean Bond 在2008年 杀害分别10岁女儿、8岁同5岁嘅儿子之后接受审判，被裁定无需负上刑事责任，并喺高桂林司法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同羁留长达15年。聆讯披露，尚邦经已喺去年4月转往另一处设施居住，目前同数名病人同住一间并冇驻场职员嘅小屋。佢喺2021年5月经已合法地将自己名字改为 Ken John Johnson， 此举促使 BC 省政府通过立法禁止被判犯有严重障人士更改姓名。死者家属早前经已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申请保持警惕，希望 BC 复核委员会驳回，认为 Sean Bond 拒绝参与任何重返社区计划，亦无意寻找工作，相关嘅情况系需要令人担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志明一名骑警咧涉嫌去年圣诞日喺当值期间偷窃咧被控，检控当局话骑警 J. Shuk Choi 星期三被控盗窃5000蚊以下嘅财物罪，将会喺6月16号提堂。法庭文件指，被告喺当值期间涉嫌喺保管一个银包嘅时候盗窃款项。本国大部分地区嘅民众咧今晚或者有机会欣赏到北极光。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公众星期四晚或许可能欣赏到北极光，因为太阳向地球方向释放了数个高速运动的粒子波，将会令到极光更为明显。近几日太阳活动频繁，太阳黑子喷出的磁能并发生了3次被称为日冕的物质抛射粒子流。日冕的物质沿着太阳风高速移动朝着地球来袭，并将变成所谓的吞噬式日冕物质抛射。通常情况下，极光会在北的高纬度可见，但如果日冕物质抛射强度够大，在这么冷的地方更加可以见到。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预测，在星期四至星期五将会出现强烈的电磁暴。当局在其网站最新的预报表示，目前的预测显示日冕物质将会东部时间6月4号晏昼抵达，之后强度达到 G3 级，是5级中的中间强度，可能会持续到6月5号傍晚，甚至可能持续到夜间。当局估计，阿拉斯加至到格陵兰同埋全个加拿大近所有地区，包括温哥华在内，若果天气许可，都可能见到。不过安省多伦多大湖区因为太过冷，今次系无缘见到。如果天气晴朗，公众尽可能系远离城市灯光，个天越暗，看到嘅机会越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0.5%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5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黎巴嫩总统表示，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之后，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话，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话，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是愿意在安克雷奇会面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

0: 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6月4日星期四，中东局势瞬息万变，我们每日留意街角油站的汽油价格，大致可以推算到中东政局的好与坏。早两日刚刚看到每公升无源汽油价格下降至200仙之下，昨日价格又上升回到210几仙。先前媒体大肆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倾掂了临时停火备忘录，只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确认。但是话口未完，昨日美伊局势又骤然升级，双方互相交火。伊朗革命卫队说，他们对美军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和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邮轮，并且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讯站。美国方面就说，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的是自卫性的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且否认他们的基地遇袭。今次误袭显示一个令人担忧的现状，就是伊朗似乎已经将战火蔓延至周边阿拉伯国家。这些有美国军事基地的阿拉伯国家现在人人自危，担心会成为被伊朗攻击的目标。巴林、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已经宣布国内的机场暂停营运。虽然伊朗和美国互相将再次交火的责任推在对方，但是美国首先以自卫为藉口攻击伊朗的格什姆岛通讯站，就肯定是战争的挑衅者。伊朗还未动手，美军何来自卫呢？无论如何，美伊停火短期内已经很难实现。因为虽然特朗普说美伊中断对话是假消息，但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以色列假如不停止进攻黎巴嫩真主党地区，伊朗是不会和美国讨论停战的。今次局势急转直下，毫无疑问以色列是搅局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满意美伊谈判将以色列拒诸门外，以色列又不想美伊真的停火，故此就继续在黎巴嫩加强对真主党的进攻。美国对以色列这个时候搅局其实是十分之不满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前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接受质询的时候，都批评以色列要控制加沙地带70%地区并不符合美国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要在加沙占领70%土地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关于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组成的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这样做。不过鲁比奥对以色列的抱怨，我认为只是小马大帮忙。在同一个听证会上，鲁比奥就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直接谈判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唯一障碍是真主党而不是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宣布自己斡旋了一项以黎协议，黎巴嫩驻美大使馆透露，这个协议适用范围初步将会涵盖以色列不得攻击贝鲁特，以及真主党不得攻击以色列领土，之后再逐步扩大范围。如今的现实就是，以色列一直没有停止对黎巴嫩广泛地区的攻击，曾经有一次藉口说要消灭一个真主党军事人物，就发射导弹炸冧了黎巴嫩整座的民居，令到近800名黎巴嫩的平民伤亡。美国只要求真主党放下武器， 他对以色列滥杀黎巴嫩

0: 平民的罪行视而不见。对于以色列不顾国际法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连欧盟都看不过眼，象征式都要站出来批评。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鲁尼这个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欧盟希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和安全路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不满最近亦都浮上水面。特朗普最不满内塔尼亚胡的是，如今他想急于在美伊战争退场，以色列却不断地搅局拖后腿，完全没有替特朗普着想。有媒体报道，特朗普甚至在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用粗言秽语痛骂对方忘恩负义。这宗新闻最先由新闻网站 Axios 在星期一的时候报道，并在以色列支持者阵营引起了强烈的震惊。霍士新闻保守派政治评论员 Mark Levin 甚至公开呼吁联邦调查局 FBI 介入调查，彻底查清是哪一个将这段粗俗对话内容泄露给媒体知道。他被且痛批这些泄秘行动无异于帮助伊朗。不过这位川粉是自作多情，因为特朗普本人在接受纽约邮报专访的时候也都亲口承认，他在星期一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确实是用粗口痛骂内塔尼亚胡，说对方真是叉叉叉癫了。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一直跟黎巴嫩打仗让特朗普好嬲，他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他紧急叫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计划。消息说特朗普自称在内塔尼亚胡涉嫌腐败接受审判期间，特朗普是帮了他忙，让他是免遭牢狱之灾，是他特朗普保住了内塔尼亚胡的命。如今每个人都讨厌你内塔尼亚胡，因为这件事每个人都讨厌以色列。稍后特朗普为了缓和气氛又强调他和内塔尼亚胡合作得非常好，两人简直是天衣无缝。面对特朗普的训斥，内塔尼亚胡死死地气回应，只要确保一切都处理好就得了。不过在和特朗普谈完电话之后，内塔尼亚胡又发声明表示，他告诉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将继续袭击贝鲁特的目标。很明显，如今最希望停火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而不愿意停火的就是以色列和伊朗。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只是阳奉阴违，因为从他个人利益出发，假如真的停战，他本人的政治前途就会岌岌可危。稍后以色列就举行大选了，如果没有战事支撑，内塔尼亚胡就有可能要落台，他还要面对法律的审判，因此他希望战事越拖得久就越好。伊朗虽然不想和美国再打一场大仗，但他们也希望在谈判中取得最大的利益。在拥有核浓缩铀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伊朗都不想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将目前的僵局再拖多几个月，但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就没有时间再拖了。11月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内外交困，可以预计他用粗口骂人的新闻会越来越多。我们不习惯都要变得习惯。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话题。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李成缺，
5: 节目主持梁英年。
6: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2025年6月4日，经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简写就是 USTR 几个月的调查，特朗普政府引用1974年的贸易法301条款对几十个国家加征关税的。 而这个条款的目的是应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公平外国行为、政策或者做法的。理由是这些的国家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根据这个计划，来自美国认为未禁止强迫劳动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英国和日本的商品，将会面临 12.5% 的关税。来自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美国认为未能够执行禁令的国家的商品，就会面临 10% 的关税。总统贸易顾问格里尔 Jameson Greer 就表示，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未能够解决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问题，这样是不可接受的。这样会导致到美国工人被迫在全球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当中工作，我们是绝不会再容忍这种不公平现象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根据301条款发布的调查报告的。在过去接近六年的里面，他说加拿大为阻止强迫劳动产品入境而采取的执法行动几乎是微乎其微。报告就指出，现有执法统计数据显示，这个是根据加拿大现有可以找到的资料的。2020年至2026年期间，加拿大当局只是拦截了50批涉嫌强迫劳动产品的货物，而最终只有2批货物是被禁止入境的。那个报告还抨击了负责执行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的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简称是 CBSA 的，说他们似乎并未公布有关执法工作的官方统计数据或者其他资讯的。而当记者去询问的时候， CBSA 到目前为止都未有作出回应的。最后那个报告还说，加拿大可能成为被美国拒绝入境的强迫劳动产品出口的倾销地。在前往每周例行党团会议途中，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就停低告诉记者，关于这些301条款的关税，我没有感觉到意外的，美国几个月来都一直在规划这件事的了。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早在3月就启动了这一项的调查的。阿卡尼指出，关于新关税提案的咨询将会是持续30日，加拿大仍然将会受益于他的加美墨协定 CUSMA 当中的豁免条款的。即是说不用害怕，我们有 CUSMA， 说知他 10% 新关税，大多数加拿大输往美国产品都不会受影响的。所以卡尼还可以笑得出的。这个并非美国议员第一次抱怨加拿大在打击强迫劳动产品方面是做得不够的。在2024年，包括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哇，真是怎样译他这个名字好呢？ Marco Rubio， 中国经常改变他的名字，由卢比奥现时是译为卢比欧的。包括他在内的一群美国参议员呢，就呼吁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更多的行动，防止劳工啊，这个劳就是奴隶的劳啊，防止劳工产品，特别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生产的商品最终流入北美市场的。这些的美国参议员呢，就曾经写信给加拿大当时的贸易部长伍凤仪 Mary Inc 和他的墨西哥和美国的同行的，并且呼吁三国对这些劳工产品采取更积极的打击措施的。美国议员呢，亦都共同推动了通过了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简称就是 UFLPA。 而这个法案呢，就规定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美国海关将会假定新疆地区生产的商品都是由强迫劳动制造的。在给伍凤仪的封信当中呢，他们请求伍凤仪考虑在加拿大都制定类似的法律的。这些的美国参议员就这样写的，为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成立是为了回应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特厥民族实施的残酷镇压政策，其中是包括强迫这些人从事非自愿的劳动，这样做是违反了国际公认的人权，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到现在都未有停止的。加美墨的协定规定三个国家需要合作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北美市场的， 美国近年多次批评加拿大执法力度不够，而有关的议题亦都可能成为今年协定讨论的重要谈判内容。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豪和 Michael Chong 就批评美国最新的关税措施是缺乏理据的，不过他同时指责自由党政府多年来未能有效堵截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流入加拿大市场，令到加拿大就业和贸易是面临风险。庄文豪批评总理卡尼一直都未能够就这个问题明确表态，六年来自由党政府始终都未能够阻止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加拿大，政府的失职现在正是危及加拿大人的就业和贸易。而在加拿大联邦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今年3月26号的一个辩论当中，委员会当时是正调查卡尼总理降低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关税由 100% 降低至 6.1% 的这个限制的。当时厄艾华大学高级研究员庄斯顿 Margaret McKay Johnston 就告诉委员会听，中国汽车的一些零件是来自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的。咁啱喎，呢一位背叛咗佢嘅选民同佢嘅政党嘅前保守党国会议员马荣增咧，就啱啱转党，亦都陪同咗阿卡尼访问中国，而执政嘅自由党就任命咗佢为呢个委员会嘅代表。阿马荣增当时就一再用快速审讯嘅技巧质问呢一位嘅专家，话你系咪亲眼见过新疆嘅强迫劳动啊？并且暗示呢个只系道听途说嘅。他立即就成为了中国媒体的宠儿，不过就引起了加拿大的公众和反对党的特别注意了。马荣增在事后几个钟头就表示，当时他所讲的是深圳，而不是委员会当时一直在讨论的新疆。他表达当时或者大家不清楚，所以他致歉，并且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但是就未有表明是不是认同中国存在强迫的劳动的。而这些转党议员就引起了新民主党昨天就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国会议员在转换党派之前就必须先向选民表达他们的意愿。这一项名为 C-278 号法案的提案，目的是确保希望转投其他政党的国会议员就必须先透过补选获得选民的同意，或者以独立议员身份任职至到下届大选的。新民主党议会领袖戴维斯 Don Davis 对议员跨党派行为的不民主性质同埋对加拿大民主完整性的影响就表示担忧的。自从戴维斯2008年第一次当选以来，这个法案已经在历届议会当中每一次都提出的，但到现在都没有在议会进行过辩论的。卡尼就透露，联邦政府在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提出新的执法措施，加强打击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监管机制。但是看看过去，国会在2023年就已经通过了供应链法案，规定加拿大的公司和政府机构每年是需要报告它为了防止或者减少使用童工或者强迫劳动所采取的措施。然而这些倡议者就认为这个法例都未有贯彻执行过的。另外到老多政府期间曾经设立过加拿大企业责任监察专员，简称是 CORE 的，而这个专员职责就是打击加拿大企业在海外使用强迫劳动等的违法行为的。不过这个监察机构的这位专员的职位过去一直都是悬空的。外交部长阿林德 Anita Anand 今年3月就对记者说，这个办公室仍然非常重要，我们正在迅速填补政府各部门的多个职位空缺的。而在几日之后，财政部长商鹏飞 François Philippe 还说，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明确表达立场，我们谴责世界各地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加拿大一直走在前方，我们已经指定专人负责调查的，以确保我们的供应链既具有韧性又显然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影响的，这个是关乎我们国家的诚信的。然而这两位部长都没有明确的确认将会任命这一位的监察专员的，亦都没有提供明确的任命时间表。如果加拿大政府希望将加拿大打造成为负责任商业的领导者， 同埋喺强迫劳动问题上面值得全世界信赖嘅行动者，就必须超越佢含糊其辞嘅表态，唔好再等其他嘅贸易伙伴对我哋施压，我哋先采取行动啦。下一步可能系要为加拿大企业责任委员会配备呢位合适嘅专员，并且赐予佢相应嘅权力。正如财政部长所讲啊，呢个系关乎我哋加拿大嘅诚信嘅。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今系2026年嘅6月4号，大家都知道咧，系一个相当敏感的日子，甚至咧系一个禁忌嘅数字符号。所以香港媒体咧，基本上咧都系能够回避咗呢个日子，甚至咧系扮作一种嘅忘记。我哋明白到的是香港的现实。唯有呢，我睇到一份基督教的刊物，而是有一些的表示，有一些的纪念。当然啲纪念呢是要好小心去处理。譬如我睇见佢呢份报章有两个呢是全黑的广告。一段广告呢是半页的，只得两个字叫做记得。这个广告呢就咁讲，佢6月初我们仍然记得要出一个广告。不过上呢，这份刊物多年来呢都有刊登一篇六四的纪念祷文。其实写得是相当是温和，不带任何的政治的语句，只是去祈求上主去纪念一个历史的伤口，一种的伤痛，一个呢非常之神圣的祷文。不过呢，据闻呢亦都被劝止唔好再出啦。呢份刊物呢好特别，佢仍然呢有一种嘅坚持，用一种好轻巧方式话俾大家听，我哋并没有忘记。而呢份刊物嘅社论亦都系特别系引申到有关近期支联会案一啲嘅好重要嘅一啲嘅案情，同埋呢控辩双方一啲嘅论点。咁呢啲嘅报道呢其实都见诸香港嘅报章啦，不过系只系个别报章呢系有呢去好具体嘅报道。咁佢特别呢都引述话，喺聆讯嘅最后一天，被告即系周幸彤喺结案陈词就指出，佢话结束一党专政原本系对法治嘅诉求，却被当为违宪嘅主张。他说本案的检控颠倒是非，他引述这样讲，说出真相变成了是煽动仇恨，寻求公义变成了利用苦难，问责限权变成了违反宪法，还政于民变成了是颠覆国家。另一方面呢，另一个被告李卓人亦都是引用这个词典，指结束就不等于推翻，而控方案情的致命伤是未能提出支联会究竟会催咩行动，控方也都未能证明。咁当然有关呢啲嘅法庭控案呢，大家有兴趣可以翻查返呢啲资料，呢啲係公开嘅一啲法庭嘅记录。咁我唔想去评论啲案件嘅种，即係觉得呢喺呢个特别日子当中，仍然係有人是觉得我们仍然是要抱一个呢，是要好客观好理性，如果相对温和的去表达一些的诉求啦，或者好简单一个很卑微，就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去纪念历史伤痕的一个这样的空间。当然今时今日的空间呢已经所余无几了，亦都可能你做某一样嘢，亦都可能引起咧某方面，哇，嗰、那个中枢神经就好敏感嘅。政治敏感并冇一个咧清晰界线，咁但系会令到一般人咧，我哋都系回避一下好啦，我哋沉默好啦。咁嗱，我当然尊重每一个人咧回避沉默，但仍然觉得有人咧，好坚持地去表达一啲嘅悼念之情呢，仍然系记得系好重要。历史不可能呢你绕过佢嘅。 你绕过去之后咧，佢最后如果翻转头，你可以绕过佢，但系佢唔会消失噶嘛。呢就我哋去睇历史一个好公正嘅态度。所以希望今日家书都唔会引起咧一个好敏感嘅联想，或者咧将好多嘅客观嘅事实，个今年嘅六月四号，香港一个其实依旧运作，依旧居水马龙依旧咧好多人嚟旅行，好多人又出去游乐呢啲嘅城市，背后咧仍然觉得香港就是保留住香港一点我哋好值得珍惜嘅地方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8: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英国，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一单新闻？就是英国南部南安普敦市一名18岁白人男大学生诺亚 Henry Novak 去年12月在街上被一名23岁的英国洗黑教男子迪华 Vikram 迪华用刀吉死。迪华结果谋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服刑最少要21年。原本只是一单寻常的凶杀案，但是当庭上展示到场警员的随身摄录机的影像之后，令到全国震惊。因为影片所见，迪华声称被白人男大学生诺亚殴打，同埋用种族歧视的言语辱骂。于是警方即使睇住声称被打，佢仍然龙精虎猛，企喺度数落被害人不是嘅迪华，仍然只系听迪华嘅一面之词，无视已经倒卧喺地上，一再向警员表示自己被吉伤，仲不断话自己无法呼吸，叫警员帮佢叫救护车嘅诺亚。其中一名警员甚至话唔认为诺亚被吉伤，仲立刻用手铐锁起佢添。直到诺亚失去意识，警方才终于肯 call 白车。事后证实，诺华关于种族辱骂的指控纯属虚构，男大学生诺亚确实是身中五刀，其中一刀是伤及心脏添。问题是为什么警方会失去最基本的判断能力？任何警察到达混乱的现场，最初都有可能是误判的，但是在正常的执法程序之下，如果有人不停地说自己被吉伤，无法呼吸，口中有血，即使警方怀疑他讲大话都好，都应该立即检查伤势和 call 白车。这个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现场的警方似乎迅速接受了凶手迪华的讲法，就即是少数族裔男子被白人青年种族辱骂，于是将白人男大学生诺亚预设成嫌疑犯。问题是警察的职责本来就应该是怀疑所有人，而不是立即相信其中一方才是的。这个就涉及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了，就是近年英国警方强调反种族歧视和多元文化培训，令到部分前线警员形成一种潜意识，就是少数族裔投诉就要优先相信，白人被指控种族歧视就要优先控制住白人。大家还记不记得2020年美国黑人司机 George Floyd 因为涉嫌用一张20美元伪钞买了包烟，警察到场拘捕他的时候将他压在地上，令他窒息致死，引发席卷全球的反警察歧视黑人抗议 Black Lives Matter 活动吗？这一宗命案所属的汉普郡警察局在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之后推出了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2020年汉普郡用了几百万英镑对警员进行反种族强制性培训，遵守这些原则和晋升以及绩效考核挂钩，任何未能够充分展现对反种族主义认识的警员，他的晋升都会受到影响。警察学院强化了这个框架，并且发布了一项事后看来颇具启发性的指令，就是当有人举报种族主义的时候，警员不应该质疑。同时独立警察行为办公室还警告说，警员如果要求举报者提供确切的种族主义证据，会令到举报人觉得可能是自己敏感，所以他们不应该要求举报者提供确切证据。翻译过来就是说，如果有人声称自己受到歧视，那你就一定要信是真，不应该持有无罪推定假设。但是如果举报人讲大话呢？哎呀，不好意思啊，系统没有对应的处理流程，因为它是假设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多年来这种灌输导致警察的判断力被意识形态骑劫，他们没办法看清楚眼前的现实，因为现实违背了他们被灌输的剧本。少数族裔男性是不可能是施暴者，白人学生不可能是受害者，任何指向这种方向的证据都必须受到质疑，而不是质疑指控本身。帮到我在地上的白人男大学生诺亚戴上手铐的警员并没有违背他们的训练，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训练内容。他们并不是不守规矩的警察，他们是透过反复的训练和职业鼓励已经内化了这种观念。任何涉及少数族裔的犯罪现场，种族歧视的指控都是最重要的事实，其他一切包括一名青少年在他们面前流血致死都必须服从这一项优先次序。诺亚案并不是个别事件，一名有精神病英国黑人男子卡洛卡 Waldo Kalokin 因为黑人青少年拘留中心的医护人员担心对卡洛卡作出太多基于精神病的限制会被指控种族歧视，因此未对卡洛卡作出充分的精神监管。结果卡洛卡在2023年6月病发，在英国诺定咸杀害了几个途人。好像另一宗案件就是2024年英国黑人男子鲁达卡巴纳 Axel Rodacabana 突然间闯入一间在英国南港镇 Southport 的跳舞学校，杀害了三名女孩，并且导致多人受伤。惨案发生之前，校长其实曾经举报过他的，但是校长反而被指是种族歧视，结果不了了之。在这个 DEI 即是多元、公平和包容的体系之中，潜在的种族主义受害者这个类别在程序上的地位是高过实际的暴力受害者。当机构被训练成用压迫阶级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的时候，客观现实就唯有屈服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叙事方法了。一个白人男仔流血致死是不会触发任何保护程序，这种扭曲是系统性的，亦都是结构性的。如果这个过程已经被预设的意识形态等级制度所取代，这样如果不先瓦解这种等级制度，任何程序的改革都没办法纠正这个问题。我们加拿大亦是高举 DEI 和反种族主义的国家，加拿大近年强调反种族歧视、原住民和解，结果有前线警务人员曾经私下表示，如果处理涉及歧视和原住民案件出错，很可能会引发媒体风暴、人权投诉、纪律处分，所以遇到涉及歧视和原住民有关案件，有时可能就不敢执法了。又好像近年加拿大华人社区曾经多次投诉警方和情报部门对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反应较慢，对中国干预问题和针对普通华人的歧视界限模糊。部分华裔团体认为加拿大官方 DEI 论述主要是集中在原住民、黑人、穆斯林、LGBTQ 团体，华裔有时反而被忽视。有人可能很容易地认为只要改变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如果废除多元、公平和包容，即是 DEI 这些规则，公平和合理的怀疑就会恢复，机构就能够再次正常运作了。但是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这些多年来接受特定训练、职业生涯建立在恪守这些框架之上，而且身处奖励某一些行为、惩罚其他行为的内部文化之中的人，是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一种文化的转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只有是在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持续努力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实现。其实 DEI 反种族主义的出发点是好，但是当基本分析能力都被意识形态骑劫，就是时候要检讨 DEI 的执行是不是有问题了。正如被杀的白人男大学生诺亚的爸爸在法院表示，即使已经将凶手绳之于法，但是如果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只是有正义是不够的。他的儿子是不应该在警察拘留期间死在南安普敦的街道上面。好了，倾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6月4号星期四下午3:18嘅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呢依然有我陈建邦，通常同我呢个拍档呢就係、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赵胜宇，不过而家改咗呢就係、是、逢星期四都会出现嘅赵胜宇 Jeffrey 同个嘉宾主持，多谢晒你。
4: Hello, 大家好，今日星期四，呢个6月都系星期四。
3: 全部都系星期四。
4: 又系星期四。
3: 再预告一下。跟住嘅吓，六月第三个星期一咧，亦都会听到阿赵胜宇 Jeffrey 把靓声。
4: 系，多谢大家捧
3: 场。即系成个六月咧，阿 Jeffrey 咧系我哋电台嘅大红人嚟。
4: 即系六月就唔行得开啦，
3: 系嘛？一定唔行得开，个个都围住你噶啦。
4: OK， 好啦，大家照住
3: 啊。哇，阿 Jeffrey 啊，今个星期咧好得意啊！我差唔多日日咧都会有听众打电话上嚟咧，系讲紧嗰个面包杀常啊。
4: 哦、四十几蚊嗰个
3: 啊？49.1毫1，
4: 四十九个一毫一。
3: 啊，因为嗰49.1毫1咧，嗰个 settlement 咧，已经 confirm 咗噶啦。咁亦都有好多听众话收到噶啦，吓、亦都有啲听众咧就话，诶、我系用呢个嘅e-transfer 嘅，
4: 自动入，
3: 有啲就系只自动入咗，因为佢有 set up 到 automatic deposit， 但有啲可能冇啊，
4: 咁就唔够胆
3: 揿个 link 啊，咁如果你真系唔够胆揿个 link 咧，你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就系 copy and paste 嗰个 link， 咁、你就唔会中计嘅，
4: 就 show 翻你真系边一个 send，
3: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嗰个 link 系假嘅咧，我相信如果佢系由嗰个杀上嗰个即系代理人发出嚟，应该就唔会假嘅，因为佢读出嚟嗰个电邮地址咧系 exactly 就系嗰个要 pay 嗰个地址，嗰、那个电邮地址就系 notify@payment.internet.ca 嘅。咁如果你系呢个咧，就应该唔会有错。咁但系好多都惊。咁就话咧，我唔敢揿，惊惊
4: 噶，因为你而家因为有啲系真啊嘛，咁既然有啲系真嘅时候，就会有人浑水摸鱼整啲假西俾你噶啦。
3: 系啦，系啦，咁亦都有好多好有心嘅听众咧，就系、是、打电邮俾我，咁亦都有打电话上嚟，就解释俾嗰啲可能唔系好熟电子 transfer， 吓即系 electronic transfer、email transfer 咧叫做嘅手续系点咧？就如果你系冇登记到喺你嘅银行。是作为一个自动入数的话呢，当你俾咗个电邮俾我俾Jeffrey， 咁 Jeffrey send 个 e-transfer 俾我，咁如果我系冇任何嘅银行即係入咗去嗰个 auto deposit 呢，佢会去到一个嘅 page,internet 嘅 page
4: 㗎。
3: 咁 internet page 有好多银行嘅 financial 嗰啲财务机构，你去揀一间系你嘅银行。咁你就 tap 嗰个 icon， 咁佢就会去到一个 page 呢，就係你打你个 username， 即係你个 account number， 同埋呢打你嗰个嘅 password。
4: 你都必须预先你有 online banking 先。如果你根本冇开过 online banking 嘅，你都几难搞。
3: 如果你冇开过 online banking 嘅话呢，你即係你冇辦法有要晒冇晒 icon， 乜都冇啦。
4: stay 咗喺你个 email 度啦。
3: 就 save 喺 email 度。
4: 即係同银行讲
3: 啦。冇错啦。咁但係因为佢呢、這个如果你真係冇嘅话呢，嗱有个问题㗎，因为佢呢啲咁嘅 deposit e-transfer 呢係只有一段时间㗎咋。一过咗之后呢，银行就会将你，因为你冇人去 claim 佢呢，佢弹返去俾 sender 㗎。咁所以呢如果你冇一个 online banking 呢，你一定收唔到㗎啦。
4: 你冇 online banking， 你收到个 email，
3: 你收到 email， 但你攞唔到钱㗎嘛。咁你就唯有点呢，你又即刻开。
4: 即刻开囉。
3: 你即刻开。咁你即刻
4: email 拎埋喺银行度啦。
3: 係啦，咁你即刻开。咁因为如果你系冇嗰个 auto deposit 咧，咁佢嗰个 email 咧，佢会有一个叫做安全问题嘅。咁你如果系有自己有 online banking 嗰啲咧，你冇 set up auto deposit， 你入咗去嗰个 page 度，佢问你今年系咩年？
4: 佢已经系 by default 个个都系问呢个。
3: by default 噶，系啊，即系佢话今年系咩年？咁你会打2026，咁你就攞到钱噶啦，系咪？但系亦都有多朋友就话，如果你係多過一間銀行，你有 set 呢個嘅 auto deposit 咧，你只能夠用一個地址同一間銀行，
4: 係一個 email 地址同一間銀行，
3: 冇錯啦。
4: 即係你個 电话另一间银行。
3: 冇错，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嗰个 email 咧就去唔到边一个噶啦，因为你唔知道边个银行，佢唔知道俾边个。
4: 咪 stay 喺 email 度咯，佢 stay 喺 email 度，去 put 落边个银行咯。
3: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希望呢一个嘅事件咧，能够解释俾大家听。e-transfer 咧系最快捷嘅，同埋你系最安全嘅一种 auto deposit，
4: 系最
3: 系啦，最好噶啦。所以咧，如果开咗个 online banking， 你有冇将来会唔会有 e-transfer 呢度？你可以直情喺你嗰、那个online 嗰个 banking 嗰个 feature 度咧，你系 register 佢，咁啊得噶啦。你咩都唔使做，你就系揿个掣啊。佢话 register to be the recipient， 咁嘭一声就得噶啦，咩都唔使做嘅。
4: 咁有人嚟 send 钱俾你，唔使问密码啦。
3: 冇错啦，唔使问密码，亦都唔会问你有乜嘢要讲啊。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咧，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吓。咁啊，同埋即系得意在咧，琴日我哋都有讲过，就系咧嗰啲最近呢轮咧发生咗喺嗰啲做生意嘅朋友度，尤其是做酒楼业。咁啊，我谂啊，你同我都识阿 Bailey 噶啦。
4: 嗯，
3: 阿 Bailey 话咧，佢连续有两单嘅诈骗嘅电话。第一单咧就系话有个
4: 藏友。
3: 一间学校嘅一个嘅叫做老师俾电话佢，话我哋要毕业啦，喺北温嘅，你过嚟同我哋拍一个视频啊，毕业嘅咁。咁佢约好咗时间，约好咗成之后，当日嘅朝早咧，佢就收到呢个老师嘅所谓老师电话咧，话：，哎，我哋啱啱校长开完会咧，就而家急需要60张床褥，
4: 床褥片嗰个好出名。
3: 咁啊，话俾佢听咧，就边间公司嘅床褥公司，你同佢讲，因为那个校长同嗰间床褥公司嘅老板就唔咬牙嘅。咁但系咧，佢哋嘅床褥，佢哋想订六十张。嗱，钱咧就 WhatsApp 就系 E 俾你噶啦，有个截图俾你睇。咁啊，阿 Bailey 就喂，我都唔系做呢饭，咁你叫我俾，我帮你俾住 deposit 先咯，因为嗰个同佢倾嘅时候，佢话一定要下昼四点前送去啊嘛，送去北温嗰边俾间学校，佢真系个地址有成噶，佢话知道系边间学校嚟噶，吓，咁佢同嗰个藏咗个铺头讲啦，藏咗铺，喂，我可以 guarantee 你四点到，但你要俾订我先得噶，你唔俾订我唔会嚟噶，咁佢同佢讲紧个订嘅时候咧。跟住就阿 Bailey 就话有啲唔系好妥，佢话我 send 咗两蚊去俾佢试下 work 唔 work 先，
4: 收唔收到啊？
3: 佢话嗰两蚊唔 work， 最多我蚀两蚊俾佢，就收咗得两蚊，系咪？咁跟住佢就知道呢样嘢系假嘢嚟嘅，所以佢就嗱嗱声咧就打电话翻去追翻嗰个老师，点知个老师咧转头就话我冇打个电话俾你，我唔识你系边个，
4: 同一把声嚟噶，
3: 同一把声。咁即系话呢啲咁嘅诈骗咧，而家好流行。除咗呢啲咁嘅做生意嘅朋友之外咧，做酒楼嗰啲俾人呃咗。我 so far 咧，我听到有几喺列治文咧有一间话佢真系俾人呃咗钱，就系话有人订酒席，订咗酒席嗰日之前咧就话俾佢听，我要买酒，你帮我买啦，我俾钱你同我去订啦咁。咁、那、嗰个酒店嘅负责人咧，真系同佢订，就自己揞钱出嚟。佢唔系冇收钱，佢收咗人哋嗰张 check 嘅，但系嗰张 check 系礼拜五收嘅，礼拜五收入咗数之后，礼拜一、礼拜二都未必过到到数噶嘛。但系佢自己揞咗钱出嚟买，就知嗰啲钱就去咗余黄河啦。
4: 好人得滞，
3: 好人得滞啦。根本上咧，嗰、那个酒厂、嗰、那个酒商同埋嗰个打电话俾订托嗰咧，系一条龙嚟嘅，
4: 打龙通啦，
3: 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呢个礼拜咧，就一路都喺度讲呢一类咁样样嘅嘢。咁所以大家都讲咁多，大家都明噶啦，系咪？所以我希望唔好有其他啲即系中计嘅嘢，
4: 类似嘅嘢，大家就谂一谂啦，
3: 谂一谂先啦。如果真系明明同你做一样嘢系你熟嘅，但系叫你兼多一样系你唔熟嘅嘢，
4: 仲要揞钱先，
3: 仲要揞钱先嘅，你就要考虑一下吓。好，我哋休息阵间吓，翻嚟咧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5: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6: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6: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9: 燕凤鸣乐剧团诚意呈现《月韵悠扬戏曲情乐曲演唱会》，
10: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9: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10: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view 站，行几分钟就到。
9: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0: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首先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4: Hello Susan，
11: 系帮主 Jesse 大哥你好。
4: 你好你好。
11: 系啊，1320转下眼。哇，53年咧，嗰阵时我系使紧赖俊，我个仔而家都退休啦。
3: 哦，哇！
11: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1: 系啊！系啊，超伦大哥、珊珊姐、李保安嗰啲真系功不可没啊，开台噶佢哋。系啊，就系嗰阵时台庆嘅时候咧，你哋哇，全部精英。真系见到好开心，俾个 like 你哋。
3: 多谢多谢多谢。
11: 而家诈骗咧好犀利啊！
3: 系
11: 哇，系科技咧真系令人方便，又令嗰啲人诈骗咧真系无可适从啊！唔系净系诈啲老噶，识后生噶，识英文噶都诈噶。啊，
3: 无分彼此。
11: 我系即系将我自己嗰啲古董嘢啦，就捐去华埠嗰个掌故嗰度，即系博物馆啦。啊，咁啊又有张木龙啊、象牙筷子啊、咩咩景大蓝啊，有好多啦，油花樽啊咁啦，咁啊拎上去 WhatsApp 嗰度喺网上，就同佢哋当事人讲啦，啊即刻有人喎、佢同我联络啊，佢话我用钱同你买，钱系由你定，我话我呢啲物件唔卖噶。啊，系啊，好有历史噶，我攞嚟捐嘅。
3: 系，
11: 哇！如果我系卖，咪俾佢诈骗，我都唔系等落去买卖嗰度，佢都知道嘅。点解？
3: 哦，你打咗去 WhatsApp 度啊嘛，可能好多人睇到个群组，个群组好多人睇到噶嘛。
11: 啊哇，咁多人睇到嘅。
3: 系啊。
11: 咁后屘啊，后屘嚟我度入我间屋咧，佢哋都有晒证件，有晒成嘅，乜嘢都签咗嘅。都话多谢阿苏啊，大方分享真呢啲咁珍贵嘅嘢。
3: 系啊系啊系啊，好宝贵啊！
11: 但系讲真，全部嘢大家喺网上都要小心。
3: 冇错，冇错，
11: 多谢多谢，
3: 多谢你 Susan 啊，好有心嘅，好有心嘅一位嘅听众啊。
4: 不过你摆亲上网就经过啲，就算你 WhatsApp 啊、WeChat 啊，都有人可以截图啊，或者系 forward 出
3: 嚟。首先你系咪喺个群组先？
4: 系咯。
3: 如果你喺个群组里边啦，咁多个人喺个群组实睇到嘅，
4: 无秘密话，
3: 你冇得秘密噶，除非你话嗰个系单对单嘅，系。譬如话你净系写俾呢个博物馆嘅嗰个嘅 WhatsApp 嗰个联络人咁就得，咁啊即系冇其他人睇到。但系如果个博物馆嗰位嘅负责人咧？佢 forward 咗出去，咪大把人睇到咯。
4: 喺尤其即系个 group 度啫，仲可以 forward 又 forward 添啊。
3: 系啊系啊 ，forward 又可以 forward。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阿 Susan 咧就喺呢方面，佢收到人哋打电话，可能嗰个未必一定系呃佢嘅。
4: 真系多谢。
3: 佢真系有兴趣想同你买你啲古董嘅啫。咁但系你好心，同埋你系非常之有咁嘅热诚咧，系送去捐赠俾呢个华埠嗰个博物馆，咁等佢可以有啲掌故睇下。咁我谂呢个都好事嚟嘅吓。好啦，咁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15: 又系全靠 N 汤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4: 咁正。
15: N 汤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4: 一于打六。

0: 紙巾保濕潤膚膏，家豐代理，各大華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詢6043031089。每個星期發生咁多事，有嚴肅，有輕鬆，有政治話題，亦有民生影響，部分可能過兩日你就已經拋諸腦後。
1: 唔緊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聽住 AM1320 華僑之星匯星論壇，
0: 主持呂婉瑩、陳敏明，聯同嘉賓主持廖掌仁、黃立仁、陳喬文、鐘孝陽、周志國、杜廣港城，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议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面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咧，有我呢个拍档咧，就系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但系过咗咧呢个月里边咧，逢星期四嘅 Jeffrey 赵成宇，
4: 系咪有啲混乱咧？
3: 唔混乱，
4: 今日星期四啊，大家今日星期四啊，
3: 今日星期四嚟嘅，咁啊礼拜六就佢自己有自己嗰个嘅理发先啦，一点到两点嘅系咪 ？Very good 啦吓，好电话嗱嗱声听阿 Paul 嘅电话先。哎呀 ，Paul 你好啊 ，Paul。
5: 方子你好，赵先生你好，
4: 坡你好。
5: 咁啊，我首先咧嘅澄清下，琴日啊，陈生讲话我个仔嗰度，因惊我个仔误会就唔多好啦。即系我琴日我讲咧申嗰个申报嗰度，我系问过个仔，喂，我哋收多咗一份，咁需唔需要申报？呢个唔系我信唔信个仔问题。即是想清楚看不看再申報的。
3: OK、
5: 啊。但是如果昨天聽到陳先生這樣說呢，他分分鐘會嬲咗我，唔同我第日唔同我做嘢咧，我揾阿陳生同我做翻嘅嘢。
3: 哇！你真係好小心啊 ，Paul 啊！你個仔咁乖，一定唔會嘅，你放心。
5: 咁啊唔係，咁好啦，咁啊講一講咧，就係話香港咧又出咗一個怪事。咁啊點樣怪事咧？都係屬於詐騙嗰類嘢。咁啊有間即係嗰啲做 show 嗰啲咧，就唱歌嘅，咁啊香港喺紅館擺啦，咁喺澳門係有得擺嘅咁。咁有一個咧就扮嗰啲咩經理人助理，就打去俾嗰啲做即係賣票嗰啲公司啦。喂，我哋係譬如話係阿幫主嗰個經理人嘅助理，咁啊想話有啲供應商攞幾張嗰啲門票，咁嗰個賺咗，即係嗰個賣票嗰個係咁啊，咁我要打電話問啊幫主，我先覆你啦，咁收咗線，咁啊嗰個即係承辦商就即刻就打電話俾嗰個阿幫主啦，幫主阿寶啊，我冇叫嗰個助理過嚟攞嘢喎，咁嘅人都有得呃嘅呢啲嘢嘅，
3: 因為呢啲飛可能搶手啊嘛，
4: 一票難求啊嘛，可能
3: 啊一票難求啊嘛。
5: 我唔係喎，咁佢話明你香港都有，點人哋就奇怪，香港都有演唱會，無啦啦你要走去澳門睇嘅咁，即係人哋有個懷疑喺度咯。
3: 咁啊呢啲
5: 就係有咁嘅情
3: 況。好啊，好。非常好，又多咗一宗嘅诈骗新闻，多谢晒你阿波，多谢晒
5: ，OK，thank you，拜拜，
3: 咁其实我觉得呢啲咁嘅诈骗嘢咧，即系样样嘢都可以发生，
4: 大有大诈，小有小诈啦，有诈无类啦，唔理你系男女老幼啦。
3: 你讲得冇错，不过想特别提醒大家，咁啊 Jeffrey 都讲开嘅，就系、是、咧我哋嗰啲加拿大嘅牙医嘅保健计划咧，原来每年都要 renew 一次嘅。
4: 系，我都领嘢。
3: 今年年初已经有听众咧提醒咗我哋噶啦，咁。点解要 renew 呢？因为我哋每一年咧，大家嗰个嘅收入啊，都系会唔同，
4: 可能唔同。
3: 咁所以咧，佢哋就需要你每一年咧，大概3-4月到咧，你就要上网咧去 renew 去续期，但就唔系新申请，系续期。
4: 因为今次应该系第一次 renew 咧，所以就有啲甩。
3: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唔记得咗，咁老实讲句。这个政府又好好嘅，佢又会 send 一封信俾你嘅。闭一闭咗嗰封信咧，就同你截止嗰个日子咧就好近嘅。
4: 封信咧 date 系应该系5月7-8号到啦。
3: 系啦，
4: 咁即系话嚟到你屋企可能都系10几号噶咯。
3: 系啦，
4: 咁但係6月1号就截止咯。
3: 係啦係啦冇错啦。咁但係我早两日呢我喺招留咗个节目我同嗰位人都讲过呢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计划呢最近喺6月呢又重新再开放俾新嘅申请。

0: 申请人士，咁如果你已系冇 renew 到嘅话咧，咁你就成为咗系新嘅申请人啦。咁你又要重新去填过啦。咁啊，重新填过咧，可能嗰啲资料咧系比第一次申请嘅时候嗰啲资料又多咗好多啦。可能要问你嘅嘢多咗好多，系咪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咯噃吓。但系最紧要大家都明白，你如果你之前自己 renew 咗，自动 renew 冇问题嘅。但如果你系靠呢个 Service Canada remind 你咧，你要小心，佢要提醒你咧，佢系一定用信提醒你，佢唔会用电话、用短信、用 email 嘅，所以你一定咧系要小心呢一类咁通知。
1: 如果你自己有个 Service Canada 嗰个 app 嘅就最好啦，
0: 系
1: 自己搞啦。
0: 冇错冇错吓，嗰样嘢大家提醒你嘅啫。好，咁啊电话里边咧仲有刘女士先吓，刘女士 ，Hello， 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2: 系你好啊，
1: 系
2: 主持啊，
0: 系啊你好。
2: 啊，我系上几日打个电话入嚟咧，
0: 系
2: 想话投诉下呢个中医攞咗我1300。
0: 哦 ，OK OK， 系啊系啊，我记得啦，刘女士，系啊系啊系啊，点啊？
2: 系
0: 有啲咩新发展啊？
2: 我系第一，我系多谢有啲反应，即系有啲解释。我多谢佢哋先，但系我唔记得你哋有冇讲，我系有讲嘅，即系佢唔系只系落咗我1300蚊，佢系冇收钱，同埋佢啲药粉咧冇药方冇成分，所以我先觉得我系或者佢系有诈骗嘅，
0: 系
2: 嘅喺度，咁我所以先系上嚟喺呢个电台。反映下
0: ，O K，
2: 好，
0: 好，
2: 系
0: ，O K，
2: 呢样嘢啱唔啱咧？
0: 应该要有药方嘅。应该有药方嘅，因为我哋几位嘅听众打嚟，同埋我哋几位，我哋同阿主持阿胡耀君都讲咧，无论咩都系应该有个药方，因为药方咧，问埋你咧，一般嚟讲，你有冇咩对某嘢敏感啊、成啊咁样嘅，因为作为医生咧，就要问你呢样嘢，甚至乎你去配药嘅时候咧，有一啲嘅药剂师都会问你，你会唔会对某一啲药有过敏嘅嗰啲情况嘅？
2: 系啦，咁所以我食到唔舒服有反应咧，咁我咧就觉得食咗啲乜嘢药咧，我里边系咪嗰啲嘢系对我有反应作用咧？咁冇得跟踪啊，冇得跟踪，咁我而家咁，我觉得我应该投诉啊 Sir。
1: 刘女士，你有冇去 check 过个管理局啊？
2: 管理局咧，因为嗰日我咧都有一个听众咧，好好，佢俾一个电话话叫我可以打去呢个中医乜嘢会所啊，或者
1: 唔系中医会所啦，BC 省应该有个叫 BC 省辅助医学专业管理局嘅 College of Complementary Health Professionals of BC，
0: 系啊系啊系，有个听众打嚟讲
1: 啦，CCHPBC， 你可以喺度 check 佢嘅，所以啲针灸师同埋中医师咧系。他们管辖的
0: 有吓，
1: 2024年才合并的，以前就叫做中医针灸管理局。电话就未知了，有网站可以上去，你可以上去个网站度。你可以上去个网站度睇睇。
2: 网
1: 系啊 ，CCHPBC。
2: CCHPBC.ca。再
1: 讲
2: 啦，唔该。
1: CHPBC.ca
0: C 是 for Charlie 两个 Charlie CC 跟住 P for play 跟住呢就 BC 即是 BC 省的 BC
1: 中间有个 H、
2: 啊、
1: BC 我来过再来过 Charlie Hotel Peter BC.ca
0: 是啦咁是打这个网站呢、okay. 你就会有资料啦好不好
2: 好，咁你哋认为即系如果啲听众咧俾啲咩意见我咧，同埋我就系想话俾佢哋听咧，系呢个女医师喺金
0: 唔 OK， 唔好讲啦，唔好讲啦，阿刘女士，唔好讲个名出嚟吓，麻烦你，大家尊重一下 ，OK？ 咁你自己知道你去同呢个嘅学会倾倾先，好唔好？
1: 倾倾先，睇下佢哋有啲乜嘢答复。
0: 系啦，冇错啦，睇下佢有咩嘅advice 俾你，好唔好啊？
2: 哦，系咪啊？
0: 系啦，
2: 好好
0: ，OK， 多谢你刘女士电话，多谢晒吓，唔好咁讲，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4: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7: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7磅包三食。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OK， 咁啊，接电话先，即系李女士嘅电话。Hello， 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9: 系我啊！
0: 系啊，系啊，请讲啊！
9: 系我第一次打，未打过。
0: 哦 ，OK， 好，慢慢。
9: 因为咧系呢个诈骗小件啊，所以我都尽量听，喺度学到好多嘢，好多谢。
0: 哦，冇咁讲。
9: 我听你头先嗰个女士讲嗰啲中药咧，所以我打上嚟。
0: 系。
9: 因为我旧年翻中国旅行，咁啊翻嚟嗰时候咧，经过香港，咁就香港。住咗兩晚，咁誒遇到舊時嘅老鄰居，咁咧咁誒諗定翻過去住喺新界入邊，咁誒諗定就去翻去睇下祖屋嗰度，但係真係揾唔到出資。咁佢嗰個老 neighbor 咧，佢就話佢喺元朗開咗間中醫。
0: 哦，
9: 咁我就多口，咁我啊中醫，咁啊就睇下啦，咁啊又去睇下。咁我話啊，摸下脈咧，睇起咧，我身體冇乜事。雖然我76歲啫咧，身體冇乜事都 OK。係
0: 係。
9: 咁佢我 complain 咧，即係平時晚黑咧去廁所去好多次，咁啊睇下有冇啲中藥幫下，可以唔使成日去廁所。
0: 係。
9: 咁佢我摸下脈咧，咁佢就開咗3個禮拜藥俾我。
0: 嗯。
9: 都係好似嗰個太太講嗰啲粉。
0: 嗯，
9: 但其实我又唔知系乜嘢嚟嘅，有啲粉就咁冲水。但系当时咧，咁我见到哇，21包粉，咁我惊带海跟住乜嘢绿毒粉，所以我唔敢带。咁佢话佢寄嚟俾我，咁我翻嚟之后咧，冇耐已经收到咯，就寄到。咁我一日食一包，食咗3個禮拜。咁我话。咁我佢话点啊食咗啊，咁我话好似差唔多，就好似我但系知道中药咧都有 take time 嘅，唔系即刻有反应嘅。咁佢话你影张相几条脷嚟俾我哋睇下，咁然后咧会知道你而家情形啦。咁我就听佢话咗影张相寄佢。咁佢话佢又再寄多3個禮拜，佢话寄多3個禮拜俾你再试下啦。咁我都 OK 啦，横掂都食开，不如试多3個禮拜。之前喺香港嗰时咧，3個禮拜药21包，加埋寄邮费，佢收我300多蚊加币。咁我谂定呢次系咁上下啦。又系300多-400蚊，我都唔紧要啦。咁我顺口我话，如果有嗰啲煲汤嗰啲 嗰啲煲湯嗰啲材料嗰啲嘢咧，可以幫得到咧，咁你可以講聲我聽，或者我平時煲湯都補下都 OK 嘅咁啦。咁佢就啊，咁跟住咧，佢哋寄會由嗰攞一大箱，嗰啲藥粉、嗰啲湯煲湯嗰啲，佢俾咗20包煲湯嗰啲材料俾我。再加21包嗰啲湯料，嗰啲藥粉
0: ，OK，
9: 撈埋咧8600蚊人民啊港紙。
0: 哦，8000係嘛 ？OK。
9: 哎呀，港紙
0: ，OK，
9: 咁即其實好似嗰個太太話，佢啲藥品係咩藥，我都係唔知道，係知道啲嗰啲中藥打粉啊，其實嗰啲煲湯嗰啲係兩支北芪、兩支防黨啊、淮山、蓮子、百合、潮石嗰啲喺呢度去温哥華都可以買得到噶啦。
0: 係，
9: 佢俾寄20包俾我，一包幾多錢又？咁全部捞埋咧，收我另外邮费8600蚊港纸，呢度都差唔多成2000蚊啦。之前嗰个有300几蚊啊，捞埋咧成2000蚊加币，我都冇谂到会使咁多钱，即唔知道系要咁多钱，又冇讲价钱，又冇乜嘢，所以我咧都系俾翻钱佢，啲人收到啦，就唔可以话唔俾嘅，因为我又唔识嗰啲喺嘅咩微信咩俾嗰啲，咁我要去银行，买银行帮我，咁攞佢嘅 account number， 咁然后就寄翻钱俾佢。
0: 哇，系 OK， 咁你食咗嗰啲药有冇咩问题啊？冇咩副作用啊嘛？系咪啊，李女士？
9: 好似冇乜嘢，冇乜问题，
0: 冇乜问题，
1: 好到
9: 都差唔多，好似但系好瞓啲，好瞓啲咧，有时去少一次厕所跟踪下咁。
0: 哦 ，OK， 即系都系，即系冇其他啲唔舒服嘅症状啦，即系。是冇即最驚就食咗之后有啲咩唔舒服啊，有咩其他嘅问题啫。如果冇嘅话呢，咁都係保即係等下保身嘅嘢嚟㗎啦，都係。
9: 呀冇。
0: OK,so
9: far so good,so
0: far so good,ok。
9: 好似嗰个女士话嗰啲粉系乜嘢药，其实我又唔知，佢又冇讲过咩。
0: OK,ok, 好。
9: 因为嗰啲汤嗰啲有啲黑掹掹。好似咁支黑麻麻嘅咧，咩啊？好似啲芝麻咁嗰啲系乜嘢嚟噶？芝麻咁我问佢哋讲我听我咁啊，咁我而家尽量啊煲下咯。
0: OK， 好，
9: 即系不食不熟，以为大家几十年老朋友居咁系咁意。我真系冇心去睇佢嘅，佢就咁多口扮下。
1: 可唔可以事后再问翻佢，佢写翻个方出嚟啊？
9: 冇，佢冇方俾我。
1: 唔系你而家可唔可以再问佢啊？
0: 系咯，你话
1: 你究竟系 send 咗啲咩俾我食啊？
0: 系咯，我想知道，咁你可唔可以俾下啲药方我听下，咁啊睇下，咁啊问下佢咯。你同佢咁熟，
9: 好似即系旧年时11月嘅咯，而家先
1: 都唔系好耐啫。
9: 而家食咗落肚噶啦。
1: 你可以话俾佢听，食得几好，我想再食啊。不过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系乜嘢啊？咁
0: 系咯，系啦，加埋佢添啊，好嘢。O K， 唔紧，最紧要冇身体冇问题。李女士啊，最紧要身体食咗冇问题，呢样嘢先就系紧要。
9: 哎呀，我费事同佢讲，一定佢又唔知。
0: 又再寄多几包俾你。O K， 好啊，李女士。O K， 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吓，多谢晒李女士。
9: 我听得咁耐啊，呢个我得啊，我又有咁嘅嘢。
0: 好啊，
9: 多年咁，
0: 好，多谢。
9: 我平时因为我喺奶奶屋嘅。
0: 哦，奶奶屋打电话嚟啊。哦 ，O K，O K， 好多谢你啊，李女士。
9: 平时我好少听，因为旧时咧。好难收得到嘛，咁咪后屘而家咁喺个手机，
0: 系啦，如果应用程式有用互联网听到，
9: 咁我尽之前咧系揸车，咁有时听你讲啊，你觉得呢个节目几好喎，
0: 多谢。
9: 咁而家咧，如果我唔出街喺屋企咧，我哋梗系听咯。
0: 好，
9: 咁咪试下，我试下第一次打个电话入嚟。
0: 好嘅。多谢你，多谢你，李女士吓，多谢晒你。
9: OK，
0: 好，多谢 ，Thank you， 拜拜。 嗱呢啲都系个人嘅经验吓，即系佢好彩佢冇食坏佢，
1: 几好啊，几好中嘅。
0: 嗰廿一包食三个星期，三七夜一。
1: 不过如果我系啊李女士，我都会问一问佢，即系。你唔一定系投诉佢噶，我想知道系咩啫嘛。
0: 系咯，即系唔一定投诉，即系佢食咗系冇问题。不过嗰八千几蚊都几系嘢噶，你真系讲
1: 入边有乜嘢啊嘛？入边有好多人心喺度，你都唔知
0: 煲汤嘅材料，我话北芪啊、党参啊嗰啲。
1: 所以咧，你问佢啫嘛，你唔系投诉。
0: 咁啊，系啊，唔系投诉。
1: 几好喎，有啲咩嘢啊？我想介绍我朋友食。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好，电话里边有杨女士 ，Hello， 系咪杨女士啊？
10: 系你好，各位主持人
0: 好，请讲，请讲啊！
10: 因为咧，我半人日都要有种单笔写嗰啲药名俾你我翻嚟啊！
0: 系系，
10: 我以前我个嫲好中意睇中医啊，去睇急药，连系嗰张单就摆埋喺胶药入边啊嘛。
0: 系
10: 点解依家话啲药冇得？单俾你睇系咩药咁奇怪嘅？
0: 冇错，系，
10: 系嘛，系嘛，
0: 系啊。
10: 从前我觉得嘅啲药咧，都要咁多钱咧，冇理由话几千几百蚊。中药咧，其实冇咁高嘅嗰啲药。
0: 嗯。
10: 仲嚟我都喺呢度有睇过，冇话咁贵。
0: 系。
10: 我唔明啲入边系咩。咩补品啊，咩药嘅先系咁贵？我真听落好得意，点解咁贵嘅
0: ？O K，
10: 又冇张药单俾你睇，
0: 系
10: 真系喺医生系咁样嘅，唔俾人哋药单睇睇系咩药？
0: 明白，明白，明白。好，
10: 冇咩咁讲嘅。
0: 多谢你，杨女士电话，多谢，啊，下班。咁啊，头先嗰位刘女士第一位听众讲，佢睇完呢个中医，佢话佢冇药方俾佢。嗱，呢佢第三次咁 confirm 噶啦，吓咁喺呢度好似加拿大系唔可以冇药方噶噃。
1: 咁又唔知佢中医嗰个管制系点样啦。但系头先嗰个即系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管理局咧，就系专门负责。你觉得
0: 即系 CCPBC、
1: CCHPBC 系啦 ，CCH。
0: PBC.ca
1: 就是你觉得如果你中医啊针灸师啊你觉得有啲乜嘢即係執业嘅有啲咩问题呢佢嘅道德标准呢就係呢个。
0: 就係呢个管理机构啦就係呢个管理机构下。咁我相信呢听众朋友呢可以抄低呢一个嘅网址啦吓就係 CCHPBC.ca。咁就睇下你有啲咩关心嘅嘢你想去 concern 下佢嘅呢咁就係研究一下。因为始终药嘅嘢呢我觉得你冇一个因为好多听众打嚟都话你冇药方系唔得嘅。中医有时候佢哋话冇药方咁我諗因为佢变咗粉啦。咁你变粉之前。
1: 你话声我听你俾啲咩我食㗎。
0: 即係佢唔话俾你听系咩呢呢个我觉得都系有问题下。咁但系可能会唔会有几啲嘅特别嘅原因呢咁我又唔知。
1: 我嗰个头先嗰个 CCHPBC.ca, 个 front page 已经有一集我已经见到 submit a complaint
0: 已经有啊即刻可以第新
1: 一入去第一个头站已经碌一碌佢已经
0: 即系递上你嘅投诉递上你投诉啦哇咁所以刘女士嗱嗱声啦打个网站嗰度即刻睇你嘅对话吓好我哋时间差唔多唔好意思啊陈生如果你唔介意嘅话我新闻之后咧系接你电话嘅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各位听众早晨6月4号一个十分之敏感的日子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伯哥
13: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今天六四啊有什么感觉啊
12: 这个日子我都不再讨论了好了那又要讲回美国了即系特朗普咧，我形容佢咧就系关税教嘅呢个忠实教徒啊！佢咧即系成世人咧都以为咧用关税咧就可以咧就即系横行霸道，令到全世界咧都要屈服于佢嘅霸权之下咁。咁啊不衰啦！佢旧年嗰个喺呢个所谓啲咩胜利日嗰度咧就搞过全球嘅对等关税咧，俾呢个美国嘅最高法院咧就否定咗佢啦，话佢呢个违宪，佢深深不忿。咁啊，而家咧要用到第二个藉口出嚟咧，就要向呢、這个全球咧60几个国家咧就加征关税，咩藉口咧？ 叫做強迫勞動啊。咁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咧就宣布啦，因為根據咧三年一調查結果咧，咁啊提出咧對中國、印度、日本、南韓、巴西、瑞士等主要嘅經濟嘅夥伴咧，就徵收12.5%嘅關税。唔單止咁樣啊，對呢個加拿大、墨西哥、歐盟、台灣等等嘅國家同地區，亦都要徵10%嘅關税。咁咧，呢個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就話咧，即係呢啲美國嘅貿易夥伴啊，未能處理強迫勞動產品進口美國，令到美國勞工界咧就處於一個不利嘅呢個競爭地位。咁所以我哋要徵呢個強迫勞動嘅呢個關税啦。咁啊，對於呢個行動咧，就好多國家出嚟反對啦。咁啊，唔使講啦，中國咧就呢個商務部發言人咧何應錢咧就話咧，中國反對各種形式嘅單邊限制措施，咁啊，包括強迫勞動咧，對華實施嘅一系列措施咧，我哋都係反對嘅。咁連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亦都話，任何針對澳大利亞輸美產品關稅措施都係毫無依據嘅。我就覺得好笑就話咧，即係西方國家，即係包括美國在內嘅西方國家咧，對呢個中國啊嗰啲就成日咧講咧強迫勞動。原來自己嗰啲盟友，佢自己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邊，包括我哋加拿大、墨西哥、歐盟，全部原來都係強迫勞動嘅。咁啊，唔該你哋其他啲國家收聲啦。咁即係話咧，講到明呢啲根本就係政治打壓，根本就冇事實根據嘅強迫勞動係咁講，國家安全又係咁樣。不過呢次咧就真係咧就自討沒趣啦。我覺得啲西方國家真係自討沒趣。
13: 係而家專建各方面，特朗普啊嚇，即係講呢個強迫勞動出口生產個出口嗰啲嘢咧，係攞收關税嘅10%至12%嘅咁樣啊，我覺得就好搞笑。中國西方社會嚟講咧，成日都用話，即係中國輸出咧嗰啲產品咧係強迫勞動出嚟嘅，點樣嘅咧？咁我制裁你呢方面各方面搞你嗰啲嘢。而家阿張建國咧做翻呢啲嘢喎，啊佢唔係都對中國喎，對自己歐盟國家嘅西方社會好好嘅朋友都係咁玩喎嚇、一系列嘅頭先你講呢一系列我唔講咁多啊國家啦嚇，咁可以睇到咧。即係話特朗普方面講呢個關稅方面咧，冇曬符啊！嚇，即係玩呢啲嘢嚟講咧，根本上嚟講咧就係政治操作啫嘛。呢啲咁呢啲國家方面講，梗係反對你啦，講呢啲冇用啦。佢唔會跟你啊，出見各方面講啊，你收個關稅，我付俾你美國咧，冇可能噶嘛？呢方面係嘛？所以咧，特朗普方面做呢啲咧，一波未停，一波又起，玩呢樣又玩唔掂，嗰邊又玩唔掂，又俾國會去制裁你。唔緊呢方面嚟講咧，唔緊又玩呢個強迫勞動嗰嗰啲產品。根本上睇到咧，特朗普咧真係
12: 奇勞技窮
13: 啊！奇勞技窮啦，冇得嘢啊！一波起又一波停，一波起又一波停，關稅整體個全球關稅玩唔掂，佢又玩呢啲嘢，中東又搞到咁樣嚇，俄烏戰爭又搞咁樣，可以講得咧一事無成啊！
12: 咁其實咧，即係美西方國家咧，即係對中國嗰啲抹黑嗰啲授權咧，陸續有嚟啊，對翻自己嘅而家強迫勞動搬咗出嚟啊，遲啲咧又產能過剩啦，一遲啲咧又國家安全啦。
13: 唔係啊，親你哥，產能過剩已經講好耐啦嚇，國家安全又講好耐啦嚇。
12: 唔係啊，我話呢幾樣武器咧，唔單止對中國啊，對即係朝鮮啊、俄羅斯。遲早就用呢啲武器咧，針對翻自己歐洲國家啊！你啲產品入到嚟，對我哋國家安全嘅問題，又產能過剩啦！呢啲咪又係政治把戲咯，全部都係。
13: 遲啲仲唔知咩有政治把戲擺出嚟㗎、
12: 好，不過咧，跟住落嚟咧，我都要講下我哋加拿大嘅反應啦。我哋加拿大正係同呢個美國咧準備咧就開始就加美墨嘅協定咧進行商討。就喺呢個時候，美國提出咧新一零輪嘅強迫勞動咧嘅關税301嘅呢個關税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其中要一個要徵10%嘅。咁我哋嘅總理卡尼咧，我覺得佢咧即係喺對美國嘅問題咧，根本就暗春嚟嘅，真係暗春嚟㗎。咁咧佢人哋問到佢呢個時候咧，佢話對呢個美國呢個提法，我哋並不感到意外咧。不過我哋加拿大可以值得高興嘅就係，因為咧加美墨嘅產品咧冇徵10%嘅關税，咁都噏得出㗎嚇。即係話咧我哋已經比其他人好好多㗎啦。徵我哋10%嗰個所謂即係嗰個強迫勞動嗰個咧，只係部分產品啫，其他大部分都冇徵產品。 你根本加拿大都冇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嗰種嘅吉士走出嚟話，你係毫無依據嘅。我反駁你美國呢個係毫無依據。加拿大唔敢講，完全一句都唔敢講。仲有一樣嘢衰啊，即係話咧，啊特朗普咧突然間又講咧51个州喎，聲都唔聲，卡尼聲都唔聲。我讚個卡尼咧，即係發展咧對其他國家貿易呢個我讚嘅。但係對美國嘅態度嚟講，根本就係暗春，即係話咧，人哋鬧你即係仲講呢個即係51个州，佢即係話咧，誒對於呢啲嘢咧，我哋唔需要評論啦，誒一煩啊，一費事講呢啲叫做將個頭埋喺沙堆裏面嗰啲鴕鳥咯。人哋個國家咁樣侮辱你嘅時候，點解你唔出聲反駁咧？
13: 其實嚟講咧，我哋聯邦自由黨咧，即係當政到而家咧，佢攞咗啊小六個位中，到而家咧。對美國方面嚟講咧，即係半推半就啊！我覺得佢係，即係好多嘢嚟講咧，佢唔會強烈去對呢個特朗普。而家講到呢方面，其實啲勞動嗰啲嘢擺落去呢個加拿大啦，佢咪講美墨加嗰個條約咯嚇，佢因為墨加條約冇啲12%呢方面嗰啲唔關事咁樣。咁我覺得話，原來加拿大都有啲人係強迫俾啲聯邦政府強迫勞動嘅咩？啊，嗰產品要出嚟嘅咩？我覺得真係有一個打個問號啦。西方社會做啲嘢，加拿大一樣做過啲嘢喎嚇。其實最大嘅問題咧，美國有冇做呢啲嘢咧？
12: 係啦，
13: 美國又咪嗰啲產品又係咪強迫勞動出嚟好多嘢咧？係嘛？其實嚟講咧，我就話睇西方社會，你有工會存在，有工會存在嘅話嘅呢啲係咪強迫出嚟咧？大家一個問號係嘛？工會大曬喎，好多嘢，使乜我唔玩就唔玩，我唔做嘢就唔做嘢。咁啊，工會方面咧，為啲工人着想喎，加人工啊，啲卡嘢係嘛？工作時數全部為全方位係為呢、這個即係嗰啲工人着想喎。但係呢啲人咧，呢啲人嚟講，工會方面係咪拋棄呢啲人咧？啊，佢做。強迫嗰啲人去做嘢咧，我覺得真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啦。
12: 咁啊，其實阿卡尼，我最不滿佢有一樣嘢咧，佢就話佢仲啊，而家差唔多默認我哋加拿大有強迫勞動，因為佢話啊，我哋而家咧會針對美國呢個措施咧，我哋對美國針對我哋要加徵10%嘅嗰啲咁嘅產品咧，我哋都係研究一下，究竟我哋有冇強迫勞動？我哋要說服美國咧，呢啲冇強迫勞動。你咁講咪即係人哋只吉一隻死貓你食，你都承認話啊，即係我有，係即係我而家你自己要檢討咧，就點樣去討好美國咯？
13: 其實卡尼根本上就唔需要你講，你回阿特朗普講任何嘢，因為你有條線咧，你既然條線咧就向呢個歐盟噶嘛，歐洲個國家，你咪人哋歐洲講乜嘢，你咪講乜嘢，你使乜同啊對呢方面要針對佢講任何嘢啫，唔需要講噶。你個前方咪咪同歐盟啊方面歐洲講乜嘢，我咪拍埋嗰邊嚟講嘢咯，大家咪同一條陣線咪玩咯。其實呢啲即係百人之強迫勞動咧，其實任世界上任何嘢都有，只不過咧出嚟，不過穿建國嚟講咧，真真正可能睇到呢啲嘢都唔出奇嘅。
12: 所以我覺得咧，加拿大咧有一樣嘢就唔好嘅，就係加拿大咧點解唔去學下其他國家？由外交部一個記者招待會又發言去講，乜都係你個總理去講，乜都係你個阿頭去講，你咪越講就越錯咯。唉，
13: 呢啲叫做咧西方社會特色啊嘛，唉，呢啲嘢你改唔到嘅啊。
12: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拍档咧许志华先，不许阿佛哥好啦。讲嚟讲去咧，都系依美嘅呢个局势咧。由年頭講到年尾都唔會完㗎啦，因為咧早排咧又話特朗普話啦，我好快就傾掂㗎啦，琴日都仲係咁講啊，好快就呢個星期咧就會搞掂㗎啦，咁但係會唔會咧？肯定又唔會啦，喺過去呢兩日咧，美伊個局勢咧就驟然升温，互相咧不斷咁攻擊，伊朗革命衛隊咧就對美國駐巴林第五艦隊總部啊，同埋駐科威特嘅呢個軍事基地發動咗導彈同無人機嘅襲擊，而呢個美軍咧亦都咧就之前咧就去空襲呢個伊朗嘅格什姆島嘅通訊站咁，互相之間咧互相攻擊，但係美國咧就即係低調咁講啊，呢啲咧唔係叫做破壞停火，只不過咧互相有一啲。有啲即係摩擦啫咁， 曬氣啦，因為咧而家關鍵嘅問題咧就係話咧，呢、這個牽涉到咧就以色列喺呢、這個即係對黎巴嫩嗰度，伊朗就話如果以色列一日唔停手咧，我就唔會同你美國咧就再談呢個和談嘅。咁但係咧特朗普咧要壓制呢個以色列咧都唔得。不過今次咧似乎咧個問題嚴重咗，就話因為伊朗嘅攻擊咧已經係擴大咗去呢個中東裏面其他國家，巴林啊、科威特、阿聯酋等等嘅喺
13: 國美軍基地，
12: 美軍基地咧都受到攻擊，所以而家呢幾個國家嘅國際機場咧都暫時停運啦。咁咧即係話而家最令人擔心就話可能美伊嘅戰爭咧會不斷擴大到中東更加多嘅國家。
13: 星期二我哋都講咗呢個問題啦，係嘛？即係啊，清建局方面嚟講咧，成日講咧，我同伊朗傾過啲嗰個 point 啊，已經差唔多 OK 嘅啦，甚至冇呢個星期就搞掂啦。全部係特朗普自己一個自己話噶嘛。嗱，你睇到啦，特朗普講嗰啲嘢，跟住冇幾耐咧，伊朗咧又否認咗你嗰啲嘢嚇。咁啊，整個程序方面嚟講咧，就係特朗普自己一廂情願講任何嘢啫嘛。似乎呢個美伊戰爭啊呢方面咧，個主導權其實唔係個主導權啊，因為你諗得到一個國家嘅主導權咧嚇，就係話伊朗，我係一個領即係主權國，你乜嘢我聽你特朗普嗰、那個説話做嘢咧，冇可能噶嘛！我按照你嗰個條約去定我自己個點樣走嘅咩？亦都冇可能係嘛？所以話特朗普前咪講嗰啲咧，大家我睇咗半年嚟講咧，唔好聽佢講咁多嘢。就算俄烏戰爭嚟講咧，佢講咁多嘢嚟講，而家到而家一樣咪打到佢七七彩彩係嘛？而家歐盟嗰方面嚟講，歐洲國家方面咧，因為經濟個利益個咁差嘅話咧，都對呢個澤連斯基嗰個即係烏克蘭嘅支持已經退步好多啦嚇。咁喺呢方面咧，就普京咧趁住就砌嚟啦，係嘛？咁到呢個中東呢啲戰爭方面嚟講咧，而家睇到咧，就伊朗方面嘅根本上唔聽你呢個特朗普個嗰個説話啊，我一路砌你咯啊！上個禮拜就停一啲，突然間咧就玩啦啊，又玩啦啊！大家互射，頭先你講好多好多，即係美軍基地住邊度嗰地方，俾人打啦，俾伊朗打啦。如果伊朗冇咁嘅 power， 一定唔會玩呢啲嘢。而家一個戰爭方面嚟講，最主要嚟講，你係話要贏嘅話咧，一定要地面部隊。你地面部都唔去伊朗嘅話咧，冇得傾。
12: 咁其實咧，而家美伊戰爭停唔停到咧？而家關鍵其實牽涉到咧，以色列同黎巴嫩之間嗰個衝突。咁啊，其實咧就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經激嬲咗特朗普嘅，特朗普條氣好唔順，因為我同伊朗咧傾到差唔多埋單，你又喺度搞搞震，咁所以咧早兩日咧就聽講話咧喺個電話裏邊猛猛叉叉啦鬧你內塔尼亞胡啊！好啦，咁而家咧美國嘅國務卿啊魯比奧咧喺呢個美國眾議院嘅撥款委員會嘅聽證會上面咧，亦都話我哋咧對呢個以色列嘅做法咧就好不滿，因為以色列咧要將呢個加沙啦70%嘅地區嚟佔領，呢、這個唔符合我美國嘅利益啊！你得個講字嘅啫，因為咧美國咧對以色列咧小罵大幫忙，佢而家成日講話即係以色列同埋黎巴嫩嗰個衝突咧，個關鍵係咩？關鍵就係真主黨，如果真主黨唔放低武器咧，呢、這個問題係解決唔到，呢、這個叫做本末倒置，根本咧呢個以黎啊唔能夠停火咧，就係、是、以色列啦。你睇下以色列個國防總參謀長啊扎米爾講乜嘢咧？佢話以軍喺黎巴嫩咧係冇停火嘅可能嘅，我哋以軍已經準備好隨時恢復對伊朗嘅戰鬥。即係話你美國點啊鬧內塔尼亞胡都冇用，因為以色列裏邊嗰啲咁嘅好戰分子，包括內塔尼亞胡，根本就係講一套做一套，根本咧就冇停火嘅意欲咯。
13: 大家知道啦，當年嚟講咧，就係以哈戰爭方面講咧，以色列一路打落去，打落去攞咗加沙地帶幾多地方係嘛？加沙地帶攞咗個控制權力方面嚟講咧，就差唔多佔咗整個黎巴嫩啊，或加沙地帶嗰個地方啦。咁而家特朗普嚟想喺呢方地喺加沙地帶咧開展旅遊業，叫個女婿各方面去玩噶嘛？而家你嘅意思攞咗啲嘛？我點開展啊？咁個利益衝突噶嘛？可以睇到咧，特朗普條氣好唔順。雖然話頭先我哋講啊句啊，特朗普啊鬧內塔尼亞胡冇用噶呢啲嘢，因為佢睇到咧呢個加沙地帶嚟講，一定係咧就俾呢個以色列控制嘅。你美國咧 冇可能佔你一個便宜啦，所以咧條氣咧就好唔順。就算盧比奧講，盧比奧講啲任何嘢都係為阿特朗普啊，即係吶喊助威啫嘛，冇用嘅係嘛？你講咁多嘢就廢話一團。你睇政治利益方面嚟講咧，以色列咧就係攞住加沙地帶講乜嘢冇用嚇、啊，所以話喺呢方面嚟講咧，我哋睇到咧。以色列是有個自主自張的，內塔尼亞胡你還不拿這些東西，分分鐘他貪污那些東西給人起訴、啊、所以他有個自己政策 政治 的利益存在的嘛，所以我覺得呢沒用啊，美國現在真的控制不到這個以色列了。
12: 那即是剛才提到呢，特朗普在電話裡面罵內塔尼亞胡用粗口罵的，那那些報道說內塔尼亞胡跟特朗普說好如果你能夠搞得掂的時候我就聽你說了，得個講字嘅啫，佢翻翻去之後，佢就根本就唔睬你特朗普都多餘啊！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啦，即係話咧，呢個而家咧呢個戰事已經係牽涉到內塔尼亞胡自己嗰個性命攸關啊！唔得，佢而家就嚟遲啲要進行呢個大選，好多人咧話佢會冧台，佢一冧台咧，佢就大件事啦，因為佢牽涉到呢個貪污醜聞等等，佢唔單止咧係做唔成呢個總理，而且咧甚至咧可能被彈劾或者咧被判入。佢牽涉到自己個人利益嘅時候咧，佢點會聽你特朗普嘅川建國講嘢咧？
13: 所以嗱啦，就話內塔尼亞胡咧有佢自己嗰一套嘅，為咗自己嘅政治嘅利益方面嚟講啫，睬你哋美國咯，都唔同你一齊行啦。就算你川建國講咁多嘢嚟講，我都係呼呼應應你，你咪鬧咯，電話鬧冇用噶嚇、啊，即係根本上嚟講，實權係掌握我以色列嗰度。加沙地帶我控制，黎巴嫩我控制，我打真治黨打真治黨，你吹呀、啊、係嘛？所以呢個內塔尼亞胡咧係有個自己嗰個政治個利益喺度嘅，你任何嘢都做唔到。而家川建國啊講句啊，睇佢咧而家後悔好多啦。
12: 咁啊，即係其實咧，你美國咧點樣話批評以色列都好，你仍然繼續供應武器俾佢，你仍然供起嗰啲通訊嘅設備俾佢打去呢度打嗰度打。咁咪即係嘥氣
13: 啦！係冇用㗎，因為點解嚟講咧？而家喺呢個中東小霸王嚟講咧，呢個以色列嘅講咧，而家呢個特朗普咧都控制唔到佢㗎啦嚇。今常如果控制到咧，佢會停咗喺呢個加沙地帶啊，或者係打真治黨都會停落嚟。但係而家睇唔到停啊！就算以後特朗普落台，邊個上台，民主黨啊上台又好，邊個都係都控制唔到特朗普，因為你軍火一定要賣俾以色列。
12: 好，休息一阵咧，翻嚟讲其他两单嘅国际新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各位听众你好，有时事风云的时间啦。咁啊，六月星期四，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咁啊，大家听到啦，咁啊，就有关咧，大家之前咧喺呢个诈骗照妖镜咧，都一路即系讲呢单嘢嘅。呢单嘢就系喺加拿大嘅国际机场咧，竟然咧有啲毒贩咧就系、是、利用嘅，即系加调换咗嗰个标签咧，行李标签咧，而导致咧好多嘅啊，即系无辜嘅旅客咧，就作为一代罪羔羊嘅。咁呢單嘢咧就較早前咧就報告嘅數字有17名嘅旅客咧被人害咗一樣咁樣，咁但係似乎咧就冰山一角嘅。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即係一路以嚟咧，大家喺度講緊呢件事嗰時咧，原來最近有一單咧就再爆啲出嚟，就係關於一名咧就係嚟自呢個加拿大嘅都係啊，咁佢咧呢位姐叫做 Grace， 咁佢咧就係、是、都係菲律賓裔咁嘅，但係咧佢翻去菲律賓，咪經由呢、這個應該温哥華搭呢個國泰航空公司。嗱、啊，新聞講咗出嚟講，我唔係話標籤波行先問題啊。咁問題就係話去翻到菲律賓，菲律賓之後咧，俾人查到咧佢個行李俾即係有藏毒㗎。咁啊，打開裏面睇咧就好犀利嘅，佢唔係一般嗰啲藏毒，因為我都睇唔少有關呢啲海關嘅。吸毒好啊，非法勞工啊，咁我都好中意睇呢樣嘢，咁特別睇我哋加拿大啦，或者係美國啦，咁澳洲更加犀利添啊，咁檢查得好嚴謹嘅，咁就估唔到咧，就今次個事件咧，就嗰啲毒販咧就避過曬好多嘅關卡，咁啊呢個真係一個直情喺集團式嘅啦咁樣，咁啊問題就係呢個加拿大人咧，我去到菲律賓，咁啊竟然咧就發覺原來個行李咧俾人掉咗，咁啊但係個行李佢俾掉咗標籤啦，咁啊俾海關查到嗰件行李有毒品，咁啊打開睇咧就係、是、啊唔係普通一般嘅隱藏曬下邊啊，或者遮遮掩掩啊，揩埋嗰個籠底咁啊，乜都唔係，又唔係話電腦裏邊乜都唔係，係直情喺公然咧就擺成廿幾個 kg 到成40多磅，差唔多咧磅住嗰個行李都唔緊要，總之載滿曬噶，一打開就睇到曬噶啦。咁好明顯係毒品嚟噶啦，咁啊問題就話嗰個標籤就的確係嗰個 Grace 噶咁樣，咁佢變咗即刻咧，海關就扣留咗佢，一扣留咗扣成24日啊，水洗都唔清，咁因為佢唔係佢啊，唔係成咁樣，咁啊水洗唔清，扣24日，咁啊當然啦，24日裏邊佢啊面對呢個牢獄就即係呢個身心方面就好咩求助無門啦嚇，咁最後咧都澄清咗話，哦唔關佢事。係嗰個行李啊，真係唔係佢嘅咁樣。嗱，依個只不過喺17名裏面其中一位啫。咁我最近咧，我哋如果聽眾有留意咧，就電視咧 CTV 咧，其實一路跟進依、這個即係 WFI 咧，就佢跟進依、這個事件嘅。咁佢咧直接咧就係報導。咁亦睇到咧 CTV 咧就最新嗰、那個片段咧，就佢嘗試下，因為我哋大家平時一路講緊就話喂，咁啊過去機場，咁我交咗俾航空公司嘅廉章牌過去，咁航空公司負責噶啦咁樣，咁我點知裏邊就俾人調咗嘅啫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大家可能之前喺詐騙又要鏡都傾過呢件事嘅，點解呢個中間斷咗喺度嘅咧？咁啊 CCTV 咧就裝呢個閉路電視錄影啊！咁啊喺個行李裏面咧就碌過去嗰個行李箱，睇下點樣有冇檢查啊，睇下中間有冇人動作啊等等，咁即係知道個內部嗰個運作喺度嘅。咁啊問題今次咧呢位 Grace 咧，佢除咗坐24日監之外咧，咁啊佢當然啦，佢好大損失，因為佢翻去又訂咗酒店啊，或者又轉機去第二度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咁佢要求呢個航空公司咧就賠償，點不知咧航空公司話喂唔關我哋事喎。呢個係第三者嘅運作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唔賠償俾你嘅。咁原來咧講開咧，其他嗰啲部分好多都係類似嘅旅行公司咧，係唔賠償喎。咁喺作為一個旅客嚟諗法，喂有冇搞錯啊？咁啊，即係我交咗俾你，咁你負責啫，我點鬼知你係交俾第三公司啊？咩成啊？總都唔知啊。咁原來咧，佢話哦，其實呢樣嘢咧係關於機場管理局嘅。咁機場管理局咧就聯邦政府啊，咁聯邦政府就係安排請第三方面嗰啲人去運作嗰啲工人嘅第三公司啊，部門工好時都見到啲有啲保安員都係第三公司運整出嚟噶。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啲經過報道就話，原來咧就係整個喺我哋加拿大四大嘅機場咧，即係温哥華、多倫多或者 Calgary 滿住海等等咧，即係嗰度有成125,000名啲咁嘅員工嘅嚇，即係搬運啊、個運輸帶啊，或者諸如此類咁樣。咁啊，竟然咧，佢發現有7,500人咧，超過7,500人咧，係本身咧係喺過佢哋嗰個身份檢查裏面咧，已經係發覺有問題噶啦，但仍然咧俾佢哋個通行證。通行證意思咧，你可以出入就係嗰啲禁區地方啊，可以咁成。同埋咧，先會影到咧，原來嗰啲所謂禁區咧，你係啊，佢入嚟嗰時寫字又唔俾入啊，但佢打開道門咧，啲人可以反方向行入去嘅喎，又冇人理你嘅喎，即係咁嘅情況都有嘅。咁所以咧，嗰個情況啊，即係好容易咧，俾啲生保人或者有心人咧，就走去裏邊做手腳啦嚇。嗱，今次嘅即係個問題就係在於話佢基本上嘅動作就係話我哋交咗，大家記得啦，我哋去櫃台 check 好曬啦。咁你睇到嗰個地勤小姐咧，咁啊張紙咧又話幾多行李啊，咁啊跟住咧磅一磅啊，咁啊即刻同佢黏張帶噶啦，係咪啊？咁好明顯就即係清楚係你嘅嗰個行李嘅。我點不知咧，原來入到裏邊咧，據報道咧就話嗰啲裏邊有內部內鬼咧，就攞即刻咧就剪咗嚇，剪咗佢就幾秒鐘啫。咁佢點解咁大問題？大家知道咧，機場成幾千部嗰啲機，周圍角落影咗曬噶嘛，係咪啊？咁但係原來咧都仍然有啲死角位嘅嚇，咁佢喺個死嘅位邊咧，佢好快幾秒鐘佢即刻即係掹咗出嚟，就貼咗另一個行李裏邊嘅。咁你嗰個行李咧，咁跟住 CCTV 報道咧，原來咧咁你話喂，咁啊唔關我事啫，佢掉咗去嗰度咁樣。咁但係你落機之後咧，攞唔到自己行李喎，因為原來咧佢將嗰件掹咗人嚟帶嘅行李咧，佢隨即係抌咗埋去咧，就當係遺失嘅。啊，冇嘢，跟住擺個 rush 喺度，咁啊，即係抌翻去咧。但係你自己又點樣去揾啊？揾咧，剩諸如此類咧，你哋去嗰度噶啦。咁但係跟住咧，佢將嗰個行李咧，即係有藏嘅毒品嘅行李咧，就上機啦。咁啊，上機之後咧，咁啊，去到當地好多人都質疑啊。喂，咁你去到當地，咁你第一你攞唔到行李，咁嗰個毒販係點攞行李咧？喂，原來咧，佢哋擺一啲即係 GPS 嗰啲咁嘅即係 tag 啦。咁大家而家好多成都用緊嘅咁樣，咁佢哋咧就 check 咗喺邊度嘅行李，咁而裏面咧啲內鬼咧就所以咧唔係一個人做嘅，成個係一個根據聯邦政府所講係咁有犯罪集團嘅。咁問題就話佢哋攞機之後咧，佢哋咧將你嘅行李咧佢抌咗落去 local 嗰度。嗱，大家知道咧，我哋以前去美國都係啊，去 local 好得意嘅根本，你去到攞咧行出去門口，即係我諗唔夠15步啊，已經係出到個大門口噶啦。即係嗰啲係唔需要 check 嘅，唔需要剩，你就隨手你攞嘢攞咗，俾人攞咗都仲得嘅。咁我哋當年都好奇怪，話咁都得嘅咁樣。咁原來真係得嘅。咁佢抌咗去嗰邊咧，就變咗咧，佢唔需要咧，就喺正面咧面對嗰啲邊境人員查啦。加上因為通常呢啲咁嘅，佢有懷疑嗰時咧，佢用啲狗啊啲警員好犀利噶嘛，佢聞到曬噶嘛。咁啊，想避開嗰樣，咁所以咧，佢能夠咁嗰啲當有人喺度收到個 GPS 睇到哦，依件嘢係你嘅，咁佢咪拎咗出去咯，就係咁有咁嘅情況咯。咁所以話點解佢會咁容易走出去咧？原來咧，佢有咁嘅渠道出去嘅。咁變咗而家我哋嗰度擔心就係話，喂，哇，咁我哋而家搭飛機驚唔驚啊？咁個會真係咁做法點搞啊？咁樣驚就唔使驚，呢17名咧全部放曬，不過咧佢哋不同程度咧被扣押啊。咁啊，如果喺嗰啲地方你識講英文嘅，都有一解話啦。去到啲國家，你唔識講唔識成，都幾論盡啊，都唔知道做乜嘢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咧，有好大程度就係話，喂，而家竟然有咁嘅情況，咁我哋應該點面對咧？嗱，而家另一個擔心咧，唔係話毒品問題，而係關乎於你今日擺啲毒品上去，能夠運到過去。咁假如有人好似佢咁換咗 tick 就擺啲武器啊、炸彈啊上去。咁我都要擔心呢樣嘢喎，而家唔係擔心毒品喎，係咪啊？毒品日日都俾人，佢實有機會過到嘅，不問題就係咪捉到嗰包嘅啫，係嘛？咁所以咧，都好多人都擔心。除咗呢樣之外咧，會唔會即係嗰啲武器或者危險物品擺喺相機咧，而冇人知咧？咁呢個係另一個關注嘅。6042673320，咁我聽聽眾嘅電話，你有咩意見咧？咁如果你點樣防備咧？你有冇面對咁嘅情況出現咧？嚇，王 Sir 點睇法咧？
1: 而家唯有自求多福。你基本上你乜嘢都做唔到嘅，
3: 系啊！
1: 个专家话你影咗相啦，
3: 系
1: 啊，你系抄低啦，咩用都冇。
3: 嗯，
1: 第一，你个行李箱咧入咗去嗰个运输系统，
3: 嗯、
1: 喂，里边系转转接住系讲行嗰几多里嘅，唔系话行六七丈啊，搞掂啊。
3: 嗯，
1: 咁里边仲有自动嘅机械将你拨落去唔同嘅输送带。
3: 嗯，
1: 咁啊，当然啦。 喺个过程里面咧，佢就会电脑咧自动去 scan 你嗰个 tag 嗰个行李带啊，咁将你运送去边一班机，咁一路转过去嘅。
4: 嗯，
1: 咁而家就喺呢个过程里面咧，有人做咗手脚啊，咁啊将你个行李带撕咗落嚟，然后就粘咗去佢嗰度，咁你嗰个掟埋一边，咁啊机器咧就开呢个冇打拨一声。咁就去咗嗰啲咁嘅
4: 代领
1: 无人领啊，无人认领嗰啲啊。咁而家嗰个 Grace 咧，佢好嘢喎啊？点解咧？佢能够离境嘅时候攞翻同自己相同嘅行李箱，哦、因为有个行李袋嘛。
4: 嗯、
1: 啊，谂住嗰个系我噶啦嘛。
4: 嗯、
1: 啊，然后先至可以话出境嘅时候会俾人拉咗，话佢藏毒喺个海关度俾人拉咗啊嘛，啱啱？
4: 嗯，
1: 嗱，佢过程系咁噶嘛，不过佢冇认真讲清楚。
4: 嗯，
1: 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呢、這个都系属于啊救运。佢咁啱攞翻嗰个同自己一样嘅，但你一开之下咧，就证明啊里边啲唔系佢嘅，佢仲可以有啲机会。如果咁啱佢唔需要经过海关 check 过，佢系揦埋上车啊。坐咗架的士也好 ，Uber 又好，然后喺个中途里面咧，俾嗰班贼人追翻上嚟，攞个行李，喂，佢完全唔知咩事喎。如果佢稍为反抗咧，我哋大家知道咧，啊喺新闻亦都见到有啲某啲外地嚟嘅旅客俾人打劫啊，甚至俾人谋杀啊咁样啊，啊呢啲就系咁危险嘅嘢啊。咁啊，老实讲，你能够做嘅咩咧？完全唔多。第一，你话诶、你临上机之前喺个行李榜影埋相，老实讲啊，有几多系专业啊？你影嗰个系咪真系咁清楚咧？啊，能够将你个皮夹各方面影咯，你都系影一 shot 啫嘛。啊，正面影一系咁多啊，咁你能够证明几多嘢咧？啊，面对警察嘅盘问，喂，仲有啊，佢盘问你，你手机又冇，乜嘢都冇啊。两手空空，你啊喺度佢盘问你喎，啊直至到你要求你攞翻个相机，啊然后系指到嗰一段又系咁多嘢，你基本上乜嘢都做唔到嘅。咁另外就而家好兴啊，用嗰啲咁嘅 AirTag 啊，啊你追踪嗰啲咁嘅
4: 追踪器
1: 啊，好简单啫。
4: 嗯，
1: 我而家有个追踪器，嗱而家最新系华强北嗰度有吓。
4: 嗯，
1: $90人仔啊，download 个 app， 一个 app 可以安装五个追踪器。咁如果你有四件行李，你仲有一件突出嚟添。
4: 嗯，
1: 好啦，而家啊飞机你啊坐咗喺里边啦，终于话而家闩门啦，准备起机啊。你睇下你个 app， 咦，我件行李去边度啊？冇啊，佢冇喺个飞机里边，因为你有个追踪器啊嘛。嗯、你能够做啲咩咧？你唯一就係撳空姐準備起飛，空姐都唔會得人嚟睬你啦、嗯，飛咗上去先算啦。咁你可以做得咩、嗯？你基本乜嘢都做唔到、
4: 嗯
1: 啊。所以你話哎呀咩專家教乜都冇用啊！你唯有自求多福。
4: 嗯
1: 啊、好啦，講到呢度就係、是、喂，點解我哋加拿大會昔日我哋只有毒品入嚟加拿大？绝对唔会好似有今时今日可以毒品出口嘅，
4: 嗯，
1: 啊，仲要咁庞大嘅系统，
4: 嗯，
1: 你谂下，人哋撕你个行李带喺嗰个过程里边唔系咁简单嘅，
4: 嗯，
1: 啊，或者我
4: 听听客户嘅信息先，咁啊，或者翻嚟咧就听听继续往常分析，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好啦，翻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黄立仁电话里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咁我哋讲呢个飞机啊，就俾人咧有啲行李咧，俾人换咗个标签，咁咪导致到咧就无妄之罪啦。咁啊，最新嗰单咧就系、是、根据 CTV 嘅报道咧，66岁嗰、那个来自多伦多嘅叫 Grace 咧，佢当时咧就乘坐呢个国泰航空公司经香港，仲要转机前往菲律宾马尼拉添，转个机添啊。咁啊，过几日之后 ，Grace 因为行李箱嚟被查出24公斤嘅冰毒而被捕。咁啊，尽管佢坚称话根本唔系自己行李，但系而且喺菲律宾国内已经引发啲广泛嘅关注啦。 咁啊点佢又问点解要捉住我咧？点要当反咁当指纹啊？仲要全国报道啊？咁啊报道啊？咁啊为咗佢嘅即系佢好羞辱咁讲啦。咁啊再加上住咗成24日，瞓地下啊，同埋啲曱甴一齐，咁啊精神同埋经济损失惨重，咁啊梗系法律个费用咧同埋相关开销整高达几万蚊加元啦。咁但系航空公司都唔配嘅。不过头先王 Sir 带出一样嘢就喂。佢講啱就話，喂，佢點解嗱？係啊，當然我哋頭先嗰個渠道就話，佢基本上可以抌落去 local 嗰度，咁啊啲人攞唔即係自動行出去攞啦咁樣。咁但係點解佢會 check 到佢咧？嗱，依個就焦點啊！點解係咪有人一早舉報啊？又點解咁多件行李嘅點會 check 到佢，而導致引到你咁樣咧？
1: 冇錯啦。咁啊，點解會係佢咧？咁佢咁唔好彩咧？嗱，依次而家正話你啱啱講出嚟嘅過程。佢好明顯地攞翻以為佢自己行李出咗去之後，喺個過海關嗰度，然後先俾人拉嘅。
4: 依個佢冇講佢係咪自己攞。

0: 佢根本攞唔到个行李嗰度啊。
1: 咁老老实实啦，如果你去到嗰个警察，嗱，嗰箱系你个，喂，唔系喎，颜色都唔同嘅，系咪？即系而家好。
0: 但佢唔理你，又拉咗你先。
1: 唔系拉咗你一回事啫，但系佢一拿个行李出嚟，佢当你面系拆开嘅，佢唔会话拆开晒啦。
0: 当然
1: 系。呢件系你，咁一你喂咪住先，唔好意思，嗰件唔系我嘅，唔
0: 准，
1: 唔系，你通常你会咁嘅，所以整件事咧就系而家好明显地。根据咁上下嘅逻辑咧，佢嗰件行李同差人啊，警方捉住你要你承认，要喺你面前打开个系差唔多样啊，或者同一个款式啊，依样然后先至恐怖啊嘛，系咪啊？喺整个过程里边，而家我哋加拿大以前系毒品嘅入口入嚟加拿大嘅，而家居然可以发展到可以输出。由此可知道我哋嗰个啊防毒啊反毒嗰方面系几失败。
0: 日本上个打战，你话俾其实咧，我哋而家 B C 省咧，即系温哥华 B C 省已经系成为一个毒品嘅出口嘅，已经系。
1: 唔系咯，
0: 呢个即系同你以前谂过系两个世界。
1: 啱，咁啊就系点解我哋而家可以变成毒品出口国？喂，仲有啊！呢啲咁嘅情形咧，系基本上系防不勝防嘅。啊，好似你话啊，每一个人要调查嗱、啊，理论上咧，如果你去应征呢啲咁嘅同呢个大众服务嗰啲咧，你一定要有良民证啊。
0: 系
1: 啊，你冇案底，然后先会请你嘅。
0: 嗯
1: 啊，咁啊，经过公司嘅身份核实，证明你冇犯罪记录咧，然后先请你。咁然后咧。俾一個證件你，依、這個證件咧係有權限，你只能夠去依幾個禁區或者嗰幾個禁區啊，同埋你翻工嘅時候咧，要經過禁區嘅，就要拍卡。拍卡嘅時候咧，仲會間中會自動著紅燈，自動著紅燈即係門口嘅 secure 咧就檢查你所有嘢，包括你嘅褲頭帶同埋嗰對鞋，依、這個最嚴厲嗰個咧，有聲有剩啊！否则即系话咧，就你拍卡绿灯，你又可以行入去。呢个就翻工嘅程序，入咗个所谓禁区，就唔系话系人跟住你都得，系唔得嘅。啊，然后喺里边咧，你就因为你个卡嘅权限咧，你可以去你被认可允许嘅地方，其他嘅地方咧你唔能够去。咁啊，但系目前咧。就唔會話你個頭殼頂有盞綠燈或者紅燈，你行嗰個界會著燈，唔會嘅，亦都冇人去 check 你嘅。啊，咁亦都係咧，你嗰道門你行入去，基本上有好多地方冇門添嘅。啊，譬如你去到嗰個所謂機場嗰個 apron 嗰個地方，啊，根本就好多地方都任行嘅。你唔係喺嗰度工作人員，你基本接觸唔到嘅。咁嗰啲行李喺啲車度啊咁樣，嗱首先由呢個 check in 咗之後咧，經過導航帶一路去到分發嘅地方，然後轉送唔同嘅拖車拖到飛機附近啦，啊咁啊好嘅就有入咗啲箱一箱箱啊運入架飛機度，某啲情形就逐件行李掟落去，大家亦都曾經睇過。嗰啲人啊，點樣對待啲行李係咁拳打腳踢啊嚇！你唔好彩，你係爛曬啦！啊，而家你最好彩就係你拿咗個完整無缺嘅箱，原來裏面裝毒品，咁你係欲哭無淚噶啦！啊，你乜嘢都做唔到，啊，你影乜嘢相都冇用，你點可以上傳去雲端講少啊？去到警察嗰度，佢都唔聽你咁多，你最多只有咁啊證明乜嘢咧？你試下你自己。在你的行李度同你自己一起影幅相，睇下有几清楚。喂，影完之后乜嘢做唔到啊？你可以讲得几多句啊？
0: OK， 好，咁一阵间或者我俾啲招，大家点样即系防止，尽量防止咁嘅机会啦。咁样咁好啦，咁电话呢边系周志国，周志国点睇啊？
2: 嗱，即系你成件事咧，你话即系运毒品啊、运成嗰啲，虽然话严重。但對嚴重嘅點咧，就係、是、好似保安哥初正話所講，就算你話啲炸彈運，如果你既然可以咁運化咧，運啲炸彈咧，運啲成入去裏面嗰啲咧，真係你好容易真係成架飛機爆炸，即係嗰啲恐怖活動都得嘅。因為嗱，呢個唔係即係亂咁急嘅，好似保安哥正話講個嚴重問題。有一位喺皮爾遜國際機場做咗20年嘅資深員工叫 Charles， 佢話點咧？佢話。 佢喺

0: 場嗰個恐怖嘅情況就係話，如果你就算攞咗個巡航導彈行出去啊，都可能未必會有人攔截你啊。即係呢個有員工係接受訪問嗰時咁樣講啊。嗱，咁係咪咁樣我唔知道，但係起碼佢反映到一樣嘢就係話，嗰個加拿大個機場嗰個保安咧，即係嗰個疏忽，即係起嗰種嘅漏洞咧，真係幾恐怖啊！嗱，或者除咗你講呢樣嘢，真係希望唔會發生啦。就係呢樣嘢實在幾嚴重嘅一樣嘢。如果攞巡航導彈都冇人知喎，咁樣好啦。但係我哋可以睇一樣嘢，就係話我哋用啲實例睇下，就係話嗱，我哋運毒品嗰啲，譬如俾人搜到佢嗰啲誒，俾人調包，然之後搜到毒品，咁搜出嚟嗰啲人係搜到有幾多幾重嘅毒品咧？嗱，首先講下一個，就喺温尼伯嗰個夫婦，一對夫婦，德國嘅，佢嗰個俾人調包嗰個行李搜到幾多？33公斤大麻。咁另外一個70歲嘅多倫多嘅企業家咧，佢日本嘅時候咧，俾人搜到佢有21公斤嗰啲冰毒。咁正話國安哥講過嘅力扣，佢喺西捷航空嗰度咧，去西蘭嗰度，新西蘭嗰度嘅，俾人查到20公斤冰毒。你睇下三公斤大麻，有21公斤冰毒，20公斤冰嗰啲海洛英，另外都有啲個另外古仔，夾夾埋埋嗰係咪重量咧？係唔細喎？即係你唔係細細包嗰啲喎，係成個夾，你點樣運到入去裏邊咧？點樣可以由機場外邊運啲毒品入到去機場裏邊，仲要裝咗個行李夾裏邊，仲可以運到上輸送帶，將人個貼頂咗整落去？你話呢個過程裏邊係幾咁唔容易咧？你帶毒品帶咁多入去裏邊喎？所以你睇到個機場個保安嗰個漏洞咧，直情係超級恐怖啊！嗱，但最恐怖唔係呢樣嘢，最恐怖都仲最係點樣咧？就係話喺咁嚴重影響加拿大人、影響加拿大嗰、那個航空業、影響加拿大嗰旅遊業咁嚴重嘅嘢，竟然喺加拿大裏邊嘅國會咧，冇乜人去關注喎，冇乜人出去講喎。嗱，你揾只有揾到一個啫，係點咧？係一個保守黨個交通評論員 Dan Albers 啊，嗰個丹阿爾巴斯啊，佢就喺邊度咧？喺國會嗰時曾經問過政府，就話你多年嚟都未曾係認真處理過呢個機場嗰啲員工啊安檢嘅問題。喂，佢呢個漏洞咧好緊要，你要處理喎。佢一過去5年咧，有高達7500名機場嘅員工咧，被標籤係有安全疑慮，但係仍然可以有許可證出入機場。好啦，最恐怖就係呢樣嘢，就係、是、你竟然喺咁嚴重嘅嘢咧，啲國會啲議員咧唔係廣泛去關注，去逼政府走去處理，因為呢個好嚴重嘅就係、是、你我哋出入境嘅時候，我哋加拿大人出去，喂分分鐘你去到啲地方係俾人。無啦啦俾人拉咗喎，即係你即係你會坐監喎，大佬。
1: Okay. 秋志哥啊，停一停先，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啦，咁啊翻嚟咧就繼續俾你分析啊。
2: 華僑之星53周年台慶晚宴，聽眾心聲，
3: 個個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聽，全部都我由朝開到晚嘅，長做長有啦，我有得聽啊嘛。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時事風雲。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啦，咪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王立人咁啊，电话里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头先就大家听到啦，咁啊，关乎大家即系特别关心啊，最新嘅进展咧，原来咧俾人调换咗行李，虽然话啊嗰17名嘅人士就冇事，咁但系咧不同程度咁啊要扣押咗，咁啊嗰个即系嗰个经验真系的确好难过咁。再加上问题就话、是、最新消息，原来咧佢向呢、這个即係航空公司嘅申報損失時咧，原來佢直情係冇得賠嘅，咁呢個真係好奇怪啊！咁佢又唔關佢事，咁關邊個事咧？咁啊，即係正如香港嗰啲官員一樣話唔理想嚇，唔理想即係冇嘢做到啦，係嘛？咁問題就話其實咧，頭先阿王或者我等阿周志國你分析咧，咁我跟同阿傾講阿王 Sir 嗰個分析先嚇，周志國
0: 嗱，即係。我就話，即係點解加拿大嗰啲官員咧，就嗰啲議員嗰啲咧，我哋真係冇群起將呢個咁嚴重嘅問題走去係同政府嗰度同佢攻擊佢，或者唔係攻擊啊，要求政府啊，你真係幾多錢你都要改善喎？因為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話，第一佢影響我哋本身啲旅客，我哋要出外嘅時候嗰種安全。 即係隨時你去到譬如非洲啊，有啲嗰啲制度法制唔係好完全啊，即係好完善啊，棘跨嗰啲咁地方嘅時候，喂，真係可能要判你死刑，去攞去就同你掰咗，喂，咁你真係冇仇報喎呢樣嘢，啊嘛，因為嘢唔係個個都係咁嚴謹噶嘛呢樣嘢，呢樣嘢對我哋國內我哋嘅人嘅影響，真係出門嘅人影響嗰個係好嚴重啊！第一，第二，我哋就係話對於國外邊嚟旅遊嘅人啦，今日呢啲咁嘅新聞喺國外咧，亦都唔係除咗喺香港就見到香港係呢啲新聞又喺香港又出現咗，或者加拿大啊有啲咁樣嘅嘢。咁你如果全世界好多人廣泛知道呢單嘢嘅時候咧，或者旅客嚟加拿大咧，真係會即係會即係唔敢嚟喎，會驚喎。大佬，我加拿大我俾人整咗之後，我出邊俾人拉咗，我咪好死？你知唔知我哋加拿大每年嘅旅遊業啊？對於加拿大帶嚟嘅錢咧，係1200億至1300億之間嘅。佢喺國際旅遊嗰個收益嗰度咧，係佔咗差唔多20%-30%啊，就係有每年喺國際旅遊收益咧，係有300多億，係俾加拿大人嘅，係喺加拿大呢度。呢啲數據係根據呢個加拿大旅遊局啊，同埋呢個世界旅遊個旅遊理事會個數據係反映出係公佈出嚟嘅。咁好啦，咁。我哋個旅遊收益有成1000多億嘅，如果你影響咗嘅時候咧，你話你要揾幾多錢先可以補償得翻呢啲損失咧？當然唔會全部損失曬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淨係海外嘅收益都30-40億喎，咁你諗下，即係如果即係我哋嗰個損失，你係咪即係都好嚴重？如果係影響得大，咁我覺得話你加拿大國會啲議員，你係咪應該同加拿大政府係咪應該要好緊張呢單嘢？因為影響。外面亦都影響裏面，內裏都會嚴重影響。你應該要出嚟，走去加強個壓力俾政府，要你去保障呢樣嘢。同埋好似正話保安哥初講過就係話，喂，你運炸彈運成嗰時候好恐怖喎、啊，真係你隨時真係即係成架機真係即係炸死人都得。你原來個保安咁鬆懈嘅，咁所以我覺得你。我哋議員係有責任，去即係俾政府即係一定要俾壓力，要加強呢啲保安。即係加強喺機場裏面，而且即係坦白講，你係叫航空公司賠咧，咁我就即係覺得係係咪真係係咪可以做到咧，係一回事。但係咪真係機場嗰啲航空公司可以有能力啊，可以保障到你嗰個行李由佢接到之後一路送到上去其他地方嗰個安全係冇咁嘅能力啊？我覺得真係冇航空公司有能力去做到咁樣啊！點解我請到啲人，你航空公司嘅職員帶住你個行李係過去第二架飛去飛機上邊，點解我做呢？一定係透過喺加拿大個機場裏面，你嗰個航空即係嗰個運輸嗰個過程裏面，係呢、這個保安咧係全部係由加拿大政府去負責噶嘛。你航空公司冇可能咁啊！加航空公司點樣佢自己請人去保障嗰個行李嗰個安全啫？一定係由你嗰、那個政府嗰度去負責做啊！但係呢個我覺得成個問題就係話，政府係一個嚴重失職嘅，應該要政府賠俾啲客人啱啊！即係航空公司都冇可能每間咁航空公司自己請啲保安人員睇住個行李點樣運送去咩？佢唔係噶嘛！佢你睇過啲報道，你知道啲行李一出咗去之後咧，佢就有啲運輸工人就全部將啲行李仔分即係去分類啊，分成啊，去邊條線啊咁樣嗰啲。咁所以呢個政府嘅責任咧係好嚴重，同埋啲議員咧，你應該係逼政府咧去做啲嘢。
1: 嗯 ，OK。604-267-1320，咁我哋歡迎聽眾咧就發表下你意見。對於而家目前咧，我哋啊國際機場嗰個保安程度嘅咁差咧，點睇法咧？咁頭先我都提及啦，125,000嘅員工竟然有7,500個。頭先往常話嗱，佢從事過喺機場服即係飛機服務噶，咁你都要入機場噶，咁你
5: 入過
1: 啊，咁你直情都係有要通行證啊，驗過曬咁樣啊。
5: 冇錯，
1: 你講得好啱嘅。問題就話。竟然咧就係過去五年咧，頭先我開頭都講啦，過去五年咧聯邦交通部咧就調查依啲員工，因為佢第三者嘅公司啊，咁啊有成7,500人咧就係佢本身咧有疑問嘅，但係仍然請佢。嗱點解要咁講咧？追溯翻咧3年前，2023年喺一個多倫多嘅皮爾遜機場，咁啊最大單嘅就係黃金俾人偷竊案嗰單嘢啦嚇。嗰當時咧有9名被告啊。咁啊，嗰名咧，其中2名咧，就佢本身一個叫司徒西中文嘅西道啦。咁啊，佢咧就係俾其實佢嘅本身咧就 佢交通部調查嗰陣時咧，佢曾經喺自從2008年以嚟咧，曾經三次與毒品走私案有關嘅，但係仍然咧都批個通行證俾佢。咁可以睇出咧，即係冰山一角啦。咁呢位仁兄咧，就即係當然啦，好多佢召請佢之餘咧，咁佢係其中一個被盜。咁其中有一名咧，就竟然咧就即係啲錢就去咗啦。咁啊，即係就周圍探世界一輪先啦。咁翻嚟咧，幾年即係之後咧，就再翻翻嚟加拿大，俾佢拘捕翻佢啦。咁呢單嘢咧就都好奇怪。我哋睇到當時CTV 呢個係咯CTV 咧影出嚟嗰陣時咧。唔係頭先網上所講嘅，佢係見影住嗰個員工咧入去，跟住咧有人跟住入去添，個門打開咗啦嘛，咁佢都冇拍嘅，見到係啊，佢每個拍入去啦。
5: 呢個之前，而家咧就唔得噶啦。
1: 2003年咯，啊，當時佢影嗰時係點樣啦？啊，咁啊，竟然咧仲過癮，咁佢假冒咧，佢偷黃，即係嗰次係即係劫咗黃金嗰啲咧，就假冒嗰啲出貨單，咁竟然咧佢嗰個貨車咧大模先影曬入嚟啊！入去機場啊，喺個落貨區度啊，拍曬埋落貨單，跟住拎住係咁睇住佢送埋上去啊，咁啊係咁啊洗出去啊，冇人理，冇人問，冇人整喎。喂，2300萬嘅黃金，加上差唔多半百萬嘅現金，咁啊竟然咧嚓一聲俾人攞咗去啦。咁而家咧都追唔翻，因為點解可能俾人話送咗上去印度啊，即刻融鬼曬之如此類咁樣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話你話講到咁嚴謹，但係而家嘅漏洞就喺度啦。咁頭先咧，阿周志國頭先提及啦，其實有一名咧就退役咗嘅皇家騎警嘅，佢係而家負責咧，佢係即係私人就搞公司咧，負責調查啲內部啲內鬼嘅情況啊。咁佢睇咗好嚴重嘅，咁好多裏面內鬼咧，佢哋好多員工其實有啲人都知道嘅，因為 CD 訪問咧有一個員工，佢其實知道佢有人係做緊啲非法嘢，但佢哋唔會出聲嘅，因為明知咁大嘅集團，佢點會出聲啊？而唔怪自己唔做就算數啦，係嘛？咁其實嗰啲工人咧，佢薪金係好低嘅，即係普通工人咁，咁佢哋俾足夠嘅金錢，佢的確係可以吸引到佢做呢樣嘢嘅，呢個不在話下噶啦。咁所以咧，佢咁成功咧，就利用佢哋渠道。咁當然啦，就頭先王 Sir 都覺得話，喂，點解佢會查？明知你有咁嘅渠道，佢係查到咧？咁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起碼17個。嗰、那個旅客嗰啲行李，佢點解海關會知道咧？而捉你咧咁樣，當然啦，佢當時捉你嗰時候，佢唔知係佢啦，係咪啊？咁問題就話，咦？點解佢又可以收到風咧？咁所以呢個好多嘅疑問喺度存在嘅。王 Sir 點睇咯？
5: 嗱，我記得十幾年前咧，喺加拿大曾經發生過一次咧，就係、是、海關緝毒嘅小組咧，就將啲毒品就放咗一個唔知情嘅旅客身上，咁啊結果咧喺佢離境嘅時候咧，緝毒犬啊衝埋去就捉到佢，咁嗰個真係無辜啦！啊，哇！你有冇搞錯？你揾啲毒品咁樣害我啊！咁啊結果喺佢親戚朋友面前都即係有理講不清啊！所以咁嘅到底佢乜嘢情況，我哋唔知道，但係咧就曾經有放蛇嘅行動啊做過。但是令到呢個旅客咧受到不必要嘅驚嚇，依一樣係真嘅。但是而家因為好多人對機場咧，佢保安好嚴謹。而家嗱，老實講啊，我哋而家開咗麥到而家，好多人嘅反應都冇乜嘢啊。啊，所以你話點解國會啊唔去講？喂，好多人都唔覺得依件係一個嚴重嘅事，都唔會喺我身上嘅，咁啱嘅啫。喂！個行李帶可以搣咗，黏咗去另外一個唔屬於你嘅，而咁啱好不幸黏嗰個箱同你個行李箱同一個款式、同一個顏色，你攞咗之後喺過關嘅時候啊，俾人拉咗，咁你算好彩喎。如果唔需要檢查，直接出咗門口上咗去你嗰啲咁嘅所謂接送你嘅車輛裏面，然后在路途之中他来抢回那里才得人害怕、但是很多人都想到你没那么巧的，有那么巧，我们曾经也都看过新闻上面呢，有旅客无辜在这个机场出来的时候就被人劫杀了，这样这些都是这类的东西。但最得人害怕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庞大的集团，不是说一个人单打单炮去做的，因为咁庞大嘅时候咧，好有系统性嘅， 到今時今日係好得人驚嘅啊！咁啊，尤其是而家我哋呢啲行李鎖咧，表面上咪好似好安全嘅、啊，鎖咗啊！咁仲有咧，一定要政府認可有個海關核准嗰個符號，等海關嘅用一條特別嘅鎖匙可以打得開嘅依樣嘢，然後先危險。因为呢条锁匙咧就唔系净系海关专有嘅，好多人咧喺唔同嘅渠道亦都买到，咁你就大件事。我哋基本上全部都变咗冒险鸡笼，啊，受害嘅时候我哋唯有自叹倒霉啫。你话点可以保护自己？基本上无云啦，无能为力啊。咁啊，好多人啊，我都曾经试过啦，将佢五花大绑啊，系嘛，咁啊，结果咧就攞行李嘅时候将。黏咗喺度啊！我哋剪烂你嘅，为咗检查。
1: OK， 咁其实咧就即系头先你话嗰啲锁系好易开啊，但系其实而家喂用啲原子笔已经普通嗰啲夹咧，唔系
5: 嗰个拉链啫，
1: 拉就着咁
5: 啊。但系个拉链开咗之后，佢拉唔翻埋啊嘛，因为你个锁系扣住噶嘛。
1: 系咁嘅情况就系啊。
5: 咁啊，但系嗰种锁咧，只要海关有个专用锁匙就可以开得翻啦。
1: 604-2-3-20，听听下个信息咧，翻嚟接听阿陈生电话。
8: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大家对于个机场嘅保安漏洞又点睇法咧？咁而家面对咁嘅情况咧，我哋一路担心唔系毒品问毒品，就佢哋赚钱啫。吓、啊，问题就是第一可能影响到旅客啦，但如果有危险物品，的确咧就都几担心下噶。604-2-6-7-3-2，听听陈生电话先吓。陈生你好，
9: 喂，保安哥好，
1: 你好，
9: 嘉宾主持好，各位好。喂，其实头先我想喺诈骗照镜讲呢样嘢嘅，因为嗰时候咧，佢有个女士打上去就话，应该航空公司咧，即系要负呢个责任。但系你谂翻转头，好似大家都明白，系最主要系个机场管理局，不论系加拿大又好，或者去到当地菲律宾，甚至其他国家个机场管理局，都系一个问号，系嘛？但系你又话而家讲翻系好多。case 都喺加拿大嘅人去到嗰個地方，而俾人哋捉得到嘅時候，肯定一個問號就係我哋自己加拿大本身有問題啦。你頭先講話，其實大家都好似好似話唔係好即係睇低件事唔係咁重要。大家都明白啦，我哋加拿大人係順民嚟噶嘛，冇反應冇反抗嘅，其實永遠都係順住去哦，係啊，政府咁嘅政策好啦，咁冇唔緊要啦，我哋慢慢接受啦，加税好啦，冇問題噶。咁永遠都係呢個問題嘅時候，咪冇人去佢講呢樣嘢咯。但係點解而家即係講得咁熱，炒得咁熱，就因為旅行季節啊嘛。咁大家都要去旅行嘅時候，即係大家即係講聲叫警惕下。同埋其實好老實講啊，我哋加拿大嘅 RCMP， 甚至去到今時今日嗰個 Shirley 警察，你諗下兩個幾三個月啦，已經開咗槍。即係嗰啲鋪頭開槍，凌晨時分又好，日頭又好，禮拜尾都好。喂，點解會可以拉唔到人呢？其實周街都 CCTV 噶嘛，點解會可以唔會拉到人呢？啊，再講遠少少啦，偷車啦，你明知佢係落去碼頭度運架車出去啦，咁點解都拉唔到人呢？是不是幕后那个本身那个即是做这个犯法这个东西那个势力太大呢，就是不可以執法呢。同埋啱保安哥你讲话 BC 省变咗是出口毒品的一个地方。喂好唔系新鲜啦，啊，杜鲁多林落台之前嗰时候那个12月他们不知道在内陆哪个地方就扫了个制毒工厂啫。咁其实一个浮仔里面开一个制毒工厂，居然 RCMP 都唔会知道，執法唔到喎。嗰啲电啊、出入嘅嘢啊、浓味啊，嗰啲嘢全部都系个毒品制造出嚟个过程嘅会发生嘅嘢。王家琼竟完全唔会发现得到嘅，可以。咁其实系咪走翻转头问翻我哋自己本地嘅執法人员究竟系做紧乜嘢呢？加拿大政府去怎样去制定个執法，或者怎样去做好呢样嘢呢，去保障加拿大人呢，税就照交，交到足，交唔够嘅照俾多啲，係咪 ?COVID 嗰时候俾咗嗰啲钱出嚟，大恩皇帝大赦大恩，而家就逐个捉返转头嚟找返条数。喂，就捉到咁正， 点解啲贩毒摆到明睇到噶，摆到明知道喺机场里边有内鬼噶，点解做唔到啫？点解拉唔到啫？求其 check check 个身份喺后面嗰人跟跟佢，拉晒翻嚟啦，系嘛？点解会去到可以二十几磅嘅嘢塞落嗰个皮夹度，去到当地？你头先阿黄师另外一个嘉宾主持话。点解会即系大家通风报信都一去到就拉得到？唔系一定系本身嗰个政府或者本身嗰个贩毒嗰个人去通风报信，系对头家知道有货嚟啦，有货入境啦，咁咪督你咯。我做唔到单生意，你做好嘛，咁我咪督你咯。但系你拉到嘅，你见到嘅就系寥寥可数啫，过得到嘅冇人知喎。哦，你话斋真系出到嗰个当地嘅，好当菲律宾出到机场，真系去抢嗰个皮夹嗰时候嗰下嘢，真系拍戏一样噶咯。到时唔知佢，你又一知你一知半解，乜都唔知嘅时候，你俾佢攞咗就冇事啫。你谂住佢搏一搏嘅咁啊，一擦枪走火，命都冇埋。咁你呢条数点计咧？到时即系呢个系加拿大政府好大嘅漏洞，唔系话。輕輕帶過去講，哦，係啊，等 CCTV 或者 CBC 去報呢樣嘢，完全係冇人有任何反應嘅，即係個迴響唔大，亦都冇諗到有咩辦法。同埋好似而家你 Shirley 炒咗嗰個頭，那個差佬個頭，咁咩用啫？其實有多少都係祭忌啫嘛，你咁耐都搞唔到，你聯邦政府放多十幾廿個 RCMP 落嚟查，都未拉到人，咁究竟發生咩事呢？税地税乜嘢照交噶喎，大佬，你拉唔到人喎，到时今时今日都擦枪走火，随时都会噶。大家都记得当时博维嗰个韩裔嘅牧师送个仔翻去 UBC， 个大仔入咗 UBC， 个细仔又出翻嚟。
1: 系啊，
9: 博维酒楼嗰个榴弹就射死咗，就系又系贩毒嘅报复。通常都系你抢我抢你，大家知道今时今日。
1: 冇意思，冇意思，陈生，多谢你意见先啦，或者你有时间再打过嚟，因为我哋听后嘅信息同新闻简报。
8: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好多听众打嚟，咁继续接听阿 John 先，阿 John 喺先，阿 John 你好。
10: Hello， 啊，讲正呢个问题咧，前几日有个听众就打上嚟就话。应该是星期二啊，他说、哦、我成日讲这个叫做什么三个怎么说呢 check and balance， 即是政府其实都是你们大家都要明白政府有三个政府的，其实 executive legislature 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这些这样的问题出来呢，其实老实说呢，这些是完全联邦司法部门完全是废的没用的。点解会搞到咁样呢？过去嗰十年，因为呢个冇三个独立嘅权力去制衡咯。你立咗啲法出嚟，跟住啲法官判咗嗰啲人，其实唔系净系呢啲咁嘅例子噶，一手到拿来。我话俾你听啊，数成出本书啦，出二十本书都得啊。点解加拿大个法例有法不依 ？OK， 有法不执行。OK， 冇人監管，就係呢啲問題咯。所以你哋講得啱噶，但係點個聯邦政府而家做緊咩啊？將你哋嗰啲目光注視喺第二度咯。我就話成日要啊，美國要食咗我哋五米一週，你估美國真係想食咗你五米一週咩？你哋唔好傻啦！你哋睇翻自己，其實加拿大好多嘢係好有趣嘅，喺對外嘅。就可以成日话人指手画脚，就话啊你唔系呢个国际标准啊，但系对内自己就唔系。其实好简单一件，琴日我哋嘅 Senate 就批咗条例，就话呢啲 residential school 系一个我唔知点样演绎啦，总之话呢个罪行。咁你而家系咪话加拿大如果 residential school 系完全错误嘅？咁系咪等于加拿大就等于我哋呢个祖国喺外面话人哋？呢、这個新疆維吾爾嗰啲咁樣嘅 intermittent camp 就有問題咧？你即係自己成日擺自己喺個道德高地嗰度，但係唔挑剔自己嘅問題。呢、这個就係加拿大本身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人嘅問題。睇翻自己，檢討翻自己，由邊度出發？ OK， 其實省政府應該是可以做很多事，但因為我們以往這麼多年的問題，是你說
1: OK， 好，多謝繼續，多謝你意見，好，那我接聽下一位張女士。張女士你好，
11: 啊，是，多謝時間三位。嗱，我又講講佢駁翻佢先。嗰單奧運啊，嗰、那個叫做Ryan Redding 嗰個嘢啊，佢2002年已經運毒運到嗰時係邊個當政啊？係聯邦一陣噏真咧，又話唔啱啦。2006年上場保守黨當政嘅，佢有冇理過？係冇理到嘅呢件事。我講翻呢件事先。你哋有冇去過機場一個管理即係 RCMP 海關嗰度？你有冇去過啊？我去過啊！我2015年，我因為有一隻狗從美國過嚟買咗過嚟嘅，佢就逼我去攞，我攞啦。當然個狗要俾錢，已經俾咗錢嘅啦，就另外要去查我隻狗個根，即係來個細個出世子，同埋我本身啦，逼我盤咗我個幾鐘頭。只不過咧，佢就係想我俾關税，我入過去個 room 嗰度啊。他有一個中國人在這裡做工的，其實他還有些其他人又是去 pick up 拿東西啊，不知道怎樣。我都看到有一些東西在這裡，但我當然我理掂自己算啦。我被他正所謂判我個幾鐘頭，根本他拿不到證據，任何證據。我那隻狗已經給了錢了，我繼續跟他去，他亦都打曬針乜乜乜，他只不過就想關税，我被他入過去了，在這裡的機場啊。好，你知不知道啊？佢加拿大咧根本七已經係成為係七國嘅制個毒販集團運作，加拿大全球嘅運輸即係個中輸啊！呢度係全球嘅，即係加拿大呢度係中輸股，中輸運毒去嘅。如果都係仲係毒啊，你唔好彩去旅行啊，嗰啲嘢咧，嗰啲正話你講咗啦。你話真係整個炸彈，你話真係死咪死俾你睇啦，係咪？佢根本係好行，即係唔會理你噶。我入去嗰度，我知佢盤我嗰個係高級嘢嚟噶，只不過係我想挫我俾多啲税嘅啫，再俾多百零兩百蚊啦，咁個條係咪順咯？咁樣嘅啫。你知唔知佢嗰度
1: ？OK， hello， 哦，冇線 ，OK， 好，唔該，下一位啊，劉生，劉生你好。
12: 喂，你好啊。李生你好，即系而家咧，即系讲啦讲啊，即系李生都嚟咗咁耐啦。如果比较咧，即系我哋发觉而家大温哥华嘅治安都系差啦。嗱，最简单，嗱，而家警察啊，即系讲警察啦，虽然以前 RCMP 噶嘛，后屘转咗咧，佢自己有一个警察啊，警察组即系整架部队，但系咧最近佢那个警察局长又俾炒鱿。即係嗰邊 Shirley 嗰邊咧，因為嗰邊啊，事實上咧係治安麻麻地嘅啊，所以而家講句唔好聽啲，大溫哥啊，治安啊，李生，你嚟咗咁多年啊，同以前啊，我哋嚟得嚟嘅老華僑比較咧，覺得而家治安真係麻麻地嘅，大家咧真係出入要小心啦，唔該曬。
1: OK， 多謝意見啦。咁啊，治安即係個糾大問題存在喺度嘅嚇。OK， 王 Sir 有咩補充啦？
5: 治安唔好呢个一定㗎啦。如果治安好嘅今时今日唔会搞到咁大镬啊。Shirley 可以政府部门收到恐吓信。我而家有1000个呢个枪手走咗嚟啊。你唔好搞咁多嘢啊。你唔好针对我哋咁紧要啊咁样。喂，居然可以政府部门当然新聞嗰度约略有提过。咁我又唔係太清楚，咁我只知道屬於政府嘅部門都可以受到嗰啲咁嘅猖狂之徒嚟恐嚇。咁由此可知，就而家我哋嘅治安敗壞到去邊度？而家但係最恐怖嘅就係而家我哋機場發生咗呢啲咁嘅靠害事件啊！明明唔係自己行李，咁你結果你出咗去之後，以為係自己嘅。上到車或者在出境的時候然後才被人拉了，在這裡就發生了很大的問題。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隨便撕了你的行李帶呢？那條行李帶是不容易撕的，你說要做些防禦的功能呢，其實都可以很簡單的，只要你在個行李帶那裡打斜，當然由航空公司那裡整一排打釘機，打 打斜咁打两三排落去，当你一撕嘅时候咧，因为有呢啲打窿咧，佢自然会断裂噶啦。咁、你想继续撕都撕唔到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防备方法。咁、问题就系、有关方面如果知道咧，佢哋可以咁样做嘅啫。
1: 要要香港啲官员话斋咁啊，系好唔理想嘅，
5: 好唔理想。
1: 一句唔理想嘅，即系系错嘅，不过唔理想啫。
5: 冇错啊。
1: O K， 阿周志国，你有咩补充啊？
0: 喂，实在啊，唔系话唔理想啊，系好大件事啊，类人嗰啲嗱。不过我哋讲咗咁多嗰啲恐怖嘅嘢，咁但系我都即系都讲讲嗱，有冇方法可以防范嘅咧？嗱，根据佢嗰啲资料显示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嗰啲行李咧要出入嘅时候咧，我点样可以保障咧？佢有几方面嘅，第一方面佢就系话。如果我哋啲行李要托运嘅时候，我哋喺机场或者车院嘅嗰个时候咧，我哋可以影相，即系喺当你车院嘅时候系影咗一张相，你嘅行李系点嘅样啊？咁喺标时咧影埋你嗰个托运嗰个巴曲嗰度咧，影埋喺你手机嗰度。咁嘅时候咧，你就多个证据。咁佢第二点样咧？佢因为啲行李箱咧，佢要换你嘅行李箱，佢换就换差唔多嘅样，可能换得到啊。但是如果你的行李箱上面呢贴了很多特色的东西，譬如你啊贴了自己的那个名啊，或者个绰号啊，乜乜乜贴啲贴晒喺度，或者你整支加拿大旗啊，咁中即係我近自己讲嘅加拿大旗中间里面你将佢个封页变大麻咁都得㗎，一入你点样整连咗喺度嘅时候呢，即係嗰啲特色嗰个喺度嘅时候呢，佢就唔容易换你呀。点解呢？因为你一睇一攞个时候，喂呢、這个都唔系我即係嗰个行李嚟㗎喎。即係因为你连嗰啲嘢呢，佢就比较难啲模仿呀。啱先，如果同埋色呀同埋性格差唔多。所以佢喺外面嗰度呢，你有整咗特色喺度呢，佢就比较难呢就走去係将你嗰个佢调换咁。咁佢同埋一隻點樣，就係當你收攞個行李，覺得同你自己攞去嘅時候行李差唔多唔同樣嘅時候咧，你就去報警，你走去同差人講啦，呢個唔肯定唔係我喎，唔知會係俾人哋換咗我嘅咧咁樣，咁啊可以保障到自己嘅安全。咁就第三個點樣咧，就係話你保留咗你嗰、那個嗰條收據，譬如你嗰個行李嘅收據嗰度咧，你要小心去保留咗，譬如你。嗰、那個托運行李，佢有紙俾你噶嘛，咁就話你呢啲行李咧已經寄咗啦咁樣。佢同埋咧，佢啲保存呢個收據嘅時候咧，千祈咧唔好亂咁掉。佢掟咗俾人執咗你呢、這個嗰個收據嘅時候咧，可能根據巴曲裏面好多你嘅資料咧，可能咧就會令到你咧係即係對你係即係個安全咧係冇乜保障，所以我最緊要你哋將嗰個收據咧好好地保存佢，唔好亂咁掉咁樣。咁同埋咧，佢話你即係用嗰啲索帶咧，就最好用嗰啲索帶咧，唔好咁容易俾人開。譬如你有啲人啲 keep 咧係綁住嘅，咁綁住啲帶咧就唔好咁容易俾人開得到嘅。咁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就要換你嗰啲嘢，要塞入裏邊咧都唔係咁容易咁樣。咁當然啦，咁仲有幾即係呢啲幾點咧，只不過係俾大家參考下啫。
1: O K，
0: 好實際情況咧，仲要自己小心啊。
1: O K， 咁啊有少少時間俾阿陳女士先，陳女士你好。
13: 嗨各位主持好，即系咧我都睇过好多 YouTube 啊，即系关于呢件行李俾人调换咧，咁嗰啲贼咧调换咗啲行李之后，等咗毒品落嗰啲人嗰度，咁佢点样攞啲毒品咧？你譬如佢话过关，譬如我俾人调乱咗啦，咁我拎住个行李，咁啊好多毒品喺我度，咁如果我过到关，咁佢啲我過唔到關，俾人 check 到，咁嗰啲人啲毒品都冇曬嘅喎，嗰啲犯罪分子咧，咁點解要咁做咧？
1: 阿陳女士嗱，時間少少啦，咁但係問題而家個方法已經唔同曬啦。而頭先你所講嘅，好似阿王 Sir 話齋，你啲人俾人攞，你攞出去咧，有啲人咧可能跟蹤你啊，就搶。而家佢唔需要噶啦，而家佢玩到咧就係因為有犯罪集團咧，佢由頭到尾咧係佢入到裏邊咧，將你行李帶剪咗之後咧，擺落去另佢自己嗰個行李，佢唔需要咩款，你擺咩色揀都冇用嘅。佢用佢覺得成袋咧，成個皮夾都係毒品嚟嘅。之後咧，佢喺裏邊機場咧就抌咗上去上機之後咧。咁佢將你嗰個行李就擺埋一邊，就當等人認領。咁再係咧，佢去到當地嗰時咧，佢就經由抌落去個 local 度，因為通常 local 用我哋北美洲 local 咧，行入去已經係人都攞到嘅。 咁變咗佢跟佢有個追蹤器喺嗰個夾裏邊嘅，咁所以咧嗰啲販毒咧就即刻可以攞到走嘅，咁所以咧係而家玩法係兩個世界噶啦，唔係頭先我擔心話你唔係個你私人嘅問題啦，而係你根本就係無辜辜就俾人掉咗咁樣，所以有啲人咧早已經講話，而家你啲舊嗰啲 tag 咧就唔好留翻喺度，好多人就唉、哎、我去完翻嚟都唔理嘅。要接得翻嚟，即係要剪咗佢，唔好再影響佢。咁啊，或者如果好似阿往常話齋，整啲釘書釘啊，或者要航空公司整兩條咧，頭尾整兩條，佢剪得一條，剪到第二條，你明嘛？或者整三條咧，咁啊剪佢轉唔到啦，你明唔明意思啊？咁呢個都係其中嘅方法，不過嘢啊照講，又冇就做又冇人做，就唔真唔知啦。好啦，多謝思思先，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呢個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14: 拜拜。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公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目的是在应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并且要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马卡尼星期四早上在多伦多宣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强调信任与工作的能力。他在多伦多宣布联邦政府会推出一项全新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目的是应对全球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挑战，强化社会信任和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能力，是计划核心目标。渥太华方面希望提高人工智能在加拿大的应用率，并计划透过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培训和立法，解决监控定价系统以至聊天机械人安全等问题，来实现这个目标。该个策略指，只有15%的加拿大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生产商或提供服务，而加拿大人在人工智能的培训、普及程度及大众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度方面，均落后于很多其他国家。新的战略指出，利合培训和普及程度的方面差距是一切的基础。一项新的普及计划将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入门级的人工智能培训，政府将确保所有高等院校学生都能够接触到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供应商。政府表示将会向加拿大人工智能研究所追加投资5000万元，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认证项目，并致力于提升人工智能透明度，包括为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添加水印等功能。该个策略亦都会创造多达9000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就业岗位，并承诺采取以劳工为本的方针，意味着技术会增强而非取代人类的专业知识，帮助劳工转型到更高价值的岗位，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加拿大的竞争能力。该个策略都表示，政府将投入5亿元用于扩大和加强区域人工智能计划，以加速人工智能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和商业化。另外，尽管该策略多次提及本国的主权，但并未包含对运算基础设施的新资金，而是依赖先前宣布的20亿元投资。他在早上参观当地一家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并同业内专家及研究人员交流。他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各行各业，加拿大需要前瞻性的政策来保障创新与安全并行，策略的重点将涉及是信任、创新和专注本地的企业及培训人才。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Alvin Solomon 表示，这项策略将围绕3个目标，第一是建立国民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第二是加强普通工人阶层的能力，第三是推动国家整体发展。新策略特别强调相关私隐和保护以及网络安全法案将成为关键的重点，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保护个人资料及网络安全为大前提。卡尼亦会推动本土数码基础设施的自主性，防止关键技术依赖外国。政府亦会加大对本地 AI 企业的扶持，以支持创新技术和加强国际合作。计划亦会为国民及劳动阶层提供 AI 培训及教育，帮助更多人适应新的技术带来的变化。随着政府、企业和各界对 AI 的投资不断增大，这项策略可望为加拿大经济及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同时保障公民权益。联邦人工智能部长索洛门最初承诺在去年年底会提交这个政策。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四月份的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增幅超过通胀，牛肉、咖啡及蔬菜的涨幅最为显著。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超市食品价格按年上升3.5%，多种日常食品价格升幅更加远高于整体水平。同期整体通胀率由三月嘅2.4%加快至2.8%。肉类仍然系推高食品通胀嘅主要因素，其中过去一年升幅最大嘅牛肉产品为西拉牛扒，每公斤价格上升9.61，四月份平均售价达42.42。农民表示，牛肉价格上涨同活牛价格持续攀升有关。市场研究机构 Trading Economies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活牛价格上升接近20%。分析指出，干旱天气同生产成本上升，令饲养牛只变得更加昂贵。加拿大西部同美国中西部地区持续干旱，导致牧草供应减少，同埋饲料成本上升，部分牧场因而缩减牛群规模。另外，咖啡亦都是价格升幅最快的食品之一， 受到主要咖啡生产国收成欠佳、极端天气同埋供应链问题影响，340克烘焙或者研磨咖啡平均售价由去年4月的7.78升至今年4月的9.39，升幅达 20.7%。蔬菜方面价格同样持续上升，统计局表示4月份蔬菜价格按年上升 7.8%， 是自2023年8月以来最大的年度升幅，亦都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中番茄价格由去年每公斤4.69升至今年4月的6.18。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外交部在网上就六四事件发表声明，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联邦外交部在星期四于网上发表声明，指加拿大人缅怀在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中丧生、受伤或失踪的所有人，本国会与幸存者、家属及亲人站在一起，加拿大将会继续要求追究责任。另外，加拿大驻香港及澳门的领事馆在他们的 Facebook 上也发表类似的声明。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星期一被解雇的素里市警察局局长 Lom Libinski 去信给警队的全体成员，表示自己是遭到无理解雇。张若良报道。
3: 在星期一被解雇的素里市警察局长 Lom Libinski 经过数日沉默之后终于发声，并经已致函素里市警队全体成员。信中他提到自己在休假归来之后被解雇，并表示这个并非自己希望见到在素里市警生涯结束的方式。他提到他接到通知，素里市警务委员会是将他无理解雇，他自己将会带着无比自豪地离开，因为素里市警在其极其艰难情况下共同取得了成就，话由零开始建立一支全新警队，并最终成为接管该区治安的责任，毫无疑问是他48年警务生涯里面最引以为傲的成就。该个里程碑的实现离不开警队中每一位成员展现出来的专业及奉献精神与坚毅不拔的精神。他都在信中继续谈到会铭记在素里市和整个职业生涯中与他共事的同事，他不关注数字、专案或者成就，而是关注人。能够同素里市警同其他成员并肩工作是他的荣幸及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事件继续发酵，警务委员会的成员 James Cavalla 也都宣布离任，当局未有公布详情。素里市警方是调查廖腾区一宗的怀疑同敲诈有关的住宅枪击案，警方凌晨四点左右接报57 Avenue 及148街一个住宅遭到枪击，屋里面当时有人，没有受伤报告，初步相信同勒索有关，警方的敲诈案小组接手处理，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这个住宅是加拿大板球会主席 Finder Cosa 所有，在5月20号也都曾经遭到枪击。省检控部门公布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罪名。张若良报道。
3: 再有 BC 省的省议员被控刑事控罪，省检控部门经已确认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议席的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控罪。律政厅表示，这些涉及犯罪行为发生在2024年1月1号至9月20号期间，地点在 Fort St. John， 当局目前尚未公布有关此案其他细节。Kelly 将会在7月6号于该市的省级法院出庭，但目前法院竟已颁布了传媒禁令。另外，控方为此案亦都特定一名特别检察官，但是透露该个任命其实早在今年2月竟已完成。律政厅在一份声明里面说，鉴于指控的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指定特别检察官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实际或潜在不正当影响的情况而委任。有关检察官的职责包括根据需要向调查人员提供法律建议，进行任何相关指控评估，并在任何指控获得批准后负责起诉工作。被告最初是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但去年同另一名省议员一起退党。加拿大皇家骑警方面拒绝就案件置评。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名在18年前杀害自己三名子女的父亲申请有条件释放，获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张逸良报道。
3: 自己三名儿童的父亲 Alan Sean Bond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于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委员会主席说，被告必须前往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并根据委员会命令入住位于 BC 省高贵林市的法医精神病院。书面决定指出， Sean Bond 也都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关系，必须保持良好行为，并不得持有或使用任何武器或毒品。判决书指出，一年后需要进行复审。Sean Bond 在2008年 杀害分别10岁女儿、8岁同5岁嘅儿子之后接受审判，被裁定无需负上刑事责任，并喺高桂林司法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同羁留长达15年。聆讯披露，尚邦经已喺去年4月转往另一处设施居住，目前同数名病人同住一间并冇驻场职员嘅小屋。佢喺2021年5月经已合法地将自己名字改为 Ken John Johnson， 此举促使 BC 省政府通过立法禁止被判犯有严重障人士更改姓名。死者家属早前经已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申请保持警惕，希望 BC 复核委员会驳回，认为 Sean Bond 拒绝参与任何重返社区计划，亦无意寻找工作，相关嘅情况系需要令人担忧。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志文一名骑警咧涉嫌去年圣诞日喺当值期间偷窃咧被控，检控当局话骑警 J. Shuk Choi 星期三被控盗窃5000元以下嘅财物罪，将会喺6月16日提堂。法庭文件指，被告喺当值期间涉嫌喺保管一个银包嘅时候盗窃款项。本国大部分地区嘅民众咧今晚或者有机会欣赏到北极光。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公众星期四晚或许可能欣赏到北极光，因为太阳向地球方向释放了数个高速运动的粒子波，将会令到极光更为明显。近几日太阳活动频繁，太阳黑子喷出的磁能并发生了3次被称为日冕的物质抛射粒子流。日冕的物质沿着太阳风高速移动朝着地球来袭，并将变成所谓的吞噬式日冕物质抛射。通常情况下，极光会在北的高纬度可见，但如果日冕物质抛射强度够大，在这么难的地方更加可以见到。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预测，在星期四至星期五将会出现强烈的电磁暴。当局在其网站最新的预报表示，目前的预测显示日冕物质将会东部时间6月4号晏昼抵达，之后强度达到 G3 级，是5级中的中间强度，可能会持续到6月5号傍晚，甚至可能持续到夜间。当局估计，阿拉斯加至到格陵兰同埋全个加拿大近所有地区，包括温哥华在内，若果天气许可，都可能见到。不过安省多伦多大湖区因为太过冷，今次系无缘见到。如果天气晴朗，公众尽可能系远离城市灯光，个天越暗，看到嘅机会越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5%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5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黎巴嫩总统表示，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之后，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话，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话，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是愿意在安克雷奇会面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 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好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啦。
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7: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9: 风起云涌。

先前媒体大肆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倾掂了临时停火备忘录，只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确认。但是话口未完，昨日美伊局势又骤然升级，双方互相交火。伊朗革命卫队说，他们对美军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和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邮轮，并且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讯站。美国方面就说，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的是自卫性的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且否认他们的基地遇袭。今次误袭显示一个令人担忧的现状，就是伊朗似乎已经将战火蔓延至周边阿拉伯国家。这些有美国军事基地的阿拉伯国家现在人人自危，担心会成为被伊朗攻击的目标。巴林、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已经宣布国内的机场暂停营运。虽然伊朗和美国互相将再次交火的责任推在对方，但是美国首先以自卫为藉口攻击伊朗的格什姆岛通讯站，就肯定是战争的挑衅者。伊朗还未动手，美军何来自卫呢？无论如何，美伊停火短期内已经很难实现。因为虽然特朗普说美伊中断对话是假消息，但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以色列假如不停止进攻黎巴嫩真主党地区，伊朗是不会和美国讨论停战的。今次局势急转直下，毫无疑问以色列是搅局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满意美伊谈判将以色列拒诸门外，以色列又不想美伊真的停火，故此就继续在黎巴嫩加强对真主党的进攻。美国对以色列这个时候搅局其实是十分不满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前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接受质询的时候，都批评以色列要控制加沙地带七成地区并不符合美国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要在加沙占领七成土地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关于结束加沙冲突二十点计划组成的部分。按照二十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这样做。不过鲁比奥对以色列的抱怨，我认为只是小马大帮忙。在同一个听证会上，鲁比奥就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直接谈判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唯一障碍是真主党而不是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宣布自己斡旋了一项以黎协议，黎巴嫩驻美大使馆透露，这个协议适用范围初步将会涵盖以色列不得攻击贝鲁特，以及真主党不得攻击以色列领土，之后再逐步扩大范围。如今的现实就是，以色列一直没有停止对黎巴嫩广泛地区的攻击，曾经有一次藉口说要消灭一个真主党军事人物，就发射导弹炸冧了黎巴嫩整座的民居，令到近百名黎巴嫩的平民伤亡。美国只要求真主党放下武器，他对以色列滥杀黎巴嫩平民的罪行视而不见。对于以色列不顾国际法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连欧盟都看不过眼，象征式都要站出来批评。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鲁尼这个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欧盟希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和安全路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不满最近也都浮上水面。特朗普最不满内塔尼亚胡的是，如今他想急于在美伊战争退场，以色列却不断地搅局拖后腿，完全没替特朗普着想。有媒体报道，特朗普甚至在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用粗言秽语痛骂对方忘恩负义。这段新闻最先由新闻网站 Axios 在星期一的时候报道，并在以色列支持者阵营引起了强烈的震惊。霍士新闻保守派政治评论员
Mark Levin 甚至公开呼吁联邦调查局 FBI

0: 介入调查，彻底查清是哪一个将这段粗俗对话内容泄露给媒体知道。他被且痛批这些泄秘行动无异于帮助伊朗。不过这位川粉是自作多情，因为特朗普本人在接受纽约邮报专访的时候亦都亲口承认，他在星期一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确实是用粗口痛骂内塔尼亚胡，说对方真的叉叉叉癫了。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一直跟黎巴嫩打仗，让特朗普好嬲，他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他紧急叫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计划。消息说特朗普自称在内塔尼亚胡涉嫌腐败接受审判期间，特朗普是帮了他忙，让他是免遭牢狱之灾，是他特朗普保住了内塔尼亚胡条命。如今每个人都讨厌你内塔尼亚胡，因为这件事每个人都讨厌以色列。稍后特朗普为了缓和气氛又强调他和内塔尼亚胡合作得非常好，两人简直是天衣无缝。面对特朗普的训斥，内塔尼亚胡死死地气回应，只要确保一切都处理好就得了。不过在和特朗普谈完电话之后，内塔尼亚胡又发声明表示，他告诉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将继续袭击贝鲁特的目标。很明显如今最希望停火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而不愿意停火的就是以色列和伊朗。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只是阳奉阴违，因为从他个人利益出发，假如真的停战，他本人的政治前途就会岌岌可危。稍后以色列就举行大选了，如果没有战事支撑，内塔尼亚胡就有可能要落台，他还要面对法律的审判，因此他希望战事越拖得耐就越好。伊朗虽然不想和美国再打一场大仗，但他们亦都希望在谈判中取得最大的利益。在拥有核浓缩铀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伊朗都不想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将目前的僵局再拖多几个月，但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就没有时间再拖了。11月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内外交困，可以预计他用粗口骂人的新闻会越来越多。我们不习惯都要变得习惯。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个个都是叫我二姐的，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李成缺，
8: 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在华侨之声的听众，2025年6月4日，经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简写就是 USTR 几个月的调查，特朗普政府引用1974年的贸易法301条款对几十个国家加征关税的，而这个条款的目的是应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公平外国行为、政策或者做法的，理由是这些的国家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根据这个计划，来自美国认为未禁止强迫劳动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英国和日本的商品，将会面临 12.5% 的关税。来自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美国认为未能够执行禁令的国家的商品，就会面临 10% 的关税。总统贸易顾问格里尔 Jameson Greer 就表示，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未能够解决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问题，这样是不可接受的。 这样会导致到美国工人被迫在全球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当中工作，我们是绝不会再容忍这种不公平现象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根据301条款发布的调查报告的，在过去接近六年的里面，他说加拿大为阻止强迫劳动产品入境而采取的执法行动几乎是微乎其微。报告就指出，现有执法统计数据显示，这个是根据加拿大现有可以找到的资料的，2020年至2026年期间，加拿大当局只是拦截了50批涉嫌强迫劳动产品的货物，而最终只有2批货物是被禁止入境的。那个报告还抨击了负责执行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的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简称是 CBSA 的，说他们似乎并未公布有关执法工作的官方统计数据或者其他资讯的。而当记者去询问的时候， CBSA 到目前为止都未有作出回应的。最后那个报告还说，加拿大可能成为被美国拒绝入境的强迫劳动产品出口的倾销地。在前往每周例行党团会议途中，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就停低告诉记者，关于这些301条款的关税，我没有感觉到意外的，美国几个月来都一直在规划这件事的了。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早在3月就启动了这一项的调查的。阿卡尼指出，关于新关税提案的咨询将会是持续30日，加拿大仍然将会受益于他的加美墨协定 CUSMA 当中的豁免条款的。即是说不用害怕，我们有 CUSMA， 说知他 10% 新关税，大多数加拿大输往美国产品都不会受影响的。所以卡尼还可以笑得出的。这个并非美国议员第一次抱怨加拿大在打击强迫劳动产品方面是做得不够的。在2024年，包括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哇，真是怎样译他这个名字好呢？ Marco Rubio， 中国经常改变他的名字，由卢比奥现时是译为卢比欧的。包括他在内的一群美国参议员呢，就呼吁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更多的行动，防止劳工啊，这个劳就是奴隶的劳啊，防止劳工产品，特别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生产的商品最终流入北美市场的。这些的美国参议员呢，就曾经写信给加拿大当时的贸易部长伍凤仪 Mary Inc 和他的墨西哥和美国的同行的，并且呼吁三国对这些劳工产品采取更积极的打击措施的。美国议员呢亦都共同推动了通过了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简称就是 UFLPA。 而这个的法案呢就规定，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美国海关将会假定新疆地区生产的商品都是由强迫劳动制造的。在给伍凤仪的封信当中呢，他们请求伍凤仪考虑在加拿大都制定类似的法律的。这些的美国参议员就这么写的，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成立是为了回应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特厥民族实施的残酷镇压政策，其中是包括强迫这些人从事非自愿的劳动，这样做是违反了国际公认的人权，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到现在都未有停止的。加美墨的协定规定，三个国家需要合作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北美市场的。美国近年多次批评加拿大执法力度不够，而有关的议题亦都可能成为今年协定讨论的重要谈判内容的。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豪和 Michael Chong 就批评美国最新的关税措施是缺乏理据的，不过他同时指责自由党政府多年来未能有效堵截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流入加拿大市场的，令到加拿大就业和贸易是面临风险。庄文浩批评总理卡尼一直都未能够就这个问题明确表态，六年来自由党政府始终都未能够阻止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加拿大的，政府的失职现在正是危及加拿大人的就业和贸易。而在加拿大联邦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今年3月26号的一个辩论当中，委员会当时正调查卡尼总理 降低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关税由 100% 降低至 6.1% 的这个限制的。当时渥太华大学高级研究员庄斯顿 Margaret McKay Johnston 就告诉委员会听，中国汽车的一些零件是来自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的。啊，咁啱喎！呢一位背叛咗佢嘅选民同佢嘅政党嘅前保守党国会议员马荣铮咧，就啱啱转党，亦都陪同咗阿卡尼访问中国。而执政嘅自由党就任命咗佢为呢个委员会嘅代表。阿马荣铮当时就一再用快速审讯嘅技巧质问呢一位嘅专家，话：你系咪亲眼见过新疆嘅强迫劳动啊？并且暗示呢个只系道听途说嘅。他立即就成为了中国媒体的宠儿，不过就引起了加拿大的公众和反对党的特别注意了。马荣铮在事后几个钟头就表示，当时他所讲的是深圳，而不是委员会当时一直在讨论的新疆。他表达当时或者大家不清楚，所以他致歉，并且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但是就未有表明是不是认同中国存在强迫的劳动的。而这些转党议员呢，就引起了新民主党昨天就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国会议员在转换党派之前呢，就必须先向选民表达他们的意愿。这一项名为 C278 号法案的提案，目的是确保希望转投其他政党的国会议员就必须先透过补选获得选民的同意，或者以独立议员身份任职至到下届大选的。新民主党议会领袖戴维斯 Don Davis 对议员跨党派行为的不民主性质和对加拿大民主完整性的影响就表示担忧的。自从戴维斯2008年第一次当选以来，这个法案已经在历届议会当中每一次都提出的，但到现在都没有在议会进行过辩论的。阿卡尼就透露，联邦政府在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提出新的执法措施，加强打击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监管机制。但是看看过去，国会在2023年就已经通过了供应链法案，规定加拿大的公司和政府机构每年是需要报告它为了防止或者减少使用童工或者强迫劳动所采取的措施。然而这些倡议者就认为这个法例都未有贯彻执行过的。另外，到老多政府期间曾经设立过加拿大企业责任监察专员，简称是 CORE 的。而这个专员职责呢，就是打击加拿大企业在海外使用强迫劳动等的违法行为的。不过这个监察机构的这位专员的职位过去一直都是悬空的。外交部长阿林德 Anita Anand 今年3月呢，就对记者说，这个办公室仍然非常重要，我们正在迅速填补政府各部门的多个职位空缺的。而在几日之后，财政部长双鹏飞 Fansworth Listen Ping 还说，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明确表达立场，我们谴责世界各地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加拿大一直走在前方，我们已经指定专人负责调查的，以确保我们的供应链既具有韧性又显然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影响的，这个是关乎我们国家的诚信的。然而这两位部长都没有明确的确认将会任命这一位的监察专员的，亦都没有提供明确的任命时间表。如果加拿大政府希望将加拿大打造成为负责任商业的领导者，同埋在强迫劳动问题上面值得全世界信赖的行动者，就必须超越他含糊其辞的表态，不要再等其他的贸易伙伴对我们施压，我们先采取行动了。下一步可能是要为加拿大企业责任委员会配备这位合适的专员，并且赐予他相应的权力。正如财政部长所说，这个是关乎我们加拿大的诚信的。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大家都知道呢，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日子，甚至呢是一个禁忌的数字符号。所以香港媒体呢，基本上呢都是能够回避了这个日子，甚至呢是扮作一种的忘记。 我哋明白到的是香港的现实。唯有呢，我睇到一份基督教嘅刊物，而係有一啲嘅表示，有啲嘅纪念。当然啲纪念呢係要好小心去处理。譬如我睇见佢呢份报章有两个呢係全黑嘅广告。一段广告呢係半页嘅，只得两个字叫做记得。呢个广告呢就咁讲，佢六月初我们仍然记得要出一个广告。不过上呢，这份刊物多年来呢都有刊登一篇六四的纪念讨文。其实写得是相当是温和，不带任何的政治的语句，只是去祈求上主去纪念一个历史的伤口，一种的伤痛，一个呢非常之神圣的讨文。不过呢，据闻呢亦都被劝止唔好再出啦。呢份刊物呢好特别，佢仍然呢有一种嘅坚持，用一种好轻巧方式话俾大家听，我哋并没有忘记。而呢份刊物嘅社论亦都系特别系引申到有关近期支联会案一啲嘅好重要嘅一啲嘅案情，同埋呢控辩双方一啲嘅论点。咁呢啲嘅報道呢其實都見諸香港嘅報章啦，不過係只係個別報章呢係有呢去好具體嘅報道。咁佢特別呢都引述話，喺聆訊嘅最後一天，被告即係周幸彤喺結案陳詞就指出，佢話結束一黨專政原本係對法治嘅訴求，卻被當為違憲嘅主張。佢話本案嘅檢控顛倒是非，佢引述咁讲，说出真相变成咗系煽动仇恨，寻求公义变成咗利用苦难，问责限权变成咗违反宪法，还政于民变成咗系颠覆国家。咁另一方面呢，另一个被告李卓人亦都呢系引用呢个词典，指结束就唔等于推翻，而控方案情嘅致命伤系未能提出支联会究竟会催咩行动，控方亦都未能证明。咁当然有关呢啲嘅法庭控案呢，大家有兴趣可以翻查返呢啲资料。呢啲係公开嘅一啲法庭嘅记录。咁我唔想去评论啲案件嘅种种即係觉得呢喺呢个特别日子当中，仍然係有人係觉得我哋仍然係要抱一个呢是要好客观好理性，如果相对温和的去表达一些的诉求啦，或者好简单一个好卑微，就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去纪念历史伤痕的一个这样的空间。当然今时今日的空间呢已经所余无几啦，亦都可能你做某样嘢，亦都可能引起某方面哇那个中枢神经就好敏感嘅。政治敏感并冇一个呢清晰界线。咁但係会令到一般人呢我哋都係回避一下好啦，我哋沉默好啦。咁我当然尊重每一个人呢回避沉默。但仍然觉得有人呢好坚持地去表达一啲嘅悼念之情呢，连系记得系好重要。历史不可能呢你绕过佢嘅。你绕过佢之后呢，佢最后如果返转头你可以绕过佢，但佢唔会消失㗎嘛。呢就我哋去睇历史一个好公正嘅态度。所以希望今日家书都唔会引起呢一个好敏感嘅联想，或者呢将好多嘅客观嘅事实。咁今年嘅6月4号香港一个其实依旧运作，依旧居水马龙，依旧呢好多人嚟旅行，好多人又出去游乐呢啲嘅城市。背后呢仍然觉得香港就是保留住香港一点我哋好值得珍惜嘅地方嘅。
12: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3: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英国。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一单新闻， 就是英国南部南安普敦市一名18岁白人男大学生诺亚 Henry Novak， 去年12月在街上被一名23岁的英国洗黑教男子迪华 Vikram 迪华用刀吉死。迪华结果谋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服刑最少要21年。原本只是一单寻常的凶杀案，但是当庭上展示到场警员的随身摄录机的影像之后，令到全国震惊。因为影片所见，迪华声称被白人男大学生诺亚殴打，同埋用种族歧视的言语辱骂。于是警方即使睇住声称被打，却仍然龙精虎猛，企喺度数落被害人不是嘅迪华，仍然只系听迪华嘅一面之词，无视已经倒卧喺地上，一再向警员表示自己被吉伤，仲不断话自己无法呼吸，叫警员帮佢叫救护车嘅诺亚。其中一名警员甚至话唔认为诺亚被吉伤，仲立刻用手铐锁起佢添。直到诺亚失去意识，警方才至终于肯 call 白车。事后证实，诺华关于种族辱骂的指控纯属虚构。男大学生诺亚确实是身中5刀，其中一刀是伤及心脏。问题是为什么警方会失去最基本的判断能力？任何警察到达混乱的现场，最初都有可能是误判的。但是在正常的执法程序之下，如果有人不停地说自己被吉伤，无法呼吸，口中有血，即使警方怀疑他讲大话都好，都应该立即检查伤势和 call 白车。这个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现场的警方似乎迅速接受了凶手迪华的讲法，就即是少数族裔男子被白人青年种族辱骂，于是将白人男大学生诺亚预设成嫌疑犯。问题是警察的职责本来就应该是怀疑所有人，而不是立即相信其中一方才是的。这个就涉及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了，就是近年英国警方强调反种族歧视和多元文化培训，令到部分前线警员形成一种潜意识，就是少数族裔投诉就要优先相信，白人被指控种族歧视就要优先控制住白人。大家还记不记得2020年美国黑人司机 George Floyd 因为涉嫌用一张20美元伪钞买了包烟，警察到场拘捕他的时候将他压在地上，令他窒息致死，引发席卷全球的反警察歧视黑人抗议 Black Lives Matter 活动吗？这一宗命案所属的汉普郡警察局在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之后推出了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2020年汉普郡用了几百万英镑对警员进行反种族强制性培训，遵守这些原则和晋升以及绩效考核挂钩，任何未能够充分展现对反种族主义认识的警员，他的晋升都会受到影响。警察学院强化了这个框架，并且发布了一项事后看来颇具启发性的指令，就是当有人举报种族主义的时候，警员不应该质疑。同时独立警察行为办公室还警告说，警员如果要求举报者提供确切的种族主义证据，会令到举报人觉得可能是自己敏感，所以他们不应该要求举报者提供确切证据。翻译过来就是说，如果有人声称自己受到歧视，那你就一定要信是真，不应该持有无罪推定假设。但是如果举报人讲大话呢？哎呀，不好意思啊，系统没有对应的处理流程，因为它是假设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多年来这种灌输导致警察的判断力被意识形态骑劫，他们没有办法看清楚眼前的现实，因为现实违背了他们被灌输的剧本。少数族裔男性是不可能是施暴者，白人学生不可能是受害者，任何指向这种方向的证据都必须受到质疑，而不是质疑指控本身。帮倒卧在地上的白人男大学生诺亚戴上手铐的警员并没有违背他们的训练，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训练内容，他们并不是不守规矩的警察，他们透过反复的训练和职业鼓励已经内化了这种观念，任何涉及少数族裔的犯罪现场，种族歧视的指控都是最重要的事实， 其他一切，包括一名青少年在他们面前流血致死，都必须服从这一项优先次序。诺亚案并不是个别事件。一名有精神病英国黑人男子卡洛卡 Bodo Kalokin， 因为黑人青少年拘留中心的医护人员担心对卡洛卡作出太多基于精神病的限制，会被指控种族歧视，因此未对卡洛卡作出充分的精神监管。结果卡洛卡在2023年6月病发，在英国诺定咸杀害了几个途人。好像另一宗案件就是2024年，英国黑人男子鲁达卡巴纳 Axel Rodacabana 突然间闯入一间在英国南港镇 Southport 的跳舞学校，杀害了三名女孩，并且导致多人受伤。惨案发生之前，校长其实曾经举报过他的，但是校长反而被指是种族歧视，结果不了了之。在这个 DEI， 即是多元、公平和包容的体系之中，潜在的种族主义受害者这个类别在程序上的地位是高过实际的暴力受害者。当机构被训练成用压迫阶级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的时候，客观现实就唯有屈服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叙事方法了。一个白人男仔流血致死是不会触发任何保护程序。这种扭曲是系统性的，亦都是结构性的。如果这个过程已经被预设的意识形态等级制度所取代，这样如果不先瓦解这种等级制度，任何程序的改革都没办法纠正这个问题。我们加拿大亦是高举 DEI 和反种族主义的国家。加拿大近年强调反种族歧视、原住民和解，结果有前线警务人员曾经私下表示，如果处理涉及歧视和原住民案件出错，很可能会引发媒体风暴、人权投诉、纪律处分，所以遇到涉及歧视和原住民有关案件，有时可能就不敢执法了。又好似近年加拿大华人社区曾经多次投诉警方和情报部门对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反应较慢，对中国干预问题和针对普通华人的歧视界限模糊。部分华裔团体认为加拿大官方 DEI 论述主要是集中在原住民、黑人、穆斯林、 LGBTQ 团体，华裔有时反而被忽视。有人可能很容易地认为只要改变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如果废除多元、公平和包容，即是 DEI 这些规则，公平和合理的怀疑就会恢复，机构就能够再次正常运作了。但是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这些多年来接受特定训练、职业生涯建立在恪守这些框架之上，而且身处奖励某一些行为、惩罚其他行为的内部文化之中的人，是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一种文化的转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只有是在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持续努力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实现。其实 DEI 反种族主义的出发点是好，但是当基本分析能力都被意识形态骑劫，就是时候要检讨 DEI 的执行是不是有问题了。正如被杀的白人男大学生诺亚的爸爸在法院表示，即使已经将凶手绳之于法，但是如果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只是有正义是不够的。他的儿子是不应该在警察拘留期间死在南安普敦的街道上面。好了，倾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情。

着安心归去，安息中寄居。天已注定这般的结束，停住以往

0: 篇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早前宣布食品杂货补贴和一次性 GST 补贴，第一批拨款会在星期五开始陆续发放至国民的银行户口。张亦良报道。
2: 联邦自由党政府在1月份宣布食品杂货补贴及一次性消费者退税 GST 补贴，将会6月开始陆续发放至加拿大民众的银行账户。首批收到款项的公众会在6月5号星期五在银行户口收到金钱。政府表示，提供这个一次性的补贴是为了帮助减轻民众负担能力，并缓解最有需要帮助人的经济压力。加拿大税务局说，经已设定直接存款用户的账户，在第一日起经已可以在账户组收到拨款。如果民众尚未设置直接存款，税局将会邮寄支票，但是需要更长时间。在今年早前，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食品杂货及必需品补贴计划，他说这项补贴将在未来五年内提高家庭和个人透过商品服务税退税的金额。该计划是免税补贴，帮助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加拿大人。从7月开始，这项季度退税金额将增加两成半，并在未来五年内维持一个较高水平。该个退税之后更改名称为加拿大食品杂货必需品补贴。这项额外补贴会根据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期间，在加拿大国民从商品服务税 GST 抵免中得到的年度总额基础上，额外提供多 50% 的补贴。例如，如果一名公众在此期间原本应该获得的 GST 抵免额是400元，今次一次性额外补贴会拿多200元。要获得该一次性的补贴，公众必须是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年满19岁，需要有提交2024年度报税表。因为今年的季度退税金额正是基于该个申报表去计算。 CHMBA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国际消息方面，习近平应金正恩邀请，下个星期初国事访问北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北韩官方朝中社分别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和二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将会是习近平近2019年6月之后相隔近7年再度访问北韩。两个人对上一次会面是去年金正恩到北京出席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的立场都不会改变，愿同朝方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维护共同利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今次是习近平事隔7年再度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领导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约65周年，双方将会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0: 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3: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0日，也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芒种。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05分。温度是13度的早上，是不是？还有少少天阴阴的早上，大家早晨。
3: 早晨，
4: 我一定讲早晨，如果不是永恩永远是不
3: 出声。不是，我有出声的，我误了两次了已经。
4: 不要用的，
3: 我有认你的。
4: 听众是要听你讲的，大家
3: 早晨。我有家教的，我有认你的。你说是不是？我嗯，早晨。
4: 当然了，永恩一向都有成庭训的，
3: 不是
4: 非常之有礼貌。
3: 今天家里很恶，今天我觉得中国字真的好
4: 好准，
3: 好准，因为佢话芒种系有雨水嘅，晏啲就有雨水噶啦。佢就话嗰啲雨水咧就系话咩咩鬼啊！我等我睇下先啦。佢系芒种时节嘅雨水咧，会带嚟丰收嘅好预兆。佢如果芒种嗰日咁样咯，佢端阳有雨系丰年，芒种逢雷尾亦然。喂，唔怪得 thunderstorm 啊，有雷暴啊，唔怪得话可能。
4: 好
3: 有雷喎！哎呀，真係好叻啊！啲人，你睇下，
4: 係咯，
3: 芒種逢雷啊，雷雨個雷，美亦然。端阳有雨是丰年，即系到时端午节咧，如果落雨咧，嗰日就系丰收啦。嗰年
4: 中国人嘅五千年文化咧，就唔系得把口嘅，冇
3: 得顶。
4: 即系无论你喺一啲嘅传统习俗、风俗，甚至乎你睇呢一类咁嘅节气咧，
3: 真系好嘢。
4: 基本上咧系即系好准嘅，
3: 真系好犀利啊！嗬，
4: 真系好嘢。
3: 农耕社会真系叻嘅，真系。
4: 即系前人嗰种嘅智慧咧。即係今時今日咧，我諗我哋雖然話又識搞 AI 又好，乜 I 都好啦，其實喺佢哋面前真係我哋都不是一物啦，真
3: 係。係啊，咁我諗之前如果啲芒果酸嘅話咧，而家就係芒果嘅豐收年啦，即係豐收時節嚇。
4: 冇錯。
3: 咁即係芒種，因為有佢嘅道理。我以前真係都唔知樣芒果啊，諗住講笑，原來真嘅喎芒果。
4: 即係其實我諗中國人咧幾千年嗰啲文化咧係累積落嚟嗰種嘅智慧咧、
3: 啊，
4: 你真係冇辦法抹殺嘅嚇。係。記得有地震儀啦，我哋而家用好多啲好先進嘅儀器設備啊，又探測海底啊諸如此類。
3: 係啊。
4: 但係古時嘅時候已經有發明咧，就係、是、地震儀啊。係。地震儀咧就話佢嗰陣時我睇過佢嗰啲古籍嗰啲有介紹咧，就係咩叫做九龍套珠定咩？我唔記得咗係咪咁嘅意思啦。即係佢有一座嘢喺度，就有啲龍嘅頭咧，有啲豬喺度。
3: 哦，
4: 咁如果你一震嘅時候咧，咁嗰啲豬就會吐出嚟㗎啦。
3: 係先。
4: 咁佢咧就會話俾你聽啦，可能有呢個地震嘅預兆啊。
3: 哦，
4: 即係嗰種嘅智慧啊。
3: O、okay、K。
4: 即係你話用我哋而家用啲嚇好高新嘅科技嚟到做，人哋以前唔使噶嘛。
3: 咁但係亦都係好準添喎，仲要係人哋嗰啲咁嘅國師啊，望一望個天就知咩事啦。
4: 夜觀天象啊，
3: 咪就係咯。不過啲國師多數都係奸嘅，好多時
4: 都
3: 係。唔系东成西就啊，张曼玉做嗰个国师，
4: 咩嚟
3: 咁样？咁成日都咁样奸笑。
4: 诸葛亮嗰啲可以做到国师咁滞噶啦，诸葛亮。
3: 诸葛亮系国师咩？
4: 即系佢做到嗰个位，差唔多系国师。好多啦，你就觉得诸葛亮我嗱，我唔知真定假。诸葛亮佢睇佢嗰个造型出嚟咧，
3: 哦，揸把扇嗰啲啊，系啊，
4: 系嘛？然之后五柳长须咁行出嚟拨下咁，系咪？
3: 俾人
4: 夜观星象啊，跟住要话俾君主听就。听日有咩惊咩个？你额头红光满面，冇事啊嘛？要
3: 额头即系印堂发
4: 吓，唔系红
3: 光满面啊，中风噶啦，到时血气行得滞唔得噶。
4: 唔系呢轮咧，你真系可能食欲过度。
3: 你啊，好食好住得滞系咪？不过咧，我觉得我哋喺今日嘅话咧，大家就唔好掉以轻心啦吓。佢就话九点钟 hourly 咧，话九点钟会落雨。咁啊，唔知佢準唔準啦嚇，可能局部地區性都唔定。但系咧，如果佢講得有雷暴咧，行雷閃電，今日同聽日都有機會嚇某啲地方。之前咪上兩個禮拜定幾時，我哋咪話行雷嘅、
4: 啊，
3: 我咪影咗張嗰啲閃電嘅相嘅、
4: 啊啊啊啊啊。
3: 哇，嗰、那個雷先犀利啊！哇，轟轟聲成個黃昏啊，行雷啊！
4: 嗰啲叫罕天雷，
3: 好鬼勁，
4: 即係冇雨嘅，
3: 冇雨嘅，冇雨嘅，
4: 係咯，
3: 係啊，
4: 見到一抹咁嘅樣嗰啲，
3: 係啦係啦，
4: 閃電咯，
3: 好犀利，
4: 好似閃電俠俠啊，閃電俠，哇一聲嗰個，
3: 閃電
4: 俠咁樣，
3: 係你好掂，
4: 我好掂啊掂，
3: 閃電俠。
4: 嗱就有一樣嘢咧，提一提大家啦，如果你成日都要揸車經過馬斯吞路
3: 哦，系啊，系啊，
4: 系啊，提一提大家吓，由呢个五号开始去到七号嘅每逢夜晚十点到四点半钟凌晨咧，都系封闭、
3: 啊啊。
4: 如果你行啱嗰条路，成日都要过去 Delta 嗰啲咧，唔好意思、啊。
3: 你首先啊吓，真系啊，星期五同星期六夜晚，如果你系夜翻嘅朋友啊，或者系要入去马斯顿，经马斯顿入去图阿神啊嗰边 Delta 咧、
4: 啊啊啊啊，
3: 请你留意啦吓，因为佢真系要重新开放咧，就是、第二日嘅凌晨四点半，佢算系咁啦。呢段时间真系比较，如果讲个比例系少人用嘅，
4: 咁佢都系特登拣呢段时间
3: 咧，系啊系啊，
4: 咁但系你有好多朋友未必知噶嘛，夜晚啦，可能系咪？咁、所以就提一提咧，十点钟开始噶。
3: 佢话叫你用 Alex Fraser 桥、啊，
4: 你一定系用 Alex Fraser 桥、
3: 啊。你俾我惨啦！我以前咪话听住过喺码头对面嗰等嘢嘅。哇！你如果叫我行 Alex Fraser 桥，我系唔识翻屋企嘅。我系嗰阵时初移民嚟咧，摊嗰度好风好水，好似好靓咁望住个厅啊，望住个海咁啊。点不知咧神咁早嗰啲噗嗰啲船咧又噗醒你嘅。嗰时都未使翻温哥华早晨嘅嗰阵时，哇！好似好写意望住个海啊，房间又系，厅又系。点不知嗰啲嘈到咧，嘈到不得了。
4: 即系望海的日子好、啊。
3: 真系咪就系咧？嗰时就未到老人与海。
4: 望海的日子唔知几过瘾啦。
3: 系啊，你唔好话。 嗰種感覺咧，我明白點解啲人咧話唔好對住石屎森林咧，係望下啲青山綠水啊咁樣嗰啲感覺好靚咯。
4: 咁啊幾時都係。
3: 係啊，真係啊，感覺真係唔錯。
4: 都心曠神怡。
3: 係啊係啊，你喺香港要揸到去新界咧先至見到嗬，喺呢度隨時哇日出嚟成日嗰個日出咪喺度，朝朝見日出啦。
4: 喺香港咧，如果你係面對海嗰啲嘅住宅咧，通常都係高尚住宅區啦。譬如你半山區佢都望到嘛，維多利亞海港啦。
3: 係。
4: 除非你住到淺水灣。那些更加不得了添啊！你住到石澳咧都還好，因為石澳咧佢就係一個比較隔攝啲嘅海灘，咁多數喺嗰啲都係村落嚟嘅。
3: 哦，
4: 咁但係你話淺水灣嗰啲，即係老實講，你住喺淺水灣嗰區嗰啲咧，多數都係
3: 非富則貴㗎啦。
4: 咁另外你半山區嗰啲，咁一望落去，哇！成個維多利亞港連即係咪過年嗰時候放煙花，你都唔使出去嘅。
3: 其實咧，如果係嗰間屋咧。中國人咧覺得有瓦遮頭係好緊要，而你嗰間屋咧，即係我哋成日講我哋嘅安樂窩咧，係嘛？我哋係龍床不如狗竇，你係講得衰啲話叫做狗竇，但係自己屋企咧點都係，如果你執得乾乾淨淨、舒舒服服，你真係唔捨得出街嘅、
4: 嗯。
3: 我得㗎，我喺温哥華我真係可以唔出街嘅。嚟喺温哥華之後咧，即係移咗民之後加拿大咧。我真的不愿出街，夜晚黑尤其是冬天呢，你说现在都出街都没所谓，哇冬天啊落雨湿湿冻冰冰呢，是不是这样咯，
4: 没什么必要，你都不会出街的啦。
3: 我真的不好想出夜街的，是冬天。
4: 夜晚你除非你真的有应酬的。
3: 是啊是啊。
4: 如果不是你没什么必要要出街的。
3: 初初来不会咯，初初来不是新鲜呢，逢星期三星期六呢就去看烟花，成班 friend 就去 English Bay 啊，那攞啲 picnic 那些席啊那些布啊那些抛在那里，又晏昼播到夜晚行街。咁我會咯，但系而家我覺得哎呀，算啦，凍到鐵震，有時夜晚蚊咬。
4: 你新嚟報道係咪？
3: 係啊，真係開心噶。
4: 有好多嘢你都想去嘗試一下。
3: 係啦，係啦，係啦。
4: 咁啊，當你住落咗嘅時候，你個心態就覺得我要去睇，年年都睇得噶啦。
3: 係啊，
4: 係咪啊？
3: 係啊。
4: 再加上咯，年嗰個年紀一日大咯，又咁多人啦，你未必想同佢一齊逼噶嘛。我都話啦，啲小朋友細你可以同佢行，但小朋友大過咗咧，佢有佢自己嘅生活，都唔會同你一齊噶啦。
3: 明白。
4: 啱唔啱啊？所以你咪要自己。
3: 你係 prep 定我第日佢大個點？
4: 我呢個幾時都係㗎啦，隨時有咁嘅機會㗎。而家因為啲小朋友早熟啊，好嘢諗嘢諗得好咩？因為第一佢哋擘大眼就有電腦，擘大眼有互聯網，我哋擘大眼就黑白嘅電視機，點同啫？係咪？你大家嗰個嘅成長嘅過程係唔同，你又要就翻佢哋嗰個個心態嚟到去睇咯。
3: 喂，咁如果黑白電視咧，以前咧，咁點㗎？即係都黑乜？即係冇彩色嘅咯，已經即係黑白電影咁咯喎。咁嗰啲明星著咩色衫都冇意思啦。
4: 就黑同白咯。
3: 咪係咯，使鬼著彩色衫啊？求其著件衫都唔知咩色嘅。
4: 咁但係佢唔可以就咁著黑同白嘅做嗰啲服裝㗎嘛，梗係要五顏六色㗎嘛。
3: 咁你都睇唔到五顏六色㗎啦，以前。
4: 咁你。你黑白的電視機，雖然你話係黑白，意思即係話佢著嗰啲衫，如果你鮮色啲嘅，你演出嚟嘅話咧，你都係淺色咁解啫。
3: 我真係未睇過，係黑白電影我見過，查理嗰啲咧，
4: 就係一樣咯。
3: Charlie Chaplin 咧，嗰啲咧，白恤衫黑褲嘅時候都係咁嘅啦。個別墅係黑色嘅，係
4: 啦，冇錯，係啦，係啦。咁嗰啲咪黑白嘅電影咯。
3: 不過咧，嗰陣時就你有冇睇過嗰啲咧？就係有一個畫面，跟住有啲字出嚟，即係佢冇對話嗰啲人。
4: 有。
3: 咁咪好長啦，套戲搞到。
4: 係啊，淨係有啲音樂喺度咯。
3: 哦。
4: 咁然之後有時佢一個畫面影完之後，打幾個字幕。
3: 係啊係啊，嗰啲咩嘅點樣㗎？
4: 又再影第二個畫面，跟住有一個嘅字幕出嚟。
3: 好得意啊！嗰啲
4: 全部黑白噶，
3: 我未睇过。
4: 但系你睇得到佢哋嗰种嘅服装，
3: 系
4: 仍然都系可以有变化。
3: 嗰日咧听嗰啲 Auntie 讲咧，佢以前啲明星啊，梗系靓啦，黑白电视啊嘛，你话到个嘴啊，哇几红啊都好啊，都睇唔出，即系觉得佢哋啲轮廓好出啦，一个好浓妆以前化到，佢话佢哋因为黑白电视咧，所以你觉得佢特别靓啊。佢话即系啲明星女明星咧，佢话其实如果你真系彩色啊，吓死你啊！佢哋啲妆浓到咁样
4: 讲。佢而家咧啲科技咧係可以將嗰啲黑白變做彩色噶嘛？
3: 咁犀利！
4: 我如果有啲黑白嘅電影咧，佢可以將佢改做彩色噶，因為佢係加翻一啲嘅元素落去啫嘛。咁但係你要自己本身嗰個電影嗰、那個即係嗰個 copy 嘅質素係好先得咯。你有時見到有啲電影咧。有時香港你睇嗰啲粵語嗰啲即係好老嘅嗰啲叫做舊嘅片咧，你見到好多痕喺度嘅，呀，即係嗰啲片舊啊嘛，
3: 即係粵語長片嗰啲啊，
4: 粵語長片嗰啲咯，好舊
3: 啊。不過你唔好話，我覺得迪士尼都幾犀利嘅，以前咧1920幾年咧，佢白雪公主第一套咧已經係彩色嘅咯，我又未睇過黑白嘅卡通片喎。
4: 彩色，我谂1920几年，
3: 好犀利啊！唔系1920几年开始系咪啊？定系阿 Walt Disney 出世啊？唔记得啦，我都
4: 1920几冇彩色，彩色系差唔多要到
3: 啊，唔系啊，佢出世啊 ，Walt Disney 出世系咪1928年出世？
4: 系
3: 唔系佢唔系佢个电影？
4: 真真正正系彩色嘅电视机咧，我记得嘅嘢应该系大概五零年代啦，
3: 系啊系啊系啊，应该系啊，我记错咗话佢系出世，唔系二几年，系但即系呢一个嘅主题公园一开始嘅时候咧，基本都彩色咯，可以咁讲系咪？
4: 系因为即系喺美国呢边咧，佢发展嗰个
3: 可能比较迅速啲啦。
4: 电影嘅时候咧就系用彩色噶，你净系睇下《Gone with the Wind》嗰啲全部彩色噶，
3: 彩色
4: 系咪？
3: 哇，嗰啲真系真犀利，
4: 经典嚟噶嘛！
3: 以前我哋上 literature 咧，上嗰啲咩文学课咧，睇啲电影咧，几鬼恨佢整套长啲，唔使上。堂嘅成堂喺度睇戏咯，
4: 我哋嗰时要读莎士比亚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阿 Sir

0: 系啊，好似系啊，
1: 16岁啫嘛嗰阵
0: 时。哇，真系犀利嗰个女主角，但系嗰阵时就系黑白嚟嘅，好似我成日觉得好似黑白。
1: 唔系彩色噶啦，
0: 啲色啊好素噶，总之。
1: 唔系彩色嘅，彩色嘅。
0: 唔系好素色啊，就算啲衫咧吓，好素色。
1: 佢哋嗰阵时着嗰啲嘅系19世纪嗰种嘅服装，18世纪、19世纪嗰种咧，即系窄脚裤、原子裤、戴顶有羽毛嘅帽，跟住孭住把剑嗰种嗰种。
0: 唔系，即系我觉得以前嗰啲戏咧，有时即系就算而家都系好鬼猛嘅，而睇到咧，好心你写定个密函啊，话俾佢听啦，系咪先？你又春情，佢又殉情，个个都死鬼晒，即系嗰啲好似好蠢咁嘅。
1: 冇死鬼晒，
0: 硬系咁嘅。
1: 一个炸死之后，嗰、那个真系死咗。
0: 那个真系死鬼咗，咁嗰个又死埋咁样，跟住我觉得唔系几好咯。呢啲
1: 如果唔系，点会叫做殉情记啦？
0: 不如有戏。做啲咁嘅戏，你写定封信咧，我唔系真系死嘅，嗱我扮嘅啫，咁样冇密函嘅咩啲粤语嗰啲咩古装片都有飞鸽传书啦，都有啲密函啊，真系。

0: 1320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骤雨，下昼咧就可能有雷雨嘅噃。而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4度啊，落雨机会70%啦。
2: 今晚都可能会有机会有雷雨嘅吓，咁最低气温咧降至9度啦，落雨机会同样70%。日落时间9:12。
1: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同下昼咧可能会有雷雨嘅，而黄昏时分有骤雨添，最高气温咧都系同今日一样啦，预测系14度嘅啫，摄氏落雨机会70%啊。
2: 星期日咧，同埋星期二咧都有骤雨，其实喺中间嘅星期一咧就系有微雨啦。气温方面咧，徘徊喺最高16至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70%。
1: 现时咧系吹西南风啊，风力时速19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而家系12度嘅，但系体感咧系似10度，相对湿度82%。
0: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2: 6:19喺 Delta 咧有架坏车停咗喺91号公路嘅南行咧，夹住 Alex Fraser 桥，其他全部公路桥梁都系只系慢车嘅啫，大家留意。
3: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嘅物业，甚至寄居同繁殖，对你嘅健康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嘅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虫控专家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嘅专业建议。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 早上嘅6:20啦，即系估唔到咧，人同埋宠物咧的的确确咧系有一啲嘅即系好故事啊，好有人情味嘅故事，好有品味。
2: 我话衰啦，我琴晚睇个大题目咧，我已经眼泪汪汪啦，
1: 真系眼泪汪汪啊，
2: 好感动噶。嗱，我读俾大家听嗰、那个嗰、那个叫咩啊？与主人在车祸现场走失的狗狗。三日之后静坐车内等主人回来，哎呀，睇我眼湿湿啦已经。
1: 嗱呢只
2: 边咁有人性噶？
1: 呢只叫 Daisy 呢只狗狗咧，就喺 BC 省嘅 Okanagan 地区遭遇咗车祸之后咧就唔见咗。
2: 系啊，
1: 咁喺当地一位嘅搜救志愿人志工啊，即系志愿人员嘅帮助之下咧，佢终于可以同屋企人团聚。
2: 唉，睇见呢个字咧，我啲眼泪又收翻啲啦咁吓。咁呢位人士，我觉得都好好人啊，嗬，帮佢搵翻屋企。
1: 系啦，
2: 呢个志工咧，阿 Forest 咧，咁佢就系接到医疗救援电话，就赶到去现场途中啦。咁有一个警官咧就话：，哎，附近高速公路咧发生咗咧系翻车事故啊，吓汽车翻侧咁咯。
1: 冇错啦，不过咧值得庆幸嘅就系冇人受伤，亦都冇人受重伤。但系呢个屋企人就有一只3岁嘅澳洲牧羊犬咧，阿 Daisy 咧，因为一有意外咧
2: 惊
1: 就走咗，而家下落不明噃。
2: 咁救援组织咧就系话：，我自己其实都养咗2只咧澳洲牧羊犬噶，
1: 啱啊，
2: 系啦。将心比心，佢得知走失之后咧，简直系身同感受啦。佢话，
1: 佢即刻就揾翻呢，即系去揾呢一只失咗宠物嘅，并非嗰个职责范围嚟嘅。佢原本要揾都唔关我事噶。
2: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咧就依然咧就系请佢太太帮手，利用自己嘅专业知识同埋空闲嘅时间咧，仔细咁嚟到去揾翻嗰个事发嘅区域。
2: 真系好嘢嗬！咁佢哋仔细咧见到周围咧有啲嘅伐木路啊，或者系林区啊，都揾唔到。啊，点不知咧佢太太咧发现咗意想不到嘅惊喜。佢话原来只狗仔咧就好安静咁喺坐。

0: 我翻喺星期六事故架车翻侧嘅，即系隔篱嗰个副驾驶座位上边，喺个树林度咧等咗三个夜晚啊！哇，佢点食嘢饮水啊？嗬，真系叻啊！真系。
1: 咁啊，当位呢一位嘅 Forest 即刻通知个主人啦，系咪？佢即刻去到现场咧，就同呢只狗狗一齐嚟到团聚。
0: 唉、哎，我真系感动到我试下试下，你知道我几渣啦，眼浅。哇，见到咧就觉得哎呀，真系好好彩咯！即系我谂住咧，如果个结局唔好咧，我就唔同大家讲噶啦，我就唔会搵呢一种消息。
1: 我睇到呢种嘅消息，我觉得系几温馨，
0: 系啊，
1: 即系我觉得即系人同埋呢啲宠物本身佢哋日。即係日即係點樣講咧？即係有即係有咁種嘅情義喺度。嗰只狗狗佢識得走翻，
0: 真係聰明。佢仲要坐得咧，兩隻手搭住，一隻手搭住，兩隻手好悠閒咁坐喺度啊！我好中意嗰只狗個樣啊，係啊！
1: 即係佢知道佢主人一定會翻嚟咯。
0: 係啊，即係哎呀，好感動啊！
1: 好靚啊！
2: 日加拿大及全球熱門新聞一箩箩，究竟邊幾條是你最關心的呢？
3: 收聽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點半至九點 AM 1320華僑之星時事烽火台，就可以幫你節省揀新聞嚟睇嘅時間。
2: 節目主持李寶安及陳國新，聯同嘉賓主持黃嘉文、杜廣盛、許濟華、胡以君分享家國全球熱話，咁就慳翻你好多時間啦！
3: 論政論事論民情，熱點熱話熱時評，
2: 家國以政齊關切，華僑之星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好了，早上的六点二十四分了。其实中国呢在一个食粮方面那种的改革呢，同埋嗰種即係研發咧，其實都不可輕視啊！
0: 梗係咯，
1: 因為中國有咁多億嘅人口，
0: 科學家嗬，
1: 那個食是一个很主要的粮食，是不是？中国的科学院分子植物学家这个科学的卓越成就呢，可以说在星期三在英国的一个科学学术期刊登了出来。
0: 好嘢，
1: 自然啊，
0: 好嘢，这本期刊叫做自然啊。他说呢成功啊，就是黑龙第二个，是clone了呢，就是第二个这个野生粟米高蛋白主效基因 THP3-T。
1: 是的，实现了中国的粟米主要的栽种的物品种蛋白含量显著提升，有望减低那些畜禽饲料的产业豆那个黄豆的用量。
0: 哦，
1: 因为那些腮边原来是做很多饲料的。
0: 是啊是啊，咁就为了降低中国大豆的进口的依存度啦，咁就而且可以是令到嗰啲饲料嘅供应链咧安心咁样提供，一个核心支持好紧要噶嘛，你安安乐乐唔使话靠人啊嘛。
1: 冇错，其实大家都知道嘅，呢个研究团队咧喺2022年咧就啲野生嘅粟米嗰度挖掘到第一个高蛋白基因 THP9-T， 头先你讲嘅 THP3-T。咁啊，呢个聚合咗今次成功咧，就系clone咗啊，
0: 头先我讲嗰
1: 个啦。T 啦，咁啊实现咗咧粟米高蛋白肉种进一步嘅突破，
0: 好犀利啊！咁而经过试验之后咧，双基因导入嗰啲中国推广面积最大嗰啲粟米杂交种咧，系有成大概958后咧，咁佢话粟米嗰啲子粒蛋白啊，总之咧就系由8.5%提升到12%-13%，哇，都好叻噶啦，其实。
1: 我几惊你讲九唔搭八啦。九五八佢一定要有，
0: 由佢嚟去再發揚光大咯，
1: 再發揚光大，開枝散葉係咪？
0: 好嘢啊！即係咁都clone到嘅嚇。咁而咧粟米咧，你知啦，中國第一大糧食同埋啲核心飼料，我哋都講啦，你喂豬啊、喂雞啊，分分鐘都有用㗎嘛，係咪？
1: 係啊。
0: 咁但係咧，雜交種嘅粟米蛋白啊，含量咧原來普遍咧大概係8%左右嘅啫。咁所以佢就要高度依賴咧一啲嘅進口嘅豆粕啊。咁所以變咗就佢成日都唔夠嘅。啲進口咧就係常年都係高居不下，你唔使慌話賣唔曬啊，要唔曬佢要曬，同你有幾多貨都。
1: 中國咧從好多嘅國家咧入口大豆嘅，
0: 係
1: 加拿大其中一個國家係出口大豆俾中國。美國都有，巴西又有，甚至乎有些國家即係做農作業出大豆，但係以 大豆的質素呢，加拿大那些大豆的質素是最靚的。
0: 當然啦，我們不過現在很難說了，旱災收成呢，即不知六七八月呢很多啲收成期都很差咯。
1: 但因為我們本身在、加拿大那些大豆呢，多數都是安省的南部來到去種植的，很多場都有種植那 那些黃豆。但是美國呢也有很多地方種黃豆，但是美國現在多了一個叫 GMO， 即叫做基因改造。咁原來基因改造咧，有好多國家未必肯採用，
0: 唔想要嘛。你就算你話冇咩副作用，都係想要天然噶嘛，係咪？
1: 冇錯啦，咁加拿大仍然係仍然保持住咧，佢嗰個嘅天然栽種嘅黃豆。
0: 我好中意食嗰啲玉子豆腐噶嘛，一條噶嘛，係咪？蒸又得，咁求其綠熟佢又得，熟噶啦嘛，煎又得，係咪？炸又得。佢寫住大大隻字嘅非基因改造啊，
1: 係
0: 咪啊？即係啲人哇乜咁樣噶哇？是不是的蛋豆腐会不会基因改造，它写明不是基因改造，是一个品种不同，即是它整了另外一种方法。
1: 中国自己都有大豆的，不过它的量不多，比如大连那些地方它都会有种大豆的、
0: 哦、
1: 但它不多嘛。
0: 但地方那么大，是不是气候不适合呢？
1: 不是
0: 种多一点大地方。
1: 黄豆呢真的要有很多的，因为黄豆本身是一种健康食品。如果 我去过加拿大有一些黄豆商，他們那個的即農場加上他們那個的、實驗室呢、是很先進和很完善的。
0: 現在有很多 greenhouse 啦，這裡
1: 一來啦，這裡都是 greenhouse 就種不同的東西，黃豆就不需要的，因為黃豆他們本身已經有一個很完善的一個栽種系統，還有去摘黃豆收割他們黃豆可以、他們可以從你想黃豆做什麼都
0: 可以，
1: 就是他們那些那、黃豆那些種植商呢，他們不是只說我只種黃豆那麼簡單的。所以他們本身是為什麼加拿大為什麼在出口黃豆那裡那麼成功的原因，就是他們黃豆的質素靚。
0: 唉，希望天公造美咧，天气好啲咧，即系其实农作物都系好需要个天气好。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呢样嘢咧，都好欣赏嘅。如果中国能够自己做得到咁好嘅一个农业嘅改革啊，有自给自足啊嘛。
0: 嗯。
2: 每日嘅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系我哋一贯嘅作风。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至六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回落至6.6%。张玉良报道。
8: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嘅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4月创出的 6.9%， 6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5月的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些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这个亦都抑压了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和投资活动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国际消息方面，南韩地方选举有多个票站因为选票不足，在开票期间仍然有选民未完成投票，引发争议。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卢泰岳宣布请辞，为事件负责。卢泰岳下午在京畿道果川市的选管委大楼向国民鞠躬道歉，指对事件深感责任重大，将会辞去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 他说由于选票不足，国民对地方选举的积极投票意愿受损，对选举管理的信任亦都遭到损害，进而对选举过程产生不信任。选管委今后将会认真接受国会的国政调查，并将会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真相调查委员会，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卢泰岳又指，选管委秘书长许铁芬亦都已经表明有意请辞。另外，不单宣布提供现金奖励，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子女。由6月4号起，生第三名或以上子女的家庭，每个月可以获得相当于$105，直至子女年满三岁。而在6月4号之前，子女仍未满三岁的家庭同样受惠。内阁秘书希望能够受惠的家庭可以生三个或者以上，甚至是七个孩子。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6:33，天气方面呢，今朝早有骤雨嘅，下昼呢就可能有雷雨，最高气温係升上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70%。
0: 今晚呢可能会有雷雨，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而落雨机会呢係70%，日落时间9:12。
1: 听日星期六呢，预测朝头早同下昼可能有雷雨添，而黄昏时分呢就会有骤雨嘅。最高气温呢都係维持同今日一样嘅预测呢，就係14度，落雨机会70%同样。
0: 星期日同星期二呢都有骤雨，中间嘅星期一呢係会有微雨嘅。气温方面呢，徘徊喺最高16-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70%。
1: 现时咧就系吹紧南风噶咯噃，风力时速系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录到系12度，相对湿度77%。
2: 1320马路情报。
0: 6:34，在 Surrey 嘅88 Avenue 西行咧，夹住系 King George 嗰度咧，系有撞车意外噶。而另外 Delta 咧，较早前嘅呢个坏车咧，系91号。公路南行方向夹住 Alex Fraser 桥，仲未拖走，咁大家去到嗰度咧，暂时时间尚早啦，应该都唔系太大嘅延误嘅，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0: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58.83，报26,545.0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7.94，报51,599.8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3.73，报7,530.6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82.05，报34,935.01。
0: 黄金下跌71.74，每安士报美金4,403.38。
1: 白银下跌3.1，每安士报美金70.93。
0: 原油下跌1.44，每桶报美金91.6。
1: 比特币下跌1676.41，每比特币报美金62,136.0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1.45，报24,961.9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5，报4,223.77。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1，报2,892.4。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19，对日元115.03。
1: 一加元对台币22.641，对港元5.635，对人民币4.8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0: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1: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7，19岁嘅 Chantel 姚卓菲，好多人都话佢咧系 天之娇女啦，系嘛？屋企嘅家庭环境又好啦，啲粉丝又锡佢啦，咁亦都系唱歌又叻啦，无事又捧佢啦。咁咧就原来咧唔觉唔觉咧。结束了大学学期史之后咧，火速翻咗香港咯，吓
1: 迟啲都唔得啊！
0: 唔系就系
1: 佢要善用啊，利用呢三个月嘅长假期咧，去搏杀佢嘅演艺事业嘅。咁啊，听讲话咧，佢喺美国留学读书嘅时间咧，秘密录咗啲新歌同埋拍摄 M V 添啊！
0: 咁日前咧，更加喺社交网度咧分享咧系首播嘅新歌咧。想飛之內心對獨白嚇，想飛之內心獨白嘅 MV 花絮同埋宣傳照，咁而無線咧就會喺大型節目咧出年咧就係萬眾同心公益金啦嚇，呢個慈善晚會咧係首度獻唱新歌喎。
1: 係啦，同時咧佢將會喺今日七月底咧就踏上麥花臣呢個舞台啊，舉行咧一項五年嚟第一個單飛嘅演唱會。
0: 哇！真係錫曬佢啦，係咪啊？咁啊，歌迷會咧都準備好連串嘅應援咧，為佢新歌做勢啦，包括係大型廣告牌啦，同埋印製相關應援物咧喺網上集資，後日咧就舉行200人嘅 fans meeting 咯。
1: 不過姚卓菲今次由以往嘅星級酒店咧，就移師到去呢個 party room 噃，務求可以同阿小飛象啊，即係嗰啲粉絲嘅昵稱啦嚇，就同佢哋咧作一個最近嘅距離接觸。
0: 咁又有傳咧話 Yumi 咧中游美咧都會以嘉賓身份咧係到場。咁而小飛象咧對於 Yumi 嘅現身咧就大感意外，因為咧佢前年參加 Chantel 嘅歌迷會之後咧就冇再出現，咁啊舊年八月嘅聚會咧亦都不見蹤影。
1: 嗰陣時淨係同阿 Chantel 感情最好嘅咧星夢歌手嘅潘靖文嘅啫，同埋佢嘅同門啊林志岳。仲有就是王奕斌和蔡凱、蔡慧瑩一起到場嘅啫。
0: 今次咧，佢話 Yumi 咧再出現咧，就因為同 Chantel 咧就念及呢個姊妹情，咁啲人就話有人需要曝光，咁所以 Chantel 咧出手幫忙下咯，咁樣。
1: 嗱，事實上咧，大家都知嘅，Yumi 咧同埋余卓飛咧都係屬於女團 After Class 嘅。
0: 係啊，
1: 原來可以。即系趁住對方嚟香港升學嘅真空期咧，就伺機上位噶嘛。
0: 其實咁啱咁巧啊，葉明熙又搞出呢個雪藏事件啦，
1: 雪藏咗。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咁無線亦都曾經對佢委以重任嘅噃。
0: 咁舊年咧，阿 Yumi 咧就係喺中央美咧呢個萬千星輝賀台慶安排帶領同門歌手跳唱啊，又多次拍劇啊，就算話佢偽 A 零咧，即係冇拍過拖啦，又好多 kiss 嘅相啊，態度差，又話佢疑似講大話啲負面新聞之後咧，無線依然放生佢噶。
1: 唔係啊，照樣播出咧，佢有份演出嘅劇集就卧底嬌娃嚟挽留嗰啲人氣，挽救啲人氣。但係網民依然唔係仗啊，洗底徹底失敗啦。
0: 唉，咁啊最近仲弊，佢重蹈覆轍啦，自己喺社交網度分享咧由日本嘅相，咁之前就話。无线要求统一艺人管理他们的社交账号嘛，系咪？费事佢哋乱咁发布啲敏感言论啊，引起公关灾难。其实佢公司又唔系想管理，但系就系即系管理个人啊，而系想希望整体保持形象好啲，帮佢哋去接 job 啊嘛。
1: 咁啊，但系阿 Yumi 咧就明知故犯，喺敏感时期咧就同公司嘅大方向咧背道而驰啊，咁啊一直令到高层咧就成心都淡埋啦。咁又话咧佢嗰啲商演活动啊，包括咧日前同阿林志乐咧喺大埔区嗰度嘅商演等等咧，一律要低调处理。
0: 系啊，唔帮你宣传你即系企喺度啦，系咪先？咁日前无线旗下过百艺人出席呢个节目巡礼咧，阿 Yumi 咧就系阿中游美咧。哇！影大合照嘅时候被安排企喺最上排嘅死角位喎，你站唔站？
1: 咁即系影唔到啦，有份影到都睇唔到，
0: 咪就系咯，真系。
1: 咁佢有份参演嘅剧集咧，《常飞日志》
0: 非常啊，
1: 非常
0: 非常日志有一嘅。
1: 佢飞系讲紧飞飞机个飞，
0: 系啊，非常日志啊。
1: 我以为佢经常都想飞啊嘛，所以叫常飞日志。
0: 非常，你关住嫦娥啫，你
1: 系咁啊，即将播映噶啦，咁啊，官方咧就放出一啲个海报咧，就冇见到佢个样喎，认唔到个踪影喺边度噶噃，
0: 连宣传片啊都只系得一个拜拜啦呢个镜头啊吓，唉，咁啊，暂时冇其他新工作，难怪佢日日都争取自我曝光机会啦，连环喺社交网度分享放狗啊、学滑水啊。郊外放空啊、跳舞相啊同短片咯、
1: 啊。咁至于都系呢个 After Class 嘅成员嘅詹天文啊 ，Wendy 咧，虽然有机会推出新歌，而且咧比阿姚卓菲咧更加早喺麦花臣举行第一个嘅歌唱啊嘛，系咪？佢有一个叫 We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嘅。但是
0: 有傳佢咧就以呢個加簽合約為條件咧，先至有呢個機會喎嚇。咁啊話 Wendy 啦、Yumi 啦呢個出 show 價咧，原來比 Chantel 平20%嘅喎。
1: 哦，
0: 係啊。 是啊，
1: 余卓飞去年第一次首演的13场舞台剧就为无线赚了大概6位数字、
0: 嗯、
1: 因此他就算继续来港升学都好，仍然是公司的力本 首选。
0: 那你没办法，
1: 就是你帮公司赚到钱，
0: 同埋基本上就是人家观众喜欢，是最重要观众喜欢你，你几努力都好，你冇观众缘咧，好可怜噶，我觉得佢哋真系。
1: 咁啊冇嘢嘅，你听听话话。
0: 喂，你无线咁多人系咪？我做咩要捧你啊？系咯系咯。
1: 冇成系咪？好啦，由艺人高海凌、刘永璇、阿 Tiffany 咧，同埋郭柏贤等等主演嘅无线新剧《非常日志二》咧，好快要开播咯噃。
0: 系啊，咁而喺第一季咧就做最靓空姐咧吓嘅刘永璇 Tiffany 咧，已经升为管理层咯。喂，佢嗰个风魔时嘅空姐打扮。分分钟有机会成为绝响、
1: 哦、今次咧佢仲更加咧以佢把甜美嘅 OL 造型示人添、
0: 哦、
1: 服装仍然系短打为主，
0: 啊、
1: 哇不停咁嚟到带晒佢对靓腿啊，
0: 系啊，咁佢个高啊嘛，系咪佢够高啊嘛？咁上一季咧因为系短打横行咧，而封咧系脚柏然啊，郭柏然咧即系佢对脚靓咧，吓、嗯、今次我升咧做女机师，收起我嗰对美腿啊，咁、
1: 嗯、
0: 改以长裤嘅。服装亮相，啲人话都好啊，都靓女啊，佢话系新一代嘅制服女神啊，又
1: 哇好嘢啊！
0: 但郭柏然咧就瘦削啲、
1: 嗯，
0: 即系冇话阿刘永璇啊女人味重啲，
1: 可能
0: 着起上嚟
1: 年纪系咪差唔多？
0: 唔系，但系嗰都后生女嚟噶。
1: 我知啊，但系刘永璇应该年纪大少少，
0: 唔知喎、
1: 啊，应该系噶噃。
0: 我唔知几多岁喎佢哋，但系感觉上就系、是。郭柏然就细路女啲咯，吓睇落去吓吓吓，另外一种味道咯。
1: 好啦，电影《寻秦记》嘅黄金组合古天乐、孙轩同阿林峰再度合体就拍广告。古天乐同埋阿孙轩就化身 Mr. and Mrs. 咧就决战厨房。
0: 咦，咁似 Mr. and Mrs. Smith 啊，系咯，哇！
1: 九龙城寨嘅陈乐君、林峰突然间破门而入啊！
0: 好嘢，咁跟住咧。阿陈乐君好鬼劲啊！唔知系咪剃翻嗰个头咧，做翻个造型
1: 系啦。
0: 咁啊，以阿古天乐咧，就以龙卷风嘅招牌 pose 咧，就系对抗佢。哦，犀利！
1: 第一次挑战动作戏嘅孙轩，感激阿古天乐咧循循善诱，令到佢成为武林高手嘅。咁佢就话咧，大家啦都知道我经常系饰演人质嘅，所以咧从未曾拍过啲咁激烈嘅动作场口。起初我担心手脚唔协调，好在阿古仔即系古天乐咧，经验十足，因为事前又同我套招噃。
0: 不过呢我阿孙轩你觉得啱咪好成日做人人质嘅，成日俾人挟持嘅，好笑嘅。做医生啊，俾人挟持，俾病人挟持。咁古天乐咧就系、是、好幽默咁讲，佢话喂、其实好啊，佢话孙轩咧又话古天乐咧就叫我唔使担心整伤佢，即管放心去打吓、
1: 啊，
0: 下次啊将演女杀手或者女绑匪可以咁样。
1: 咁古天乐咧即刻用一贯嘅幽默咁讲啦，大家都经常见到阿孙轩系话活喺活动啊或者访问偷袭我噶啦，所以咧佢当然有天分。拍摄嘅时候我都感受到佢啲眼神里面嘅杀气啊，加上佢啲惊人嘅手劲啊，相信啊佢有趁机啊公布私仇噶。
0: 哇，其实佢哋两个你个。试下第二个嗱，咁样做啲咁嘅动作，古天乐真系废彩你啊，系咪先？佢又提议孙轩咧可以演歌舞剧啦，咁啊古天乐同埋孙轩一哇即刻咧，阿孙轩话我啊演翻你嗰首拜神舞先，喺度学佢，跟住古天乐反白眼都喺度，咁啊笑爆全场
1: 咯。咁啊呢啲咪就系好咯，制造一啲咁嘅即系我哋得意嘅场面。
0: 但系唔系个个得，唔系个个得，孙轩同佢嘅嗰啲友情咧，嗰啲。跟住冇辦法去形容，
1: 唔係因為佢係俾觀眾接受咗佢哋兩個嘅形象啊。
0: 唔係，係因為佢哋識於微時，佢哋兩個係好熟噶。以前拍嘢咧嚇，以前拍你《尋秦記》廿年前噶啦，人哋以前識落，而家古老闆你想埋佢身啊，好難啊，係咪先？啊，講俾你聽，劉永璇大一年啫。但是味道不同的两个完全一年咋，
1: 可能一年即是那个成熟度又不同，
0: 不是本身的样子
1: 人是不
0: 是、郭柏然是即是踩着滑板妹妹仔的样子、但刘永璇那些是
1: 成熟
0: 成熟靓靓好靓啊，我觉得
1: 好。歌手杨千嬅完成了内地湛江的这一站的巡回演唱会之后呢，那么在今个月的27号就会去到厦门演唱的啦。那虽然距离开 show 还有20多日啦，但原来他一早就到了。
0: 没错，网上疯传呢说他近日呢就是现身当地的照片，哇！即刻有很多粉丝追星啊， 场面虚撼，喂，甚至乎有些粉丝意外捕获他呢，更加一度激动落泪，跟着阿千华很霸气就说，喂不要喊啦，我还在这里啊。
1: 咁杨千华呢今次出巡身边不见了他的老公仔丁子高的噃，咁改由大批工作人员陪同，咁佢就好像普通啲游客一样嘅啫嘛，去到啲景点嗰度咪打卡咯，
0: 系啊系啊，影相留念嗬，咁啊四处漫无目的咁啊闲逛咯，最好就系咁噶啦，冇乜压力。不过当佢发现咧当地嘅有趣事物同埋嗰啲地道食物嘅时候咧，都系会影相嘅。
1: 咁呢样嘢人之常情啦，
0: 系啊系啊，
1: 你都会啦，我都会啦，
0: 咪就系咯。
1: 咁啊，由洪永城同埋黄翠如啊呢一 pair 咧主持。融合真人加上 AI 的无线旅游资讯综艺节目《走过历史大地》咧，好快就要开播噶啦噃！
0: 哇，我谂咧未播之前有咁多宣传嘅消息咧，都几吸引大家睇嗬。
1: 有多人睇啊，系啊，喺宣传效果有啦已经。
0: 系啊，佢哋走访咗边度呢？意大利嘅罗马啦，法国嘅巴黎啦，埃及嘅开罗等地啦。咁透过 AI 同历史伟人咧零接触、零距离嘅接触啦。为配合不同场景都以不同的造型现身的。
1: 即是说呢他如果去到罗马就穿着罗马的服装，去到巴黎就穿巴黎的那些
0: 时装，是啊，会不会跟拿破仑握手的 AI 嘛。
1: 他去到埃及要穿啲埃
0: 及妖后啊。
1: 妖后装。
0: 是啊，得啊，他得啊，他 OK。
1: 咁啊，當然啦，佢哋係包括有宮廷啦、古代貴族啦、古代平民啦、士兵啦、軍人、將軍、海盜、古埃及造型，甚至乎係奪寶奇兵打扮上都有啊！
0: 幾好玩，玩味十足嚇！佢哋兩個人咧穿越古代，但係咧仍然咧係貫徹咁樣係惡搞對方咧，到底咧先至係另類嘅主持風格。
1: 佢玩到底
0: 係要搞咧，係會整你。加上黃翠如嘅老公咧，蕭正楠咧，將會係被動式亂咁入嚟咧，令到呢個節目係充滿驚喜嘅咁樣咯。
1: 唔該，咁又唔該，呢個宣傳效果真係得啊！呢個
0: 其實我覺得以呢啲咁嘅輕鬆形式帶大家去遊世界咧，係舒服啲嘅。係
1: 啊，
0: 係咪啊？即係你佢哋兩個去啲地方，就算係幾悶嘅。可能有啲係講歷史嘅，即係唔好話我意思唔係話歷史悶，而係某啲地方即係冇乜嘢睇嘅，都可以俾佢哋兩個搞到好有氣氛咯。
1: 咁佢呢個真係走過歷史大地啊嘛，梗係講緊一啲古時嘅嘢啦，係咪？咁可能即係足不出户，你可以睇到咁多嘢。
0: 好嘢啊，係啊，
1: 好嘢啦！好啦，藝人啊，梁家琪近日就喺呢個開節目度啊，《九運會客室》裏面大爆拍劇嘅秘密話。
0: 喂，
1: 佢諗翻咧，當年拍攝無線劇就係《金枝玉葉二》啊嘅時候咧，原來佢資歷都仲係好淺嘅啫。
0: 係啊，係啊，係啊！面對一位咧姐仔女明星咧，感到好有壓力。佢話呢位姐仔啊，好中意指點我哋每一個人嘅，命令我哋做咩啦。咁佢名氣高過我嘛，不過年紀係細過我喎。但你成个阿姐咁样咯，
1: 好啦，咁主持亦都爆啦，对方系一个双面人嚟嘅，仲会秒嘴秒舌咁样样。
0: 边个嚟嘅咧？吓，梁家琪咧就话呢名阿姐仔咧，连食饭嘅座位都要安排，可能咧就唔想我哋同导演啊，同啲主角一齐坐咁样咯。
1: 系，
0: 系啊。
1: 哦，好彩有啲前辈咧抱打不平，拉走咗梁家琪，咁啊多次出手保护佢。咁啊，梁家琪仲话。
0: 他过来跟我说佳琪跟我坐坐我隔离，我觉得他很感动咯。
1: 即是有人
0: 他是哪个呢，等我看看
1: 他。喂，金枝玉叶这么
0: 多。金枝玉叶二，他说同不想他跟主角一起坐，即是那些就不是主角了，那个人。
1: 那不是啦，是不是可能是那些姐仔他们未出名的。
0: 嗯，
1: 那些
0: 看看怎么先。
1: 好了，韩国女星全智贤，男星池昌旭，那么同个巨教换呢就是合演的一个丧尸片，叫做《厮杀禁区》。啲韩国中嘅话，
0: 好中意 zombies 噶，韩国嗰啲丧尸
1: 喺列嗰啲咁嘅即系地铁。
0: 地铁啊，好惊噶，地铁冇定走噶，你知唔知啊？
1: 仲好过呢个北美拍嗰啲，
0: 佢好得人惊噶。你所谓丧尸得人惊过僵尸喎吓，僵尸
1: 系
0: 贴条符咧，佢一冇咗嘢。
1: 你俾人唔透气咧，佢就唔知啦。但系丧尸
0: 唔系啊，得人惊噶。咁啊，佢有成33万观众入场睇，哇！累计入场人数咧有成404万，呢个叫丧尸厮杀禁区，厮杀禁区。
1: 即系换句话讲，呢啲咁嘅片咧系有市场嘅，
0: 有
1: 400几万，
0: 大把啊，大把。
1: 咁啊，连续第14日咧，可以讲话清冠当地嘅单日票房嘅榜。电影公司上载咗一班演员咧，攞住400呢个字样嘅照片，又公开佢哋开心起舞庆祝嘅短片。
0: 咁啊，巨教换咧，琴日都系现身东京啦，为下个月上映嘅爱情片咧，叫做《后来的我们》咧宣传。喂，咁大嘅落差嘅吓，一系就僵尸，一系就爱情片。 咁啊，日本女团咧 AKB 四廿八咧，前一姐咧亦都系有现诶好惊喜咁样啦。
1: 前
0: 田公子喎，系啊，佢话嚟，诶叫咩撑场同埋献花咯吓。
1: 紧要紧要吓，
0: 几好啊！
1: 好，马国明同埋谭俊彦咧就系担任无线综艺节目叫夫妻废片啊，废系我哋个废
0: 系啊系啊
1: 吓，咁啊嚟到做嘉宾，咁啊两位嘅师弟咧异口同声。
0: 财政大权交俾老婆，咁啊马国明透露咧，出粮户口咧系佢同老婆共同户口，仲要额外加埋咧，佢阿妈妈个名，难怪咧啲人话绝种生物好男人，话佢系绝种生物好男人。
1: 咁啊，至于谭俊彦咧就坦言啦，我有咗小朋友之后咧，个财政压力大增，但仍然坚持要独立养家嘅。佢解释啊，因为咧太太以前做演员嘅时候，曾经同佢一样承受过好多压力嘅。
0: 咁佢霸气就话咧，嗰啲委屈我去承受啦。佢负责屋企另一啲嘢咁样。
1: 佢话咧自己后生嗰时候曾经试过冇钱交租，当时咧被逼要变卖心头好，自此咧佢就学识唔能够先使未来钱咧。
0: 一直咧直肠直肚嘅主持咧吴若希咧就公开炮轰个老公咧，曾经因为试过打机咧，喺一个月之内咧货金几千银，话佢咁嘅你嬲到不得了，佢等于个小朋友一个月嘅学费噶啦咁样。吴若希有时系讲嘢
1: 忍
0: 唔住把口嘅，有时真系，唉真系。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2: 更好消息，
1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6: 求真、严谨、敏锐，
13: 李杰之，
16: 专业、客观、持平，
1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6: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8: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1: 早上的6:54，体坛方面包括这个冰球的 NHL 和 NBA 已经打到最后那个的尾声了。史丹利杯决赛就是西岸的冠军 Vegas 就 Golden Knight 就对着东岸的冠军 Hurricane 飓风的。武士就对飓风，大家现在暂时来说就是1-1那个局数。昨日那场球在主场这个飓风队要去到加时才入到一粒。4-3就赢翻一局，
0: 咁边个叻啲啊？其实
1: 如果个势嚟睇都系，我谂系 Golden Knight 咧，只会个势好啲。因为琴日啊呢个飓风队咧喺第一二节咧系输3-0。
0: 哇，咁犀利！
1: 所有四球咧都系喺有三球逼和咧都要喺第三节嗰度逼和。
0: 哦，
1: 咁但系咧。佢唔係唔算逼和，佢原本咧就係以3-2領先嘅，做最撈尾幾分鐘咧就俾呢個嘅俾呢個 Vegas 追翻平，以 MTNet 追翻平，所以大家3-3打和。
0: OK，
1: 跟住就打加時嘅時候咧就係俾 Hurricane 贏翻。
0: 明白。
1: 咁大家1-1打和啦嚇，咁啊禮拜日咧就應該去翻呢個 Vegas 啦，嗱退去呢個 Sin City 打啦。NBA 咧嗱，咁啊今晚咧有場賽事咧。就是呢個西岸的冠軍 San Antonio Spurs 咧，就會對住東岸的我哋個琴日都講過頭條 New York Knicks 嗰、那個、New York 嘅嗰個嘅州長話：我要叫嗰啲細路仔唔使咁早瞓覺，睇佢哋，因為咧東岸同埋呢個 San Antonio 相差好似係一個鐘頭嘅，佢哋快一個鐘頭，咁所以佢哋仲係喺 San Antonio 呢個 Texas 嗰度打咧，咁就變咗佢度嗰6:00，佢度变咗系5:00。你10:00嗰度朝就系得9:00，
0: 11:00
1: 系啦。咁所以
0: 6:00变5:00，10:00变9:00系嘛？
1: 10:00变9:00，
0: 系啦系啦。
1: 即系咁嗰个时间咧，佢话你唔使咁早瞓，
0: 系
1: 俾你睇
0: 啊！真系好嘢，好得意，我觉得佢呢个讲法
1: 系啦。 咁啊，嗱呢队呢个咧就圣安托尼输咗第一场先，咁希望咧今场可以追翻，咁啊变咗咧系一比一打和，咁所以咧呢两个唔同嘅球赛咧系会有一定嘅场数打，我估佢哋咧 Vegas 可能要打六场，
0: 哦，
1: 会赢。而呢个 NBA 咧，我相信咧会打第七场
0: ，OK，
1: 即系变咗大家即系你来我往啦，
0: 咁
1: 啊都几紧张嘅。睇篮球咧有一个嘅即系睇法。一定要去到最嬲尾嗰個第四節嘅五分鐘，你先至可以分出勝負。除非兩隊拉得好翻，拉到個分數拉得好遠。如果個分數喺十分之內咧，喺嗰最嬲尾嗰五分鐘咧，分分鐘可以成個盤翻盤嘅。
0: 點解你講嘢咁似我阿爹嘅？
1: 因為我喺你阿爹身上學的。
0: 我爹哋話最好睇就係籃球啦，唔到嗰佢唔係十分鐘，佢五分鐘啊，三分鐘啊都有機會入波。
1: 五分鐘咧就大局未定，三分鐘咧就大家都係要去到爭奪，同埋咧佢有啲時候咧佢最嬲尾嗰一分鐘啊嗰幾廿秒咧仲要犯下規嘅，因為佢哋嗰啲係戰略嚟。
0: 係啊，要 time out 下先嚇，窒住你道氣啊咁樣咯，
1: 冇錯啦。好啦，咁啊，嗱呢个法国网球赛咧，我哋嘅加拿大同埋咧男子同女子咧都喺第八强啊出局啦。啊 ，Felix Auger 咧，斯阿利亚闪咧就做佢最好，佢因为打到第八强佢先输嘅，输咗俾呢个 Coboli 咧系意大利嘅球手。咁而家呢个祖高域治一早就出咗局啦。咁所以今屆嗰個法網賽嘅男子冠軍咧，將會可能係一個新人上場噶啦。
0: 哇！真係我覺得做高域治好冇面咯。
1: 唔好講，佢年歲大啦嘛。
0: 好心咪參加啦，係咪先啊？你見好就收啦嘛。
1: 咁而家咧就係、是、我自己睇咧就係、是、呢一次嘅 final 咧有機會咧嗱，意大利一定可以出到決賽嘅其中，因為今次打半準決賽兩個都係意大利球員。阿 Nodi 同埋呢個 Coboli 都係意大利嘅，
0: 當補償我入唔到世界盃咯，打網球啦。
1: 咁另外嗰一 pair 嘅即係semi final 我相信德國嘅Zverev 有機會進入 final， 亦都可以第一次嘗試攞法網。
0: OK，
1: 咁所以睇下有冇得睇啦嚇。
0: 好啊好啊。
1: 女子咧就我哋 Ambuco 咧就喺16強出局，咁啊冇得再更上一層樓。不過有消息傳出咧。有一个嘅天唔系嘅网球天后咧，系复出，就系世威
0: 吓，
1: 系啦，阿世威复出咧打双打，因为打单打唔够气啊嘛。咁佢个 partner 系边个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嘅 Ambuco
0: 哦，
1: 系啦，咁两个已经宣布咗啦，佢会喺嚟紧嘅温布顿嘅网球公开赛咧草地嗰度咧，佢两个会做双打
0: 哦，
1: 系啦，咁啊即系有一个几好嘅组。
0: 哇，世威应该企后边，
1: 四廿几岁啦，所以世威
0: 企后边啦，咁好叻，佢企后边啦系嘛？
1: 未必噶，未必噶，未必噶，打双打系要睇配合，
0: 咁啊系，
1: 唔一定系打后边嘅，
0: 啱嘅。
1: 如果打后边嗰个可能都俾人抽死，
0: 攰到傻咗
1: 啊
0: 真系。
1: 好啦，咁啊当然啦，啊今个礼拜五咧，即系今日咧就系呢个世界杯嘅一个礼拜之前。这个的宣布了，下个礼拜就应该就是世界杯开锣了。
0: OK，
1: 大家有兴趣，我会跟大家再慢慢去讲这个世界杯的一些赛事了。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贸易部长纳布朗同埋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咗佢哋今个星期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嘅情况。张玉良报道。
21: 总理卡尼表示，他的谈判团队在今个星期于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里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要达成全面协议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卡尼在星期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纳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ice Charlotte 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的情况，汇报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 Flavio Wolpe 形容今次汇报非常坦诚，并表示汇报内容表明谈判正朝向正确方向发展。Wolpe 表示，白宫的指示似乎是想找到办法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摩擦点，同时维持这种关系。加拿大和墨西哥最近分别致函表示，希望将美墨加协定再延长多16年。 美国早前在今个星期二向加拿大递交信件，但尚未公开信件的内容。 Wolf 表示，他在星期四了解到情况的表明，美国希望继续留在美墨加协定当中，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尚没有明确消息表明特朗普政府会续签该份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在7月1号接受审查。 Wolf 说，三国都并不将有关日期视为最后限期，而是表明其意愿的机会。各方实际上已经开始这样做，即使过了这个日期，美墨加协定仍然将会继续有效。如果三国未能一致同意续签该个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启动年度的审查程序。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温哥华国际机场宣布已经加强各项设施和服务，为世界杯期间预计大幅增加的旅客人流作准备。当局预计部分新技术投入使用之后，旅客候机和登机时间将会有所缩短。温哥华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增设至42个生物识别登机闸口，应对预计激增的客流量。机场表示，新系统预计可以将登机效率提升约13%。此外，机场亦都引入新一代电脑断层扫描 CT 安检设备，旅客在接受安检的时候无需再将液体和大型电子产品从行李中取出。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y Margolis 表示，为了应对世界杯带来的旅客增长，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他表示，机场已经准备就绪，希望到访的旅客能够享受赛事气氛。Margolis 指出，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机场预计接待约270万名旅客，即是平均每日约88,0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至10%。他表示，机场并未选择兴建新的基础设施，而是透过科技创新提升旅客体验，令旅客能够更快速和有效地通过机场。保安亦都是重点工作之一。机场表示，地面保安人手已经增加近一倍，以应付大型活动期间的需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区域营运总监 Jackie 姐表示，每逢好似世界杯这样的大型活动举行，当局都会重新检视运作安排，并调配资源以应付增加的旅客流量。除了营运安排之外，机场亦都积极凝聚赛事氛围，增设世界杯主题的布置、纪念品和拍照区，提升旅客体验。机场方面提醒旅客，在出发之前应该要确认航班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并确保护照和其他旅游文件有效，以免影响行程。一名之前在皇家骑警联邦警务工作的退休警员，涉及在工作期间不当向外发布消息，被控14项控罪。张逸良报道。
21: 皇家骑警联邦警务工作太平洋分区国家安全联合执法小组一项调查，导致一名前皇家骑警警员在星期四被捕。现年47岁、居住在 Bowen Island 的前警员 Michael Sorrett 曾经是该团队的成员，他面临13项指控，涉及他皇家骑警任职期间活动有关，包括6项未经授权传播特别行动信息的罪名，以及7项违反诚信罪。指控称，警方在被告家中发现了他和工作相关的资料，并且他违反资讯安全法，并与他的伴侣分享该批受保护的资讯。被告在2009年加入皇家骑警，据称被控的罪行发生在2020年8月至2023年2月期间，当时他正在联合执法小组任职，之后他在2025年经已退休。目前该个案件经已交由法院审理。警方发言人指，任何执法人员卷入刑事指控都令人心感不安，不仅令公众感到不安，亦都令其他执法人员感到担忧。不过今次调查结果显示，调查人员坚定不移致力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有分析员关注 SpaceX 上市或者会提高股市的波动性。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4: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集资$750亿，是历来最大宗新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 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意味住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介活动。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0日，也是中国24节里面的芒种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五的早上7:07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1: 温度是12度，今朝早一路都是12度，就吹个风向就由西南风吹南风，咁都是嗰16-17公里啦，
0: 系
1: 一个钟头咁上下啦。喂，湿度啊，琴日下昼咧，我翻嚟做节目嘅时候咧，系37%，
0: 真系犀利哦！唔怪得你琴朝流鼻血啦，干到。
1: 系咯，
0: 系咪啊？即系琴日你教翻大啲，又放湿气咯。
1: 教翻大少少啦。
0: 系啊，
1: 所以有时候你真系要睇睇。琴日我瞓觉嘅时候，即系我 check 嗰个湿度都70几嘅咋，即系话咧，我哋嘅夏季咧嗰个嘅湿度咧应该系高啲嘅，但系点知佢咁低？
0: 咁即系你个鼻都几敏感嘅吓，你个鼻哥。
1: 我系好容易流鼻血的男人嚟噶嘛。
0: 系
1: 吓，唔系。
0: 但系鼻膜薄系咪啊？你其实
1: 我谂系太干啦。
0: 其實而家晚晚就同阿仔咧搽嗰啲類似凡士林啲嘢咧，就唔係嗰種，係另外一種，咁又好薄好薄，搽埋兩邊鼻骨咧，即係托賴啦。自此之後咧就冇咁容易咯。
1: 因為你夜晚瞓覺嘅時候，如果嗰個濕度低咧，你吸氣噶嘛，咁你吸你，因為你冇水分咧，你嗰啲微絲血管就會硬咯。因为你冇水分滋润佢啊嘛，
0: 一路都有放湿器噶啦，我哋点都一路都有用的。
1: 我都有，但系因为试过一轮嗰啲放湿器咧，唔知重咧就系呢个地下湿。
0: 哦，系啊系啊，你讲系啊，
1: 咁啊唯有校翻低佢。
0: 系系系。
1: 咁啊校翻低之后咧，咁又唔记得咗咧，就系而家嗰个嘅湿度突然间咁低，应该要校翻高少少。
0: 我嗰次我就开过系 medium 啦吓，咁啲水咧就好快用晒。
1: 系啊。
0: 咁后屘我就去翻 low 咧，我几好啊 ，low 都 OK 喎，咁变咗佢起身嘅时候咧都唔会话啲水冇晒啊嘛，因为我 sorry。我贪得意嘅，我系一个公仔头嚟嘅，系个 Hello Kitty 头嚟嘅，我个放湿器，咁所以咧，个头你知咧，都装水都唔会话超级多。如果你系方形嗰啲，就反而多啲咯，可能。
1: 我嗰个系长方形高身，
0: 我公仔头嚟嘅，我个系。
1: 但系你一开得唔系，你一开得嗰个嘅即系度数一高咧，即系你嗰个 string 去到差唔多系最尽嘅时候咧，佢去得好快啲水，因为佢蒸发得快噶嘛。
0: 因为房间佢系地毡啊嘛。咁所以变咗你唔会觉得有湿咧，你唔见有湿。其实我就咁嘅，我攞张凳仔垫高个放湿器嘅，
1: 我都系啊，
0: 系咪？
1: 我有个凳仔垫高。
0: 系啦，咁我将个凳仔垫高佢，我仲要铺条毛巾喺个凳仔上边，再摆个放湿器喺上边，咁 make sure 佢系唔会顶湿。咁但系都从来未试过湿。
1: 冇啊，因为佢啲放湿器放湿去之后，佢唔会滴喺你嗰、那个嘅机嗰个度，系喺个地下度。
0: 我唔想整到嗰张，因为我张凳仔有 cushion 噶嘛，我唔想压得太扁，铺份毛巾先咯，所以。系啊，
1: 哦
0: okay、我比较屙过。
1: 咁啊，我哋而家屙过，
0: 比较
1: 屙
0: 过
1: 咧。
0: 广东话系屙过，即系比较麻烦啲。
1: 系嘛，
0: 即系屙过。屙过咁样，系啊。
1: 呢啲其实系一啲嘅方言入边嘅啫。
0: 俗语咯，
1: 即系广东粤音语先至有呢啲
0: 嘅。系啊，得嘅，你 ALLOGOR gore or gore。
1: 如果你话系用普通话咧，佢啲叫做咩？佢哋吱吱摸摸咁样。
0: 唔知
1: 啊。
0: 我唔识，
1: 即系好似你话哦哦个个咁
0: 样。你可以同我讲国语人讲，你真的这么哦哦个个啊？佢以为你讲台湾话， 哎呀，你不要这么恶过了，你快点啦，化妆化咁耐。
1: 原来叫哥哥，佢叫你哥哥，哦，咁样，哦，哥哥咁。
0: 系啊系，恶哥啊。
1: 其实咧，我相信而家我哋加拿大啊，好多个地方都话咧，全国有熊出没啊嘛。
0: 哦，系啊系啊，日本先得人惊啊。系啊。
1: 而家呢个日本真系紧要。
0: 日本先离谱。
1: 呢一只熊咧，竟然间咧系会有高度智慧嘅。
0: 系啊。
1: 睇完之后我先惊。
0: 你知唔知啊？佢唔系净系识得开门啊 ，all right？ 佢咧直情咧袭击咗四个人之后咧。受困在一所事务所里面嘛，是不
1: 是、
0: 你知道周围的居民如临大敌、工厂停货、停业、学校停课、出动的人员都哇有时好像打猎那样的直情、是不
1: 是、怎知道呢这班警员其后他要看住他捉不到他，因为那只黑熊在个事务所的大门离开，怀疑他是自己打烂了那个上锁的窗，然之后就冲破嗰个纱窗咧就走嘅，
0: 真系叻噶嗬！
1: 真系叻，喂，真系叻噶！你冇见我哋有时有啲即系视频咧，影到有好多嗰啲屋嘅出边咧系有雪柜噶，
0: 系
1: 咁嗰只熊，
0: 佢识打开噶，
1: 同埋识得抄嘢食噶。
0: 开车门添咧，有一只熊啊，几鬼好手尾啊！开完个车门咧，见到会有时咧闩翻埋个车门啊，又加教呢只，
1: 系屋企教落嘅，
0: 唔系就系
1: 出去要有礼貌，
0: 系好嘢啊！不过咧，其实啲熊咧，佢哋本身佢嗰啲爪咧，你见到你已经脚软啦，你明唔明啊？唔系话你够唔够胆出去同佢搏斗啊？而系佢啲爪咧爪到你咧，不过其实佢哋有嗰啲叫做咩啊？令你麻痹嗰啲叫咩话死啦？嗰啲枪咧，
1: 哦，嗰啲镇静剂，
0: 系啦，类似镇静剂之咯吓，嗰啲叫咩啊？tranquilize 佢啊，系啊 ，tranquilizing gun 嗰啲打麻醉药嗰啲枪咧，系咪？系啦系啦系啦。咁如果你打到嗰啲嘢都好啲咯。
1: 嗱，其实咧，佢话呢一个嘅地方嘅工厂咧，公布咗呢个监视器嘅画面。
0: 系。
1: 佢睇到咧有一个体型咧，同一啲大型嗰啲狗只咧差唔多嘅黑熊。我谂呢只并非系成
0: 唔系超大嗰只，系
1: 唔系成年黑熊啦？系啦。突然间咧喺个角落里边咧就啜咗出嚟，咁啊扑向一位男士。咁一個人咧就一隻熊咧就圍住個樹裏邊
0: 追逐戰，
1: 追逐
0: 嚇都嚇死。
1: 大佬，你個熊追我，我仲唔走啊？
0: 同埋唔好爬樹啊！佢哋爬樹好叻噶，你千祈咪一係爬高個樹。
1: 佢係兜住棵樹。
0: 係啦係啦，但係你嗰個樹幹有幾大啊？個樹幹你兜住棵樹你都咩啦？
1: 咁啊喺呢就喺呢一刻裏邊咧，就出邊就駛嚟一部車。咁啊嗰只黑熊一受驚嘅時候咧，就向住嗰啲建築物嘅方向衝去啦。
0: 係啦。咁唔知道應該係從一隻熊啦嚇，佢哋就喺兩個唔同嘅工廠咧展開係攻擊嘅。咁啊，先頭傷咗四個人。咁後嚟專家就話咧，黑熊咧可能喺當時陷入極度興奮同埋恐慌嘅狀態啊。OK， 咁就唔知點解啦。
1: 咁啊，因為咧佢喺個事務所裏邊被困之後咧，由於現場係有啲易燃嘅物質，咁啊冇辦法咧用嗰啲實彈啊，因為你啲實彈打落去會着火噶嘛，
0: 死火啦咁就
1: 係啦。咁所以市政府批准咧用嗰啲麻醉槍，頭先你所講咧進行緊急嘅獵捕。不過福島市咧就話咧，星期三晚11:00前有警員咧竟然間目擊到呢只黑熊咧喺嗰個事務所個大門又行咗出嚟。
0: 好嘢，佢識揾嘅喎嚇，事務所佢知邊對門係出到出邊喎，咁鬼叻嘅喂。咁佢話其實基本上佢一樓嗰只窗咧開咗噶啦。沙窗都爛埋噶啦，而呢只窗咧夠闊咯，因為只熊唔係超大啊嘛，咁你120厘米乘90厘米你出到嘅，咁佢話即係個鎖咧係嗰啲月牙鎖嚟嘅、
1: 哦、
0: ，OK， 咁所以就利用咧係旋轉嘅半圓嗰啲係好似勾咧咁勾住固定兩個窗咪箍住佢啫嘛，好嘢啊！佢直情識得打開嗰個窗，
1: 佢個力大啊嘛，
0: 好嘢
1: 啊！係咪？咁由於市政府人員先前咧喺外部確認啊，呢户窗户咧係啱係屬於係上鎖而且係關閉狀態。所以推测呢只黑熊可能是自己打开个窗锁然之后走佬嘅，
0: 冇办法啦。佢话呢只咧系识得打开窗嘅黑熊，系极具智慧嘅黑熊。我哋都系尽量我哋所做嘅嘢都尽量做咯，可以。
1: 咁而家咧就话呢只黑熊仍然可能喺周边嘅地区停留嘅，咁所以咧就要继续搜寻，而且叫啲居民咧嗱，你唔好自己一个人出去啦。
0: 你讲得啱啊，
1: 尤其是屋企有小朋友啊，
0: 系啊，
1: 有宠物嗰啲咧更加要小心。
0: 有一个伯伯咧，咁佢就话。被黑熊即系未捉到呢只黑熊之前咧，都好担心啦，都将屋企所有嘅门窗闩好。 开车啦，尽量唔好行路咯出去。咁但系另外一位婆婆咧就话：，哎呀，我都唔识揸车，只能够步行去医院。我一路上都好惊噶，希望大家快啲捉到佢咯。
1: 咁而家受到呢件事件影响啦，附近嘅小学同埋中学咧喺二号起到四号咧临时要停课，用呢个线上授课嘅吓。咁而家福岛市教育委员会都话咧，目前就预定而家咧星期五会恢复上课，但系如果黑熊仲未曾揾到呢，
0: 就希望就家长可以接送啦。你知道日本啲细路哥好独立噶嘛，成日都自己行翻屋企啊，行翻学噶嘛。咁但系佢话要求可唔可以家长接送？其实而家如果你话呢班细路哥咧就嚟放暑假咧，都起码好啲啦。但你天气热咧，如果你屋企冇冷气咧，你点样闩晒啲窗啫？
1: 咁所以佢哋呢班嘅保育嘅人员或者市政府人员咧，应该努力去揾啦。我哋揾翻呢只黑熊，
0: 希望佢入翻啲丛林咯，系嘛？都冇办法。
1: 丛林系咪喺附近？我就唔知道。
0: 都系怪啲人成日都斩树咧起屋咯。
1: 有时候可能啲黑熊会游荡噶嘛，荡下荡下荡咗出嚟市区噶啦嘛。
0: 啲蚊都上个飞机飞到嚟温哥华啦，啲蚊系咪由边度吓？即系我觉得有时你哋好难啊，去控制嗰啲嘢真系。
1: 咁但系佢哋市府应该有个责任嘅，佢哋应该尽量要去狩猎呢一只黑熊，唔好俾佢喺度即系因为你已经有四个人伤咗啦嘛。
0: 仲要你系嚟过咧，食过翻层味噶嘛？譬如啲垃圾桶好多嘢食咧，佢识得攞翻翻嚟噶嘛，好叻噶嘛，佢哋啲人吓。肚里边有个 GPS 噶嘛，定位啊，边度有嘢食啊，咁样。
1: 佢哋天生噶嘛。
0: 又闻到咧，嗬？
1: 天生定位系。
0: 呀。
6: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嘅7:17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骤雨，下昼咧就可能有雷雨添。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4度噶，落雨机会有

0: 雨机会是70%。
1: 现时呢都是吹紧南风嘅，风力时速呢仍然是1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呢已经12度嘅，相对湿度77%。
2: 1320马路情报。
0: 7:18在义埠有撞车意外，地点就是 Brunette Avenue 的东行夹住是一号公路的。而另外 Burnaby 是有医疗事故，地点就是 Canada Way 北行夹住 Kensington Avenue 的。全部的公路和桥梁方面也都开始比较车多繁忙，请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7:19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15.96，报26,403.8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78.73，报51,395.48。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84.66，报7,502.6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呢下跌439.65，报34,777.41。
0: 黄金下跌108.2，每安士半美金4,367.12。
1: 白银下跌4.29，每安士报美金69.57。
0: 原油下跌1.63，每桶报美金91.3。
1: 比特币下跌2,975.35，每比特币报美金68,370.0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1.45，报24,961.9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5，报4,223.77。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1，报2,892.4。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19，对日元115.03。
1: 一加元对台币22.641，对港元5.635，对人民币4.8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 早上的7:20啦，嗱，我哋喺温哥华咧，即系出汗嘅机会咧，并不是好多。
0: 系啊，
1: 就算你天气几热都好啦，佢嗰啲汗咧都唔会好似蒙古佬打仔大汗揼细汗噶。
0: 系蒙古王，唔系蒙古佬。蒙古佬就唔会嗌佢做大汗啦，陈生系蒙古王打仔。
1: 蒙古人叫皇帝做大汗噶嘛？
0: 咁你蒙古佬就系普通市民咧，佢冇理由叫大汗噶嘛？蒙古王打仔。
1: 所以咧，如果阁下谂住呢个暑假要一家大细去一啲地方比较热啲嘅地方啦，譬如香港啊、东南亚啲地方，
0: 哇热咯！
1: 甚至乎美国啦吓，去一啲热嘅地方咧，
0: 你潮湿啲嗰啲咯，
1: 系啦，
0: 干燥啲、干煎，
1: 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系件衫咧分分钟好似滴咗水咁啊！
0: 系噶，我见到啲人系噶，
1: 尤其是你去到搭地铁啦，
0: 细个咪系啊，矮得得嘅时候咧，嗰啲叔叔阿姨咧，哇嗱，佢又唔扶嗰个侧边扶手，系要递嗰只手咧，嗰个格拉尼。
1: 因為涼爽嘛，拉個風再有啲風吹過嚟，
0: 係要喺扶頭頂嗰支棍嘅喎，哎呀慘啊！跟住咧，你個矮得得咧就企正喺佢格拉迪嘅下邊，哎呀慘啊！
1: 冇錯啦，咁啊，究竟而家我哋點樣樣可以防止？避免我哋身上边咧系会渗出啲吓异味咧，咁或者我哋嗰啲
0: 冲凉
1: 所谓系啦。咁但系有一位嘅重症科嘅医师咧，嗱佢就嚟自台湾嘅。咁佢好多人咧就唔系唔中意干净，而系佢哋嘅除臭方法用错咗。
0: 哦，
1: 系啦。咁其中咧最常见嘅错误咧就话，我等到朝头早出门口咧，我甚至乎已经流汗之后，我先至抹翻啲邋遢，嗰啲叫做止汗剂都得，系咪真系有呢啲嘢嘅咧？
0: 擦咪deodorant啊嘛，止汗剂咪deodorant咯。
1: 哦
0: deodorant咪止汗剂咯。
1: 我以为嗰啲嘢嗰啲系咪而家咧？
0: 止汗剂系。
1: dry agent 嚟嘅 dry agent。
0: 系啊，佢止汗剂咪deodorant咯。咁就系门诊部咧，佢话有一位嘅年轻上班啊，就好苦恼嘅话，我已经一日冲两次凉啦。但系啲同事都暗示佢嘅身上有味道喎，咁其实汗水本身冇味道噶嘛，系咪？
1: 嗯、
0: 真正咧造成一啲酸臭味咧，就因为皮肤啲细菌就分解咗汗水里边啲蛋白质啊、脂肪啊，甚至乎有时你食嘢咧，啲洋葱咧喺个身体度渗出嚟。 嚟嘅呢樣草味。
5: 咖喱啊嗰啲咯。
0: 係啊係啊，有時

0: 洋葱味先犀利，蒜头啊，攞命啊！
1: 洋葱同埋呢个蒜头
0: 系啊，真系攞命啊！蒜头。
2: 咁佢呢位医师解释啦，夏天嘅气温系高啊，湿度亦都高，咁啊细菌咧更加容易滋生。咁你汗水一旦同呢啲细菌咯，大家互相一交一合埋咧，就产生作用。
0: 嗯。
2: 咁嗰啲异味咧就自然更加明显啦。
0: 冇错。咁佢话第一步咧要改善咧，就系要使用止汗剂嘅时间啦。就是你一出门口咧，你唔好等到流咗汗先狂补，系未出汗之前搽嘅。OK， 记住、
2: 哦、
0: 就唔好话出咗汗之后咧，仲、要出咗汗之后，你唔好惊住自己汗臭咧，搏命喷香水。佢话
2: 冇错啦。
0: 系啊。
2: 咁当然有好多时候咧，嗰种咁嘅情况咧，系令到你会有时有啲人咧喷得太多唔舒服。
0: 系啊。咁而另外医生就话咧，就唔好忽略咧衣物残留嘅细菌。咁即系勤啲洗衫啦，系咪？总之记住系出汗之前就搽止汗。如果你有嚴重臭狐咧，醫生就話可能要睇打針啊，或者點樣做一啲治療咯。
3: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4: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3: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4: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5: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6: 食保济丸啦、
5: 啊，晕车浪，想呕啊！
6: 食保济丸啦、
5: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6: 食保济丸啦、
5: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6: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9: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买$11.98一磅，单冻鸡中翼1公斤$10.88一包，新鲜五花腩切粒$5.88一磅，珍宝车厘子$5.98一磅，宇宙爽脆苹果$1.68一磅，上海白菜苗$1.98一磅，金太保速冻白虾仁$7.88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一磅，平和原糯米4磅$4.68一包，加乐牌鸡粉1公斤$8.98一罐。
8: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4: 在宋朝的时候，苏州有一位朱进士，平日读儒书，从未听闻过佛法的。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经过苦丘寺，听到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刚好讲到四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朱进士听完这首偈之后，欣喜万分，他对偈意甚有兴趣，打算将来请教佛印禅师的。有一天午睡，朱进士梦见有一个着青色衫的衙差押着五个人经过他门口。朱进士一时好奇，于是跟着他们走，走了两里几之后，到了一条大街，转入小巷里面一间屋，屋里面有一个厨房，厨房里面有一桶汤，只见这五个人入了去喝汤，朱进士 半睡半醒咁，又想跟住佢哋一齐饮。忽然间，呢、这个青衣牙差大喝一声话啦：，听佛法人唔准饮。呢一喝将朱进士从梦中惊醒，于是佢又好好奇，再沿住梦中嘅路走去小巷里边，发觉所有景物同梦中一样。朱进士揾翻嗰间屋，拍门询问后，呢一家人嘅厨房里边有一只母狗，生咗六只小狗，有一只一生出嚟就死咗。朱进士呢个时候恍然大悟，原来佢饮咗汤呢就会投生为小狗噶啦。自此之后，朱进士专持《金刚经》，至到89岁八月嘅时候，佢就遍请亲友翻嚟屋企斋宴。亲友到咗之后，佢就爬上后院嘅树枝之间，讲咗一首偈啦：89年朱公，两手劈破虚空，脚踏浮云粉碎，立化菩提树东。讲完呢首偈之后，佢就去世啦。各位，朱进士差啲投胎为狗，好在佢有善根，听咗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四句偈，种落自己白色田之中，以此善因能够免畜生之胎。如果一失人生，就万劫难回了。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此身。这段实录出自清朝周克服所编的《金刚经持验记》卷下的。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五个城市的市长敦促亚太华将一号公路沿线和本省西海岸走廊的防控工作视为一项国家建设工程。张盈良报道。
20: 本星期来自本省五个社区的代表齐聚爱文顿参加加拿大城镇联会会议，并敦促亚太华将一号公路沿线和本省西岸走廊的防控工作视为一个国家建设工程。 Abbotsford、 Chilliwack、 HopeMerritt 和 Princeton 五个城市经已联合成立西岸走廊韧性伙伴关系小组，希望发出同一个声音，敦促联邦政府支持防洪工作。近年来，由于很多重大洪灾，这些社区和本国其他地方的交通管道被切断。在2021年，一场破坏性的极强大气河流导致部分公路封闭数个星期，其中包括横贯加拿大的一号公路和五号公路，而连接 Merritt 至低陆平原的八号公路就封闭了近一年之久。Abbotsford 市长 Ross Simmons 表示，总理卡尼重视货物及能源跨省运输，包括将其纳入重大项目办公室的国家建设项目里面，令到他们五个城市成立这个伙伴关系。他指出，在2021年直卷该市的大气河流引发洪水，两条主要石油及天然气管道在 Sumas 地区交汇，洪水一度逼近这些基础设施，情况是十分危险。他们五个城市都认为保护交通走廊免受洪水侵袭符合联邦政府的国家建设优先事项。西海岸走廊保护计划的各市政府代表希望在爱文顿举行的联邦城镇联会会议期间有机会同一些联邦官员私下会面，让他们关注到这个问题。Chilliwack市市长 Ken Proper 表示，可能争取一些事情会在走廊上发生，所以他们计划找这些官员让他们听听各市的声音。在2024年的洪水里面， Merritt、Princeton 和 Abbotsford 都被联邦灾害援助适应基金拒之门外。五名市长表示，各社区经常为了争夺相同的资金而争执不休。 Hope 市长 Victor Swift 又说，贯穿一号高速公路的西岸走廊包含天然气管道、铁路和连接温哥华的基础设施，一旦公路中断，加拿大其他地区亦都会瘫痪。他表示，投资防洪措施令到未来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9: 白云美铺 Wood Village 社区一项住宅发展计划，因为楼宇高度和停车位数量不符合现行规划要求，被市议会否决。名为 Seymour River Place 的项目原计划兴建40个住宅单位，其中包括7个低于市价出租单位。不过北温市府职员指出，项目超出现有规划政策限制，地皮现在只是容许兴建4层楼，但是发展商提出兴建6层。另外，项目只是计划提供26个停车位，远低于现行附例要求的74个。市府认为停车位不足可能导致附近街道出现泊车挤塞问题。北温市长 Mike Little 表示，虽然发展商在宣传中表明不拥有汽车的人士较适合居住，但是以往的经验显示，居民往往会选择将车辆停泊在社区街道，而不是支付高昂的停车费。发展商就表示，增加停车位将会令每个单位的建筑成本增加至少50,000元，不利提供可负担房屋。项目规划顾问 Michael Geller 认为，在社会关注住屋负担能力之际，不应该鼓励居民购买汽车和停车位，尤其是项目附近已经有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务。发展商表示，正修订有关方案，并考虑进行全面交通研究。如果研究结果获接纳，项目所需停车位数目有机会由74个减至36个。中港台方面的消息，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有现役警员和退休司警被捕。香港电台记者郑月明报道。
2: 司警朝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3名现役警员、2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3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日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5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有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调查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都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涉案，重申绝对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定必严肃依法处理。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19: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1: 1320天气报告，
22: 早上7:36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骤雨噶噃，下昼可能有雷雨，而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14度啦，落雨机会70%嘅。
0: 今晚可能会有雷雨，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而落雨机会系70%，日落时间9:12。
22: 听日星期六啦，就朝头早咧同埋下昼可能有雷雨嘅，咁黄昏时分咧就有骤雨，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4度啊，落雨机会70%。
0: 星期二和星期日两个预测，应该是星期日和星期二是有骤雨，而中间的星期一呢就有微雨，气温方面徘徊在最高16-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70%。
22: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82%。
21: 1320马路情报，
0: 7:37在二埠咧 Brunette Avenue 东行夹住系一号公路咧系有撞车意外，仲未处理。咁而另外 Burnaby 咧，医疗事故已经系处理好啦。地点就系 Canada Way 北行夹住 Kensington 咧，咁而家应该冇头先咁塞车嘅。咁而全部公路同桥梁方面都比较车多繁忙，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1: 财经消息。
0: 7:3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78.49，报26,349.47。
2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43.24，报51,418.6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5.38，报7,508.93。
2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509.76，报34,707.34。
0: 黄金下跌118.28，每安士报美金4,354.82。
22: 白银下跌4.92，每安士报美金68.88。
0: 原油下跌1.43，每桶报美金91.63。
22: 比特币下跌3,077.2，每比特币报美金60,735.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1.45，报24,961.9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5，报4,223.77。
2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1，报2,892.4。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19，对日元115.03。
22: 一加元对台币22.641，对港元5.635，对人民币4.8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地球会因为地壳板块移动，又或者是火山爆发等等的原因而引致地震。那月球上面又会不会发生地震的呢？的确是会的。不过科学家就不叫那些叫做月球地震，而是叫做月震。那造成月震的原因呢，主要有四大类的。第一类属于深层月震，一般是发生在月球表面之下大约700到1000公里深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地球和太阳的潮汐重力影响而产生的。而第二类属于浅层月震，震源比较浅，大约是50到200公里深，不过规模通常就比较大，而最大规模可以达到 5.5 级。而造成的原因是由于月球冷却自我收缩而引发的。至于第三类是由撞击造成的，由流星又或者是陨石直接撞击到月球的表面所产生的震动。而最后一类呢，就是热能月震。当月球寒冷的夜晚结束之后，阳光再次照射到月球的时候，月球的外壳就会因为受热膨胀而产生一些小规模的震动了。
21: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0: 7:40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中大教院是疑记错密函，学生的私隐外泄大患。香港的教育界半个月之内接二连三是爆出多宗的丑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继中学校长讲粗口、篮球教练体罚学生和教育局错发一小一的派位结果短信之后，昨日轮到中大教育学院怀疑是误寄学生信件至校友的家中，恐怕是泄露学生的私隐。中大回复就说这个属于个别事件，因人为的疏忽所致，将会是严肃跟进，并且向受影响的人士致歉。
22: 另外一宗来自香港的消息，头五个月的交通意外死亡率有51人死亡，升也是超过40%那么多，而警方就严厉执法两个星期。警方数据显示，香港今年头五个月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个，较去年同期上升了42%，其中行人就占了一半。警方就已经在昨天和今个月19日会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是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行为和行人违法过马路。
0: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列治文 Mercy Tunnel 在星期五开始连续两晚是会封闭的，为了进行生命安全设备一个是测试和维护， George Mercy Tunnel 就将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晚间是封闭。承包商也都是在星期四今日有一份声明到是公布了这一项的封闭计划。这一条连接着列治文和三角洲的99号高速公路的隧道定在今日和明日的夜晚黑10点会封闭，而于隔日的凌晨4点30分将会重新开放。南北双向的车道将会受到影响，而建议司机在隧道封闭期间选择 Alex Fraser 桥，就是菲沙大桥，和其他的代替路线。
22: 另外来自加拿大 BC 省的消息，BC 珠宝店出现了鸳鸯大盗，用高明的分心术疯狂扫货。温哥华市警局零售犯罪专家组在4日发布了声明，表示 去年该市的珠宝店出现了一系列的盗窃案，都是有针对性而且经过精心策划的，并且以高明的分心模式实施。警方对这件事展开了调查，但调查很快就扩大到多个辖区甚至乎跨省，涉及多个类似的案件。
0: 美国的消息，特朗普仍用粗口怒骂内塔尼亚胡，试图淡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就证实了，他在星期一通电话的时候曾经用粗口怒骂以色列的总理路塔尼亚胡是疯子，而他强调自己尊重对方，两个人合作得很好。而内塔尼亚胡则试图淡化事件，坚称和特朗普的关系很好，而双方在主要事情有共识，也有战术的分歧。
22: 来自台湾的消息，郑丽文访问直谷中心会晤华裔议长市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星期三到访直谷中心，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县会见华裔议长李周晓和市长吉尔摩，双方交流高科技的产业整合、能源的转型、区域和和平和女性参政等等的议题。郑丽文表示，此行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期盼缓和两岸的紧张局势，降低冲突的风险，在稳定环境下推动高科技的整合，为区域带来巨大和和平的红利。
0: 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去年仅仅有671,000名的新生婴儿，创历史新低。日本厚生农道省就是说，国内的新生婴儿在去年是超过67,000人，较2024年是减少14,000名，而总跌数是去到历史的新低。去年一共有超过489,000名的男女注册结婚，较前年增加了4027对，连续两年增加。男性平均的初婚年龄是31岁，女性就是29.7岁，都是比2024年降低。
22: 来自韩国的消息，投票站选票不足，南韩的地方选举不会重选。南韩星期三举行的地方选举出现了选票短缺的问题，导致大批选民需要站在票站等候。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要求叫停计票，重新举行选举。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星期四发声明指，选票的短缺不属于根据公职选举法推迟或者重新选举事由。
0: 来自英国的消息，英国下令 Google 准网站退 AI 搜寻。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在星期三就宣布，已经下令美国的科技 Google 容许英国网站拥有者可以选择不让他们的内容在 Google 人工智能 AI 搜寻摘要功能，将会为内容发布者和消费者带来更加公平的待遇。而这个形容此举是全球首例。 Google 表示，选择退出 AI 搜寻网站将不会在生成 AI 的功能里面显示，没办法直接吸引用户点击进入网站。
22: 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市垃圾桶补助延期至9月7日，屋主可继续申请报销。纽约市清洁局的 Department of Sanitation DSNY 今日宣布了官方的垃圾桶补助计划 NYC Bin Reimbursement Program 申请期限将会延长至9月7日，和住宅的垃圾容器化就是 Containerization 规定的执法宽限期同步结束。符合资格的屋主将有更多的时间购买市府指定的垃圾桶，并且申请补助，而相关违规的罚款亦将会继续暂停至同日。
0: 来自洛杉矶的消息， FBI 扩大使用 AI 人面识别，美国监控时代将会可能是来临。从疑犯照片到驾驶照片、护照影像，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是逐步扩大人面识别的技术的应用范围。尽管官方强调系统仅作是调查线索而非定罪证据，但是随着人工智慧 AI、 大数据和跨机构资料库的整合，执法部门已经具备前所未有的追踪和识别能力。当政府可透过一张相去搜寻数百万笔的资料的时候，便利和私隐之间的界线亦都面临新考验。
22: 来自三藩市的消息，湾区看世界杯最划算，机票价格低，人均的费用是1045元。最新报告显示，旧金山的湾区是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FIFA World Cup 最经济实惠的地区之一，这个和湾区物价超高的黑板印象是截然不同的。 圣何西信使部咧就报道啦，呢一份由全球旅游搜寻平台啊，就系 Skyscanner 公布嘅报告描绘一个积极嘅经济形势，对希望可以今年世界杯能够好似近几个月嚟咧其他嘅大型活动一样，带嚟商机嘅商家同埋城市嚟讲，无疑系个好消息。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2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5: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23: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25: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Anna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23: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25: 门票只需19.9元，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23: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26: 喂，大师你好，又系
27: 你好，
26: 又翻嚟啦，我哋又讲车啦，喂，
27: 最开心。
26: 今次讲咩咧？
27: 今次啊，喂，讲下买车啊，
26: 买车我中意、啊，
27: 你中意买车，我知道。大家都中意嘅，
26: 其實就唔係，唔係買車係開心噶嘛。
27: 係啊，
26: 買即係特別是我哋男人嘅話，梗係、其實都唔係，唔好我哋唔好講男人女人先，即係喺其實買嘢係令自己開心咧，係好事嚟嘅。
27: 係啊，即係喂，我哋買車咪等於啲女士買手袋咯。
26: 咁啊，咁啊唔止嘅，
27: 我哋冇買得咁猛。
26: 咁啊，嗱買車啦，嗱其實咧，嗱我又覺得咁樣講，其實買車咧都有好多巧妙嘅喎。先咁講先啦，嗱買車你可以買新車啦，可以買二手車啦。咁、另外咧就係你可以喺邊度得到啲資訊啦、喂，你知唔知啊？我哋原來咧，我哋CHMB AM1320咧，我哋自己而家都有一個汽車網站喎。
27: 哦，係咩？
26: 係啊，我哋咧都係好多，即係你可以，譬如聽眾咧可以上我哋網站咧，睇到一啲心儀嘅二手車喎，係啊，因為佢哋係即係可以話俾你聽邊度有啲咩新車，有啲二手車賣啦，或者新車賣咁樣。不過其實咧，其實我經，因為你知道我啦，我做汽車呢行都做咗都幾十年啦，都幾十年啦。其實咧，大家要知道喎，買車咧其實都要講時候喎。
27: 嗱，講時機啊，
26: 係啊，講時候同講時機啦，係咪先？咁當然啦，喺譬如啲月尾啊。季度尾啊 ，half year 啊，或者係年中啊，咁、個價錢都唔同喎。
27: 係啊，因為大家都要 meet 個 target 啊嘛。
26: 係啊，
27: 尤其是月尾咧，嗰啲老闆咧就開始捽嗰啲 salesman 噶啦嘛。
26: 係啊，係啊。所以咧，其實大家買車唔使急，都係要上網睇下，或者你研究下。首先要自己知道買咩車先啦，有咩車啱自己啦。
27: 係啦、
26: 電車或者電油車啦，
27: 即係做個 budget 先。
26: 係啦，四門兩門啦、或者 hatchback 啊，或者係 SUV 啊咁樣啦。咁然後 set 咗 budget 啦，好似你話齋啦，咁然後先去揀車，跟住慢慢去睇，然後通常咧係揀一個時機，因為咧
3: 除非你買新車，即係你唔介意就話、我訂車或者諸如此類嘅。如果你話要即係辦二手車話咧，頭先都係講時機嘅，講緣分。
27: 講緣分，講二手車一定係講緣分。尤其是你話二手車，你冇話你要咩顏色就有咩顏色噶嘛。最緊要咁啱撞到呢一架彈出嚟，同埋好嘅話咧，你唔好揀完美月年中啦，呢啲係冇得揀噶啦。因為你係好嘅二手車咧，可遇不可求，好快就俾人攞咗噶啦。
3: 係啊，咁啊係啊。不過咧，亦都咁講，買二手車咧，嗱，其實咧，你其實得兩個渠道嘅啫，一個渠道就係同一啲經銷商買啦，買經銷商有可能係專係做二手車嘅經銷商啦，或者係做新車嘅經銷商啦，另一個渠道咧就是私人買賣啦。咁你有咩經驗呢？
27: 我私人买卖以前系多啲嘅，
3: 哦系咩？
27: 即系多数都系卖出去多。
3: 哦，我都试过卖出去，
27: 系啊，
3: 买入嚟试过。
27: 买入嚟就少啲嘅，系啊，系啊，买入嚟。但系如果你真系买入嚟嘅话咧，如果你私人买咧，你要 check 清楚嘅。
3: 哦，
27: 咁你不妨咧就叫佢如果你真系睇啱啦，试晒车啦，咁你攞咗个 serial number， 攞咗个 win number，win
3: number 系
27: 就即刻攞去 check 下佢，睇架车 check 到有冇撞过啊，同埋最紧要咧。check 架車有冇攣，有冇爭錢喺入面。
3: 哦，
27: 因為如果你買咗架車有攣入面，你唔知嘅話咧，個攣會過埋你噶。如果銀行追數嘅話咧，佢揾翻你嘅。
3: 哦，
27: 因為你係車主。係。啊，佢唔會揾翻上一個噶。
3: 哦，咁樣。不過其實咁講，我都未試過喺私人度買入嚟，我亦都係私人咁賣過出去。咁但係問題就話咧，其實咁點樣講都好啦。學你話齋，喂。買車是可以不可求的，有時買也是一樣的，講緣分的。如果你喜歡那架車，或者咁啱個顏色啊，或者那個配置啊，或者咩你都可以去考慮的。不過買任何車之前呢，你都要知道那架車本身的背景。譬如好像在 BC 省咁講，如果你架車呢超撞，即譬如之前有意外超過一定的
27: 2000蚊，
3: 咁呢佢就係有一個叫 declaration 嘅，有一個即係有一個
27: 聲明啦，
3: 聲明喺度啦。咁你要睇咗，因為好緊要嘅呢樣嘢。因為就算係可能嗱，譬如佢如果有超過2000蚊嘅一個聲明咧，咁你個車可能個折舊咧會高啲。不過你買咗係，雖然你買平喎，你要記住喎，你以後跟呢個錢咧係跟住你。
27: 係啊，即係你以後買翻出去都會平咗。
3: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人哋都會考慮噶嘛。哦，呢個車原來係有一個之前嘅聲明咁樣樣。係
27: 啊，
3: 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話係你譬如你私人買又好，或者你係。經銷商買又好，你都要知道架車嘅底細啦。譬如譬如你經銷商買啊，經銷商買有兩種嘅，一種我了解下，大師你可以睇下啱唔啱啊。一個就係話咧，有啲叫做咧，佢係 certified pre-owned，OK、okay? CPO 簡稱，就係話咧呢架車咧可能咧，譬如佢係某某牌子，而係佢某某牌子買翻出嚟嘅，同一個牌子啊。咁咧，如果佢係達到佢一個標準嘅話咧，佢就可以做一個叫 CPO 嘅一個格式 certified pre-owned。咁咧呢啲車咧做完佢嘅規格之後咧，佢可能嗰、那個唔係可能佢嗰、那個保修期會長啲嘅。
27: 係，
3: 同埋咧佢亦都有一個特定年份嘅。如果佢就算係同一個牌子，而係同一個經銷商買出嚟咧，如果佢唔係 CPO 嘅話咧，可能呢架車已經係冇咗一個特定嘅一個保修啦，或者嗰架車係唔能夠達到嗰個條件，係咪咁嘅意思咧？
27: 冇錯，絕對係啱嘅。即係好多時咧，即係譬如大部分啦攞到 CPO 嘅話咧，佢都係喺佢自己本身新車嘅保用期當中嘅。
3: 哦，係、
27: okay、啊，咁嗰啲車行收嘅車翻嚟咧，哦呢、這個譬如你有四年保用嘅，四年之內咧，佢做呢一個 CPO 嘅話咧，去揾 mechanic 啦，揾啲機械工程師啦，維修部啦。就成架車驗過曬，
3: 哦、oh, okay. ，
27: 做好曬所有嘢，做翻到原廠嘅標準，係啦，因為如果壞咗，佢其實仲喺保修期噶嘛，佢、oh, 都可以做保用噶嘛。咁如果做咗呢個步驟之後咧，做咗幾百一百幾個點去 check 咗之後咧，呢架車係啦，係 OK 嘅，係廠方係認證咗噶啦，咁佢就可以買翻出嚟嘅時候咧，可能加多兩年保用嘅。
3: 哦，咁樣，但係嗰啲車可能個價錢會高啲。
27: 會高啲啊，因為基本上咧，如果個車行做呢個步驟嘅話咧，佢都要俾呢個廠方咧都要俾錢嘅。
3: 哦，咁樣樣。不過咧就係咁講嗱，當然啦，如果你係同經銷商買車啦，無論你係嗰個牌子嘅經銷商或者係一個第三者嘅經銷商，我哋叫同埋如果同私人買車咧有好大分別嘅，因為嗰個交嗰個税項係即係會有少少唔同啦，點嘅唔應該咁講，税項係一樣嘅，只不過咧就如果你私人買賣咧，你可能要去ICBC 去因為我哋 BC 省啊嘛，佢就交嗰個税啦，亦都係有一個講法就話，如即係你唔可能話將個價錢咧，因為 ICBC 會睇嗰個車個價錢
27: 係啊，
3: 係佢有個 standard 噶嘛，
27: 係啊，
3: 咁所以咧唔可以話因為我同私人買咧，可能大家可能有個走賺啊，係做唔到嘅。
27: 而家有個新例添啊，佢話 ICBC 因為太多人咧走呢、這個
3: 嗱。
27: 走呢個渠道啊，即係夾硬寫低佢，但係就當然係犯法㗎啦，但係係唔得㗎。但係而家咧，直情咧 ，ICBC 話佢根據佢自己嘅資料，係賣市面上係值咁多錢㗎啦，佢就用嗰個價錢。你就算寫低都冇用㗎。
26: 不過其實唔應該寫低嘅，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犯法
27: 行為，係犯法行為嚟㗎。係
26: 啊，咁但問題就係私人買車咧，你大家都要小心，就係話你一定要知道個車嗰
27: 個
26: 歷史啦，或者本身好似頭先頭先講，我哋講個 CPO 啦，或者唔係 CPO 啦。如果你同經銷商買咧，佢可能都會知道嗰架車，即係佢都有 liability 噶嘛。你如果買架車係唔得嘅，你可能追索佢啦。咁啊，私人嘅話咧，你就要小心啦。唔係話叫你唔好同私人買，只不過你可能要行多重咯。
27: 係啊，好多時咧，如果你買私人嘅話咧，你不妨咧係要求嗰個車主咧揸去你相熟嘅車房。
26: 哦，可以咩？
27: 可以去做一個check 車咯。成架車同佢由頭到尾 check 一次，睇下有冇問題喺入面咯。又或者咧，有啲嗰啲車會嗰啲咧，汽車會咧都有呢個服務嘅。如果你係佢嘅會員咧，佢可以幫你做，都係當然俾少少費用啦。
26: 咁啊，應該值得做。
27: 係啊，但係佢寫咗個 report 出嚟，你知道架車嘅情況係點啊嘛？
26: 係啊，係啊。不過其實咧，就講到最收尾都話，車咧其實喺加拿大嚟講咧係一個真係必需品。
27: 必需品嚟嘅。
26: 係啊，你走唔甩嘅。
27: 唔係奢侈品嚟嘅。
26: 係啊，即係你只係其實你得兩個渠道啫，即係新車、舊車。即係適隨轉變啦，咁當然啦，舊車有佢嗰個買二手車，你同私人買賣咧，可能個價錢可能好啲啦。咁但係咧，你要考慮嘅咧就係話嗰個車本身嗰個底細啦，要保障自己啊嘛。咁但係你又同呢個經銷商買咧，有一定嘅保障啦。咁好明顯，保障係其實係錢嚟嘅。
27: 系
26: 你系需要付出多啲，
27: 系啊，但系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自己唔系咁熟嘅，又怕烦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喺车行嗰度考虑咯。因为
26: 咁我问下你啦，咁如果你买二手车，你会买私人定买二手咧？我买呢个经销商咧？
27: 我谂而家我都系偏向去经销商咯，除非我系熟嗰个朋友咯。
26: 系
27: 啊，如果即系我完全唔识嗰个人咧。我諗我而家驚咗麻煩
26: 哦，
27: 係因為要做多步驟嘅，真係。你如果話去經銷商買嘅，你話淨係 check 呢個 link 啦，有冇爭錢嘅話咧，其實佢已經 check 咗啦嘛，佢都緊張過你噶嘛。
26: 好啦，大師，我哋今日差唔多啦，我哋再下期再繼續講呢個話題好嘛 ？OK， 多謝大家，拜
27: 拜。
1: 攻啊攻，反搶攻。2026
8: 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0: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BC 省就业数字方面，五月增加25000个职位，较上季上升 0.9%。 张日亮报道。
14: BC 省就业数字方面，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本省五月份就业人数增加25000个，较上季度升 0.9%。 有关增长部分抵消了二月及三月 1.3% 的跌幅，相当于减少了39000个就业机会，但失业率仍然维持 6.8% 不变。大温哥华五月失业率下降0.6个百分点至 6.4%，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本省全职劳动力较四月增加近34000个就业岗位，但较2025年五月减少近39000人。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最新的民调显示，亚省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较年初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留在加拿大。调查结果指出，若果今年秋季举行决定是否启动具约束力独立公投的投票，只有 19% 的亚省居民表示会支持，72%就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也无疑，假设最终举行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结果都是差不多，只有18%受访者表示会支持脱离加拿大，70%都支持留在加拿大。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亚省独立的比例下降10%。民调公司 Ipsos 加拿大主席 Daryl Bricker 表示，随着独立议题变得更具现实性，支持分离的意愿有所减弱。 调查都显示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选民立场较为坚定。地区方面，卡加里居民对于分离的支持度最低，其次是爱文顿。政治取向方面，支持联合保守党的选民中，支持留在加拿大和支持独立的比例约为一半一半，新民主党的支持者就绝大部分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都显示支持分离人士的原因出现转变，六成受访者认为亚省在加拿大以外会有更加好的未来，四成人认为亚省长期受到加拿大不公平对待，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者较少以历史因素作为主要原因。列治文的 MARS 隧道将会由星期五起连续两晚要关闭。张逸良报道。
14: 列治文的 MARS 隧道会在星期五开始连续两晚要关闭，以便进行道路工程。由6月5号至6号期间，南北行线从晚上10点到第二日清晨4点半会关闭，司机要改道行走 Alec Fraser 桥。运输厅表示，今次封隧道是因为安全设备测试和进行维修，关闭期间可能会出现交通延误，提醒司机要预留更多行车时间。未来新的 MARS 隧道会有8条行车线，并由6段隧道组装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会在列治文和三角洲之间的 Dees Island 制造，并透过驳船运到施工现场。当完成工程后，预计车辆会沿着走廊行驶速度会将达到时速80公里。另外，隧道有一条可供步行和骑单车专用的多用途通道。隧道工程耗资 41.5 亿，预计2030年完工。另外，走廊的接驳改善工程继续沿99号公路进行，包括现时 Sipson 进行的五车天桥，主要部分经已完工。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国际方面消息，习近平下个星期国事访问北韩，中国外交部指中朝稳定发展为两国带来实在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号至21号，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3: 香港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涉嫌假扮大埔宏福苑居民，企图诈骗政府批出的援助金，被控一项企图欺诈罪。案件第三度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控方申请在押后以待索取法律意见。处理主任裁判官温兆明批准将案件押后至下个月31号再讯，期间被告获准保释。38岁被告黄浩君报称无业，他早上到法院应讯，控罪指他在今年1月9号向民政总署作虚假陈述，报称自己是宏泰国居民，意图诈骗援助金。案件在今年2月13号首度提堂，4月10号再提讯，控方指已经大致完成调查，但是有待索取法律意见。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20日，也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芒种。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健邦，
22: 欧美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就来到星期五芒种的早上8:07就28秒来紧了。大家早晨，
0: 早晨，
22: 12度的早上，哇，真的那个温度呢是没有变，这几天呢个温度12、13、14喺呢几度变，但系就前日咧就佢好快脆咧就呢个时间8:00已经升到18度啦。
0: 哦，系啊，
22: 系咪啊？
0: 但系今日就凉浸浸咯，因为我哋喺6:00嘅时候咧都讲过话芒种咧，因为我哋如果大家有听我哋讲天气预告咧，今日同埋听日基本上都有雷雨嘅机会，系咪？咁、那个我咪话芒种咧，嗰啲人俗语讲一句嘢好靓嘅，叫做芒种逢雷。美亦然，即是打雷的雷，美亦然，端阳有雨是丰年，即是端午节落雨，好啊，即是说哇准得这么交关，就是这两日芒种有雷雨可能，西人写的啦， Risk of Thunderstorm 是新人西人写，他没有说夹埋中国人这句话，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劲啊，你中国智慧
22: 怎样都好，中国人是值得，即是我们自己要欣賞我哋自己個5000年嗰個文化，
0: 真係好嘢！
22: 華夏文化真係非簡單嚇。
0: 冇錯。
22: 好啦，咁啊，而家咧就係講緊咧，就夏季都差唔多嚟啦。咁好多時候咧，小朋友放假啦，學生放假咧，屋企一家大細會出去玩。
0: 係。
22: 咁因為咧出去玩嘅時候，好多時可能就間屋變咗係空城計啦，諸如此類啦。好啦，咁啊，大温哥華嘅滅罪熱線嚇 ，Metro Vancouver Crime Stoppers 咧，就敦促大家啦，唔該你大家檢查下自己屋企入邊啲保安設備嘅狀況，
0: 啱，
22: 同埋結合一啲咧，大家喺度假期間容易忽略一啲簡單嘅措施嚟到加強我哋家居嗰個安全啊。
0: 啱啊，尤其咧就唔好話今日第一日 Day One 我喺邊度玩咧，就擺曬上網係咪？咁啲人就可能哇，咦，去咗度假喎，呢间屋企真空喎，咁啊惹嚟招来盗贼啦。
22: 所以因为而家多咗啲社交媒体，又想话俾人听我喺边度玩咧，又实整上又真系一个嘅破绽嚟嘅。
0: 系啊，
22: 啱唔啱
0: 啊？
22: 好，咁啊，使用无线网络协定 IP 嘅摄影机嘅数位录影机，以及带有摄影机嘅车房门嗰个嘅键盘等等嘅系统咧，就越嚟就越普及啦。
0: 啱噶，咁啊帮助大家咧就系吓灭罪啊嘛，系咪？而亦都有啲灭罪热线啦。嗱，其实讲真啦，远亲不如近邻，你同啲隔篱邻舍咧打声招呼，我有啲事出门啊，咁你 make sure 佢唔系贼嚟噶吓，佢就知道隔篱邻舍，喂，你信得过先好、啊，你将佢招狼入室啦，真系到时系咪先？
22: 所以咧，
0: 话俾佢听，
22: 点解我哋要木轮咧？道理就喺呢度嚟。
0: 诶、得闲啊，送啲水果啊，食水果啦，心谂啊，我下星期出门啊，系唔该你。
22: 下次吓整鸡髀啊，整乜嘢啊，整多两只。
0: 可能啊，邻居中意食鸡胸肉噶啦，真系。
22: 唔紧要，咁啊整多两块鸡胸肉俾佢，系咪？因为点解咧？大温哥华嘅灭罪热线嘅行政总裁啦 ，Linda 咧吓，咁佢就话啦，对于咧嗰啲已经系自愿登记闭路电视 CCTV 摄影机嘅用户嚟讲咧，及时更新嘅资料咧系非常之紧要嘅。
0: 系啊，啱啊。咁喺 Surrey 咧有啲嘅計劃咧 ，Project Iris 啊，三角洲有嗰啲係 Delta Community Watch Program 啊，即係嗰啲守望計劃啊，即係社區啊，我幫你望一望你屋企。有時咧嗰陣時都係噶，啲人話：，打個電話過嚟，喂，你個車房門未閂喎，
22: 係
0: 咪啊？有好多時佢車房門冇閂，喂，我哋車房門同埋我哋睇，嗱，你唔好出嚟住啊，你門啊泊咗個可疑車輛啊，即係我哋會大家隔離鄰舍有時會同佢講聲啊之類啦。
22: 冇錯冇錯，
0: 有一次我翻嚟 apartment 都係啦，我對面敲我門，我話我咩事啊？你未掹鎖匙啊？是因为称住很多东西都跟住不记得了掹锁匙。
22: 很容易的。
0: 变成大家就关系就很好啦。其实有很多的警方都提醒大家，如果你跟隔离邻舍呢也都可能讲声之外呢，也都有机会呢有些叫做好像 Surrey 那个 IRIS,IRIS, 原来2016年呢是他们的 Surrey 的居民呢是发起的这个参与的行动呢。这个计划最初呢就是由 Surrey 的市政府发起的，后来就交给数理警察局了。
22: 但是为了保护已经注册用户的隐私私隐、市政府收集和管理的摄影机资讯就没有直接交给警方的。
0: 哦 okay、所以数理警察局就敦促所有如果你是参加过 IRIS 计划的居民跟他们联系，还有可能警方帮你有些系统可能要教下你有什么保障，你可 以識多啲咯。
5: 嗱，呢啲只限於你已經係登記咗嘅喎。
0: 係啊係啊。
5: 如果你自己冇登記嗰啲咧，對唔住啊，佢就唔會有你嘅資料噶啦，佢亦都唔會睇到你嗰個 CCTV， 你屋企嘅 CCTV 嗰個外觀嘅情況。
0: 冇錯。
5: OK。
0: 不過唔緊要啊，其實滅罪熱線咧亦都有提供其他嘅防盜措施嘅喎。
5: 嗱。確保嗰個嘅，譬如你網購就時咧包裹咧，係及時喺屋企門口攞走。
0: 啱。
5: 嗱，如果你有裝過啲 CCTV 嘅話咧，你如果個人本身唔喺屋企冇得講啦。
0: 係啊。
5: 但如果你人喺屋企嘅話咧，而家嗰啲網購嗰啲 delivery 真係好，而家真係多咗個非常之容易做嘅就係佢唔使撳你門鐘或者佢唔使再咩噶啦，就擺咗你門口佢走噶啦。
0: 佢擺你門口影張相係啦，證明我擺咗啦咁。
5: 係啦。
0: 鐘都唔撳噶，敲
5: 都
0: 唔門，門都唔敲下噶。
5: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有時候咧你出門啦，咁你就希望啲鄰居咧幫忙。
0: 係。
5: 但你如果你出埠嘅話咧，你就唔好再訂嘢啦。
0: 係咯，你明知你出埠，你買乜鬼啊？係買遲準啦。咁啊，當你翻屋企之前咧，又唔好急於喺社交媒體度發布度假照片，因為咧好多人就話啊，你明知你唔喺屋企住，啲人話好明顯呢四個字就係我不在家作喺呢個頭上邊啦，
5: 冇錯啦，冇錯啦。咁另外咧就確保咧你自己嘅車同埋你嘅車房門咧，屋嘅門窗咧，同埋你嗰個屋入邊同車庫之間嗰個嘅連接門咧，都已經係關實同埋係上鎖。
0: 啱啊，啱、okay?。咁同埋咧，修剪灌木啦，嚇、啊、消除藏身之處啦。佢話嗱，你亦都唔好將自己啲單車啦，或者係嗰啲 BBQ 嗰啲爐啊，擺喺個後院度。有時啲人貪心，分分鐘叫鬼爛你個 fans 對門，偷埋你個 BBQ 爐啦，係咪先？
5: 咁係呢樣嘢，我覺得即係一啲嘅保障措施。你自己住做咗呢啲嘅保障措施之後咧，起碼個安全係數咧就高咗少少。
0: 係。
5: 咁但係如果你屋企有裝一啲無線嘅 CCTV 咧，其實真係好方便。因為你去到哪度你都可以看得到。
0: 那時候我姨丈他錄了一些惡狗吠的聲音，他說有什麼可疑人物走過他的屋他就播出來、啊、很聰明、啊、我真
5: 的 是但是這件事就不是擔保的，因為有經驗的那些賊佬
0: 知你知你
5: 知道你是裝假狗
0: 的、
5: 所以他一定不會害怕。現在是害怕什麼呢？就是害怕那些就是有組織嗰啲罪犯、如果佢如果肯喺你間屋落手嗰啲咧，一般嚟講咧，佢哋已經做過好多嘅研究。
0: 我哋叫做 case 你啊，即係周圍喺度望咗你好耐噶啦。我咪同大家分享過一個個案咧，就有個女士咧，就啱啱送完個丈夫去機場，咁啊翻屋企途中有兩個賊就企喺門口等你。佢話你而家唔好反抗啦，我知道你啱啱車咗你屋企個男士，係去機場。你屋企仲有一個小朋友同個老人家，佢、你唔好反抗啦，你帶我入屋啦，哇嚇死人啦，真係可以咁樣
5: 嘅。即係佢哋已經係喺即係對
0: 熟悉
5: 你嗰個嘅區裏邊某一啲嘅屋咧，
0: 係
5: 嗰個日常一啲嘅pattern 啊，嗰啲嘅形式佢熟曬嘅，即係當然佢要侯中你間屋先，佢侯中你係做嘅目標先。
0: 啱啊！
5: 一般嚟講咧，如果係嗰啲即係散打嗰啲咧嚇，即係今日係突然間興起入去撞下咧，嗰啲反而冇事。
0: 嗰啲係小偷嚟嘅啫，你遇著個大賊咧，你又真係煩啊！
5: 大賊嗰啲通常佢哋一就唔喐手，喐手一定係大單嘅。
0: 係啊，所以變咗好危險。同埋咧，好多時佢哋咧會睇到啊，譬如你唔好咁誇張，譬如你又唔好即係太過哇名車咧係好多啲人。来来往往啊，咁你出街你咪穿金戴银啊，系咪真系夸张得紧要？人哋唔打劫你，打劫边个啊？
5: 即系低调咯，
0: 系啊，
5: 即
0: 系
5: 好似吓，好多人都话唔好咁扬啦。
0: 你禾秆冚珍珠就算啦，系啦，
5: 禾秆都好难揾嘅，
0: 系啊，揾个禾秆草嚟噶，啲拍古装片嗰啲，你都咁易揾啊？即系禾秆草嘅啫，
5: 好难揾禾秆噶，啊，珍珠反而易揾啊，
0: 系啊，假嗰啲系假嗰啲添啊，仲要珠耳绳啊易揾啊。
15: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的8:16了，天气方面呢，今日就会朝头早有骤雨，可能下午就会有雷雨，可能而已。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4度，落雨机会70%。
0: 今晚都是说可能会有雷雨的，最低气温降至9度，而落雨机会同样70%，日落时间9:12。
5: 咁啊，听日星期六咯噃，就预测朝头早同下昼咧都可能有雷雨嘅，黄昏时分咧系更加会有骤雨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都系14度噶啦，落雨机会同样70%。
0: 星期日好啲啦，预测系得骤雨嘅啫，咁而星期一就微雨，去到星期二又系骤雨，气温方面徘徊最高系16至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70%。
22: 现时呢仍然吹緊东南风，风力时速就9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的室外气温摄氏好啲啦，上返1度去返13度。相对湿度呢是 77%。
6: 1320马路情报。
0: 8:17在二埠咧，仲未处理的撞车意外咧，地点就是 Brunette Avenue 的东行啦，夹住系1号公路嘅。咁而家咧系翻工翻学，好多人揸车噶啦，咁大家预中啲出门口，小心驾驶啦。
6: 财经消息，
0: 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00.79，报26,330.16。
2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41.82，报51,420.0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9.18，报7,505.13。
2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61.93，系报34,755.93。
0: 黄金下跌130.7，每安士报美金4,374.3。
22: 白银下跌4.89，每安士报美金68.96。
0: 原油下跌1.16，每桶报美金93.97。

0: 0.6119对日元115.03，
1: 一加元对台币22.641，对港元5.635，对人民币4.8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 早上的8:19，有时候讲话大家不觉得。
0: 阿陈杰帮我头先报交通咧，话叫大家小心出门口。我话吓，可能讲完灭罪啦，叫你睇路啊，咁样系早啲出门口，小心驾驶，咁就啱啦。
1: 系冇错冇错，
0: 系睇路。
1: 其实中间系 miss 咗几个重要嘅 key point。
0: 其实闹人噶，你冇乱咁讲睇路呢个字啊，你知唔知啊？
1: 系
0: 嗰啲无线睇得多嘅，睇路啊你。
1: 睇路啊，
0: 即系闹人嘅系。
1: 嗱呢一宗嘅事件咧，我唔知道系咪好多时都会听到会发生嘅，就系有一位嘅人士咧，他拿了一隻值$80,000的手錶，去一個維修的維修站，叫做咁就話咧，俾呢個維修嗰個嘅鋪頭幫佢整嘅時候就唔見咗啦，咁佢就入禀法院，就要告呢一間嘅公司。
0: 咁佢其實呢個報咗出嚟嘅咧，喺嗰啲雜誌度咧，係嗰啲商業雜誌。
1: 商業雜誌嗰度
0: 係咪啊？佢話原告咧就喺今好新嘅喎，5月28日喎。在 BC 省最高法院呢就是提起訴訟，但是这件事件呢是发生了很多年前的、首先是2010年买的这只标、他说这一间呢是零售商呢是授权这间东西去整他这只标的、他就买了一只名标，跟着呢在2025年的2月份呢就将这只标呢就拎去在Hastings West Hastings 一间很漂亮的珠宝店嗰度修理咯，咁好啦，呢个店铺咧，亦都系提供呢只手表嘅维修服务嘅，讲明。
1: 嗱，佢就申报呢一只手表价值咧$80,000，而且喺记录咗喺嗰张维修嘅单上边，咁呢样嘢就应该即系一干二净啦，
0: 啱啊啱啊，
1: 错错啦，
0: 系啊。
1: 咁但系佢喺嗰个诉讼入边咧就话啦，原告咧将呢只表就送到俾呢一间嘅维修商嗰度嚟到维修啦，实际上。原來咧就係將呢只錶咧就託付咗俾呢間公司噶啦，咁啊透過呢間公司委託咗俾嗰個嘅零售商
0: 整錶鋪咯，即係整錶嗰個維修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呢一個整錶鋪嘅呢一間啊係佢哋嗰個嘅點樣講啊，係維修商啊。定抑或佢系呢一个嘅零，即系授权嘅零售商咧？
0: 基本上系嗰个标嗰、牌子嗰间嘢，即系个标嗰、譬如我买咗个某某牌子嘅标，咁我就托陈建邦间公司咧，就帮我将呢只标就拎去呢间牌子公司度整咁咯。
1: 咁即系搵翻个原来嗰个授权嘅
0: 系啦，
1: 授权代理啦，
0: 冇错。
1: 咁佢就咁讲啊。被告咧就因为成为咗呢个叫做有偿嘅保管人啦、因为嗰只表交咗俾佢啊嘛，系咪？
0: 系啊，
1: 咁啊负有合理保管呢一只手表，而且要将佢咧归还翻俾个原告嘅责任嘅。
0: 啱啊，
1: 啱噶嘛，系咪？
0: 啱啊，系啊。
1: 咁好啦，呢个诉状咧就话啦，原告咧就喺2025年嘅夏天，同钟表品牌咧嘅一名嘅代表咧，就点样去解决手表唔见嘅问题，进行个沟通。
0: 个代表同佢讲。我哋將會提供一隻新的呢個係呢一個系列的手錶咧，係俾翻你咁。咁佢都好啊，咁佢又同意咗呢個安排，就願意放棄咧原本個手錶所遺失提出嘅任何嘅賠償。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喺九月份咧已經收到新嘅手錶，亦都確認咗咧係收貨啦咁樣。係
1: 啦，咁但係冇耐之後咧就發現咧呢一隻 即係叫替代品啦嚇，原來是已經是停產的型號嚟嘅，
0: 哦，
1: 即係已經不會再出啦。
0: 哦，咁咪死火啦，
1: 即係絕版啦。
0: 你有咩零件？你揾邊個整啊？
1: 咁佢訴訟入邊話咧，被告在做出呢個上述承諾以及提供替代嘅手錶嘅時候咧，明知或者係理應知道咧呢只替代錶已經係停產啦。咁但係喺交付之前咧，就冇向原告披露呢一個重要事實。
0: 而家又告第二樣嘢咯，係咪？又唔係告你唔見咗我只錶咯。

0: 冇错。
1: 佢如果早知道替换嘅标已经系停产，我就唔会签署呢个协议，解除任何承担责任啦，系咪？咁、以后如果呢只标有咩零件揾唔翻，因为佢停产，咁我点算啊？
0: 冇错啦。咁另外呢个商家咧，亦都冇依约咧，系额外提供条标带。
1: 系咁啊，成日俾个标心你。
0: 冇错啦，
1: 标心啊，真系。
0: 系啦，咁所以咧，强调。呢位嘅原告人強調，後來喺2025年嘅10月8日咧，左右寄嚟嘅標帶嘅品質咧就好差嘅，而且原告咧仲要被要求咧俾呢個標嗰個標扣同埋個標鏈折嗰個額外費用，咁呢個係雙方達成和解約定一個有相違背嗰個嘅合約精神啦。
1: 哇 ，come on， 仲俾人告你咁樣搞法係咪？咁啊透過律師咧就係、要求被告咧就係、要一係就換過一隻價值相等或者係價值更高嘅原廠生產嘅標帶俾我，
0: 仍喺度生產嘅，仍然生產嘅，
1: 係啦。你唔好又俾人停產嘅我啦，
0: 係啦，冇錯。
1: 仲要俾埋標帶，俾埋標扣同埋標鏈折。咁就一系就俾翻80,000蚊我，佢话。
0: 咁啊，但系咧嗰个原告就话咧，被拒绝，
1: 系
0: 因为被告声称咧免责协议已经解决咗呢件事啦。
1: 唉，即系你签之前应该问清楚啊嘛，系咪啊？可能佢又大意啦，谂住心谂，哎呀，只针标啊，好啊，好啊咁样。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呢位嘅先生咧就希望法院下令撤销自己所签署嘅免除被告责任嘅声明，并且咧系因为被告遗失咗我原本嗰只手表。希望獲得疏忽或者是違反保管義務而造成的損失賠償。
0: 點都好，而家咧，我覺得嗰個原來嗰個原告咧係屬於即係所謂蝕底嘅方
1: 失策，
0: 係咪？
1: 佢真係失策，
0: 我又唔敢講，因為你個標壞咗，你要揾人整噶嘛。
1: 唔係啊，佢簽嘢失策啊，佢唔問清楚啊。
0: 簽嘢失策咧，就係因為嗰個代理冇話實俾佢聽，呢只標已經停產。係
1: 咯，
0: 呢樣嘢係我覺得有問題咯。
1: 可能佢。明知道是不是好像他们说你明知道你都这样，唉，总之有时大家签任何东西都是问多句，长气一点就算了。
0: 好，咁啊呢个都系俾大家一个嘅提示嘅啫吓，咁啊应该就唔会成有啲咁嘅事件发生嘅。
1: 吓得我，你好得唔大声，吓到我。
0: 时间差唔多啦嘛，因为我知道咧，李保安已经出边等紧。
1: 好，
0: 要将个咪交俾佢啊。咁佢今日嘅时事烽火台咧，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中国咧就会系支持呢个 AI 啦，咁而且咧做好多一啲嘅食物嘅安全上边咧。是有很多一些隱患是怎樣呢，用 AI 來處理。第二呢就是 New York Times 就說有一些的這個那個法務部呢是不會就這個特朗普的10億8千萬嗰個基金作任何嘅即係裁決啦。
1: 哦，
0: 即係你都要攞出嚟俾嗰啲參加咗1月6日嗰單嘢。
1: 係啊係啊係啊，記得係啊。
0: 係啦，咁第三咧就是、侵佔少林寺6億元，咁啊有前主持咧就係、被判24年。
1: 哇，應該啦，係嘛？六億即係修行人士嚟噶嘛，真係。
0: 我一個億都唔得了。好，時間差唔多
1: 了。係啊，希望大家有個開開心心嘅愉快嘅週末。記得大把遮嚇，用唔著一件事啊，都係嗰句。
0: 好，咁我哋礼拜一见，咁将个麦交俾由李保安嘅
1: 时事烽火台，
0: 拜拜，
1: 拜拜。
2: 丰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系父亲节最受欢迎嘅礼物，
3: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 丰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5: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4: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6: 各位业主留意了， 你虽然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的 P 减二单利息大幅改为 P 加二复利息计算，旧有的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的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8: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9: 呢个礼拜六我哋系请嚟独立财经顾问郭鸿辉同我哋倾下贷款嘅问题，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0: 理发线系由 Sunday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8:30。
8: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8: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主持李宝安。
17: 各位听众早晨，6月5日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的时间啦。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面系胡耀君，早晨啦 ，Lawrence。
18: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17: 早晨，早晨。咁啊，逢星期五咧，你带大家去睇下环球世界有咩其他新闻啊？
18: 好啊，咁啊，先去美国吓。
17: 好。
18: 咁喺上两个星期咧，我哋喺呢个节目里边咧报道过话，特朗普啊准备咧系放弃控告税局要求赔偿100亿嗰个案件。咁咧就作為交換咧，美國府咧就要停止對佢同埋佢嘅家人同埋佢公司以前嗰啲稅務啊作出任何嘅查數嘅行為，咁更加咧就要成立一個18亿美元嘅基金啊，去賠償嗰啲佢講係啲拜登時代係被公平審判判罪嗰啲犯人，咁啊呢啲包括咧差唔多係個1600个。在2021年啊，喺作出呢个冲击国会山庄嗰班暴徒，消息一传出嚟咧，唔净止喺美国啊，全世界啊，都即系引起一个好大嘅反应。一个人犯咗法，法庭判咗罪之后，获得释放，获得总统嘅特赦，而家仲可以得到金钱上嘅赔偿，咁啊真系正所谓即系 crime pays， 犯法仲有钱收。咁呢个系咩世界呢？咁样喺美国，好多民主党人同埋共和党人咧，都表示唔支持同埋真系好愤怒噶。咁喺两日咧，司法部就宣布暂停啊，即系唔可以暂停啦，个取消成立呢个咁嘅基金嘅计划咁样，去安抚民心。呢个做法咧，我觉得咧系真系完全系正确嘅。如果先例一开，每一个人，唔论佢犯咗任何嘅罪案，包括系暴力行为啊、杀人放火啊咁样，要佢话效忠于领袖、效忠于总统咧，非但唔使坐监，仲可以咧有钱收咁样，咁啊根本上咧就系法律法治精神咧 可以讲得话咧，系完全咧变成咧一堆废话噶啦。系而家司法部咧，呢、這个计划里边咧，另外嗰一部分啊，即系话永远唔会对特朗普同埋佢家人、佢公司嘅以前嘅税务情形嘅资料去继续查数嘅行为咧，就保留不变、哦。是话咧，特朗普如果以前啊税务上是有瞒骗啊的行为的话呢，现在呢真是既往不咎，完全是不会再追究的了这样。那有知情人说呢，如果特朗普真是会被查诉的话呢，他以前呢那些税务问题呢，很可能呢是会导致到他呢要罚款一亿元左右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形呢，就是真的因为后任的司法部长呢，以前呢就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似乎他现在还是为特朗普工作的，不是为国家做事。我不知道特朗普以前啊有没有做过瞒税啊，或者其他的非法的行为、啊、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何必要政府去发一个免死金牌给他呢？其实税局是有权利呢去审查每一个市民的这个税务的问题。如果特朗普本身是问心无愧的，那就给税局查个饱，有什么所谓的，那就还他一个清白。你现在摆在眼前的就是他呢，就是要说呢是你不可以查我的东西，因为呢我呢是基于任何理由呢你都不可以再翻案的了这样。咁啊，真系正所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啊！系有啲人咧，真系比较平等啲嘅。贵为总统啊，不但咧唔以身作则，则滥用权力咧去打击法治，真系不可理喻。就再讲翻个基金啊，虽然话司法部系暂唔会再建立呢个基金，而且咧亦都有法官有法庭咧系话咧，即系呢个基金咧。是不可以行使的了。特朗普呢本人还说、啊、我很喜欢这个计划、哦这个基金都未必真的死得晒的、哦、这样说。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个悬而不决的情形。将来会不会真的成立基金，或者用任何方法去弥补这些暴徒的罪行呢，真是不得而知的了，在现在来讲就是。
17: 冇錯啊！咁啊，總統特朗普咧就的確好離譜嘅，做啲嘢嗰時真係咁啊，佢能夠喺自己告翻自己聯邦政府嗰啲嚟稅務局嚟攞錢，咁啊即係其實額外就偷攞啲錢出嚟嘅啫。咁啊，當然啦，今次嗰個反對或者暫停咧，就即係其實佢好似頭先你話齋，佢唔會放棄噶啦。問題就係在於咧，就即係發今次嗰個事件引致到除咗當然民主黨一定係反對啦，咁但係連佢自己共和黨都好多議員都反對，咁所以咧各方面嘅批評之下咧，咁法官咧就暫停呢個計劃進一步審理。咁啊問題係在於佢有好多蠱惑招嘅，咁啊今日佢用唔到呢一招，咁佢可能用第二招啦咁樣。咁但係可以睇出咧美國嗰啲所謂即係訴求或者係官司咧，無論如何各方面咧。全部都是用政府錢來打政府，拿政府錢的，所以變成真的那些人民的稅金全天都放在這些無謂的爭拗裡面。好了，現在呢放下這件事了，但日後呢他過了這個、啊、即是中期選舉之後會不會再來呢，不知道到時呢他當然了，現在他當然是罵那些、即是共和黨嗰啲同黨啦，咁嗰啲話佢哋咧就唔幫手啦嚇，咁但係問題就話事實就係擺到明咧，咁離譜嘅嘢咧就的確咧就即係過唔到國民嗰關嘅，咁作為佢哋啲民選嘅都要啊作出進一步嘅自己嗰、那個即係、個意見出嚟噶嘛，係咪啊？你又點睇咯？
18: 我諗打官司咧係人都知道咧，真係勞民傷財嘅，真係唔淨止嘥錢嘥時間，仲嘥精神噶嘛。特朗普咧就真係好中意呢樣嘢嘅，係唔係嗰啲都係告人，係唔係咧都啞大個口告你一十億、百億、一百億咁嚟告嘅？咁而家咧佢就差唔多係運用兩個政府部門都係受佢控制啊，局同埋司法部嚟你打我打你，然之後咧你喺一方面咧就作出一個妥協，另一方面咧就為佢作出賠償，根本上就係利用國家嘅
17: 資源咧、
18: 資源咧，去滿足佢自己呢啲咁嘅官司嘅情形。咁其實咧就真係對國家嚟講咧，嘥咗時間，嘥咗錢，同埋咧最弊咧就係做出呢啲咁嘅政策咧，係令到好多人覺得不滿嘅，認為真係司法不公。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希望即係呢件事可以告一段落啦。如果唔係咧，真係你話真係可以落錢去賠償俾嗰啲罪犯咧，呢樣嘢咧真係前所未見。即係好似我講過啦，即係有人會被誤判。政府作出一个赔偿是啱，但呢班人唔系误判噶嘛，系全部已经正式系判罪成立，但系佢仍然咧可以被放监，同埋可以而家话嗰阵时话要赔钱俾佢添，咁呢个真系唔成世界噶啦！如果真一做出呢个先例就系、是，
17: 冇错啊！咁咪特赦完之后又有钱赔，即系咁啊！下次咪仲巴闭啊？系嘛 ？OK， 或者我哋听听，系继续。
18: 即如果咁讲，你咪个个都系啊，唔使做嘢啦，去犯法得啦，犯完法就支持总统，咪有钱收啦，咁仲得了嘅系咪？
17: 冇错。OK， 听听客户信息啊，继续翻个时事烽火台。
11: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0: 撞咗车啊嘛？
19: 吓，撞车仲咁轻松？
2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0: 做咩啊？
1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0: 吓，乜理由
19: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7: 好啦，咪翻翻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胡宇坤，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18: 去中国，咁啊，中国咧得全世界十分一嘅可种植嘅地方，但系咧就要养活五分一嘅人口，所以喺过去嗰几千年嚟咧。但发生咩天灾人祸咧，就出现饥荒啊、饿死人啊、卖仔卖女啊呢啲咁嘅惨情噶啦。喺今日，虽然呢种情形咧已经系已成过去啊，其实咧基本嚟讲，主要嘅食粮嘅问题咧已经可以应付到。但系因为个社会越嚟越富有咧，咁嗰啲主食咧就变咗系个重要性冇咁紧要。咁同埋咧，即系食肉嘅情形咧，亦都系多咗。但系好时咧，嗰啲咁嘅食材咧，即系譬如话大豆啊咁样，都系咧要依靠入口噶。咁啊，大豆咧好多时咧就系要用嚟系养殖嗰啲譬如猪啊呢类咁嘅动物，系提供食物俾呢个人类噶。咁喺世界上咧，而家目前嚟讲咧，政局真系好唔稳定。我哋睇翻今次嘅伊朗战争啦。如果中唔系早有準備大量存石油咧，好可能咧今日嘅情形就會好似印度啊同埋其他好多國家一樣，出現咗石油危機，而且影響到咧國家嘅實力噶啦。啊，而有見及此咧，喺155呢個計劃裏邊咧，糧食嘅供應成為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嗱，中國而家咧係設辦法用高科技啊，例如人工智能啊。去監督呢啲咁嘅產量，用基因改造咧，去增加生產，運用新嘅機器去幫助，即係譬如話，好似有啲喺山區呢啲咁嘅地方咧嘅耕種嘅行為、收割啊咁等等。除咗陸地上嘅政策咧，我就諗到咧海裏邊咧都有好多即係資源噶，咁所以咧而家喺海裏邊咧係養殖好多各種唔同嘅海產。同埋咧，用一啲新嘅食物嘅來源啊，例如係海帶啊，或者好多種唔同嘅菌類咧嘅食物咧，係希望可以咧增加呢個食物嘅供應。咁啊，中國而家將資金同埋精力咧放咗喺個呢個建造鋪高鐵啊、基建啊、國防嗰啲嘅項目。但是很多时候就忽略了对农作业的研发和管理，但是真的其实民以食为天，食是最重要 的话题来的。如果你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回一年来 人民呢如果冇得食呢就会作反㗎嘛。咁再加埋呢，如果你话食都食唔饱喎，点样去保家卫国啊咁样。所以喺今日嘅世界呢，中国感觉到唔单止啲石油啊或者呢啲咁嘅物资里面嘅供应呢，要有即係自供自给，同埋有即係其他嘅方法去帮补。其实食物嘅供应呢其实又系一个最主要嘅话题。因为如果你话食物供应都系缺乏嘅话呢，咁你就其他啲嘢呢你都唔使諗㗎啦。咁喺呢一方面呢，咁中国喺未来嘅时间呢摆好多资源落去呢，希望可以即係将中国嘅食物嘅来源啦同埋供应呢係嚟到一个自供自给足够嘅情形，係唔需要过分依赖外国嘅供应。咁呢变咗呢亦都唔需要呢是怕呢这个来源的供应啊或者其他东西被人家压制受到影响。
17: 咁係啊，中國其實呢就呢個 AI 嗰個來勢即係勢不可擋㗎啦。咁未來五年呢佢都計劃到，佢首先佢提及呢，你係單純喺農業方面，其實喺醫療啊、工業啊、根本喺呢方面佢都集中，特別喺醫療方面呢，佢佔咗佢喺2025年個市場規模嗰陣時60% 咁犀利㗎。咁對啲遺傳病嘅治療啊、腫瘤免疫治療啊同埋慢性病嘅管理構成三大嘅增長等等咁嘅情況呢，都係要用到 AI 嗰次，所以呢非常之重視一樣嘢噶。嗱咁啊，啱啱我哋加拿大呢個消息啦，咁我哋總理卡尼咧都話啊，即追上呢個 AI 嘅年代啊，咁啊準備啊就投資咧就開放，咁啊準備咧先咧就擺5億元落嚟啊，咁啊創造全民咧就可以學，即係訓練到全民咧學用呢個 AI。咁啊首先喺大專學生裏邊咧超過100萬名啦，咁啊另外咧就其他專業人士等等咁樣。跟住再抌多2億嗰陣時候起步，咁啊創造係諗住啊未來5年咧創造2000億嗰個AI 嗰個市場出嚟嘅，咁可以睇到咧，我哋加拿大都係啊跟住尾上噶啦，中國都好先進噶啦已經，但係加拿大已經落後咗好多噶啦，咁所以咧今次咁睇咧，全球咧大家咧各自利用 AI 今時今日嗰個優勢咧嚟幫助自己國內。無論生產好啊，各方面的職業好啊，咁啊，跟住今次咧，卡尼都話可以創造成25萬個職位噶，啊，咁啊，你未來就2000幾億嘅經濟效益噶，你又點睇法啊？
18: 係啊，我諗即係人工智能呢樣嘢咧，而家即係啱啱開始發展，咁啊，好多人咧都對佢唔係好認識，甚至無咧有啲係恐懼啊，唔好話抗拒啦。驚佢即係攞咗人嘅職位啊，咁令到有人冇工作啊呢類咁嘅情形。你講得啱啊，即係 AI 咧根本上咧可以幫補好大。你淨係攞嚟，譬如話即係農作物呢樣嘢咧，我哋中國人幾千年來睇嗰啲咁嘅農曆啊，或者係通勝啊乜乜乜咁啊，睇下啊幾時可以種植啊，幾時啊會有旱啊，或者落雨落得多啊，呢啲咁情形啊。但我谂而家 AI 可以好，即系俾好多数据我哋，可以做到一个好好嘅预测，同埋好好嘅管理，可以话俾我哋听啊呢个走势，呢个气候走势会系点样？我谂佢嗰个预测咧系会准过我哋以前用嗰啲方法。所以如果利用呢啲嘢嚟可以帮助嚟增加生产咧。這個前途咧真係無可限量，當然會有啲人嘅工作會受到威脅嘅，係我諗即係冇嘢，幾時都係要轉型同埋即係隨住個勢去轉變自己嗰個情形同埋機會㗎啦。AI 毫無疑問，我諗而家已經入咗嚟，佢係唔會走，同埋咧係會越嚟越多嘅啫。咁我哋咧，我諗每一個社會咧，譬如我哋加拿大又好，中國又好，邊度都好，都係咧。係會即係去跟住個勢去走噶啦，咁我諗人咧，亦係要做一個適應嘅情形啦。
17: 咁係啊，咁啊依部叫做電子通勝啊，咁啊可以即係同當年我哋睇通勝一樣啦。啊幾時係終於落田啊？幾時可以喺邊度啊？嗱 AI 可以如果照我哋咁推斷，即係邏輯上推斷咧，就係話佢可以將嗰個某個省啊、市啊嗰啲分佈嘅情況，邊度多機會種咩邊一類嘅嘢啊，或者適合種啊，咁變咗咧佢唔會即係斷估啊，就好準成咁喺嗰度就生產，咁變咗咧昆明就全國各地佢可以需求嗰啲咩需要嘅糧食。 食咧，就可以幫佢咧就即係創造多啲咁嘅機會，同埋咧就製成品嘅。咁所以咧 AI 嘅技術咧，中國而家咧就全力以赴噶啦。佢明知道依方面咧非常之重要噶，咁其他國家咧要陸陸續續跟進。如果唔係咧，就日後咧就變咗中國嗰啲產能過剩，利用 AI 產能過剩出去嗰時咧，全球啲人都要跟住佢行噶啦。你又點睇咧？
18: 如果話中國終於有一天係有過剩的食物出口咧，咁啊呢個係一件喜事嚟嘅。去到今日嚟咧，都仍然係唔足夠嘅，我哋仲要進口好多食糧嘅。咁如果當對後日有啲咁嘅情形，我哋可以成為一個食物出品嘅大國咧，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可喜可賀啊！
17: 咁冇錯啊，就而家咧，就中國能夠有一半人口嘅即係地方能夠即係足食咧，咁啊變咗好好啦。因為其實好多偏遠嘅山區咧，佢哋真係有時咧邊長莫及咁樣。咁但係陸陸續續新嘅形勢走出嚟咧，可能幫到嗰啲偏僻嘅山區人咧，就某種程度上咧，就對佢哋有一定程度嘅幫助嘅。咁所以咧，我諗依方面咧，未來咧即係中國五年之後咧，可能有新嘅進展啦。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佢哋翻嚟时事烽火台。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3: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么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7: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今日又喺中国啦。前嵩山嘅少林寺住持咧，释永信啊，咁啊原名叫刘应成，咁啊因为咧涉嫌犯咗职务嘅侵占罪，攞用资金等等嘅罪咧，就系最近咧被呢个河南法院咧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嘅。嗱，根据公布话咧，释永信担任住持期间咧，系侵占咗少林寺嘅财物人民币超过1,3100万元。咁啊，当庭咧就法官判落嚟咧，佢就表示咧就服刑，咁啊服判，同埋唔上诉添啊。嗱，根據呢個法院公佈咧，中國河南省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審宣判被告劉應成啊，原名啊叫做釋永信，原法名啊，佢法名啊，咁啊犯咗職務就侵佔罪啦，咁啊攞資金啦，非國家公職人員受賄罪啦，行賄罪啦，數罪併罰，決定咧執行有期徒刑24年，並且仲要處罰350万元。咁啊喺個審理查明之後咧，劉應成利用擔任呢個少林寺住持嗰時咯，又即係起咗個少林慈善福利基金，咁啊成為會長。咁喺職務上嘅便利咧，喺2003年到2025年啊，嗰20多年裏邊咧，單獨或者攞同其他人咧，就非法侵佔咧單位財物咧1,3100万啊！咁啊，另外咧就喺2012年到2022年咧，就攞單位成資金1,5000多万。咁啊，而家目前咧攞出去咧就冇翻交翻去個即係呢個少林寺。咁啊，再傳佢咧就根本咧除咗佢賄款啊，各方面收規啊等等咧，就利用少林寺嚟攞自己嘅錢嚟用啊，咁等等之外咧，又揭發咧俾佢原來咧。佢有7個外邊嘅女人添，亦有成20多名嘅仔女啊嚇，咁所以咧，咁呢個行為咧就喺中國嚟講啦，今次真係好少見有咁嘅情況出現。你又點睇法咯？
18: 我2年前聽到呢段新聞咧，真係好心噏。即係雖然我唔係佛教徒啊，但係少林寺咧喺好多我哋中國人嘅心目中咧，真係一個聖地嚟噶嘛。
17: 嗯，
18: 我記得10多年前咧，去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咧，行到入去啦。啊！見到真係古木參天，嗰啲咁嘅廟宇裏邊嗰啲地磚咧，俾嗰陣時啲武僧咧係練武嗰陣時咧踩到凹曬落去啊！咁啊行到後邊有好多啲咁嘅嗰陣時啲得道高僧嗰啲 嗰啲佛塔啊，嗰啲咁嘅嘢，你根本上咧入到去咧系肃然起敬。哇！一个第三十代啊，好似第三十代嘅高僧吓，呢、這个所谓高僧咧，语词竟然可以做出一啲咁嘅情形出现，唔净止系即系行为不检，仲要去即系敛财，仲要去令少林寺呢个咁嘅金漆招牌咧，系即系做到一个咁。光彩的情形，其实呢真我想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呢觉得这个人呢真是罪无可恕。今次重罚好像24年是吧，
17: 是啊，
18: 重罚呢他同埋呢他就说我都不会上诉了，这个呢我觉得呢真是罪有应得。因为一个这样的我 不可以说他是好像类似天主教中那么高地位的人，是一个这样的所谓真是德古高僧。在我们中国咁多年来个咁重要嘅文化嘅组织里面，竟然可以出一个咁嘅人，真系不可思议，可以咁讲。
17: 咁其实咧，呢个例子都唔系咩嘅。咁啊，即系其实喺即系中国好多类似咁嘅啊，即系宗教团体都有咁嘅事发生嘅。
18: 唔系郎中有个和尚，但系呢个系少林寺嘅大主持，唔系普通啊，乜法师啊嘛，系咪？
17: 咁系。
18: 我谂有，即系成日都有好多啲咁嘅道貌外言嘅所谓高僧啊又好，乜都好咧，都有啲咁嘅情形出现。但你呢个唔系一个普通嘅僧人啊嘛，
17: 系
18: 第三十代少林寺大主持嚟嘅。
17: 咁所以咧就好似类似啲咁嘅走肉和尚咧，个即系以前都有嘅。咁记得咧当年轰动嗰啲系2018年咧，时任呢个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啊，释学成啊，咁咪被指控咧性侵女弟子啊，寺庙违建啊，挪用善款等等，佢最终咧就辞职。咁啊，被發配福州一間寺廟咧，就淨屍幾個，已唔使坐監喎，好嘢喎嚇！咁啊，唔同係今次釋永信咧，就直指呢個宗教商業化，佢直情係叫嚇少林寺 CEO 嚟㗎，咁啊利用啲即係信仰啊，或者啲人哋崇拜嘅，即係譬如上所講話啊，大家咧對於個少林寺有好多公信力啊，咁啊即係損害曬啲信徒咧，咁啊並且挪用佢哋啲咁嘅即係善金咧嗰啲即係等等咧，咁所以咧變咗今次中國。方面咧就捉拿依類咁嘅啊貪污，但係仍然咧中國方面都話都好多都仍然存在好多類似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咧陸續做咧可能咧有更多嘅即係爆出嚟㗎，你又點睇咧？
18: 我諗係因為呢宗教團體咧有陣時咧亦都好難自己生存，咁佢要靠有啲商業嘅行為咧去支持嗰個運作，所以譬如話少林寺又好，好多寺院都好啦。嗰啲商業嘅行為啊，譬如話賣齋菜最普通啦，但係有陣時亦都有好多啲咁嘅其他商業行為。咁你有錢啊，有金錢嘅引誘咧，好多時就變咗係會製造一啲問題出嚟嘅。咁我諗有關當局咧都應該正視下呢類咁嘅情形，要支持下啲咁嘅宗教團體，等佢可以自己或者生存嘅機會好啲啊，咁樣唔需要話真係走去做生意啊。因为你一走出去做生意有金钱的引诱咧，那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噶啦。
17: 咁啊，问题就在于即系中国方面可能即系希望多啲即系景点啦，或者系多啲地方咧，俾即系海外人士啊、旅客咧就旅游啦。因为少林寺毕竟咧就系即系最著名啦。咁我哋由细睇到大，哇！咁你就算我未去过少林寺，都见到好多少林寺啲细路哥、僧侣，哇！嗰啲功夫啊、踏来看啊，即系都非常之精彩噶。咁所以变咗咧，就佢可以借到俾佢作为一个商业用途啊，就做咗做好多其他商業以外的嘢，譬如紀念品啊，或者乜都出齊，總之有錢賺就得噶啦。不過另一個就係話，可能就係譬如類似啲咁嘅寺廟式咧，就當然唔係間間係咁樣啦。但係好多人好即係佢好虔誠嘅，咁有時咧就可能佢終身咧就將自己嘅啲財產啊，日後自己可能冇後代人啊，咁佢可能咧都捐曬俾呢啲即係宗教啊即係團體嘅，咁會唔會中間咧有啲人會上下其手咧，真係？冇人知嘅，所以呢個時見到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哇點解起到咁多高樓？高寺院好、教堂好，或者咩成咧？的確好多情況咧，俾人懷疑，好多錢都係嗰啲信眾咧，就即係捐落嚟俾佢哋咁樣。咁問題就係點樣去處理啊？咁啊，同埋咧透唔透明度高啊？呢個就係非常之重要噶。你點睇咯？
18: 係啊，我諗即係你而家欺騙咗眾信嘅 嘅誠信嚇，即係佢你欺騙咗佢，唔直止欺騙個財物，仲欺騙咗佢對你嘅信任。咁啊，以即係天下即係第一大子嚟講咧，少林寺咧今次咧亦都係蒙受嗰個侮辱咧係十分大。咁希望可以即係洗刷咗呢樣嘢。重新上路啊。
17: OK， 好，今日时间差唔多，今日星期一整早系咁先啦，拜拜。
18: 拜。
1: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十月九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2: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2: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1: 黄锦清
2: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 821-1688。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C 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罪名，他否认指控，并表示会在法庭上证明清白。有关案件亦都令他重返 BC 保守党的计划告吹。BC 检控服务处星期四公布 ，Kelly 涉嫌在2024年1月1号至9月20号期间在 Fox 性庄犯案。当时他正准备在同年10月当选为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的议员。Kelly 在星期三被正式起诉，他将会在7月6号首次出庭。Kelly 发表声明，强调自己是无辜，并表示在案件审理期间将会继续如常履行职务，代表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和当地居民发声。检控服务处表示，由于案件涉及现任省议员，当局已经在今年2月委任一名温哥华的资深私人执业律师担任特别检察官，以避免司法程序受到不当影响。案件由 Prince George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 Kelly 去年退出 BC 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履职，并曾经要求时任党魁罗士德辞职。他上个星期曾经表示，若果 Kerry Lynn Finley 当选新任党魁并邀请他回党，他愿意重新加入保守党。不过 BC 保守党的执行总监就表示，有关指控性质严重，并强调 Kelly 目前属于独立议员，不会加入保守党。新民主党省议员兼劳工厅长韦瑞珍就表示，面对这么严重的刑事指控的人士，不适宜继续担任省议员。他认为选民应该由一位能够专注履行职务、值得信任的代表服务。韦瑞珍又认为 Finley 应该要求 Kelly 立即辞职，并交代他何时得悉有关投诉，以及 Finley 本人是何时知悉事件。 Kelly 是第二名面对刑事指控的现任 BC 省议员。前 BC 保守党列治文中心选区省议员陈汉生今年3月被控袭击、勒颈袭击和恐吓等罪名，涉嫌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其后被保守党除名。陈汉生否认有关指控，并拒绝外界要求辞职。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回落至 6.6%。 张莹良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4月创出的 6.9%， 6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5月的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些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这个亦都抑压了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和投资活动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有经济学家指，今次全国就业数据同一啲估计本国将会经济衰退嘅人出现好大差异。张日良再报道。
2: 满利行银行经济学家 Benjamin Rises 表示，加拿大统计局今次公布嘅全国就业数据，应该让那些预言经济衰退嘅人要闭嘴。佢喺给投资者嘅报告指出，虽然面临贸易障碍同埋能源价格上涨双重压力，加拿大经济仍然坚持。正当各界认为加拿大经济会在一系列负面数据里面摇摇欲坠时候，情况出现逆转。他说，在过一年里面，这种反弹经已出现过几次，本国的经济虽然并没有蓬勃发展，但亦都没有全面崩溃。在几日之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连续两季出现萎缩，引发人们对加拿大经济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讨论。不过 ,CD Howe 研究所的商业周期委员会表示，这些数据不足以断定加拿大经济经已衰退，并敦促人们谨慎解读这些数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急不及待，借机会重提加拿大应该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消息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军军舰在亚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两艘舰艇已经离开亚曼湾驶向印度洋。 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发声明否认，指伊朗有关在亚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讲法不实，强调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者向其开火。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4: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5: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4: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5: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4: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4: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7: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8: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8: 真系免费嘅，
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8: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4: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6月5日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可算是关税教的忠实信徒。他一直以为只要他制出加关税的杀手锏，就可以令所有国家屈服，任由他们美国霸凌，就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他去年4月对全球所有与美国有贸易关系国家加征对等关税的决定是违宪之后，特朗普心有不甘，继续转窿转罅，寻找法律的依据对其他国家加征关税。最近他就找到一样武器，就叫做反对强迫劳动，又对大部分贸易伙伴大开杀戒。这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根据301调查结果，他们提出对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南韩、巴西、瑞士等进口产品加征 12.5% 的关税。与此同时，又对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欧盟和台湾等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也都加征 10%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处说，较低税率适用于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或者已经承诺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济体，而未能够实施并且有效执行这类措施的经济体，则适用较高的税率。这次建议的新关税是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的结果。然而这些关税不会立即生效，在正式实施之前仍然需要经过公开意见征询和审查程序，因此最终内容还可能会调整。根据公告，书面意见征询截止日期是7月6日，第301条款调查委员会预计自7月7日起举行公开听证会。这项关税制度亦有若干的例外，部分国家的服装和纺织品进口可以适用较低关税税率。另外，牛肉、番茄、香蕉、咖啡、橙汁和其他食品更可以完全是免受新关税影响。看得出 特朗普政府这次开征新关税纯粹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对于美国想进口的商品，无论是否涉及强迫劳动都一律免关税或者低关税，但是对于其他大部分进口商品呢，则有理无理就扣上强迫劳动的帽子，进口的时候呢就要额外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就美其名说，对涉及强迫劳动商品入口征额外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工的利益，免使他们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今次制出强迫劳动这个幌子去征关税呢，理由真是很牵强的。你说美国对中国、印度这些他们一直抹黑有强迫劳动国家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勉强都可以被理解，但是一下子将全球60多个国家都推入强迫劳动的陷阱，就真是齐生猪肉了。难怪马上就引起不少国家的不满和反弹，而被指控涉及强迫劳动的国家绝大部分是长期执行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美国盟友，包括英国、加拿大、欧盟、日本和南韩等等。此举令美国的西方盟友不禁心寒。我说美国政府此举纯粹是政治考量，皆因反强迫劳动关税是分两级的，一级是美国认为强迫劳动十分严重的国家要被征 12.5% 的关税，另一级就是美国认为强迫劳动没那么严重的国家但仍然要多给 10% 的关税。但是这两级内的国家有什么分别呢？美国政府拒绝评论，又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去证明，只是靠美国贸易代表处自己去评估，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其他国家没有提出反驳的机会。对于美国政府出尔反尔，中国外交部就第一时间出来反驳，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贸易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今次美国加这个强迫劳动关税几乎是人人有份，五眼联盟七大工业国里面其他的成果是无一幸免，五眼联盟内澳大利亚亦都有怨言，该国总理阿尔巴尼斯昨日就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呢背离了长期以来的共识，即是关税不会给征税国家带来益处。相对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批评，我觉得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回应就显得十分苍白了。他连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批评美国加关税毫无依据的勇气都没有，即是说对美国此举并不令人意外。卡尼反而淡化这 10% 关税对加拿大的冲击，说所加关税商品不在加美墨协定涵盖商品范围之内，似乎加拿大人要感谢美国手下留情。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支持今次新关税措施所针对的目的就是要各国重视强迫劳动的问题。我都明白目前加美墨协定正即将展开检讨，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正在升温之际，总理卡尼不想刺激美国，不想刺激特朗普，故此就低声下气，对这个所谓强迫劳动关税议题摆出一副淡然处之的态度。不过我认为这个态度是过于低声下气，是等同将个头埋在沙堆里面的鸵鸟。卡尼这样的回应不如就不回应好过了。我最反感的是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转载有关加拿大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的报道时，再一次旧事重提，附上一句要求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的讲法。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唯恐天下不乱，其后在他的社交平台再转发有关贴文，还说他作为美国总统驻加拿大代表，他有责任向加拿大人传达美国总统的观点。这个是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之间值得讨论的议题。 对于美国方面再次公然侵犯我们加拿大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表现就是彻底软弱。他形容特朗普只是一位极度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并且强调加拿大政府不会对对方每一则的网上贴文作出回应或者反应。特朗普确实是一位社交媒体用户，但他公开的身份是美国总统，加拿大人怎能够将他51周言论只是视作社交媒体用户个人的看法呢？有人形容卡尼对特朗普的态度是非常强硬，我就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了。卡尼根本不敢对特朗普的谋论直斥其非，与其是这样，我认为卡尼不如直接装聋扮哑好过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1: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12: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3: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4: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5: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6: 工作有压力，
17: 生活好压迫，
16: 点算啊？
1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级 solid 嘅选择。
18: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8: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6: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8: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6: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18: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9: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8: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9: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8: 咁正
19: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18: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先
20: 下雨有好介绍，
21: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

0: 节目主持梁烟成。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2026年的5月26号到29号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呢就访问日本，就得到呢天王接见，盛大的接待。咁6月28号呢就喺呢个嘅官方宣传呢就话呢要将双边嘅关系升级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咁日菲合作啦。咁呢而呢开始呢就係2+2会谈，就係嗰啲嘅外长防长，即係既係外交官，另外仲有就係军事上嘅官员呢，2+2不断会谈，就係呢军事上呢係要合作。咁而呢仲敲定咗呢就係跨海域专属经济区同埋大陆假划界嘅谈判机制。咁即係话日本同菲律宾要讲一讲佢哋嗰条界喺边咁。咁又觉得好惊奇啦，日本同菲律宾嘅海域根本冇接触嘅地方，中间隔住呢大片西太平洋。佢话咩界呀？咁呢就中间隔住西太平洋咩，就係台湾岛嘅东边，嗰度属台湾㗎嘛。即是中国的领导台湾，即是中国台湾省的范围。所以呢这个本来就是中国可以管辖的范围。当然还有在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等，在那些岛屿上，是在日本投降的时候，那个波茨坦公告以及开罗宣言，当然开罗的密会里面等等。呢啲嘅岛屿其实归翻俾中华民国噶嘛，当时吓，咁啊呢啲岛咧，但系菲律宾咧就成日想抢夺嗰啲岛，咁如果话自己发现咗个岛当系佢嘅，咁又喺大家渔民咧嗰边打鱼啊，啲岛本来冇军队喺度嘅，咁菲律宾就突然间就捉咗啲中国渔民，话佢入咗菲律宾嘅领海嗰度咁，咁所以1990年咧。呢、这個菲律賓咧，同中國仔美濟礁嗰度咧就發生咗個衝突。咁就菲律賓咧喺1990年2月啦，就指控中國南沙群島美濟礁修建咧軍事設施。咁於是咧派軍艦同飛機去偵察，又係菲律賓出兵先喎嚇。中國回應咧，佢話咧喺呢個漁政部嘅問題嗰度，最早啲建設係俾嗰啲漁民咧就風浪有得庇護啫，咁唔係軍事嘅咁。咁但菲律賓咧就將戰鬥機咧調到南沙群島，仲炸毀埋咧中海附近啊，喺佢啲島礁測量嘅標誌。咁而且咧嚇係帶住一批記者闖入去，話中國搶咗佢哋嗰啲嘅地方咁。咁中國咧就並冇軍艦，就係有海警船，海警船都有武裝啊，8小時咧擋住佢唔俾佢入咁。咁咧咁跟住日本咧仲襲擊咧。是在这个半月礁附近有4艘中国渔船捉了60个渔民，说他们是非法入了菲律宾的经济区捕鱼。但是这个美礁即是这个美济礁根本是中国拥有的嘛，因为根据战后的规律，但是他当了是他菲律宾的，因此时就形成了一个的冲突了。中国呢就堅持談判，菲律賓揾埋美國議員去言言牙牙噏下嘢咁樣。咁但係咧，突然間中國就建成咗4座鋼筋混凝土建築，咁啊永久擁有咗呢個地方啦。咁而且起埋機場添，有埋軍隊咧，菲律賓冇曬庫，坐咗佢出兵先，冷惡咁。點知咧中國咧就開個人知嗰陣時咧，又即刻建咗個島，將佢填咗度島。咁跟住咧，菲律賓就去到咧呢個仁愛礁啊，整隻船爛船喺度即係擴展，咁啊想將嗰度佢認為佢嘅島咧係歸於佢。咁但係咧，中國咧又控制住嗰個島啊，個島未填嘅嚇，嗰個礁，但係中國嘅軍艦啊、海警船喺附近。咁菲律賓不斷喺地方咧去製造事端咧，都俾中國嗰啲海警船揾噴水噴走。當時美國同菲律賓咧幕後都想咧即係引起中國開槍咧，就可以大舉攻擊，話中國一個邪惡國家。屌中國係噴水啫，咁搞到菲律賓冇曬庫。咁於是菲律賓咧就甚至我告到去海牙嘅仲裁法院。咁中國唔肯接受呢個嘅要求，因為仲裁法院有兩邊國家要求先有得仲裁，菲律賓單。

0: 方面要求仲裁咧，中國唔肯去，咁菲律賓自己請咗啲法官就定咗為菲律賓贏，咁根本呢個仲裁冇效，因為唔係兩國同意嘅，而且呢個仲裁法院根本就唔係聯合國嘅法定機構，佢只係一個咧係民間機構，佢租咗咧海牙嘅地方。那個地方嚟運作，但本身並唔係一個國際承認嘅法律機構嚇。咁所以咧，當時呢個仲裁庭咧一判話菲律賓贏咧，咁呢一個嘅聯合國方面咧就即刻話佢唔係代表聯合國嘅意見啊。咁所以咧就根本呢個所謂仲裁庭係完全冇效。菲律賓今日都成日講啦嚇，咁聯合國嘅官網都講咗噶啦嚇，呢個海牙嘅仲裁法院同聯合國係冇關係嘅嚇。咁呢個今日就有人講啦，但係你查翻個資料就知咧，根本咧就唔合理。咁於是咧，日本就趁機咧就撥款咧去支持菲律賓，菲律賓搞極都整唔到中國啦。咁美國咧有時候同菲律賓係一齊演習。咁到有中國艦隊行近啊，美軍啲戰艦走曬，得翻菲律賓啲船喺度啊。咁美國唔想同中國衝突啊嘛。咁而家就揾日本啦。日本咧通過叫 ODA 啊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咧，係一個政府嘅開發支援咧，就俾錢菲律賓，最先就幫佢救災啊，幫佢發展整整下就俾佢軍事啊，咁就甚至咧賣埋啲嗰啲舊嘅戰艦啊、巡邏艦俾佢咁啊開始咧就進行軍事嘅交往，直至高市早苗咧就直情咧請馬可斯嚟跟住咧就建立咧，即係話嗰個專屬嘅經濟區劃線嘅問題，就乘機想將台灣嗰啲嘅海域咧歸入咧日本同埋菲律賓嘅控制之下。咁當然啦，咁搞中國就梗係知道咧，而且呢個並冇任何國際法嘅依據嘅咁。咁啊，根據國際法同海洋公約，呢一帶嘅海域基本係屬台灣，就是、中國嘅台灣啊。咁咧係中國嘅專屬經濟區，你都要日本同菲律賓嚟劃線咧咁。咁啊。大家憤空商量，唔經過中國同意，就夾硬一種流民作風，就話我哋會操作。中國抗議，咁啊喺呢個香格里拉會就鬧日本啦嚇，菲律賓嗰個都唔敢見記者啦嚇。咁啊，日本同菲律賓咧，而家話唔係，我哋兩國傾嘅，唔關其他國家事咁。但係你傾嗰個海域，人哋嘅國家有份噶嘛，咁你點可以唔理中國嚟傾？咁咧，當然台灣嗰啲嘅評論員就鬧台灣政府咧，民進黨完全冇用。嗱，你成日話自己係主權獨立國家，人哋殺到埋嚟搶你啲海域啊，喐都唔敢喐，反而由中國嚟保護你。即係話民進黨都要承認中國即係台灣屬中國噶啦咁樣。咁啊，而咧呢個日本同即係菲律賓劃咗啲呢個聲明劃界咧，就24小時啊，俾中國咧就砌啊。咁跟住咧，就2026年5月咧，5月30號啊，即係呢個香格里拉會議嗰陣時咧，中國人民解放軍學者代表團團長啊，萬長青咧，就一個嘅分組會嗰度話咧，今年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咁咧當時嘅審判將日本定咗係第二次大戰發動嘅軍國主義嘅罪行，咁啊。而當時遠東嘅軍事法庭已經咧係將佢釘在歷史嘅恥辱柱上面噶啦。咁但係咧，今日仲公然個一啲勢力公然美化戰爭罪行宣揚錯誤嘅二戰史觀，即係好似話第二次大戰係日本受害者，又中咗美國嘅原子彈，大概知呢個意思啦嚇。咁咧而且咧仲做咗呢個行動要突破戰後和平體制嘅約束咧。咁跟住佢話。一個冇徹底清算軍國主義遺毒嘅國家，有冇資格喺國際場合大談一個防務嘅合作？唔經其他國家同意啊，佢能夠贏得國際社會，而且特別俾個侵略國嘅亞洲國家嘅國際上嘅信任咧？我深表懷疑啊！今日世界又處喺新嘅十字路口，我哋必須警惕任何軍國主義借機復活。是要咧，系要维护翻二战之后嗰个嘅国际秩序成果咁。咁另外咧，即系第二日咧，当呢个日本个佢都唔敢答啦。第二日小泉啊，即系个防长即系讲咗几句嘢咁，但系咧跟住咧，另外一个中国嘅代表沈志雄咧，佢话咧就系、是、 你哋日本講出咧，其實就係一個新型軍國主義。咁日本領導人啊，甚至到澳洲咧嚇，嘅紀念館嗰度咧，甚至係跪低嘅啊，即係認錯嘅。你喺澳洲你就認錯，你對中國、對亞洲其他受害國家咧，就一啲都唔肯認錯嚇。咁啊，我哋呢啲國家咧係深切嘅關切你係咪承認歷史犯嘅錯。而呢個即係我哋互信嘅條件咁樣，咁啊，所以話咧嚇，一打打落咧，日本咧都好難咧，即係有個係俾人接受有道德性嘅啊，有道德承擔嘅回應啦。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星期来自本省五个社区的代表齐聚爱文顿，参加加拿大城镇联会会议，并敦促渥太华将一号公路沿线和本省西岸走廊的防洪工作视为一个国家建设工程。 Abbotsford、 Chilliwack、 Hope、 Merritt 和 Princeton 五个城市经已联合成立西岸走廊韧性伙伴关系小组，希望发出同一个声音，敦促联邦政府支持防洪工作。近年来，由于很多重大洪灾，这些社区和本国其他地方的交通管道被切断。在2021年，一场破坏性的极强大气河流导致部分公路封闭数个星期，其中包括横贯加拿大的一号公路和五号公路，而连接 Merritt 至低陆平原的八号公路就封闭了近一年之久。 Abbotsford 市长 Ross Simmons 表示，总理卡尼重视货物及能源跨省运输，包括将其纳入重大项目办公室的国家建设项目里面，令到他们五个城市成立这个伙伴关系。他指出，在2021年直卷该市的大气河流引发洪水，两条主要石油及天然气管道在苏姆斯地区交汇，洪水一度逼近这些基础设施，情况是十分危险。他们五个城市都认为保护交通走廊免受洪水侵袭符合联邦政府的国家建设优先事项。西海岸走廊保护计划的各市政府代表希望在爱文顿举行的联邦城镇联会会议期间，有机会同一些联邦官员私下会面，让他们关注到这个问题。朱利华市市长 Ken Proper 表示，可能争取一些事情会在走廊上发生，所以他们计划找这些官员，让他们听听各市的声音。在2024年的洪水里面， Merritt、 Princeton 和 Abbotsford 都被联邦灾害援助适应基金拒之门外。五名市长表示，各社区经常为了争夺相同的资金而争执不休。 Hope 市长 Victor Swift 又说，贯穿一号高速公路的西岸走廊包含天然气管道、铁路和连接温哥华的基础设施，一旦公路中断，加拿大其他地区亦都会瘫痪。他表示，投资防洪措施令到未来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 6.6%， 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4月创出的 6.9%， 6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5月的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些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这个亦都抑压了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和投资活动等。 BC 省就业数字方面，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本省5月份就业人数增加25000个，较上季度升 0.9%，有关增长部分抵消了2月及3月 1.3% 的跌幅，相当于减少了39000个就业机会，但失业率仍然维持 6.8% 不变。大温哥华5月失业率下降 0.6 个百分点至 6.4%，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本省全职劳动力较4月增加近34000个就业岗位，但较2025年5月减少近39000人。满利行银行经济学家 Benjamin Rises 表示，加拿大统计局今次公布的全国失业数据应该让那些预言经济衰退的人要闭嘴。他在给投资者的报告指出，虽然面临贸易障碍和能源价格上涨双重压力，加拿大经济仍然坚持。正当各界认为加拿大经济会在一系列负面数据里面摇摇欲坠时候，情况出现逆转。他说，在过一年里面，这种反弹经已出现过几次，本国的经济虽然并没有蓬勃发展，但亦都没有全面崩溃。在几日之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连续两季出现萎缩，引发人们对加拿大经济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讨论。不过 ,CD Howe 研究所的商业周期委员会表示，这些数据不足以断定加拿大经济经已衰退，并敦促人们谨慎解读这些数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急不及待，借机会重提加拿大应该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列治文的 Marcia 隧道会在星期五开始连续两晚要关闭，以便进行道路工程。由6月5号至6号期间，南北行线从晚上10点到第二日清晨4点半会关闭，司机要改道行走 Alec Fraser 桥。运输厅表示，今次封隧道是因为安全设备测试和进行维修，关闭期间可能会出现交通延误，提醒司机要预留更多行车时间。 未来新的 MARS 隧道会有8条行车线，并由6段隧道组装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会在列治文和三角洲之间的 Dees Island 制造，并透过驳船运到施工现场。当完成工程后，预计车辆会沿住走廊行驶速度会将达到时速80公里。另外，隧道有一条可供步行和骑单车专用的多用途通道。隧道工程耗资41.5亿，预计2030年完工。另外，走廊的接驳改善工程继续沿99号公路进行，包括现时涉神进行的五车天桥，主要部分经已完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国事访问北韩，中国外交部话中朝稳定发展为两国带来实在的利益。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日至21日，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3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他们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不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822。
2: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5: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6: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5: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6: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香港行政长官超哥率领过7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是出访中亚两个国家，就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咁就阵容相当庞大嘅，如果单睇呢个香港代表团嘅阵容呢，係涵盖嗰个行业呢係相当广泛，有金融、法律、基建、地产、创科、能源呢，以至汽车等等嘅领域。咁而呢更加重要呢，就係内地有30名嘅龙头企业管理层呢， 亦都咧系参与今次呢个嘅出访团。用内地俗语呢叫做拼船出海，有香港船咧，有呢个系中国船咧。咁中港呢个拼船出海咧，嗱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策略思维。咁当然同客观嘅角度嚟讲咧，香港即系近年嚟嗰个整体嘅地位改变咗咧，我哋慢慢咧就被西方国家咧系边缘化咗。咁过去嘅优势咧不复存在，我哋必须咧系开拓新嘅市场。本来系曾经系好希望咧喺中东去分一杯羹，但是海湾嘅战事令到中东咧亦都好多嘅乱局。短期之内咧，中东嘅新秩序咧肯定咧会重新去编写。香港仲有几多优势咧都不得而知。咁因此咧谂一谂，咁啊转向呢个中亚。嗱，呢两个国家咧喺港人心目中咧都系比较咧一个尚待开发，尽管潜质优厚，但毕竟个经济基础咧系薄弱。咁有几多商机咧？嗱，大家一定咁谂，香港同埋国家队嘅代表团咧出访嘅国家就唔系咧谂住两国家有几多钱嚟到香港或者系中国投资，而咧我哋可以摆几多钱喺当地去投资，都要睇翻啲两个国家嗰个嘅战略地位，都系一带一路咧两个枢纽，而中亚五个国家其实咧大多数同中国都有良好关系，亦都有相当丰富嘅资源潜质，不过咧就尚待开发。简单就以哈萨克嚟讲咧，咁呢个除咗香港有间中有啲嘅旅行团去之外咧，其实港人对此认识不深，但当地咧其实有相当丰富嘅黄金矿产嘅。咁如果将佢哋嘅黄金矿产嗰个嘅好多嘅发展嘅模式交俾香港而家设力打造嘅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咧，哇！你摆喺度好，喺度管理好咧，香港啲方面咧系最擅长嘅。咁呢个亦都有某种程度嘅商机。但系咧就唔可以期望咧，好似嗰啲欧洲嘅经贸团啊，去到北京访问完咧，一大堆订单签翻去，咁啲冇噶啦。不过咧嗱，一个好具体嘅一个成果，我谂就系教育产业。咁嗱，香港嘅文媒大公都系好重点嘅报道下咧，就当地嘅教育团体、当地年轻人都好向往香港呢个地方。嗱，香港无可否认。对于呢啲中亚嘅国家嚟讲，系一个相当先进嘅国际城市。我哋嘅大学有多间系名列世界嘅百强，呢啲咧佢哋望尘莫及。咁而我相信咧，特区政府亦都系提供好多嘅优惠，包括奖学金，系吸引呢啲国家嘅年轻人咧嚟香港去读大学啦。我相信经此一行咧，相信香港的大学吸纳中亚国家嘅学额咧，将会增加。对于去推动香港嘅教育产业嚟讲咧，无疑咧都增加咗新嘅元素。即系我哋冇乜可能去吸引美西方即系嗰啲嘅学子嚟香港读书。咁但系咧对中亚国家对中东国家与非洲国家嗱呢啲咧，其实嗰个前景咧系相当广阔嘅。咁呢个体现香港嗰、那个社会角度嘅转型呢，我哋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我哋可以坐享其成中西两大阵营兼容并包，但而家呢我哋必须呢係要企埋一边啦，係我哋倾向配合国家嗰个嘅策略，所以整个嘅中亚之行呢，其实好大程度拼船出海就是能够呢以香港嗰个嘅优势，特别香港嘅金融法律啦等等嘅知识同埋优点，去配合国家一啲嘅新嘅项目而开拓呢中亚嘅市场。咁呢个呢亦都一个香港一个新嘅定位，未来发展嘅一个新嘅模式。
9: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gingery.ca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2: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1: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6: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1: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1: 家国已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6: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1320，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14: 思乐兵团，
15: 大气电波作桥梁，100%清凉，听者有份。思乐兵团常驻团友
16: 何志迪牧师、
15: 李健达、
16: 张志文、
15: 詹
16: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15: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6: 逢星期日下午4点半 AM1320 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15: 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11: 知天下事
17: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主持李杰之。
18: Tim Hortons 呢间快餐店，相信好多人都认识，甚至是帮衬过。最近他们成为新闻焦点，全国的英文报章《环球邮报》亦都有社论批评公司的雇佣政策，连带政府的临时外劳计划都一并是遭到非议。Tim Hortons 出名就是他们的咖啡，其中一种叫 Double Double， 就是咖啡加两份糖、两份奶，以及他们的一口 Timbits 为你甜圈球。这间加拿大连锁咖啡店在中国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天好咖啡。他们还卖 Donuts 甜圈饼，香港音译的 Donut， Muffin 蛋糕、早餐三文治、 Bagel 面包、卷饼和汤。 Tim Hortons 在1964年在安省 Hamilton 市开始第一间咖啡店， 创办人呢就是 Tim Horton， 他是一个冰球员。店铺是以他命名，他还有一个生意拍档是 Jim Sherry， 是一个商人。Tim Hortons 发展迅速，在美国、英国、墨西哥、中国和几个中东国家都有分店。全球有大约6000多间，只是加拿大有4000多间。99%是以加盟店的方式经营，即是说加盟商就要给总公司加盟费，这个是特许权的使用费，才获得使用他们的品牌、经营系统、菜单和配方，市场推广和得到供应链的支援。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间，特别是2021到2023年，本国是出现严重的劳工短缺，不少企业根据联邦政府的临时外国劳工计划引进海外劳工填补职位空缺。 Tim Hortons 也不例外。加拿大的临时外劳计划正式是在1973年开始的，规模小，主要是吸引专业的人才，例如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的高管。当时这些持工作签证来加拿大做工限期是需要离境，并没有因此获得居留资格。但其实早在这个之前，1966年开始亦都有类似的计划，招募季节性的农业工人来加拿大是短暂工作的。2002年临时外劳计划扩大，低技术劳工亦都可以根据这个计划申请来本国工作。2014年政府大幅修订计划，雇主要请外国劳工就要先进行叫劳动市场影响评估。简单来讲，雇主就要向政府证明为什么要请这个外国劳工。例如雇主可以说已经试过最少有3种方式，包括在网站卖广告尽力去请人，但是都找不到有相关技能或者是经验等的合适本地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当时雇主提供的工资必须是要达到当地职业的平均水平，以防雇主是请外劳压低本地行业的工资。根据记录，2022年6月全国职位空缺超过100万份的历史高位，几乎是疫情前的2倍。同时失业率也都降至 4.5% 的历史低点。人手不足的行业几乎是波及所有领域，医生、护士、厨师、服务员。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这些都是重灾区。当然最核心的原因是加拿大人口老化。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严格的边境管制亦都令到底部的移民人数大减。疫情改变了公众对工作的观念，政府发放紧急福利金亦都影响部分人的求职意欲。对劳工短缺，联邦政府放宽限制，到2023年临时外劳计划批出的工作岗位达到238,000份。但因为青年的失业率飙升，联邦政府又急刹车收紧措施。例如除了是医疗和农业之外，低薪类别人数的比例上限就由 20% 降低到 10%。 在失业率 6% 或以上的大都会区停止审批申请，又将劳工合约的上限由2年减到1年。现时联邦政府设定的目标就是今年将临时居民的人口所占比率降至 5%， 预计今年的外劳目标人数只有大约21万，比起2023年的98万是大幅减少的。 Tim Hortons 在上个礼拜宣布今年将在全国开80间新店，招聘10,000个员工，又会装修400间现时的分店。Tim Hortons 直至去年年底仲极力游说联邦政府放宽限制，俾佢哋招募临时外劳。不过今次宣布话会喺本地请劳工， 又说全国青年的失业率高企，他们已经不需要从外国招聘，但是郊区或者偏远地区是例外。数据显示现在青年的失业率是达到 14.3%。目前 Tim Hortons 在本国用的外劳大约4000人，占总人数的 3.4%。 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体察民情，有些不寻常了？好可能就是和美国的 Dunkin Donuts 咖啡店连锁集团即将加入竞争有关吧。 Dunkin Donuts 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2018年9月最后是从魁省撤出加拿大市场，今次决定卷土重来，准备大展拳脚，在全国开几百间分店，首先在多伦多和本地可区，最快就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他们打算以一个星期开一间的速度扩展开去，提供的饮食和 Tim Hortons 是十分相似的，有咖啡、 Donuts、 早餐三文治等。看来除了在我们的美食广场，中式快餐店现在是竞争激烈，西式的咖啡店亦都将会掀起一场争夺战。临时爱劳计划原意就是帮助雇主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但是很多时这些临时劳工慢慢就演变成为长工，工资被压低，工作环境有时亦都不如理想。的确一些工种我们本地人未必是想做，例如每年农作物收成期到庄园摘果，农场主人都要请临时外劳帮手，又或者家庭佣工不少就是从菲律宾、泰国、印度招聘，所以请外劳有时是无可厚非的。咖啡店容许美国的连锁集团加入竞争，但是为什么加拿大境内的航空只可以用国内的航空公司，好像加航、西捷，通讯服务好像手机，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公司是无缘加入竞争的？外国的奶类和家禽产品入口要比重关税，所以我们坐国内的航班，比的手机费用、买的牛奶等都是没有外来的竞争，消费者难免是要挨贵机票、比贵的手机费和买贵牛奶了。真正的自由市场是容许不同竞争对手各显神通，有良性竞争，消费者才得益的。那今次就和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7: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19: 茶市朝早开10点，点心全日供应，2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2点半至8点9点心即叫即蒸。
9: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19: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几位。
9: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又美美
19: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2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9: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1: 上昼10点。
19: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3: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3: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2: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3: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2: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
9: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省独立省议员 John Kelly 被控性侵犯，省保守党表明不会接纳他回党。方乐林报道。
1: BC 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罪名，他否认指控，并表示会在法庭上证明清白。有关案件亦都令他重返 BC 保守党的计划告吹。BC 检控服务处星期四公布 ，Kelly 涉嫌在2024年1月1号至9月20号期间在 Fox 性庄犯案。当时他正准备在同年10月当选为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的议员。Kelly 在星期三被正式起诉，他将会在7月6号首次出庭。Kelly 发表声明，强调自己是无辜，并表示在案件审理期间将会继续如常履行职务，代表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和当地居民发声。检控服务处表示，由于案件涉及现任省议员，当局已经在今年2月委任一名温哥华的资深私人执业律师担任特别检察官，以避免司法程序受到不当影响。案件由 Prince George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 Kelly 去年退出 BC 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履职，并曾经要求时任党魁罗士德辞职。他上个星期曾经表示，若果 Kerry Lynn Finley 当选新任党魁并邀请他回党，他愿意重新加入保守党。不过 BC 保守党的执行总监就表示，有关指控性质严重，并强调 Kelly 目前属于独立议员，不会加入保守党。新民主党省议员兼劳工厅长韦瑞珍就表示，面对这么严重的刑事指控的人士，不适宜继续担任省议员。他认为选民应该由一位能够专注履行职务、值得信任的代表服务。韦瑞珍又认为 Finley 应该要求 Kelly 立即辞职，并交代他几时得悉有关投诉，以及 Finley 本人是几时知悉事件。 Kelly 是第二名面对刑事指控的现任 BC 省议员。前 BC 保守党列治文中心选区省议员陈汉新今年3月被控袭击、勒颈袭击和恐吓等罪名，涉嫌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其后被保守党除名。陈汉新否认有关指控，并拒绝外界要求辞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有分析员关注 SpaceX 上市或提高股市波动性。港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终身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介活动。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 Tuason 去到 Swash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有90%满，再下一班要等到12点钟，大约有80%满，一点是90%满，两点就是80%满，三点是80%满，四点打后位置相对比较好少少，不过五点、六点和今晚七点平均是80%至8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sh Bay 返嚟 Tua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呢是在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60%满，12点钟和1点钟的航班呢大约有80%满，两点是80%满，三点好少少，四点打后呢直至到5点钟航班呢都是大约有90%至90%满。柯舒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是12点10分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要等到2点25分，大约是有70%满。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回柯舒碑码头方面， 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但是有八成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15分，但是有七成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3: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9: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9: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自营自美十点钟，
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7: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8: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9: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10点07分，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还有一个星期就是 FIFA World Cup 世界杯，有街坊拍给我看，他看到科学馆已经完成了世界杯那个足球的装饰了，咁影咗相俾我睇啦，喺社交程式嗰度 send 俾我吓，咁通讯软件啊，咁然后我谂住喺嗰个通话程式里面揾一个足球嘅符号，即系 reply 佢啦。咁一般就会出一个白色嘅足球噶嘛，即系打 soccer 咁就会出足球嘅，即系有啲喺黑色上面系一个标准嘅足球咁样啊。但系原来你喺信息里面打英文字，打 FIFA World Cup。佢会出咗另外一个波嘅，佢就会出咗今年世界杯足球颜色嗰个波嘅图案，即系个波上面系有齐红色、蓝色同埋绿色呢三只色嘅，即系代表加拿大、美加墨啊嘛，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嘛，咁个波仲会喺个信息里面弹下弹下嘅，你而家可以试下嘅，即系 WhatsApp 里面打 FIFA World Cup， 咁佢就会出咗呢个波出嚟噶啦。咁加拿大其实为咗迎接呢个世界杯嘅嚟临，仲整住一个超级巨型嘅国旗。呢、這个 size 嘅国旗仲喺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上面攞咗世一。不过原来世界最大嘅国旗都有分唔同嘅 category 嘅。呢一面铺咗喺 Gross Mountain 上面嘅巨型加拿大国旗系列入铺喺山上面嘅最大国旗，所以翻查一下，其实全世界最大嘅个国旗嚟讲啊，放喺旗杆上面飘扬嘅最大嘅国旗，的确系存在，不过就唔系加拿大。支旗杆仲好似灯塔咁粗添啊，即系睇到嗰啲短片啊，佢系有成200米咁高嘅，就系亚塞姜拜嘅国旗啦。咁嗱，讲翻我哋加拿大啊，咁我哋加拿大都算系贪玩嘅，即系调翻转唔好斗大斗细啊！即系原来我哋加拿大同时系拥有世界上最细国旗嘅健力士记录，嗰个记录喺度嘅，系由Waterloo 大学量子计算研究所喺2016年制作嘅，面积就只有0.697平方微米，即系人类头发。阔度的1%，不过咁细的国旗打卡就打不到的了，所以如果要打卡都是去科学馆啊，还有远距离用 Gross Mountain、上面看到那支国旗来做背景啊，因为这些景都是世界杯期间才有的。

0: 黄淑曼 Dream My Dreams。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卖$11.98一磅，丹洞鸡中翼1公斤$10.88一包，新鲜五花腩切粒$5.88一磅，珍宝车厘子$5.98一磅，宇宙爽脆苹果$1.68一磅，上海白菜苗$1.98一磅，金太保速冻白虾仁$7.88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一磅，平和原糯米4磅$4.68一包，加乐牌鸡粉1公斤$8.98一罐。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0:14，睇下呢几日嘅天气啲。今日早上有骤雨，下午可能有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70%。今晚可能有雷雨，最低气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70%。日落时间9:12。到咗听日星期六，早上及下午可能有雷雨，黄昏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7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40%。星期一有微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70%。星期二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70%。而家系吹紧南风，风力时速26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77%。
1: 月石中战场上面标靶嘅红心，只系需要一支箭，呢一支就系心理箭。
0: 你觉得一个运动员需唔需要有赢嘅野心啊？哇，就咁听落去，野心啊，好有野心啊，嗰个人真系唔系几好系嘛？但系如果你话喂佢好有决心要攞冠军，要赢世界杯，咁啊即刻唔同晒啦，即刻到哇好有上进心，好有目标啊呢、這个人。即系如果你话个女仔，哎呀佢啊心机女啊，好有机心噶，你就觉得哇唔系几好啊。但系如果你话，诶，呢个女仔佢做嘢好有心机嘅、哦，做事好细心嘅、哦，咁又唔同晒、哦。即刻嗱，今次呢一个心理战嘅测验啊，就系、是、测下一个人嘅野心指数啊。你都可以留意一下你身边嘅人啊。个场景就系咁样嘅，走入一间书店，你知道一间书店佢就会有唔同嘅 section 噶嘛。咁唔同嘅 section 挤咗唔同嘅书嘅。好啦，有一个 section。就系挤咗古典文学书，一个 session 挤咗热门畅销书，呢、這个通常都就喺一入门口最多嘅地方噶啦。一个 session 挤咗商业管理书，一个 session 就挤咗历史传记书。呢、這个时候你会最想去到边个 area 去攞嗰本书嚟睇啊？嗱，呢个就系测下。一个人的野心指数，其实在一个人的书柜上面都可以看到，他的性格大概是怎样的。即虽然看一本书你不代表一定要认同他，但起码是一些你会吸收的东西，接收的东西。好，首先讲一下这个解说先。选择古董文学书的野心指数是低的。你是一个内心平稳，重视传统和秩序的人。对于你来讲，生活的安定和内在的丰富比外在的成就更加重要。你可能对权威有些崇拜，亦都会被经典的价值吸引，但是不太喜欢快速变动或者冒险。你不追求声名大噪，只是希望稳健地过好每一日。虽然创新能力不算突出，但是你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和常识，适合在制度明确的环境中发挥你的所长的。喂，这些是不是可以给那些 HR 人事部去参考，即是喜欢看什么书的人就适合做什么工作。好，下一个选择，热门畅销书，这个通常就是在最多眼的位书的，在书店那里。野心指数中等偏高，你是个务实又懂得掌握趋势的人，你不会盲目地追求权力的，但是就知道怎样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你拥有不错的行动力和人物经营能力，善于在潮流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资讯。虽然你内心可能对权威有点抗拒，但是只要能够建立起互信的关系，你就能够在职场或者社交里面展现出出色的实力。你是属于懂得捉紧机会的成功型人格。OK， 热门唱销算啦，这个选择是下一个商业管理书。哇，这个我想起真是读书读商科。

肃，甚至有啲不善表达情感啊。但系内心其实充满强烈嘅成就渴望。不过有时你会过于依赖理论同书本知识，就少咗实际行动。建议你将所学落实喺生活同埋职场里面，就会更加容易实现你嘅理想蓝图噶啦。即系商业管理嗰啲书吓，我嚟参考。最紧要就系实践啊嘛，实践之后你就可以更加识得点样喺商场里面实现你嘅理想啦。下一个中意睇历史传记书啊，呢、这个野心指数非常高啊！你是个内心剧场丰富、渴望成为英雄般存在的人，你对于出人头地有着强烈的欲望，成日都将自己投射在历史的伟人啊，或者经典人物身上的，从他们的故事里面吸取能量和灵感，你对荣耀和成就有浪漫化的憧憬，潜藏的野心远比你表面所表现的还要强大，你会用幻想激励现实，并努力令到自己活得精彩与众不同。即是这有句说话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嘛，你吃什么就是一个什么人。那其实 You are what you eat 都包括了 You are what you read 的，因为你 read 啲乜嘢，等于你个 mind 系食咗啲乜嘢嘛？你个脑食咗啲乜嘢，就系、是、你睇咗啲咩书啦。啊，但系点解冇嗰啲寻找他乡的故事啊嗰啲咁样嘅书啊？即系嗰啲会唔会列入去旅游书啊？算唔算系热门畅销书啊？突然之间好想去翻寻找他乡的故事嗰个 mood 啊！

哇，想当年真的很喜欢看《寻找他乡的故事》，里面旁白的是钟景辉先生。在星期三有他离开了的消息，其实听到这些消息最重要是他走得安详而平静。在演艺界方面都感恩这一位戏剧大师曾经为这个行业作出的贡献，而这首是《寻找他乡的故事》的配乐，乐曲名字叫做《Earth Flame》，从日文翻译过来意思是《地球正在燃烧》，是日本音乐组合 Himikami 基神1986年的作品。

虽然知道钟景辉是戏剧大师，但是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纪录片里面的旁白。他是很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的，一听你就知道是钟景辉。无论是速度、温度、态度都是恰到好处，令我觉得如果我听漏他一句话就会错过了一些东西。这一首《寻找他乡的故事》的配乐有成五分钟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总之它能够播到可以勾起你回忆的部分就够了，请继续欣赏。

0: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0: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 10至11月3日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列子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地球会因为地壳板块移动，又或者系火山爆发等等嘅原因而引致地震。咁月球上面又会唔会发生地震嘅呢？的确系会嘅。不过科学家咧就唔叫嗰啲叫做月球地震，而系叫做月震啊。咁造成月震嘅原因咧，主要有四大类嘅。第一类咧属于深层月震，一般系发生喺月球表面之下，大约700到1000公里深嘅地方。主要嘅原因咧系受到地球同埋太阳嘅潮汐重力影响而产生嘅。而第二类属于浅层月震，震源比较浅，大约系50到200公里深。不过咧，规模通常就比较大啊，而最大规模咧可以达到去5.5级嘅。而造成嘅原因咧，系由于月球冷却自我收缩而引发嘅。至于第三类咧，系由撞击造成嘅，由流星又或者系陨石直接撞击到月球嘅表面所产生嘅震动啊。而最后一类咧，就系热能月震。当月球寒冷嘅夜晚结束之后，阳光再次照射到月球嘅时候咧。月球的外壳就会因为受热膨胀而产生一些小规模的震动了。

0: 夫你好，
1: 嚟到大夫你好，今日我哋嘅家庭医生转介咗去我哋嘅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嘅。Hello， 陈医生你好。
2: 你好，安怡。
1: 今日系咪会讲关于一个叫做 oral biopsy 啊？
2: 系啊，呢个其实就中文就叫做口腔嘅活组织检查啦。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嘅咩事咧？咁其实就系话去将一啲嘅组织喺个口腔里边去攞出嚟去化验嘅。我其實都係好想借呢個機會同大家講一樣嘢，就係、因為咧好多病人嚟睇我嘅時候咧，啲牙醫又好，醫生又好，發覺個口裏邊有啲事，但係佢哋又唔知係咩嘢喎，咁就同個病人講過啊，你可能要做呢個嘅檢查，做呢個 biopsy。咁啲病人一聽到話要做呢個活組織檢查咧，第一樣嘢諗到咧就係、生癌啦，就係癌症啦。咁咧，好多病人嚟睇我之前咧，都同我講啊，嚟睇我嘅時候都同我講，睇我之前幾晚瞓唔著覺啊，因為擔心啊，哎呀，係唔係生 cancer 啊？咁樣咁嗱，咁我想喺度用呢個機會同大家講咧，其實呢個嘅檢查咧，就正如頭先講係一個檢查嚟嘅，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臨床見到一啲嘅情況咧，係唔可以肯定到係咩事。佢可能有一啲好嚴重嘅，亦都有可能係一啲好唔嚴重、好普遍嘅嘢。但係有時冇做到一啲徹底檢查，例如包括呢個嘅活組織嘅檢查咧，我哋係唔肯定可以知道係咩事嘅。咁以至咧，我想同大家講嘅，記得如果醫生要同你講話，你要做呢個檢查咧，就唔好即刻咧就諗到最壞，就諗到哎呀，一定係啲最唔好嘅嘢，譬如生癌啊咁樣。其實係有可能係好多其他嘅事，係醫生係需要去確診，而是到係需要做呢個步驟。咁呢個步驟其實咧，如果喺口腔裏邊咧，好多時候如果係喺個表面嗰度個黏膜嘅地方做咧，其實係一個好細好細個步驟。相比於你話如果要去剝牙啊，或者你要去倒牙根啊等等咧，相比嚟講呢個步驟係細好多嘅。所以大家就希望明白咗之後咧，就唔好咁擔心。
1: 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做这个检查，陈医生？
2: 很多时候在临床上高，即譬如口有些东西，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看完之后不肯定是什么事，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是有几个可能性，那你怎么可以去确定了它是什么事呢？就一个其实很彻底的办法呢，就是做这个的活组织的检查，就是拿那个组织出来去化驗。正所謂化驗其實是一個什麼一回事呢？就當我們拿了這個組織出來之後呢，我們就拎去醫院，就給一些病理學的專科醫生去將它呢是切成一塊塊很薄的片，大家可能在電視電影都看到，然後就放在一個顯微鏡下低這樣去看。那病理學的醫生呢是能夠很細微地看到裡面不單止是啲組織係點，亦都係每個細胞嗰啲時候都可以睇得好清楚。咁意思到佢哋可以好肯定知道啊，而家呢啲細胞係第一係正常啊，還是唔正常？如果係唔正常，係乜嘢嘅原因導致到佢唔正常？係因為佢係發炎啊，係因為佢有其他嘅嘢導致到佢有問題啊，還是有病變啦、啊，還是係更加或者嚴重啲，可能係一啲嘅癌變都未定。咁之所以咧，其實如果你話咩情況係需要做呢個嘅活組織檢查咧，總括嚟講就話，當我哋一啲臨床上高，我哋唔能夠肯定到係乜嘢嘅事，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去做啦。第二個情況可能咧就係、如果病人係有一啲嘅病變喺個組織上高，舉例係咩咧？譬如喺口腔裏邊有時一啲嘅組織係有一啲初期嘅細胞嘅變化，導致到佢有機會咧係再變壞。而最壞的情況可能變成癌病的情況下咧，咁呢個情況我哋都需要咧係去定時咧去做一個咁樣嘅檢查。點解咧？因為喺表面喺臨床嚟講，有時我哋睇唔到究竟個細胞個變化有冇係繼續落去，有冇係變得更加差嘅。咁以至到需要做呢個檢查，咁等到我哋可以知道啊，真係裏邊啲細胞係同之前一樣咁樣啊，還是佢係變差咗？咁第三咧，亦都有時係有啲口腔裏面咧，係未必喺個黏膜上高嘅病變，可能係喺個骨裏面嘅。咁有時我哋照 X 光咧，睇到 X 光片裏面有啲變化喎。咁好多時候我哋亦都需要咧係做呢個咁樣嘅檢查， 在里面去抽一些的组织，甚至是要去到手术台那里去开了里面来到拿里面的组织出来去化验，等我们知道究竟里面是一些什么事。那这些通常就比较严重一点，也都通常是比较罕见一点。但总括来讲呢，就是我们做这个活组织检查呢，就是有这样的情况下要需要做。
1: 陈医生刚才讲到说，即有些情况是需要定时去做这个检查。那定时的意思即是几 how often， 即是一个月啊、一年啊，定是怎样？
2: 通常呢做这些检查呢就不会是这么密去做的。我们讲的当然是看个病人的情况，但是整体上来讲，举例如果用我刚才的例子讲一些的口腔的黏膜里面的皮肤的组织有一些早期的变化的话呢，我们讲的都是每两年都是做一次的。但是当然啦，你说在两年的时期中间，如果发觉有变化，那有时我们可能需要去早点去做。但是总括来讲呢，这些这样检查通常是不会说是这么密，说是几个月或者是怎样做一次的，是通常都起码都是一年或者两年才做一次，如果需要的话。
1: OK， 那如果说要拿一些组织去做检查，那是怎样拿啊？会不会很痛啊？定是会即系切啲嘢出嚟，即系喺个口度，系嗰个过程系点样噶？陈医生，
2: 其实咧就系在乎你嗰个需要做嗰个组织喺边度啦。嗱，我举个例子，好常见嘅可能系喺个腮，即系我哋口两边旁边嗰度咁样。如果有啲情况系需要去攞啲嘢嘅组织出嚟检查咧，我哋嘅做法咧，绝大部分都系先去麻醉咗个。那個部分先啦，就係、是、等於我哋好似去整牙咁樣，但係打個針就係打喺正正係我哋需要去做檢查嗰部分，局部麻醉咗嗰個部分，等到嗰部分係完全冇痛啦，咁我哋只需要喺裏邊咧就係攞一啲好少一部分嘅組織出嚟，啊拎咗出嚟之後咧，咁當然會有個傷口啦，咁個傷口咧就當然在乎有幾大啦，咁通常如果唔好大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做一啲嘢咧都好簡單，係擺一啲嘅嘢嚟去止血。咁跟住個傷口咧，就會幾日或者一個禮拜內咧就會好翻嘅。咁其實我同病人都成日講，真係好似類似舉例，我哋有時食嘢，哎呀唔小心咬損咗個腮，一樣嘅啫、啊、因為那個傷口其實係一個好表面嘅傷口嚟嘅。咁所以大家可能都試過咬傷過自己條脷又好，個腮好，咁係唔舒服㗎。咁當然啦，咁但係通常咧，幾日後咧都會好翻曬。
1: 是因为听你这样讲是有点像，哇，好像就做一个手术一样。
2: 是一个很小的手术、所以大家就千祈就不要将它扩大了，觉得哎呀做这个
1: 不要那么紧张。
2: 检查是一个很大件事，哇怎么其实真的不是的，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步骤的。
1: 即是 even 说有些位置是要去到骨那里拿一些组织。都是
2: 会有这样的情况，但如果当然你去到个骨里面，那个情况就有点不同了，那个过程就可能要复杂一点了，就可能要耐一点、因为要去到骨里面，那是需要去入深一点、各样的。但是正如我刚才说，要去到做这个骨里面那个检查的机会通常是比较小的，通常就不是那么常有的。
1: OK， 咁即係睇下唔同嘅 case 有唔同嘅处理方法。
2: 冇错。
1: OK， 好，咁如果检查完之后即係发现个结果即係有事或者冇事啦，咁跟住下一个 step 又係點樣呀，陈医生？
2: 咁就在乎究竟揾出个结果係乜啦。正如剛才我讲呢，病理医生呢係会好清楚好详细咁样讲返呢一个嘅活组织检查，你喺边度攞出嚟，几时攞出嚟，里面嘅细胞系点样样，咩情况，然后佢哋会有一个定案，一个诊断，就话呢个系一个嘅乜嘢嘅病。咁所以咧，当医生知道咗有咗呢个报告之后咧，就会跟住呢个报告去计划嗰个嘅疗程啦。咁嗱，我呢度都想讲一样嘢，我成日咧好多病人都同我讲，佢做咗一个嘅活组织检查。咁我问佢，咁、那个结果系咩？咁咧好多咧，十个里边都有八个同我讲话，哦，医生话冇嘢噶，啊，医生话，唔系紧要噶。嗱，当然冇嘢唔紧要系一个好嘅结果，但系我想提醒过大家就系，如果大家真系有机会需要做到咁嘅检查嘅话咧，记得咧要去问翻医生，自己明白翻究竟嗰个 斷症係咩？因為正如我頭先講咧，病理醫生咧喺個報告裏邊咧會好詳細咁寫究竟係咩嘢，同埋佢哋亦都會有一個斷症話呢個應該係一個嘅咩病，就絕對唔會喺個報告裏邊話冇嘢嘅，啲細胞都好正常嘅，冇嘢嘅，唔使擔心，唔會係咁樣講嘅，一定醫生會好清楚講咗嗰個病係乜。咁作為病人咧，我覺得我哋自己都要需要咧，去知道究竟嗰個係乜嘢嘅一回事。點解我咁講？因為如果之後再去睇醫生，醫生一樣會問翻你：，你之前做咗個檢查，究竟個結果係咩咧？咁醫生係需要係知道係咩事嘅。咁我覺得病人自己都應該係會知道係咩事，等佢自己都可以有一個嘅了解，知道哦，上次呢個情況係因為可能我係整損咗，因為我係整餐，或者我係咬到，或者我係發炎，或者係等等等等等，咁就為之最好。咁如果你話我有時唔識喎，唔識睇過啦，咁其實好簡單嘅，每次都有個報告出嚟啦，最好咧就能夠問翻醫生攞翻一份嘅副本，自己去傳遞。OK， 咁變咗你唔識睇唔緊要啊，咁你去睇你家庭醫生又好，你去睇你嘅牙醫又好，咁幾時都好，甚至你轉咗醫生轉咗牙醫，你自然有一份報告，咁你可以幾時都拎翻俾人哋睇，俾佢哋去幫你解釋，咁我覺得咧就係最好。
1: OK， 咁診斷咗知道係咩事之後啦，跟住下一個 step 又可以點樣做啊？陳醫生，
2: 咁我或者又舉個例子俾你聽，最常有我哋去做一啲嘅咁樣嘅活組織檢查係咩一回事咧？好常見啦，口裏邊咧就係有啲病人咧，佢自己可能唔小心又好，或者係慣性又好，或者係有其他問題咧，咬到自己條脷又好，咬到自己嘅鎖又好，久而久之咧，越整得咬得多咧，就越啲組織咧就增生咗，生咗好似一粒嘢咁樣樣，好似一粒息肉，但其實佢唔係真係一粒息肉，但係好似一粒息肉咁樣樣喺個脷啊好或者喺個腮度好。咁嗰時候我哋切咗佢咧，其實第一樣嘢就係想唔想病人去成日咬到佢啦，因為你越咬到佢越大啦。第二切咗佢之後，起碼肯定咗俾病人知道，這個就係因為啲皮膚組織有啲增生，唔係因為生啲咩嘢，或者有啲咩感染咁樣。咁譬如嗰舉例係啲咁常有嘅情況咧，一切咗之後知道咗咩事，咁其實就已經唔需要再做啲咩嘢噶啦，因為只需要病人唔好再次去咬到佢啊、磨到佢啦，咁嗰呢一樣嘢唔會再翻嚟。咁第二樣啦，譬如舉例係一啲其他情況，譬如係一啲發炎嘅情況啦，口腔裏面好多時候有一啲嘅。因為自身免疫系統導致到佢有發炎咧，咁當我哋知道咗嘅時候，就肯定咗嗰個斷症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去醫治佢啦。就譬如舉例係用一啲藥去減低個發炎嘅情況啦。咁譬如第三個情況，可能頭先講就一啲嘅可能早期嘅一啲嘅細胞一啲嘅變化咧。咁嗰時候咧，喺現時為止，我哋仲係未有啲咩特別嘅治療的方案或者藥去醫嘅，咁只要佢係一啲早期嘅病變咧，我哋通常都係觀察住佢先嘅，因為絕大部分咧呢一類嘅病變都唔會變得更加差嘅。咁但當然啦，你話如果嗰個病變係比較嚴重嘅，甚至係已經下一步可能會變成癌病嘅話咧，咁可能下一步咧，我哋就要去轉介佢俾外科醫生咧，去徹底咁去將成個壞或者變化咗嘅組織嘅部分咧，係切咗出嚟。答你嘅問題，究竟下一步係點咧？就好在嗰個活組織切片嗰個檢查嘅結果係啲咩事，就對症下藥去進一步咁樣去處理佢。
1: OK， 喺進一步了解口腔活細胞檢查之前啦，我哋喺度聽一聽廣告客户嘅信息，轉頭翻嚟繼續。今日有口腔內科專科醫生陳思仲醫生。
0: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0: 好食。
4: 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大夫你好，
1: 今天的大夫你好继续是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断症之后看看是什么结果，跟着就根据个结果去针对性去处理它了。
2: 没错了。
1: OK， 那有没有说是什么年纪的人，即差不多开始都需要做这个oral biopsy 的？
2: 我可以话听，我的经验是细到几岁的，到年纪到八十、九十、一百岁的都有可能需要的。啊，点解我咁讲？因为是在乎究竟嗰个组织发生了咩嘅变化。因为有些组织，譬如就算是小朋友很细个嘅，都会有咁嘅情况出嚟嘅。咁有时我哋都真系唔知系咩事噶。咁但系要怎样去断症呢？就唯一方法就要去做一个切片检查。咁但当然你话如果一个啲小朋友嘅时候呢，就当然就唔系好似我哋成人咁容易去做啦，唔系好似头先我咁俾啲麻醉药你打针跟住就即刻做啦，你小朋友你唔可以控制到佢咁样啦。咁所以如果小朋友要做一啲嘅检查呢，咁就当然会复杂啲啦。咁可能甚至要佢去到医院里面系全身麻醉咁去做亦都未定嘅。咁当然亦都再看情况是有没有这样的需要，有没有其他的接冲办法不需要做个切片检查都可以断到症。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可以避免。答回你的问题，究竟个年龄是怎样？其实真的没有一个特别的年龄的，是由老到嫩都有这样的需要。
1: 即都有可能看到里面有些组织是不正常的，那就要去做切片检查去作进一步的分析。
2: 可以是不正常，亦都可能是正如头先讲，是因为我哋知道系咩事，但系好似头先我讲咬到佢有粒嘢突咗出嚟，咁我哋想整走佢，唔想佢继续咬到佢。咁呢啲我哋其实知道个组织咧，绝大部分咧系正常嘅，只不过系增生咗。咁但系我哋都想系切走咗佢，同埋系进一步肯定唔系其他嘢。咁我哋都会需要咁样做咯。
1: 因为呢个会唔会系自己会都会发现有啲唔妥啊？定系都系去睇牙医嘅时候，个牙医见到有啲唔妥，再去recommend 去做呢样嘢？
2: 嗱，呢个好在乎究竟嗰个情况系啲咩嘢。咁我又举个例俾你听，譬如如果系一啲组织嘅变化，系一啲比较隐藏啲嘅地方，举例喺个脷底、喺个脷后边，或者喺个上颚嘅后边，等等等等，而佢系唔系有唔舒服、有痛嘅话咧，咁好可能根本个病人自己冇乜机会会发觉得到嘅喎，系咪？除非佢真系好仔细咁每日或者间唔中自己就好小心咁检查，咁呢个机会其实比较低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系一啲嘅地方系好明显嘅，举例喺个嘴唇又好，喺条脷嗰度又好，或者喺牙肉嗰度又好，又嗰个变化比较大嘅，甚至系有啲唔舒服嘅，咁好可能个病人自己就会自己刷牙嗰阵时候或者自己照镜嗰阵时候，留意得到有啲嘢喎喺度喎，冇走到喎，成日都喺度喎，甚至係越嚟越差喎，甚至係食嘢又好，刷牙又好嗰陣時候有啲唔舒服喎，咁嗰啲情況咧，好可能病人就會係自己發現得到，咁然後再去睇醫生咁樣嘅。
1: 即係影響到自己日常嘅生活，自己都會察覺到嘅呢啲情況。
2: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我亦都想講啦，口腔裏面好多嘅變化咧，好多時候咧係冇呢個嘅病徵嘅，即係話病人唔會有唔舒服，唔會察覺到任何嘅變化嘅。咁所以又係講翻，我經常都提大家嘅就係一定要定期咁樣去俾牙醫或者牙科嘅衞生員去檢查，因為好多時候你睇唔到嘢，唔等於係冇事。咁始終有一個專業人士可以同你去好徹底咁由頭到尾 去睇一次咧，咁其實係最好嘅，因為始終都係病向淺中醫。如果有任何嘅變化嘅，舉例我頭先講一啲組織嘅變化，如果我可以早期去察覺得到佢嘅話咧，佢嗰個嘅醫治嘅方案啊、嘅療程啊、時間啊各樣咧，都係好好多嘅。啊，講得極端啲，舉例口腔癌咁樣，其實口腔癌唔會係一日半日或者係短時間由正常變咗做一個癌病，佢唔會嘅，佢一定係一個過程。咁呢個過程，我哋講緊可能起碼都係好幾個月啊嘅時候，或者可能有時有好極端時候會短啲。咁但始終佢都唔會話忽然間去變成一個癌變嘅癌病嘅，意思到即係我哋換個講，一定有一個窗口，一定有一段時間咧。如果有人發覺到有一啲變化，而係去確診到，舉例就係做一個活組織嘅檢查，確診到原來細胞已經有一啲嘅變化嘅時候，喺嗰個階段去將佢去切除咗，去根治佢咧，咁咧係最理想嘅。咁就變咗我哋可以咧係正所謂係去避免咗去生癌啦。因為如果調翻轉頭冇去定期檢查，我哋唔知道原來有啲咁樣嘅變化，到啲組織已經變成癌病，變成一個瘤嘅時候咧，再去做一啲嘅治療嘅時候咧，可能好多時候已經係好遲啦。咁大家都知道癌病係會擴散噶啦，咁如果佢已經好遲已經擴散咗去第二度嘅話咧，咁當然咧嗰個嘅生存率啊各樣嘢咧都會係差好多。
1: 嗯，即係呢個病向淺中醫啊，
2: 冇錯。
1: 陈医生，咁如果你嘅经历嚟讲咧，你遇过啲 case 有啲咩系最 worst 嘅 case， 或者系一啲最你觉得系哇最顺利嘅 case，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嗱，或者我讲一啲比较贴心啦，我成日都觉得好可惜嘅咧，就系好多我见到好多病人嚟睇我嘅时候咧，佢最惨嘅情况就系生癌，譬如生癌喺条脷又好，喺个腮又好，系已经一段时间啦。但是为什么他不会知道呢？就是正正因为呢，很多时候呢一些这么癌变的情况是不会有痛的。所以病人没有痛，他就觉得没事啦。有些东西他又觉得好像没痛没事，我不理他啦。但是就越来越差，到发觉的时候呢，已经呢正如我刚才讲的，已经到了很后期。很多时候见到我都觉得很心悒，就觉得为什么如果这个病人可以早啲俾人哋發現有一啲咁嘅病變，早啲去治療佢嘅時候咧，咁其實真係嗰個結果會係好唔同，因為到晚期嘅時候，第一嗰個手術平大好多啦，第二之後嗰個康復嘅期又可能耐好多啦，又可能影響到好多好多其他嘅嘢啦，甚至可能係影響個生命都未定嘅啊，咁所以呢個其實係我係覺得佢真係好可惜嘅啊，咁所以我哋。在 BC 其實我們都是很努力地想去教育我們的同事，教育我們的學生，甚至我們的普羅大眾，都是就正如剛才說，千萬不要諱疾忌醫，有情況有問題記得要去看醫生，無論是家庭醫生也好，你的牙醫也好，千萬不要不理他。那如果他真的一些不是緊要的，那就好咯，但是有時不知道的嘛，有時可能他有一些真係差嘅情況，咁如果你能夠及早去揾出係咩事咧，咁其實真係對每個人都係好啲。
1: 咁即係其實最 worst 嘅 situation 就係個診斷出嚟係有癌。咁但其實都唔係最 worst 嘅，即係如果係及早發現嘅話，依然係可以處理嘅，即係睇情況個別情況。
2: 冇錯啦，嗱，我哋都好多時候咧係去檢查呢啲病人嘅時候咧，發覺咦？譬如頭先我講啊，可能個你個組織又好，邊度個組織好，睇上有啲唔同喎，有啲唔正常喎，咁之後做一個咁樣嘅活組織切片檢查之後，就發覺，啲組織原來有一啲嘅早期嘅變化喎，咁甚至如果一啲比較已經硬少少嘅，但當佢未係變成癌嘅時候，去切除佢咧，其實真係嗰個手術咧，係我所見過嘅咧，都係大部分都係康復得都係非常之好，係會有突啦，或者係有少少影響到各樣嘢，但係始終我哋變咗避免咗佢係變成癌病咧，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嚟嘅。
1: 但如果喺個口腔裡面嗰突啦，都應該唔會見到啩。
2: 所以见唔见到呢，反而呢个系当然啦，见唔到咁当然亦都有个好处啦，就唔会话影响到仪容啦。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讲緊嗰笪啦，系有几影响个病人呢，就好在乎佢喺边度啦，佢有几大啦，同埋有割嗰时候割几深啦。咁所以呢个又讲返啦，如果喺啲早期嘅病变嘅时候呢，嗰、那个步骤嗰要切除嘅地方嘅深度各样嘢都系少好多嘅。相比于如果佢已经系扩大咗大咗深咗，咁变咗医生亦都要割得阔啲深啲，咁嘅时候当然个影响咪会大啲囉。咁可能如果喺条脷度，咁可能嗰个病人之后讲嘢可能会差少少，或者佢吞嘢食嘢嘅时候条脷喐得冇咁好嘅时候，咁亦都会有啲嘅影响囉。
1: 哦、OK， 即是看地方在哪里。OK， 这个就是 oral biopsy， 就是一个口腔活细胞检查。
2: 没错。
1: OK， 好，那今天麻烦了口腔内科专科医生跟我们讲解这个话题的。麻烦了陈思仲医生。
2: Thank you.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雪西图资生堂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0: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雪西图名贵护肤品全套。
1: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嘅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0: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11点。
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6: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5: 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鸡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6: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5: 占士小厨喜事东街夹 slow 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北温哥华一个住宅项目因为楼高同埋车位不足，遭到市府否决。方乐林报道。
10: 北温美普沃 Village 社区一项住宅发展计划，因为楼宇高度同埋停车位数量唔符合现行规划要求，被市议会否决。名为 Seymour River Place 的项目原计划兴建40个住宅单位，其中包括7个低于市价出租单位。不过北温市府职员指出，项目超出现有规划政策限制，地皮现在只是容许兴建4层楼，但是发展商提出兴建6层。另外项目只是计划提供26个停车位，远低于现行附例要求的74个。市府认为停车位不足可能导致附近街道出现泊车挤塞问题。北温市长 Mike Little 表示，虽然发展商在宣传中表明不拥有汽车的人士较适合居住，但是以往的经验显示，居民往往会选择将车辆停泊在社区街道，而不是支付高昂的停车费。发展商就表示，增加停车位将会令每个单位的建筑成本增加至少50,000元，不利提供可负担房屋。项目规划顾问 Michael Geller 认为，在社会关注住屋负担能力之际，不应该鼓励居民购买汽车和停车位，尤其是项目附近已经有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务。发展商表示，正修订有关方案，并考虑进行全面交通研究。如果研究结果获接纳，项目所需停车位数目有机会由74个减至36个。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了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谅诀备忘录。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的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他见证园区和香港科技园、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和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李家超说，香港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4，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和顶尖的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项目，全力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门户，而香港企业亦都可以善用乌兹别克的庞大人才库和产业优势。相信有关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中午出席中国驻乌兹别克特命全权大使于俊所设的交流聚餐，他下午参观乌兹别克伊斯兰文明中心。李家超说，香港正是积极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期望香港和乌兹别克进一步加强文化艺术、人民交流和博物馆合作，深化两地友谊。李家超其后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 李家超在活动上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的经济发展需要提供专业支援，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他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资本市场联通、基建融资和绿色金融等领域奠定坚实基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家超总结访问行程的时候就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成功推动八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且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今次访问总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李家超和代表团夜晚离开乌兹别克，星期六下午返抵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9: 跟住 A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达到九成满了。之后的1点和2点都是九成满的，3点就是八成满，4点相对比较位置比较松动，不过5点、6点和7点亦都是八成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12点，大约是有八成满，1点就是八成半满的。晏昼两点和三点位置相对比较正常，4点和5点达到九成半满或以上的，公众需要特别留意。荷书比去靓道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在12点10分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晏昼2点25分，大约是有七成满。相反方向，靓道回到荷书比码头，下一班船呢是晏昼的1点15分，大约是有七成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1: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绍菜7.8一磅，急冻酒香鲈鱼6.96一磅，十月稻田香稻贡米12.99一袋 ，Fruit King 急冻金枕头榴莲13.47一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13: 眉目全程系由尤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咧眉目全程，我哋再次请嚟尤之美嘅专业美容学院嘅院长 Anton 老师同我哋倾偈嘅。Anton 老师你好啊，
15: 早晨啊，欧永恩，大家好。
14: Anton 老师啊，咁好多朋友咧喺而家踏入六月份啦，啱完咗个五月份啦，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话啊，夏天啊，系时候咧。装一装扮，唔知点解咧，硬系佢哋觉得冬天咧，可能笠住啲 hoodie 啊，落雨啊，就唔理嘅，会唔会咧？
15: 我都觉得有呢啲咁嘅成分，因为咧夏天咧，你会觉得个心情靓啲啦，阳光普照咧，你又会想打扮一下啦，即系有时咧阴天阴蒙蒙，你又唔系好想打扮，所以夏天咧你就会即系会。勾起你想打扮嗰、那個心思啊，所以咧其實係多咗人嚟問咧，問有關紋眉嗰啲嘢。原來依家咧好多人咧嚟問咧，佢哋原來係一次都未問過嘅。其實咧我係好歡迎呢啲 起碼佢肯踏出第一步，就係、是、想紋眉、嗯。因為佢話：哎呀，我以前都畫到眉嘅，以前都好濃密嘅，但係依家咧甩下咧又畫唔到啦，同埋啲眉毛真係出街又唔見得人啦咁樣。咁、嗯、所以咧喺度呼籲一下咧、如果你從來冇紋過咧，你覺得紋眉對你嚟講係一件好可怕嘅事咧，其實你唔使驚嘅。係、你可以踏出呢一步咧，我試下幫你畫咗先。咁好多時啲客人都話：，我都唔知道決定做唔做㗎，畫下先啦咁啊。哦，得冇問題。你嚟畫咗先啦，咁其實你肯嚟畫咧，我都相信你都係 prepare 去做呢一樣嘢。咁、嗯、所以咧，好多客咧畫完之後咧，哎呀，我真係想做啊！原來我從來都未見過自己有條眉係咁精神，真係差好遠噶。個人咧係望落去精神好多噶。嗱、嗯，你唔好講話靚唔靚咧，真係望落去咧有翻條眉毛咧，個人係精神爽利好多嘅。
14: 同埋咧，嗰個五官咧，我哋所謂嘅五官咧，眉毛雖然包括埋在內，但係對隻眼嘅幫助咧都幾大嘅。你覺唔覺？
15: 絕對係啊！我都話有時咧，我以前同啲客化妝咧，化曬所有嘅妝咧，我最嬲尾先畫眉咧。嗯哇！未畫眉之前咧，哇！喺眼係個妝好似爭啲嘢咁樣，差好遠嘅、嗯。一個眉同埋眼線真係差好遠。無論你個粉底畫得幾靚都好，搽得幾滑都好啦、嗯。如果你冇咗個眼眉同埋冇咗條眼線咧，你個妝容咧真係差好遠嘅。
14: 咁同埋有啲朋友話：哎呀，我紋過眉啦，但係咧我又唔係咁滿意喎。以前紋落咁啊，而家又藍藍綠綠，唔緊要。Anton 老師幫你洗咗佢呵。
15: 係啊，我嚟其實我有兩個方法嘅。有一啲客咧，佢洗咗之後咧。因为可能之前的即是太差的经验他不想纹回、哦、所以呢有客是只是斋洗的。我也做过、好几个客只是斋洗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我也不会说勉强你哎呀你不怕的你再纹回因为他们真的惊了的。我都、曾几何时都有做过几个客他做了之后呢洗了之后他完全不想再纹回的。哦、OK 的。那你 有一些客呢就是洗完之后哎呀点算啊冇一条眉咁我出唔到街㗎喎我自己又唔識畫。其实呢我哋可以洗完即刻纹返都得㗎。哎又唔係话要洗咗要唞下嘅其实有方法嘅、
14: 嗯
15: 啊。所以呢、都要睇每一个人、你只要打个电话嚟呢咨询一下我会俾一个方案你、应该点样做对你系最好嘅。因为好多时呢有啲客呢好得意嘅打电话嚟问呢、我想纹眼线佢一諗住呢纹眼线一定要上下嘅。
14: 哦
15: 我话唔系噶，依家唔系一定要上下噶。有啲人净系纹上，有啲人净系纹下、
14: 哦
15: 反而你一次过纹晒上下咧，我就有少少保留。
14: 明白。
15: 你先做咗上眼线先啦，或者做咗下眼线，因为每一个人嘅眼型唔一样。有啲人咧只眼咧系比较。即系我哋叫冚中眼啊，即系冚住嗰个双眼皮咧、
14: 哦。
15: 其实你纹上眼线睇几乎睇唔到嘅。
14: 睇唔到。
15: 咁我就退而求其次。我其实唔想纹下眼线嘅，但系咧，佢纹下眼线，我话俾你睇，系、哦，即系只眼大粒好多、哦，咁、嗯、所以咧，每个人都唔一样嘅、嗯，我哋真系好个别，每一个人咧都系有自己嘅独特嘅，咁所以咧都系要咨询一下咯。
14: 嗯，咁其实咧喺安东老师嗰度咧，有实在太多嘅项目大家可以选择啦。咁首先可以系脱油脂粒同埋脱墨啦。嗱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好紧要咯，嗬。
15: 因为点解我会强调呢样嘢咧？最近真系好多人嚟做脱墨同埋脱嗰啲油脂粒啊。因为其实佢哋初初咧佢唔会咁觉嘅，但系咧佢话听咗我呢个广播，系我发觉我块面咧好多咧粒粒细细粒嗰啲已经响度缠绕咗我好多年噶啦，根本系唔会甩嘅。嗱、
14: 嗯，
15: 油脂粒咧只有越嚟越多，你唔会洗洗下咧有一日会休想佢会冇咗啊！其实系唔会冇嘅。咁、
14: 哦、
15: 所以咧，你咧摸落去咧有啲嘢凸起嚟咧，有啲颜色嗰啲咧，嗰啲其实扁平疣系、
14: 哦、
15: 可以好细粒，同埋咧我发觉。有年青化的趋势、
14: 哦、
15: 我见到有一个廿零三十女三十岁到的女就已经有那些扁平疣啊、嗯这个是遗传的因素基多的不是说她洗面洗得不干净啊啲咁样的、
14: 嗯、
15: 所以呢不紧要你有打电话来啊604-779-0897
14: 604-779-0897 好容易找是太古广场的地下那一层的今天多谢你安东老师我们下个星期再倾偈
15: 好多谢
14: Vicky, 拜拜
13: 眉目全程是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啊，
1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6: 咁正
1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6: 一于打604-779-0897 1877-779-0897，找游之美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9: 利息终于回落了，
20: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9: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0: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9: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0: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1: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2: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2: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1: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2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5: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儿之外，今天请来烟凤鸣粤剧团创办人及总监 Rosa 应国凤在这里。 Hello Rosa 你好。
24: Hello 安儿你好。
15: 也有拍档林少琪在这里。 Hello Jackie 你好。
25: Hello 你好安儿你好。
15: 是的，那 Rosa 知道接下来有个演出，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演出？
24: 我今次想介绍给大家，就是一场比较特别的粤剧粤曲演出，叫做《粤韵游洋戏曲情》。传统上面我们都是看粤剧，但很多时候他们集中在戏服啊，还有排场啊，有布景。但这一场的演出特别之处呢，就是我们不用靠戏服和舞台的效果的，是用声音去讲故事，让观众可以静下来更专注地去听。但其实粤剧最深层次呢，就是动人的地方就是曲艺了。细味粤曲唱腔入边嘅情啦，每一段唱都系一个人物一段感情，可以听到人物嘅悲欢离合啦。
15: OK， 咁有啲乜嘢演员演出啊？今次
24: 咁我哋今次咧就即系你可以话呢个属于我嘅过唱啦。咁我邀请到嘉宾咧就好似我嘅拍档林少琪啦，佢系温哥华嘅专业嘅粤剧演员。咁就仲有郑汉杰，郑汉杰系我嘅爱人啊。
15: 哦，
24: 然后呢就另外有在温哥华很专业的何贤娟，然后他有个名字就叫做神童。
15: 哦，
24: 你看神童你的，你看没有，因为他是即是他唱又好做又好，所以他的老师说啊，你真是神童了，
15: 即是样样都好掂。
24: 是
15: 的，
24: 哇，所以就是我们这么多个了。但是呢我们就很今次咧好開心咧，就因為我有個奇難你，我有個粵曲班噶嘛。咁我個粵曲班咧有啲學生跟咗我十幾年噶啦。咁今次咧佢哋咧就肯嚟幫我哋做，因為我同阿神童咧就唱《去過歸航》。咁《去過歸航》你知啦，係任伯嘅名曲嚟噶嘛。咁同時佢哋係有伴唱嘅 chorus 啊。咁我哋嗰班學生咧就有十幾個學生一齊做《去過歸航》裏面伴唱，即係去做啲大神啊、宫女啊咁，咁同埋佢哋自己咧，亦都唱一支合唱咧，就叫做《金石缘》，亦都系好好听个歌嚟嘅。咁佢哋咧，因为排练呢个咧，已经练咗成差唔多两三个月噶啦，好勤力，好认真， 所以咧，各位观众咧，你哋一定嚟睇下佢哋嘅 team spirit， 即系大家点样合作啊，做得每一样都做得最好咯。
2: 嗯嗯嗯，今次的、即演出是跟过往有些不同啊，咁样，譬如你哋嘅准备的、功夫又是做了啲乜嘢啊？
24: 准备功夫很多噶，即系唔系话呢几个月开始噶啦，半年前已经开始咧。首先就拣曲目啦，咁我嚟讲就找拍档啦，系咪？咁啊，林少奇梗唔可以话 say no 啦，系嘛？咁然后就当然我另外嗰半啊，我嘅爱人都唔可以 say no 啦。虽然佢话好不情愿啊，成日俾面色我睇。咁啊，神童咧就好，我好高兴佢肯接纳我嘅邀请。咁但系咧就揾咗拍档之后就谂曲啦。咁谂曲咧就系、是、我会唱两支单支曲，一支系诶、穆桂英挂水，一支就系一个叫做歌山舞扇。咁穆桂英挂水咧就系、是、杨丽红诶、前辈，佢系开始唱嘅首本。咁就呢只歌咧就是、大锣大鼓嘅，咁所以咧诶、即系我觉得攞呢支歌嚟做开始咯，打开咗个气氛先。咁然後就我仲有一支單支歌咧，就叫做《歌山舞扇》，係冼劍麗唱嘅。咁呢支歌咧，其實呢兩支歌我都唱。

0: 我哋嘅有咩歌曲，我先再介紹多啲咯。
1: 嗯嗯，好嗱，咁我準備功夫就係、是、即系 OK 揾咗人啦，跟住再揀曲啦，
0: 系啦，
1: 跟住之後仲要揀場地喎，係咪啊？
0: 場地就已經一年前揀定噶啦。
1: 哦 ，OK，
0: 差唔多一年前我已經預備做呢個節目噶嘛。
1: 嗯，
0: 咁點解我要揀呢個場地呢？首先
1: 講下呢個場地喺邊度先。
0: 嗱，我哋個場地咧，中文英文就叫 Annex，
1: 係。
0: 咁咧，我就幫佢改咗個中文名嘅安納克斯劇院。
1: 哦 okay、
0: 其實很多名字都是我改過，你知 Michael J. Fox、Michael Fox 都是我改過。
1: 哦、
0: 然後41街嗰個猶太戲院咧，叫做咩啊 ？Norman Rustin， 我改咗個名字過，全部都是我改嘅。點解咧？因為我哋有中即係我哋啲觀眾好多人係對啲英文唔熟悉噶嘛，咁、你要去讀個名字出嚟，咁將佢改咗中文，佢咪容易咯。雖然呢個名字都唔係好好啊，咩安納克斯劇院，其實係 AI 幫我改嘅。咁佢俾啲賽事我講咪呢個都 OK 啦，安納克斯劇院，咁慢慢佢哋會熟悉噶啦。咁揾咗場地，點解我揾佢？因為咧佢個座位唔多。190多位啫，咁因為呢個係我第一次做呢啲咁嘅粵曲演唱會咧，咁啊，我希望賣得曬啦啲飛。咁如果你話如果租米高霍士咧，600多位啊，點坐啊？就算我哋去做演出啊，係做折子戲啊、長劇嗰啲，賣飛係十分之困難。我每一次咧打200個電話俾觀眾咧，都係賣得300多張啊。當然，我哋依家講緊係2026啦。但係譬如講翻2000年嗰時咧，我哋第一次做《人門女將》咧，係爆滿嘅，仲要加位。咁依家時勢唔同啦，係咪？咁就300多位都算啦。但係100多位，我希望賣得曬啦。但係都唔知喎。
1: 其實
0: 呢個真
1: 係座位有限喎。其實190位真係座位
0: 好有限嘅，因為咧
1: 幾矜貴嘅喎，應該咁樣講。
0: 係啊，係啊。因為嗱，你諗下，我哋今次係賣19.99。呢、這個其實係
1: 20蚊，
0: 呢個時嘅係蝕本價嚟㗎。根本我賣曬飛都係得2000、3000蚊，淨係長租都唔止啦。音樂4000多蚊，長租你當加埋佢哋啲工會人員啦嚇。我哋租咗2日，第一日去 set up 嘅，第一日去擺好，即係搞好曬啲音。咁第二日咧，咁2日我諗你要長租都要4000-5000最少啊。如果冇 overtime， 即係冇超時工作，佢哋啊。如果有超時，你都要月多千元到啦，咁已經係最平嘅咯。咁所以即系咧，今次係我第一次，會唔會係最後一次呢？我諗唔會，因為我做嘢咧就唔會話一次就放棄噶啦。咁我希望年年都會，因為我覺得咧觀眾係儲翻嚟嘅。咁如果佢哋覺得你做得好，而佢哋係好 enjoy 嘅咧，佢哋會翻翻嚟咯。咁做完呢、這個訂咗位之後咧。定咗戲院之後咧，就係、是、做字幕啊！
1: 哇！
0: 咁我哋今次有6支歌啊，
1: 2、4、6、7，
0: 差唔多7支歌啊。
1: 嗯。
0: 咁首先做字幕就係將所有嘅中文抄曬出嚟，抄完出嚟咧就將佢翻譯英文。之後咧就要用一個 software 咧叫做 Audacity， 將佢打曬出嚟做字幕嘅。打曬出嚟，
1: 即係暫時 AI 未幫到呢樣嘢。
0: 咁然後咧就要做一個 PowerPoint，
1: okay,
0: 即係你要寫出嚟啊嘛，投寫啊嘛。做完個 PowerPoint 咧之後就要揾人幫你撳啦，撳掣啦。咁要揾兩個，即係要揾人撳掣咯。咁呢個撳掣嘅人咧又好重要嘅喎、哦，佢要知嗰啲曲點唱啦，當然俾曲佢哋睇實啦。咁之後咧我哋就要首先練歌就一早已經開始啦。咁有2個月前，我哋已經同音樂排啦。咁我哋 book 咗幾個局，咩叫局呢？我哋有10個音樂師傅，咁就租個場地，叫啲10個音樂師傅一齊嚟玩，我哋唱，我哋練。咁我哋練歌嘅程序咧，就係譬如喺呢度開始有咩鑼鼓上場啊，喺邊度停啊？或者我呢度有咩動作啊？係唔夠時間。譬如因為我哋做嘅有時係做彩唱噶嘛，即係好似做戲咁。咁有啲地方因為唱曲係企喺度唱係唔使你喐動咧，所以有好多鑼鼓係唔夠。咁我咪要喺邊度加鑼鼓我哋出嚟咯。咁呢個就係第差唔多知過之後咧，就係以後都要排練多啲啦。咁我要同阿 Jackie 行多啲位啊。
1: 即系要夹啦，要排练啦呢个。
0: 咁买飞咧就3個月前开始噶啦。之后就谂下嗱， AM 1320一早已經 book 定幫我哋。

0: 做宣传啦，咁然后就三个月前就打电话俾观众啦，或者 send message 俾观众咯。
1: 嗯，
0: 咁好多时观众收咗咧，佢哋都冇咁快买嘅，佢哋又睇下自己得唔得闲啊咁咯。咁依家咧呢个就最后我哋嘅呢个依家呢度咧就最后嘅程序啦，就睇下有几多人买飞啦。咁依家暂时咧。都不是很失望，但我當然我希望滿堂紅啦，係咪？咁呢樣嘢咧就唔係我做到嘅，就希望各位觀眾幫手啦。
1: 其實真係一個190位個座位有限啊，如果係想購票或者查詢係可以打604-764-8181嘅。Rosa， 咁頭先聽到你講話，即係都要揾樂手嚟同你哋一齊排練啦，可唔可以講下今次音樂？監製嗰方面啊，有冇啲係用咩樂器？係中樂啊、西樂啊，定係點樣噶？
0: 粵劇咧就永遠都係用中樂嘅。
1: 嗯，
0: 咁我哋個頭，
1: 因為我記得粵劇大師你哋有西樂噶嘛？
0: 係嗰、那個叫做 fusion opera 啊嘛，嗰、那個叫做融合嘅粵劇啊嘛，係啦。咁我哋 fusion opera 有埋 jazz team， 有人有埋jazz 中文係咩啊？
1: 爵士樂
0: 嘅音樂噶嘛，有唱啊，咁所以呢、這個。呢、這個 fusion opera 咧，如果觀眾嚟睇過咧，好多人好中意噶。
1: 咁其實中西合璧啊，係啊，幾多元化。今次呢個又係點樣？
0: 呢個純粹粵劇。
1: 咁即係會用到好多唔同中樂嘅。
0: 啊，中樂咧，主要咧，我哋係我哋個頭架咧，即係佢哋嘅叫做佢哋嘅 chief violin 啊。如果喺 orchestra 裏面，我哋就係用高胡嘅。好多人都以為二胡，但係二胡可能係一個籠統嘅名稱嚟嘅，中胡。這個是高胡，
1: 即是它有分的，二胡裡面它還有分
0: 高胡，有幾種 key 的嘛，這個高胡，就是我們叫頭架領隊，頭架之後叫做下架，下架就是什麼，有些揚琴，揚琴是最主要的，然後有個丸，丸就是低音的，
1: 是什麼來的丸？
0: 低音有全部，所有我們的中樂都是線的，都是 string instrument， 是弦樂，咁呢個丸咧就係低音嘅 bass 啊，佢哋叫做，但係都係要用線嘅
1: 彈嘅。
0: 咁然後咧，我哋就會有個，我哋有兩樣西樂嘅，一個就係 saxophone，
1: 又有西樂，
0: 係啊，
1: 又有西樂喎呢個。
0: 係啊，嗱一個咧就係大提琴
1: ，OK，
0: 咁又有古箏
1: ，OK，
0: 就仲有咗咩啊？簫，
1: 哦，
0: 簫同笛
1: 嗰個係，
0: 咁。但是我們最有最重要的另外一員就是我們的擊樂領導了，就是羅鼓了，
1: 大羅大鼓嘛，是的，
0: 很多人如果對粵劇不認識的就說哇這麼吵，其實他們錯了，如果你因為呢我們的羅鼓是我們的粵劇的心臟來的，那你想想如果你
1: 嘟嘟燦那些嘛，
0: 是的，因為我們每一個羅鼓點呢都是包含一個動作的，所以你譬如我哋、
1: 哦，即係譬如督撐叮叮，你就要喐隻手，
0: 係啦，你
1: 又另一個，
0: 你應該睇下安兒，佢做得好似啊。
1: 咁樣督撐嗰啲就
0: 係啦，
2: 你撐嗰時就亮相。
1: 哦，係啦，你就夾一夾嗰個聲，跟住你就會做一做嗰個動作。
0: 係啦，
1: 咁樣嘅。
0: 嗱，譬如我哋個亮相咧，撐。我哋咩？點解我哋要食？我哋叫做食羅鼓啊，唔係攞佢個羅鼓喺度猛咁咬啊。係咧，譬如一撐咧，我哋個面就變面啦。我哋咩叫變面？即係個頭擰去個網
1: 點，或者個眼神即刻轉一轉，
0: 係啦，
1: 轉咗，轉右，都撐咁樣。
0: 你隻眼好夠靈氣喎，你應該參加喎。
1: 你一咁樣講，我就即刻明啊。
0: 係啦，
1: 嗰個所以好，佢要夾得好準咯。嗰個
0: 係啦，即係譬如你係識睇大戲嘅人咧，你睇見呢個演出者喺台上咧。次次都食唔到蘿蔔嘅，你會好心急啊！冇搞錯，咁都食唔到蘿蔔，咁都食唔到蘿蔔，咁咧我哋尤其是我哋學緊嗰時咧嚇排戲嗰時咧，咁你就變咗俾老師鬧咯，即係有啲人都唔識食蘿蔔，咁我尤其是亮相係最重要噶嘛，咁同埋我哋譬如有個先叫做先鋒茶，咁啊我譬如我同阿 Jackie 鬧交。我衰得你啊！我走埋去刮佢兩巴，咁我走埋去唔係靜嘤嘤刮噶嘛，咁我哋個羅槍嚓嚓嚓嚓嚓咁樣嚓嚓嚓咁樣刮佢兩膠，
1: 即係增加呢個刺激感，同埋呢個要逃跑嘅恐懼感，俾人刮嗰個。
0: 係啦。
1: OK， 哇！不過講到呢度，我哋又督撐一下先。
0: OK，
1: 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3: 星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
2: 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点148.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5: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阁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3: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5: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5: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3: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及 solid 的选择，
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7: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号周六特别展销，不要错过。
3: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回个靓盘啦。
5: 留意6月8号至1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6月13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柯 Decol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8: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了，回到来今天是继续有粤韵悠扬戏曲情的访问的。刚才跟 Rosa 聊过偈，不如现在就跟林少奇聊一下。Hello Jackie。
9: 是，你好你好。
1: 是的，对于今次这个只是唱曲为主，就要收埋你一身的功夫了。这次的表演有什么感受啊？这个演出。
9: 首先就讲一下，我觉得 Rosa 今次你揀个地点就很好。虽然个剧场就不是大，但是我觉得好像即一班老友记咁样坐埋一齐，近距离接触啊，咁啊听我哋唱粤曲啊，听音乐啊，我觉得又几温馨嘅吓。咁啊，如果同起啲大舞台嚟比咧，咁我觉得呢个有另一种个
1: 另一种嘅感觉
9: 系啦系啦，
1: 近好多啊，
9: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仲有咧，Rosa 今次又拣咗啲比较经典啲歌去演绎啦。咁今次我又同佢唱一隻係林家聲同阿李寶瑩嘅原創歌曲嚟嘅，就係《紅葉思梅》啦。咁呢只歌咧，講起上嚟咧，佢嗰個故事嘅情節啊，同埋啲曲牌安排啊，咁我覺得真係好好聽嘅只歌，係好經典嘅。咁佢其中裏邊我哋大家都有比如反線中版啊，嗰啲邦子慢板啊，咁啊仲有啲小曲啊，漢宮秋月啊嗰啲，即係大家都係好耳熟能詳噶啦。咁啊，我覺得都好多觀眾會識唱呢只歌嘅。我諗我哋唱起上嚟，佢都個心都跟住我哋唱嘅，咁、可能好有共鳴嘅嚇。
1: 呢、這個《紅葉思梅》係個內容個古仔係講啲咩㗎？
9: 呢、這個《紅葉思梅》的故事就是講有一個小生於遊咧，咁佢有一天就係去即係散步啦，咁喺個小溪度咧就執到有一個紅葉喎，咁裏邊咧有一首詩喺度，哇！咁就即係佢好打動佢個心啦， 咁佢话啊，如果系呢个第日系我个妻子就好啦，咁啊一直喺度寻觅，咁啊就佢就写翻首诗喺上边，咁啊挤翻落个小溪度，啊点知又咁啱巧，咁啊啊呢个翠屏呢个小姐咧又执翻呢个红叶，咁又睇到呢首诗，咦佢又好感动，啊点知有一日咧佢又喺度谂下，个小生喺度谂下，又点知又俾个啊俾啲大风吹到个红叶去，咁啊要红叶又俾呢个俾阿于诶俾阿翠屏咧又执翻，咁啊大家两个相见到，咁相见之后咧，咁啊啊开头就啊就问佢，诶点解你个人会咁即系成日好似有心事咁谂啊，咁佢将呢个故事讲晒出嚟，哦原来呢首诗系呢个翠屏写嘅，咁啊大家就互相即系倾吐心声，咁啊大家好翻就好咗，咁啊将佢娶埋做老婆添。
1: 就系呢个红叶师妹，即系就系呢个红叶就系嗰个媒人啦，变咗
9: 系啦系啦系啦，
1: 唔系首诗本身就系嗰个女仔写嘅。
0: 唔係，嗱，等我更改一下，更正一下，更正一下。
1: 大家都執到呢。
0: 其實呢個翠屏咧，就係宮閨裏面嘅，可能一啲宮女嚟嘅。
1: OK。
0: 咁咧，佢咧就你知咧，一入宮閨深似海噶嘛。係
1: 啊係啊。
0: 咁佢入咗去又未可以做到妃嬪喎，可能係宮女。咁咧就喺有一日就喺個紅葉上面寫咗啲嘢。即係抒懷記恨，咁啊喺個佢哋個喺個宮裏面都有啲叫做渠噶嘛，即係渠噶嘛，咁流咗出去，流咗出去就俾佢啱啱經過執咗。咁其實如果你要拗古仔咧，嗰塊葉落咗水度咪化開咯，佢就用墨嚟墨噶嘛。
1: 我就諗住等我都寫下詩先喺個葉上面，真係飛出去先。
0: 咁嗱，咁佢執咗之後啦，咁啊睇咗啦嚇，咁啊就一睇到中葉塊葉咧就一。又冇見到個人已經鍾情咗啦！呢個男人
1: 啫嘛，睇到首詩就好中意啊！邊個寫啊？
0: 咁佢又寫翻用第二塊葉又寫翻嘢。
1: O K， 即係個男主角又用
0: 第二塊葉寫翻去。但你諗啲水係咁樣流，佢有乜辦法又流翻入去？
1: 水退水漲唔同嘅，即係水退水漲啲水咪會向上向下流噶嘛。
0: 係啊，我哋
1: 咁又流翻入去啦。
0: 係
1: 啦
0: 係
1: 啦，有得講得通，講得通嘅。
0: 即係人哋話睇戲唔好嗌戲啊。
1: 唔係講得通嘅，即係有可能會流翻入去個。
0: 咁然後臨尾咧，咁然後咧，
1: 宮女又執翻呢個葉。
0: 宮女又執翻啦。
1: 嗯。
0: 咁但係咧，有一日呢個人呢個於又再嚟嗰度出邊啦。就以後都冇葉出嚟喎，
1: 係啊係啊，
0: 咁就以後又見唔到個人啦。
1: 即係其實佢哋好似用個葉嚟通信咁樣啊，
0: 佢做一次咋，佢睇過一次嘅咋，睇過一次佢接咗一次啫，咁啊好失望啦，咁啊走咗啦。咁喺第二度啊，去到第二度咧，唔係喺翻嗰度嘅第二度，咁啊就有一路成咁睇住塊葉，咁啊吹咗塊葉去，咁啊就俾呢嗰塊葉就吹到去嗰個女仔，原來嗰個女仔咧。皇帝就批准咗啲宮女可以解散啲宮女，咁、
1: 哦、
0: 所以佢出咗嚟，出咗皇宮之外，就去咗啲叫做佢哋嘅族家族嗰度，逼就好似寄人嚟下咁。咁嗰日佢企喺個二樓度，突然間風又吹咗嚟咯，啊有塊葉咪執到咯喎，
1: 篤
0: 睇翻，咦呢塊葉咪我寫嘅。我不講下去了，不是你們知道你不來聽的。
1: 總之就很有緣樣，這個是其中一個故事，即其中一個故事，即是說其他每一首曲都是講一個故事，你們就會用唱的方式，有可能有少少眼神啊，或者少少動作啊，加上戲啊，有少少像音樂劇，但就即未知說有道具那種音樂劇，而是即是一個有埋呢個講故仔成個演出咁樣嘅，
0: 係啦。咁仲有咧，我覺得嚇揀每一首歌，每一個曲，就算做節子戲都係啊。你要講揀係要揀有戲嘅曲，呢出咪有戲咯。因為我哋唔係淨係企喺度唱曬，全部都冇語冇口白，乜都冇嘅，淨係一路唱，觀眾係。你冇辦法將觀眾嘅注意力留到，因為我哋每首歌都成廿幾分鐘啊嘛，留到咁耐嘅，咁所以你係要揾一隻曲咧係有戲嘅，即係人哋會睇得好有氣味嘅。所以咁
1: 就
0: 係成功啦，
1: 一路講一路唱啲古仔出嚟，你都會加埋啲動作去演繹。咁樣咁即係全部都係無線麥喎，要即係你唔係話
0: 有啲
1: 有啲就
0: 我哋仲我哋有決定咧，有啲係有用無線麥。
1: 嗯，
0: 譬如我同佢做嗰出咪要用無線麥咯。咁但係有啲就可能唔需要無線麥啦。譬如佢同我老公唱嗰個合兵破曹，咁就唔需要無線麥啦。 因為他哋兩個不會做彩唱噶嘛。
1: 嗯，合兵破曹又是講啲咩故仔噶？你
0: 叫阿 Jackie 講啦。
1: 合兵破曹呢個叫做，即係兩個男士唱嘅呢個就
9: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哎呀，即係
1: 古仔。
9: 但係佢講啊講啊，周瑜。吓，咁佢咧就去探啊，
0: 唔系周瑜，
9: 好
1: 深啊啲中文，
9: 孔明去探周瑜，系啦，周瑜咧就诈病啦，咁啊孔明去探佢啦，咁啊俾阿孔明咧就即系啊知道咗佢，因为点解佢诈病咧咁样，咁啊嚟展开咗呢个故事啦。
1: 嗯，
0: 系啦，呢个古仔咧就系讲点样借东风，
9: 嗯，
1: 咩叫借东风？
0: 孔明借东风。咁因为佢哋要打曹操啊嘛，
1: 哦、
0: 但系啊嗱，如果诶、观众有啲系好识呢啲嘅咧，就如果我讲错咗就唔好怪啦，因为我
9: 因为三国里边，
0: 因为我冇睇过三国，啊、但系我据我所知就系孔明点样借东风，借东风就
1: 系
0: 点样将啲艇咧
1: 出边绑晒啊嘛，连环船烧咗佢，
0: 草人啊，咁过去咧即系向住。曹操那边去，咁曹操见到个斜个艇咁多人啦，又咁多以为有人喺度，就攞箭射咯。
1: 嗯嗯，
0: 咁攞箭射，咁佢哋咪
1: 收晒佢啲箭，
0: 收晒啲艇，咁咪好多箭咯。
1: 收晒啲箭，
0: 即系呢个就系我知嘅。咁啊，但系其实
1: 借东风啊，呢个
0: 《三国志》啊，《三国演义》嗰啲，你有冇睇过啊？
9: 未睇晒，未睇晒，
1: 真系嗰啲古仔
0: 我冇睇过噶。不过
9: 系啊，系啊。
0: 不如好有心機睇嘅，
1: 係係，即就係嗰啲古仔，就係即係隻歌，就係講關於呢個點樣借東風
0: 有歷史嘅，所以點解嗱，我哋翻譯點解咁難咧？
1: 哇，好難啊！呢個真係，
0: 因為嗱，佢譬如佢係喺個古仔講講一講曹操，你識到呢個古仔嘅，即係你識到歷史就知道曹操係邊個，但係我哋嗰啲觀眾有外國人㗎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如果我翻譯就咁曹操，佢哋真係唔知嘅喎，譬如人哋話譬如我哋講句成語。講句成語嘅咧，我哋知道咧就哦，講句成語已經知道講邊個啦。
1: 嗯，
0: 咁所以翻譯英文咧係好難。咁我哋只有係意譯嘅啫，即係我哋只係意譯，唔可以話講曬成個典故落嚟嘅。
1: 嗯，
0: 因為你諗下，如果我哋三個鐘頭嘅演出，叫一個唔識講廣東話又唔識睇中文嘅睇住個字幕三個鐘頭係好攰嘅。
1: 嗯，
0: 所以我哋嘅譯咧就係好意譯嘅，未必。因為你知啦，唱粵曲又長又沉噶嘛，真係講一句我愛你都要唱成個字噶嘛，咁所以有啲觀眾外國人問我：喂，點解我睇嗰句嘢，你哋嘅翻譯係一句，點解唱嚟唱去都未完？所以其實冇辦法，咁我有時我都會同啲。外國人觀眾解釋點解我哋咁樣翻譯咯。
1: 嗯，不過係因為我都記得即係 Rosa 搞嘅粵曲或者呢啲演出，佢哋都會照顧到本地一啲西人嘅文化，即係佢哋都想接觸我哋中國文化，所以你都會做埋英文翻譯。這個其實這個翻譯係咪即係你都算係創先河，係第一個會做埋英文翻譯嘅劇團嚟咯？
0: 我哋2006年就開始有噶啦。咁亦都係，我覺得嚇温哥華係唯一一個有中英文字幕嘅。咁呢啲中英文字幕唔係一定外國人嘅，因為好多你知依家我哋啲細路仔
1: 土生嗰啲啊，
0: 唔識中文噶嘛，又唔識講廣東話。咁佢嚟媽咪跳，譬如啲媽咪上去演出，佢就嚟啊，佢唔知道做乜，坐足佢唱完即刻走啦，去影相，影完相就走啦。但係我哋上一次演出咧。那個媽咪就上有上台表演嘅，就話好開心，因為佢啲仔女係第一次知道我做乜嘢。
1: 嗯嗯嗯，
0: 係好有用嘅。
1: 哦，非常好啊！即係可以即係等唔識中文嘅人都了解嗰個故事嘅內容啊，睇到呢個英文字幕，這個非常好。即係都好多謝 Rosa， 即係你會考慮到觀眾啊，唔同層面嘅觀眾，等佢哋可以了解到呢個故事。
0: 係啊，我諗。你應該要叫做咩？知己知彼係嘛？即係你知道佢想乜，咁你咪盡量做到咯。
1: 嗯，這個製作就有呢個細心喺度啦。嗱，咁記住呢、這個煙鳳明月劇團《月韻悠揚戲曲情》啊，就喺6月20日星期六下晝2點舉行嘅。購票或查詢可以打電話604-764-8181764-8181。喺度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10: 唉，家嫂话 Kelly 跟你去啊，系女话。 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散个辞固定啦。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5: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6: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ark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绍菜7.08元一磅，急冻酒香鲈鱼6.96元一磅，十月稻田香稻贡米12.99元一袋 ，Fruit King 急冻金枕头榴莲13.47元一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8: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嗱，今次嘅粤韵悠扬戏曲情就会喺斯摩街823号嗰度演出嘅，就系 Annis Theatre。咁 Rosa 不如讲下呢一个场地啊，关于呢个场地点样去啊，同埋点解今次拣呢个场地做演出啊？
0: 不如我讲下
1: 点
0: 解我要搞呢
1: 个
0: 演出先。
1: 好啊，好啊，好啊。
0: 首先咧，我搞呢个演出咧，就因为好多观众同我反映咧，佢哋嘅老人家咧系夜晚唔方便出嚟。
1: 嗯，
0: 啲老人家话俾我听，我个孙唔肯车我啊，我啲仔女又唔得闲车我。咁好多时佢哋系好想睇嘅，但系冇得嚟。咁同埋咧，又二来咧，就算佢哋识嚟啊，都觉得好远啊，唔知点嚟。
1: 嗯，
0: 咁所以我今次咧就特别系下昼。同埋咧，就揀呢個場地，因為佢喺市中心啦，你所有嘅交通都去到嘅。但最方便就係你可以搭天車。
1: 嗯。
0: 咁我哋有三個 line 嘅天車噶嘛，譬如咧 Burnaby 啊、蘇里啊，同埋 Richmond 都有噶。譬如有一個叫做Expo 啦 ，Expo 嘅天車啦，係 Expo line 一個 Millennium 啦、嗯、，Millennium 就係 Burnaby， 但你要去到 Commercial 轉車嘅。然後有Richmond 就 Canada line。佢都可以去到噶，一落車行過隔離街就係啦。咁同埋我哋呢個演出咧都有中英文字幕嘅，咁就算唔識中文，淨係識英文嘅咧都可以冇問題。咁就仲有個票價啦，最緊要啦，票價只係19.99元，呢、這個價錢咧係超值，同埋希望咧啲老人家咧用呢個咁超值價咧可以享受一個下午嘅聽下音樂啊，舒服一下咁咯。
1: 嗯嗯。
0: 咁個場地咧，最主要就係因為呢個場地唔係好大，只係得最多都係190几位，咁咧就即係變咗好叫做 close 啊，
1: 嗯，好 close 啊，大家
0: 係啦，即係可以親密啦，咁啊同埋可以好認真咁慢慢聽歌咯，
1: 嗯，
0: 咁同埋就我哋有投射噶， 咁我哋個字幕咧就係投射喺上面一個大嘅電視機嘅。咁佢哋咧係有中英文字幕啊，全部都，所以佢哋一望上去就睇到噶啦。
1: 嗯，
0: 我哋唱乜嘢，每一個字佢哋都睇到，我哋唱錯咗佢哋都睇到。所以咧，如果你唱錯咗，你哋就要多多包涵啦。
1: 唔係話時話 ，Rosa 有冇試過即係喺演出嘅時候，喂，突然之間一片空白啊，或者緊張？
0: 有啊，
1: 你會點樣？你嗰陣時有試過咁？你分享一下呢個經歷先，你點樣收貨啊？嗰陣時真
0: 係第一次發台灣咧，我哋叫做發台灣咧，就喺2001年。
1: 哇，記得咁清楚啊！哇，
0: 嗱，你好嘢，你就都記得啦，衰嘢你實記得噶。咁咧就係我同阿朱劍丹，我哋嗰時請咗朱姐嚟，我哋做唐伯虎點秋香。咁最嬲尾個阿唐伯虎咧就好受阿華夫人中意噶嘛，咁咧就叫阿秋香，誒、秋香你拎呢塊呢匹布又俾阿華安做衫啦咁，咁我就好憎阿華安噶嘛，係咪又成日咁黐住曬，咁我拎匹布去啦，咪出咗台，唱下唱到唔記得咗喎，死啦唔記得咗，你就算嗰幾秒鐘你都以為好長，
1: 嗯，
0: 咁我同阿華安講，我話華安點算啊？我都不知道你怎啊，我不知道
1: 啊。點啊？你在個台上面點算啊？
0: 係啊，我咪同華講，我點算啊？咁呢啲要爆下肚噶嘛？咁佢話：你係咪想講呢啲啊？咁啊，最緊要有人提一提你，你就記得。佢又話：我都不知道你想點啊？咁我望住啲我哋嗰時啲音樂師唔係坐下低個音樂台噶嘛，坐隔離嘅啫嘛。咁我見到個個都動住個曲噶嘛，咁我咪行埋去咯。咁我個頭架望住我。個個都係望住你喎，佢可以噏句，咁我咪可以識啦，係嘛？又唔係個個望曬你，
1: 咁終於等緊你講。
0: 其實係好少時間，但你就覺得好長。
1: 係，
0: 終於後屘阿華安話：你係咪咁啊？佢一提咁咪識，咪接得翻咯。咁其實嗰班音樂師傅其實都唔知係咪你平時咁啊，我就整蠱你。
1: 哇！好緊張，你頭先即係短短可能幾秒間已經講到嗰個內心戲，
0: 係啊，
1: 嗰個內心嘅嗰啲混亂啊，嗰種緊張。
0: 係啊，我有幾次拍發台灣嘅，不過發到好得意嘅。遲啲多啲時間話俾你聽。
1: 唔係因為你即刻話點算，其實你已經係繼續喺度接緊，咁點算啊？即係可以你繼續做呢個戲。
0: 我有一次做再世梅，唔係牡丹亭驚夢，我直情同梅嗰個小嗰個阿玲姐，即係何慧玲，我爹哋啊咁啊，我講爹哋啊喺個台度，阿玲姐話你爹哋啊，啲觀眾咪笑咯，咁。不過都幾好嘅，搞下氣氛。不過唔係特登嘅，真係講咗爹哋嘅。
1: 咁呢啲咪就係做 live 做現場嘅精髓咯。係
0: 啦，
1: 即係會有少少可能有少少呢啲嘢，可能大家就等緊睇你呢啲。
0: 係啦，
1: 做 live 嘅精髓。係
0: 啦，嗰個阿柳夢梅話：你爹哋啊，好笑嘅，好玩嘅。
1: 嗯 ，OK， 哇，咁真係都好緊張啊！真係。不過如果你排練得熟嘅話，就應該可以減低呢個發台灣嘅情況嘅。希望到時有拍檔睇啊，一齊上。
0: 唔係噶，你咩叫發台灣啊？你熟都會發台灣嘅，
17: 有時越熟越發台灣。
0: 所以點解開場之前叫你刪手機咧？我哋做下就突然間叮一聲，可能就嗰叮一聲等到你發台灣，
1: 帶咗你去第二度啊！即
0: 係啦，
1: 因為今次你呢啲曲目全部都係即係成個故仔，
0: 係啦，
1: 你差唔多要背曬成個故事，幾個故事你哋每人都唔係就係唱一首咁樣，成個故事背曬佢唔同唱歌啲歌詞重複噶嘛。你三個鐘頭，
0: 即係你哋唱時代曲就容易啫，兩三分鐘係咪？
1: 係啦。
0: 但我哋呢個除咗唸唔止唸，我要默嘅。
1: 嗯。
0: 因為你默咗咧，你個字喺個腦度啦。咁你唱嗰時一路唱咧，你個腦就出現下一個係乜嘢啦？一定要默嘅。
1: 即係你哋個個都會用手再默一次，手寫或者一次唱。
17: 每個人嘅背嘅方法唔同。
1: 個練習即係用方法點樣記咗佢係唔同嘅。係
17: 有啲。一睇佢個記憶力又強啲，有啲寫個記憶力又強啲咁樣咯。嚇，每個人個方法唔同。
0: 譬如香港啲老官就唔同啊，佢哋會作曲噶嘛，因為佢哋知道啲韻啊嗰啲噶嘛。咁佢唔記得咪作咯，作到啱啱韻。啱啱韻咯，咁我哋就唔識作曲噶嘛。咁最緊要就係唱得熟啲。咁所以點解咧？我平時好多嘢做啦，上床嗰時都差唔多兩點幾啊。我上咗床咯，我就瞓唔到嘅，就係我就諗嗰時背曲啦。眯埋對眼啦，逐對背到呢度，咦，係咩嚟㗎？唔知啊， 聽日睇即刻睇下嗰度。
1: 嗯，
0: 所以我當時兩點鐘上床，可能三點幾先瞓著。
1: 呢、這個其實呢個方法很好噶，
0: 嗯，
1: 即係你臨瞓之前去 run 一次，你要做嗰場戲嘅演出。即係如果我要背嘢，我有時都會咁樣嘅，係臨瞓之前係會入咗你嘅 long term memory 嘅，基本上係啊係啊係啊，呢個很好好方法。嗱，其實你頭先講到即係話嗰啲唱曲嘅難度啊、成啊咁樣，我應該點樣去欣賞一個粵曲嘅演出啊？可唔可以講下有啲咩秘訣？即係除咗話食锣鼓呢一下督撐之外，或者我應該係點樣欣賞一段粵曲啊？即係佢哋唱戲嘅唱功啊，定係點樣啊嘅演繹啊？點樣去欣賞？
0: 首先咧，開始認識咧，我哋知啦，我哋係咩叫字正腔圓？
1: 嗯，
0: 你聽下個演出者有冇懶音？譬如人哋叫我叫應國鳳啦，
1: 應國鳳，
0: 好多人叫我應國鳳啊！我話你叫講錯咗個名啦，我係應國鳳啊，我冇國噶。咁所以
1: 字正腔圓。
0: 譬如你係中文好嘅，你一聽佢唱錯咗喎，你個音唔啱喎，好容易聽嘅咋。你坐下低，如果你係留心，咁佢就字正腔咩叫腔圓啊？即係我哋拉腔嗰啲咿咿啊啊夠唔夠圓滑啦？
1: 嗯，
0: 有冇啊啊啊啊啊嗰啲啦？呢啲啊啊啊啊啊咧就刘克轩嗰啲歌，旧马之争嗰啲腔啦。但如果你话你叫阿 Jackie 咁唱咧，就损失咗佢个文武生嘅形象。咁、哦、我哋花旦都系噶，我哋花旦我哋要唱到好婀娜，
1: 婀娜多姿，
0: 即系你点样用你嘅声嚟表演你嘅婀娜啦？
1: 哇！
0: 系啊，
1: 好难喎、
0: 啊！系、這個、啊，咁所以从来唱歌你有句咩叫涤荡啊？唔、okay. 系一平铺直在，净系唱啊一个音噶，唔系噶，你有高低音噶嘛？咁同埋你要注意边一个字着重啲啦。
1: 嗯，
0: 你要睇个曲咯，即、就、系、是、要睇个意思咯。
1: 即系边啲用力啲？
0: 系啦、
1: 啊，紧要啲。
0: 譬如
1: 有气啲。
0: 阿 Jackie 有个口白就，我叫佢做一开头就咩你点叫咩小姐系嘛？
17: 韩小姐，
0: 咁佢叫我韩小姐，韩小姐，我就于上公，
1: 于上公，
0: 咁你原来就即刻讲佢为差咯，我就于浪夫，
1: 系啊，
0: 咁呢个嗱，你又要知道唱粤曲，你又要咩声噶咯
1: ？OK，
0: 啊，你唔可以话
1: OK， 明白，明白，明白，
0: 即系你要用个角色，你就要用点样，同埋唱粤曲系唔同嘅。一定是我哋最紧要，我哋叫做千斤口白。我哋点样讲嘢系千斤重啊，即系好重要嘅。你唔好以为讲句嘢咁简单。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有啲学生一开头唱粤曲咧，佢一讲嘢咧就毛管冻晒啦，佢自己，
1: 啊、
0: 因为未习惯。但系你依家习惯晒噶啦。
1: O、okay, K， 哇，好啊，我又学，即系每一次同阿 Rosa 倾偈，我都学到啲嘢嘅，真系。嗱，咁我知道嚟緊你哋其實都受到一個邀請啊，就係海外戲曲社團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其實呢個又係一個乜嘢嘅研討會嚟㗎？
0: 呢個研討會咧就係其實係中國嘅戲劇戲劇社啊，就係國家嘅。咁啊，舊年就派咗個鄭女士過嚟喺 UBC 做 exchange。咁嗰時咧，佢就去訪問我哋啲團體啦。咁佢訪問完我咧，就每人佢就寫咗個篇嘢嘅，關於我哋燕鳳鳴。咁之後咧，佢哋搞呢個研討會咧，就邀請我Jackie 同埋我哋個作曲家Peter Tam 譚伯超先生一齊去呢個研討會。咁佢哋有四日嘅，咁、就我哋落地，佢就招呼我哋四日。咁、呢個研討會仲有咧，佢哋要我哋每一個人啊寫5000字嘅文章，
1: 考試嚟
0: 嘅。係啊，呢個5000字佢就俾咗幾個俾咗一列嗱題目嘅，咁你想寫乜啦？咁咧我就寫下我哋點樣將粵劇喺溫哥華創新啦。
1: 嗯好嗱，咁今日非常之多谢燕鳳鳴粵劇團嘅創辦人及總監Rosa 應國鳳接受訪問咧，亦都多謝林少琪拍檔接受訪問嘅，預祝你哋粵韻悠揚戲曲情演出成功，一切順利。
0: 係啊，打電話俾我咯喎，
1: 係啦，
0: 04-764-8181，
1: 係啦，190个位嘅啫，座位有限啊，希望你多多支持嘅，多謝曬，
17: 多謝。
18: 遇到有 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联邦自由党政府在一月份宣布食品杂货补贴及一次性消费者退税 GST 补贴，首批收到款项的公众会在6月5日星期五在银行户口收到金钱。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军军舰在亚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国事访问北韩。
21: 加拿大新闻
22: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0: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4月创出的 6.9%， 6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5月的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些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这个亦都抑压了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和投资活动等。 BC 省就业数字方面，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本省五月份就业人数增加25000个，较上季度升 0.9%， 有关增长部分抵消了二月及三月1.3%的跌幅，相当于减少了39000个就业机会，但失业率仍然维持在6.8%不变。大温哥华五月失业率下降0.6%至6.4%，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本省全职劳动力较四月增加近34000个就业岗位，但较2025年五月减少近39000人。满利行银行经济学家 Benjamin Rises 表示，加拿大统计局今次公布的全国失业数据应该让那些预言经济衰退的人要闭嘴。他在给投资者的报告指出，虽然面临贸易障碍和能源价格上涨双重压力，加拿大经济仍然坚持。正当各界认为加拿大经济会在一系列负面数据里面摇摇欲坠时候，情况出现逆转。他说，在过一年里面，这种反弹经已出现过几次，本国的经济虽然并没有蓬勃发展，但亦都没有全面崩溃。在几日之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连续两季出现萎缩，引发人们对加拿大经济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讨论。不过 CD Howe 研究所的商业周期委员会表示，这些数据不足以断定加拿大经济经已衰退，并敦促人们谨慎解读这些数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急不及待借机会重提加拿大应该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温哥华警方经过6个月的调查，在市中心东端打击毒品贩运活动，查获价值超过79000元的非法毒品及现金。温哥华警方于星期五发布新闻稿说，在2025年12月，警方于喜士顿街及 Princess 街一间廉租酒店发现可疑活动，启动一个名为 Project Bingo 的行动。在今年5月，警方对这间酒店执行搜查令，查获大量涉及不法活动物品，包括287克芬太尼、549克冰毒、107克可卡因、303粒盐酸乙氢吗啡铜片、86条非法的香烟，合共有17200支。根据警方说，这些毒品在街头市值是66000元，香烟的价格就是3300元。另外警方缴获10000多元现金。警方指现场也都缴获一把手枪、一把违禁的弩、弹药、防弹衣、刀剑和其他多种武器。警方逮捕一名61岁温哥华市男子，他随后经已被释放，等待进一步调查。警方都说，他们都计划向控方建议提出更多的起诉。皇家骑警联邦警务工作太平洋分区国家安全联合执法小组一项调查，导致一名前皇家骑警警员在星期四被捕。 现年47岁居住在 Bowen Island 的前警员 Michael Sorrett 曾经是该团队的成员，他面临13项指控，涉及他皇家骑警任职期间活动有关，包括6项未经授权传播特别行动信息的罪名，和7项违反诚信罪。指控称警方在被告家中发现了他与工作相关的资料，并且他违反资讯安全法，并与他的伴侣分享该批受保护的资讯。被告在2009年加入皇家骑警，据称被控的罪行发生在2020年8月至2023年2月期间，当时他正在联合执法小组任职，之后他在2025年经已退休。目前该个案件经已交由法院审理，警方发言人指任何执法人员卷入刑事指控都令人心感不安，不仅令公众感到不安，亦都令其他执法人员感到担忧。不过今次调查结果显示，调查人员坚定不移致力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温哥华国际机场加强设施迎接世界杯，预计赛事期间会接待270万名旅客。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国际机场宣布已经加强各项设施和服务，为世界杯期间预计大幅增加的旅客人流作准备。当局预计部分新技术投入使用之后，旅客候机和登机时间将会有所缩短。温哥华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增设至42个生物识别登机闸口，应对预计激增的客流量。机场表示新系统预计可以将登机效率提升约 13%。此外，机场亦引入新一代电脑断层扫描 CT 安检设备，旅客在接受安检的时候无需再将液体和大型电子产品从行李中取出。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y Margolis 表示，为了应对世界杯带来的旅客增长，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他表示机场已经准备就绪，希望到访的旅客能够享受赛事气氛。Margolis 指出，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机场预计接待约270万名旅客，即是平均每日约880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5% 至 10%。 他表示机场并未选择兴建新的基础设施，而是透过科技创新提升旅客体验，令旅客能够更快速和有效地通过机场。保安亦都是重点工作之一，机场表示地面保安人手已经增加近一倍，以应付大型活动期间的需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区域营运总监 Jackie 姐表示，每逢好似世界杯这样的大型活动举行，当局都会重新检视运作安排并调配资源，以应付增加的旅客流量。除了营运安排之外，机场也都积极凝聚赛事氛围，增设世界杯主题的布置、纪念品和拍照区，提升旅客体验。机场方面提醒旅客，在出发之前应该要确认航班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并确保护照和其他旅游文件有效，以免影响行程。 CG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0: 省政府和代表本省医生的协会续签一个为期四年的协议， BC 省医生协会成员以 91.8% 的赞成票通过续签新的医生主体协议。该协议将提供1亿元新的资金，用于解决工作量问题。BC 省医生协会主席 Adam Thompson 医生说，达成该协议是切实合作的结果，又说本省医疗系统正面临巨大压力，该项协议将有助于支持医生可提供尽量最佳的医疗服务。协会亦都会尽量与卫生厅合作，解决医疗保健系统面临压力，并确保其能够适应并响应全省省民的需求。就在几个星期之前， BC 省家庭医生学院呼吁省政府要改善前线医疗状况，并透过数码化改进系统减少文书工作。根据省政府表示，新一份的协议包括增加对偏远地区医生的拨款，为提供妇产科服务的医生提供额外拨款，并提高妇产科、儿科、精神科和法医服务医生的收费率，提高加班津贴，并为正常工作时间以外进行的可选择手术设立新津贴，同埋于减少医师性别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的新资金。投票在5月14日至6月4日进行，结果经已在星期五公布给协会的成员知道。BC 省独立省议员 John Kelly 被控性侵犯，省保守党表明不会接纳他回党。方乐林报道。
2: BC 独立省议员 Joh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罪名，他否认指控，并表示会在法庭上证明清白。有关案件亦都令他重返 BC 保守党的计划告吹。BC 检控服务处星期四公布 ，Kelly 涉嫌在2024年1月1日至9月20日期间在霍盛庄犯案， 当时他正准备在同年10月当选为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的议员。 Kelly 在星期三被正式起诉，他将会在7月6日首次出庭。 Kelly 发表声明，强调自己是无辜，并表示在案件审理期间将会继续如常履行职务，代表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和当地居民发声。检控服务处表示，由于案件涉及现任省议员，当局已经在今年2月委任一名温哥华的资深私人执业律师担任特别检察官，以避免司法程序受到不当影响。案件由 Prince George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 Kelly 去年退出 BC 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履职，并曾经要求时任党魁罗士德辞职。他上个星期曾经表示，若果 Kerry Lynn Finley 当选新任党魁并邀请他回党，他愿意重新加入保守党。不过 BC 保守党的执行总监就表示，有关指控性质严重，并强调 Kerry 目前属于独立议员，不会加入保守党。新民主党省议员兼劳工厅长韦瑞珍就表示，面对这么严重的刑事指控的人士，不适宜继续担任省议员。他认为选民应该由一位能够专注履行职务、值得信任的代表服务。韦瑞珍又认为 Finley 应该要求 Kelly 立即辞职，并交代他几时得悉有关投诉，以及 Finley 本人是几时知悉事件。 Kelly 是第二名面对刑事指控的现任 BC 省议员。前 BC 保守党列治文中心选区省议员陈汉生今年3月被控袭击、勒颈袭击和恐吓等罪名，涉嫌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其后被保守党除名。陈汉生否认有关指控，并拒绝外界要求辞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0: BC 民事仲裁处驳回一名业主提出超过58,000元的索偿请求。该名女子声称，一座共管物业之前发生两宗污水倒灌事件，影响到其位于一楼的拍门单位。该名业主表示，物业管理公司未能妥善维修大楼的污水系统，导致2022年5月和同年的9月两次发生污水倒灌事件，分别对他的单位造成损害。他说，污水倒灌源自于公共区域的管道系统，意味着大厦的管理公司应该要负责赔偿的责任。民事仲裁处同意问题始于公共区域，不过庭上话，该名女子未能证明管理公司于管道维修方面存在不合理或者疏忽的行为。此外，仲裁指出，公寓管理公司的章程规定，业主应该对其单位内的任何损害负责，即使损害并非业主本身的过失。该名女子在诉状里面引用 BC 房屋局一份的报告，建议定期进行下水道检查和排水道管理。不过民事诉讼处指出，该个公告列出只是最佳的标准，而并非强制性的标准。仲裁官 Alison Wick 在判决中写道，业主立案法团无需达到完美标准，也都无需为每项维修和维护问题选择最佳方案。由于维修和维护问题可能存在良好、更好或最佳的方案，因此选择良好方案而非最佳方案并非不合理。另外，该名业主都要求业委会进行更多管道维修工作，并提供更多记录。有关所有的诉求均被裁判官驳回。本星期来自本省5个社区的代表齐聚爱文顿，参加加拿大城镇联会会议，并敦促渥太华将一号公路沿线和本省西岸走廊的防洪工作视为一个国家建设工程。 Abbotsford、 Chilliwack、 Hope、 Merritt 和 Princeton 5个城市经已联合成立西岸走廊韧性伙伴关系小组，希望发出同一个声音，敦促联邦政府支持防洪工作。近年来，由于很多重大洪灾，这些社区和本国其他地方的交通管道被切断。在2021年，一场破坏性的极强大气河流导致部分公路封闭数个星期，其中包括横贯加拿大的一号公路和五号公路，而连接 Merritt 至低陆平原的八号公路就封闭了近一年之久。 Alberta 市长 Ross Simmons 表示，总理卡尼重视货物及能源跨省运输，包括将其纳入重大项目办公室的国家建设项目里面，令到他们五个城市成立这个伙伴关系。他指出，在2021年直卷该市的大气河流引发洪水，两条主要石油及天然气管道在 Sumas 地区交汇，洪水一度逼近这些基础设施，情况是十分危险。他们五个城市都认为保护交通走廊免受洪水侵袭符合联邦政府的国家建设优先事项。西海岸走廊保护计划的各市政府代表希望在爱文顿举行的联邦城镇联会会议期间，有机会同一些联邦官员私下会面，让他们关注到这个问题。朱利华市市长 Ken Proper 表示，可能争取一些事情会在走廊上发生，所以他们计划找这些官员，让他们听听各市的声音。 在2024年的洪水里面， Merritt, Princeton 和 Abbotsford 都被联邦灾害援助适应基金拒之门外。五名市长表示，各社区经常为了争夺相同的资金而争执不休。Hope 市长 Victor Swift 又说，贯穿一号高速公路的西岸走廊包含天然气管道、铁路和连接温哥华的基础设施，一旦公路中断，加拿大其他地区亦都会瘫痪。他表示，投资防洪措施令到未来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总理卡尼表示，他的谈判团队在今个星期于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里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要达成全面协议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卡尼一星期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纳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ice Charlotte 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的情况，汇报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 Flavio Wolpe 形容今次汇报非常坦诚，并表示汇报内容表明谈判正朝向正确方向发展。 Wolpe 表示，白宫的指示似乎是想找到办法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摩擦点，同时维持这种关系。加拿大和墨西哥最近分别致函表示，希望将美墨加协定再延长多16年。美国早前在今个星期二向加拿大递交信件，但尚未公开信件的内容。 Wolpe 表示，他在星期四了解到情况的表明，美国希望继续留在美墨加协定当中，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尚没有明确消息表明特朗普政府会续签该份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在7月1号接受审查。 Wolpe 说，三国都并不将有关日期视为最后限期，而是表明其意愿的机会。各方实际上已经开始这样做，即使过了这个日期，美墨加协定仍然将会继续有效。如果三国未能一致同意续签该个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启动年度的审查程序。联邦自由党政府在1月份宣布食品杂货补贴及一次性消费者退税 GST 补贴，首批收到款项的公众会在6月5号星期五在银行户口收到金钱。政府表示，提供这个一次性的补贴是为了帮助减轻民众负担能力，并缓解最有需要帮助人的经济压力。加拿大税务局说，经已设定直接存款用户的账户在第一日起经已可以在账户组收到拨款，如果民众尚未设置直接存款，税局将会邮寄支票，但需要更长时间。在今年早前，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食品杂货及必需品补贴计划，他说这项补贴将在未来五年内提高家庭和个人透过商品服务税退税的金额。该计划是免税补贴，帮助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加拿大人。从7月开始，这项季度退税金额将增加2.5%，并在未来五年内维持一个较高水平。该个退税之后更改名称为加拿大食品杂货必需品补贴。这项额外补贴会根据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期间在加拿大国民从商品服务税 GST 抵免中得到的年度总额基础上额外提供多 50% 的补贴。例如，如果一名公众在此期间原本应该获得的 GST 抵免额是400元，今次一次性额外补贴会拿多200元。要获得该一次性的补贴，公众必须是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年满19岁，需要有提交2024年度报税表，因为今年的季度退税金额正是基于该个申报表去计算。 GST 退税收入上限每年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民众的婚姻及居住状况和是否有子女。根据2024年课税年度，单身无子女人士最高调整后净收入，即收入减去符合条件的扣税额，是56,181元或以下。已婚或同居伴侣最高收入门槛，无子女的夫妇是59,481元。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名孩子的话，而家庭收入是66,841元或以下，亦都可以获得退税。到有四个子女的夫妇是74,201元不等。政府估计有超过1,200万加拿大人可以获取今次 GST 的退税。有民调显示，与今年一月相比，亚省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明显地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继续留翻加拿大。方乐林报道。
3: 最新的民调显示，亚省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较年初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留在加拿大。调查结果指出，若果今年秋季举行决定是否启动具约束力独立公投的投票，只有19%的亚省居民表示会支持，72%就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亦都无疑，假设最终举行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结果都是差不多，只有18%受访者表示会支持脱离加拿大，70%都支持留在加拿大。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亚省独立的比例下降10%。 民调公司 Ipsos 加拿大主席 Daryl Bricker 表示，随着独立议题变得更具现实性，支持分离的意愿有所减弱。调查都显示，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选民立场较为坚定。地区方面，卡加里居民对于分离的支持度最低，其次是爱文顿。政治取向方面，支持联合保守党的选民中，支持留在加拿大和支持独立的比例约为一半一半，新民主党的支持者就绝大部分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都显示，支持分离人士的原因出现转变，六成受访者认为亚省在加拿大以外会有更加好的未来，四成人认为亚省长期受到加拿大不公平对待，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者较少以历史因素作为主要原因。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0: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心融。

0: 滑捋捋。
1: 紙巾保濕潤膚膏，家風代理，各大華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詢604-303-1089。哇，18.8一隻乳鴿黃或者一隻姜葱蟹。
0: 麥田海鮮中菜館周年慶，飯點148.88，荷香珍珠龍蝦飯套餐或者143.88片皮鴨套餐，加18.8即可享一隻紅燒乳鴿黃或者一隻約兩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費送一款小菜。
1: 麥田皇帝蟹特價458一隻，足七磅包三食。
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3: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2: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alth。
3: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2: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3: 购票查询778-320-3252。
4: 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军军舰在亚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伊朗传媒较早前报道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海森号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两艘舰艇经已离开亚曼湾驶向印度洋。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发表声明否认，话伊朗有关喺亚曼湾向美军警告射击并使到撤退到印度洋嘅讲法并不真实，强调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军军舰或向其开火。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表示，乌克兰军方喺星期五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同5名俄军士兵受伤。公司首席執行官說，烏軍在大約1小時內發動2次襲擊，第一次目標是正在核電站進行搶修的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專家，而第二次的襲擊，烏軍就利用無人機向俄羅斯國防部的布雷小組投擲了一枚炸藥。國際原子能機構較早前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俄羅斯和烏克蘭在扎波羅熱核電站附近的戰線局部停火協議生效，目的是修復核電站重要的輸電線路，防止核事故發生。俄罗斯国防部话，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系发生喺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几小时之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嘅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喺圣彼得堡嘅国际经济论坛主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嘅回旋余地经已扩大，与其他地区合作嘅正在拓展当中，俄方正在拓展新嘅市场。回应外界有关于俄罗斯经济经已崩溃的批评方面，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于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和通胀下降互相结合，目前通胀经已正在放缓。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和他举行会晤结束战争，普京说两人会晤的大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止。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有分析员关注 SpaceX 上市或提高股市波动性。港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6: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终身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介活动。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3: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5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3: 星期一特别牛肉可，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可，都是12.90。
1: 星期二辣牛肉汤可，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
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肖小姐了解详情。
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 中港台新闻。
7: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国事访问北韩，中国外交部话中朝稳定发展为两国带来实在的利益。香港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霍绍棠表示，竞委会研究修例针对围标引入的刑事责任。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嘅乔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钟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等到晏昼2点钟98%满嘅，差唔多亦都系冇位程噶。等到3点钟咧就系大约有80%满，4点好少少，但系有60%满噶。但系黄昏5点、6点同7点咧都系分别达到80%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Swordsway 翻嚟乔瓦臣嘅航线，下一班船系晏昼1点钟。大约是有98%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晏昼2点钟，大约有75%满。另外的位置大部分是相对比较正常，不过黄昏4点和5点达到9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科舒碑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的2点25分，大约有75%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靓豆回来科舒碑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点15分完全爆满，没有位置了。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晏昼3点35分，大约60%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老婆啊，呢、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0: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9: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0: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9: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1: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1: 真系免费嘅？
1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1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4: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卖$11.9一磅，单冻鸡中翼1公斤$10.8一包，新鲜五花腩切粒$5.8一磅，珍宝车厘子$5.9一磅，宇宙爽脆苹果$1.6一磅，上海白菜苗$1.9一磅，金太保速冻白虾仁$7.8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一磅，平和原糯米4磅$4.6一包，加乐牌鸡粉1公斤$8.98一罐。
1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街。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ery.ca。
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唔知系咪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又系曾明光同你讲下嗰个布娃娃嘅故事啊，系讲阿哥哥仔呢，因为妹妹出咗世咧，心里边好不忿咧，觉得啊妹妹嘅出世咧系将爹哋妈咪俾佢嘅爱咧系攞走咗，咁啊所以咧怀恨在心。有一日咧，妹妹嘅布娃娃咧唔见咗，咁啊呢个妹妹啊喺度大喊啦，咁啊父母又揾唔到喎，咁但系呢个哥哥仔咧就一路都话我唔知去咗边啦，我冇攞过啊咁样样，无论妈妈爸爸点样问都好啦，哥哥就话我唔知。咁一个月过去咗啦。妹妹慢慢就適應落嚟啦，偶然間都會講到嗰個佢中意嘅布公仔。當時就係啱夏天，太陽好猛好熱，媽媽每日都要喺草地上淋水。有一日，當媽媽喺後院淋水嘅時候咧，突然間發現草地上有一笪草係好特別嘅，平時冇留意到嘅。於是咧，佢走過去嗰個草地嗰度踎低睇下，綠色嘅草唔係平時嘅草喎，顏色唔一樣嘅喎。於是佢慢慢再留心睇下，好似佢哋平時食嘅芽菜就一樣生出嚟。嗱，妹妹中意嘅布娃娃咧，係用綠豆做嘅，我哋叫邊 bag 嘅布娃娃。咁所以咧，呢啲 beans 咧，呢啲種子咧，就因為日日淋水咧，於是就生出佢嗰啲嘅綠豆嘅芽菜仔出嚟啦。咁睇下睇下，嗰一笪芽菜仔咧，生出嚟嘅樣好似一個公仔嘅形象。在草地那裡生出來，媽媽心裡面很清楚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就是哥哥仔收埋了妹妹那個布娃娃，收埋了在地下，後來因為時間久了，結果呢就這些綠豆慢慢就出芽菜仔出來，那些豆芽形狀呢就一個布娃娃一樣，最不能夠隱藏的終有一天會顯露出來。聖經告訴我們，我們眾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所做的一切事都要顯露出來。我哋有冇讲大话？有冇嬲过人？有冇做啲唔公平嘅事？有冇唔认识、唔接受呢位创造嘅主为我哋嘅死？呢一位神咧，罪嘅标准唔系按住我哋每个人不同嘅标准嚟定，而系按照神嘅标准嚟定。因为审判人嘅系呢位神。我哋所行嘅，我哋所讲嘅，我哋所做嘅，甚至我哋所想嘅，有一日都会喺基督嘅台前被审判嘅。听众朋友，让我哋唔好做亏心事啊！好，我哋讲到呢度。下次再傾，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e,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 do.
2: 各位，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他的谈判团队在今个星期于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里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要达成全面协议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卡尼在星期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纳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ice Charlotte 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的情况，汇报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 Flavio Wolpe 形容今次汇报非常坦诚，并表示汇报内容表明谈判正朝向正确方向发展。Wolpe 表示，白宫的指示似乎是想找到办法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摩擦点，同时维持这种关系。加拿大和墨西哥最近分别致函表示，希望将美墨加协定再延长多16年。美国早前在今个星期二向加拿大递交信件，但尚未公开信件的内容。 Wolpe 表示，他在星期四了解到情况的表明，美国希望继续留在美墨加协定当中，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尚没有明确消息表明特朗普政府会续签该份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在7月1日接受审查。 Wolpe 说，三国都并不将有关日期视为最后限期，而是表明其意愿的机会，各方实际上已经开始这样做，即使过了这个日期，美墨加协定仍然将会继续有效。如果三国未能一致同意续签该个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启动年度的审查程序。列治文的马歇尔隧道会在星期五开始连续两晚要关闭，以便进行道路工程。由6月5号至6号期间，南北行线从晚上10点到第二日清晨4点半会关闭，司机要改道行走 Alec Fraser 桥。运输厅表示，今次封隧道是因为安全设备测试和进行维修，关闭期间可能会出现交通延误，提醒司机要预留更多行车时间。未来新的 Marsia 隧道会有8条行车线，并由6段隧道组装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会在列治文和三角洲之间的 Dease Island 制造，并透过驳船运到施工现场。当完成工程后，预计车辆会沿住走廊行驶速度会将达到时速80公里。另外，隧道有一条可供步行和骑单车专用的多用途通道。隧道工程耗资41.5亿，预计2030年完工。另外，走廊的接驳改善工程继续沿99号公路进行，包括现时 Sipson 进行的五车天桥，主要部分经已完工。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定修例，劳工处称地盘禁烟修例从严处理，以免管理困难和有灰色地带。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朝早举行首次会议，议员普遍支持修例，主要是就法例的细节提问。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在有条件的地盘设吸烟区？
4: 如果有条件的承建商他在地盘里面设置一个合法的又安全的吸烟区，又方便一些里面的即吸烟的工人在那里吸烟，为什么不可以获得豁免呢？
3: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回应，在本港的工作环境不能够吸烟是常态，只是有个别行业因为操作和历史原因，令到部分不吸烟的工作人员要忍受二手烟，希望今次修例可以转变相关的文化。亦有部分议员关注条例的豁免范围会否造成公众混淆。许泽森解释，相关理念简单易明。亦有议员问到，承建商采取咩步骤以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先算合理？许泽森话，处方曾经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带火机同烟入地盘、巡查地盘隐蔽角落同埋调整监测镜头等。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四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加美墨贸易协议对稳定加拿大经济尤其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在社交平台上重提第51个州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转发特朗普的贴文，并建议加拿大总理跟特朗普好好讨论第51个州的议题。面对一个不断侮辱加拿大的贸易伙伴， 我哋政府喺贸易政策上佢作出乜嘢嘅调整咧？今日小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敏明先生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7: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8: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8: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1: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8: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1: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
12: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2: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2: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4: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晕车浪，想呕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5: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

0: 啦。
1: 慧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2: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买$11.98一磅，丹洞鸡中翼一公斤$10.88一包，新鲜五花腩切粒$5.88一磅，珍宝车厘子$5.98一磅，宇宙爽菜苹果$1.68一磅，上海白菜苗$1.98一磅，金太保速冻白虾仁$7.88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一磅，平和原糯米4磅$4.68一包，加乐牌鸡粉一公斤$8.98一罐。
2: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街。
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你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7: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6: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7: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8: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7: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的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8: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9: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0: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7: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这么自信的。
2: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她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的。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地球会因为地壳板块移动，又或者是火山爆发等等的原因而引致地震。那月球上面又会不会发生地震的呢？的确是会的。不过科学家就不叫那些叫做月球地震，而是叫做月震。造成月震的原因主要有四大类的。第一类属于深层月震，一般是发生在月球表面之下大约700到1000公里深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地球和太阳的潮汐重力影响而产生的。而第二类属于浅层月震，震源比较浅，大约是50到200公里深，不过呢规模通常就比较大，而最大规模呢可以达到去 5.5 级的。而造成的原因呢是由于月球冷却自我收缩而引发的。至于第三类呢是由撞击造成的，由流星又或者是陨石直接撞击到月球的表面所产生的震动。而最后一类呢就是热能月震，当月球寒冷的夜晚结束之后，阳光再次照射到月球的时候呢，月球的外壳就会因为受热膨胀而产生一些小规模的震动了。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这个礼拜六我们是请来独立财经顾问郭鸿辉和我们谈下贷款的问题，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一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9: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8: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昼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9: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view 站，行几分钟就到。
8: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9: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10: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9: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0: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9: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8211688。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0: 美心饼店
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霞被咩？租摊附近，
7: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系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Lun Bong Chiao Dong Ting, where you can swim bow sick bunsa for Botip Kabyati Sing, Silver Jetoy, Soy GST Botip, Joey Lu Yut Hoti Lok Chuk Fafang Chi, Galadai Man Chung Yang and Hong Chung Wu, So Pai Soto Fun Hong Kong Chung, where Lok Yut Mho Sinki M, Hang and Hong Wu House Soto Kam Chin. 政府表示，提供呢个一次性嘅补贴系为咗帮助减轻民众负担能力，并缓解最有需要帮助人嘅经济压力。加拿大税务局话，经已设定直接存款用户嘅账户喺第一日起，经已可以喺账户组收到拨款。如果民众尚未设置直接存款，税局将会邮寄支票，但系需要更长时间。喺今年早前，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食品杂货及必需品补贴计划。他说这项补贴将在未来五年内提高家庭和个人透过商品服务税退税的金额。该计划是免税补贴，帮助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加拿大人。从7月开始，这项季度退税金额将增加两成半，并在未来五年内维持一个较高水平。该个退税之后更改名称为加拿大食品杂货必需品补贴。这项额外补贴会根据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期间在加拿大国民从商品服务税 GST 抵免中得到的年度总额基础上额外提供多 50% 的补贴。例如，如果一名公众 在此期间原本应该获得的 GST 抵免额是400元，今次一次性额外补贴会拿多200元。要获得该一次性的补贴，公众必须是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年满19岁，需要有提交2024年度报税表，因为今年的季度退税金额正是基于该个申报表去计算。 GST 退税收入上限每年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民众的婚姻及居住状况和是否有子女。根据2024年课税年度，单身无子女人士最高调整后净收入，即收入减去符合条件的扣税额，是56,181元或以下。已婚或同居伴侣最高收入门槛，无子女的夫妇是59,481元。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名孩子的话，而家庭收入是66,841元或以下，亦都可以获得退税。到有四个子女的夫妇是74,201元不等。政府估计有超过1,200万加拿大人可以获取今次 GST 的退税。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发现有现役警员和退休警司被捕。港台记者郑月明报道。
3: 司警朝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三名现役警员、两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三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日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五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有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调查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都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涉案，重申绝对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定必严肃依法处理。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5: 我是四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加美墨贸易协议对稳定加拿大经济尤其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在社交平台上重提第51个州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转发特朗普的贴文，并建议加拿大总理跟特朗普好好讨论第51个州的议题。面对一个不断侮辱加拿大的贸易伙伴，我们政府在贸易政策上可以作出什么的调整呢？今天四点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敏明先生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 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6: 又系全靠 N 汤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 M P， 男女都做得。
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7: 咁正
6: ！N 汤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信，全部为你打造。
7: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N 汤老师预约先。
8: 福林酒家早茶1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9: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7: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1: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2: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1: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2: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八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7: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惠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1: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的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的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25分、下午2点55分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点55分播出，请留意收听。
7: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股价，有 WCB 保险，
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7: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喺大温地区揾冷暖器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器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8: 利息终于回落了，
9: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8: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9: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8: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下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天的同舟共济消息。一间装修公司请帮工，一间装修公司请帮工需要自备车，查询电话778-881-1688 778-881-1688。温哥华东区一间餐馆请炒锅，温哥华东区一间餐馆请炒锅，查询电话604-376-7611604-376-7611。一间肉食公司请包装工人、杂工同埋司机，一间肉食公司请包装工人、杂工同埋司机，查询电话604-254-3688604-254-3688。敬请留意，由下星期开始，同舟共济播出时间改为中午12:28，同舟共济播出时间改为中午12:28。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嚟到轻松游华埠嘅节目时间啦，今日亦非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嘅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啊。Hello Cyrus 你好啊。
4: Hey 亦非好，大家好。
3: Hey Cyrus， 今日咧你又会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啲乜嘢同华埠相关嘅资讯咧？
4: 咁咧好多人都问我咧，呢个 Chinatown Plaza 华埠广场楼上富大酒楼点样算咧？咁而家市府咧即系开始 open bid 啦，即系开始咧接受申请吓。咁啊喺前两日咧，就即系有兴趣嘅人咧，就上去富大嗰度睇睇，开会睇下啲现状啦。咁咧就喺6月23号之前咧，如果有兴趣嘅酒楼老板或者边个想开间大嘅酒楼咧，呢、這个就系好嘅地方啦，又有停车场，又有剩啊。咁咧就要 send 个 proposal 去，只要你打 Google Chinatown Plaza 或者去 City 咧嗰度都会揾到啲资料啦。咁啊，記得6月23号咧，你就要將嗰個計劃書啊，想即係改變呢個原有嗰度點樣整啊，或者你將來個計劃書啊，咁咧就做一個好好嘅 proposal 咧，就交俾呢個市府兩位職員啊，都係中國人嚟嘅，咁咧就可以咧，佢哋到6月23号之後咧，就決定咧睇下俾邊一個嘅計劃書，或者對呢、這個酒樓或者對呢個 Chinatown Plaza 咧有最好的影響，令到將來咧可以有一間好大嘅酒樓啦，因為嗰度可以裝100席噶嘛，即係千人宴都得噶嘛。咁尤其是因為出年咧呢個St. Paul Hospital 咧年尾咧應該都開噶啦，咁開咗之後咧就會多咗好多生意啦，咁同埋科學街咧就會直通去呢個 St. Paul Hospital 嘅，咁所以嗰啲人放工翻工探病咧都可以落嚟華埠買餸啊、食飯啊，因為我哋華埠而家真係多咗好多唔同嘅咖啡店啊、餐馆啊，咁啊，好多每一间都有好唔同嘅特色啦，吓，有好多唔同国家嘅菜啦，吓，咁所以大家咧即系留意住啦，吓，如果第日开到咧，咁啊，即系，因为我哋好多时华埠都有，例如游行嘅千人宴啊，有好多唔同嘅社团啊、中山公园啊，呢个华埠呢个 foundation 筹款啊，定都好多时都系用呢个富大，因为可以装到100位啊嘛。咁所以咧，希望咧就快啲有人接手咧，就令到唐人街咧可以吸引多啲人落嚟啦。咁今年嘅华埠之咧，因为呢个足球啊，由6月中去到7月中，咁所以变咗我哋就要推迟咗咧华埠之咧，就系7月最后一个礼拜六同埋日嘅，咁啊密切注意啊。咁我哋慢慢咧就会一路开始卖广告，而家咧就收集紧啲赞助商啦，当然我哋有呢个边幕嘅 title sponsor 啦，其他咧都需要大家咧有咩商户或者咩可以支持我哋嘅，同埋大家或者可以摆档摆两日咧，有干货啊或者食嘢咧都可以嚟我哋华埠商业促进会报名嘅。咁另外一个消息咧就系封路啦，封路咧就系因为而家第一阶段咧已经做咗啦，咁如果你落嚟唐人街咧就唔好行 camping 橋，咁跟住平時咧就兜來呢個 Pacific Boulevard 落嚟啦。因為嗰度咧封咗噶啦，已經成個 Pacific Boulevard， 即係因為嗰個打足球嗰個 stadium 咧，就嗰條街已經封咗噶啦，啲車唔入得噶啦。咁所以咧，你就最好行 Main 街落嚟啦，或者 Granville 嗰邊咧，因為而家 Pacific 唔行得噶啦，咁所以你就唯有 Main 街最方便。當然搭天車或者搭巴士咧，差唔多格格都會經過唐人街啦。當然巴士都可能有少少路咧可以會轉嘅。咁第二個階段咧，就當去到六月十三號第一場咧之前咧，就會封更加多啲路啦。咁尤其是因為嗰度有 apartment 啦，又有個國際村喺度啦。咁如果嗰啲路封咗，咁點算咧？咁所以如果你喺嗰度做工嘅，或者喺嗰度住咧，咁你就而家開始可以攞埋你嘅 driver license 啊，成去申請一個 permit 嚇。咁你咧 even 嗰橛個林比亞街同埋呢個阿伯街封咗，但係如果你證明攞咗個 pass 你喺嗰度住咧，咁啲警察都會俾你翻屋企，同埋或者去買餸啊，或者落嚟唐人街。如果你喺嗰度住，有啲人喺嗰度住，咁你都要翻屋企噶嘛。咁所以咧，你而家就可以申請一個嗰啲 pass 咧。當然你要證明你喺嗰度住，或者你證明喺嗰度翻工，咁佢哋先會俾嗰個 pass 你。咁咧，你就可以咧通行無阻嚇、啊，就算呢個打足球嘅時候。因为呢个由六月好快就仲有个零礼拜咧就开始打波啦，咁啊六月十三到差唔多七月十五、十六号咧都系封晒啲街噶啦，咁所以咧就记得啦，大家落嚟咧就行边街或者搭天车或者搭巴士咧就比较最方便噶啦。咁啊，好多谢咧大家如果想做义工咧，我哋华富只需要好多义工，或者你想租个档摊啊，或者有啲咩资讯咧。你可以打电话来华侯生日促进会啦，电话是604-632-3808
3: 604-632-3808。那好啊，今天谢谢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侯再见啦，拜拜
4: 拜拜。
2: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8: 有一部佛经只有270多字，但系喺中国系一本家传户晓嘅经典，叫做《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将佛门缘起性空的波野义理阐述得很精辟透彻，其中在经文之后有句偈语，共有4句18个字，很容易受持读诵，而且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这首偈的汉文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梵语是这样读的：吉地吉地Pra Gadde Prasam Gadde Bodhisvaha。 有不少佛门的朋友想明白此咒的意义，中国佛教一贯的传统是对咒语不作解释的，这些可能是由于译者深知诵咒的时候以发音为主，而不可思议的音声感染力往往是超越了文字所能表达的范围，所以诵咒者不必要着意钻研咒内文句的意义，以免执着片面文字的义理，反而妨碍自己的清净心的。但是近年来北美洲颇多对东方哲学有兴趣的人学梵文，所以对梵文的意义都能够自然通达。其实只要不执着文字，略晓咒文的义理，亦都能够增加行者的信心同埋持咒的真趣的。Gadde Gadde Pragadde Pra Sam Gadde Bodhisvaha。 Gadde 这个梵语解释为到达彼岸，即是由烦恼的此岸到达觉悟的彼岸。此岸是五欲财色名食睡的世间。 Gadde 即是以脱离欲界，大家都知道众生的六道轮回范围 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第一个吉地的意思是要提醒修行者要依照佛法修行脱离五欲。第二个吉地是修行五界十善脱离欲界，但是需要继续往上修行，还要脱离色界生死。因为色界虽然只有快乐而无痛苦，但是还有生死轮回的存在。 Pragati 即是说再超越色界到无色界，而无色界尚有意识存在，亦必须再修行超越无色界，所以说 Prasamgati 再完全超越。当修行者已经完全超越三界六道轮回，就是真正觉悟现前，梵语叫做 Buddhi Svaha， 即是觉悟成就一切。心经咒语吉地。

0: gone completely beyond until you reach enlightenment. Then all is accomplished.
1: 这句短短的咒语包括整个佛法的义理，如果能够自成念诵，能够令人启发智慧，有无量功德的。
0: Gade, Gade, Pragade, Prasamgade, Buddhisvaha。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刑事法中有关被告因为精神问题无需负上刑责的条文，令到受害人的家属再次受到伤害。尹大卫说，有关系统的存在问题，受害人家属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援。18年前杀害自己的三名子女的 Alan Chambon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死者家属早前已经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的申请维持警惕，并希望申请遭到驳回。尹大卫说，他会和联邦政府接触，表达有关的关注，希望联邦政府正视有关系统。其他的消息，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以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今个星期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的情况。张若良报道。
7: 总理卡尼表示，他的谈判团队在今个星期于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里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要达成全面协议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加尼在星期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加美贸易部长多米尼勒布兰勒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ice Charlotte 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的情况，汇报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 Flavio Wolf 形容今次汇报非常坦诚，并表示汇报内容表明谈判正朝向正确方向发展。 Wolf 表示，白宫的指示似乎是想找到办法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摩擦点，同时维持这种关系。加拿大和墨西哥最近分别致函表示，希望将美墨加协定再延长多16年。美国早前在今星期二向加拿大递交信件，但尚未公开信件的内容。 Wolf 表示，他在星期四了解到情况的表明，美国希望继续留在美墨加协定当中，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尚没有明确消息表明特朗普政府会续签该份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在7月1日接受审查。 Wolf 说，三国都并不将有关日期视为最后限期，而是表明其意愿的机会，各方实际上经已开始这样做，即使过到这个日期，美墨加协定仍然将会继续有效。如果三国未能一致同意续签该个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启动年度的审查程序。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性侵罪， BC 保守党表明不会自立去返回保守党。方乐林报道。
8: BC 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罪名，他否认指控，并表示会在法庭上证明清白。有关案件亦都令他重返 BC 保守党的计划告吹。BC 检控服务处星期四公布， Kelly 涉嫌在2024年1月1日至9月20日期间在 Fox 性装犯案。当时他正准备在同年10月当选为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的议员。Kelly 在星期三被正式起诉，他将会在7月6日首次出庭。Kelly 发表声明，强调自己是无辜，并表示在案件审理期间将会继续如常履行职务，代表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和当地居民发声。检控服务处表示，由于案件涉及现任省议员，当局已经在今年2月委任一名温哥华的资深私人执业律师担任特别检察官，以避免司法程序受到不当影响。案件由 Prince George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Kelly 去年退出 BC 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履职，并曾经要求时任党魁罗士德辞职。他上个星期曾经表示，若果 Kerry Lynn Finley 当选新任党魁并邀请他回党，他愿意重新加入保守党。不过 BC 保守党的执行总监就表示，有关指控性质严重，并强调 Kelly 目前属于独立议员，不会加入保守党。 新民主党省议员兼劳工厅长韦瑞珍就表示，面对咁严重嘅刑事指控嘅人士，唔适宜继续担任省议员。他认为选民应该由一位能够专注履行职务、值得信任的代表服务。韦瑞珍又认为 Finney 应该要求 Kelly 立即辞职，并交代他何时得悉有关投诉，以及 Finney 本人是何时知悉事件。 Kelly 是第二名面对刑事指控的现任 BC 省议员。前 BC 保守党列治文中心选区省议员陈汉新今年三月被控袭击、勒颈袭击和恐吓等罪名，涉嫌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其后被保守党除名。陈汉新否认有关指控，并拒绝外界要求辞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文林报道。
6: 一名拍文业主因为污水倒灌向物业管理公司提出的超过58,000元的索赔要求，不过就被 BC 民事审裁处驳回。张若良报道。
9: BC 民事仲裁处驳回一名业主提出超过58,000元的索偿请求。该名女子声称，一座共管物业之前发生两宗污水倒灌事件，影响到其位于一楼的拍文单位。该名业主表示，物业管理公司未能妥善维修大楼的污水系统，导致2022年5月和同年的9月两次发生污水倒灌事件，分别对他的单位造成损害。他说，污水倒灌源自于公共区域的管道系统，意味着大厦的管理公司应该要负责赔偿的责任。民事仲裁处同意问题始于公共区域，不过庭上话，该名女子未能证明管理公司于管道维修方面存在不合理或者疏忽的行为。此外，仲裁指出，公寓管理公司的章程规定，业主应该对其单位内的任何损害负责，即使损害并非业主本身的过失。该名女子在诉状里面引用 BC 房屋局一份的报告，建议定期进行下水道检查和排水道管理。不过民事诉讼处指出，该个公告列出只是最佳的标准，而并非强制性的标准。仲裁官 Alison Wick 在判决中写道，业主立案法团无需达到完美标准，也都无需为每项维修和维护问题选择最佳方案。由于维修和维护问题可能存在良好、更好或最佳的方案，因此选择良好方案而非最佳方案并非不合理。另外，该名业主都要求业委会进行更多管道维修工作，并提供更多记录。有关所有的诉求均被裁判官驳回。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应良报道。
6: 北湾一个住宅项目因为楼高以及车位不足遭到否决。方乐林报道。
8: 北湾 Maplewood Village 社区一项住宅发展计划因为楼宇高度和停车位数量不符合现行规划要求，被市议会否决。名为 Seymour River Place 的项目原计划兴建40个住宅单位，其中包括7个低于市价出租单位。不过北湾市府职员指出，项目超出现有规划政策限制，地皮现在只是容许兴建4层楼，但是发展商提出兴建6层。另外，项目只是计划提供26个停车位，远低于现行附例要求的74个。市府认为停车位不足可能导致附近街道出现泊车挤塞问题。北湾市长 Mike Little 表示，虽然发展商在宣传中表明不拥有汽车的人士较适合居住，但是以往的经验显示，居民往往会选择将车辆停泊在社区街道，而不是支付高昂的停车费。发展商就表示，增加停车位将会令每个单位的建筑成本增加至少50,000元，不利提供可负担房屋。项目规划顾问 Michael Geller 认为，在社会关注住屋负担能力之际，不应该鼓励居民购买汽车和停车位，尤其是项目附近已经有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务。发展商表示，正修订有关方案，并考虑进行全面交通研究。如果研究结果获接纳，项目所需停车位数目有机会由74个减至36个。四张 B A 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在 B 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3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77%满，傍晚6点就82%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6车位满，晚上8点就37%满，晚上9点就69%满。另外，下午3:3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69车位满，下午4:45就57%满，傍晚6:05就67%满，晚上7:05的一班船就60.5车位满。至于晚上9:25和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最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指，以军的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 内拜提耶、宾特朱拜勒以及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汽车、电单车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2名的平民受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表示，武装人员袭击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同以军发生交火。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国事访问北韩，中国外交部话中朝稳定发展为两国带来实在的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0: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号至21号，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在香港，天文台表示，受到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的下沉气流影响，加上广东地区风势微弱，香港昨日是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而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在傍晚影响香港，屯门和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的雨量更加多达50毫米。天文台预料，一道广阔的低压槽会在今日到下个星期中期在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徘徊，香港的天气会转为不稳定，高温天气会得以缓解。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跌近700点，纳斯达克指数急跌超过 4%， 晶片股被抛售。美国5月的非农业新增职位17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但同时担心加息或者拖累经济的增长。道指一度跌780点，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纳指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创超过一年最大跌幅。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晶片股下挫 ，Nvidia 跌超过6%。市值蒸发超过3,000亿美元，博通跌近8%，英特尔同美光科技跌超过11%至超过13%，迈威尔科技跌近17%，五思科急跌超过6%，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其余大型科技股方面 ，Tesla 跌近7%，Meta 跌近6%。加股方面，加股都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4点，跌了803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18点，跌36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11: 1320天气报告。
12: 咁系2026年嘅6月5号星期五下昼3:15啦，同大家咧讲下咧天气方面嘅消息啦噃。今晚咧主要系黄昏时分有微雨，午夜之后咧就变为骤雨，最低气温咧系降到摄氏嘅，哇9度啊，就得落雨机会咧60%，日落时间9:12。咁啊，听日星期六啦噃，就预测朝头早同下昼咧就可能有雷雨嘅，咁啊黄昏时分咧有骤雨。 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4度，落雨机会 4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和星期二都是有骤雨，连星期一都刚刚改了，都是由微雨转为有骤雨。所以气温徘徊在摄氏的16至17度，和最高的落雨机会都是只有 60%。现时外面吹着西南风，风力时速24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是14度的，相对湿度67%。
13: 1320马路情报，
12: 星期五下午3:16啦，交通消息方面有几宗的交通事故，同大家讲下先。第一宗的咧就系喺88 Avenue 嘅扫利嘅，夹住99号 A King George Highway 啊 ，King George Highway， 咁啊系。88 Avenue 夾住 King George Highway 啊，即係嗰個嘅路段咧係有交通事故。另外一宗咧就喺Delta 嘅17號公路夾住 River Road， 即係 Nordell 嗰個嘅接壤處啊。講緊17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嘅，係講緊東行方向夾住 River Road， 即係 Nordell Way 嗰個 connector 嗰度咧係有交通事故嘅。咁嗰度係其實嗰度相當繁忙嘅，如果大家要留意到嘅話咧。另外一宗咧就係喺温哥华嘅就系、是、北温吓，北温嘅啱啊，这个好啊，这个系清理咗嘅喎，较早之前咧，一号公路嘅东行夹住 Westview Drive， 即系出口17嗰个嘅交通事故咧，系清理咗啦，咁呢边应该就冇问题噶啦。咁但系咧，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啦，会系见到比较繁忙噶啦。首先就99号公路嘅南行咧，就系喺呢个 Stevenson Highway。嗰、那個馬斯吞奴嘅入口嗰度咧就比較繁忙啦，咁你南行嘅車輛咧可能會依家見到龍尾係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噶啦。除此之外，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都開始見到車多同埋行車緩慢。禮街橋北上更加唔使講啦，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咧一定嗰度咧係會一個樽頸嚟嘅，所以嗰邊嘅行車咧比較緩慢，有機會咧可能更加會塞到去嗰個車龍塞到去 Canby 橋下邊添㗎嚇，嗰度要留意一下啦。另外咧就系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 ，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噶。再提一提大家，马斯吞奴咧由今晚嘅开始10点去到咧礼拜一嗰个嘅凌晨嘅4点半咧，即系每一日咧就10点去到凌晨嘅4点半咧都系关闭嘅。咁如果嗰段时间咧你系由99号公路啊马斯吞奴入去 Delta 嗰啲咧要改路啦，就用 Alex Fraser 桥咧。嚟到去做嗰、那個嗰段時間，我講緊咧就要用嗰條橋咧替代啦喎，千祈又唔好99號公路乜通通去到馬斯坦路去唔到咧，轉咗落去 Stevenson Highway 噶啦，你要咁啊。另外咧講下呢一個嘅卡斯特坦路啦，就喺Mountain Highway 咧喺 Lynn Valley Road 嗰度出嚟咧，向呢個東去嘅時候咧係比較車多，咁啊過咗呢個 Second Narrows 橋入咗 Tunnel 之後出嚟。嘅車輛咧，亦都係比較頻繁，咁啊，請大家咧係留意同埋記住，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嚇，小心駕駛為上，個個請記住，小心駕駛。
13: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所遁形，詐騙照妖鏡。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啊，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3:19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呢就是 Raymond 张国权的张师兄，你好。
15: 哎，好，陈生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2: 哎，一见到一听到师兄把声，我就知道今日有料讲了。
15: 不是有料讲，我真的听到前两日讲呢，
12: 是
15: 说看中医啊，那些药费好贵啊，咁成啊。
12: 哎，
15: 咁藥咧有得有平有貴嘅，有啲貴都買唔到嘅藥啊，有啲係。嗱，我就扮下代表先啦。咁嚟一種中藥咧，一種叫做西藏紅花，已經係已成絕響噶啦。用黃金貴過黃金，但係用錢都買唔到啦。而家咁咪就係用嘅就普通叫做紅花啦。咁啊，同中藥嚟講咧，通常都係一 pair pair 喎，有佢有 A 嘅有 B 嘅咯。
12: 嗯，
15: 你聽過啦？苦瓜乾楞鬼與戰。有劈嘅咯，灯心花啊，淡竹叶啊，梗有噶啦，即系有你就有我噶啦，牛膝啊，杜仲啊，梗对噶啦，红花啊，龟尾梗一对噶啦，咁啊，乳香梅药有一对啦，咁嚟先，我抛下 抛下出嚟少少啫。
12: 系
15: 咁啊，再讲下咧，嗱，中医系讲诶摸脉啊，摸下脉啊，
12: 嗯，
15: 都要学三年，人哋好辛苦噶。
12: 嗯，
15: 佢我嗱我又懂略懂皮毛咋，
12: 系
15: 咁佢揿诶点样把脉咧？系三个阶层嘅揿揿，即系浮沉索。三个字
12: 系
15: 浮沉索，就代表就系深入咁去按佢，同埋轻轻咁按脉，同埋系中间喺中度嚟到去把脉，咁啊即系咁啊，佢断症系靠喺呢几样嘢断症噶啦。
12: 系
15: 咁又讲下望闻问切啦，中医啊望闻问切系人都知道啦、
12: 嗯，
15: 但系呢个望闻问切咧，仍然可以用喺度聘请人哋嗰个主考官可以用呢个招数喎、
12: 嗯，
15: 你可唔可以代入佢咧？啊啊、可以代入去啦。望一嚟到入嚟见工，哇！睇你着得似唔似正，系冇咧啡。
12: 嗯，
15: 望你嘅形象先啦。咁啊，已经攞比分咯。咁啊，闻咧就听你讲下你啊，你点样要想见呢份工啊？
12: 嗯
15: 啊，咁啊，听佢讲嘅，我咩学历啊，咩、嗯、成啊，咁做过啊，点样啦、啊？
12: 嗯，
15: 跟住你要问佢啦，你咁高学历。你点解啊要做见呢份工咧？咁嗱，呢个好好紧要喎。佢超过你要求嘅入嚟入职咧，佢只系做跳板啫、
12: 嗯。
15: 其实我搵马唔做长噶。咁、
12: 嗯、
15: 你做主考官，你应该唔好请佢啦。又唔好嘥咗机会，啲用呢个人啊嘛。
12: 嗯、
15: 请过一个合适嘅，啱啱中学毕业，咁咪做个文员嘅文书文员嘅，咁咪称职啦。佢会搏命去勤力做嘢啦嘛。佢、
12: 嗯、
15: 大学毕业嘅出嚟，佢知道跳板嘅搵住。几千蚊先跟住佢下个月去搵万几人嘅咯，
12: 嗯，
15: 你嘥人工啊，请佢嘥人事啊。

0: 新嘅啊，冇嘢。咁我咧就想特别提一提咧，琴日就有个听众打电话嚟，不过佢又唔系打嚟呢度，佢打去我哋嘅总机。
1: 哦，
0: 咁啊留低嗰个同我哋总机嗰个位姐咧就讲，因为最近呢几日咧，我哋都听到咧有啲听众打电话上嚟咧，就关于嗰啲即系诈骗嘅信息啊，就
1: 系
0: 话。有一位嘅听众咧，特别咧，我喺个电节目当中咧，系提咗几次嘅，就系 Bailey
1: 啊，哦系，
0: 咁啊讲咗几次噶啦，因为阿 Bailey 又打咗电话上嚟，又留低咗啲 message 之后，又第日又再打，佢有啲 follow up call 嚟嘅，
1: 嗯嗯，
0: 咁啊呢位听众咧就好好有心，佢有听，佢有听，
1: 有头听，
0: 咁佢听咧就听得非常之嘅入神，同埋非常上心，
1: 嗯嗯，
0: 咁佢就觉得咧，佢话喂，点解我呢个节目主持？成日都叫我 mention 佢个名咧咁，
1: 嗯，
0: 系咪我收咗佢钱啊咁样？
1: 哦，呢个多累多累。
0: 嗱呢个咧，我相信嗱呢位听众咧，我唔知佢点解会发出个咁样样嘅睇法啦。
1: 嗯嗯，
0: 其实我呢啲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咧，佢哋系讲佢哋系叫咩名？
1: 咩名可以嘅？系啱嘅。
0: 陈生、黄生、李生、阿坡、阿 Susan 啊，或者阿叶女士，或者好多呢啲。咁佢哋好多时都打电话上嚟嘅，咁我呢有 mention 过佢哋嘅名嘅，咁系咪即系我都收咗佢钱咧？咁所以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咧，好似呢一位听众朋友咧，我多谢你咁热心嚟到听我哋嘅节目，咁肯定我哋节目咧有啲嘢咧，你系觉得系有用，你先会听落去。
1: 系啱。
0: 咁或者你系唔满意，我成日都提嗰个嘅听众个名，咁但系嗰个听众所讲嘅嘢。我梗係要 mention 佢係邊一位，有時候因為特別嘅一啲嘅 case， 我咪講出嚟，咁啊變咗咧，我係會可能係噏多咗兩三次，咁啊唔代表我收咗佢錢嘅噃。
1: 不過我覺得咧，就係我哋同人哋相處咧，講説話融洽啲、客氣啲咧，比較親切感啲啦。
0: 係，
1: 咁人哋打嚟都又冇咁嘅隔膜啊，講説話、講電話都冇咁驚，唔知點樣去。處理嗰件事，
0: 冇錯冇錯，
1: 好似當朋友咁講係自然啲啦嘛。
0: 咁所謂呢位聽眾朋友，你打電話上嚟，你同我哋嘅總機講，你不如直接打電話上嚟同我哋講啦。
1: 係啊
0: 係啊，係嘛？你係貴姓嘅？你話俾我哋聽啦。我咪時不時你講乜嘢，我都話你貴姓咧。你係黃生，你係楊生，你係陳生，我咪一照講嘅啫嘛。
1: 啱㗎啱。
0: 總之你擺個姓氏喺度，我咪稱呼你咯。
1: 係啊，
0: 我唔會話收咗你錢嘅噃。你
1: 嗌名
0: 我
1: 咪，你嗌名我咪叫你哥哥姐姐咯，係咪啊？
0: 唔係，即係我覺得咧，有啲聽眾咧，可能佢硬耳聽到。啲名梗而系咪咁？可以佢又发出啲咁嘅睇法，但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咧就千祈唔好太过多心，
1: 唔好介怀啊！唉，
0: 你俾个名我，你摆出嚟，佢系叫佢话佢叫 Bailey， 可能佢唔系叫 Bailey 咧，
1: 系啊系啊，
0: 喺边度人哋嘅名都唔出奇噶嘛？咁系咪咁样就断定咗我一定收人钱咧？所以希望呢一位特别系呢位听众咧，放开怀抱，唔好有个成见，
1: 唔好介怀，
0: 系啦，唔好介怀，一个称呼嚟嘅啫，冇错，我可能因为他很热心打电话上来几次他不单止提醒大家他更加提醒同行做生意的朋友所以我相信这件事大家不会介意的多几次名字他说他叫 Tom 又好他叫 Mary 又好我都叫他名字
1: 他说 A 君 A 君 B 君
0: A 君 A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 B 君感受咧，系即系你又够胆打电话上嚟同我哋讲咯，
1: 系咪？
0: 你唔使打断我哋个总机噶，我哋个总机系唔会答呢样嘢噶嘛。
1: 转接咗啦，变咗系。
0: 冇错啦，系咪？直接啦，大家可以对嘛，系咪？好，咁啊，多谢阿师兄咧，头先讲关于嗰啲网民密切啊，可以有咁多对号吓。好，我哋休息阵间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2: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4: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3: 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4: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3: 尖士小厨喜盛东街夹 slow can， 订座604-336-2118，336-2118。
4: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5: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4: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5: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 有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

0: 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起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怎么办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有 Candy 同 Candy 倾下偈先。Hello Candy 你好 ，Candy。
6: Hello Candy。Hello，
5: 系咪 Candy 啊
7: ？Hello，
6: 系 Candy 啊，系啊，
5: 系，请讲啊。
7: 系啊，你好啊。
5: 你好。
7: 我上个星期三听你哋柜台讲咧，话即系禁用水啊，边时开始啊？
5: 唔系
6: 禁用。
5: 第三期嘅制水咧，就系6月8日下个星期一开始。
6: 唔俾洗车好似。
7: 哦。
5: 系啦。
7: 咁即系呢几日都可以洗地啊，洗豆黄噶嘛？
5: 啊，呢几日暂时可以。不过如果你话我后边有种菜啊或者剩咧，你都可以淋嘅，可以用水淋啊。即系你又唔可以用自动嗰啲洒水系统啊，同埋唔可以洗车咁解啫。
6: 揸条水喉都得嘅，
7: 即系人行道啊，都可以拍窝树洗噶嘛？
5: 你唔就系八号之后，你就唔可以用住个水喉咧，就去对住架车嚟到去喷车用洗车啊！你只可以用一啲水嚟到抹车抹个玻璃窗咁样咁啊得，但系就唔可以洗车啦。
6: 你放啲水落个水桶嚟去抹就得啦。
7: 呢两日系八号之前可以用高压水枪洗车。
5: 呢两日你仲可以用，系。
7: 哦，好啊，多谢你啊，你啊贵同。好啊，收到好多信息啊！
5: 好，多谢你啊，多谢你，多谢你，拜拜。
7: 我日日都好中意听你哋
6: 嘅。系，多谢，
5: 好啊，
6: 多
5: 谢晒你，阿 Candy， 慢慢吓，咁啊，祝你有愉快周末，拜拜。
6: 多谢。
5: 咁啊，听众朋友热心啊，即系呢个冇诈骗嘅，呢个同诈骗冇关系嘅。6月8日即系第三期制水嚟嘅。
6: 系啊，
5: 所以听众朋友啊，有少少话俾大家听，如果你系用生果牌嗰只嘅手机咧。佢啱啱又出咗一個新嘅 update 啊，就係你嗰個軟件嘅 update， 就係 iOS 26.5.1。咁佢呢個 update 咧，係要俾咩咧？就係俾你嗰個手機充電嘅時候有一啲嘅 bug 咧，就係發現到，就話有一啲人咧，唔係多，有少部分嘅手機用户咧，佢要去即係插電嘅時候咧，插唔到啊！佢話唔知點解啦，插唔到咧，咁啊大件事啦！呢個手機插唔到電啊嘛，咁就話可能中間咧係有一啲嘅bug喺度咧，佢哋需要去 debug 佢。咁而家咧就呢個26.5.1咧，就係即係啱啱將呢一個問題咧解決咗嘅。咁
6: 幾隻啫先？
5: 唔係部部機都係，不過你如果係叫你 update 嘅話咧。你最好就 update 咗佢，因為呢個 update 咧有好多係牽涉到咧，或者有一啲嘅病毒啊嗰啲咧，佢哋係希望喺嗰個嘅即係更新裏邊咧就將佢撇除嘅。
6: 係啊，好嘅。
5: 咁所以我成日都講噶，我哋嘅手機如果想佢安全嘅話咧，當你嗰個operating system 咧叫你 update 咧，你嗱嗱聲去 update 佢。
6: 一定要 update。
5: 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可能就形成一個好容易俾嗰啲
6: 侵入啦嚇。
5: 惡毒的軟件會侵入的，因為如果你有做了個防禦功夫就會好很多，所以在這方面我相信聽眾朋友已經聽了我們很多次這些呼籲了。如果你收到個手機告訴你你的software 你的軟件是到時候要 update 了，你就到時到後就跟 update 它，
6: 你按一按它，
5: 有些是自動幫你 update 的，通常就在凌晨的時候幫你自動 update 的，但你說我不想了，我一見到它要 update 你可以自己 manually 叫 update 都可以的，所以這件事大家留意一下。好，我們去廣告了，回來就再接聽眾朋友電話。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0: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3: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的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10: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1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2: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2: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2: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星期五下昼3:34，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然系拍档咧就系张国权，
6: 系、大家好、
5: Raymond 张师兄、
6: 好，大家好，
5: 真系通常听阿张师兄一直话咧胜读10年书，望文问切都可以用嚟建功用嘅，你有几好？
6: 系啊，建功好啊！
5: 啊，真系呢样嘢真系好嘢吓！好，电话里边首先有阿坡喺度嘅。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6: Hello， 阿坡，坡哥。
13: 你好。系。段哥你好。
6: 好，大家好。
13: 啊，咁啊，首先我要讲我荷包啊受制水啦。
6: 啊。
13: 啊，咁啊，所以嚟讲佢会收埋一阵噶啦。哦。啊，唔使洗车啦。
6: 嗯嗯。
13: 啊。
6: 落雨咪唔使洗咯。
13: 咁啊。咁啊，首先讲讲咧，咁我收到个信息，咁啊就系、是、话。AI 诈骗，
6: 系
13: 咁嗰个 AI 咧就点样咧？佢系揸住个手机，咁啊有个婆婆咧就走去揸住张卡，咁我谂系信用卡咁啦，系嘛？咁啊就话啊，我睇唔到呢个卡嘅 number， 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但系个电话就录紧你像喎。
6: 哦，
13: 如果你讲嗰啲 number 出嚟咧，咁4至6个 number 到啦，咁啊已经攞晒你啲资料啦。咁咧就 AI 嗰度攞咗你，譬如話銀行信用卡啦、credit card 啦，佢已經可以攞到你啲資料去攞錢。咁即係呢個就係 AI 嗰啲詐騙，我啱啱都係收到翻嚟睇到，咁係唔係我又唔知啦。
5: 係。
13: 咁我只不過係攞大家去分享一下啫。
5: 好啊，好啊，好啊，好有用嘅一個資訊。阿波，多谢晒你，多谢你。
13: 都唔系噶，咁所以嚟讲，佢都系咁讲下啫。
5: 啊 ，OK，
6: 你研究下啦。
5: 好，多谢晒波，多谢晒波。阿波好有心嘅，好多时都睇到一啲嘅诈骗嘅信息啦。
6: 即刻通知我哋
5: 分享下。头先佢话 AI 嘅诈骗，佢话你读出嗰啲 credit card number， 一般嚟讲咧系唔应该读出嚟咯。
6: 系，你读出嚟，你使乜睇到？使乜读出嚟？读出嚟，好似话录咗你音啊嘛。
5: 佢睇唔到，可能佢听到啊嘛。
6: 系，话俾
5: 咁点都好啦。呢样嘢大家留意啦，唔好中计啊。
6: 小心啲。
5: 好，电话里边有叶先生嘅。
6: 系
5: ，Hello， 叶生你好，叶生。
6: 叶生你好。
14: 你好啊！我想问下话，系咪近期有啲政府有一个保险系对啲老人用电嘅保险啊？
5: 冇人咩嘅補貼
6: 啊？用電嘅補貼，
5: 用電
14: 嘅補貼係咪有呢回事啊？
5: 用電補貼冇聽到呢樣嘢噃。佢點樣補貼啊？有冇講俾你聽？點樣用電補貼法啊？阿葉生，
14: 佢啊，即係我哋啊喺嗰啲 YouTube 咧咁樣講話，啲老人就係有嗰個用電補貼啊咁嘅。
5: 冇喎，我冇聽到喎，冇聽到喎。
14: 还是什么
5: 东西啊？没听到过啊，叶生，我没听到过这件事。
14: 60岁以上的那些老人有个用电保险，
5: 冇啊，冇听过有咁嘅消息喎，阿叶生。
6: 系咯，
5: 你系喺啲 YouTube 度睇到噶？喺 YouTube 度睇到啊？
14: 系啊。
5: 嗯，嗰啲嘢冇经过政府出嚟，或者冇经过呢个电力局出嚟嗰啲，我哋都系唔系好相信。
6: 半信半疑啦，我哋
5: 系啦，因为补贴呢啲嘢唔系咁容易噶，系噶。好多谢你叶生啊，多谢你。
6: 小心啲啦，
5: 我冇听过有。
6: 我都冇听过。
5: 啊，唔系你话先唔先
6: 税咩？剩嗰啲啊，回 rebate 嗰啲啊。
5: 冇 rebate 啊？咩 rebate 啊？
6: 佢咪佢想问咩嘢啫？系咪佢冇？
5: 佢话电力补贴啊嘛。
6: 系咯，冇啊，系咯。
5: 而家 BC Hydro 边有电力补贴？
6: 或者佢好先进，或者我哋听收到咧？
5: 而家咧就 BC Hydro 咧，佢有一啲嘅项目咧，就推广项目就系如果你买一啲系特别佢哋认为系悭节省能源嘅一啲嘅设备。佢話佢會係有一啲嘅優惠嘅，咁、但係呢個要佢哋核准先得噶嘛。
6: 好似當年買嗰啲慳電膽咁樣，
5: 即係嗰陣時係咁啊，有咁啊，有咁噶啦，係啦。咁佢有好多啲設備咧，係話明係energy saving 嘅。咁你佢喺佢嗰個嘅推廣嘅項目當中咧，如果你買咗之後，你證明俾佢聽咧，佢有一啲嘅補貼。
6: 優惠補貼。
5: 咁佢係點樣補貼法咧？你都要睇清楚咯。啊，好似頭先呢位葉生講咧，我就唔知道咧，你用電嗰度都有補貼啦，呢個就冇咁嘅問題喺度嚇。好，跟住有何太是不是何太在这里 Hello 何太你好何太
6: Hello 何太何太
15: 你好你好帮主你好
5: 你好
15: 我前一天听你说那些人口普查呢我有一段不是很明白我他就两封信来呢就有一封是 basement 的 上面那层我们自己就报到了但下面那裡我沒有出租的那那份怎麼講怎麼做呢
5: 下面即是你收了两份一份就是给地址就是你的地址另外一份就是给 basement 或者是给 second 或者是给 ground floor 这样那些是不
15: 是是啊是啊
5: OK、如果你在下面那裡是沒有人住的是你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呢你好像昨天也有个听众说他应该你收到那个话 ground floor 那裡呢他有个电话你可以打电话去confirm 俾佢聽話呢個 ground floor 係同我一層我冇租出去俾人就得噶啦。你嗰度話俾佢聽，佢唔會 duplicate 啲嘢，唔會重複啲嘢噶啦。
15: 我即係要打電話去。
5: 係啦係啦，咁你話俾佢聽，你因為有啲係啦，有啲我而家發覺咧，人口普查咧，佢哋係好混亂嘅。
6: 好混亂。
5: 因為一間屋裏邊梗係有一兩三層嘅，咁佢又唔知點解咧，佢會知道你有basement咧，佢又會整一封好似我咁。我都收到一封係 basement 嘅，係啦，咁我又。
15: 所以我上次聽你講，好似話唔使理佢啦。
5: 如果你已經做咗，係啦，如果你已經做咗嘅咧，你做咗你自己嗰份咧，其實你都唔使理佢，我自己都覺得唔使理佢嘅。阿波都打，阿波頭先打，你頭先打嚟阿波，佢都係咁啫嘛，佢都收到幾份，係咪？係啊，你如果填咗嘅，最緊要你填咗，你接到嗰份，你自己填咗咧就 OK 噶啦，
15: 就 OK
5: 嘅，係啦，係啦，係啦 ，OK。唔使担心噶，唔使担心噶。OK，thank you，thank you。
15: OK，
5: 拜拜，
6: 拜拜。
5: 嗱，我觉得即系人口普查咧，真系好鬼费时失事啊！佢完全系唔理噶。譬如我自己都收到四份，连埋第一份，跟住有两份，再第一份，最后一份系 final reminder。我真系觉得佢
6: 人事
5: 大宝，仲有个短信俾我添。
6: 哦，
5: 好嘢。
6: 冇注重你咯，因为你太出名可能。
5: 啊，真系好嘢，好嘢，真系好嘢。唔系嗰啲听众打嚟，佢都收到个短信啦。一樣有啊，係咪？嗱，即係我唔係好明而家點解呢個嘅人口普查裏邊咧，嗰個資料係邊度得翻嚟嘅？
6: 我都收過兩封啊，
5: 你都收兩封係咪？幾乎每人
6: 第一封填咗俾佢，第二封再寫嚟，咁我哋再填啦，就話俾你聽，我哋呢封係第二封收到㗎咁。
5: 哦，你喺邊度填俾佢聽？
6: 我哋用信填俾佢咯，佢寄嚟㗎。
5: 我都係寄嚟佢嗰啲嘢嚇。
6: 咁寄兩封啊？佢有獎品又唔好抽兩次喎。
5: 我相信佢應該會做一個即係點樣講咧？因为同一个地址，如果你有两个嘅即系分别嘅，一个就系个地址，另外一个咧话一系就 basement， 因为我嗰度就系咁嘅，我有个 basement， 佢当埋个 basement 咧都好似系有人住咁嘅样，咁佢咪要填咯。咁但系因为你冇人住噶嘛，咁你咪可以你收到个系 for basement 嗰个，你咪话俾佢听 basement 嗰度冇人住咯。
6: 哦，可能咧咁啊，我哋打电话叫佢寄信嚟嘅。咁好多日之後咧，我哋仲未收到，咪再通知佢。咁佢原來嗰接到我電話嘅時候，原來嗰封信已經寄出咗。
5: 哦，
6: 咁所以收兩份。
5: 咁啊唔係，
6: 咁唔關事啦，
5: 唔關事，咁唔關事嚇。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下昼3:43。
16: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18: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9: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凡点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麦田黄带蟹特价45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19: 麦田海鲜中翠馆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8: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面有梁太的，首先是 Hello 梁太，你好。梁太
6: Hello梁太
20: ，Hello， 系
5: 你好啊，梁太，你讲啊，到你啦，系啊，系啊，系啊，
20: 我姓梁，
6: 系
20: 梁太，
6: 啊，梁小姐，
5: 哦，梁小姐，
6: 系梁小姐，
20: 唔紧要，我系
6: 唔紧要，
20: 啊，我系徐太，
6: 啊，徐太，
5: 啊，徐太添啊，
20: 系，我姓梁啊，系啊，
5: 哦，我嘅，哦，唔系，嗰啲系梁小姐，
20: 主持好
5: ，OK， 得，你好，你好，
20: 系啊，喺啊。上一次 party 咧，同你哋影个相，好开心啊！
6: 哇，好多！
20: 同啲 friend， 同啲 friend 讲，
5: 多谢你。
20: 翻啲 friend 嚟，翻啲 friend 嚟，因为忠实听众啊，系你哋。
5: 多谢你先啊，多谢你梁小姐，多谢你。
20: 你哋呢个节目系非常好啊！
6: 多谢，多谢鼓励。
20: 我系啊，我讲咧就系关于系我自己。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的，
5: 哦 ，OK，
20: 系好新鲜滚热辣嘅，
5: 好啊，
20: 系琴日嘅，系琴日嘅事的，
5: 哇 ，OK，
20: 咁样咧，我前日收咗个电话，咁我咧本来系唔听嘅，因为啊医生啊在前一日医生啊即系家庭医生讲关于我家婆啲嘢，咁佢话将会有个专科医生打嚟嘅，咁咁、
5: 哦、
20: 我咧就。上緊課，我睇個電話，哎，撳呢個電話，唔知係唔係醫生咧？咁我就同老師講，我話，哦，我要聽個電話啊，可能好緊急啊。我平時係唔聽噶，因為我聽我哋啲節目咧，我係唔聽嗰啲陌生電話嘅。但係咧，我就係驚專科打嚟啊，咁我咪聽。咁聽咗，佢話啊，你好，啊唔係你好。啊，好耐冇见喎，咁啊，
6: 咁啊唔系医生啦，
20: 哦吓，咁啊一路讲，你唔知我系边个，我唔知你边个喎，咁一路讲落去，啊把声又好熟喎，咁啊讲啊，你估下啦，咁我系蠢啦，我唔应该估噶嘛，我应该系你系边个，你要话俾我听啊嘛，跟住我，哦我知啦，即系你系咪蠢啦我？
6: 哦，
20: 你系啊，你系边个？即系我系讲个名
5: 字。啱，
20: 你边个？
6: 佢话系啊。
20: 跟住啊，你真系叻啊，终于都认得出我啦。跟住我话，你转咗电话咩？系啊系啊，我转咗电话啦。以前嗰个唔系啦，呢个新电话嚟嘅。我话，你唔系去紧欧洲旅行咩？咁即系我个朋友系去紧欧洲噶嘛。我翻咗嚟啦，咁我哦翻咗嚟啊，咁哦咁啊。你听日得唔得闲啊？我话哦得啊，咁我完咗个课我就得闲噶啦，11:00我就得闲噶啦，咁系嘛？
5: 嗯。
20: 哦，咁好啦，咁我听日揾你啦，咁。哦。咁啊，琴日啦，咁啊揾我啦，咁啊 after 11:00揾我，跟住我，哦你好，咁啊我讲佢个名啦，哦系你好，咁系咯，咁我而家咧就讲咩事啊？咁唔系我咧就。呢个信息咧，我就发翻俾我识呢个朋友，去个微信嗰度。
5: 系，
20: 我话你话啊，约我今日咩事啊？几多点啊？去边度啊？嗯、我以为咧，佢系约翻以前班工友一齐出嚟聚会饮下茶噶。
5: 哦、
20: 我个心就咁样讲，咁样谂。我话我就发咗个短信，即系个微信俾个朋友。
5: 系，
20: 跟住我冇睇，我冇睇我朋友。我后来睇我朋友。个微信原来佢打个问号俾我，即系个意思唔知道发生咩事，我无端端 send 呢个短信俾佢。
6: 啱系。
20: 咁佢我琴晚同佢倾过嚟，佢话佢以为我发错信息，所以佢就冇理我。
5: 哦。
20: 咁啊，讲翻 讲翻呢个人啊，
5: 系啦系啦，
20: 咁佢就佢就话我问佢你约我去边度啫？佢话唔好，我而家好忙啊，我同紧两个老细倾偈。我话系啊，哦，但系咧，你知我有嘢要揾佢帮我搞嘅，但系咧我就佢又唔肯收啲红包嘅，咁咧。不如是这样，你可不可以帮下我啊？我怎么帮你啊？因为我以为是我朋友，那我当然是帮他，是不是？跟着我说，哦，你想我怎么帮你呢？他说，不是这样，你就帮我买四张卡。他哪里买了？我要什么卡啊？Apple 那些卡呢？哦，好啊，我说好啊，跟着他说，我问他先，我说咁你而家喺边度啊？我买咗张卡，我要递俾你嘅、哦。
0: 啱、
20: 你要话俾我听你喺边度？你喺嗰个 location 咧，我就去嗰个 location 嘅附近买卡，然后递俾你。跟住我话唔得噶，我而家出唔到嚟噶，我等紧两个老细啊。我等紧两个老细啊，同我倾啊咁我吓系啊，哦，咁你想我点啊？佢话咁你帮我买得噶啦。咁我话几多钱一张啊？买？$500一张系四张啊，大佬两张，佢话系四张啊，即刻觉得好唔掂啊！四张，跟住咧，咁哦，我约朋友，我咪帮佢冇所谓啦，系咪？咁啊，佢话哦，你咧买完咧，你就影喺个电话影低嗰张相，你然后发俾我得噶啦。啊、你唔使攞俾我噶、我到时俾翻现钱你啦咁、我心谂我自己喺度谂，我帮你买，如果我攞 credit card 去买，咁咪有晒我啲记录，咁、如果你系做坏事，咁我咪牵连咗喺度，系咪？我梗系唔制啦，我谂下，哇唔掂喎，冇理由我朋友咁有钱、叫我做呢啲咁嘅嘢，$2,000帮佢买$2,000个卡，唔制。咁后屘我话你唔讲俾我听你喺边一度，我系唔会攞张卡俾你噶咁。
5: 系
20: 咁，我就啊，咁你大约几耐啊？我话我半个钟我会出去，如果你需要我真系买俾你，但我要见到你咁讲、我知道系 scam 啦嘛，我要见到你，我先俾你，我唔会影相俾你嘅咁。
0: 啱，
20: 跟住后屘我吸咗佢先，我就。后来他用第二个电话再打给我，跟住我知道那些 scam， 所以我就不听了。
0: 哦，
20: 都话几离谱。
0: 你好醒目，
5: 你醒目，你醒目，
0: 你醒目咗啦。
20: 系啦，我叫我个 friend 即刻帮我，另外嗰个 friend 帮我查，佢呢个电话就系卡加里嗰啲电话嚟嘅。
5: 哦， okay、
20: 但系呢个人咧，佢讲嘢咧系好似我个朋友把声，同埋咧佢系应该系。讲国语嗰啲人嚟嘅、就唔系讲广东话，讲广东话嘅唔系好准嗰啲咁。我朋友系呢啲，又系讲国语，同我讲广东话，但系又系唔准咁样噶嘛。咁、好似噶嘛，
5: 系系。
20: 咁我咪以为系佢咯。系啊，后边我 check 我微信，我睇我微信朋友，哦，原来佢打个问号，即系问我，跟住我就问咯。你有冇转电话？我冇啊，从来未转过电话。哦、你喺边啊？我瞓紧觉啦喺屋企。
0: 多谢
5: 。嗱，梁小姐，你做得好啱，你做得好啱，呢样我要赞你。就系咧，你听到佢要你俾钱买嘢嘅时候咧，你已经即刻知道呢个系呢个系诈骗嚟嘅。所以你好叻，你唔使听我节目，你都好叻。
0: 你好好叻噶。
20: 我听得多你哋讲好多，所以。好受惠啊嘛！听到个个人帮咗咁多人，
0: 多谢。
20: 好似我话都识啲朋友，你记得听三点后嗰个节目噶，你咩都唔听唔紧要，最紧要听。
0: 多谢你推广，多谢你推广，
20: 系你会学识好多嘅。
5: 你做得好啱，个电话里边咧，真系以后咧，你做得好啱就以后唔好立乱去估佢系咩名啊！直接叫你系边个你啊 ，Tom 你啊，我你
20: 系
5: 咩？你话俾我听，冇错，唔系蠢，呢个唔系蠢，呢个唔系蠢。你唔系蠢，呢个系一个人之常情。
20: 我突然间咪心急咗滞，
5: 哦、
20: 因为我系上紧课。
5: 系啦，佢即系最唔得闲嗰段时间啊嘛，所以我哋永远都系几唔得闲都好，个人咧要退一步，谂清楚先至再去答佢啲问题。咁你就掂啦，不过你都冇中计，你都好叻女噶啦，梁小姐。 恭喜你，你赢咗佢啦，
6: 2000蚊，你打赢咗啦，
5: 2000蚊嗱，做好多嘢噶啦，2000蚊 ，OK， 嗯，阿梁小姐，多谢晒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经验吓，我哋好多听众朋友受惠噶啦，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20: 多谢，
5: 拜拜，嗱呢啲就系代表清，即系你个脑筋咧
6: 清醒啊，清醒咧，灵台清明，
5: 你就唔会俾，就算我真系俾佢困咗落去都好啦，但系到最尾我唔会攞钱出嚟同佢买。因为老友记不会这样叫你拿钱来买，一是就出手问你借钱。
6: 我认识这么多朋友，从来都没有人试过问我，我是谁啊，你估我是谁啊。如果人家叫声我估，我就随便说我的名字，喂，你差我几万银还没还，你找我啱啦。
5: OK， 这个都是好好的对话。好，跟着有陈太在这里的。
6: 好，陈太。
5: Hello， 陈太你好，陈太。
6: Hello，
1: 陈
5: 太。是啊，到你了，陈太，请讲啊。
1: 是啊，我说我啱啱是今日晏昼来的，我呢就是。打错电话，应该是政府的电话，因为我牙医保险呢他用我 renew 嘛，
5: 是啊是啊，
1: 好像他又说未 renew， 于是我就update 上去看个 status 呢，他又说好像没有我记录，于是我就打码去，因为有封信我就打码去，他是1833，我就大懵，就用了1888这么打，他的电话真的有人听，我听的时候咁咁巧，佢真係又話叫我買保險喎、哦。佢話你好好彩啊，你今日有 promotion。咁我就聽聽下，我唔理啦，我英文唔得啊，你幫我去牙醫嗰度。佢話咁你唔想咧，我俾個專業嘅人嚟同你解釋。於是佢搭咗個男仔嗰度，個男仔就話一攆嘴同我講，我話我英文真係唔好得啊，你同我。搭去牙医嗰度，佢话唔系，你都 OK 啊，你知唔知家居电话啊？咪家居好方便噶，你会跌亲噶嘛，老人家跌亲咧，我哋即刻咧就会入医院，猛叫我买，跟住我就话唔得啊，好多诈骗，我问咗个女先，再打俾你，佢话冇得再打噶，而家要买，跟住佢可能。咁樣堅持咗成15分鐘，因為我又唔好意思收線，因為我真係打去政府，
5: 係
1: 知道啊嘛。咁我就諗住唔通你做完 promotion 就答我去，跟住我就收唔到線，因為佢一輪嘴，搞咗15分鐘，我都收唔到線。跟住我真係，跟住佢開始急啦，佢話你個地址，咁我心諗你無端端問我地址，
6: 冇錯，
1: 你亦都應該知噶嘛。咁我就我話得你冇興趣啊。跟住佢话你个地址咧，我话今日真系唔想做呢啲嘢，你帮我搭去牙医度啦。跟住佢猛喺度话，话完之后，后屘我真系都整唔上，我就话对唔住啊，我要收线，我就卜一声收线。
5: O K，
1: 我唔系几好意思收线啊。
5: 明白明白，你太好人啦，你阿陈太，不过你做得啱，你做得啱。
1: 原来我大懵是1888，原来1833咧，有人听诈骗又咁啱系保险啊！
5: 系啦系啦，有咁啱得咁巧嘅，咁所以咧，阿陈太你都做得啱嘅，所以佢浪费咗15分钟，但系你冇俾任何资料佢咧系啱嘅，因为你根本上就问你牛头唔搭马嘴，根本上就系，所以你做得啱，陈太，你亦都同你个女问一问咗之后咧，
6: 哇哥，
5: 多谢晒你吓，陈太。好有智慧的一
6: 个听众，好醒目啊！而家
5: 跟住李生
6: ，OK，Hello，
5: 李生你好，李生，
6: 李生
21: ，Hello， 你好，我想回应翻你，好似星期二朝头早同阿永欣讲，钟景辉曾经拍过《少年赌神》嗰个角色嗰个名叫咩啊？佢叫近，嗰个字读近，
5: 近音系咪？
21: 系，
5: 近啦，系，
21: 多谢
5: 吓。哦 ，OK， 好多谢你先，阿李生，好有心吓，系个夹夹命个夹隔篱有个根字。
6: 哦，
5: 那个叫做近革命的革啊，
6: 哦，
5: 隔篱有一个根字，佢读近音，但如果系普通话咧就系做
6: 尖，
5: 吓，多谢晒李生，非常之
6: 好有心，
5: 首先我真系要多谢咧，就系阿梁小姐同埋阿陈太呢两位听众咧，佢哋嗰个嘅经历咧，喺个电话上面经历咧，其实好多时我哋都会犯到，尤其是阿梁小姐咧。佢係做得非常之啱噶，因為佢開上緊堂嘅時候，突然間有電話係要騷擾佢，但佢又驚呢個電話咧係真係一個醫務所打嚟嘅，咁所以佢一定要接。一接咗呢個電話嘅時候，對方咧就竟然間咧就係即係同佢玩啊！我哋個 telephone tag 就話咧，你估我係邊個？你估啊？我
6: 估
5: 我是誰啊？啲咁嘅嘢。
6: 估我是誰？
5: 冇錯啦。咁佢咧又聽佢把聲，你知人啊，好得意嘅。佢用一啲咁嘅方法咧，梗會引到你中局嘅。係嘛？咁啊，梁小姐就唔好意思咧，就喺嗰個 moment 咧就中咗佢個中咗計，話咗個名出嚟。嗰下你真係聰明啦咁。求其你噏咩名，佢都話係。
6: 你夾住丙丁佢都中噶啦，係。
5: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梁小姐後來咧，佢都發覺，即係經過一兩次嗰個溝通之後，先知道。 嘿，其實都是找我笨的、所以阿梁太的經歷很好，陳太的經歷也都非常之好，大家可以聽了他們兩位的經驗 大有這個收穫。好，我們要去這個新聞報告，回來的時候我們再跟大家講詐騙小鏡的訊息。
4: 十幾年前，父母已經透過華麗務園添於預早安排福地和殯儀服務，添有二十幾年經驗，專業誠懇，亦都好明白每個家庭的需要。佢按父母的預算和喜好，細心介紹合適計劃俾佢哋安心選擇，及早安排好，唔單止令老人家放心，亦減輕將來後人的負擔，同唔使為呢啲事奔波。
7: 未雨綢繆，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華麗務園添於余天凡，電話6049088
2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2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4: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的民望轻微领先省新民主党。由 Ledger 调查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本省已决选民里面四成半是支持 BC 保守党，四成一就支持省新民主党，而 BC 六党就有8%的支持。而在理想的省长人选方面，三成就支持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两成七人就支持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另外一成九人就未有决定。另一方面，七成人就表示知道 BC 保守党选出了新党领，不过就只有四成九人知道哪个当选。另一方面，受访省民首要关注住屋以及可负担问题，其次就是医疗，而经济而成为关注的事项。其他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回落去到6.6%。张若良报道。
27: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是自2025年十一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四月创出的6.9%，六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五月的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些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这个亦都抑压了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和投资活动等。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6: 温哥华机场加强设施迎接世界杯，预计赛事期间会接待270万名的旅客。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国际机场宣布已经加强各项设施和服务，为世界杯期间预计大幅增加的旅客人流作准备。当局预计部分新技术投入使用之后，旅客候机和登机时间将会有所缩短。温哥华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增设至42个生物识别登机闸口，应对预计激增的客流量。机场表示，新系统预计可以将登机效率提升约 13%。此外，机场亦引入新一代电脑断层扫描 CT 安检设备，旅客在接受安检的时候无需再将液体和大型电子产品从行李中取出。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y Margolis 表示，为了应对世界杯带来的旅客增长，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他表示，机场已经准备就绪，希望到访的旅客能够享受赛事气氛。Margolis 指出，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机场预计接待约270万名旅客，即是平均每日约880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5% 至 10%。他表示，机场并未选择兴建新的基础设施，而是透过科技创新提升旅客体验，令旅客能够更快速和有效地通过机场。保安亦是重点工作之一。机场表示，地面保安人手已经增加近一倍，以应付大型活动期间的需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区域营运总监 Jackie 姐表示，每逢好似世界杯这样的大型活动举行，当局都会重新检视运作安排，并调配资源，以应付增加的旅客流量。除了营运安排之外，机场亦都积极营造赛事氛围，增设世界杯主题的布置、纪念品和拍照区，提升旅客体验。机场方面提醒旅客，在出发之前应该要确认航班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并确保护照和其他旅游文件有效，以免影响行程。CG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6: 一名之前在皇家骑警联邦警务部工作的退休警员，涉及工作期间不当向外发布消息，被控13项的控罪。张若良报道。
27: 皇家骑警联邦警务工作太平洋分区国家安全联合执法小组一项调查，对这名前皇家骑警警员在星期四被捕。现年47岁居住在 Bowen Island 的前警员 Michael Sorrett 曾经是该团队的成员，他面临13项指控，涉及他皇家骑警任职期间活动有关，包括6项未经授权传播特别行动信息的罪名，和7项违反诚信罪。指控称，警方在被告家中发现了他和工作相关的资料，并且他违反资讯安全法，并与他的伴侣分享该批受保护的资讯。被告在2009年加入皇家骑警，据称被控的罪行发生在2020年8月至2023年2月期间，当时他正在联合执法小组任职，之后他在2025年经已退休。目前该个案件经已交由法院审理。警方发言人指，任何执法人员卷入刑事指控都令人心感不安，不仅令公众感到不安，亦都令其他执法人员感到担忧。不过今次调查结果显示，调查人员坚定不移致力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3车位已经满，傍晚六点就7/7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7/7车位满，晚上八点就3/7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4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1车位已经满，傍晚6:05的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7:05就6/半满，晚上9:25和晚上11:30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是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不过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同其他地区的合作正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经崩溃的批评的时候，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在放缓。在香港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竞委会研究修例针对围标引入刑事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朝早会见传媒，讲解未来的工作方向。翟少棠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的竞争条例，将目前属于民事性质的法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说，目标是在九至十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另外，翟少棠提到，竞委会嚟紧会再针对油价问题进行研究，以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而为了增加竞委会工作透明度，七月开始，竞委会会议会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会让公众参与旁听。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9: 1320马路情报。
5: 好啦，星期五下昼4:08啊，同大家咧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数下先，1、2、3、4、5、6。有七宗的交通事故，真的离晒大埔啊！星期五下昼啊，尤其是好第一宗嘅咧，就系喺边度先？第一宗咧就喺哇呢、這个远少少啦，喺 Chilliwack 嘅，就系、是、Young Road 夹住 Chilliwack Central Road， 就系呢个 Rowat Avenue 嗰度吓，咁嗰度比较远啲啦，所以都唔系太过担心啊！大家你唔去嗰边嘅，咁但系 Chilliwack 嗰度有一宗，咁啊近翻翻嚟近少少啦，呢、這个就喺 Abbotsford 啦吓 ，Abbotsford 嘅咧就系、是、George Ferguson Way。夹住 McCallum Road 嗰度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啊！咁啊，嗰度系 Abbotsford 啦，讲多次吓，喺 Abbotsford 嘅。另外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另外一宗咯，就亦都系喺 Abbotsford 嘅，就系 Mount Lehman Road 啊，北行啦，夹住一号公路嘅 Mount Lehman Road 就系夹住一号公路。对唔住，嗰个咧就唔系交通事故，嗰个咧就系道路工程嘅。但系真真正正嗰个嘅事件嘅交通事故咧，就系、是。是一号公路的东行夹住 Mount Lehman Road， 就是出口83嗰度咧发生交通事故吓。讲多次 ，Abbotsford 嘅一号公路的东行，夹住 Mount Lehman Road， 啱啱83号出口，啱啱喺呢个嘅 Mount Lehman Road 嗰边咧，亦都有道路工程嘅进行紧。咁啊，呢样嘢真系比较麻烦啦吓。好啦，跟住翻嚟呢度咧 ，Langley 啦 ，Langley 嘅咧就系216街北行夹住 Telegraph Trail，OK、okay? 系呢、這个。216街北行夹住 Telegraph Trail 嗰度咧系有交通事故嘅，咁另外一度咧就系、是、新嘅事故啦吓，新嘅事故呢度就系喺88 Avenue 夹住 King George 嘅，不过呢个咧就好啲，诶啱啱 clear 咗个交通事故嘅，咁啊仲有一宗又系素里市，17号公路西行夹住 Patullo 桥嘅。OK， 是17号公路夹住 Patullo 桥那里是新的交通事故。好了，最后这一宗就是温哥华的 Nike 街南行夹住东57 Avenue。OK， 讲多次是 Nike 街南行夹住东57，那里肯定就会塞车，因为Nike 街桥不扭都是塞车的，南北行方向都是的，所以大家小心小心驾驶。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五下午4:11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依然有我陈健邦之余，当然有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兄、
12: 哎、
5: 张
12: 大
5: 哥，你
12: 好，大家好。
5: 容许我陈小姐，我讲完这个活动之后我立刻接你电话。第三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又来了，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只要你阁下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嗱，由华侨之声主办嘅第三届啦，唔经唔觉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歌唱天分，好似 Raymond 啊，识唱粤曲噶嘛，系咪？
12: 我提
5: 你仲可以提名佢就系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嘅奖品嘅。嗱，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而家开始接受报名噶啦。报名费30蚊，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的5:00， 初赛日期定咗2026年嘅6月21号嚟嘅，系星期日吓，呢个系初赛6月21号星期日。初赛地点咧就系定咗喺 Studio 200列治文综艺200嘅。咁啊，决赛日期都有噶咯噃吓，兼埋地点都有啦，就系7月18号呢个系决赛日期啦。地址就喺列治文嘅 Zodiac 太阳神咧盛大举行嘅。咁啊 ，Zodiac Karaoke and Pub 咧个地址啊好容易揾嘅，8191。Alexandra Road Richmond 即系食街嗰条咯，嗰条叫食街。
6: 明白明白。
5: 嗱，想报名嘅方法咧，好简单，好简单。第一个方法，我哋可以亲自嚟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啦。我哋就系喺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BC。咁你可以填妥报名表格，加$30嘅报名费，同埋本身近照一张咁就得噶啦吓。咁你话我唔得闲，我要翻工或者剩咧，你可以。online 嘅報名在線報名，咁你可以上我哋嘅網站www.am1320.com 咁就得啦。咁或者咧第三個方法咧，你可以上呢個同一個網站www.am1320.com 下載報名表格，填妥之後電郵翻俾我哋，就係 gdkc2024 聽住嚇，係2024@am1320.com 咁就得噶啦。如果你想知道最新的消息或者是查询的热线呢，是604-263-1320的。咁应该都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上面加多一座奖杯啦。
6: 哦，如果你报名我同你出钱。
5: 好啊，多谢你先。
6: 是啦，应承各位听众各位听着帮助唱歌。
5: 好，嗱嗱声，陈小姐在这里。Hello, 陈小姐你好。
6: 陈小姐你好。
2: 是大家好。
5: 大家好。
2: 我呢就想分享两件关于银行的事，即是给大家。小心啲咯。咁第一件咧就係關於我自己嘅。咁啊，有一間銀行，佢就話四月份之前開新户口，即係加入佢間銀行啦，開個新户口。咁啊，有$700獎。咁咧你就要做一，即係要做幾項嘢要求。符合咗啦，咁啊有$700獎。咁啊，當時咧我一月份我就去開户口。咁當時咧就幫我開户口嗰個 office 嗰個
6: 姐姐
2: 嗰個位先生咧，就已經教咗我點做點做。咁啊，佢有一條咧就係要有兩個卡自動轉帳，咁啊要擺$10,000落去個儲蓄户口，跟住咧就要喺 online 度 pay 一個 payment， 我全部做曬。按佢講嘅做曬，咁啊到3月20几号，我就再問呢位先生，我話我符唔符合啲要求啊？咁佢話符合曬啦，咁咁啊諗住4月1号就有$700獎啦，咁咁啊4月1号我收唔到嗰$700，咁我就再打電話俾佢，咁我好似上去去嗰度揾佢，咁啊同佢講，佢就啊我睇下，跟住就話哦你自動轉帳嗰兩張卡。因為我當時我已經問佢，我同一間銀行，我一張 Visa 一張 Master， 我兩張自動轉帳得唔得？佢話得咁噶嘛，咁我做咗啦嘛。跟住咧，去到佢就話：哦，你同一間銀行可能唔得喎，個系統可能會辨別唔到喎。我話嚇，因為話佢話四月份到期嘛。咁跟住佢話：好啦，我問下我老細啦。我再答覆你啦。我好啦咁樣。咁跟住佢。话问咗佢老细啦，佢话OK 系得嘅咁，咁啊咁我又等啦，咁啊等到4月尾啦，都收唔到个$700，咁跟住我又问佢咯，跟住佢又话可以嘅，跟住我直头嗰间银行排队喺嗰个问嗰啲 counter 嗰啲人counter 有个人咧就话你好似争一样嘢喎，咁咁我吓我话做晒噶咯，咁跟住同我开卡嗰位先生就啱啱經過，咁啊櫃枱嗰個人就叫住佢，跟住嗰位先生就話：啊，得噶啦，佢得噶啦，咁樣全部做曬噶，佢符合噶，咁咁啊，跟住過咗幾日，佢就打電話俾我，佢話：哦，要4月尾呢個活動先截止，咁你5月中咧就應該收到錢噶啦，咁咁我5月中我收唔到錢。收唔到錢咧，我5月20几号我又再揾呢位先生，呢位先生冇接電話，跟住我就去銀行，銀行嗰個人佢話我同你留個 message 上去電腦度啦咁，跟住我前日我就再去問佢， 我又再去銀行，銀行嗰嗰度就跟住就話：哦，我幫你 check 下個 message 啦，咁樣。佢話：哦，唔得喎，你係因為同一個銀行兩張卡係唔得嘅，係要唔同嘅銀行。我話嚇，我話因為如果我三月廿幾號嗰陣時候，我已經問緊呢位先生啦嘛。如果係有乜嘢嘅，我仲可以調整嘛。你因為有成四月份成個月係咪？咁佢而家拖到而家。直头都不接我电话了、我打亲电话去去俾嗰位先生咧，佢就去咗留言，咁咁咪变咗我嗰$700冇咗咯
5: 喎，
2: 即系唔符合佢要求，咁唔系我嘅问题咩？因为我一直问呢位先生，佢都话我符合呢个要求噶嘛，系咪？
5: 明白，明白，明白。
2: 我觉得哇吓，好啦，呢个系呢一间银行，第二间银行就我朋友讲俾我听嘅，佢咧。就銀行就叫佢，哎，你開張卡啦，開張$2000嘅卡，咁咧就去買餸就有$50俾翻你。咁我朋友，你知我哋啲咩嘅中年婦女啊，貪小便宜啊嘛，係嘛？咁你銀行我梗係信你啦。咁啊，好啦，咁啊開張卡，開張卡買咗餸，跟住個朋友話，哎，點解冇嗰$50嘅？跟住去問銀行，銀行就話，哦。不得噶，你要 online， 你要下載個 app online 買，咁先有噶。咁有下載個 app 又 online 買啦。
5: 明白。
2: 又冇啊。
5: O K， 陳小姐明白曬你哋嘅 case 啦。啊 ，O K。
2: 再去問。
5: O K。
2: 佢就話：哦，你要三個月之內要有$1500，你先可以有。50元，喂，你
5: 這
2: 些你是不是裝
5: 冧冚呢？ OK， 陳小姐，不好意思，我要去廣告，陳小姐，多謝你的 case 先，我們會慢慢研究你的 case， 多謝你，多謝你，拜拜，
6: 拜拜，
5: 我們去廣告先，回來再繼續。
0: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支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6: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时间剩翻少少时间，不过我想同各位倾下咧，解释下咧。头先陈小姐所讲嗰两个 case， 第一个 case 就系佢话个$700嘅 rebate，
6: 系
5: 你点睇啊 ，Raymond？
6: 我佢应该系 OK 嘅，因为个职员都话通过啦，咁应该系得噶啦。
5: 即是告诉他，即是现在你认为是那个银行骗他？
6: 不是，那个职员都告诉他这单 case 是 OK 的，但可能他程序上或者有些手续上还做漏了一些东西。不是，
5: 我觉得呢，其实银行那边的沟通呢是内部出了问题。而这个客人呢，去跟他谈的时候呢，是完全不知道究竟银行里面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做什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当你是同一间银行发两张卡，你说是 不可以做这个自动转账的，你应该一早银行要告诉人。
6: 你不可以吧，即是没错，不应该发给
5: 人。没错，这件事形成了就是银行那边，我即如果这么听陈小姐这么说，就是银行那边就是没有很清楚列明一张，或者银行有，但是职员自己都可能没
6: 说得不清楚，
5: 那变了就有了这个误会出来了。所以陈女士、陈小姐呢，你可以有个买来，你都不 fulfill 你那个问题，我拿回钱走咯。
6: 你是不是拿钱走，再
5: 钱走就好了。我做什么把下来，因为我问题你有$700给我才来的嘛。
6: 当时你几个职员都说得的 OK， 如果不得我就拿钱走。
5: 你可以拿回钱走，我觉得你是绝对有这样的权利。第二个 case 呢，我觉得有$50那个所谓 rebate 呢，你都是没有看清楚那个条款。如果你不是只要等他说，是要你去看他 offer 给你的条件。因为银行呢一定有 terms， 有个 condition apply 的。
6: 你怎么做的？
5: 如果你不看清楚的话，贸然去做了呢， 銀行基本上咧係冇責任嘅。
6: 你話要俾佢做嘅手續做齊曬，俾埋嗰五十蚊我先至做，唔係我唔做啦。
5: 冇錯啦，冇錯啦。好啦，今日嘅詐騙小鏡到呢度咧，又差唔多啦嚇，我要收嘅咧，一路交落去。威哥你喺邊？同埋時事風雲嘅，咁啊，黃嘉文主持咧會同大家傾下咧一啲好熱門嘅社會議題啦嚇。咁啊，亦都好多謝啊張國權今日幫手，同埋聽眾朋友。不過有好多好好嘅信息咧，俾大家分享到嘅。如果得嘅話，我下個星期會再 repeat 一下啲聽眾朋友嘅資料嚇。好，咁我哋就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啦噃。咁啊，禮拜一再同大家見面啦。多謝曬，拜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现在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睇完威哥你好，各位华侨师兄听众大家都好。
1: 嗱，咁啊，而家市面上都流行呢几个字眼叫性价比高。咁喺你啊，你系地产顾问啦，咁啊，地产方面用唔用得上呢个性价比高呢几个字眼咧吓？
0: 啊，当然可以啦。性价比嘅字眼其实就系平、靓、正，地点靓埋，咁就地黑福临门啦，平靓正。地点好就系啦 ，location 啦。
1: 嗱，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要同你倾下偈啦，阿 Fat Boy。嗱，就性价比高，就平靓正 ，location 又好，你介绍有啲乜好盘啦？
0: 嗱，而家我哋咧就推销紧呢个咧唔错噶，叫做 Project Solid SOLID 啊。咁就呢个地点咧就喺旧嘅啊大同海鲜酒家，大家都好识噶，因为四十几年历史嘅大同盐焗鸡嗰个位
1: 系，
0: 咁就大同海鲜酒家嘅旧址嗰度，而家系拆卸紧噶啦，一路拆卸紧噶啦，咁啊不久将来就会起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开始推卖嘅，咁讲个地点啦，嗱嗰度如果你揸车去马丹滩八九分钟，去 Metro Town 都系十分钟 ，Which 系二十分钟，机场25分钟，去到 Surrey 都系30-40分钟，所以咧。就是好中心点，而且你就算不揸车行出去，有银行、有超市、有食肆、有饼店，各类不同的餐厅，又咪四条巴士线，方便到不得了，又可以转快车，非常好。
1: 嗱，你讲开呢个大同酒家，觉得就系喺温哥华市中心嘅 Kingsway 啊。嗱 ，Kingsway 系一条特别嘅街道，由头至尾整条嘅 Kingsway 啦，两边都系商铺嚟噶。在温哥华冇一条街是咁样现状嘅，啊呢个就 location 啊嘛，
0: 系啦，所以啦，威哥即系开始拆卸嘅时候咧，我哋原本嗰个示范单位咧，就而家搬咗去列治文啊嘛，因为我哋揾咗成半年都揾唔到一个商铺可以租嘅，嚟一路喺我哋附近嘅，
1: 系
0: 啊，咁变咗嚟讲咧，我哋啊今个礼拜六我哋就会喺我哋嘅新商铺喺嗰个列治文啊百家店。呢、这个顺丰海鲜酒家隔篱嗰个展销中心就系有晒所有资料齐备喺嗰度噶，今个礼拜六啊，6月6号啊，
1: 系嗱，咁啊，听日咧就6月6号啊，咁而家同你倾偈嘅时候就系礼拜五下昼4:30，咁即系听众朋友听到我同你倾完偈之后，快快脆脆打个电话，喂，我听日要嚟睇楼啊，咁样噶啦噃。
0: 系啊，嗱，咁啊，容许我讲多两句啦。
1: 系啊，
0: 喂，咁你话性价比高，我点高法啦？第一嚟讲，一房单位加书房，另加300尺露台啊，即系差唔多800尺啊，53.9-55.9，两房单位加埋一个书房啊，都系60.9-62.9。咁啊，由三房单位就当然高啲啦。咁大概系70-80万度啦，咁但系800-900尺嘅比较大嘅，下面仲有商铺添嘅，嗰个我哋嗰、那个所有人问咗，管理费又点啊？管理费咧通常就6毫子一尺到啦，咁换句你问佢一房单位都系300蚊唔使，两房单位334啦，三房单位唔使400，咁仲有啲话，我收租又点啊？收租帮你代租服务成，喺我哋成交前半年已经开始可以帮你代租啦。咁啊，一般嚟讲嘅租金咧有4厘嘅回报嘅，咁啊真系好过摆银行喎，有时唔错喎，威哥。咁所以我哋一条龙服务啦，就咁样啦，讲用料啦，威哥。
1: 系用料，我啱啱就想问啲用料啦。
0: 系啊，用料嚟讲咧就嗱，我哋第一嚟讲啊，楼高8.8尺啦，外面咧就3层玻璃嚟嘅，非常嘅结实嘅，系用玻璃幕墙嘅，由底到顶结实保温隔尘宁静。咁另外入边嚟讲，全意大利不锈钢电器，同埋有韩国嘅新派嘅我哋叫做智能嘅家具，到时你入到嚟睇就知噶啦。我哋每一个单位咧，而家我哋购买咗跟一个车位、跟一个 parking 嘅车位啦，同埋一个 storage locker 储物柜，送多个单车储物柜添啊，即系有两个储物柜啊。咁啊，所以今个礼拜六咧，6月6号咧，列治文百家店、顺丰海鲜酒家隔篱。Solid 啊！呢、這个楼盘嘅展示地点睇睇，唔买都可以睇睇，包你话有着数，真系嘅，你望一望就知噶啦。大家如果有咩问题啊，或者我又想贷款，我又想话俾阿仔住，我又去转名，我又可以悭啲咩嘅？有一大扎问题可以打6048303938，6048303938，揾我 friend 妹梅嘉明，多谢晒。
1: 记住，听日6月6号礼拜六。中午12:00至到下午5:00，全城热卖，最值得信赖。

0: 嘅地产顾问 Family 介绍俾大家嘅呢个 Solid 嘅楼盘，性价比高，604-830-3938，多谢 Family，
1: 多谢威哥，多谢咁多位，到时见，
0: 请啊。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系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4点，跌咗803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78.54，跌2.9 ；Manulife 报54蚊，升5毫；TD Bank 系报157.74，跌2.9；SunCoke Energy 报86.85，跌4.16；TSX 60指数收市报2018点，跌36点。美股是下跌，美国五月份的非农业新增职位17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不过就同时担心加息或者会拖累经济增长。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67点，跌695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5.45，跌1.97；可口可乐报79.48，升2.66；亚马逊报246.03，跌7.76；Tesla 报391蚊，跌27.4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7.34，跌3.89 ；Intel 报99.17，跌12.61 ；Microsoft 报416.67，跌11.3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84点，跌20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75，对港元系5.62，对人民币系4.86，对新台币22.67，对欧元系62.27，对日元系114.97。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到4,353.1美元，跌151.9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到67.9美元，跌6.07美元；白金每盎司到1,780.43美元，跌117.25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27.45美元，跌26.05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0.54美元一桶，跌2.5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5: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5: 价钱又点啊？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系有姚崇烟先生 ，Kobe 你好。
12: 系阿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听众下午好。
11: 另一位嘉賓就是陳敏明先生，阿明 Sir 你好，
13: 啊，嘉文兄你好 ，Hubert 兄你好，聽眾朋友大家好
12: ，明 Sir 好 ，明 Sir 好，
11: 大家好啊！不過喺今日係入正題之前咧，又講一講啲題外話啦。喺今個禮拜日咧嚇，咁我喺屋企褪車出嚟嘅時候咧，就褪咗架車喺後巷咧，就遇上咗我後巷嘅鄰居咧，佢就問我啦：，喂，阿黃生，請問詐騙照妖鏡嘅電話幾多號啊？哇！原來詐騙照妖鏡咧係每個人都認識嘅喎。咁呢個係第一個咯。咁咧20分鐘之後咧，我去到另去餐館就用餐啦。咁當時嘅企台姐姐就話：啊，黃生，詐騙住嗰人，我有啲料想報喎。喂，30分鐘之內兩個人問我同一個問題，都係講詐騙照妖鏡喎。哇！依樣可以想而知咧，我哋詐騙照妖鏡呢個節目咧深入民心啊。咁所以個個都係覺得咧，好多人都係聽緊呢個節目嘅。咁當然喺餐館嘅姐姐話。喂，你不如講一啲係關於民生嘅問題啊，譬如好似係而家嗰個地產市道咁低迷啊，咁我哋啲人係轉轉係見到負資產喎、啊，咁我就話，喂，而家如果咁樓市咁低嘅時候，都係一個好事嚟㗎，因為啲人咪易咗上車咯、啊。咁點知姐姐又點答啊？話係易上車啫，不過我哋都冇工做，點買樓啊？經濟差咗嘅時候，我哋點算咧？ 咁的而且確就帶咗我今日嘅話題咧，就話關於經濟嘅話題啦。咁而家我哋其實經濟咁差，見到係乜嘢嘢咧？其實咧有乜嘢辦法可以改變翻？譬如樓市點樣可以暢旺翻啊？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咧，而家世界上嘅經濟咧係最大影響咧，都係因為我哋隔離國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啦。嗱，佢自上台以嚟咧，佢啲關税嘅脅迫咧，就令到好多國家就不知所措。有好多時啲人就話：，咦，用乜嘢方法能夠嚟應對佢咧？咁結果大家到最後咧，到今時今日咧，唯一嘅方法咧就係真係唔好咁認真對佢啦。咁嘅時候咧，就唯一一個方法咧就係話佢有去講啦，咁我哋有我哋做啦。咁而另外一個咧就是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二月尾嘅時候有一個叫美伊戰爭。美伊戰爭爆發嘅時候咧，啲人就慘咯，油價飆升，物價高漲，甚至乎咧有好多人都因為咁樣嚟講個工咧，都能夠岌岌危啊。咁最後最俾到我哋加拿大又點啊？我哋加拿大咧就喺上兩個禮拜咧 ，Statistics Canada 咧就話俾我哋聽嘅數據咧，我哋可能咧已經係一個技術性咧一個叫做係 recession 啦，去 recession 啦。咁依個咧亦都大大咁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咁如果你話係我哋點樣去將個樓市去再搞翻掂佢咧？唯一一個辦法嚟講就係話我哋政府有咩方法咧，能夠振興到我哋經濟。令到我哋咧啲人咧係能夠有錢能夠去繼續買樓啦，甚至乎咧係有咩辦法係吸引到其他人嚟到我哋加拿大投資啊？其實唔好話喎，我哋加拿大係處於一個喺我哋嗰、那個總理卡尼嘅帶領之下咧，其實我哋大漸轉咧，俾一個世界上覺得咧，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可以有望咧係可以穩步咁樣發展嘅喎。咁其實咧，我哋經濟搞得好嘅話咧，我哋加拿大咧其實嗰個發展咧，佢個潛力係非常非常之大嘅。咁但係咧，要發展喺遊走於兩個國家之中咧，尤其是我哋面對美國嘅好多方面嘅威脅啦。原來咧，我哋加拿大咧喺美國總統眼中嚟講都幾重要嘅喎。只要我哋打個黑字咧，原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佢都會即刻咧就可以睇到嘅喎。甚至乎喺今個禮拜六月二號啊，禮拜二嘅時候咧。佢就即刻咧就喺嗰個佢個social media 裏邊，亦都發文啦，就話第五十一個州，跟住咧佢個大題目咧就係話咧，我哋加拿大咧就陷於一個經濟衰退嘅邊緣啦。Canada dips into technical recession for first time since 2020。咁依一個原來咧，特朗普話俾我哋聽，自2020年其實我講真啦，2020年左右咧都係特朗普嘅。特朗普其實可以帶動咗我哋嘅好多時嘅叫做咩啊 recession 啦，經濟衰退啊。咁但係咧，佢呢個咁嘅發文咧，普通人咧都唔會點理噶啦。但係點解突然間呢個發文咁大迴響咧？喺加拿大啊，美國駐加拿大嘅大使咧，佢將呢個發文咧就重新轉載出去。喂，喺我哋加拿大嘅美國到駐加拿大嘅大使咧，應該係點樣同我哋加拿大係建立一個友好嘅關係㗎？咁點解將佢總統話五十一個州呢個發文咧？呢個貼文咧係轉發出嚟咧，係話俾人聽，佢都認同翻佢個總統嘅講法。當然，作為佢嗰個職位嘅話，認同總統咧就係佢一定要做嘅事。但係唔需要喺我加拿大境內大肆渲染呢件事情嘅。佢就話，甚至乎嚟講被問及，喂，對於有咩睇法啊？佢就講就話，呢個都係一個 great discussion 啊。就應該咧，就係同我哋嗰個總理同埋美國總統咧，應該好好傾一傾呢個問題。喂，咁樣講法 ，Ming Sir， 你又點解讀啊？
13: 我覺得特朗普佢用人就全部用擦鞋仔噶嘛，Yes Man 嚟噶嘛。
11: 啊，
13: 總之你要跟從我，如果唔係咧，you are fired。咁你作為一個駐加拿大嘅大使啊，我覺得美國現在咧，即係由即係內政外交咧，嗰啲人咧都唔及格嘅。即係同當年強大嘅美國嘅時候就係冇得比嘅。
11: 喂，變咗嚟講，依班咪變咗全聲筒係嘛？
13: 唔係有啲嘢咧，做點解做外交佢又要重要咁又專要專業咧，要受長時間嘅訓練先做到外交官咧，一個出色外交官啦。好似佢呢啲，我特朗普中意你或者老友，派你去美加拿大做咯。咁佢用咩啊？做全聲筒咯。嗱，就算特朗普真係咁講，你唔需要喺加拿大人面前公開咁樣講，你而家係羞辱緊全個加拿大人。呢個喺外交禮儀上係好唔啱
11: 嘅。哇！你講到羞辱嘅話，Hubert， 佢羞辱咗我哋加拿大人，我哋加拿大應該點做咧？
12: 咁其實加拿大人咧，即係 在過去的即係阿卡尼上場之後嘅嗰兩年啦，年幾兩年啦，我哋加拿大咧其實已經轉變緊嘅啦。喺特朗普初上台嘅時候，佢已經話係我哋係佢嘅第51個州，呢個對我哋一個侮辱嚟嘅。咁啊，而家佢呢個所謂頭先你講嗰、那個外
11: 就係嗰個
12: 代表啊，亦都講埋啲咁嘅嘢。Ming Sir 講得啱啊，呢班人根本就係一個跟尾狗嚟嘅。不好意思啊，我不應該講呢句説話。
11: 但係唔跟唔得喎，你唔埋堆嘅話，唔跟佢講嘅話，俾人炒
12: 嘅。所以咧，即係物以類聚咧，呢一班領導人咧，絕大部分咧都要跟佢嘅風去做嘢，唔可以有自己嘅意見嘅。咁亦都唔係，其實美國嘅本土之內咧，亦都好多人咧，即係反對啊特朗普而家所做嘅嘢。就除咗關税之外咧，佢嘅作風啊，佢嘅五時花六時變啊，佢所做嘅嘢咧，其實對美國而家一個傷害嚟嘅。他這樣做法其實對世界來說的地緣政治、啊、對加拿大來說，我覺得我個人覺得 是有益處的，對我們加拿大。因為為什麼呢？他喚醒了我們加拿大的 政治人物，就是說在過去那110年之中，我們太過依賴美國了。我們在未來的日子呢，就應該自強不息，就是說我們除了美國這個市場之外呢，我們應該在歐洲、啊、亞洲、啊、去尋求更加多更加廣泛的市場，去令到我們的加拿大的經濟好一點。剛才你說我們的經濟不好，其實在我的即認知裏面，因為我都是做生意，我也有朋友做生意，其實他現在請人是困難的，不是說那麼容易請到人來回來即幫他做事。當然看看你請什麼人，在基層工方面要請不是那麼容易的。
11: 但問題一樣就是很多人就歸咎我們自己那個將個外勞嗰個數額減低咗，而令到嗰個基層嘅工種咧嚇唔夠人用喎。
12: 呢個就係國家嘅政策方面嘅問題啦，就係我哋制定嘅政策嘅人嘅問題。嗱喺大約10年前咧，小魯多做呢個總理嘅時候咧，佢係好多移民過嚟嘅，即係但係而家佢就突然間收窄咗啦嚇。咁但係你收呢啲移民嘅時候，你有冇分門別類？比如話，我啲係投資移民，我啲係勞工移民，我呢啲就係即係又或者難民啊嗰方面，同埋我哋對難民嘅政策亦都太過寬鬆嘅，即係有啲難民喺度攞我哋7萬蚊、8萬一年。他是可以不用做工的，可以就這樣，即政府去養他的。我們的政策是不是卡尼在這一方面是不是要更加去即是、對症下藥呢？
11: 啊 Ming Sir， Hubert 就說到說卡尼在這個對內的、那個、勞工這個項目裡面呢，就似乎是一個敗筆來的，你認不認同呢？不
13: 是，是小道的年間那十年呢，是事實上是敗筆來的。因為他小道你看包括他的內閣啦，是沒有一個長遠持續的政策來的。我覺得我們現在新加移民好，我記得前幾年他下台之前兩年，哇，我們2025年呢，去年我們要接納40萬的移民，我嚇了一跳的。我當時一想，我說喂，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設施，有沒有足夠的醫院，足夠的學校？
11: 但是40萬就只是講翻係正牌正式的移民啫喎，仲未計埋嗰啲外來勞工難民同埋學生喎。
13: 佢係當係一個正職嚇，咁結果唔夠一年之後咧，發覺乜都唔掂，我哋乜都唔夠，即刻馬上 cut 啦。咁以前應承咗嘅嘢，包括咩救生艇計劃嘅咧，個冚棒都延期，咁咪害到自己害到人咯。嗱，呢個小道短視嘅問題嚟㗎。因為我不認為卡尼會短視，我現在對卡尼總理還抱有很大的希望，
12: 沒錯了，
13: 因為我們加拿大的希望的。因為如果我們的移民政策，我們大家知道加拿大是一個移民國家，這麼多年來我們加拿大這麼繁榮、我們即 有財色、有學識的、有財富的人，全世界不斷來到加拿大，來到令我們國家不斷發展。但是如果有些情形你不看清楚我們未來國家，我哋缺咗咩嘢？我哋咪缺咗好多醫院，缺咗好多學校，缺咗好多基建措施啊！即係社區中心都唔夠嘅話，我哋唔夠房屋。哇！咁我哋收咁多人嚟做乜嘢啊？咁咪逼咗啲人走咯！你浪費咗人哋嘅時間，又浪費咗我哋嘅時間。
11: 喂，不但逼咗人走喎，當時所製造嘅問題就係唔夠屋住，租金昂貴，嚟到嘅時候啲人揾到都冇得食喎。
13: 係啊，
12: 仲有啲稅務嘅政策就係、好似你話要揾人嚟投資，咁你嗰啲房屋的投資税啊，有咩又投機税又投資税？喂，你呢樣係制止咗外來嘅資金入我哋加拿大嘅喎。咁點解你要做呢咁嘅嘢？譬如我有間屋，我空置咗，我就要俾税。呢間屋我買咗，我一早買咗嘅。我要嚟，譬如我喺陽光海灘我買咗間屋，我話要嚟做退休去用啊。喂，我唔去住，我都要再俾呢個空置税。喂，呢下嘢我覺得即係政府呢個政策係咪要
14: 相隔下咧？
13: 呢、這個由聯邦到省到市都係，我覺得好荒謬嘅。
11: 喂，由個先開始嘅喎，由温哥華先開始做噶嘛，因為大家揾錢啊嘛。
14: 即係我買多個雪櫃，我唔用佢，我就要俾
11: 你都要俾電費㗎，
14: 俾電費啫，你俾税都慘啊嘛！
13: 我私有財產嚟㗎嘛，我買個嗱房屋嘅問題咧，我哋係國家裏邊咧係對所有國民負責，因為我哋居住咧有屋住咧係每一個國民應有嘅一個福利嚟嘅。
11: 嗯，
13: 呢個係要國家解決嘅問題。但係咧，我哋要分兩種房㗎嘛，一個係必須嘅住房，另外一種係商品房。商品房我都超過百萬嘅豪宅。咁外國有錢佬嚟到，你中意買咪買咯。你買咗，喂，我哋收幾多税啊？
12: 係啦，
13: 你而家整呢啲咁嘅條例出嚟咧，你將呢啲咁嘅外國投資者嚇走咗。
11: 哦，不過咁喎、啊，不過咁喎、啊，佢嗰啲係比較係啲對於個社會主義嘅人士嚟講咧，佢就覺得我哋人人有屋住啦，應該係好似阿Ming Sir所講，係我嘅權利嚟噶嘛。係我權利嚟噶嘛？
14: 咁你國家咪做多啲廉租屋咯，做多啲啊得補多housing成咯，可負擔房屋咯。
13: 房屋。
11: 但係佢哋好多時佢用佢哋運用嘅政策就係話：，我希望你哋啲建築商同我做啲可負擔房屋出嚟。
14: 佢要揾食噶嘛？你自己國家整一個建築部門咪得咯？
11: 所以佢哋就唔係咁做咯，所以咪下下都即係叫做叫嗰啲係叫只老鼠看住个芝士，
13: 你将个责任咧就推咗俾嗰啲房地产发展商，
11: 但系佢哋揾钱啊嘛。
13: 每个政府都要揾钱嘅，
11: 唔系政府啊，系房地产商啊。
13: 一当要揾钱，咪系咯。所以呢个责任唔系应该房地产发展商嗰度噶嘛，系政府就嗱好简单，大家香港嚟嘅，我哋细个时候由沙市区廉租到居屋，我点解要安居乐业啊？嗱，香港个例子，新加坡个例子，新加坡九成嘅人啊系住喺政府嘅屋嗰度啊。
11: 嗯，
13: 咁點解人哋咁細國家冇資源嘅都做得到解決房屋問題？我哋唔得。
11: 好，我哋轉頭聽首聽廣告後嘅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講翻我哋今日嘅話題。
15: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農場頻道繼續與香港同步播出電視劇，6月3日開始有喜劇開場。正版授權改編自同名經典日劇，由楊樂文、黃志德、何啟華主演，一個由三位好友組成的搞笑短劇組合紅起迫於現實決定解散。在這個時候，一個奇怪的忠實粉絲出現，他們究竟怎樣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戲連場，盡在農場。
16: 黎千里厨房夏日有优惠，
17: 万事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每位汤底另计。5時及9點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8: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每位汤底另计。
17: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8: 千里厨房5市点心供应至4點。
17: 千里厨房本来俾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
19: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及 solid 嘅选择。
2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9: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9: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3房选择。
2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8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9: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點至12點，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9: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王立人、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9: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在直播室有陈敏明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是加美的贸易关系啊。剛才講到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再重提51個州的論調，而 在美國駐加拿大的大使就將這個發貼文就轉發出去，就給我們感覺上究竟這個 美國駐加拿大大使對我們加拿大的尊重是去到哪裡呢？我就想問Ming Sir，究竟來說我們應不應該踢這個大使走，因為他對我侮辱我們。
13: 嗱，如果正常嘅一個國與國嘅關係咧，
11: 嗱，若果依個係中國大事嘅話咧，
13: 啊，會就一定帶佢走，一定帶佢走。我因為呢啲係對於對定個你係駐呢個國家嘅大事，你係應該建立兩個國家嘅友誼，唔係破壞兩個國家人民嘅感情嘅。而呢個即係駐美加拿大大使咧，犯到足曬，就破壞緊我哋同美國嘅感情。咁但係佢冇辦法啦，因為佢一個擦鞋仔啊，我唔講佢咩啊，佢擦鞋仔一個啫嘛。佢聽老細將單落到嚟，佢咪照噏一次咯。但係有啲事咧，你可以講可以唔講。外交情形嗰個交接咧，交往咧係好多你保持執墨，即使老細講咗，你可以唔出聲。好婉轉嘅手法啊，同卡尼總理講啊，如果你見到特朗普咧，可能佢呢個話題講出嚟，咁啊令到加拿大人都起碼你台底講咗，我哋容易接受咯。你公然咁樣講，你當我哋係乜嘢啊？你當我哋即係二等國民啦，預備等你嚟接收，係咪咁嘅意思啊？
11: 似乎依個嚟講咧，就好似係啲美國嘅文化咧，係非常之直接啦。啊，有嗰句講嗰句，老細話嚟，我咪轉講咯。不過好嘢咧，就係我哋加拿大總理咧係點樣回應咧？當佢問及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話：我哋應唔應該係踢佢走啊？總理就話：唔需要啦。我而家咧根本嚟講就唔需要對於特朗普每一個貼文，我哋都要回應嘅，因為咧佢喺近幾個禮拜嚟，即係近期啦，特朗普得閒就喺上邊發文嘅，佢樣樣都要回應嘅話，我哋又點可能啊能夠應付得到咧？咁而卡尼就話：我哋而家面對而家依個美國嘅政權咧，我哋要其實都係可以講係接受佢嘅。咁其實 Hubert， 你接唔接受啊？接唔接受卡尼嘅講法咧？
14: 我覺得卡尼咧個情商智商都比較即係高啲嘅，因為點解咧？佢可以講出啲咁嘅説話咧，就係話：喂，佢癲咪有佢癲啦，我哋唔好跟佢一齊癲啊！唔需要即係唔需要同佢嗌交，唔需要同佢成啊！你趕一個大使走，其實一個好大件事嘅，喺個國與國之間嗰個外交關係嗰方面，呢個係盡量咧唔應該要做呢樣嘢。而佢所講出嚟呢句幾句説話就係話，表示佢比較有呢個智商啊，即係喺外交方面咧，佢係比較穩扎穩打嘅一個人嚟嘅。而且佢而家即係佢一上場，我哋大家都睇到噶啦。去歐洲、去亞洲、去印度、去中國、去東南亞，南韓啊，每個國家佢都去同人傾下偈。將來喺我哋加拿大啊，設廠投資啊，對我哋嘅即係基建啊，或者對我哋嘅電動車啊，我對我哋嘅南韓仲話要同佢同喺我哋呢度做一個潛艇
11: 啊，軍事軍備啊。
14: 即係佢其實係好有即係呢個智商。去應對而家特朗普對我哋嗰種侮辱嘅，而且佢仲即係，就算連個我即係呢個大使都講話，即係51個州嘅州長其實係好唔啱，但係卡尼可以控制到呢個情緒，話：我哋唔需要趕佢走啊。
11: 咁其實啊 ，Ming Sir， 你會唔會覺得，因為而家我哋正值喺個美墨加美墨嘅談判之中咧，若果突然之間係做啲咁大嘅反應咧，會整件事情咧會更誇咗喎？你會唔會覺得嚟講？我哋作為民間嘅人咧，踢佢走，我哋咁講可以。但係作為總理咧，就唔可以咁講。
13: 頭先 Hubert 講得好好噶，即係作為民間，我哋梗係好嬲啦，幾萬人喂，我哋要踢啲友走。但係我哋民間表示咗憤怒就夠噶啦。咁但係咧，作為個即係我嘅卡尼咧，我呢啲咁無聊嘅嘢啊，我點解要招呼你啫？你佢好唔得閒喎，特朗普慢慢推文噶嘛，佢得閒講嘢，你要應付，你要招呼佢啊？我哋唔睬佢，只係上一次講咗，喂，你要唔係一個州？卡尼總理講咗，唔使傾，冇得傾。咁啊，特朗普好冇癮啊 ，never say never， 永遠唔好講唔得嘅。咁啊，我冇件事啦。咁之後佢唔敢再提。
11: 係。
13: 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再提咧，特朗普都唔係咁嘅意思，佢只不過拎嚟攞籌碼。佢對加拿大咧冇咩招噶啦，用啲招嚟蝦下你，加上你技術性經濟衰退，攞嚟嚇下你。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我哋要做嘅咧就是、增強自己嘅經濟實力。等於咪講啦，喂。我哋卡尼總理咧，佢有我認為佢有戰略眼光，
11: 係
13: 即係佈局啊嘛。
11: 係
13: 嗱，雖然我未必好嗱，你美國要我哋加軍費啊嘛。
11: 啊
13: ，OK， 而家5%、5%，我應承我加，不過我唔買美國嘢，我買瑞典嘢，我同南韓做啊嘛，我自己
11: 我自己做啊嘛。
13: 啊，你叫我加軍費啫嘛，咁美國就以為一加軍費一定落我袋啦，結果唔係嗱，呢啲咪招數咯。咁跟住咧，你去中國又好，去南韓、日本好、印度好，我就喺度擴大個貿易網絡。嗱咁講。在可見的將來，美國都是我們的最大貿易國，但是呢我不可以將這個餅放在美國那裡嘛，我們要做大了個餅，稀釋了美國對我們的出口是 75%， 如果對其他出口好像對中國那樣增加 50%、增加 100%， 嘅時候，
11: 變咗十個 percent 啦。
13: 咁美國75% 會跌低咗啲㗎，
11: 變咗5% 到啦。
13: 唔知啦，咁未來十年可能就會跌低到可能希望啦60-50%。咁美國對我哋嘅威脅或者對我哋嘅嗰個威逼利誘啊，就冇咁大，冇咁大㗎啦嘛。
14: 其實加美兩國每年大約喺1.3万亿元嘅商品同埋服務嘅即係呢個貿易。
11: 呢個係咪包括埋墨西哥？因為美墨加全北美㗎。
14: 呢個呢係加美加美啫，係加美啫。咁啊，即係大部分就其實保護咗我哋加拿大同埋美國嗰個商品啊，即係點樣講咧就？不要受到這個關稅的衝擊的，所以加美默契議呢，加拿大和美國其中有這樣的東西，所以如果卡尼跟他反面不需要。
11: 好，我想聽一聽 Susan 的意見先。 Susan 等了很久了，你好。
0: 主持人姚大哥 Minsir 你們好，你三位說得非常之 好說出來都是很有底氣的。特朗普呢佢而家咧又關税病又發作啦，令到啊全世界加埋佢自己美國咧都係好差，經濟上好多人冇工做啊，好多畢業出嚟嘅學生啊都揾唔到工做啊，係啊，我哋加拿大咧都算係有啲國運嘅啊，因為有咗。這個財長卡尼啊，他早啊已經將雞蛋啊已經啊放咗喺世界同亞洲、中國、印度啦。他買軍機都好似唔係同美國買喎，好似同澳洲30几架喎。哇！激到阿特朗普死死下，但係咧他都不錯的，因為卡尼很有底氣的，我們的國家是在他旁邊嘛，做他的弟弟嘛，七成的事都是以前都是大家一起合作一起賺錢的嘛，他衰起上來又當了我們是51州，當了我們是契弟，哇，很多國民都是不喜歡，還有我們自己國家地底都很多寶藏的，現在中國想說用人民幣來結算和卡尼特朗普我希望你身體健康能令到我們加拿大所有的人民都能夠清醒你不清醒那些人我們都是沒辦法的還有呢現在中國呢全面反擊向特朗普34个關税這個是稀土還有制裁他那些美國的企業他立刻跪低了，特朗普急急求你買我的大豆啦，嗌阿習主席佢遠啊嘛，我哋近啊嘛，所以卡尼係好有底氣嗰個嘅，我哋好有國運佢領導我哋加拿大咧係好啊！多謝多謝。
11: 好多謝 Susan 嘅意見啦。冇錯啦，我哋加拿大總理咧，卡尼咧係有一個好嘅地方咧，就係、是、其實佢係學咗中國一樣嘢嘅。中國咧，我哋知而家一路以嚟都講緊15年嘅計劃。咁而喺我哋加拿大咧，就冇依一樣嘢嘅，冇一個長遠嘅計劃嘅，因為好多時咧，因為呢個政治嘅環境嘅關係咧，佢哋最多係有3年甚至4年嘅計劃嘅啫。因為當4年之後咧，佢哋就要可能咧就面對一個大選嘅洗禮咧，就未必有一個咁長嘅計劃。但係咧喺卡尼呢個總理身上邊，我哋可以睇到咧，佢手上邊係一個計劃喺度。由佢上台第一日開始咧，不斷咁外訪，同埋咧佢每一個做每一樣嘢咧，都有佢嘅計劃喺度嘅。咁而到今年嚟到1月嘅時候咧，佢已經覺得我哋加拿大咧已經有足夠嘅底氣嘅，正如喺書上佢都講啦，就可以喺正面啊，係可以批評翻特朗普。雖然佢由始至終冇直接咁批用。點名去批評特朗普，但係咧，佢所講嘅嘢咧，全世界都覺得佢係同特朗普對着幹，甚至乎咧，卓卡尼總理咧係講出我哋一個現實嘅情況，就係話我哋不再能夠再依賴美國，而呢個咧的而且確就係我哋加拿大今日所面對。但係咧，正如兩位所講啦， 而家我哋係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咧，係一個仍然係一個最大嘅貿易夥伴。我哋唔能夠一夜之間係失去咗呢個貿易夥伴，所以每一個談判嚟講都係咁重要。而喺美國方面咧，亦都唔能夠一夜之間失去我哋加拿大嘅資源。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大家都各有所求嘅。我先聽新聞報導，翻嚟再繼續討論。
1: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3: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号，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1: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3: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6478768885，
2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
24: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5: 公啊公，反抢公，
2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7: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28: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29: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2: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3: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2016年本省沿岸巴拉巴拉发生拖船搁浅事件，当地的原住民部族和出事的船公司达成一项1200万的和解协议。张若良报道。
34: 2016年本省沿岸发生中拖船搁浅事件，船只在省中部沿岸水域泄漏了大约11万公升的污染物。本省一个原住民部落表示，涉及事件一家德州公司经已同意支付超过1200万元，作为一个多阶段和解协议第一部分。 Haskas 部族委员会在今个星期在 Facebook 上向成员发布通知，说该个协议涉及总部位于休斯顿的 Kirby 液体运送营运商内的多个各方。该间公司经已同意在今年法院下达命令后，向该部落支付赔偿金，并派人出席在 Bella Bella 举行的清洗仪式。Kirby 公司都同意其船隻未经事先同意不得再驶入 Helskers 部落的水域。事发在2016年10月，该个公司一直拖船在 Bella Bella 附近搁浅，导致柴油等污染物泄漏到他们部族认为对渔业、文化习俗及社区福祉至关重要的水域。该个原住民部落说，今次泄漏事件影响持续多年，涵盖环境、经济、文化和精神的层面。他们又指将继续就事件向加拿大政府及联邦船舶污染基金提出其他索赔。声明中写到，虽然这项初步和解是重要一步，但这个并非是事件的终结，部落将继续致力于追究责任，支持灾后重建。该个部落一直参与 BC 省沿岸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最近同其他原住民合作，一同与屋太华及 BC 省政府达成协议，创建一个6700平方公里的国家海洋保护区。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3: 位于温市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露天圆形剧场今晚会有开幕表演，本国的创作歌手张阿顿将会率领超过200人作开幕演出，节目包括有原住民表演，也都有音乐和舞蹈等。新的剧场可以容纳10,000名的观众，稍后也都会有世界杯球迷庆祝活动。温市议会在2019年通过推行有关的计划，建造总成本是1,8300,000。省政府和代表本省医生的协会续签一份新的合约协议。张若良报道。
34: 省政府和代表本省医生的协会续签一个为期4年的协议。BC 省医生协会成员以 91.8%